0: 0728-2288。
1: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2: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糕。

0: insight 嘅网络或者系分享。燃油价格系不断咁飙升，利率可能系会进一步地上涨，以及系席卷澳洲嘅各大首府城市嘅房地产市场低迷，系令到系消费者信心系再次到跌到系极度悲观嘅境地。而西太平洋银行墨尔本研究所嘅消费者亦都系提到，喺九月嘅下跌嘅系5.2%。跌到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而此前汽油的价格回升至是每公升是2澳币以上，而高企的通胀的数据亦都是加剧了是人们对于是澳洲储备银行可能在今年有第四次加息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正在是快速地进入到澳洲的企业，亦都带动了数据中心的投资，亦都是改变不了是职业的前景。而经济学主管 Chris 他就表示，他澳洲正是企在是数据中心热潮的一个门槛之上。而目前来讲，美国在 AI 的商业应用方面是领先，大约 30% 的企业他们付费订阅了 OpenAI 又或者是 Authy 等样的服务，他们使用了在多个的平台。未来的十年，澳洲的 AI 应用率亦都会是升至大约是 50%， 到是2035年的时候会是去到 80% 的峰值。在 CASA 在2026年的消费者满意度的调查是显示， IGA 首次是击败了是连续五年夺冠的 Audi， 是成为了澳洲消费者最为满意的蔬果超市。而调查访问了是2541个人，评估维度涵盖是整体的满意度、新鲜度和品种，以及是他们的性价比。而最终排名是IGA 是第一，整体的满意度和新鲜度表现突出，而 Audi 是第二，是性价比五星，但是是品种是仅仅是两星。 Woolly 是第三，是品种是较为丰富，但是新鲜度和是性价比是被评为是较低。而 Coast 是第四，是四行均为三星，是没什么突出的亮点。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置身随事。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

0: 官网，声明话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同埋更广泛地区嘅和平、稳定同埋安全系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嘅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嘅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同埋紧迫嘅威胁。声明又话，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呢一啲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同埋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系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
1: 天气预测：在雪梨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午间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是15到25公里，之后是转吹南风，时速是30到45公里，最高温度20度，只有降指数是6度。在微本方面，今日多云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是20到30公里，早上是吹南风，时速是25到35公里，最高温度14度，只有降指数是5度。都是我朱春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再会。

面对的一个是很大的问题。他同时也表示，只要是央行的判断是有需要，那么澳联储已经是准备好是继续地加息。那澳联储委员会在9月底就会是开会了。而届时将会是决定是下一步的走向。澳联储的行长亦都是表示，他已经是通知了是澳洲的民众要对通胀是要保持一个耐性，虽然他亦都是决心是压低通胀，但是认为央行是目前仲冇必要是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通胀是澳洲的央行是当前的主要的问题，与此同时澳洲的民众仍然在承受的是高成本和是利息是上升的压力。在雪梨的北岸和是北部海滩地区，超过是10所的天主教小学将会开始是与是另一所的学校是要共享校长。而教育管理部门是给出的理由就是说，资金是大幅度地减少，为了控制是学校营运的成本，尽量是不提高学费，只能够是让是一名校长同时去管是两所的学校。但这个决定已经是引发了是不少家长和是教师工会的不满。他说，我们交的学费去了哪边？而一名校长同时是负责两所学校，真的能够是确保是每一所的学校都是有足够的领导和是管理咩？而学校悭低的钱最终是会不会演变成为是家长和教师要承担的更大的压力呢？在另一方面，我们看下关于是澳洲的媒体近日所刊发的文章，在这里是探讨的一个国家党在近一年支持率是持续地攀升的现象，以及它背后的政治传播的逻辑，是从去年的9月首次是突破 12% 的民意调查的门槛，到是近期民意已经高达成 30%， 一个国家党的崛起的迹象正是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南澳的选举的初选的票数是 22.9%， 这样这个是该党是创党以来的最高的纪录了。而西澳的补选之后，全国所关注的关注度亦都是进一步地是上升。分析表示，支持率上升究竟是真正的民意的变化，定是民意调查和媒体报道是正在去推动是这样的变化呢？而当边缘的党他们突破是 12% 的门槛之后，选民支持他亦都是无异议，这样的心理可能会转为是原本这个的民意调查，去到是媒体报道，再去到选民认知变化，以及是去到是支持率是进一步地是上升，这样的是新一轮的民意调查是再度是成为了一个的大头，这样形成了的是政治心理上面的一个是跟风效应和是许可效应。咁而民意亦都系表示一个国家党系作为系当前系最受关注嘅政治力量之一，佢嘅民意调查嘅数据天然系成为咗系新闻嘅素材，进一步地放大咗系公众系对佢嘅存在感。传统嘅右翼嘅选民系对自由党同埋国家党佢嘅不满系形成咗一个分化，系为一个国家党提供咗系现实嘅支持基础。而调查亦都系描绘咗一个国家党支持者嘅特征，就系年龄比较大，通常系50岁以上，通常系男性比较多，同埋系技工资质或者讲。

同的解读，一个国家党崛起是拥有它的是现实的基础，但是民意调查、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反馈循环，也都可能会进一步地放大它的支持率。而在今年的11月的维省的选举，是成为了很关键的一个检验。如果是一个国家党继续地是得到是比较高的选票的话，这样可能是标志着的是澳洲的政治版图是正在发生是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是这个民意是高，而实际上投票是缩水，这样就可能是讲明了是目前存在着的是较大的中期的反政府情绪或者是民意的一个泡沫，而选举数据才是最终的一个是检验的标准。咁而同时，卫生部长对系联盟党所提出嘅削减喺烟草税方案系提出咗好强烈嘅批评。佢就指出，跨联盟党此举实际上系受到嘅系一个国家党嘅误导，尤其就系安格斯泰勒，佢喺呢一个问题上边系被一个国家党系牵住鼻子走，而两党执政期间嘅烟草税嘅涨幅去进行对比。咁巴勒肯佢用数据系对比咗系两届嘅政府喺烟草嘅消费上边、消费税上边嘅政策嘅差异。嗱，工党执政期间啊，即系自上台以嚟咧，烟草税总体嘅涨幅唔够40%，而前联盟党嘅政府佢哋执政嘅期间，消费税嘅涨幅系达到系超过系215%，而且系所有嘅增收嘅资金均未用于系去执法或者系公共卫生嘅宣传。佢亦都强调，联盟党虽然系声称系要加强执法，但系实际上边系并未投入系相应嘅资源，导致到系非法嘅香烟嘅数量喺在此其后系急剧地增加。巴勒肯佢就认为，打击非法私烟，佢哋嘅营销嘅正确嘅渠道就系加强执法，但系佢同时亦都系指出咗系各州唔同嘅反应。纽省同埋维省系被巴勒肯系评为系反应太慢，未能够系有效地系对有纪律嘅组织佢嘅犯罪嘅利用非法香烟嘅牟利嘅问题。而昆省同埋系南澳就获得咗肯定，认为呢两个省份系自由党执政嘅执法同埋系应对上面表现比较好，亦都系当前嘅一个领导者。佢都呼吁纽省同维省要效仿昆省工党政府同埋系南澳政府嘅做法。好啦，讲到呢一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歌曲，为你奉上嘅系呢一首。好啦，喺呢度为你奉上嘅系呢一首，系李荣浩嘅《戒烟》。喺呢首歌曲之后，将会系广告客户嘅声音进入翻嚟，我哋再见。

0: 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圣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1-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1: 咦，七号仔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2: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1: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2: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3: 享誉百载的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是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4: 的。有大号的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和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3: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5: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6: 哇，香气四日喎、
7: 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6: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7: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㗎。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係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6: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7: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8: 卫信药业时令推介一号鼻敏感胶囊，驱风清热，主治花粉敏感、鼻炎、流涕、鼻塞、头痛、肺燥、口干、眼耳痕痒，认住葫芦形商标先是正货啊！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5: 软软糯糯的雪之恋大福，12款口味任君选择，不单只有传统的芝麻花生口味，还有创新的榴莲珍珠奶茶味。雪之恋大福外皮软绵绵，又有咬口，甜而不腻，味道浓厚，一盒6个，同家人朋友当下午茶刚刚好。雪之恋大福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

0: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1: 时光飞梭30载，岁月如星，生生不息。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旅途上与你继续前行。

咁听完广告后嘅声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啦，接住嘅时间里边咧，咁我哋一齐嚟睇睇系有关呢一个 ATO 啦。嗱，咁啊，根据系最新嘅数据咧，系显示有4家嘅公司系为 ATO 提供系接近成2000名嘅呼叫中心员工，而相关嘅合同嘅价值咧系大约为系3.16亿嘅澳币。而前员工啊系叫做 Bernard， 佢就向公平工作委员会系提出咗申请，主张系外包嘅客服与 ATO 系直聘嘅工人要系承担系相同嘅工作，但系工资嘅差距佢系高达系40%。而争议嘅核心系在于呢啲嘅公司系提供独立嘅呼叫中心服务，仲系实质上边系向 ATO 派遣劳动力，前者系属于系服务嘅外包，而后者咧可能会触发到嘅系同工同酬嘅一个嘅规则。而工会嘅 CPSU 已经系针对系相关嘅供应商系提出咗行动，话如果系两批嘅员工使用系相同嘅系统设备流程，并且系面对住系相同嘅纳税人，咁样薪资嘅差异就系违背咗系同工同酬嘅初衷。而 ATO 以及系外包公司就认为呢一个系外包企业与员工之间嘅问题，但工会就指出咗系政府唔能够系将责任系推俾供应商。而 Burnley 佢嘅个人主张嘅40%差距是属于法律程序当中的指控，尚未是经过 FWC 或者说是法院的确认。而外包公司亦都是强调成本逻辑，如果是支付与 ATO 直聘的员工是同等的薪资，那现有的商业的模式将会是受到冲击，可能亦都会是引发裁员又或者是服务合同的利润下降。那工会就是认为政府是不应该是通过外包去压低公共部门的人工成本，去削弱是集体谈判能力，并且是降低是公共服务的质量。咁如果系 FWC 系认为呢一个嘅外包嘅模式系适用系同工同酬，可能会影响到嘅系近系2000名嘅 ATO 嘅客户，波及到嘅系其他嘅政府部门，以及系广泛地采用，包括到系模式嘅一个系私营嘅企业。而这个的案件仍然在审理之中，而最终的结论就取决于是法律是如何去定价是同一份的工作，以及是三方的关系。而这一起的案件的核心是在于是政府在长期核心的公共服务的岗位外包是否是合法地是绕过了是公共部门的薪资标准，还有是答案仍然是需要是等待是法律的给出。咁而当呢一个 ATO 嘅客服，佢哋嘅工资差异系被系贴上咗40%咁样嘅标签嘅时候，呢一场嘅争议就不再系某一个嘅外包员工与一家公司之间嘅争议，而系关于系公共服务嘅外交嘅边界，同埋系佢究竟咧系一份可以外包嘅服务，定系一种系唔应该系转嫁嘅政府嘅责任啦。好啦，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在星期一的时间里面，布里斯本的南边是发生了是一起的飞机坠毁的事故，造成了是两个人的遇难。遇难者是被确认成为是昆省的知名的是乳品企业家伊恩坎贝尔和他的女儿汉娜。而事故发生是在上午的11:10左右，而一架的直升机他们是仅仅是起飞了是8分钟就已经是坠毁了。而警方亦都是表示，他说急救人员是抵达的时候，两名的伤者仍然是在机内，但是已经是被宣布是当场死亡。而坎贝尔先生是自 Ascot 是著名的
是有乳品企业的创始人，在2002年的时候，他是将他的家族是位于是摩港的第四代的农场是转型，创办了是这一家的公司。除此之外，他亦都是经营生产是特级的是初榨的橄榄油、羊肉同埋咧系牛肉噶。咁而事故系发生前不久，坎贝尔家族曾经系参与到年度嘅一个徒步活动，亦都系穿越咗系 Crocodile 河，系为系皇家飞行服务系筹集资金，并且系提升系公众嘅认知。咁而佢哋喺8月底嘅时候，亦都发布过系一啲嘅照片，而坎贝尔同佢嘅女儿汉娜，亦都系参与到其中。而贴文当中亦都表示，话我哋非常系享受呢一次嘅徒步，而呢一条小径每天都喺度提醒人们生活嘅真正嘅意义，亦都系让我哋系铭记二战嘅期间系人们系无私与英勇嘅牺牲。咁而目前嚟讲，呢个事故仍然系调查之中。而阿当斯警长就表示，话现阶段尚不清楚飞机喺空中究竟系发生咗啲乜嘢，呢八分钟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而调查仍然系处于系早期阶段。而警方亦都正在与喺澳大利亚嘅运输安全局系协同推进。佢都坦言，现场系对于急救人员而言系相当严峻。雪梨的多元文化的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之一的 Sheffield， 它的议会近日的投票是决定从核区入口的标识当中移除所有是涉及到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的内容。这些的内容是包括住在这片土地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永远都是原住民的土地。咁以及呢就是讲到这个是 Wango 族的传统土地这样的字样。有关的决定是引起了争议，批评人士就指称此举是令人震惊，亦都是朝住错误的方向是迈出了一步。而提出这个的动议的是自由党的一名的议员，是 John Paul Barlett。他亦都表示，他说此举是旨在是从现有的公共标识当中是移除政治性的标语。他亦都是认为目前的标识的质量不佳，价格过高，而且是具有分裂性，并且都指示了是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未来的标识的设计的图案。在目前来讲， Sheffield 的议会工作人员已经在使用在黑色的胶带封住了部分的是沙岩入口的一个标识上面的一些的标识。议会的发言人亦都表示，现在有六块的标识是在两年前安装，总价值是成40万的澳币。他亦都表示，他认为现有的标识未能够很好地是体现在 Sheffield 的社会的形象，未来应该是规划是更大和是更醒目更好的设计。而他同时亦都是表示， Sheffield 是雪梨文化是最多元的一个的地方政府的核区之一。他都认为所有的 Sheffield 是为这一家的文化体育同埋系群体都应该系得到系平等嘅认可同埋系去庆祝。呢一个系 Sheffield 嘅议会喺数周内第二次系因为系公共嘅标识政策而引发嘅一个讨论。喺上个月，呢一个议会系通过咗一项嘅动议，系要求所有嘅商铺嘅招牌必须要包含有英语嘅内容。呢一个亦都系引发咗系全个澳洲嘅广泛嘅争议。咁而澳大利亚嘅国家原住民卓越中心嘅首席执行官咁亦都系对系有关嘅决定系提出咗批评，咁并且系形容更换标识嘅决定系令人震惊。咁好啦。而身为呢是土著族的一名的成员，他都表示原住民终于能够获得是这样的认可和承认是一件好事。但如今呢他是将这些内容要移除，这个是向着错误的方向去走。他说如果将这些是拿走的话，这样下一步又究竟你要做什么呢？甚至他也都说，我是感到很震惊的，我真的没办法理解你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咁而呢一个系 Commonwealth， 佢亦都系认为
在地方议会的公共标识当中使用是传统的地名，是帮助公众了解当地的历史，承认传统的土地是归属的一种的方式。他同时都忧虑移除相关的标识可能会对一个民族的群体产生负面的影响。咁而讲到 Sheffield 嘅地方政府啦，佢哋喺呢一个嘅土地上边，佢话讲到系 Wangal 呢一个族，佢喺呢片嘅土地上系一个传统嘅守护者，而佢嘅传统区域系覆盖到雪梨嘅系内西区嘅部分嘅地区，同埋系 Burwood 咧，以及系 Canada Bay 嘅。这个的地方政府的核区，并且都向西延伸到 Parramatta 一带，而数据都显示 Sheffield 的政府地方政府的核区大约有 4.5 万名的居民，而其中就大约有200人是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托雷斯的岛民，大约有 73% 的居民使用的是英文以外的语言。而雪梨科技大学和是法学教授是 Anathan， 他就表示他现有的标识当中有关的内容是并没有冒犯性，只不过是一种是很少的姿态，亦都不具有是任何的是侵扰性。而他亦都表示，他说关于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以及是第一民族群体是遭受的伤害，白人文化是澳大利亚的主导文化，而在当前的一个国家党崛起的政治的氛围底下，他们所主导的地位正在进一步地是加强紧。而他亦都进一步表示，目前存在着一种的白人受害者的观念，一些人试图是通过是去消除原住民的象征性和是标志性的是以嘅一啲标识，要重新地确立系自己嘅地位，但系佢同时都认为呢一种嘅白人政治并唔能够系反映现实，而现实嘅情况就系澳大利亚嘅原住民喺文化、社会同埋系经济层面系处于系高度边缘化嘅状态，而试图系以系呢一种嘅方式系表达政治立场，只会系进一步地加剧佢嘅边缘化嘅处境。澳大利亚嘅学生喺2025年嘅国际学生嘅评估项目 PI 当中展出嘅系强劲嘅学术嘅实力，科学同埋系阅读系位居系全球嘅第11，数学系排第17。然而佢嘅课堂纪律同埋校园嘅欺凌嘅问题同样系名列前茅，行为表现与土耳其、黎巴嫩等国家系并列成为系世界上边系最差嘅行列，甚至系比战乱嘅黎巴嫩都更加之糟糕。学术表现排名尚可，但是长期下滑亦都是相当之明显的。而当前的排名是在91个的参与的国家当中，15岁的澳大利亚的学生的科学阅读是位于第11，数学是第17。咁呢一个系与系2022年嘅时候嘅排名咧系持平噶。咁而历史嘅对比方面，就系与系2006年相比，阅读第7，科学第8，同埋数学第12。而多个国家，包括系好似系波兰、纽西兰、爱尔兰，已经系实现咗反超。而如今

学生他们的数学和阅读的成绩已经落后于2000年所参加的测试的父母的一代是仅剩两年。那是显示出的就是他们持续而且是令人忧虑的下降的趋势。而在这个科学就是澳洲的一个是非常之强的一个学科，有 60% 的学生是达标的，而数学的达标率是仅得 49%。亦都是最为薄弱的一环。而在州内的表现看下，首都领地的综合排名是全澳洲第一，维省第二，纽省的单项是最强，排名是第三，而南澳昆省分别是位列是第五和第六。咁而讲到这个课堂纪律方面是全球垫底的纪律。咁而尽管成绩呢仲算系唔错㗎，但系澳洲嘅课堂环境系极其嘅混乱，而各项嘅负面嘅指数远远超过系经合组织嘅平均嘅水平。缺勤率，我哋睇见测试前两个星期有 44% 嘅学生都系有过系逃课嘅经历，亦都系 OECD 国家水平平均嘅成两倍之多。咁而喺呢一个嘅堂上咧，有34%嘅学生就认为学生唔听系老师讲，咁系平均系高达系29%。咁啊，而系呢一个41%嘅学生反映系科学课系噪音太大而且混乱，咁呢一个系 OECD 平均嘅31%。喺21%嘅学生系认为自己系难以喺课堂上边系集中精神。而欺凌嘅状况方面，澳洲校园欺凌嘅水平系高过系大多数嘅国家，喺嗰11个嘅国家系仅系优于9个嘅国家啫。咁亦就话系排到系倒数嘅第9啦。咁而且喺2025年嘅时候呢，个状况咧系比系2022年嘅时候系更加之恶劣。咁而讲到呢个私立学校嘅成绩，亦都系全年地领先，而公立学校同私立学校之间嘅分数差距系有超过成50分。当中嘅系 2.5 年嘅学习嘅差距，咁而女性阅读嘅能力显著系优于男性，而男生嘅数学能力咧就好过女性噶，咁而科学嘅成绩咧系男女持平，咁而讲到呢一个社会经济地位嘅系异常嘅波动，整体嘅成绩下滑主要系由于系富裕嘅家庭嘅学生嘅退步所导致。咁而最为贫困嘅学生，佢哋嘅分数反而系提升咗。咁啊，穷嘅学生更加之努力，富贵嘅学生咧，咁啊系喺度咧系偷工减料啊。咁而尽管系如此都好，高嘅社会经济背景嘅学生嘅整体嘅表现依然系超过系背景系比较低嘅学生咁话。咁而澳大利亚嘅学生喺呢个数字世界当中嘅学习系，分别表现是优异，同埋排名呢是在这个全球的第9，是优于是加拿大、瑞士同埋美国。咁然而10%的学生承认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了他们课堂上面的主要的干扰咁话。好啦。另外在墨尔本的西区有一栋是2011年是建成的公寓，就因为是持续地下沉，维修的费用是从最初估算的是1000万升到现在1700万，甚至是一倍的2000万，大约有60名的业主或者是需要共同地承担，而部分人他们要分摊的是最高是达到是最高的是37.4万澳币。而业主一对的夫妇，他说他们6年前是以41.5万元是购入是一套的两居室，而如今维修费摊分是接近是购买的时候的价格。他说如果呢再次是通过是这个 Charter 的贷款，他说是分10年去偿还，这计每个月额外的支出大约是2300至3500元之间。佢话叠加起上嚟咧，一年啊系要系有系2.4万元嘅一个贷款，财务压力咧系相当巨大噶。好啦，另外系气候变化，
澳洲嘅气象局就已经系预测话呢一个嘅系超额热尼诺现象可能会喺晚春甚至系夏季系达到峰值。咁而东澳嘅主要嘅系农业区面临住嘅系炎热嘅干旱嘅风险，可能会影响到嘅系冬小麦同埋系饲料谷物嘅产量，进而会推高到面包、谷物、肉类等等嘅食品嘅价格。喺过去嘅五年，澳洲嘅超市佢哋嘅多类嘅食品已经系涨咗系28%-30%，咁而系似五年前系比起上五年嚟讲系增长系3%-6%。咁而由于系呢一个嘅高温干旱系未来嘅十二个月嘅系食品价格嘅一个系关键嘅风险因素，全球嘅小麦嘅价格系自系七月初已经系涨咗系1/3，而澳洲嘅小麦同期系涨幅系9%，能源嘅成本亦都喺度系施压，咁样布雷特原油亦都喺度咧系升紧，咁而整个嘅澳洲嘅超市啊，咁好多嘅食品咧，都是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而是收成是产生影响之际，是造成了是面包、谷物、肉类的承压，而超市的货品价格是会上涨的。好了，讲到这里想和大家一起欣赏歌曲，在这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叫做后来我以为，我哋就用呢一首歌曲嚟结束今日嘅时间。之后亦都感谢大家嘅陪伴啦，咁亦都祝大家系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量安好便是晴天。好嚟约定大家喺听日同样嘅时间，我哋再会，拜拜。

0: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1: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0: Tipco，
1: 你一定会鍾意 Tipco 混合果汁嘅味道。Tipco 果汁系天然提神，冇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鍾意我哋100%嘅橙汁噶。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唔同嘅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 校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每个星期三11点到2点嘅闲情雅聚时间。我系今日嘅主持人 Cheris， 同我哋一齐嘅咧，仲有我哋嘅 Evelyn。大家好啊！
1: 大家好。
0: 今日咧，我哋而家先嚟讲下个新闻先啦。近排咧，首先天气咧都即系，我觉得开始即系有啲忽冷忽热啲。上个礼拜就好热嘅，跟住咧，今个礼拜咧就开始有少少转凉咁样，系咯。所以就我觉得都好多人感冒啊咁样咯，系咯，着翻衫都要即系调整一下咁样嘅。好，咁我哋嚟睇下一个新闻先啦，就系关于咧澳洲一啲嘅长者照顾方面嘅。澳洲长者咧照护评估工具咧就屡屡出错啦，数百个咧弱势嘅长者需求咧就觉得遭到低估咁样嘅。首先咧，澳洲咧多个州同埋北领地嘅卫生部门啦，记录咗即系好多个长者照护评估异常嘅一啲个案啦，就话咧联邦政府咧旧年十一月推出嘅呢个综合评估工具啦 ，Integrated Assessment Tool 啦。咁呢个咧一 RIAT 咧就严重咧低估咗啦啊部分咧弱势长者嘅居家照护需要咁样嘅，令到佢哋可能健康啊啲恶化，然之后咧都会即系出院嘅时间都延误咗咁样啦，甚至有啲咧可能即系错误评估之后咧就被逼入咗呢个安老院咁样嘅。咁呢个 IAT 咧，呢个即系综合评估工具啦，就其实由咧，即系个州同埋个领地嘅评估员咧完成问卷之后咧，再去呢个联邦卫生同埋老年事务部设计嘅演算法咧，去即系去决定咧，评估完之后咧，决定长者能唔能够获得呢个居家支援咧，佢嘅资助级别啦，同埋佢即系服务嘅呢个即系紧急嘅程度咁样嘅。咁咧，佢意思咧，文件就显示到咧，即系如果你系统啦，推出嘅前几日啦。聯邦部門就禁止了這個的評估員推翻演算法的結果，即變成其實可能如果他覺得有些即不適合的情況都未能夠表達到他的意見這樣啦，所以呢 就投入了沒多久之後呢，其實他發現個評估其實有些跟個結果啊和個需要啊實際的需要就不符合這樣啦，評估員都形容自己其實都很無力的，即他都幫不到都即系介入唔到咁样啦，咁所以咧就需要批准啦，唔认同嘅结果而面对专业道德同埋潜在嘅法律压力啦。所以咧，西澳卫生部总监咧，雪莉鲍恩啦 ，Shelley Bowen 咧，佢就即系警告到啦，如果咧系冇呢个酌情处理机制嘅话咧，其实一啲咧弱势嘅长者佢喺等待唔同嘅服务期间啦，都可能面临一啲嘅即系问题啦。咁所以都加劇咗呢個醫院可能佢一啲嘅即係安排啊，可能病床啊，一啲即係病人照顧上面一啲嘅安排情況都會受到阻滯咁樣嘅。而呢個咧，維州同埋北領地嘅官員都批評啦，新制度咧其實就削弱咗臨床嘅判斷，即係變咗成日只係好依賴到呢個評估啦，就未必係咁即係準確咁樣嘅。尤其是都未能夠啦準確咁樣去識別到啦，可能有啲其實佢根本就活動能力良好，但係咧佢就嚴重認知障礙嘅人士啦，即係呢方面嘅需求就冇實際咁樣去留意到啦。咁所以咧，北領地就指出啦，如果錯誤嘅評估啦，加上可能咧暫時當地一啲即係託即係暫託嘅服務，如果唔足夠嘅話咧，就其實都會增加咗啦照顧者嘅壓力同埋入院人數，令到醫療嘅系統即係壓力都會更加上升咁樣啦。而西澳咧都要求啦設立快速上報同埋推翻錯誤決定嘅途徑，亦都警告到啦員工流失問題嘅嚴重。昆州亦都表示啦，曾經向聯邦政府咧提交過超過100宗咧異常嘅評估個案咁樣嘅。咁聽呢則新聞之後啦，我哋都覺得即係話，有時好多實際嘅長者需要啊，確實係未能夠單憑一啲嘅即係咁簡單嘅一啲評估或者係咯，即係測試工具就能夠得出一個結果啊。佢係應該喺邊方面留低喺屋企好啊，定係即係可能係有需要去到安老院咁樣嘅。咁唔知即係Evelyn 會唔會即係屋企長者可能都曾經喺照顧上有個相關問題咁樣咧？
1: 我覺得我自己屋企方面咧，我好幸運就係我嘅可能公公婆婆、爺爺嫲嫲都過得幾健康咁樣嘅，但係。我嫲嫲嗰边啦，佢可能就会需要去多啲做身体检查咁样，咁、然后有阵时可能佢都有遇到一啲问题，就系可能医院嗰边佢哋可能有阵时会开错药啊，或者突然之间会话突然之间就唔使再食呢个药啦，咁样有阵时身体都未系好适应得过嚟，
0: 调节到
1: 系啦，所以都系要好好地要。 身边嘅人去照顾啊，或者去帮佢睇下依家嘅情况实际系点样。嗯，
0: 冇错，我都觉得即系有时候可能单凭就算可能佢健康问题可能都差啲，但可能长者佢个人都有佢嘅意愿咁样噶嘛，
1: 系
0: 咯，即系譬如可能以前可能我啲公公婆婆都好唔中意去医院嘅，咁样变咗，如果你话可能。

0: 我谂下
1: 先。因为我觉得有时可能见到即系啲公公婆婆，可能佢哋行动不便啲，或者可能即系觉得年纪大咗都好辛苦啊咁样嘅时候，我都谂可能自己，诶，我到时候系想点啊，或者可能啊，我都尽量地要令自己可能即系健康啲，咁样咧就可能起码活动能力可以确保做到之后咧，你就可以即系多啲选择咯，系咪咁啊？
0: 系咯，系咯。可能因为都系讲啦，咁幸运我身边嘅我嘅长辈啦，佢哋都好健康，咁所以先至导致我自己未考虑嗰啲，
1: 系啦，
0: 因为佢哋都已经年纪都几大啦，可能六十七十岁咁样，但系佢哋仲好健康，可以朝头早去晨运啊，去散步咁样行山，系啊，我觉得真系好佩服佢哋有呢个毅力去日日咁早起身啊，之后去照顾自己嘅身心健康，咁样真系好好啊。
1: 咁讲开又讲，你觉得佢哋即系呢个长寿健康嘅秘诀？有啲咩有冇观察到咧？就系神运，
0: 系啊系啦系，我觉得一定要好自律啦，同埋佢哋对生命真系有一个好好乐观嘅态度。我觉得佢哋呢个积极嘅心态咧，即系点讲咧，身体嘅健康都好，
1: 即系影响到心情都影响到嘢咁样。OK OK。因为我都觉得有时即系长者可能佢都真系要出多啲街嘅，即系我自己可能屋企嗰啲咧身体比较差咧，就因为即系佢哋比较封闭自己多啲，系啦，即系比较冇咁中意可能落街只系买餸啊，佢冇咁多活动嘅时候咧，你个能力就会即系慢慢下降咁样咯。
0: 我觉得出去晒下太阳都已经好好噶啦，即系吸收下啲维他命 D 啊咁。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就觉得譬如可能。如果能够有资源方面咧，即可能多啲即系社工或者咩，佢哋真系可能啲义工啦，佢可以真系确实咁样去到呢、這个可能屋企咁样去有个一个小嘅视察都好，我觉得佢就能够即系帮助了解到更多啦，即系比起一个单单嘅一个叫做评估工具咁样样，系咯。即系希望能够即系更注意到唔同长者或者佢嘅照顾者嘅需要咁样啦。咁不如我哋再睇下一则嘅新闻啦。有一则咧就叫做咧关于呢个枪械嘅管理咁样嘅，就系咧塔州啦枪械改革引到争议啦，独立议员咧掌握持枪上限关键一票。塔斯曼尼亚嘅州议会啦，而家就审核紧呢个具争议嘅枪械改革法案啦。咁咧独立议员咧乔治拉泽啦，佢就话到可能即系掌握咗系咪一个设立。就话可能咧掌握是否咧设定一个个人嘅枪械持有上限嘅关键一票啊，佢而家拥有。咁咧工党咧就将会即系提出修正案啦，将一般咧个人嘅持枪啦上限啦定为一个五支呢个即系限制啦，即系五支枪啦。然之后农业生产者同埋体育嘅射击人士咧就可以即系多少少嘅，就有最多可以有十支啦。而警务处长咧亦都可以即系批准豁免咁样嘅。咁目前咧，州众议员啦支持同埋反对嘅限制票数啦，都系差唔多17票左右啦。六党同埋三名咧独立议员啦，就即系应该都会支持修正案噶啦。自由党政府啦、射手渔民农民党啦议员啦，同埋另外两个独立议员嘅反对啦。而拉泽咧喺二读发言中都未能够表明立场嘅，相关嘅预政案啦，预计咧礼拜即系今个礼拜四咧先会有辩论咁样嘅。咁呢个法案咧，其实就系由咧警察部长啦佢提出嘅，因为咧因应翻啦即系2025年呢个邦大嘅恐怖袭击推动嘅改革啦，所以咧其实法案本身咧就冇话即系持枪数量有咩上限，但系咧如果将即系严重枪械罪行咧引入强制最低监禁刑期啦，而提高刑罚啦，建立全国枪械登记册同埋回购计划嘅话咧，而且再加上啦加强执法机构情报共享啦，咁就呢啲嘅直拉式嘅步枪同埋呢个。散弹枪就会将会重新咧列为咧限制比较严格嘅一类型嘅枪械啦。咁而家嘅持有人咧就其实可以喺呢个稍微叫做过渡期入面啦，申领翻即系对应嘅牌照啦。而州警务处长啦，唐纳阿当斯都支持咧，即系限制翻呢个枪械嘅数量嘅。佢认为咧公共安全咧其实应该凌驾于呢个持枪嘅特权咁样啦。咁所以工党亦都指出啦，持有大量枪械人咧比较容易成为啦盗窃嘅目标嘅。而州长啦，杰吕米啦，罗克利夫佢就话啦，而家制度咧其实已经即系比较严格去规管到枪械啦，设定一个上限咧，其实就唔会即系唔公平咁样去针对咗一啲咧，其实佢系即系守法嘅持有人啦，合法持有人咁样嘅，而且都缺乏啦证据证明可以改善安全，咁所以其实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声音啦，超过1.1万名嘅塔州居民都已经联署反对咗呢个限制咁样嘅。咁我自己咧，就其实对于枪械嚟讲咧，我都即系觉得，

0: 即系一路喺香港啦，我都成日觉得欧美啊呢啲地区，或者即系可能啲澳洲啊，或者系啦，佢都即系比较有啲机会即系发生呢啲恐怖袭击。咁所以嚟之前我都觉得有啲即系轻微有啲惊，就会觉得如果遇到可能要同自己讲要冷静，跟住要走啊咁样样，即系有定个叫做稍微试做啲有个 sense 咯，系咯，咁样咯，系咯，你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咧，Evelyn？
1: 我喺呢度比较唔会咯，但系我听有阵时朋友会话佢哋想去
0: 美
1: 国
0: 啊，系冇错，英国可能都
1: 系啦，
0: 系咯。
1: 我喺新闻度都有见到好多嗰啲学校嘅枪击案啊，咁
0: 系
1: 真
0: 系
1: 避免唔到，仲要系劲大
0: 咁年
1: 轻
0: 人有时又系咯，所以我就呢边暂时都有时我都唔会记得呢件事出街嘅时候系咯，我觉得相对嚟讲都比较即系治安良好啲、安全啲啦。咁但系就。即系都曾经发生过喺个沙滩
1: 度，
0: 所以系咯。
1: 上年我记得我喺翻去香港嘅时候啦，我仲好深刻记得我见到个新闻嘅时候，我系喺朗豪坊嗰度行紧街啦。
0: 哦，系
1: 啊。然后我系咁啱嗰阵时就唔喺澳洲，咁我已经想象到，即系如果我冇翻去香港嘅话，我人喺澳洲嗰阵时仲住得离邦大唔远喎。咁我即系觉
0: 得，同埋其实佢一个即系。景点我好多时候，你无论
1: 系
0: 游客、居民都会可能中意去嘅地方，所以其实都几切身咁样咯，系咯。咁所以就，但系呢啲好难话你小心啲就可以避免
1: 嘅，真系
0: 即
1: 避免唔到。
0: 系你话你坐车可能睇下隔篱咩人，咁都 OK 咁，但系佢真系可能拎出嚟咁样，好难系咯。咁所以都系冇办法睇呢、這个即系咁啱个机缘啊个运气咁样咯，所以就。我觉得如果真系有个限制都系好事嚟嘅，咁即系其实佢都，你话去限制佢5G啊，或者啲特别嘅人士佢10G啊，我觉得都算系合理嘅。所以我就即系对枪械冇话太多嘅了解咁样，咁但系听落都即系佢都依然能够有佢嘅自由啦，如果佢牌照嘅话都能够拥有即系佢嘅所需要嘅一个即系枪械使用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应该系唔系坏事嚟嘅。咁不过当然都有人反对，我觉得即系都其实确实系好似。未必系有直接相关嘅，即系可能都睇翻你个人，可能有时可能佢有啲系心理疾病或者咩咁样，可能佢都即系唔系话呢方面嘅考虑咁样咯，系咯。
1: 因为佢哋去申请啊，或者去购买呢啲枪嘅时候，佢哋都好难证明到自己系乜嘢人啦，去有咩企图啦。咁其实有阵时嗰啲人扮下咁嗰啲。售卖嘅商家都好难去知道佢哋卖紧俾乜嘢人，
0: 系咯，即系其实佢只系一个用具啫，不过睇你点用咁样啫，系咯。
1: 我知道喺欧美嘅国家，佢哋好，其实好普遍，
0: 冇错，
1: 佢哋会拥有一啲枪啊去做自我防备嘅一啲用具。
0: 因为有时可能即系你普遍啊嘛，有啲肯定有坏人有好人嘅，即系可能都为咗即系惊一啲嘅即系暴力事件，你都想即系保护自己多啲咁样，都系好合理嘅事情嚟嘅，系咯，系咯。
1: 但是可能即是我怎么说呢，我成日都觉得你去买的时候你就说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手续，这个我自己未是很了解的，但是他们可能会写说是 for self defense 的。
0: 是的是的。
1: 佢哋都唔知道你哋之後會用嚟有咩企圖，
0: 你確定唔到咁樣，都係一個 honor system 咁樣，係咯。咁所以就都難嘅，我覺得。咁當然，但係就即係變咗可能即教育方面，或者可能佢个年龄限制方面，即有所调整咁，可能即多啲留意，大家就会即都系和平啲咯，系咯咁样啦。咁即系我哋再睇下其他新闻咁样啦。不如睇下呢个国际嘅新闻啦。咁佢就话啦，特朗普啦就发布地图啦，打算就将加拿大同埋冰岛啦划入美国咁样嘅，就引发咗即强烈嘅不满咁样嘅。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啦，佢就喺佢嘅川普啦，或者叫做喺佢嘅社交平台啦，就發布咗一幅地圖啦，將加拿大、格陵蘭、冰島、墨西哥同埋加勒比地區，連同美國本土啦，全部都以美國國旗咧嘅圖案去覆蓋，並將咧成片區域咧標示為呢個美利堅合眾國，咁引發咗咧相關國家嘅不滿啦。川普都未能夠為即未有为呢个图片附加任何嘅解释，咁样佢即只系即系纯粹 post 咗一个嘅贴文咁样啦。咁冰岛政府啦，星期二就召见咗美国嘅大使啦，明确表示啦呢个图片咧系完全嘅唔恰当。呢个系咧川普近期咧多次发布 即係涉及擴張美國版圖構想嘅內容之一。斯德就話啦，佢喺勞動節長週末喺 Truth Social 咧，即係佢嘅社交平台網站啦，密集咁發布咗大概100则嘅貼文啦，其中啦週日啦就大概60则，星期一啦10点钟咧再發咗37则嘅，唔少內容咧就係都係用人工智能去製作咁樣嘅。咁佢都要上載一幅同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啦進行咗呢個冰球表比賽嘅漫畫啦。圖片中咧佢就。卡尼就倒卧咗喺冰面啦，川普称佢为啦州长，并叫佢啦站起来。川普啦过去曾经多次声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关言论其实已经加剧咗两国紧张嘅关系啦。咁所以咧，美国同加拿大咧目前正系陷入咗呢个嘅贸易战啦。加拿大咧针对咗咧啊价值数十亿美元同埋美国商品嘅报复性关税啦，就会喺星期二咧生效嘅。咁所以啦，佢都即系另外都发布咗一个人工智能生成嘅图片啦，去描绘翻啊美国首任嘅总统啦乔治华盛顿佢到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同佢会面嘅情景。呢一系列嘅即系 post 啦，其实都引发咗即系外界对于呢个特朗普领土。主張同埋去用人工智能咧去塑造政治信息嘅關注咁樣嘅，咁我覺得都幾有趣係啦，係啦，因為佢都我覺得佢都好密集去發表唔同佢嘅意見咁樣啦，咁就都我諗到實係引起好強烈嘅不滿嘅，確實係咯，即係因為你人哋個國土就係本身就唔係咁樣，佢就即係將佢用國旗cover 咗啦，用佢自己國旗 cover 咗咁樣啦，
1: 佢仲要係冇講任何。最佳嘅 context
0: 系啦系啦
1: 系啦，佢直接用 AI 整咗一张图，
0: 个人意见咁唔代表美国咁都话啫，可能系咪？咁佢咁样就系咯。
1: 虽然佢系总统，咁所以佢就点都得啦。咁样咁我见到呢则新闻嘅时候，我都几
0: 有啲即系唔尊重嘅。系啊，即系如果你私底下或者咩咁冇人知，但系你 post 出嚟都几够胆嘅，系啦系啦，咁系咯，所以就。唔知道之后个即系局势会唔会再咁样，可能即系有少少再严峻啲咁样啦。咁我哋呢一节咧，行政亚最。

0: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淘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1: 淘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淘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淘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0: 原来淘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我拣康道冬虫夏草。
2: 中秋节优惠，买三盒即送灵芝蜂蜜。
4: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5: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4: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5: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4: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5: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4: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6: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7: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收听闲静雅嘴的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依然有我 Cherish 和 Evelyn 的，大家好啊。
1: 大家好。
0: 剛才呢 Evelyn 呢就佢喺应该 IG 啦，我諗。佢就即係剛才 show 咗张个 video 俾我睇啦。开头我就见到隻呢红色嘅，红红地粉红色咁样嘅，我以为啲熊猫 BB 嘅喺个即係个香港嘅茶餐厅碗，我以为啲 AI 图片。结果同佢讲咧，系啲咩 Evelyn 咧？同我讲，
1: 点知咧，我一望咧系南华早报 post 出嚟，咁我觉得应该唔会系造假啦。
0: 系啦，咁嗰只其实系咩咧？
1: 我希望佢系 AI 啊，佢其实系一只 BB 嘅老鼠啦。
0: 好核突，
1: 然后佢仲喐紧噶，佢唔系喺个茶餐厅里面咧，佢系外卖嚟噶，真系。啊，真系，
0: 系啊，
1: 好彩佢系喺个。面嗰度只能够讲，好彩佢
0: 即系佢就系即系反转嘅，四脚朝天，跟住喺度撑下撑下撑下撑下，咁样样，所以就哦超级核突啊！
1: 好彩佢唔系喺底咯，即系我唔可以想象嗰个人啦、啊。佢食下食下食到底先发现有啲咁样嘅嘢，真係好有阴影、啊。
0: 即係 Evelyn 话系外卖都好恐怖，即係佢已经送咗嚟我屋企，万一佢即係如果大只啲或者咩去爬嘅时候呢，咁就真係弊啦。我就觉得头先其实好正经，即係諗緊啊有咩同大家分享呢，今个礼拜即係做咗啲咩或者咩，系有正经嘅话题。跟住突然之间就啊见到呢个就忍唔住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大家真係食饭嘅时候都睇真啲先。
1: 食紧晏食紧早餐，唔好意思、啊。
0: 呢啲真系小心唔到啊，系啊！咁我哋而家欢迎一下 Danica 啦，系啱啱咧好辛苦赶到同大家见面啦，系啦，好开心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系啊！咁我哋就今日即系可能讲下个天气先啦，系首先好唔好再又讲下，因为即系我哋Evelyn 啱啱翻嚟啦，咁佢就觉得个天气都即系变化大嘅咁。

0: 系咪
1: 系
0: 啊？
1: 啊，因为我前嗰排我去咗新加坡啊，咁新加坡系全年都系夏天啦，然后天气又比较湿热啦，咁同澳洲嘅天气好唔同啊。澳洲系比较干爽嘅，就算佢好热都，咁所以咧我喺新加坡真系好唔习惯啦，佢又湿热，咁会流好多汗，真系唔系咁舒服咁样，好似香港嘅夏天咁样。然后。但系我翻到嚟澳洲嘅时候咧，我啲朋友就同我讲啊，依家冬天已经过咗啦，依家就变咗春天啦，就冇之前咁冻咁样，啊，即系好伤心啊！我好挂住冻啲嘅时候啊，竟然比较错过咗。
0: 即系你就冇咁怕冻嘅，
2: 都应该怕冻噶，你都唔习惯冻，但系就即系起码觉得宁愿冻啲都好啲，系咪？
1: 因为冻起码你可以着多啲啊，或者你喺个被里面会好舒服咁样啦。
0: 即系你点样方法咯？系咪啊？即系现代科技。
1: 就算你着得好少，都会好热，
0: 孭唔到部冷气出街，甚至乎听讲有啲屋冇冷气，好似我屋企咁，我好绝望。
1: 澳洲点解会咁样？
0: 系啊，咁样咁，所以就我哋就头先谂啊，有冇话啲咩地方嘅天气？可能我哋咁即系去旅行去嗰个地方啦，即系有冇觉得啊，中意啲咩地方嘅天气比较多咧？即系某个地方。
1: 系啊，咁Cherish 啊 ，Linica， 你哋有冇去过边啲地方？你觉得佢个？天气是最舒服之后你好想回去那里比起香港或者澳洲这样。
0: 即是暂时讲最舒服我就觉得暂时因为我们去旅行呢即是我家人的 preference 问题啦未必会选择冬天去旅行、即可能你的衣着你知香港通常都是、即是货热天多啲啦，你要叫我去冬天嘅时候，我一下都揾唔到件羽绒出嚟嗰种，咁所以就未必话 prefer 一个冬季嘅旅行。咁所以如果你话最中意，我暂时未谂到，但系最唔中意或者比较令人觉得困扰啲天气咧，我哋当时就喺一个暑假嘅时候去咗意大利同瑞士咁样啦，哇，好热啊！意大利真系好热啊，所以我就未必话啊咁浪漫咁样，我就觉得好热啊。
3: 意大利系咪热过？香港先，
0: 我觉得香港天气都系最 worse 噶啦，就最因为咧香港天气咧热虽然热啦，即系意大利都好热，但系佢真系同Evelyn 讲系潮湿同干热嘅分别咯。即系你湿热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好似即系我唔知啊，蒸紧我定系点样？即系总之我人系完全系又湿又热，
1: 系啊，好似
0: 干唔到
1: 咁开晒咁样。
0: 即系你心情好差，人都差，即系脾气差啲。你就算去到当时，好似仲系一落机啦，水又冇得饮，厕所冇得去，就带我哋去梵蒂冈，即系跟团嗰阵时。
1: 哦，
0: 咁咧。啊，仲同我哋讲啲咩名画啊，好多嗰啲，完全系
2: 听唔入啊，真系
0: 唔到，心谂唔得啦，就嚟热死啦咁样，咁所以就辛苦嘅，另一种辛苦咯。
1: 系啊，
0: 但香港都确实系好辛苦，可能同新加坡嗰种辛苦系好类似嘅咁样。
1: 因为都系近住海嘅地方，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好湿啊嗰啲。
0: 咁如果话最中意咧，你哋又系即系有冇体验过啲真系好舒服啊？系咪云南咧？我听讲。
3: 雲南其實我有去過，但係我覺得 so far， 我覺得其實我會覺得係悉尼呢度，我會比較中意天氣，
0: 即係有啲陽光係咪？
3: 係因為我覺得雲南成日，其實佢都係濕嘅，覺得另外一種濕，因為佢會落雨咯，即係成日落雨咯。但係我覺得可能都係根據季節，
0: 憂鬱啲可能嗰邊心情就比較詩情畫意啲，可能再即係有啲唔同。
1: 我聽我係英國留學嘅好多 friend 都講咧，佢哋覺得。佢哋翻去香港会比较开心啦，因为可以见到阳光啦。仲有佢哋话喺英国真系成日都阴天啦，然后个心情都会比较低落咯。如果你成日都冇一个即系晴朗嘅天气咁样，
0: 都系嘅，即系变咗可能大家 prefer 就算热都好，佢都中意即系起码有啲阳光系嘛。我都觉得好似听讲系即系个会影响，即系可能容易抑郁定咩心理上面系咯系咯。即系好似话，唔知系咪芬兰？虽然佢即系叫咩啊？全球快乐指数好高嘅国家，但系佢即系抑郁，好似程度都好高，就因为佢即系日照时间好短啊，类似呢啲。
1: 哦，系啊，即系嗰类都系有影响嘅。因为我个人其实都比较中意落雨天啦，但系我觉得如果俾我想象日日都落雨嘅话，我真系唔得噶，真系会好影响心情。
0: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中意落雨天就系中意佢特别咯，就唔需要每日都咁特别嘅。
2: 有道理，你咁样
0: 讲又系咪啊？系咯，
1: 但系就算系落雨天，我都。想留喺屋企啊，咁样我觉得瞓晏觉或者可以喺屋企 chill 下都好，
0: 系咯系咯，但系日日真系确实系啊，唔系咁理想嘅，我都觉得系咯。
3: 我而家都冇遮啊，我唔谂住担遮。
0: 佢丁丁卡已经融入咗当地人啦，系咪？同佢哋一齐好。
3: 系啊，我
0: 仲行慢啲添，系嘛？
3: 系啊系啊，不过呢度还好，我未遇过系真系特别大嘅雨。
0: 我都觉得系啊，好神奇，唔知点解。
1: 真
0: 噶，即系呢度啲雨好。好温柔啊！
1: 真噶，
2: 佢系啊，佢虽然有时落一日咧，系咪啊？但佢系即系我喺香港试过淋到咧，即
1: 系
2: 好似花洒，
1: 咁都
2: 花洒
1: 同香港比，
2: 唔知点解，有
1: 阵时会打风咧，嗰啲真系
2: 好神奇喎，啲雨啲云系咯，定啲雨问题系咯，
3: 而且嗰啲风都冇香港咁大咯。
2: 啊，风都大喎，咁又有一次都
3: 吓，我行喺个路上面，我觉得响嗰个香港咧，广州咧有时候就会好似个遮要。即系吹住我，
2: 一阵妖风咁样吹
3: 嘅，
2: 吹
3: 到飞上天咁。
1: 我今朝因为我都想睇下，因为啱啱翻嚟啊嘛，我唔知我唔知道依家个天气点，要做乜嘢出街咁样。咁然后我睇紧天气啦，佢话今日可能大概大概两点嘅时候，佢会五即系5%会
2: 落
1: 雨啦。咁但系我都冇带到遮。
2: 唔使嘅，忽略啦，系啦，
3: 因为我觉得天气预报对我嚟讲系冇用
2: 的。我开头好相信，但后屘有人同我讲，其实系根据个地区嘅，即系譬如等于你喺 city 嘅时候去 city 啦，喺你屋企嘅时候喺屋企，咁我就系。
1: 我都觉得出到嚟 city 真系热好多噶，可能因为冇乜风啦，佢好多高楼大厦咁样。
2: 系啊，喺屋企永远都系冻掂，特别我可能住 house 或者我唔知道，总之就系我琴晚都开电毡，仲要开翻一晚，系啊，因为夜晚都有少少冻。
3: 但系我琴晚开冷气喎，可能因为我觉得
2: 唔同体质，即系唔同地区，即系
3: 因为我嗰啲系类似嗰啲 apartment 咁样，
2: 系啊，大厦可能好少少，系啊，我觉得琴晚就有啲凉咯，但系日头有啲热咁样咯，系咯。
1: 我哋依家有三种人，因为你Cherish 就开咗热。嗰、那个暖炉啦，咁之后 Danica 开咗冷气，我系冇开到任何嘢，我觉得几舒服嘅喺个被里面。
2: 其实系啊，你出街都系噶，即系我可能仲系冻啊，去短袖短裤啊，就吊带咁样啊。
1: 呢个天气你出到街，你可以见到唔同人系四季嘅穿搭，
2: 但
1: 全部出晒嚟。
2: 最
1: 冻
2: 嗰排都系咁咯，所以我
1: 系
2: 觉得备受打击，觉得自己好似好脆弱咁。
1: 系啊，即系我见到啲当地人系真系可以吊带短裤咁样出嚟啊，然后我系包到成个种咁样。
2: 即系无论咩时。以后你都可以买到短袖短裤，
1: 系
2: 一个几犀利嘅一个 point， 我觉得系。
1: 呢个呢啲现象你就喺香港就会见唔到啦。
2: 系咯，咁今个礼拜大家做咗啲咩啊？
1: 我就系啱啱喺新加坡翻嚟啦，咁
2: 你都忙啦，执翻啲结咪有排洗衫都有排洗啦，系咯。
1: 咁你哋今个礼拜你哋都系翻？咦，唔系喎，你唔系翻紧学？
2: 我就
1: 你喺第一学。
2: Danica 做咗啲咩啊？
3: 而家系assignment season 啊嘛。
2: 哦，赶紧啲 project 系咪啊？
3: 系啊，劲忙咯，但系可能过咗下个星期就会好啲咯。上个礼拜系有四个 deadline。
2: 哇，
1: 一个礼拜四个 deadline，
3: 有一个 pre， 所以就好。但系我都系去咗钓鱼嘅。
1: 咦，咁你去钓鱼，你系平时有去开钓鱼，定系你？
2: 佢系啊，
3: 系好中意钓鱼，
2: 佢好中意钓鱼噶。
3: 无聊就去钓鱼。
1: 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喜好嚟，因为唔系全部人都适合钓鱼呢个喜好啦。我想，
2: 但系最犀利系佢未嚟之前已经有钓鱼嘅习惯，我觉得都几犀利。
1: OK OK，
2: 呢边劲啱你咯，
3: 所以其实钓鱼嘅环境仲好啲咯。系
2: 啊系啊，冇错。咁我今个礼拜就放咗一日假，跟住我就去咗，因为一个 open day 咧，即系 discovery day， 系一个Northhead 上面有个即系嗰啲以前二战嘅军事一个隧道、tunnel， 同埋一个 plotting room， 即系作战室咁样嘅一个即系遗即系古迹咁样，即系俾你参观个开放日咁样。咁所以我就同朋友去咗嗰度啦。咁跟住附近有个 Manly Beach 咧，都系好近嘅。咁所以就即系佢就系 Manly 嗰个位，你就搭车上去个山头，跟住我哋。去完睇啦，都 OK 嘅，即系都有啲 tour 讲解咁样咯，而且天气都唔错，咁简简单单玩咗一下，去 Manly Beach 咁样咯。咁最搞笑就系咧，Manly Beach 咧就我就听讲都好 famous 噶啦，咁但系我就都其实冇见过张相啦。咁所以一落船嘅时候就见到隔篱有个小沙滩，以为佢系同个朋友咧去完个 Northhead 就坐咗都成个零几个零两个钟头接近啦，咁样先发现咧，哦，再睇下即系附近啲咩攻略啊，咩嘢食玩嘅时候，先发现嗰个原来并不是真正嘅 Manly Beach， 佢系即系佢系一个小型啲嘅，另外一个名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系啦，咁咧原来 Manly Beach 系要行过一条好似商业街咁样啦，即系再行十分钟咁样，我就觉得唔怪得之咁清静、咁少人、咁迷你啦，我就觉得并唔系咁即系令我觉得好 impressive， 原来。行到啊，嗰边嗰个真系
1: 个个先
2: 大好多靓好多嘅，一个小乌龙，但系嗰个就好靓嘅。咁后屘就即系喺附近餐厅食咗个即系小嘅一个早啲嘅 dinner， 咁样就翻咗屋企啦。大家就系咁咯，系我嚟到呢边第一个见到嘅 beach 咁咯。
1: 哦，
2: 系啊，
1: 反而我 仲未去过 Manly Beach 啊？
2: 我觉得都唔错，其实都算系方便啦，搭个 ferry 咁样咯，都系 Circular Quay 嗰边系咯，即系如果你行开嗰边或者。可能去个 zoo 嘅时候都唔知系咪都会即系比较近咧，即系嗰个 Taron 嘅 zoo。
1: 我有好多嘢喺我个 bucket list 度，嚟到澳洲都未做，
2: 跟住我一齐去啊，系我都好多都冇去到。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有个朋友啦，佢系本地人，然后佢住喺 Manly 嗰度啦，然后我哋全部即系。全部人都住喺比较近 city 呢边啦，然后佢自己一个住喺 Manly， 佢每一次讲到去想去沙滩，佢都会话：哦，你快啲嚟我个 turf 啦咁样。
2: 系咯，我觉得好 chill 啊！我同朋友就话：哦，我哋目标喺度买买，即系讲笑啫，系啦，开心啊！我觉得即系人哋咪喺香港中意去长洲嘅，呢个系即系豪华版长洲。
1: 哦 ，OK， 系
2: 唔系咁样？唔系长洲，即系冇咁商业嘅长洲。当然，但系意思佢系一个即系偏离。偏离一个市区，但同时好似好方便，你坐一架船仔又去到咁样，即系好舒服一个度假嘅圣地啦，应该系冇错。
1: 我近排翻去新加坡嘅时候，我都有去沙滩啦，我去咗嗰边嘅圣淘沙。
2: 系啊，系啊。
1: 之后我咁啱去到嗰一日咧，就有一啲大学嘅活动啦，就喺。我平时喜意去最偏最行得最远嘅一个 beach 嘅，系啊，因为我谂住嗰边系最少人嘅，咁然后最多人去嗰个 beach 咧，就咁啱喺个近佢个海湾中间就有一个岛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影相有啲碍眼啦，咁我就喜意行到去最远嗰、那个，咁点知行到去最远嗰度咧就有嗰、那个university 嗰个活动啦，咁然后我就好心碎啦，
2: 系、哦，
1: 然后嗰、那个厕所更衣室嗰度都系排满晒嗰啲人，
2: 佢同你个思路撞咗，
1: 系啦，但系我觉得佢哋嗰个活动都好似好超咁样，佢哋有打沙滩排球啦，之后有唔同，好似有啲迷你比赛咁样，就好似一个，
2: 可能佢都需要一个即系比较稍微有少少空间嘅 area 咯，同、你谂嘅
1: 都
2: 几
1: 好啊！啲大学有啲咁样嘅活动，俾啲学生去，好似有个 bonding day 或者 sports day 咁样嘅 events，
2: 嗰边个沙滩嗰度好靓噶。圣淘沙都系对另外一个度假胜地咁样，系啊，
1: 但系佢哋就比较商业化咯，因为就有好多餐厅喺嗰度啦，然后系咯，好似
2: 呢个 Manly 我都觉得稍微都即系佢都经过条商业街嘅，都劲多即系唔同嘅铺头，即系可能卖衫又好，泳衣又好，嘢食又好，都系一个非常之暂时嚟讲都叫做唔少人咯，即系当然未必好多咁样。
1: 系咪好似香港嘅赤柱咁样？
2: 嗯，佢真係有铺头，即係佢唔係嗰啲摊位嗰啲、啊。当然佢都有 market 仔嘅、哦、但係知佢旁边啲楼都係一条长街、都几有风味嘅影相嚟讲，但係就都即係睇你想要啲咩囉，未必咁当地道风情可能即係佢都系啲连锁啊嗰啲多係囉。但係就
1: 呢
2: 个
1: turn break 要去下真
2: 係。係呀係呀，我反正我未去过 Bondi 囉，我諗緊唔会即係呢几日放假就可以去、哦、因为我都觉得怕热嘅。
1: 係。
2: 我又觉得嗰度天唔错嘅都。咁都唔熱啦，啱啱好咯。我覺得呢個天氣，如果Bondi我聽講咧，佢係一個 junction 咁樣
1: 啊，
2: 即係
1: 佢有個好大嘅望，
2: 係你可以沿住行。所以我覺得呢個天氣應該都不錯嘅，都再熱啲可能就係咪會吃力啲咁。
1: 我覺得呢個天氣真係好適合
2: 趁早去一去先咯，係咯係咯。
3: 我都好想去，我 so far 我就係去過嗰個 Ola Pearls， 你知啊，每個星期我都去釣魚，咁所以
1: 原來喺嗰度釣魚，
3: 係啊，我都想去探索啲其他地方。
2: 係啊係啊，我聽講個 Watson's Bay 咯，係即係盛讚我聽過，但係就稍微即係冇咁 tourist 一啲嘅一個地方，即係佢又。可能有啲，我谂类似啲船仔，可能有啲即系有个 cliff 咁样咧，即系啲岩悬崖，即系啲石头都系，即系唔同嘅 view 咁样咯，应该都系唔错嘅，系咯，
3: 系啊，
2: 都系 on the list 啦，系咯。
1: 我记得我啱啱嚟到澳洲嘅时候，我第一个去过嘅海滩都系 La Perouse 嗰度啦，然后我真系觉得嗰度好靓啦，即系用 digicam 影相啦，即系好似一幅画咁样啦，即系好中意影风景咁样。然后佢仲有一个嗰啲叫咩？嗰啲 trail， 即系你可以行到去一个
2: 小行山径咁样嗰啲，
1: 然后佢有一座旧嘅，好似之前系监狱嚟嘅，系咪咧？
3: 好似系啊，
2: 即系
3: 个
2: 古迹建筑咁样。
3: 我成日嗌我上去睇啊，但系我唔去，我钓鱼，我要去钓鱼啊！落车我就冲过去钓鱼。
2: 钓鱼系咪唔可以行开一下噶？
3: 其实系可以，
2: 系
3: 咯，我唔行噶嘛，咁我等住条鱼嚟。
1: 系啊系。
2: 哦，愿者上钓紧
1: 啊！你会觉得可能你行开咗一阵，可能你嗰段时间行开咗，你错过
2: 咗大收获，
1: 就系你条鱼会过嚟嘅时候。
2: 今晚就饿住肚点算啊 ？Peter， 应该
3: 唔会嘅。
1: 咁你平时钓鱼会钓几耐噶？
3: 比 比較隨機，不過咧、平時可能四五個鐘起波。
1: 哦、oh,，OK OK。
3: 因為我哋係根據個 app 上面嗰、那個升漲潮嗰個時間啊咁樣
2: 都幾專業喎、啊，即係都唔係遠者上吊呢啲部署嘅喎。
3: 因為第一次去空軍啊，即係冇吊啦，所以就。好堅持咁樣要跳上嚟，
2: 可唔可以講多少就係潮漲定潮退嘅時候多啲魚？係咪係咁樣？係咯，
3: 其實應該係到最高潮嘅時候嗰啲魚，
2: 即係水位高啲就應該，哦，佢就會即係魚遊近啲，係咪咁
3: 啊？咁我見到啲人咧都唔著鞋，然後就喺個水入邊釣，
2: 捉添啊！哦，
3: 喺水入邊釣係啊，
2: 即係佢擔張凳咁樣，好似浸住腳咁樣，係
3: 啊！
2: 哦，哇！
3: 我覺得夏天可能 OK， 不過我上次
2: 我覺得係啊，
1: 會好打
2: 有少少冰涼少少，我上次都踩咗兩下水。都
3: 其實有啲危險啊！我上次喺嗰度，因為釣咗 blue rings 嘛，所以我覺得好似好危險。
2: 係咩嚟㗎？
1: 咩嚟
3: 㗎？南環章魚，
2: 即係
3: 有
2: 毒
3: 嘅，
2: 毒素
3: 嘅
2: 章魚，
3: 有毒好毒嘅。
1: 哦，
3: 咁佢哋上面標住嗰個 sign 就係話 one bite you die。
2: 哦，
3: 哎呀，所以我都好驚，係
1: 啊，好驚，
3: 唔做呢啲嘢。
2: 哎呀，係喎，咁我都係啦。
1: 係啊，即係如果你扯住佢落去嘅話，真係好容易就。
2: 我唔赤腳都搞唔掂，我咪覺得唔知喎。
3: 咁但係人哋
2: 著布特，哇！好似破壞環境啲咯，我真係唔知。
3: 即係佢真係夠膽咁樣做嗰啲人，佢唔 care 咯。
2: 佢可能 away。

0: 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00，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浓缩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舌生疮、大便闭结。浓缩牛黄解毒胶囊是一种家庭常备泻火解毒的中成药，请认准葫芦形维信商标才是正货。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2: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All Starter 的委员 James Low。 James 你好啊，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1: Sally 你好啊。
0: Hey, 你好 James。 我们知道 All Starter 呢举办了三年了，今年是第三届一年一度的香港人市集 Hong Kong Street Market 啦。咁将喺9月20号呢再次喺 Chesswood 嘅 Victoria Avenue 举办㗎。咁去年嘅活动啦吸引超过21000人次参加。而今年呢就会以一个新嘅主题香港同澳洲嘅街道故事呢作为中心㗎。咁希望将我哋香港熟悉嘅街道文化同生活记忆呢带俾喺今日我哋嘅澳洲 Chesswood 度㗎。咁所以今日我哋邀请到 James 呢同我哋大家倾下有关于 All Starter 嘅成立理念啦，同埋我哋即将嚟到嘅香港人市集呢有啲乜嘢嘅独特地方㗎。首先 James 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呢？
1: 大家好，我是 James， 咁我是 All Starter 其中一位嘅委员嚟嘅，亦都系今次香港人市集嘅筹委之一啦。咁我自己咧系从事呢个 HR 嘅行业噶，亦都系咧喺即系唔同嘅媒体咧，你都会见到我嘅踪影嘅。今日好多谢 2CR 啦，去邀请我哋嚟到同大家咧去分享翻，究竟我哋每一年搞呢个香港人市集背后嘅理念啦，同埋咧我哋一啲嘅历史咧，去同大家分享翻嘅。
0: 嗯，系噶，我哋都好高兴啊，邀请到你上嚟。咁首先咧，可唔可以请问，其实 All Starter 嘅成立背景啊，系几年成立，同埋即系点解会成立，亦都喺你系几时开始参加喺 All Starter 嘅工作当中嘅咧？
1: 其实 All Starter 咧系一班喺澳洲旅居嘅港人成立嘅，咁有鉴于咧系当年香港嘅一啲嘅社会运动之后咧，我哋发现系有大批嘅香港人，无论系选择嚟澳洲读书啦、移民啦，甚至回流啦，咁而呢一班嘅人嚟到都会面对相当嘅挑战噶，例如系揾工啦，又或者系点样好好嘅 settle 喺澳洲啦。开头嘅时候咧就，我同一班朋友，即几个朋友咧，就谂住，我哋吓教会有啲咩帮到手啊？会唔会可以帮到一啲新嚟嘅香港人咧，去习惯澳洲嘅生活或者融入澳洲嘅生活啦？咁啊，辗转咧，我哋就联络咗当时啱啱创立咗 All Starter 冇几耐嘅墨尔本嘅一啲朋友仔。咁我话喺系，喂，既然有人做紧，冇理由你又自己再开一档噶嘛，系咪？有啲傻啦吓。第二样嘢好似有啲资源错配嘅问题啊嘛，系咪？咁不如就直接，即系 plan 埋入去帮手啦，咁其实就咁样开始咧，就由于我自己嘅专业啦，我一个人事 HR 嘛，佢喂啱晒啦，咁即系揾工啊，或者咧即系了解澳洲嘅职场啊，咁呢啲啱晒你啦，咁啊不如揾你帮下手啦，咁就系咁样咧，就我就开始咧入咗嚟 All Starter 咧，就开始帮手去，无论系帮

0: 嗰啲香港人揾工啦，又或者佢哋可能系啊睇佢哋嘅履历啊，又或者系一啲澳洲一啲职场嘅一啲嘅资讯啦，即系可能大家都明白澳洲职场好复杂噶嘛，嗰啲法例啊，嗰啲嘢好鬼麻烦噶嘛，系咪啊？即系稍一不慎，呢嘢俾人揾笨，因为你就揾咗人笨噶啦啊，所以咧就佢揾我，咦？你不如你帮下手啦，你可以有啲人可以问下你啊，或者可唔可以帮手做一啲讲座啊，去教翻啲香港人啊，点样揾工或者系啊，点样写？呢、这个啊履历啊，又或者有啲咩职场嘅陷阱，大家需要留意啊。咁其实咧，我哋就系咁样开始噶啦。
1: 嗯，明白噶。咁我知道咧，其实见到你网站上面咧，都依然咧，维持住一啲叫做定期嘅活动啦。咁啊，见到有啲叫做网上嘅 networking 活动啊、线下等等。其实除咗呢啲之外，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活动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下你哋嘅即系 keep on 之后会继续做嘅咧？
0: 其实咧，大概系旧年开始咧，我哋咧就系、是、建立咗一个社群嘅，咁就里边咧就好多唔同嘅，即系商家啦、商户啦咁啊。咁我哋就觉得，咦，既然有咁多，我哋系咪都需要去俾一啲定期嘅活动，大家去联系住咧？头先你讲得啱嘅，除咗咧，我哋每一季咧，我哋系有一啲实体嘅 business networking 聚会之外咧。我哋咧今年咧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就系每个月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活动，例如可能系 webinar 啦，系一啲唔同嘅讲座啦。而每一年嘅九月咧，今年系第三年啦，当然啦，就系我哋最大型嘅活动啦，香港人市集啦。所以今个月咧，我哋就冇任何其他活动啦。我哋要做到呢啲活动嘅原因啊，第一样嘢就系、是、当然系好希望能够联系到香港人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哋都好明白嘅，如果你一停咧 die down 咗咧，大家可能又冇咗嗰个热情咧，或者我哋就。即系佢啲去咗边咧，咁可能又唔记得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咧，有更加多嘅唔同嘅活动，可以咧系推介到俾大家啦，让大家第一一齐联系，第二记住我哋。
1: 嗯，明白噶。咁啊，如果话喺你哋搞咗咁多次活动，同接触咁多在地嘅香港人嚟讲啦，你哋觉得即系以你哋观察嚟讲，你哋认为新移民嚟到澳洲嘅香港人，佢哋通常会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啊，同埋需要帮助嘅点嘅咧？
0: 其实呢个好好嘅问题嚟噶，因为咧好多人嚟到第一样嘢最大嘅挑战，当然就系我点样 settle 啦、文化啦。其实澳洲系一个好好好好嘅地方嚟噶，因为一个多元文化嘅地方咧，相对嚟讲容易啲适应啦，系嘛？但系都依然有唔同嘅，例如你嘅语言啊，或者仔女揾学校啊、住边啊、平时日常生活啦、啊，甚至跟住去到揾嘢做啊，我哋点样去揾工咧？我哋嘅 expectation 应该喺边一度咧？究竟咦，我可唔可以揾翻我之前嘅工作咧？咁呢啲其实都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咧，会面对好大嘅挑战。好多人会转行啦、啊，可能好多人咧就原本喺香港做翻某一份工作嘅，嚟到澳洲，因为佢想试新嘢，又或者佢揾唔到佢以前嘅工作，佢要转去第二啲嘅工作嘅时候，即系呢一。啲嘅发呢一啲嘅转向咧，其实当中都好需要好多，无论系情感上嘅支持啦，又或者实际上喺唔同嘅法律啊，甚至系了解法例嘅支持啊，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提供到俾香港人嘅。所以咧，我哋其实今年年初我哋就真系搞咗有关第二人生嘅讲座啊！而当日咧，哇，我有40-50个香港人咧嚟到参与咧，去听我哋我哋邀请嘅讲员啦，同大家分享翻嚟到新嘅一个地方、新嘅生活，展开人生新嘅一页嘅时候，我哋应该系抱有一个咩嘅态度，一个咩嘅心态去面对新嘅即系生活咯。
1: 嗯，是的。咁我知道其实 James 都是作为我哋嘅移居海外嘅一员啦。其实以你个人嘅经验嚟讲啦，你觉得我哋作为新移即係唔叫新移民或者移民海外居住嘅香港人嚟讲，一方面其实我哋都想融入澳洲本地主流社会嘅。咁但係其实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希望保留住自己作为香港人嘅身份同埋文化。你觉得我哋要点样喺呢个地方去平衡呢样嘢呢？
0: 我90年代初已经喺澳洲噶啦，我好多年就喺度。当初我亦都翻香港做嘢，我10年嘅时间我翻咗香港做嘢啦。咁而家翻嚟，亦都翻咗嚟差唔多超过十年噶啦，已经。咁你头先问咗个问题，又系好好嘅，因为嚟到喂，我应该点样？我应该系做澳洲人定系做香港人咧？其实两样嘢系冇冲突嘅。当然你嚟到澳洲嘅生活，我成班人净系内聚，我唔识其他朋友嘅，咁当然唔好啦，系咪？澳洲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系多元文化嘅社区， 你可以保持住你自己固有嘅一啲文化，同时间亦都系需要去了解澳洲一啲比较重要啲嘅文化，例如可能系原住民嘅文化，又或者澳洲咁耐以嚟，可能呢200多年吓，澳洲点样去发展啦，一啲重要嘅人物啊吓，我哋都需要去认识，或者我点样同一啲唔系华裔或者我哋身边嘅同事去沟通啊，咁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互动嚟嘅。香港系一个中西荟萃嘅地方，澳洲其实都系一个中西荟萃嘅地方嚟噶吓。就算你话华人人口，其实应该前而唔系应该系直头超过200万噶啦，已经吓。你净系雪梨本身，香港人都闲闲地6-7万人。咁有咁多嘅华人或者亚裔嘅人口，同时间又有咁多唔同其他国家国籍嘅人口，喺当中你点样保存住自己嘅文化之余，亦都可以去同其他人分享呢度固有嘅或者澳洲自己嘅文化咧，就变成系我谂嚟到澳洲其中一个最需要习惯嘅地方啦。
1: 嗯，是的。咁讲到去话保存文化啦，其实我哋咪前呢都谈论过有关于香港人市集几个事情㗎。咁头先 James 亦都同我提及到呢，亦都系听到一啲反馈啦，喺上年第二届举办嘅时候，好多香港人呢即系嚟到我哋 Allstarter 主办方面前，就系话好感动好感谢佢哋呢喺海外悉尼呢个地方呢能够见到一个真系大部分都系香港人去主办嘅一个叫做街头市集㗎。咁今年呢亦都系踏入第三届嘅活动啦，咁其实 Allstarter 点解当初会想喺即系悉尼 Chatswood 呢度举办一个咁大型嘅香港人嘅街头市集嘅咧？
0: 其实 Allstarter 咧喺墨尔本咧，我哋开始嘅时候咧系有搞过市集嘅，就系啲室内嘅市集嚟嘅。咁大概4年前，4、5年前左右啦，即系 Covid 之后嘅。咁我自己就去咗，因为我都识墨尔本嘅即系筹委噶嘛。咁去到啊，冇理由佢做到我做唔到噶，咁第一样嘢。咁于是乎，我哋就翻到嚟。其实我哋一直都有噶，我哋系有喺一啲唔同嘅市集嗰度咧，我哋系会租一啲摊位啦，就系、是、通常两个啦，我哋会售卖一啲书籍啊，一啲即系香港嘅精品啊，或者一啲衫啊吓，或同埋咧写下挥春啊咁样啊，就同当中嘅民即系嚟嘅参与嘅人。嘅人去互动啦，倾下偈啦，有啲香港人会专登嚟啊，搵我哋倾下偈啊，因为我哋都会卖广告噶嘛，诶、哎，我哋会喺呢个市集嗰度有个摊位啊，咁有啲人好好啊，专登嚟探我哋啊，咁我哋倾下偈啊，咁3年前我哋就觉得冇理由我哋做唔到啊嘛，咁于是就胆粗粗咁，我哋试下啦，咁啊，就拣啊，梗系拣 Chatswood 啦，Chatswood 系一定系香港人最多嘅地方其中一个，啱唔啱先？系，喂，仲有即系。华裔嘅聚居嘅地方啊 ，Chatswood 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地点啦。而当中我哋都好多谢啊，当中 Will Be Council 对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啦。吓，我哋一话，我哋想搞佢，佢哋好支持我哋，我哋就俾一日你啦。咁然后咧就吓，你要1/3，我哋开头只系攞咗1/3个场地一次，26个摊位。咁我哋都有啲惊嘅。最后做得 OK 喎，咁啊，咁而 Council 都系好多帮我哋嘅宣传啦，我哋系佢 part of Emerge Festival 嘅 event 啦，有埋 Council 加持嘅时候，即系我哋自己就当然就开心好多啦，去到第二年嘅时候就，嘿，就嚟啦，不如攞晒成个啦，就42个档，我喺42个档攞晒，我都好惊吓，但系42个档咧就冇话全部都系香港人嚟，都系有几个最后咧，我哋都系吓有其他嘅吓，可能当中 Chatswood 平时市集嘅一啲嘅租户啦吓，都会喺嗰度攞埋摆档啦吓。咁今年就唔同啦，即系今年有啲咩特别咧？就系我哋真系可以好开心话俾大家知，我哋系1个档都冇啊，全部租晒，仲要系全部基础上都系香港人嚟嘅。有啲香港或者系话讲广东话嘅 ，OK 啊，就系、是、一啲咩咧？就系、是、商家、商户，唔同嘅商户吓、啊，都系嚟到我哋呢度参与我哋香港人市集。今年咧系，哇，我哋好，即系我哋对我哋自己，我哋好开心嘅吓。咁、啊、另外就系、是、表演都系一样啊。旧年咧，我哋都要揾唔同嘅人嚟表演啦。今年又系去到一个位，我哋要同人讲对唔住，我哋冇位俾你表演咧。
1: 嗯哼，
0: 系啊，因为我哋今年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啦，去揾我哋话，我哋好想喺你嗰度咧就去。 啊，即系表演啦，因为你嗰度咧就好好热闹，好开心啊！成个嘉年华会咁样咧，大家即系香港人可以玩一日啦，咁啊吓。旧年我哋亦都系引入咗呢、這个啊，系好多谢即系 Sydney Bus Museum 啦吓，为引入咗一架热狗巴士啦。今年继续嘅热狗巴士咧，亦都系大家坐得好开心啊！即系八十年代啊，坐喺冇冷气嘅巴士，开住个窗，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今年继续啊，热狗巴士咧会系 service 大家啊 ，Chatswood 同埋 North Sydney 嘅循环线啊。咁就唔会停喺 North Sydney 嘅，即系兜一个圈咁样翻嚟嘅吓。咁大家记住到时嚟到咧，就买飞坐巴士啊。
1: 嗯，冇错噶。咁啊，而且咧，头先讲到嘅就系我哋今年嘅啲参加嘅商户啦，同埋活动。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今年亦都有一个全新嘅主题，就系香港同澳洲嘅街道故事。其实点解会话选择街道作为主题呢？因为香港其实讲真，街道文化咧都唔少噶，但系点样去将佢搬过嚟澳洲呢度呢？
0: 其实与其我哋话搬过嚟澳洲咧，我哋不如大家一齐睇睇，其实香港同澳洲好多街名好相似。因为咧，我哋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咧一个英国殖民地时代嘅统治啊。吓，点解我哋拣街道咧？其实咧，我哋发现，咦，我自己有一日啦，我住我屋企附近啦，啊，我揸车经过，哇，呢条街叫咩名？其实我冇乜留意啲街名嘅，所以净系记得喺边嘅啫。佢话呢条街叫七咸道啊。Chatham Road
1: 系啊，
0: 系啊，哦，咦，香港咪有条七咸道嗱，跟住开始发现，咦，系，有嗰啲咩 Boundaries Road 啊，啊 ，Salisbury Road 啊，吓，系啊，你唔知咧，呢度有条香港澳洲有条梭士巴利道啦，系啊，咁于是乎，我觉得，咦，好得意喎，咁我同团队大家倾下偈啦，即系旧年咧，我哋就讲霓虹灯啊嘛，好靓，今年或者。今年咦，其实香港嘅街同澳洲嘅街，纵然我哋相隔咗差唔多七千几八千公里，但系原来我哋系大家都 share 一啲殖民地时代一啲好相类似嘅嘢啊！我头先讲过，澳洲同香港其实都系中西汇水嘅地方，尤其是香港啱啱系即系开埠初期嘅时候，大部分嘅街名咧都系源于英国嘅一啲嘅，可能系总督啊，又或者一啲系纪念嘅人物啦，同澳洲系一样噶，其实。我哋嘅街名都系咁样去命名嘅，其实呢样嘢就系联系咗澳洲同埋香港嘅一个街名嘅一个联系咯。我哋觉得咦好得意，头先我哋倾过一个问题就系澳洲、香港，香港人嚟到澳洲，我哋点样融入呢？其实我哋原来系有一啲好相类似，大家系可以交集嘅历史，而我哋可能冇遗意嘅。我哋好希望咧，今次咧可以做到嘅就系能够让到。香港人可以明白，或者澳洲人咧都可以一起去了解到，原来香港同澳洲是有一些很相类近的文化，我哋可以互相分享的。
1: 嗯，是的，我相信很多即是可能来到澳洲悉尼生活得耐了的香港人呢，其实发现好像我自己这样都会觉得每一次有人问我悉尼怎样，我都说其实我觉得悉尼是全世界里面其中一个最似香港的一个城市来的。无论是即是中西融合啊，亦或是生活的节奏模式啊，还有大家讲嘢文化的一些交汇啊等等，其实真的很相似的。所以今次呢 ,James 同大家分享了这个街道嘅故事咧，我下次都要喺街边揾一揾。其实，我之前可能见过，但系都冇留意过。其实嗰个背后嘅故事同香港嘅历史咧，都有相似嘅地方噶。咁啊，除咗话我哋主题之外啦，咁啊，去年咧我都有即系去参与过我哋香港人市集嘅。其中一个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唔单止系两万一千人次嘅参与之外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嘅香港嘅鱼蛋同埋细蛹嘅摊位咧。简直是人山人海，排队都排不到入去啊。所以今年呢，可不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飲食餐铺啊，同埋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活动啊，可不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嗱，沙莉，旧年我自己都冇得食啊，话你啊，即系我喺个台上边，真系好鬼忙，我都好想食个细蛹啊，阴公，佢真系好好食啊。嗱，今年佢继续系细蛹继续喺度啊，咁大家可以放心啦。咁另外就有。奶茶啊，鸡蛋仔啦、啊，咁呢个当然唔可以少得噶啦，系咪？吓、啊，一啲香港嘅 即美食啦，吓、啊、吓，即系煎酿三宝啊，又或者牛杂啊，咁啊，今年咧，大家都会继续见到嘅吓、啊，一啲可能咧就曲奇饼啦，一啲香港人去开创嘅一个曲奇饼公司啦，一啲好特别嘅 fusion 嘅曲奇饼啦，绿茶曲奇饼啦，奶茶曲奇饼啦，吓、咁、我相信咧都系咧一啲咧大家可以咧系即系期待嘅嘢咯吓。啊我哋有好多嘅唔同嘅飲食攤位啦，會係提供好多唔同嘅，即係香港人去發揮佢嘅創意嘅飲食啦，有甜品啦，嚇、我哋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凍食嘅甜品啦，熱食嘅甜品啦，嚇、又或者係頭先你講到一啲傳統嘅香港人嘅食品啊，嚇、亦都可能係有啲非傳統香港人食品啊，嗱、即係賣少少關子啦，係咪嚇？都係引下你哋嚟啦，係咪嚇？想知道嘅，記住九月二十號。嚟到香港人市集，即系记住咧，就话早餐唔好食咁多啦，嚟到大把嘢。

0: 香蒲的 fans， 系啊，佢哋咧就好好啊，帮我哋摆咗一个即系 booth 系玩游戏噶啦，咁大家都记住佢咧，去帮衬下佢哋啦吓，因为佢哋咧嘅收益咧都系会捐俾慈善机构噶。咁另外啊，每一年啦、啊、都有个订彩龙，今年继续翻嚟啊！如果大家仲记得喺香港嘅。某大乐园系啊，某大乐园、啊，我哋掟银仔嘅掟嘅彩虹啊，啲闸街唔得啊，嗱，今年咧又翻嚟啊，大家记住去玩啊，开开心心系咪？啊，哇，讲翻商户先嗱，我哋譬如我哋今年有啲咩？我哋系有啊，商户系做一啲缝印嘅咧，啊，会车一啲我哋叫做咧系手车嘅一啲嘅就系产品啦，去同大家分享啦吓，亦都系咧会有好多原创嘅雪梨原创嘅，可能系锁匙扣啊吓、啊，又或者啲游戏啊，咪由流行文化啦、啊、袋啦、啊啊、其实咧都系咧有好多好唔同嘅吓、啊、一啲手工艺品咧，去俾大家咧去选购啦、啊，同埋去睇嘅噃。咁、啊、呢、這个咧，亦都系咧，我哋其中今年咧一个好唔同嘅卖点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哋今年其实真系多咗好多我哋叫做创业嘅人啊！旧年咧，我哋得大概六档，我哋今年起码有八档咧，我哋叫做 entry point 啦。吓，我哋咧系将佢，我哋将一个档咧就分开咗做一半，两个档变咗两个档啦，就系咧系专去俾一啲创业嘅人士咧，用一个比较容易啲嘅入场费啦，就嚟到咧去。试下创业嘅滋味，都希望大家嚟到咧多多支持啦！呢一班咧吓，真系啊，即系拍心口创业嘅香港人啊，
1: 系噶。咁啊，听到咧亦都好开心啦，亦都好期待咧，当日去到睇到咁多唔同嘅即系手工艺品啊，同埋我哋嘅美食啊，亦都系我哋嘅一个非常之充斥住我童年嘅一啲游戏啊，系嘅。咁啊，头先咧，其实喺开麦前啦 ，James 都同我提过，其实咧，我哋呢、這个All Starter 嘅团队咧，亦都系大家咧系义务工作，亦都系有正职嘅工作啦，好多嘅筹备嘅活动啊嘅时候咧，都系趁住即系放工啊同埋休息嘅时间噶。咁其实喺筹备今次香港人市集啊，亦或系其他唔同类型嘅定期活动同聚会嘅时候，会唔会话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啊，或者有啲乜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咧？
0: 其实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可能有些是雇主，亦都是有些可能好像我要打工的。我们其实一个市集的筹备，我们其实大概半年左右已经开，半年前了已经开始是谈怎样筹划，开始想 idea，同埋咧開始咧同唔同嘅單位，例如同 council 啊，或者咧去做一啲租借嘅服務嘅公司啊，我哋開始已經傾噶嚇。後邊我哋有團隊做設計啦，你見到網上面喺 Facebook 嗰啲咁靚嘅嚇，雖然啦你睇到咦會唔會都係啊？除咗人手，仲有啲機器幫助嘅，我都要人做噶嚇。咁啊，我哋咧都係咧有後邊咧背後咧有一個團隊啦，大家咧大概。八至十个人嘅八个人团队左右啦，系将成个市集做出嚟咧，我已经觉得咧，我哋会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掌声噶啦，亦系一个真系唔容易嘅事咯。
1: 确实是一个好大型的市集，是由朝头早嘅我哋十点钟啦，去到夜晚八点钟，冇错嘛？
0: 七点半
1: 啊，七点半钟系啦，咁所以咧系一个系全日嘅一个大型街道活动啦，有成42个摊位咧，当然可以咧等大家咧慢慢去行噶、哦。咁我哋知道啦，除咗话呢个香港人市集之外啦，我哋 All Starter 嘅工作咧亦都未止步于此嘅。咁去到即系之后啦，亦都会定期举办一啲叫做好似头先 James 讲嘅 Webinar 啦，同埋我哋嘅一啲叫做定期嘅商业叫做 Networking 活动噶。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之后即将接下落嚟嘅一个 All Starter 嘅工作嘅方向啊？会唔会有一啲新嘅发展同埋一啲新嘅活动会等到大家嘅咧？
0: 其实我哋真系好期望咧，慢慢可以建立到一个香港人嘅群体嘅一个社区咧，系互相帮助嘅社群咯。吓，我哋因为睇到喺一啲可能其他嘅种族啦，或者其他嘅群体啦，例如台湾啊，系或者系一啲可能系唔同国籍嘅群体啦，佢哋嗰个团结啦，吓，佢哋可以搞到啲好大型嘅可能晚宴啦，吓，或者好多大家自己嚟自同一个地方嘅人可以聚埋一齐啊，可以去倾偈啊，或者咧去互相帮助喺商业上。我哋其实希望慢慢，我哋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话咧，我哋其实我哋个网站系啱啱系

0: M 过嘅，我哋都希望咧喺个网站嗰度可以让到更加多香港人咧系认识我哋嘅网站，喺入边咧得到更多唔同，包括系头先讲咗，无论系商业嘅资讯啦、就业嘅资讯啦，又或者佢需要寻求一啲嘅帮助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喺呢个网站嗰度咧系攞到佢哋需要嘅一啲嘅协助咯。未来我哋嘅发展，我哋当然希望系让到大家更加认识我哋，唔系净系搞市集嘅。我哋咧系可以提供唔同嘅生活嘅服务啦，又或者咧系帮助一啲嚟到澳洲嘅香港人点样去好好嘅去融入澳洲嘅生活，同时间唔好忘记咗我哋自己香港人嘅身份同埋我哋嘅特别之处咯。
1: 嗯，是的，因为香港呢确实是因为历史的因由啦，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啦。所以呢我作为香港人亦都在这里呼吁大家，如果有兴趣呢，我们9月20号呢可以去到 Chesswood Victoria Avenue 呢，那就去参观，亦都可以参与一下的。那最后呢，虽然刚才我们讲到我们 Ostana 不单止是香港人市集的主办方，亦都是一个 organizer 啦，为了香港的在地的香港人去举办不同的活动啊，和组织的联系等等之外呢，咁但係呢我哋啲返返主题就係 James 有咩寄望我哋今一年第三届嘅香港人市集呢，你有冇一句说话可以同大家讲，即係分享我哋寄望今一年嘅呢个市集呢？
0: 我期望大家嚟到开心心，我期望大家嚟到呢係真係可以好好感受返我哋旅居海外嘅人点样係可以喺个市集当中即係可以重拾翻一啲香港嘅情怀吓，我最希望嘅系大家嚟到我哋当中，唔系因为有一个市集，而系去支持我哋香港人去筹办嘅一个重要嘅一个 event， 系能够去凝聚到大家，可以让到咧一班即系香港人咧系有一个机会咧可以聚埋一齐，开心心玩翻日。
1: 嗯。是没错的。咁今日呢多谢你嘅时间啦。咁我哋呢亦都係访问差唔多。咁我哋就希望喺当日呢见到你喺活动上嘅身影喎。
0: 好，多谢大家，期待到时见到你哋啊。
1: 好嘅。咁我哋到时见，拜拜。
0: 拜拜。
1: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係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2: 顺德筲箕大盘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胜利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3: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r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0: 嘅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一点至一点半播出。
1: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对你来讲，悉尼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是歌剧院的蓝天，定是漫没的步伐？
1: 我们是两位由香港到悉尼实习的大学生，在这两个月的限定生活里面，我们放慢了香港人的极速步伐，一路上遇到很多有趣新鲜事。
0: 期间限定节目讲来讲去讲悉尼，带你用最纯粹的港真视角，一起开箱这段充满惊喜的南半球冒险日记。记得准时收听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翻到嚟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哋嘅节目系讲嚟讲去讲悉尼，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Nicole，
1: 我系今日嘅主持人 Olivia。
0: 咁咧，我哋上集就请咗我哋嘅两个朋友仔嚟到啦，我哋就分享咗一啲喺呢面嘅一啲饮食嘅习惯，同埋讲咗喺呢面咖啡有咩唔同咁样。跟住我仲好记得，即系我哋。琴日翻屋企收工翻屋企啦，然之后佢哋就同我哋讲，因为我哋成日平时屋企会喺超市度买好多嘢饮啊，即係樽装嗰啲嘢饮，系即係呢度嘅一隻好好饮嘅嗰啲有气嘅饮品囉，但係佢係玻璃樽嘅，然之后呢我哋就会每日即係洗完之后就储喺嗰度啦。跟住佢哋琴日终于有时间啦，跟住就有两个我哋嘅 friend 啦，就攞咗啲玻璃樽去屋企附近嘅一个即係我哋知呢面有嗰啲回收站，跟住佢哋就攞出去嗰面回收。跟住呢即係好神奇地，我哋原本以为即係可能都係得一两蚊啊几仙啊咁样，点知佢哋最后都有成九个几喎，都即係回收咗九个几返嚟啦，跟住我哋就好 surprise。然之后佢哋仲话佢哋攞咗啲即係九个几啦，然之后就攞咗去买雪糕嚟食。即係好，我觉得都系一个呢、这个回收都系一个几好嘅习惯囉，即系呢面。
1: 係啊，冇错。我记得我哋之前去超市买嗰隻牌子系叫做 Bondurber 嘅一隻姜汁汽水品牌。跟住我哋每次买呢都系买成打返去嘅。跟住搞到我哋嘅厨房呢就非常多嘅嗰啲罐头，即系嗰啲瓶装。
0: 係啊，樽装玻璃樽。
1: 係啊，跟住我哋终于有一日呢就系终于鼓起咗呢啖气，跟住就一起去回收啦。咁我哋就见到网上有人话系好似话5 cents 一支。
0: 好似一个樽可能5 cents 喎。哇，咁我哋最尾有成9蚊都真係
1: 好多囉。
0: 係呀係呀。即係我估唔到，係因为我哋可能都囤咗成一个半月啊。係囉，都差唔多有成一个半月我諗。所以就最尾係有9蚊，我觉得都几係囉。
1: 都算几多嘅收获。
0: 係呀。即係我哋纯粹即系咁，原本我哋可能平时喺香港饮完啲玻璃樽就咁抌咗佢。虽然香港即系都有回收，即系都有得回收嘅，但系有冇话我哋知香港有嗰啲绿色嘅回收咯，即系咩厨余啊嗰啲，即系我哋可以抌去嗰啲厨余站。但系总之我冇做过啦，喺香港。但系呢面可能系比较盛行啦，即系大家都会自己分好类啊，攞去回收咁样。系咯，香港我就其实都唔系好清楚，我就系知玻璃樽嘅系有个黄色嘅回收箱咁样可以抌入去，系咯。
1: 同埋喺香港咧，即系我哋系有呢种回收桶嘅，但系其实都系少数人真系会咁样做咯。因为一嚟佢唔似澳洲呢边，即系仲有钱收翻埋啦。咁二嚟就系嗰回收站嘅地点其实好少咯。即系譬如话我住天水围嗰边，咁如果我要去回收嘅话，咁我可能要行到好远，即系去到港岛道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比较偏远观塘嗰边嘅地方，我先可以回收到咯。即系天水围嘅话，其实系真系比较少咯。反而呢边嘅话，好似会方便好多。
0: 系啊。

0: 可能每一个 suburb， 即系我哋好似我哋住喺 Burwood 咁样啦，我哋只系即系推架车仔出去，可能行十分钟啊就有个回收站咁样，系咯，咁好好多，因为即系咁样，即系啲人就有动力会去啦。但系如果即系好似你话你住天水围咁样，哇，要去到港岛仲要咁重嗰啲玻璃樽，咁系冇可能噶啦。我觉得即系嘥钱嘥力，即系唔会咁样去做啦，系咪先？
1: 我知道我身边嘅话，我得一位中学老师会咁样做咧，即系佢系真系发自内心系中意环保嗰啲，咁佢真系会山长水远，即系佢揸自己架车，咁揸翻嗰啲回收嘅嗰啲纸啊或者罐头啊嗰啲各类嘢啦，跟真系收。到嗰、那个送到嗰个回收站嗰边，但系呢啲始终都系算好少数咯，所以咁样睇落嚟嘅话，澳洲呢边回收文化系完善。
0: 冇错，即系讲真，我喺香港都冇听过有几个人会咁样做咯。
1: 真系
0: 系啊，咁讲到回收啦，我哋又发现咗一样，即系喺呢度先得知嘅一样好新奇嘅嘢，就系呢度系有 bin night 呢样嘢咯。因为即系我哋住 house 咧，跟住。我唔知呢度住 apartment 系点啦，因为我哋住 house， 所以我哋嘅门口，即系我哋正对住我哋屋企门口，就摆咗几个垃圾桶喺度嘅。跟住好似系要分类啦，跟住我哋就，嗰阵时初初嚟到，即系我哋而家已经嚟到一个半月，所以我哋知啦。但系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系我哋唔知系我哋个垃圾桶咧，系每逢星期几就会自己出咗去出面咁样咯。
1: 系啊，其实每逢星期五回收嘅，但系通常前一晚就会有啲神秘嘅好心人嚟帮我哋推咗出去啦。咁我哋嗰阵时都有喺度估话，咁究竟系边个邻居呢？因为我哋邻居有分两个人嘅，咁都系个阿伯嚟嘅。咁一个就系我哋统称为一个有头发，一个冇头发嘅阿伯啦。咁我哋就喺度估究竟系边家人，即系咁好帮我哋推出去咧。咁与此同时，即系佢推出去嘅同时啦，我哋个箱入边又唔知点解，即系神秘嘅多咗几个白色嘅垃圾袋啦，
0: 即系可能我唔知系啲邻居啊，或者系经过啲路人咧，可能会抌啲垃圾入嚟啦，跟住系咯，即系我哋嘅垃圾桶，即系因为我哋每日会抌垃圾，咁你就会见到，喂，又无啦啦多咗袋，即系其他人嘅垃圾袋咁样嘅，所以我哋就会好觉得好奇奇怪怪啦。跟住又唔知边个即系好心人咧，又会帮我哋推个垃圾桶出去啦。我觉得都即系好得意咯。但系到后面我哋已经即系自己知道啦，我哋就会每个星期四定系五就会推个垃圾桶出去。
1: 星期五朝早
0: 系冇错，即系就有人回收咯。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嚟到呢面觉得非常之新奇嘅一样嘢咯。即系因为我哋系香港，我哋住喺啲大厦度啦，成栋即系高楼大厦咁样啊嘛。咁我哋一定会，即系可能我哋每一层自己会有一个垃圾桶，我哋平时抌出去嗰度就会，即系每日有啲嗰啲清洁人员佢会嚟收噶嘛，同埋又唔会咁样做好晒啲分类啊，所以我哋平时就系喺香港就系乱掟咯，就咁一咪喺度掟晒出去，系啊，都唔会做分类。我哋而家咧系真系会见到啲玻璃樽啊、胶樽啊咁样，系会自己洗下摆埋一边咯。
1: 系啊，其实呢个系个几良好嘅习惯。过到嚟呢边之后，即系唔单止早瞓咗啦，即系连呢啲回收嘅习惯都好咗好多。
0: 系啊，即系渐渐地变成一个环保人士啦。但系唔知道我哋翻到香港，其实都应该唔会咁做。
1: 少咯，即系我最多都系掉喺楼下嗰啲回收桶入边咯。
0: 系啊系啊，即系最多，即系而家都有香港都有一啲嗰啲好细型嘅嗰啲回收机啊。即系咧，
1: 你系讲紧厨余垃圾？
0: 系我唔肯定系厨余定系嗰啲，即系有部机咁样啦，跟住你可以掟啲胶樽定系咩入去，跟住好似都有少少钱噶。
1: 我记得你讲紧边？我记得我哋学校九龙塘嗰边好似都有部类似嘅机。
0: 系啊系啊，即系部机系蓝色咁样嘅。
1: 系系系啊，收嗰啲胶樽。
0: 系啊，但系 anyway 我都冇用过。系啊，咁。讲到垃圾，我哋又谂起，即系咧悉尼呢边咧，我哋啱嚟到嘅时候咧，我仲好记得我啱即系第一日嚟到，我以为系一只鸭咯。我哋想讲嘅就系垃圾鸟，
1: 冇错。
0: 嗰阵时即系好搞笑啦，即系我哋喺超市行翻屋企嘅时候，嗰条路度啦，突然间有一只，系嗰阵时真系得一只噶咋，跟住咧佢就喺个路中间度咁样啦，我以为系。 边间屋企有人可能养咗只鸭自己跑咗出嚟，跟住我记得我哋嗰阵时仲攞住部手机喺度影佢啦，跟住系估唔到之后嘅每一日都会见到呢个垃圾鸟咯。
1: 系啊，仲要系完全唔惊嘅嗰种啦，即系大摇大摆行喺个路上面，跟住你行你嘅，跟住佢。即就算是擦肩而过他都不是很 care 的那种。
0: 是啊是啊，即是他不理你，他又有得自己在那里行。跟住后面呢是估不到，即是我们在 Central 翻工啦，我们去Chinatown 那边吃东西的时候是见到一大炸啦，跟住才是原来好啦，原来这边是真的是非常之常见的啦，这只鸟原来在澳洲啊，在我哋喺悉尼啦，系非常之常见嘅，即系原来后面先得知，原来称佢为垃圾鸟啊。虽然我到而家都唔知点解佢叫垃圾鸟啦，但系
1: 我就知道，我见到网上面、大家就会话，点解佢有呢个名咧？就系因为咧，佢嘅体型好大啦，同埋佢有一个好长嘅镰刀嘴啦。咁佢经常咧就系用呢个嘴咧去即系翻人哋后院嘅垃圾桶啦。咁佢造成一啲声响嗰阵时啊，咁啊好自然就会吵醒咗我哋啦，即系自然变成一个了解嘅人形闹钟。
0: 我即系佢好中意去抄垃圾嘅，
1: 系啊，
0: 即系垃圾鸟。OK， 我都好记得我哋有一个我哋嘅 roommate 啦，因为我哋即系住我哋有好多间房嘅我哋嘅 house 入面，咁。我哋嘅其中一个 roommate 啦，佢系话佢嗰时申诉啊，佢每一朝都俾一只鸟类吵醒啦，系真系，即系可能我哋喺乡下咁样，每日会俾啲公鸡啊咁样叫醒，但系佢喺呢度竟然系俾啲鸟吵醒啊，可能就系、是、唔知道可能系第二只品种嘅鸟啦，定系呢只垃圾鸟就成日喺度系咯，即系佢真系清晨啦，已经系喺度叫啦嗰种。鸟叫
1: 啊，冇错啊，跟住我哋都有上网揾一揾，咁其实究竟仲有咩鸟？可能之后仲有喺度嗌醒我哋咧。另一只叫做野生鹦鹉咯，即系佢系属于全身比较雪白，跟住头上面有个皇冠嘅，咁呢种就叫做葵花凤头鹦鹉啦。咁佢哋通常咧就会喺公园入边吐息啦，咁嗰个叫声就非常嘅。大声，所以都好有可能系呢两种鸟即系夹埋一齐嘅，搞到佢
0: 有可能合唱团，
1: 合唱团咁样，跟住搞到佢嗰边非常嘅热闹啦。咁样
0: 即系唔使教闹钟啦，呢啲鸟已经够吵醒我哋啦。跟住仲记得咧，我哋每日翻工嘅时候咧，都会听到，我唔肯定系咪一只黑色嘅咁样嘅鸟啦，跟住佢系会。嗌到咧，好似小朋友嘅喊声嗰种咧，
1: 系啊，
0: 系啊，系啊，我唔肯定呢只系咩品种啦，但系即系我哋系成日听到咯，觉得我点解即系可能有时会以为系边个小朋友咁样喺度，因为佢把声系真系劲尖啦，跟住仲系有嗰种好有节奏感地喊，
1: 冇错，
0: 好搞笑。

0: 如果佢哋有任何拦佢哋啊，或者推佢哋嘅行为，佢哋系会犯法噶咯。即系作为店员，所以系即系我哋得知咗呢个信息之后，系觉得非常之震惊啦。即系你只可以擘大眼咁样望住人哋喺你嘅店度偷走几支好贵嘅酒，
1: 好夸
0: 张，完全冇办法咯。
1: 跟住我记得佢嗰阵时仲话，因为公司本身有保险啦，同埋唔想被反而被法律指控，所以佢就唔选择报警。嗯、通常呢个时候咧，喺香港已经一早有人报警啦，
0: 系啊系啊系
1: 拉人啦，
0: 系啊，同埋、即系呢面啲人咧系。即系就算系出面买紧水果啲阿姨啊咁样，都好似习以为常咁样。我见系冇乜人有反应咯，系得我哋几个诶啱啱嚟到咁样咯，我哋就喺隔篱睇到，劲即系唔知俾咩反应好咁样，好惊啦。但系呢面啲人好似系已经习以为常咯，
1: 真系。
0: 因为同埋即系个店员都系好习惯有呢啲嘢咯。佢话：唉，算啦，即系呢间铺头我哋都有买保险咁样，所以就。冇计噶啦，即系佢做唔到任何嘢咯，净系可以望住佢哋走咁样咯，系咯，即系香港我哋系，即系一定有好多人围观，然之后即系大家都系花生友，然之后一定会有人拎起部电话 call 999，
1: 系啦，跟住另一班可能就系即刻攞起相机 po 上
0: friend， 系啊系啊 po 上 friend。
1: 今日喺咩 Burwood 嘅 course 入边发生咗一单，即系细路仔入去抢，跟住会录低条片，下面好多人喺度谩骂，
0: 跟住下面一定有好多人喺度 comment， 哇，搞咩啊？呢两个细路仔点样点样？
1: 系啊系啊，一定被网络公审嘅嗰种程度。
0: 系啊，冇错。跟住即系我哋而家香港咧，就系好流行玩 Friends 嘅，即系每一个后生仔啦，佢都会。人手即系个个都会 download fresh 啦，只要有啲咩新鲜嘢啊，或者咩特报新闻啊咁样，即系系快过啲记者噶咯，佢哋嗰种消息嘅嗰种
1: 战地记者
0: 消息嘅嗰种传播力啊，系劲，即系好快手咯，即系我哋系睇 fresh 已经可以知道嗰种香港一手新闻嗰种咯，
1: 冇错，
0: 系真系系咯，而家嘅嗰种，我觉得系文化咯，已经系。流行到一个即系个个都玩 fresh 咯，而家无论系即系青少年啊、大细啊，我觉得系香港同台湾咯，我知系一个好流行嘅嘢。呢面就应该系咯，我知澳洲应该系即系都系比较Facebook 啊、Instagram 同 TikTok 呢啲啦，系咯 ，fresh 就系一个香港非常之流行嘅平台啦。佢好似都系延伸于IG 定系咩？我唔知 Meta 咯，定系。
1: 系咯，
0: 定系
1: 我记得好似系 Instagram
0: 系咯
1: 旗下其中一个，
0: 唔记得系咯。我哋呢个稍后再查下啦，系啦。
1: 啲
0: Fresh 就系一个咁样，就系呢种平台咧。嗰阵时咧，其实佢兴起咧系，即系啲人话，而家因为我哋喺 IG 度开个 post， 可能会好认真咁样喺度谂啊，仲要P 下啲图啊，即系要好认真咁样，可能先会开一个 post， 即系一个好。serious 嘅嘢咁样啦，好似，但系咧，佢哋就话喺 fresh 度咧，系佢哋可以讲任何嘢啦，想 po 咩就 po 咩啦，即系可能突然间今日上我分享下我今日嘅心情啊，就突然间会开一个 post 啦，即系 fresh 就系一个咁样嘅平台咯。
1: 系啊，相对嚟讲嘅话，佢个模式会更加轻松嘅，即系大家唔需要太过执着嗰啲字眼或者内容嗰啲嘢都可以 po 上去。
0: 系啊，同埋即系而家喺香港好多，我哋。即系因为我就系知我哋呢辈啦，即系青少年咁样啦，佢哋系好需要一种情绪价值啦，我会话，所以佢哋就会好兴喺 fresh 度 po 一啲自己嘅，譬如话今日嘅所见所闻啊，我今日可能有咩唔开心啊，又会写一个 post 啊，跟住 po 上去，跟住系真系会，有好多人睇啦，然之后仲会有好多人去 comment 啦，跟住就一开始其实我觉得系即系鼓励型噶咯，一开始啊，但系，唉，潮流呢家嘢真系越发展咧，就越向一个越倾斜咯，我会咁样讲，即系而家咧，可能啲人喺度分享，可能纯粹系我好记得最近咧，即系譬如话有一个中一嘅女仔，佢就影自己中一啦，跟住升中二咁样，好开心。啊、我读完我嘅中一啦，跟住升中二好开心。跟住但系咧，啲下面啲 comment 系即系好，即系我唔明，即系平时我哋应该系会好，哦，恭喜你啊，中二啦咁样，
1: 系啊系啊，
0: 顺利咁样度过咗一个好完美嘅中学咁样中一。但系咧，而家反而系变咗，即系大家会喺度。

0: 摁佢咯。喂，喺度攻击佢，喺度话咩？哦，你毕业啦咩？点解要咁样中一就要 po 啊？咁样哦，啲人 grad 先会咁样 po 噶，你扮乜嘢啊？咁样而家喺边度？
1: 系啊，我之前都有睇过，好似两个星期之前都有个男仔系小学升中一嘅，跟住喺香港好 hit 啦，跟住佢系好开心嘅派到一间好好嘅中学，系啊，应该有印象，跟住佢嘅家姐都系为佢庆祝啦，佢就。非常兴奋嘅喺媒体面前去分享翻佢好喜悦嘅心情啦。
0: 系呢
1: 单
0: 嘢劲 hit 喺香港，
1: 劲 hit 啦。跟住我哋喺 thread 度见到，其实好多人咧，即系佢个态度系更加偏向即系负面啲嘅，即系佢觉得话你而家净系排到间中学啫，以后出到嚟社会有得你吃苦咁样啦。即
0: 系
1: 佢或者会话呢单嘢其实好小细件事啫，我唔明有咩值得咁开心咯。即系我会好唔明嘅就系点解佢哋要将自己即系嗰个优越感啦，系建立喺一个佢快乐嘅事情上面，同埋喺一个即系小六升中一嘅一个即系。暂时都是小学生的心理嚟讲，其实呢件事咁细个啫，呢件事已经是他嗰阵即系由佢嘅视野去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啦。系啊，因为我觉得人每一个阶段就是我哋小学的时候，我哋会为一件好小嘅嘢，可能买到一样自己中意嘅嘢就好开心，但系越大咧，人嘅嗰种野心啊，越嗰种即系想要嘅嘢啊就越多，跟住即系。但是对于一个小六的人，你入到一间好好的中学，我觉得就是那阵时最开心的东西。
1: 没错。
0: 我记得总之就是好 hit 啦，他说他入到九龙华人嘛。
1: 是啊是啊。
0: 是那个小朋友。
1: 是啊是
0: 啊。其实是啊，他真的是经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就是网络就是会去攻击一个这样的小朋友咯。
1: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咯，即系一个系匿名性质，即
0: 系
1: 你匿名你喺网上面发言嘅话咧，你唔会即系收到咩惩罚啊嘛。
0: 系啊，即系而家啲人都系键盘侠，
1: 键盘侠即系藏喺后边，你又唔会即系喺现实生活中真系对你有咩损失。
0: 系啊，
1: 另一个方面就系可能佢本身生活都有啲压力，而佢哋唔知佢哋。可以发生在哪里的身上的时候，那他们见到一件很细件的事情，那他们见到完之后都会想喷，就是去发泄他那阵不开心的心情，但是可能那个小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挺无辜的一个受害者。
0: 对咯，即是我觉得即是很无谓咯，你看完可能讲两下恭喜就算咯，是要这样去打击一个小朋友，可能纯粹即是我哋自己喺 Fresh 度见到咁样好 hit 啦呢单嘢，我都唔知即系小朋友可能都会听到，即系咁佢有同伴有同学噶嘛，咁佢同学可能我唔知咁细个有冇玩 Fresh 啦，但系去到高中啊大学咁样就一定有玩，小学初中就未必，我而家都唔系好知佢哋嗰啲系咯，即系唉，但系唔系啊，佢哋而家我哋。咩零八后啊咁样，佢哋都成熟得好快㗎，即係
1: 係
0: 呀
1: 真係。
0: 即係好細个呢就已经係，即係我心諗我嗰陣时中一二嘅时候其实仲係一个非常之懵盛盛嘅。
1: 我都係。
0: 我都唔識啦佢真係。但係而家啲小朋友好似已经同我哋嗰陣时唔一样囉。係真係啲一零后啊咁样。
1: 资讯太发达啦，即係佢哋知道嘅嘢都会多好多。
0: 係呀，即係而家大家可能中我小六。小五咁样已经开始玩啲社交平台，嗰阵时我哋起码可能上到中学先会接触呢啲嘢啦。
1: 系啊，
0: 但系冇计啦，即系而家资讯咁发达啊，所有即系嘢都传播得非常之快，所以就系咯，即系不可控啦。呢啲都系，
1: 我都会谂翻就系、是，其实呢个情况之下咧，即系大家咁流行喺网上面倾偈，咁会唔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反而远咗？因为始终面对面倾偈嘅话，同你网上面净系发信息嘅话，其实都差得几远咯。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因为疫情，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令到呢、这个网上嘅社交更加发达同埋更加流行咯。因为可能你话疫情之前，我哋都会成日即系聚出嚟啊，成日约啲 friend 出街玩啊咁样，但系而家即系好似大家都会偏向于一个网上嘅形式喺度维持一段关系咯，即系 好似咩 Zoom 啊，我哋之前嗰啲，而家系非常之流行，可能即系原本你要面对面去一间公司面试，但系而家唔使啦，就咁 Zoom 啦，我哋就咁喺网上面倾啦就好咁样。但系讲真，其实我个人都系比较中意面对面嘅交谈形式咯。
1: 我都系啊。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咁样先系可以比较，即系你会睇到当事人嘅表情啊，一种语气啊，同埋佢对你嘅，即系我觉得系。感情会深厚好多咯，面对面系咯，
1: 冇错。
0: 网上面毕竟都系一啲好冷淡嘅文字，所以我觉得系，
1: 真系争好远。
0: 系啊，真系争好远。
1: 咁多可能负面，其实佢都有好处嘅，即系譬如话，有阵时我会喺 friend 度见到，譬如话，哦，以前都有好 hit 啊，就系有啲男人啦，佢会喺地铁上面偷拍女仔。
0: 哦，系系系，
1: 咁我
0: 冇
1: 嗰
0: 错
1: 时
0: 冇
1: 候
0: 错。
1: 咧，即系我哋呢班战地记者咧，咁
0: 系
1: 真系会录低落嚟，跟住即
0: 冇
1: 刻摆喺上
0: 错。
1: 面thread 度，仲快喎啲新闻啦。咁大家见到之后咧，就会即刻即系搵得出呢个人喺边度，跟住帮助嗰个女仔收集证据同埋报警。
0: 个个都系侦探啦，
1: 真系
0: 呢
1: 呢
0: 单
1: 个
0: 嘢我
1: 系
0: 都好
1: 好嘢。
0: 记得。呢、这个就系一样，我觉得。呢个系社交媒体一样好嘅嘢咯，就系即系大家系即系会好关心呢件事咧，跟住好踊跃咁样去揾咯。我觉得，所以呢啲嘢就我觉得取决于你点样去使用啦，即系大家尽量就冇无啦啦去攻击人咁样咯。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呢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同大家分享咗好多，譬如话青少年嘅文化、香港啊，同埋澳洲有咩唔同咁样。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到呢度啦，拜拜。
1: 拜拜。
2: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 Melbourne 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3: 恰恰用心制作瓜子22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恰恰以八主而入味，全新推出的恰恰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及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度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九粒芝麻嘴，恰恰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4: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卢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5: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6: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7: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里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5: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6: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 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7: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

0: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1: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0: 淘大方便酱系列
1: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十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0: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1: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2: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3: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2: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3: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2: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3: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2: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4: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闲情雅趣的时间，那今次时间就是泰国皇族香米的特别节目，由我们呢嘉宾主持人彩姐，最后我呢主持人 Cheris、Evelyn 和 Danica， 大家一起在直播室和大家见面的。大家好啊。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啊，
3: 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啊，系啊，
3: 而家我哋四人帮喺度，好开心，
0: 系啊，
3: 同埋咧，你哋喺我面前啦，我感觉到咧，好似系我啲孙女咁，因为我啲孙女都有咁大个咁，嗬，好有亲切感
0: 嘅。唔系嘅，彩姐好烟噶，佢啲话题好劲爆噶，
1: 系啊，
3: 咁我都要揾到对手至得噶，特别喺度，我啲细路仔，我啲细路仔同埋我啲孙咧喺度出世啦，细个嗰阵咧由我凑，咁啊讲晒我嗰啲。广东话、香港话的口吻啦、等到佢翻学嘅时间咧，佢完全系同我啲语言系隔清晒啦、所以沟通咧系疏离咗啦。咁、见到你哋咧，我哋见到你啲新同事咧嚟到喺边度嚟噶？咁个个喺中国、喺香港嚟，我好开心，有亲切感，
0: 好有即系联系感啊！冇错，
3: 共同嘅语言啦，共同嘅食物啦，共同嘅风俗啦。同埋咧，讲下我系过来人，你哋啱啱先咧，好似我哋嗰啲，我系一锅老嘅淡椒粥，你哋啱啱出土嘅笋咁样，即系叫笋嘢啦，所以你哋叫做啦，
0: 好多嘢跟你学啊，咁样系咯，
3: 唔系学咁，就系咧，我哋喺个电台坐埋咧，凭你嘅经历，同埋我嘅经历，咁咧就可以咧，就系好似一个火烛场咁，盲佬咩跛佬，系咪绝处逢生咧？系咪啊？
2: 系啊，
3: 咁所以咧，我系而家冇咗精力，但系咧，我好多经历。你就缺少经历，我就缺少精力。咁我哋两家咧坐埋一堆咧，就系两家咧就系合拍咗之后咧，就擦出火花啦。
0: 冇错，系啊，
3: 系咪？咁你而家我呢个节目咧就系话喺嗰个以前咧叫做推广，而家叫做代言人咧，我代言咧就系嗰个叫做泰国皇族香米。
0: 好靓嘅米嚟
3: 嘅，因为咧，不论个国家任何国家都好啦，甚至嗰啲外国人佢哋都有种米，不过我哋种米咧以食米为主咧，所以咧咁推到啲米咁流行就系咁啊，嗬。
0: 冇错。
3: 但你哋咧就好 lucky， 你哋生长而家系太平盛世嘅时代，你知唔知我哋嗰个时时咧，不论由古至今咧，我哋去庙宇啊、拜神啊、教堂都咧，系祈求、祈祷咧，都系永远呢两句咧。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咧，即系应该落雨嘅落雨，应该系唔落雨嘅时间咧。
0: 大家就丰衣
3: 足食啲啦。咁嗰啲种植咧个农田咧，嗰啲生物啦吓，先至系均匀噶嘛。不然你种菜好种牛咧，系要讲天时地利人和。
0: 冇错。
3: 应该落雨嘅时间咧，你系天旱，咁咩万物都唔生噶咯。
2: 系啊系啊。
3: 甚至到嗰啲农田咧，系叫做龟裂咁噶啦。
2: 系啊。
3: 咁就系话唔可以咁咯。
0: 系咯，
3: 咁所以就啲人咧，就有时问嗰啲有时嗰啲呢度啲艺员啊，系从香港嚟。

0: 有咩节目咧？我哋多数去翻嚟呢度接受访问嘅，所以我有幸咧，香港啲咩巨星啊、咩明星咧，俾我见到佢嘅真人嘅，
1: 系咪啊？
0: 系啊，所以你哋将来都有呢个机会噶吓，
1: 系啊，
0: 见到佢真人嘅风采咁啊，嗬，
1: 好期待啊，系啊。
0: 咁啊，访问完之后咧，我哋出边茶点就倾下偈啦，咁啊。我话你哋拍片啊个经历有咩特别啊咁，佢话特别之处咧就话咧好多嘢我哋同导演去拗，我话拗咩？佢系一个剧情，咁咧就讲个剧情入边咧，我哋要跪住喺度求雨，咁你天后咪要求雨嘅？
1: 系啊，
0: 祈祈咧上天咧雨淋啊降临嗰啲咁啊嘛，点知佢系落雨嘅时间，你跪地求雨，天海咧剧情咪唔啱咯？
1: 好冲，即系冲突咗，好矛盾咗。冲突
0: 啫，同个导演度拗。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佢话，咁佢话就系拗，咁你求雨咯。咁我你咪你就算你有任何事情咧，就算我哋呢个电台嘅老细第二期嘅呢度嘅老细啦，开台嘅老细咧，佢个厂台嘅老细咧，你有咩事情都同我哋去开会商量一下啲咁嘅，咁佢有幸咧，佢哋都话彩姐你都参与啦咁，因为我自卑感咧好高，我而家八十几岁，喺我个年代嗰阵咧系女性同埋嗰个政治动荡时期，我系冇读书噶嘛，我未受过一日教育，未有个翻学嗰啲咁嘅，咁我点解我自己个文化咧
1: 系啊，
0: 系不学无术的话咧吓，以前我哋睇嗰啲你哋叫粤语残片。
1: 是
0: 叫粤语长篇专情啲咁嗬，佢喺度唱歌，同埋现代个无线剧集咧，佢讲广东话都好啦，去到中国大陆咧，有啲就配翻当地嘅配音，有啲唔配咧，但原汁原味咧就一定打字幕嘅，你睇过啦？
1: 冇错，冇错，有字幕嘅。
0: 点解咁咧？就因为打字幕咧，即系等你哋文化就一样，即系。讲北方语言乜都好咧，佢个语言
1: 咧都睇得明噶嘛，
0: 都系啦，都睇得明，所以佢要配字幕咁啊，就唔系另外配音啦。我个文化咧就系喺个字幕嗰度得出嚟嘅，
1: 自学噶咯、哦，所以
0: 系啊，好似你我哋广东人咪最响日日都唱《帝女花》噶嘛，
2: 系啊，
0: 好耳熟能详噶嘛。咁我有字幕打出嚟咧，我哋一日睇呢日睇咧，我个脑咧就唔系吸收个剧情，吸收佢嗰啲字啦。
1: 系
2: 啊，
0: 吓，
2: 系啊，
0: 所以你话种米嗰啲都系咧，咁就系我哋自细嗰阵咧，食米咧系分好多个等级嘅，叫做米碌。米碌之中咧系原装，有啲咧叫丝苗白米嗰啲咁嘅，你买咧，呢啲冇见过啦，唔系一包包包装，系一个桶一个鹅蛋型嗰啲桶摆啲米嗰度，我哋逐斤逐斤买嘅。
1: 即系好似有个大缸咁啊，系嘛？
0: 系啦，系啦。嗰大缸咧就系满好深，好似个人工咁，但佢冇由头至到落去脚嗰度嗰啲米噶嘛，米底嗰啲咪潮湿咪会发毛生虫啦。
2: 系啊，
0: 佢个米缸上边咧有两三尺咧，佢有个板喺度嘅，即系实际都系两三尺高嘅啫。咁就啲米冇咁容易沉低噶嘛吓。咁我哋食饭嘅时间咧。我得闲咧就去嗰个杂货铺度咧，系帮手咧啲叫做米碌，米碌之中有杂质嘅，咩米都好啦，捞埋一齐断绝啦，或者咩垃圾嘢都冇拣，好多杂质。我食饱饭咧，为咗半片嘅片糖或者一粒细啲嘅冰糖，我食饱饭夜晚咧去帮嗰个杂货铺咧，帮佢拣米，拣啲杂质啊，有老鼠屎啦，曱甴嘅。嗰啲羽毛嗰啲浆液嗰啲咧，有啲三粒啦，有啲五粒，我要拣翻出嚟。
1: 哇，好考眼力喎、
0: 啊！又要咁样，因为我哋咁冇咩零食啊，个间环境又冇冇你食超啊，食朱古力啊，咁多零食我哋冇。
1: 系咯系咯，
0: 啊，咁我要帮手拣。咁咧就嗰啲叫做米碌，未经拣过嗰啲就最平，拣嗰啲就贵一啲。
1: 系咯，因为食晒啊嘛，
0: 系啦，要拣剔咗佢。咁咧最高境界咧叫丝苗米，即系完全粒粒皆完全最有钱嘅，即系米都分好多等级嘅。
1: 即品质最靓系啦，
0: 最靓噶啦吓，丝苗咁啊，要拣。
1: 系。
0: 咁拣之中咧就话有啲无良嘅商人吓，佢卖米咧，我哋咧就要当冇而家咁一包一包十 K 二十 K 咁啊。都话啦，你冇听过？紫角包米水草绑柴，你未听过啦？佢用个嗰啲旧报纸打一个紫角嗰度咧，买一斤半斤，即系食一餐买一餐，一个经济嗰阵好困难嘅。
1: 哦， 即系计住咁样买。
0: 细住，你哋嗰啲自乡村啲就上山攞柴攞草烧燃料噶嘛，但系我哋城市系冇呢啲方便噶嘛，就要买啲柴去烧噶嘛。买啲柴煮饭噶嘛，买柴煮饭高档啲就烧炭，啲炭又经过提炼噶嘛，所以贵啲。我哋嗰啲艰苦嘅日子咧，你哋未经历过嘅。
1: 系咯，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就系咁啊，
1: 真系唔容易啊，系啊。
0: 咁而家咧，你哋好彩啦吓，全部都系最靓嘅米吓。
1: 系啊。
0: 同埋咧，你哋嗰阵嚟买嗰啲啦吓，系分别咩牌子、咩国家出品嗰啲咁啊，嗬。咁你我哋中国泰国咧，好多米嘅出产咁嗬。
1: 系啊。
0: 我成日都问你哋个个唔同你哋嗰啲佳丽咁靓女咧，问你哋见过插秧种禾种米未啊嘛？
1: 系啊，
0: 你有冇见过？
2: 净系喺网上见过。
1: 我记得 Danica 话见见我咯，系唯一你话。
0: 你真系罕见动物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咧嗰啲插秧嘅时间咧，首先将啲老嗰啲谷啊，即系啲米嘅未退壳嗰啲咧，系叫留翻做种。
1: 哦哦哦，留低嘅
0: 要。咁啊，种个种嘅时间系季节性噶嘛，系咪？嗰个田咧灌满晒水先至可以插秧，将嗰啲米咧和咗系秧，好似啲草咁嘅，变咗啲草咧，然后咧再喺个田嗰度咧，佢哋好自然嘅隔一唔知隔几多一尺两尺半嗰啲咁，再先啊摆落去嘅。
1: 系。
0: 同埋咧，嗰啲不论男女咧，就约定晒咧，就话女婿。阿妈嗰度咧，住咗种咗阿妈嗰度咧，那个男仔好女仔咧，种完阿妈嗰度咧去家婆嗰边。如果啲男性咧，种完阿妈嗰度咧去外母嗰边帮手去插秧。
1: 哦，即系部署晒咁。
0: 系啦，部署晒有季节性咁嘅嗬。
1: 系。
0: 咁然后咧种咗之后咧，就系、是、等啲禾熟啦，然后去割禾咯、哦。割晒之后咧，仲有斜斜地摆一个大石喺度咧，然后将嗰啲禾一把一把咁打落嗰个大石嗰次一扎扎咧，就打翻嗰啲米出嚟。
1: 嗯。
0: 即系人工全部都系人，系人工经人手嘅嗬。
1: 系啊，
0: 所以入边好多杂质，仲有咧，仲有佢啲米咧系用个吸水一路长成长噶嘛。
1: 系啊，
0: 等你哋割禾嘅时间，啲米咧湿份好湿噶嗬。我哋咧仲有一个大嘅西咧，摆喺个池塘嘅地塘嗰度咧，就要晒翻干佢，晒干仲要揾一个人咧看住佢。第一惊啲雀仔嚟担，第二惊落雨。
1: 系、哦，
0: 所以叫粒粒皆辛苦。
1: 系啊，好繁琐，有好多工序，冇错。
0: 但系而家泰国黄藻香米咧，佢而家进入咧全部机械化、机器化。你知中国三宝、澳洲三宝、泰国三宝系咩咧？我讲过噶啦。
1: 讲过澳洲嗰啲唔系好嘢嚟嘅，好似
3: 又考我哋啊！
1: 系咯，
0: 中国嘅三宝咧，老姜、陈皮、禾秆草，呢几样即系唔使钱嘅，都系啲宝物嚟吓。澳洲咧就系咧。乌蝇、肥人、醉猫佬，先系多嗰啲吓。但系泰国咧吓，阳光、土地、靓泥土、水质啊嘛，又要靓嗰啲吓。咁有一个专家去研究边个台水质靓、泥土靓、阳光靓，先系适合种嗰度咧，就要拣嗰度。拣咗到嗰度咧，又要集资啲财团咧，又买咗嗰个地方。
1: 哦，
0: 咁我哋种呢个米啦。好啦，种咗之后咧，要拣啲留嗰啲米种系好靓嘅米种，粒粒饱满嘅嗰啲咧，然后先至去种。种之后咧，全部咧都系用机器插秧，不经人手嘅。
1: 系咧，我听 Danica 讲话好难嘅，佢哋即系啲团体活动嘅时候，
3: 我嗰时候去插人哋插咗一排，我都未插到两三支。
1: 系啊，即系如果唔做开嘅话系困难噶，
3: 而且好攰咯，一直要弯住
1: 条。确实系。
0: 仲有嗰个和田咧，我哋嗰啲妇女嗰阵咧，几十年前啦吓，生 B B 啦吓，你如果遇着你系临盆嘅时分啦吓，你插秧你都要落田噶啦，因为佢哋有钱嫁入豪门，豪门之中咧，佢唔会请人噶，会请就系你自己乜嘢人都会帮。手插秧噶，
1: 咁你时间季节都赶住啊嘛，
0: 赶住个季节。咁你插秧之前之后咧，你遇着你临盆时分咧，你就唔好彩啦，要入高裤脚，生完 B B 人哋所以唔掂水噶嘛，你一样都要插拿高裤脚，浸到啲水浸到湿头哥嘅，咁啊索埋啲水分，啲生完 B B 嗰啲水分系透支晒噶啦嘛，
1: 系咪？所以而家科技就真系帮咗好多，
0: 托埋啲生水又咧，老嚟嘅时间咧，嗰啲水分个细菌咧藏咗咧，你后生嗰阵咧系冇感觉，老嚟嘅时间咧，你个血气弱咗咧，嗰啲细菌咧就系重生嘅时间咧，所以咪好多人话瘫痪就
3: 系
0: 咁啦，
3: 系啊，话老寒腿啊，
1: 系咯，起码系咯，
0: 吓，同埋咩又话咩？你而家觉唔觉得咧？系话以前我哋而家嗱，我八十几岁啦。腰都好直嘅，但以前就寒背嗰啲人你都见啦，
3: 系啊，
0: 叫拘留啊，系咪啊？叫做嗰啲字面嚟讲，
3: 系啊，
0: 嗱，佢就系因为冇咩食物啊，冇咩钙质啊、铁质系冇呢啲概念噶嘛。
1: 系咯，佢成日弯低做嘢咧，系咯。
0: 咁咧，所以咧就我哋嗰啲而家妇女好幸福啦，系科技帮咗我哋。
1: 系啊。
0: 咁我哋而家咧就叫啲泰国黄醋香米咧，你哋真系幸运啦！我哋只系细个食叫做米碌，系未经挑剔、未经拣嗰啲咧，我哋咧。有时间得闲冇时间咧，就攞啲米出嚟拣啊！佢因为要人工拣噶嘛。
1: 而家仲有全机器。
0: 咁你买啦，系啦，买到最平嗰种，你得闲咪要拣咯。如果唔得闲，你咪煮就咁煮嚟食咯。讲住食两食啊，成个扎起啊！因为你搞到啲沙粒啊、老鼠屎啊、曱甴嘅羽翼啊、五金嗰啲咩都有噶嘛。
1: 系咯系咯。
0: 系啦，突然间就系咧，呢种食食一饭咧，你哋未经历过。
1: 冇啊。
0: 如果有粒沙咧，佢都硬到紧噶嘛，一咬落去咧。嗰啲牙力唔够咧，你牙落个衫都咪溶解咧。
1: 崩添啊，可能有。
0: 你嗰啲神经线连悲伤个脑嗰树就暂停一阵，话好似休克咁噶。呢啲好 lucky 嚟，你哋系啊，我就经历过呢啲咁啊。
1: 系啊，你讲得好具体啊，好似身同感受到咁。
0: 吓，冇错。咁所以而家泰国黄醋咩？你哋 lucky， 你哋咧，你哋不论系留学好，你都移民好咧，我唔觉得你哋咧第一件事，我觉得系好嘅方面咧，你哋喺屋企。中国咧叫做阿姨，香港叫姐姐。几时轮到你煮饭呢？你香港唔使你煮饭噶噃？
3: 煮噶，
0: 少数咯。
1: 即系买嘢食都方便咯，就算屋企冇姐姐都系咯。
0: 系啊，
2: 都系电饭煲咁样一揿就煮。
3: 系，不过肯定冇经历过嗰啲真系
1: 咁艰苦。
0: 系啊，所以叫粒粒皆辛苦。
1: 冇错，系啊，
0: 系啊，佢哋仲要上山诶攞草攞树枝翻嚟做燃料噶嘛。
1: 一开火就有，真系唔同。
0: 仲有追火咧，以前咧，我哋嘅年代啦吓，嗰啲细路仔啲阿妈咁咧，突然间咧，点样叫继母后妈咧咁多出现咧，就系因为嗰啲环境啊，佢哋要上山攞草攞柴嗰啲嘛，嗰啲物资好贫乏，好矜贵嘅，甚至到佢啲冇鞋赤脚嘅，即系连鞋嗰啲奢侈品嚟嘅，照到庄稼，仲你喺啲电视剧咧，自己做鞋面噶。
3: 系啊，自己攞
0: 自己整鞋噶，装架嗰啲噶，甚至自己咁样嗬去做装，
1: 即系好宝贵嘅资源咁样。
0: 啲资源好宝贵，同埋有我曾经有个亲人咧，佢有个细路仔咧，佢两岁就冇咗妈妈，
1: 系啊，
0: 后尾攞个后母翻嚟咁。点解佢妈妈冇咗？我问佢原因咁嗬，因为佢阿妈上山攞草攞柴嗰啲咧，系赤脚啊，鞋都冇啊，俾条树枝插一插佢只脚。
1: 感染到咁样，
0: 翻到屋企咧就掹翻出嚟冇件事，就嗰啲叫破伤风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闲嘅啫嘛。所以我哋呢度做餐馆嗱，你哋电台嗰啲员工就冇事。我哋做餐馆咧，嗰啲侍头一定要求咧去嗰啲医生度打破伤风菌针嘅。
1: 即系万一整到嘅时候就
0: 系啊，咁你惨就最咧嗰啲菌喺入边系好小事。
3: 系系。
0: 咁但系你冇啲医疗、冇啲科技、冇啲常识咧，三排两倍，俾啲树枝啊，俾啲柴插就掹翻出嚟冇事。三排两倍就冇咗嘢睇啦，
1: 系啊，
0: 系咪？
1: 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呢啲情形系绝对冇可能发生啦。
1: 嗯。
0: 甚至而家上山攞柴，好边度每人都有鞋，有波鞋名牌嘅添啦，而家系咪？
1: 系咯，以前就可能鞋都好得着咁样。
0: 同埋香港一个卖波鞋名牌街啦，卖波鞋啦。
3: 系波鞋街。
1: 系啊系啊，冇错。
0: 但系呢度几讲究，所以咧你哋矜贵咧由脚开始。是吧，所以你命长久呢就好多因素呢辅助你哋。同埋呢有足够嘅物资啦，足够嘅医药啦，足够嘅营养啦。
1: 安全又保暖咩都冇问题。
0: 咁甚至食米之中呢你都分别咗分门别类嘅。
3: 係呀，甚至煮唔同嘅嘢唔用唔同。
0: 咁係啦。
1: 咁係啦，依家仲有咩糙米呀、红米呀、黑米呀。
0: 係呀。仲有一样嘢呢，我哋就话而家多数啲人呢叫做都市病呢，糖尿血啦嗰啲咁嗬。咁如果糖尿病系唔可以食饭，唔可以食米系有糖质㗎嘛。
3: 系啊，升糖高。
1: 要控制㗎好似系。
0: 咁我系好托赖冇呢啲咁嘅病痛呢，冇糖尿嗰啲咁
1: 嗬。
0: 但我啲细路仔就话，妈咪呀，你冇刀呢，预防嘅刀呢，就买咗嗰啲冇糖嘅米，非常之恶食嘅。
3: 哇，咁
1: 讲
3: 到我好想
1: 试
3: 下。
1: 甚至有啲食啲藜物添，都唔
0: 系
1: 米添
0: 啊。系啊，系好难入口嘅。咁咧，我唔可以抌咗佢噶嘛。后屘咧，就好多朋友都讲喺你饮茶，
1: 捞埋啲米咯，系啊。
0: 佢话彩姐啊，我都有啲情形噶，我一定要食嗰啲无糖嘅米，系非常难食。我话唔紧要啊，你买包泰国黄醋香米，
1: 系啊，沟啲系咪咁啊？
0: 譬如你两粒米，咁啊一粒无糖米，一粒泰国黄醋香米，你就免除晒呢啲感觉啦。
1: 哦，
0: 咁好过完全唔食咯。
3: 一撈完全就冇
0: 問題
3: 咯，
0: 冇問題，因為嗰啲優質咪靚，就冚咗嗰啲裂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就係咁。呢個米重唔重要咧？
1: 梗系重要啦。
0: 同埋咧，而家你哋拍拖啊，不论男好女好咧，互相见家长的话，以前咧就是你哋打麻雀，
3: 系啊，
0: 即系试下你哋啲原形不露噶，平时咧嗰啲态度咧装到好纯品，但一打麻雀俾人接咧就系啦。嗰啲 H 交叉出晒嚟噶咯，
1: 系啊，
3: 系
1: 咪
3: 啊？
1: 系
3: 啊，系啊。
0: 咁但系而家
1: 系急事又系咩样啊？
0: 系啦，咁咧，但系而家就唔同咯，系嘛？因为咧，你后生咧，特别香港人，每个人我肯肯定咧，每个人十个人就八个人都会打麻雀。
2: 嗯，
0: 但咧而家就嫌麻烦，要扳脚啊。
3: 系啊，
0: 同埋而家个包括我。是机不可失，就是你的手机不可以失咗去。
1: 系咯，即系你变咗
0: 系冇时间去扳脚打麻雀。
1: 聚埋一齐系啊，
0: 系啊。咁但如果你见家长嘅时间，不论男定女，好自然嘅事啊。你好似你见下呢个你的 boyfriend 个屋企咧，
3: 系啊。
0: 我哋食饭咧，你好随意咧，就其实是你，你洗米煮饭啦咁。
3: 系啊。
0: 睇你个态度点啊？好啊，得啦，我洗米，扫行扫荡咁咧，就知道你会做惯家务。
3: 系啊。
0: 如果你话你煮饭，啲米喺边度嚟啊？俾几多少水啊？
3: 系啊系
0: 啊，咁、有啲人咧，仲有一嚿电饭煲煮饭，你系人都识噶啦。但佢话煮煲仔饭咧，你哋一个难题噶咯，要考嗰啲水质啊，咁嗬。咁咧，所以咧就话你经得起考验咧，不论你煮个饭唔煮个饭咧，你系最好用泰国黄醋香米。你探个 boyfriend 啊、girlfriend 啊，系啊，你最好咧泰国黄醋咩？有一 kilo 一包，
1: 袋定喺袋先系嘛？
0: 你带定去，
3: 方便
0: 系啦。咁你话啊，我呢种米好食，唔理佢有冇都好啦。咁你呢种米咧，佢嘅特质咧就话你多咗水，即系多咗好多咧，佢唔系好削。
3: 哦，
0: 你少咗咧，佢唔系叫做生骨。
3: 哦，
0: 嗯，
3: 系啊，好方便，所以点煮都唔会出错。
0: 系啦，
1: 啱晒啲煮饭唔叻嘅人咯，就
3: 系
1: 话系咯，
3: 啱晒所有人。
0: 系啊，
1: 都系。
0: 仲有一样嘢都话啦，我经常都讲啦，一餐饭系两个效果，有啲人属软熟啲，有啲人属硬净啲嘅。
1: 系啊，
0: 咁你一餐饭可以整到两个效果咯。
3: 系啊，我记得啊。
0: 讲啦，
3: 系啊，咁好似斜住坡咁样。
0: 系啦，你洗米嘅时间咧，倒水果嗰啲米好似斜坡咁
3: 啊。
0: 你唔好拨翻落去，由佢斜坡。咁而你教翻水分咁咧，咁嗰餐饭咧就有两个效果。上斜坡嗰啲咧系比较硬净啲。
1: 系啊系啊。
0: 下边咧就比较软熟啲啦。
2: 嗯。
0: 咁咧你就唔会出丑啦。
1: 好聪明啊，系啊系啊。
3: 智慧，我之前都未发现可以咁样。
2: 系啊，都系。
0: 就系咁嗬。
1: 系咯，因为即系唔同口味嘅人，原来一齐食饭咁样方便啲啊嘛。
0: 有啲长者佢个牙唔好嘛，佢唔可以食得硬饭。
1: 冇错，长者就系可能你同婆婆一齐住咁样，你又啊，原来我中意硬啲，佢又咬唔到咁。
0: 系啊，
1: 咁啊唔系咁好。
0: 你知唔知点解有时嗰啲卖啲产品咧叫童叟无欺？你知唔知呢个说话点解咧？
3: 点解？
0: 即系童叟即系叟咧，即系老叟嘅意思。童即系儿童。个细路仔 B B 咧六个月头开始喂粥仔佢食嘛，佢唔会讲呢种好食呢种唔好食噶嘛。你用泰国黄酒咪煲粥仔俾佢食啦吓，佢一啖接一啖，咁吹你俾佢食嘅，因为佢胶质啊、棉质啊，嗰啲米质糖分好咧，系好糯、好绵、好甜嘅，佢好中意食。佢唔识讲，
1: 佢都唔识讲大话，可能又系。
0: 佢啲老人家都系噶吓，咁你食著啲好嘅咧，佢又话啊好啊呢个，咁啊索咗啲汁。点解有嗰啲我去斟茶嗰啲新娘啦吓，你知？Kitty 结婚嗰阵开始就已经减肥啦。
3: 哦，系啊系啊。
0: 等佢咧就咁样结婚嘅时间咧，又化浓妆啦，又戴晒眼睫毛啦。
3: 系啊。
0: 咁我经手嗰阵咧，知道好耐有时庙宇拜神啊，边度咧见到嗰个新娘咧，系变晒型嘅咯噃，做晒妈咪嘅咯，坐住认唔认得我咁啊？心边个嚟嘅咧？咁啊，原来当年结婚嘅新娘系咪啦？唔好讲讲实际啲话佢。变晒，其实咧佢喂个 B B 咧，嗰啲汁液咧，佢哋唔食边个食唔食咧？嗰啲汁液捞饭捞太过黄咗啊嘛，呢啲就系个精华嚟噶啦，系啊，吸收营养就
1: 系
0: 呢个精华，即系靓米靓，
1: 营养得滞啦，
0: 就系营养，即系米好重要啊，咁啊嗬。咁如果你哋不能读书啦，嚟读书好做工啦，第一件事咧就系学识要煮饭最基本条件系咪咧？
3: 系啊，
0: 系啦。咁你哋唔识煮饭咧，你用太过黄咗咧，系冇撞板嘅。
1: 好啊，好啊。
0: 吓，咁咧佢咧你就有你哋时间好啦，有好人性饭，你未食过咧，买包一 K， 有两 K， 有三 K 系手玩嘅，
1: 系，
0: 咁咧如果家庭唔系餐馆咧，就有十 K、二十 K 咧，佢系双重包装，
1: 系，
0: 我哋就好啦，呢度地方大，但系香港同中国，我曾经旅行都有泰国黄醋米卖啦，不过只有一个份量系得八 K，
1: 系咯，
3: 啊，
0: 因为佢香港个米缸只系统一个买米缸系装到八 K 嘅。
1: 系啊，
3: 系啊，
0: 咁咧，所以咧就係你哋咧，就係、是、你不論或者你去旅行咧，去啲歐洲國家咧，冇飯食嗰啲，我哋都帶埋去噶。
3: 系啊，好方便啊！
0: 吓、嗯，以前我叫人带电饭煲，后屘而家我知道唔使带电饭煲，因为个酒店每个酒店咧，不论你几高档、几多星都，佢一定有个煲茶茶壶噶。
1: 系、
0: 嗯、啊，你用个茶壶嚟煲饭。
3: 系啊，
1: 系、嗯、有时去旅行真系唔啱食噶嘛啲嘢，冇错。
0: 系冇饭食唔得噶嘛，碗都唔使带，因为佢有杯啊，饮 coffee 嗰啲杯嘛。
3: 哦，系 啊，
0: 你只要带咪就得噶啦。咁、
3: 啊、
0: 有啲国家好似澳洲咁，唔俾你带肉类入口噶嘛、嗯，甚至罐头都唔俾嘛、嗯。但系鸡蛋全世界个。嗰、那個地方都有得賣啦，
3: 係
0: 啊，
1: 買咩腸仔啊，全部自己加得啦，係咯。
0: 咁你打熟啲飯咧，啲飯一熟咧，打個雞蛋生落去，雞蛋撈飯都好有營養嘅。
3: 係啊，好食，我細個好中意食噶。
1: 係啊，好簡單嘅美味啦，冇錯。
0: 最主要啲咪靚，同埋咧，我哋去旅行嗰陣咧，就好不成文嘅規則嘅。你就坐埋一堆，以后日都系嗰啲人嘛。佢知道我哋飯食咧，黐住我哋有米食啦，我哋有米啦。咁所以泰國王者咧，記住啦，唔會錯嘅。
1: 系啊，
0: 认住佢个双标就得啦。
1: 系啊，
0: 好，我要听下客户说话咯、
1: 好，阵间翻嚟见。
0: 好，稍后见。
4: 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5: 由852出发，飞过7000多公里，嚟到呢一片红土地。
6: 身份变咗，环境变咗，但有啲嘢系点变都唔会变。
5: 是熟悉的言语，是共同的回忆，
6: 亦是一起面对澳洲新生活的勇气。
5: 无论你是来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还是刚刚落机的新同学，
6: 在这里总会找到共鸣。
5: 节目澳洲852，我们会和你谈下澳洲的文化和潜规则，讲下食物，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6: 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5: 逢星期二晚上9点正播，星期日下午3点重播，到时见。
7: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8: 你呢个超级媒人真系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掂？
9: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的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才是正货。电话02-9416-9831。
10: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月饼，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细滑，颗颗流心，与家人共享团圆美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二维码登记，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刻选购美心月饼，扫描二。

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要运行佢咁啦，要清楚嗰啲啦。咁如果要升特别有嗰啲做工嗰啲咧，约我去会面啊、做嘢啦、倾偈啦，佢多数系要星期六日嗰啲啦。咁我佢嚟接我就冇事干啦，万事大吉啦，系咪？咁啊，有时啲人咧就去斟茶嗰啲咧，就打电话咧叫做网约啦。
1: 系系。
0: 咁但系如果我冇人嗰啲话咧，我自己去得啦。我要预先去问清楚我要去嘅路线，有冇直线，使唔使坐接驳要换站咧？我要预问清楚咧。如果接驳你好多嘥好多时间嘅，去到边个站？咁你等下一班车点样嚟？咁我要你知佢遵守诺言咧，同埋遵守时间咧，系好重要嘅事情嚟嘅。
1: 当然系啊，约定咗嘛，系啦。
0: 系啊。咁咧就要清楚呢度个澳洲个规矩咁啦，你哋要弄清楚呢啲吓。咁啊，仲有啲细嘅问题的话啦吓，就系话嗰个安全问题。
1: 系
0: 你哋啲不论你后生好咧，就嚟开始咧，我哋拜十五啦，圣诞节啊，新年一啲节一扎扎咁跟住嚟
1: 嘅。多人嘅时候系咪啊？
0: 系啦，咁你哋要搭火车的话咧，特别系夜晚个火车，唔理你咩站，夜晚黑。天黑咗之后咧，嗰、那个火车入出边有盏灯咧，蓝色嘅灯喺出边。
1: 知道。
0: 如果你第二晚搭车，你蓝色个灯，你搭嗰卡。因为嗰卡系集中啲人喺嗰处嘅。
1: 即系佢系有保安嘅。
0: 有安全感就同保安人员喺度嘅。
1: 冇错冇错。
0: 一定喺嗰处咁嗬。同埋咧，我最近搭车啦吓，试过巴士同埋火车咧，遇着啲臭皮咧，好似发咗癫咁吓。你不论你火车巴士都特别火车啊，你睇唔到个司机，个司机睇唔到你，但巴士都会睇到你。
1: 系啊系啊，
0: 有啲人咧，你落车嘅时间，不论火车巴士咧，临到停站你先至喺个位行出嚟。
1: 危险啲嗬，阵
0: 唔系危险，你都行得嚟咧，火车开咗噶啦，
1: 或者夹住佢咁啊，急又容易跌亲，系啊。
0: 咁咧就话你哋咧就要预早咧，下一个站系你嘅目的地咧，你好企定出门口啦。
1: 系啊，我都要企定先，我成日都唔知开边边门啊。
2: 而且有时候落去
0: 咧，系你唔知边边左定右喎。第一话企定中间
1: 咯，系啊，因为啲提示都唔系话好清晰啊。
0: 仲有特别，你哋去机场嗰啲咧，系咪机场嗰条线你仲加要留意？好多人上机落机噶嘛，
3: 系啊，
1: 有
3: 夹
1: 啊，
0: 系啲夹啊，你啲夹喺你面前，你行出去你要费一轮周章噶嘛。唔该 ，excuse me， 一路系咁样，要人让路咧，你行得嚟咧，佢又开咗下一个站
3: 噶嘛，
0: 系
3: 啦，让咗个行李都好大，可能会阻住啲人行。
0: 系啊，
1: 冇错
0: 啊。嗱呢点好重要，
2: 系啊，
0: 但系咧你唔可以预早去企定，又一个坏处噶喎。特别我哋见过长者，咁佢谂住搭一个站，
1: 佢会让你系咪啊？
0: 唔系让，佢谂住都唔错啦，一个站好近咧，就企就近个车站度咧，中间咪条柱俾你扶住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个长者我见佢啦吓，咁孭住个手袋，呢个斜包咁背住啦吓。佢临到开站，个开车站咧入咗几个人啦，有几个男仔嘅后生噶啦吓。他上了火车呢，他用把铰剪剪了你斜袋的手袋，拔了走了出去，跟着火车门就关上了。
1: 吓、啊、偷嘢咁样啊？
0: 抢嘢啊？
1: 系
0: 偷嘢
1: 啦？系喎，系喎，
3: 呢
1: 个
3: 好夸
1: 张
3: 喎。
1: 澳洲都会咁噶，原来
0: 有啊，边度都有啦、
1: 啊。
0: 呢度
1: 哦，系啊，你目击过咁得人惊。
0: 你知全世界坏人好人一定有噶嘛？
3: 啲后生仔玩得好癫，
0: 同埋有啲后生吸毒噶嘛？
3: 啊，
0: 系咪？佢唔理啦，总之取而不取难，多数向我哋长者埋身嘅。我哋嘅长者钱唔会多，但系咧我哋手上嘅证件啊，Medicare 卡啊，搭车证嗰啲，
1: 系咯系咯，
0: 系啊，同埋我哋嗰个长者卡咧，唔系你随便买到噶，要申请噶。
1: 即系你所以就平时落车前就袋住，唔好攞出嚟先，系咪？
0: 所以你袋上个袋嗰度。你个证件，
1: 但佢剪你个袋喎，系咯，
0: 唔系你个纸手袋同埋你个衣袋，
3: 佢随时有把铰剪咁
1: 样，系咯系咯。
0: 咁你谂住我下一个站啫嘛，我企一阵得，譬如坐啦，即
1: 系
0: 好近咁嗬，好似 lift 同埋 central 咧就好近嘅。
1: 我哋成日拎手机咁样，只要企喺度都唔
0: 系啊，嗱手机都俾人抢。
1: 你咁样讲完之后，今日袋落衫袋
2: 手机绳啊，
0: 系啊，嗱小动作你真系要留意啦。吓、啊！你哋迷晒喺度噶啦，佢又抢咗你，佢捡到又免咗你张闪卡，佢手机值钱啊嘛。
2: 系啊，
0: 呢啲咪小动作咯。
1: 嗯，系咯、啊，跟住自己资料冇晒，最弊又系。
0: 系啦、啊，就系、是、咁，你啲资料咧就系呢个损失。
2: 买个部都算啦，主要系啲资料。
1: 冇晒朋友啦，变咗
0: 系。系咪生活小节啦？
1: 系啊，系啊。
0: 好啦，仲有一样嘢，我系老华侨，我系知道啦、我住喺近纽西兰大学嗰度附近。
1: 系。

0: 因为喺屋企咧，我喺机场嗰度咧，我如果我一占咧，我啲细路仔翻学咧，我唔需要，我自己可以搭巴士，因为我两个半我有个卡噶嘛。
1: 哦，系系。
0: 不论我接机啊搭机咧，我可以预早就去。如果你打嗰啲网约车咧，系好贵，我系唔舍得。我用最平嘅价钱，我做咩用嗰啲咧？同埋呢啲细路仔翻工翻，我唔想阻住佢噶嘛。
2: 系。
0: 咁所以我就系、我会预早安排个交通嗰啲。我有巴士嘅。你点搭都两个半，你要好似香港或者中国仲啦，搭城市嗰啲交通咧系唔使钱添，
2: 哦系，
1: 长者免费，
0: 免费噶，但系香港系2蚊一程，
1: 依家都开始。

0: 嘢咧吓，我哋而家去搭飞机好啦，搭机咧，你要预早三个钟头到达机场噶嘛？
1: 差唔多，即系早啲啦，系咯。
0: 喺即头三个钟头系预早嘅，
1: 系
2: 早啲好过迟咯，好。
0: 你要 check in 嗰啲噶嘛，系咪咁话吓？咁咧就话譬如你朝早七点钟起飞，
3: 系
0: 你几点钟去到机场啊？
1: 咁啊，即系
3: 四点
1: 几得唔得？
0: 凌晨四点钟你要到达机场噶啦，
4: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系啊，
0: 要预早噶吓，
1: 使瞓啊，其实嗰阵
4: 系啊系啊，上飞机先瞓啊，
0: 系啊，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就话嗰个搭机咧，同埋咧，我有心理准备，我附近嗰度咧去机场系好近嘅，
1: 系啊，
0: 但我有心理准备咧，因为个新机场咧开始启用噶咯噃，已经启用咗啦，我咧就。祈祷啦，上帝关帝咧，希望咧我哋唔可以搬去新机场。如果由我嗰度，仲要多咗时间嘅，仲好远
1: 嘅。本身近啊嘛，系咯。
0: 如果预早三个钟头咧，就系预早多数咧，预早多一个钟头添噶啦。
4: 哦，咁样系啊。
0: 系飞机唔会等你噶。
4: 系啊。
1: 系啊，辛苦啊。
0: 系啊。咁咧就我最近而家搭车，就点解我触发到呢个问题咧？最近咧，我有一次搭巴士。我每次搭巴士、搭轻铁、搭火车，我全部我都用晒啲交通嗰啲工具。咁有个人试过咧，喺巴士，佢哋坐到尾尾嗰度落车咧，佢揿掣喺个尾度揿咗个巴士停，佢先至起身行到落车。人好多人嘅，那个司机佢唔理你，咁上佢闩咗门开车噶咯噃。如果火车司机睇唔到你咧，佢照样开嘅。如果呢个站同下一个站咧距离好远咧，你到下个站先至有得落车咧。佢喺度猛喎，喺度粗口烂舌，喺度打，喺度发脾气，喺度打只车，抌只车，喺度系咁抌啲玻璃，惊动到人咧 call 嗰个啲站长咧埋嚟咧，要赶佢落车。
1: 哦，但佢自己其实都冇做准备嗬。
4: 系
0: 呢个你关人哋咩事干咧？
4: 系啊，
0: 你咪要早啲落车咧，早啲企出个车度咧。我自己知自己咧，我下一个站目的地咧，我呢个站会企定起身，接近门口个树啦，我已经都。
1: 哦。不过都注意安全嘅，有阵时可能你就系佢行车途中咧，你太早企又危险嘅，所以就即系如果可以就唔好坐太后咯。通常我会系咯，
0: 太后都唔紧要，你预早就预备落车咯。你巴士火车
1: 或者你起码讲声啊，依家落啦咁啊，等司机
0: 特别你火车司机见你唔到噶嘛。
1: 系啊，司机可能人哋上车去留意到落车难。
0: 同埋咧，你哋嗰啲咩嗰啲包啊，嗰啲电话嗰啲线咧，你真系要小心。
1: 夹到系咪容易？
0: 唔系夹到，俾嗰啲吸毒嗰啲线嚟会抢啊！抢你个手袋入边啲银纸系事少，你啲证件
4: 系啊，
0: 有排你办，你学生证啊、Medicare 卡啊、搭车证啊，特别系我老人嗰个 OPPO 卡咧，系唔会随便买到，经过政府咧，我唔见咗个卡咧，我两个礼拜之内就叫做做贵妃啦，即系买贵咗个妃。
1: 哦，我嚟个台桥出街添，
0: 唔系皇后，唔系皇帝老婆贵妃啦，我照你哋个价钱咁去买咧，我站站上站站落咧，哇，我个皮好重，因为我惯咗。
4: 系啊，
0: 咁呢啲等生活嘅小动作，你哋留意到嘅，就算你哋孭个手袋，不论你就咁搭膊或斜膊咧，佢哋有心攞你，你有心装，你冇心咧，佢临到开车嗰阵一剪一剪掹咗就走出去，那个车门跟住就闩咗噶咯噃。
1: 系啊，
4: 系啊，真系，
1: 即系避免企啲高危地方啊，睇实啲咯。
0: 系啊，
1: 揽就揽啲袋咁样。
0: 同埋咧，你哋去夜晚出街都好啦，你就个火车机最紧要咧，个火车出边有盏蓝灯嗰度，你要埋去嗰卡。
1: O K O K， 好。
4: 系要
1: 好啊。
0: 咁同埋你哋有去又咪边度集会啊吓？咁你哋自己有车就好，冇车都好啦。如果你冇车的话，边个同学有车？预早同一个 party 嗰度咧，谂下车埋我，即系预早，好我哋好似订机位咁噶啦。
4: 系啊，
1: 系啊，系啊，即系你走啊得打算啊嘛，可等
0: 于系啦，就系咁。咁如果你哋自己洗车去目的地话咧，你早一啲去，早啲去咧，你搵一个接近你目的地嘅地方咧，系接近嗰度，同埋有灯电灯柱嗰啲地方。咁你咪安全啲咯，
4: 哦，
1: 即系有照明得呢啲系咪？
0: 系啊，同埋咧你自己咧行嗰啲黑暗嘅地方啦吓，譬如咧你系自己一个人揸车啦，咁一队人散咗嗰啲咧，咁你都要求嗰啲一班朋友咧陪你一齐睇住你上咗车先至，佢哋自己有车啊嘛，即系安全
1: 系啊，即系互相照顾下咯，系啊，冇错。
0: 同埋咧而家电话，你知唔知我初初嚟，我60年前嚟到咧，我要报平安咧。我要去到马顿批嗰个电机总楼打个长途电话，$2
1: 好贵啊！
0: 以前嘅$2等于20，现在嘅$20个价值噶。
1: 嗯，

0: 我在家搭车搭巴士出来城市那里呢、一毫子的车钱。
1: 哇，
0: 你说我两蚊是个价值几大呢？
2: 真的要乘十啊，真的要。
3: 所以
2: 什
3: 么都要写低。
0: 是啦，咁所以你哋之中呢有电话咁方便、你不停呢要用个电话同你的家人呢打电话联络。
2: 有啊有啊，
0: 就是说你如果你去哪里呢，你要打声我现在去哪个 party、去哪里、我地点在哪里。
2: 我就可能回家都讲声，不是只要不见了人，可能其他你同学、朋友未必知道嘛，去
0: 是啊。同埋你哋知唔知你哋好兴去嗰啲卡拉 OK 啲场所的话啦。我经常去过，你知唔知我唔系话好噏低嗰啲话，因为我成日咧结婚嗰啲咧，我就叫做斟茶大冚者啦。咁啲远嘅地方咧，我就要去嗰度住嘢，太过远个头噶嘛，去嗰度住宿，甚至佢哋酒店我都跟埋去酒店嘅，因为远啊嘛，系咪？咁咧，佢哋之前咧就话去 single party 啦，去嗰啲卡拉 OK 嘅场所咧，我跟埋去嘅。我的目标就是跟他看着饮品手袋。
2: 哇，你这么
0: 好的。那你就说如果你们没人跟你看，你们不会说查查有这样的 party 的嘛。你们同埋一班人去去那些公众地方，如果你去厕所去洗手间去哪里都好，你那杯东西随便全部喝完它。你如果不喝完你回头你不会喝那杯东西的
2: 了。但我都在想有什么借口可以不喝呢，是不是有点难？
0: 你说我够了，我饮了很多水分了，那么你真的不要饮。是无色无味那些叫做强奸水。
2: 真的很危险，是啊。
0: 特别是女仔。
2: 是啊。
0: 我的目标就是看手袋，看饮品。但你们不是个个结婚去 party 那么大 party， 用得我一起跟着去的嘛。
2: 有些自己玩那些可。
0: 每一日的生活个琐碎的事情呢，你们是没有留意到的嘛。
2: 是啊。
0: 是不
3: 是？
0: 是啊。那就说你们呢，你们是有手袋啦，有电话啦，是很方便。但你的手袋你不要全部呢孤置就摆在那里。你最好你件衫有袋呢，你证件啊那些呢钱可以找过。
2: 哦，是啊，没错。
3: 证件真的很麻
2: 烦。
0: 证件很麻烦的嘛。是不是这样说？所以生活的细节，同埋你们预早目的地之前下一个站到你，你就好企定出去。
2: 是啊是啊。
0: 但你入了特别火车，你想下一个站我到，你不要企在门口那里。那些坏人吸毒的少年，想着就知道那门就来关了，他剪一剪拿着手袋弹出去，那门跟着关的了。
2: 是啊。
0: 是不是？现在你如果你读书啦，放假啦，你哋啲屋企嗰啲咧，宝贝咧，随时飞翻香港嗰啲咁啊，你留意个你个住宅同个机场咧，系隔篱几远？
2: 嗯，
0: 你要预早。我曾经有啲人，使乜咁快啊？使乜咁麻烦？真系嘅飞，你去到咧，人哋未起飞到咧，佢唔就算未起飞，佢都唔俾你入噶啦。
3: 系啊，
2: 系啊，影响到人啊嘛，
3: 系
2: 冇错，
0: 关闭咗唔俾你入噶啦，
2: 系啊。
0: 所以咪預咗啦，咁你七點起飛咧，即係凌晨三點鐘、四點鐘，你就要到達機場噶啦。
2: 係啦，又唔係成日去旅行早啲咯，係
0: 啦。咁你去機場之中咧，你仲係半瞓半醒，或者你未，因為你緊張，你都唔想瞓覺。
2: 嗯，係啊，會瞓唔著噶，會噶。
0: 係咯，我就依啲經歷咯。
2: 因為驚自己起唔到嘛。
0: 係啦，就係咁啦嚇。咁去到之中咧，去機場咧，係凌晨三四點之中咧，你又半睡半醒，同埋咧你個。你个食欲都冇乜兴趣啦、
3: 啊、
0: 所以咧我就带定一樽蒸馏水，
2: 哦、
0: 就有啲饼干，啲饼干系唔肥嘅，面头咧好似啲泡谷嗰啲饼圆淡嗲嘅，佢、上面系嗰啲芝士粉上去，
2: 米饼咁样
0: 米饼嚟嘅，米饼嚟嘅，我就带盘嗰啲，咁你影咗食咗，带住嗰啲饼啦吓，带住蒸馏水咧，佢嗰啲米饼咧，你饮一食咗嗰米饼，然后一啖水咧，你嗰啲米饼喺你嗰度咧发胀咧，系、可以顶肚饿噶啦。
3: 哦，
0: 系啊，
2: 有智慧嘅，
3: 真系，
0: 因为我惯咗嘛。
2: 你中意食咋？
0: 你仲有一样嘢啦吓，你去到香港或者我哋中国咧，佢呢度搭夜机咧，翻到香港凌晨三四点咧，
3: 系
0: 咩食物都冇嘅，你又系
2: 冇噶，
3: 系啊，
0: 换钱机咩都，你又肚饿咯，咁我仍然都仲系有嗰啲饼喺度食啦。
2: 你啲只可以行走沙漠啊！坐住
3: 系啊，
0: 系啊，
3: 袋钱入你袋
2: 啊，系啊，学到啦。
3: 系啊，
0: 咁你之前咧，同埋咧，我不停咧，我喺度做工。你哋得闲的话咧，你喺度澳洲得闲冇事干咧，呢度嗰啲币值去兑换咧，好多唔计手续费噶嘛。
2: 系啊系啊，
0: 你换人民币、港币，我都经常去换嘅。你知唔知去换咧？我从香港嗰啲朋友啊。 中国的朋友来买了很多很多礼物送给我啦。
2: 哦
0: 哦，我们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你受人的礼物，你一定互相来往，你不要叫做受晒，完全多谢善属，不可以说
2: 有来有往，这些
0: 基本礼物，对，有来有往，
2: 没错没错。
0: 咁人哋买啲好特别嘅手信俾我哋，咁我哋咧二组或者买一啲呢度嗰啲钙质片、啲油片啊，嗰啲钙质
2: 保健品嗰啲啦，冇错。
0: 但你有日期，你可以买定，佢唔知几时嚟，我就系换定中国嘅人民币同埋港币咧。佢哋嚟咗之后咧，佢未咗礼物咧，我就将佢哋中国嚟，我俾翻人民币嘅利是佢。
2: 哦，即系俾个利是佢。哦，系、哦哦。
0: 如果香港咪俾个港币咯。
2: 系、哦，唔该。
0: 咁啊，同埋如果你经常翻咧，你得闲无事咧，你好似对澳币。对人民币汇率高了，你咪换下咯。
2: 哦，
0: 闲时换起急时用。
3: 系、
0: 哦，吓、啊、我换起一时一时四个几港币，突然间嗰日过咗五个几，我又嗱嗱嘅要换咗咯。
2: 赚钱小秘诀呢个系。
0: 有时四蚊七毫几嗰啲咧，佢慢慢同你计啊，嗰啲汇率咧。咁有时佢五个一五个几啊，咁咧佢都计，我直头计五蚊啊，咁咪好计咯。
2: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0: 是不是这样
2: 啊？
0: 所以你的生活点滴呢，这些是读书没得读的。
2: 是啊，有时没留意到啊，是啊。
0: 那、啊、你得闲过头的，因为就变相是见到赚到啦，赚价赚汇率。
2: 是啊，梗系啦。
0: 是不是？
3: 嗯。
0: 那你有时
2: 反正都用到他的钱到时候。
0: 那就换到世界通行的嘛。
2: 是啊。
0: 是啊，咁你中國嚟嗰啲咧，佢買咗咁多嘢俾我攞，我唔可以二早買啲奶粉，咪呢啲最講究日期噶。
2: 嗯，確實係
0: 嚇，咪俾翻封利是佢咯。
2: 係咯，係咯。
0: 嚇，同埋咧，咩人都不論你結婚同唔結婚，人哋送嘢俾你咧，你多少咧叫有來有往。
2: 冇錯。
0: 同埋咧，你羊毛表示對人個心唔舒服，第二個乳糖嘅糖糖咧係叫受曬，唔好聽，你知受等於你嘅壽命係冇曬。
2: 哦哦哦哦，係啊係啊。
0: 啱唔啱啊？
2: 冇错，
0: 呢啲生活点滴有冇人教你咧？
3: 冇啊，
2: 系啊，有时唔为意噶，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啊？
2: 系啊，
0: 咁你就所以咧，我哋就话就你哋得闲无事咧，一边上咪赚咗钱啊？
3: 系
2: 啊，
0: 吓咁有时啲人就话：哎呀，左姐，你而家教识我呢啲，但系平时我就唔识噶。有时我买贵嘢噶，咁咪咯。我买贵嘢都唔系贵，换一个角度，譬如你买初时嚟到咧，
2: 系
0: 五十万一间屋。
2: 哦，
0: 咁令你一蚊兑八蚊港币，
2: 嗯，
0: 你冇钱买，
2: 嗯，
0: 咁而家一百万间屋，一蚊澳币换三个半，一半都冇噶嘛，
2: 嗯，
0: 咁你有钱买啦，咁你中意佢低定高咧，嗱就系咁咯，
2: 哦，
0: 佢平嗰阵你冇平钱，
3: 系啊，系啊，
0: 佢贵嗰阵你先至有钱，你个角度咪开心咯，
2: 系啊，
0: 所以咧唔怕米贵，最怕运滞，你明唔明呢个说话？
2: 啊啊，
0: 佢平嗰阵你冇钱噶，
3: 系、嗯、啊，
0: 系你初时细个嗰阵，唔好讲话，诶，你而家咁大、
3: 嗯，
0: 五年前、两年前，你个物价都唔同啦、
2: 啊。当然啦，系啊，
3: 系啊，
0: 系咪？
2: 冇错。
0: 所以咧就话唔紧要嘅，总之咧，好似今日有部书好特别嘅，
2: 系系、
0: 啊，好嗰啲知的队友、神的对手嗰啲咁啊，哇，有冇得卖？有，我好开心啊！我个能力系可以有。
3: 嗯，
0: 但我以前完全瘦仔咧，我冇做工咧，喺我嚟讲呢个价钱，我系天文台数字。
2: 嗯、
0: 但系我今日瘦仔大啦，我冇咩负担啦，咁啊好轻易付出啦，咁所以咧，你话贵，你系有资格买，平你冇钱买，咁你望呢件嘢平定贵，你自己话啦嗱，咁、
2: 嗯、
0: 你咪开心咯。
2: 系、啊，
0: 你个心态我就系咁样
2: 多角度思考啊，系
3: 啊，
2: 好正面啊，系啊。
0: 所以你乐观个态度、
3: 嗯，
0: 一杯水。仲有半杯，哎呀，好啊！我仲有半杯，你话死啦，仲得半杯，
2: 系、嗯、咪？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呢个好经典嘅一个谂法嚟嘅、啊。
0: 所以啲人生嘅心态咧，系咪？

0: 钱啫，
1: 冇钱
0: 哦，
1: 就系咁啦。咁啊，老公我躝兜入边嗰粒银系饱满啊，
2: 系啊系啊，
1: 又系咪我哋香港嗰啲好得意嗰啲？
2: 系啊系
1: 啊，咁你明啦。
3: 啲讲法真系好贴切啊，
1: 贴唔贴切啊？
3: 好有创意啊！
1: 系咯，就系咁嗬。同埋咧，唔好拣沙漠英雄啊。
3: 系沙漠英雄，呢个又谂下先，沙漠。
1: 谂下沙漠系点噶？
0: 攞起执扎沙咁，我都唔知。
1: 唔系又尘又冇水，
0: 又尘又冇水，好哦，总之真系冇钱啦。
2: 明白的都明白了，
1: 系咪？沙漠系冇水噶嘛？
3: 系啊系啊，有好多
1: 沙。话明沙漠，风沙嗰阵咪周围尘，又可以封盖人啲噶嘛？
2: 系啊系。
1: 所以咧，你就话啊，你个女婿系边度嚟噶？咁佢话吓，唔好拣啲沙漠鹰，唔好拣新出荷兰豆。就好形容貼切，你明即係唔好話誒，佢冇錢嘅，好窮，即係好貶值人哋啊嘛！呢啲形容詞，咁你明唔明咯？係嘛？
0: 彩姐文筆都呢個唔錯，
3: 係啊！你出書我一定會睇
0: 啊！
1: 就係有呢本書嘅啟發咗你哋啦。
0: 哦，係啊，中文造詣好高，係啊，
1: 都係知少少，但扮代表咪有曬呢啲咯。
2: 哦，
1: 係啊，係啊，係啊！乜都背脊啊，打毒針啊，呢啲咪都有呢啲噶。
2: 所以我啱啱仲喺度揾緊笑劇劇放
1: 啊！所以咧呢部書咧就依咗香港嘅俗語嚟噶啦，
0: 系
1: 啊，咩就所以咧就要講嘅明嘅意思，又唔好咁露骨，又唔好將人哋嘅貶值啊、打擊人哋嘅自尊啊，咁咧就咁咯。哇！佢呢個新出荷蘭豆嚟噶，咁啊，咁你知咩事咯？係
2: 啊
1: 係
2: 啊，暗語。
0: 依家明
1: 啦，系啊，咁啊，依只香港就系发明咁，所以就话我哋香港地道先系明嘅俗语啊，咁
0: 系啊，系啊，
1: 哇，快乐嘅时光又到咯，咁咧我哋有重播嘅时间嘅，星期六晚上咧九点之后重播，现在咧同你讲拜拜啦，多谢你嘅收听，拜拜啦，
0: 拜拜，下星期见，多谢大家。
4: 诶，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5: 是你的人设，
4: 这人设就是
5: 你的人
4: 设，
5: 就
4: 是
5: 卡
4: 点龙王，
5: 我是什么？
4: 你是
5: 发疯的狗
4: 的狗。
5: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4: 哦，是哦，
5: 可以的。
4: 哎，我要开个嗓。
5: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4: 卡点的王。
5: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4: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6: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三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7: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0: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1: 卫讯牌强效穿心莲抗炎片，清热解毒，凉血消肿，药精力转，用于邪毒耐性、咽喉肿痛、口舌生疮，有抗菌抗炎的作用。各大中药行有售，有澳洲药物管理局 GMP 认证，请认明葫芦形卫讯商标。总经销卫讯药业，查询电话9607-6278。
2: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3: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4: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5: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6: 咁你就要试下胃顺牌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胃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葫芦形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7: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8: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QCI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T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可。
1: 我是 Max。
2: 我是 Evan。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澳洲国内新闻。澳洲共享太阳能计划提供免费电力，双电动车家庭年省最多1900澳元。澳洲联邦政府七月推出的共享太阳能电力计划，每日提供3小时免费用电。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最新模型显示，若把高耗电活动转移至免费时段，电动车车主及使用电热水系统的家庭可节省数百至于千澳元。

0: 电动车委员会行政总裁朱莉·德尔韦基奥指出，多数车主在家充电，其中八成使用屋顶太阳能。澳洲目前已有逾200款电动车可供选择，部分售价低于 2.5 万澳元。结合太阳能并调整充电时间，可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约四成澳洲家庭使用电热水系统。如把加热时间设定在免费时段，每年亦能节省400至800澳元。不过，研究提醒，计划并非合适所有家庭，已有充足太阳能板及电池的住户可能得益有限，部分更会因繁忙时段电价及固定供电费较高而增加开支。租户、公寓住户和主要使用燃气设备的家庭通常较难转移足够用电量。市场上其他提供免费用电时段的方案亦可能更便宜，消费者应使用政府电价比较网站，按自身用电模式选择合适计划。
1: 澳洲长者护照评估工具屡出错，数百弱势长者需求遭低估。澳洲多个州及北领地的卫生部门记录数百宗长者护照评估案异常，指联邦政府去年11月推出的综合评估工具严重低估部分弱势长者的居家照顾需要，可能导致健康恶化、延误出院，甚至被迫住入养老院。 IAT 由州及领地评估员完成问卷，再由联邦卫生及老年事务部设计的演算法决定长者可获得居家支援资助级别及服务紧迫程度。文件显示，系统推出前数天，联邦部门禁止评估员推翻演算结果。投入使用后不久，各地便陆续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需求不符。评估员形容自己无力介入，并因需批准不同的结果而面对专业道德及潜在法律的压力。西澳卫生部总监雪莉·鲍恩警告，如果没有酌情处理机制，一小部分弱势长者在等待服务期间可能面临灾难性后果，亦会加剧医院病床的阻塞。维州和北领地官员同样批评，新制度削弱临床判断，尤其未能识别身体活动能力良好但有严重认知障碍的人士。北领地指出，错误评估加上当地暂托服务不足，可能增加照顾者压力和住院人数。西澳要求设立快速上报及推翻错误的途径，并警告员工流失问题的严重。昆州亦曾向联邦政府提交超过100宗异常评估的个案。
2: 塔斯马尼亚州议会正审议具争议的枪械改革法案，独立议员乔治拉泽可能掌握是否设定个人枪械持有上限的关键一票。工党将提出修正案，把一般个人持枪上限定为5支，农业生产者及体育射击人士可持有最多10支，警务处长亦可获批豁免。目前州众议院支持及反对限制的票数预计同为17票，绿党及三名独立议员支持修正案，自由党政府、射手渔民农民党议员以及另外两名独立议员反对。拉泽在二读发言中未表明立场，相关修正案预计周四才会辩论。这项法案由警察部长弗里克斯·艾利斯提出，是政府因2025年邦迪恐怖袭击推动的改革。法案本身不设持枪数量上限，但将为严重枪械罪行引入强制最低监禁刑期，提高刑罚，建立全国枪械登记册及回购计划，并加强执法机构情报共享。指拉式步枪及霰弹枪将被重新列为限制较为严格的 C 类枪械，现有持有人可在过渡期内申请相应牌照。州警务处长唐纳·亚当斯支持限制持枪数量，认为公共安全应凌驾于持枪特权。工党亦指出，持有大量枪械的人较容易成为偷窃目标。州长杰里米·罗克利夫则称， 现有制度已严格规范枪械，设定上限会不公平地针对合法持有人，且缺乏证据证明可改善安全。超过 1.1 万名塔州居民已联署反对限制。
0: 澳洲联邦政府公布新法案，澳洲人可自行选择社交媒体演算法。继推出全球领先的社交媒体年龄禁令后，阿尔巴尼斯政府正采取下一步行动，确保澳洲民众在网络世界拥有更多选择。政府今日公布数码照护责任 Digital Duty of Care 法律草案，并展开针对性咨询。新法律将要求数码服务供应商承担责任，提供安全的网络环境，并为其使用的功能及工具制定最低安全标准，其中包括澳洲首创的我的动态我做主 My Feed My Way 措施，让澳洲民众能够自行控制社交媒体演算法。社交媒体平台将被要求向新用户及现有用户发出通知，让他们选择预设动态内容的显示方式。用户可以选择加入由演算法推荐的个人化内容，并将其纳入预设动态，亦可以选择退出个人化推荐内容，只查看自己选择追踪的朋友及内容创作者。这项措施将让澳洲民众对所使用的平台及看到的内容拥有更大的选择权。此外，包括网络游戏、应用程式及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在内的数码服务，将亦被要求保护18岁以下人士，避免受到可能造成负面行为影响的设计功能伤害，例如令人上瘾的功能或可能影响年轻人自尊心的设计。数码服务亦必须保护18岁以下人士免受以下有害内容影响：宣扬鼓励或加剧饮食失调的内容，宣扬敌视女性及性别平等观念的内容，色情内容，美化犯罪或危及生命特技行为的内容，造成严重心理健康困扰的内容，包括虐待及欺凌。澳洲民众将在各类数码服务中获得更完善的保障，免受严重有害及非法内容影响，而社交媒体用户亦将拥有更多选择权。法律草案将赋予澳洲网络专员权力，可向裸照生成应用程式或网站发出内容移除通知，同时简化儿童网络欺凌及成人网络虐待处理机制，让 eSafety 能够更迅速处理相关有害内容。数码平台将被要求记录为应对澳洲用户所面临的已识别伤害风险而采取的措施，并确保这些措施能够持续有效。未有遵守照护责任规定的平台，最高可被罚款 1.092 亿澳元，并由独立的澳洲网络安全专员负责监管及执法。政府目前就法律草案向数码平台、业界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及倡议人士征求意见，并计划于今年内将相关法案提交国会。澳洲总理安东尼·艾巴尼斯表示，这并不是让政府取得控制权，而是要把控制权交给民众。今天我们公布政府的方案，让澳洲民众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网络体验，我的动态我做主。澳洲透过社交媒体年龄禁令及网络安全措施，正走在世界前列。这项工作一直由家长及倡议人士推动，我们一直支持他们，并将继续这样做。通讯部长安妮卡·维尔斯表示，正如汽车、玩具或食品都有基本安全标准一样，照护责任亦会为我们每天使用的网络产品制定基本安全标准。照护责任的涵盖范围不仅限于社交媒体，亦要确保儿童免受有害功能及内容影响，包括聊天机械人、游戏平台、应用程式及通讯平台。这亦会为家长提供所需工具，协助保障家人在网络上的安全。在社交媒体方面，16岁以上的澳洲民众将可以轻松选择加入或退出演算法推荐。照护责任将要求平台让16岁以上用户在打开应用程式时，可以自行选择希望看到哪一种动态内容，而平台亦必须尊重用户的选择。 数码照护责任将确保网络服务供应商，包括全球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采取更多措施，保障澳洲民众免受其平台上有害内容行为的影响。

美国特使结束访问后，俄军再袭基辅，造成五死三十伤。俄罗斯在美国和平谈判代表结束访问后，恢复对俄罗斯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俄军周一晚至周二早上，以无人机及导弹攻击基辅和南部的奥德萨地区，造成基辅五人伤亡，近三十人受伤。俄罗斯控制地区另有三人死亡，十三人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多个地区发生火灾，逾50处地点受损，包括至少14座高层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商店、油站、仓库及面粉厂。内政部长伊万·西维夫斯基称，爆炸声持续近5小时，一架俄罗斯军方无人机亦局部摧毁当地一座电视塔大楼。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设施、无人机及巡航导弹的储存地点，以及军用物资和物流中心。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及史蒂夫·威特科夫周末分别在莫斯科与基辅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期间，俄乌曾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三天，会谈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俄方不排除恢复美俄乌三方的谈判。普京周二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通话称，俄罗斯无意侵略欧洲，但计划在战场推进并实现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则计划约于9月20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川普会面，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同日批准向基辅提供32亿欧元的贷款，用于购买相关的防空系统零件。

0: 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四座城市发动无人机及导弹袭击，造成73人受伤，伤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多处石油设施起火。这被视为美国与以色列二月对伊朗开战以来，针对沙特规模最大的攻击之一，亦标志中东战争战事进一步扩大。获伊朗支持控制也门首都萨那及多数人口稠密地区的胡塞武装称，行动深入沙特境内，目标包括海米斯穆谢特一座空军基地，以及沙特国营石油公司位于艾伯哈、纳季兰和吉赞的设施。吉赞是红海重要港口，设有大型炼油厂和发电站。卫星影像显示，吉赞炼油厂上空出现浓厚黑烟，艾伯哈一座石油配送中心亦冒出白烟。胡塞武装其后指控利雅得空袭也门，扬言报复。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则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恐吓阻止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称，沙特战机周一在萨那以东的朱巴地区发动四次空袭，遇袭设施接连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路线，临近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国际移民组织称，也门西岸近三天的战斗已迫使逾 1.85 万人逃离家园，市场忧虑能源供应进一步受阻。布兰特原油周二一度升至每桶 99.46 美元，创七月中旬以来最高。伊朗同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海上禁区，令区内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1: 川普发布地图，将加拿大及冰岛划入美国，引发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在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一部地图，将加拿大、格陵兰、冰岛、墨西哥及加勒比地区，连同美国本土全部以美国国旗图案覆盖，并把整片区域标注为美利坚合众国，引发相关国家不满。川普未有为图片附加任何解释。冰岛政府周二召见美国大使，明确表示该图片完全不恰当。这是川普近期多次发布涉及扩张美国版图构想的内容之一。消息指，他在劳动节长周末于 Truth Social 密集发布约100则贴文，其中周日约60则，周一10小时内再发37则。不少内容使用人工智能创作。川普亦上载一幅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进行冰球比赛的漫画。图片中，卡尼倒卧冰面，川普称他为州长，并叫他站起来。川普过去曾多次声称，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

0: 英法加禁以色列定居点商品，以方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宣布将禁止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定居点商品，另有九个欧洲国家承诺日后实施类似的措施。多个较小国家此前已采取相关政策，但三个七国成员的加入被视为更具外交意义。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在国会公布计划，指极端定居者正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视而不见。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则表示，定居点急剧扩张，极端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令约旦河西岸濒临失控。以色列迅速反制，以色列外交部长吉恩迪萨尔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的领事馆，该领事馆原为英国处理巴勒斯坦事务的代表机构，但英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不受影响。以方议会撤走英国派驻加沙支援中心及约旦河西岸培训计划的人员，并禁止12名被指反犹太的英国政界人士入境。以色列政府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则要求驱逐英国大使。约有70万名以色列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被视为国际法的非法之地，但以色列持不同立场。分析认为，短期禁令对相关国家经济影响有限，执行亦可能存在困难，但多国联合进行的行动依然有重要意义。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政府目前不会全面禁止定居点商品，但将考虑针对性措施，遏制非法定居点扩张及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1: 今天的新闻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告之后精彩马上回来。
2: 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4: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胶囊，有效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改善三高、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增强体力，守护健康。中秋节大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6: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7: 是你的人设，
6: 这人设就是
7: 你的人
6: 设，我的人
7: 设
6: 是卡点的王。
7: 我是什么？
6: 你是

0: 发疯的狗。
1: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2: 哦，是哦，
1: 可以的。
2: 哎，我要开个嗓。
1: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2: 卡点的我。
1: 你最后还

0: 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翁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同药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3: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4: 大沙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0: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2: 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口带你去到海边，口感可盐可甜，清爽对味，最适合这个炎炎夏日。王老吉利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负担。这个夏天在悉尼正式上市。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5: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唯有不变。图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30年相知相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可，
1: 我是 Max，
2: 我是 Evan。
0: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新出的政策，
1: 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
0: 对，
1: 就是刚才念到的那个，是
0: 这个
1: 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社交媒体
0: 新
2: My Feet My Way，
0: 这叫什么新禁令？也不是，
1: 就是说，我记得大意好像是要允许大家自己选择它的算法的，
2: 对。然后总体的主题其实是澳洲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和社交媒体的关系。
1: 嗯，
0: 澳洲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和社交媒体的关系
2: 吗？
1: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事儿很扯呀。
0: 嗯，怎么说？
1: 就是很可能你不是最了解你的人，就是那个算法才是最了解你的人。
0: 我对，如果我只是按照现在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因为也是刚刚听说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特别是他中间提到一个说可以自定义你的这个相当于推送内容吧，
2: 推送内容
0: 个性化，对吧？
2: 对，
0: 可以选择只看你订阅的那些人，但是这样不觉得刷视频就变得那个很累了吗？本来就是那种你刷各种不同的视频，
1: 啊，
0: 现在要变成你自己去先去整理一下你接下来要看什么，
1: 啊，
0: 然后再去。
1: 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是一个方向性的，就是说我喜欢什么类型的视频都会推这种类型的视频，但是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视频算法已经知道了，
0: 对，而且甚至自己都不太清楚。
1: 对，就是很难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很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这个考量也是有依据的，就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周一的时候我们刚好那个和那个 Benny 老师，就是经济的那个 Benny 老师，也聊到这个算法问题，
2: 推送的问题。
0: 对，他当时说就是手机到底有没有这个窃听
2: 监听我们之间的日常聊天。
0: 对，然后结果他说其实是没有的，都是通过算法算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他当时说是这个真正在手机里装一个监听设备或者怎么样运行，首先是
2: 非常昂贵的，
0: 对，不方便，
1: 嗯，
0: 其次就是大家有很多竞争对手，大家都看着，也有监管，就是这么明显的这种违法行为很容易会被发现，
2: 容易被别人抓把柄。
1: 那他是通过他的数据是什么呢？
0: 他
1: 算的数据是什么呢？
0: 他就是各个平台之间数据的连通。
1: 哦，就是可能是你们哦，因为你的手机上就是你聊这个，所以你的手机上
2: 有
1: 这个东西，
2: 有有
1: 然后咱们几个聚在一起了，他发现了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0: 你微信上发的，然后你淘宝就给你推了。
1: 嗯，原来是这样。
0: 当时就想，
1: 我还以为就是窃听，
0: 就比较简单嘛，因为真的是太猜得太准了，猜你喜欢猜的完全就是你的喜欢，就觉得他肯定是真的是听了你说的话。看一下，
2: 所以我认为这个推送其实算法推送他不应该听，因为这样的话就是
0: 不会停啊，他只是就是更让你加入这种推送的过程，把你也纳入这个算法的演化的。
1: 就是本来就现在不就已经是这样了吗？就是啊，我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本我在被算法推着走，然后他想让这个超我介入一部分进来，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个怎么理解？这会不会有一点太
1: 就是
2: 有点超前了？
1: 就是你本人正在被算法拉着走，然后你现在想说我不想要这个算法的内容，那这个算法推荐的本来就是你最喜欢的内容啊，
2: 它其实更多的就
1: 是你说不，算法不怎么，我才懂我自己。
0: 但是就是这个算法它推送的内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组成，它可能有一部分，比如说50%是你肯定喜欢的内容，30%是他猜你喜欢的内容，20%是他偷偷就想强加给你的，比如说是各种小的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甚有可能上升到一些政治的东西，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些东西。
1: 但这不就是媒体该干的事儿吗？
0: 就是偷偷操纵观众们吗？
1: 那如果媒体不能
0: 不能偷偷操纵，不能有所就是……
2: 但其实更多的，他现在澳洲政府他的政策针对的指向性的是社交媒体，比如说 Instagram、TikTok， 它不像那种传统的媒体公司。对，因为我们年轻人用的多。
0: 对，传统媒体就很直白了，就是我们的 TCL 开头就是安德利墓碑有限公司，直接给你一个广告。现在这种社交媒体就是
1: 潜移默化，
0: 就是说哎呀，这不吃这个简直是白来澳洲啊今天分享一个怎么就是那种但是我看到它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保护未成年人。
1: 哦，就这个是非常
0: 对
1: 非常好的一件事吧。 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做到剔除一部分内容，但是他很难做到想让你、嗯、对，让你自己去你想去那个信息流的方向，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2: 嗯，对，
0: 这个因为本来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刷手机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走心的状态，就不是那种认真去思考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就要去决定这种内容啊什么，就相当于花了更多的心思嘛。
1: 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他的意思，我觉得他想达成的目标是比如说我每天刷一些这个纯娱乐向的视频，
0: 嗯嗯，
1: 但是我刷纯娱乐向的视频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这个
2: 特别
1: 荒废了时光、
0: 啊、
1: 对
2: 空虚，
1: 然后所以说我想在这个纯娱乐的视频里加入一些
0: 推送一点，
1: 对，我想要
0: 是密度高的，
1: 就是我认为我想要的、
0: 嗯、
1: 类型的视频、
2: 嗯、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但其实可能推到那些视频你也不看，你一下就滑过去了，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情况，要不然系统不就给你推了吗？
0: 但是就是把你面前这锅粥，至少这个粥里面是有你想要吃的东西加进去，就不会你怎么吃你都吃不到那些东西、
1: 嗯、我认为可能是有用的，但是还是这个安慰作用大于实际的作用，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是我的观点。
0: 我觉得这种就是单纯比如说我们都是良好的知识，因为你不管是娱乐给你带来的这种愉悦，还是你真的想知识性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是已经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内容了，它可能更多是限制于那些比如说有恶劣影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稍有违法犯罪啊，这种性别歧视啊，或者这种节食这种、
1: 嗯、但是我认为这个平台应该是已经在做了呀。
0: 对，我觉得这种很明显的肯定已经是被限制了。
1: 哦，我觉得可能还有这个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 vegan，
0: 嗯，素食，
1: 所以说
0: 主义者
1: 不是说我是，我说假设
0: 我
1: 是一个 vegan，
0: 我
1: 就不想看那些跟动物有关的这个
0: 的、嗯、
1: 但是其实这个已经被算法算完了呀，就如果你是个 vegan， 他肯定不会给你推，就以现在算法的能力、
0: 嗯、
1: 他肯定不会给你推那些
0: 就可能会以你不喜屠宰的东西。
1: 对呀、啊、就是什么屠宰场
0: 皮革
1: 的视频肯定不会给你推了呀，就是这个法规有点儿，
0: 这个法规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都还不太了解，我们都在猜他到底想干啥。我真问一下这个，
2: 其实现在最大的主题就是澳洲政府准备要求平台把这个选择权部分交回给用户，那我们现在就会出现两种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继续接受算法推荐，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不接受个性化推荐，主要看自己关注的人和账号。我觉得
1: 这是算法的主要，这是那法案的主要内容。
2: 对，这是法案的主要内容，是这两个方向。
0: 对啊，那我觉得这种非黑即白就很累啊。
2: 就我们现在打个比方，如果今天你的社交媒体账号，比如说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 会让、
1: 嗯、
2: 突然会弹给你一个弹窗，他告诉你说，现在要需不需要帮你就是关闭个性推荐、
0: 嗯嗯嗯嗯？
2: 你会选择是关闭还是不关闭？
0: 肯定不关闭。不是这个事情，之前在别的应用里也有很多。就是我忘了是什么应用，可能是听书的一些什么东西，反正它也会让你选择是否打开个性化推荐、
2: 嗯、
0: 但是就体验来说肯定是打开更舒服，你想有这么大的一个算法一直在为你忙前忙后服务、
1: 嗯、
0: 把你的历史记录喜好足迹全部弄下来，然后分析出再给你反哺一个营造一个对吧、
1: 嗯、
0: 营造一个环境，它肯定是舒服的呀，待在里面。那如果你就把它关上了，然后接下来你很有可能看到的就是重复性内容，你的圈子就是这么点，你可能关注的人不多，朋友不多，那就一样的内容啊，还不如他给你推荐呢。
2: 对，这就是我们作为比如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有一些就是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他能够接受这样个性化推荐、
1: 嗯、
2: 但是基于澳洲政府的这样的行为，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更多的为了保护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0: 嗯，对啊对啊，所以我
1: 那这个选择权是应该在家长手里吗？我会这么理解，
0: 他当时说的是家长主要推动这一项、
1: 嗯、我觉得这个法案的初衷是好的。
2: 对，
1: 但是我的意思是，就我的观点里是，就是大家可能没有自己认为那么好，就是这个人类本身可能没有
0: 那么，
1: 对，就是其实那个算法已经是你自己选完的了，就是对，那是你已经自己选的，就是你的算法不是平台选的、
0: 嗯、
1: 是你选的，
2: 对，
1: 是你的足迹，就你是用你的注意力在投票的，这是你投出来的算法，这不是说，哎，我今天就是想这个成为一个 天天刷娱乐视频的人，
0: 嗯嗯，
1: 这就是你的注意力自己投票投出来的算法。
0: 就是
2: 那会不会其实还有一种疑问，比如说他个性化推荐之后，其实我只是想看这个相关的新闻或者内容，我只看五分钟，但他随着他个性化推荐越来越多，我可能从这五分钟业务延长到了30分钟而不自知，就会导致一种时间观念流失。
1: 嗯，
0: 那么你关掉个性化算法推荐可以避免这个吗？你一直看的朋友的，
2: 比如说我
0: 关注的博主的也是重复的内容啊，
2: 那你就会看累，你就会想歇息了。但如果你的算法和推荐是一条接着一条，
0: 因为个性化给你推荐的更有趣，就是稍有偏差的内容，但是又更吸引你，又是围绕这一个核心。
2: 是的，他又会给你推一些平时你不怎么关注的内容。
0: 但是这个确实我也深有体会，特别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新认识一个明星、一个名人，
1: 嗯，
0: 然后你想去稍微了解他一下，可能先搜索一下，搜索一下之后，他就会开给你推荐这个名人各个相关的事情，然后你就开始哎，越来越就是。
1: 就是被陷进去了，
0: 对
1: 啊。
0: 但是我看这里说政府计划也是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这个平台的，他是说让这个平台做出表率，做出行动，让平台主动去识别风险，然后去降低这些可能造成损害的内容。
1: 就我觉得他初衷确实是好的，他的初衷就是挺不错的，就是，
0: 但我觉得这些都比较的，
1: 嗯，
0: 就是，
1: 但是我觉得实施起来可能不会让事情有什么真的很大的变化。
0: 我是觉得听完之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怪的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以前难道没有吗？我感觉以前好像就是这样啊，很早的时候不就说，就这种未成年的限制啊，或者是这种平台监管啊什么的。
2: 就我认为，他们其实更应该加强的是平台监管。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尽量不要流入到社交媒体的那些平台上面去，
1: 嗯，
2: 而不是说去直接改变听众或者观众的一些兴趣喜好和那些视频的选择。我认为个性化推荐是不应该停的，但是有害的那些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视频，它其实应该就是被监管直接阻止，直接拿下，
0: 嗯，
2: 对，直接扔掉。
0: 哦，所以我看他这里说这个算法改革可以理解成两层，第一层是面对成年人的，就是刚刚说我们选择自己的个性化开关，
1: 嗯，
0: 另一层就是面对儿童的，就是这个平台需要为他们的算法推荐负责。
1: 嗯，
2: 对，
0: 这个听上去很复古啊。
1: 就我觉得就是现在已经做
2: 就对
0: 对，啊，
2: 对
0: 啊，
2: 好像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这样的监管方式了。
0: 对呀，啊，我感觉从我刚刚
1: 那所以说这个法有什么新的地方吗？我很好奇。我
0: 难道它是就是比如说更严格，更就是那种
2: 它是会一直担心算法会影响用户的隐私吗？
0: 我觉得现在用户已经没有隐私了，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了。

0: 计划推荐，那真的是大大降低了这种使用的享受程度。
1: 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第二层说的是新的逻辑是平台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有义务主动识别并且降低合理可预见的伤害。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因为这个社交媒体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谁都会发生的地方。那如果算法认为的可合理预见的伤害，很可能就是一个所谓主流的这么一个，就是所有偏离主流的这个分支都会被
0: 但我觉得
1: 无情的倾压掉，我
0: 那
1: 感
0: 应该
1: 觉。
0: 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如果你说单纯是主流或者小众亚文化啊这种，
1: 嗯，
0: 那应该也不
1: 让亚
0: 是
1: 文
0: 吧？
1: 化重新回归亚文化，就是，
0: 让亚文化重新回到地下。
1: 对对，我觉得最后可能达成这个效果，因为
0: 不，
1: 就是他，我说，就是他说的是。它的逻辑是，现在是从出现有害内容，然后举报之后再被平台处理，然后新的逻辑就是这个可理可预见的降低伤害。
0: 哦，就是最开始是那种，比如说要这个用户觉得不适了，然后就去点，比如
1: 对，
0: 说啊，色情
1: 现在
0: 图
1: 是
0: 啊，
1: 我
0: 暴
1: 猜
0: 力
1: 你
0: 内
1: 可
0: 容。
1: 能觉得不是，
0: 现在就是平台你得监管，你不能让那个用户觉得不适，那不就
1: 这
0: 是
1: 简。
0: 相当于扩大了这个范围吗？因为原来肯定平台也是有监管的，就一些内容你就根本不能上架嘛。现在
1: 啊，
0: 就是一些更灰色地带的内容，平台还更需要就监管责任扩大了，要把这些灰色地带也
1: 那你这个
0: 囊
1: 灰
0: 括
1: 色地带，
0: 齐。
1: 慢慢你这样一推，不就收束到只有一条主流上了吗？
0: 因为刚刚这个新闻里不是也说了它具体是有哪些的内容吗？但我觉得这个跟主流小众行业也没有什么关系吧，就确实就是不好啊。就首先是这种宣扬鼓励加剧饮食失调的内容，就比如说过度节食或者是那种厌食症很瘦骨嶙峋的这种，这不
1: 嗯，
0: 是小众吧？这是。
1: 但是比如说，你化了一个哥特妆，他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就是，
0: 对，我觉得这不是一起的，这哥特啊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在这个范围之内，
1: 那这是你认为的呀？
0: 这是时尚。对，因为他提出的就以下
1: 啊
0: 主要的有害内容里不包含这个哥特啊，它是饮食失调，肯
1: 啊，
0: 定是现在很多最多的，
1: 最
0: 它
1: 多
0: 放
1: 的
0: 到第
1: 内
0: 一
1: 容
0: 条，
1: 在
0: 这影响
1: 啊。
0: 最大的。然后第二条是宣扬敌视女性或性别平等的，这条可能啊，可能。些许的有小众，可能有些人他就是敌视女性，但这也是他的观点，对吧？这可
1: 确
0: 能
1: 实，
0: 是政府稍想控制一下。然后还有什么色情内容，这个不用说吧，本来就是违法的。美化犯罪或危及生命特技的行为，或危及生命特技行为，哦，是不是那种红牛的那种？
1: 啊，也
0: 就
1: 这
0: 是那种，
1: 那完了呀！那这个很糟糕，我感觉
0: 就是那种
1: 无法看这个极限运动
0: 红
1: 视频
0: 牛。
1: 了，这也有点糟
0: 那
1: 糕
0: 应
1: 了。
0: 该也没有那么的夸张，极限运动你正常应该还可以，就不是那种就很莫名其妙的那种，我也没有想，我也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然后他最后一个就是那种造成严重心理健康困扰的内容，
2: 我觉得澳洲政府有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太敏感了？对于
0: 敏
2: 平
0: 敏肌。
2: 台，对于平台推送的内容有点太敏感。其实很多人去刷一些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他们更多的其实就只是为了放松而已。比如说，我下面一个半小时我是空的，我什么都不想干，那我这个时候就会打开社交媒体去刷一些有营养的、没有营养的也好，我就会把这一个半小时给填满。这只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不是去通过社交媒体学到什么、看到什么，只是为了把这一个半小时填满
1: 对呀，
2: 而已。
1: 就是我学的东西，我还在社交媒体里学，那这事儿有点
2: 对，这事儿有点
1: 有点
2: 扯。
1: 逆天
2: 对，这
1: 了。
2: 事儿有点
0: 是社
2: 扯。
0: 交媒体的危害呀，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在享受，其实你的观念在偷偷的被影响。就是你感觉你自己没有说主要的去想要吸收什么内容，但就是，比
2: 就
0: 如
2: 你认
0: 说，
2: 为它是会潜移默化的影
0: 对
2: 响
0: 啊，
2: 你？
0: 比如说每天你早上起来刷到就是说，跟我一起开启今天一天吧，早上起来喝一杯奶昔，然后一天什么都不吃，然后就这样子，就那种白女的视频很多，而这个时候你看她就拍的也很好，或者是那种剪辑节奏也很舒服流畅，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很精心创作的内容，但实际上，它就是带来了一些这种不健康的一些观
1: 其实
0: 点。
1: 我有一个想法，突然，
2: 嗯哼，
1: 就是现在这个法案推出了以后，这个法案的类似负面的，就是类似的反对的声音，你可以在推特上找到。就是推特上对于国内中文互联网环境的评价，感觉就很像啊，这个感觉。
0: 推特是 X 吗？
1: 对，就是
2: 对
1: X，
2: ，SpaceX。
1: 就是我觉得就会很像这个感觉啊。
0: 这是什么？推特。

0: 就
1: 反
0: 是
1: 正，
0: 外网对于内网的评价吧，你可以理解，外网对于简中互联网的
2: 对，
0: 评价，就是我会觉得会有很
1: 哦，
0: 多
1: 就觉
0: 类
1: 得
0: 似的
1: 中
0: 感
1: 国
0: 觉，
1: 管得很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法案比起上次那个，就根本不让未成年人用，已经好很多了。
0: 啊，之前是根本不让未成年人用
1: 之
0: 啊，
1: 前那
2: 禁
1: 个，
2: 止16岁以
1: 对
2: 下的未成
1: 呀，
2: 年人
1: 不
2: 使
1: 准
2: 用社
1: 社
2: 交
1: 交
2: 媒
1: 媒
2: 体。
1: 体。
0: 我觉得这挺好的，我讲实话。
1: 你几岁了的？这个人应该就是，你
2: 就是
1: 知
2: 他
1: 道。
2: 们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没有被树立之前，确实应该远离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当时我们国内不是禁止那个打游戏吗？
0: 嗯，
1: 你们这个应该总知道吧？
0: 对呀、啊。
1: 对吧？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我就是我感觉我非常的理解现在这种16岁以下的，
2: 什么时候禁止打游戏过？
1: 你不知道吗？
0: 应该是1小时还是2小时吧？
1: 未
0: 还
1: 成
2: 是
1: 年人就是你一定要身份
2: 啊，
1: 证
2: 防沉
1: 验证，
2: 迷
1: 你
2: 呀、
1: 只能在双休日的时候打，
2: 啊？啊，那有点
1: 就是那个
2: 早了，
1: 防
2: 有
1: 沉
2: 点
1: 迷
2: 久
1: 嘛，
2: 远了。
1: 很疯狂啊！你放假都不能玩。而且就是那种你说都不是爸妈，你可以去商量的，就国家直接说你就不能玩游戏了，那不是很……
0: 就是我觉得这
2: 哎，但是我
0: 会
2: 好像
0: 养
2: 看过
0: 成，
2: 新闻，就是他们会
0: 嗯，
2: 拿爷爷奶奶的身份证直
0: 对
2: 接
0: 对对
2: 去
0: 对
2: 注
0: 对，
2: 册，然后直接去开始
1: 那
0: 玩。
1: 肯定是上有对策，下有
0: 下
1: 政
0: 政策，
1: 策嘛。但是也
0: 啊。
1: 很疯狂，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夸张。当时虽然是习惯了，但是现在你想想看，就一个国家限制这里的小朋友，就跟你说，就突然有个新领导人。领导人到你面前说：“哎，你不准打游戏了。”管得很宽啊，你不觉得？
0: 哎，但是，哎，就是，嗯，也有道理。
1: 就是他们肯定也有他们的想法吧？好吧，我们今天这个愤世嫉俗的一节到此就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对，广告之后我们有下一节的节目。
3: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点半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4: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5: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6: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5: 这么香的饭味儿，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6: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5: 这么好的米呀，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6: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可谓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C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8: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9: 是你的人设，
8: 就人设，就是
9: 你的
8: 人
9: 设，
8: 我的
9: 人
8: 设是
9: 卡
8: 点的王。
9: 我是什么？
8: 你是
9: 发疯的狗
8: 的狗。
9: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8: 哦，是哦，
9: 可以的。
8: 哎，我要开个嗓。
9: 不用呢。 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8: 卡点的王。
9: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8: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10: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11: 我是开心，
12: 我是来劲，
11: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2: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1: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2: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1: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2: 不见不散啦！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14: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13: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

0: 去。
1: 对对对，当时所以还是挺有趣的。当时呢，澳洲的这个蒙特莱特商学院的这个教授呢，他是要飞到中国去给我们授课，所有的课程都是蒙特莱特商学院的教授来讲课啊。我们但是和在蒙特莱特商学院本部的这个学习方法是不一样。比如本部是一学期学四门课，然后这一周每门课都有一两次上课啊。但是在中国呢，他要控制成本，他不可能四个教授同时飞来，然后在那边一个学期，所以呢，就是一门课一个教授来，每天晚上都在讲。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去上课上几个小时，然后周末也在上课，可能连着上2个星期、3个星期的课，这门课就讲完了。然后中间休息半个月，其实没有休息，我们就开始做作业啊，就是写写报告啊，做项目啊这样这门课结束以后呢，然后再下一门教授再飞到中国再给我们授课
0: 哦，那也挺折腾的，对于教授来说，对。
1: 我想他们可能也挺享受中国生活的这种跟同学们交流啊，到中国体验一下生活。
0: 那其实您到了澳洲之后啊，就是有没有说有些什么困难呢？就是一开始，因为毕竟在中国学习跟澳洲学习，那毕竟是两个国家，就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 第一印象，我来的时候实际上一开始是蛮开心的，学习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没想到我的语言不够用。我的本科其实就是英文的，就是英文英语语言文学。学了大学学了4年的英文，所有的课程都是英文授课，而且我们还有外教，然后呢，我的英文学习成绩也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一直拿奖学金。之前呢，咱们中国在中学、小学都学英文，然后我的 MBA 授课呢，都是澳洲教师到中国去讲英文，而且我这中间呢，其实我还大学毕业以后还工作了，在中国工作几年，做国际贸易呢，也都是每天做英文沟通。可是来澳洲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天去 Woolworths 去买火腿，他问我说你要薄的片还是厚的片，我无论如何听不懂他在问我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他在问我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当时是我有点吃惊的，我说为什么这突然语言这么难了？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坐公交车的时候听周围人说话，我可能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我突然感觉自己是聋子的感觉。就突然发现哦，我要花很多精力、力量去和脑力去思考别人在说什么，想办法去听懂每一句话，更没有办法去仔细去分析我应该去如何去回答，或者组如何组织自己的语言。其实当时是有这么一段很难的一个经历的，这是对于一个英文专业的来说，
0: 哦，
1: 还是在这边念 MBA，所以我估计现在的学生要比我们当年容易得多。我们当年实际上学的是哑巴英文，哪怕是英文专业的，我们有听力课，有电影课，有绘画课啊，但是没有现在这种这么先进的技术。
0: 就是还是就虽然说在国内就已经是有英文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1: 环
0: 一个
1: 境
0: 环境，但是出来以后发现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就接触的还是少。现在的我们在国内，大家学生可能很容易看就是国外的英文的电影啊，节目，我们那个时候是还是接触东西非常有限的，听力就是用磁带嘛，然后而且澳洲口音又跟英美学的不一样，我们在中国可能学的很多是英美口音，所以当时是有一个语言上的，这是我当时没有预料，我想可能有文化冲击，可是因为语言已经有冲击了，所以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那文化的冲击就一下子感受不到了啊。不过还是蛮开心的，学习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而且这个过程，澳洲人本身又挺友好，很友好啊。然后在墨尔本呢，当时我们是属于老留学生了啊，那就去的很，从大陆来的那个差不多是第一批，基本上是90年代末和2000，就是那个是我们差不多第一批大陆来的留学生。当时留学生人数不太多，但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团结啊，然后呢也得到很多的这个学校的支持啊，还有周围这些很国际化的同学，所以还是蛮开心的，学习还是蛮开心的，当时不感觉多么难，除了语言以外。
0: 是，但其实您刚才也说，您一开始上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上 MBA，然后到这边继续。那我得问一下，因为您是完成了本科，然后呢去上了这些课程，那我得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要选择这个课程去学习呢？一开始。
1: 对，其实跟当时中国整个这国际贸易的这个政策转变有关啊。我大学毕业呢，学英文很自然的，就是觉得当时如果做生意的话，就进外贸啊，好像很对口。我外贸做了几年呢，是在国有的这个大型的外贸公司在做，可是国家就很快，我赶上了一个外贸的一个尾巴，好时光，外贸公司的好，就是好时光的一个尾巴吧。然后国家改了一个政策，就是给工厂放松了进出口自营权，就是工厂也可以自己做出口了，我们外贸公司没有这个独家的这种特权了，所以政策改变呢，当时让我意识到，我外贸公司这个路可能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可持续的一直能发展，我可能或者是进到工厂，去做外贸，或者我就要去upskills，要提升自己的技能，做一些个其他的商务工作啊，然后当时呢就不知道。

0: 什么就有一种强烈的要学习，就是越做越工作越觉得自己的技能不够，又考虑到整个行业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就看到广告，哎，说那个时候中国 MBA 也是刚刚开始，进入一个可能比较热的一个刚刚开始一个热的阶段，然后觉得哦，我一定要去学这个，这是我工作中需要的，我还是挺有强烈的这种上进心的，当时二十几岁嘛，啊，然后也不管不顾的，把家里房子卖了。啊，那去交学费，而且那个时候我刚生小孩，我小孩6个月，我就抱着孩子就去上学了。
1: 天哪！
0: 啊，然后我老家呢，其实是在哈尔滨，我工作也不要了，就抱着小孩就跑北京去念书去了。啊，那就带着跟我先生啊，就是还是就是人家说哦，我们都是守家待业的在北京的，因为我同学当时都是外企的中高层为主啊，基本上都是北京当地人啊，啊，像我这样又没钱，然后还带着孩子卖了房子去的，独一份儿啊，我就说明我的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我有未来的大好人生和前途，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志向高远，心气很高，然后胆子也很大，就去念这个书，而且我学的还不错，然后那个面试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们那个商学院的院长就是蒙特莱斯商学院院长，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当斯坦福的商学院院长，在领域是非常顶尖这么一个人物，不是麦肯，他给我们做面试，面试以后呢，他其实跟当时我蒙特莱斯商学院中国这个代表就说哦，我面试一下子，我所有的人里面，我对这个 Sarah 城的印象最深刻。这个事儿我并不知道，其实都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那个蒙特莱斯商学院中国首代告诉我的。我说你真好，谢谢你，因为他说你这么来了，你也没有钱，你把房子都卖了交学费，你又不要买电脑了，那时候我们用大电脑。他说我这办公室有一台旧电脑，你搬去吧，搬到你的出租屋去用这个学习，就是你上课什么。那时候我其实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去上课，然后周末也上课，回到家晚上上完课以后，我再拿着电脑写作业看书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那个送手带你怎么这么好啊，还给我电脑，我说真是感谢你支持我，我说我真的是困难蛮多的啊。然后他说哎，他说那个你不知道咱们的商学院的院长对你的评价最高了，面试完以后对你特有信心，说这个人决心比谁都大，那个热情比谁都高，说咱们要能支持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学生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挺感激他的。然后他给我们当时教那门课得的分数还蛮高啊，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周围的同学的鼓励，然后这个学校的鼓励，包括老师的认可啊，所有这些事情让我就学习这个情绪高涨吧，当时处于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突然感觉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啊！对，我不是在一个下滑的行业，而是我在进入一个不断自我提升的过程，就是当时这种心态也挺有趣的啊。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感激当时自己就是无知无畏的
1: 就做出这个决定
0: 、是回头想是很难，我都在想现在我还敢不敢吃这个苦，但是当时真的就是年纪轻心气高胆子大敢吃苦啊。嗯，
1: 天哪！我现在听的我都觉得，确实是胆子大。特别是您说到您那个孩子刚出生，
0: 对，
1: 然后又买了房，
0: 对，我卖了房子交学费
1: 啊
0: 啊，对，是那个公司给分的房子嘛，给我先生分的房子。然后其实他是先来念 MBA 的
1: 啊，
0: 他比我早念，他念完以后回去以后呢，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说，然后我说那个你念完了，我也要念啊。然后那个孩子也很小嘛，我说一定要念，他也特别支持啊。然后我们两个一块儿就跑到北京去了。他一边找工作，一边我们还得去考虑说，哦，这个咱们两个这钱够不够用？你交了学费啊，怎么样啊？你要念书，反正然后我同时也找了工作，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当时还是年轻吧，我觉得还是
1: 相当于是共同进步了，
0: 对，共同进步。对，我说我不要落下，我说不能落在你的后面，我也要学习。
1: 是
0: 啊，
1: 那其实到您后面就是来澳洲以后毕业了之后，那其实您已经学了 MBA， 是打下了这个进入国际贸易的这么一个基础了。
0: 对，
1: 那其实毕业之后的您的这个求职之路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0: 我求职呢，其实我当时还是年轻，都是还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就是你有了澳洲的这个教育的背景，可能并不足够啊，还是最好有当地的工作经验，但是第一份工作是最难找的。当时特别巧，我在中国的一个就是做出口的时候，一个海外老客户，他们在澳洲正开展业务，然后他说哦，我们悉尼办公室没有人在负责，因为当时我们给他做的业务在中国，他觉得我特别认真兢兢业业，他说那这样你到我们悉尼办公室负责帮我们去做几个事儿，一个是呢你就要跟他是一个肉类和活畜的出口企业，说你呢一个要是跟农场还有屠宰场去打交道去做采购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你要去向主要市场中国和中东去开拓业务，找市场去做出口啊。所以呢我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挺顺利的啊，就进了这个公司做了一年。但是为什么我离开呢？是因为我去屠宰场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个牛就活畜进到这个屠宰场的一个大的一个加工车间，进来以后走一个很窄的一个通道，然后被电击倒了以后，基本上就给拿钩子就给这个牛在晕倒的状态挂上去，然后就去皮，然后就做四分体。基本上两三分钟之内，就是你从一看到的一个活牛到一个挂在钩子上，然后到装在纸箱里四分体。对于我来说，当时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这是我要一辈子做的事情，不是我要是做出口的话，我经常到屠宰场看这个。我记得那个牛当时是挂在一个旋转的一个架子上，在一个整个车间从那边进来，一直一步步的在去皮，然后切割去骨。然后等到那个牛转到我面前的时候，还是很重很重的，一个在架子上在晃晃的，都要打到我了。然后我当时在一个代表团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对自己人生有一些个想法，说我这个，对我当时我觉得是有点残忍和血腥的，看到这个，我说不行，我这个不是我想做的啊。当时生存困境可能也过去了吧，因为有了一份工作，说稍微心里有点底了。然后呢，在学员毕业过程中呢，我其实还有想法，就是自己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愿望，就是这个愿望种子不断在变大的，就是说我要做咨询啊。在 MBA 的过程中不断的大家在做项目嘛，做项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企业战略呀，然后里边的那个还有一个运营管理啊，还有人力资源呐、企业文化，好多部分我非常非常喜欢，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其实当时就在想，哎，我不要去做贸易了。其实做贸易之前我还就是在学 MBA 之前我还做了一段电商的那个推广，当时是属于90年代末 .com boom 的时候，我还做 e-commerce 的推广啊。然后我说哦，那 e-commerce 和贸易这方面好像不能充分利用到我 MBA 学的知识，因为我如此的喜欢学到的这个知识能够充分利用上，我其实当时心里面暗暗的想，我要去做咨询，要去做咨询。所以呢做了在澳洲做了，就是毕业以后呢做了这一年贸易呢，遇到了这个情况。这一次实际上对我是很大的冲击的。我当时就想，不行，我不能再去做这块，我就坚决的辞职了。我说我不要做这块，然后我要去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还挺稳定自己的，我说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财务紧张，然后在澳洲工作经历短就贬低自己的价值。我就给自己打气，我说不要贬低自己的价值，不要心慌，要保持冷静，要保持酷，我要一定要找到我理想的工作，如果不是我想做的工作不要去申请。然后我记得特别有趣，我当时真的特别幸运，我就申请了四份工作McKinsey AC Nielsen， 然后呢还有一个当时的 Austrian Business Limited， 然后再有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咨询公司，每一家都给了我面试机会。我一共递了四个申请，每一家那个是零四年，对，零四年。然后McKinsey 呢和 AC Nielsen 挺有趣儿，他们McKinsey 是猎头公司找到我，他给我面试，然后后来说 Sarah 肯定就是你了，他说我已经把人选看了，你太适合了，我自己也信心爆棚。但是后来到 McKinsey，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哦 McKinsey 那个如果从中国来的只招几个大学的，当时就跟我说最后说我不是他要求的北大清华，我记得好像有复旦呢，还是另外一个我记不清，中科大还是浙大，可能特别限制。然后说他们里边有一个人好像当时可能是有这个反对说哦，我们要录的就这几个大学的，他的大学不是这四所啊。其实我先生在国内找工作的时候，就大学毕业，从澳洲毕业的时候，然后回去找这个工作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他说你不是这四个大学毕业的，也没有进到 McKinsey 啊。不过还无论如何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每个公司有自己的一个要求。因为我当时问猎头工作说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他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原因，他问了啊，他说你其他方面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最后录了一个可能北大清华的啊。然后 AC Nielsen 呢，我去做了面试，做了笔试啊，也没有成啊。他给我面试机会我还挺开心的，我记得他们在 Macquarie Park 那边嘛，然后他面试以后是他们的那个整个做研究的 director， 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士。我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就是面试笔试完以后不可以，他说你面试没有问题，
1: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3: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2: 在这个节目里呢， 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3: 小文在这里与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百分百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突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

0: 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 青岛啤酒百年经典，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岛崂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欢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晨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2: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Liverpool 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4: 你的英文口语没有问题，你写的分析文章分析内容没有问题，但是你英文写作不可以。我们这个机构没有办法去培养人，从我们因为他对写作这个报告写作要求非常非常高。我虽然是 MBA 毕业的，但是没有到了这种顶级的这种零售咨询公司的写作拿来就当他分析师写作的那个程度，可能还要练几年。其实事实也证明，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自己的英文。其实真的语言是我很大一个障碍，现在想想都是一个很大障碍，在当时啊，而且我的英文当时还属于突出的，还属于比较突出的我们华人来的那个学生里边去啊，但是还是有这个难度。然后呢，还有一个咨询公司呢。当时给了我 offer， 就是说稍小一点的，再有一个就是 Austin Biz Limited， 它是一个其实是会员制的澳洲最大的这种会员制的商协会组织啊，全国性的啊，然后它呢有它有两块，一部分是非盈利的，一部分呢是其实就是咨询管理公司啊，那我面试的部分就是咨询管理公司的国际业务部啊。他也给到我了一个这个 offer， 所以呢我当时选择一下这两个 offer 拿到以后，我说那我决定就进 ABL 吧。他现在名字他中间改了好多次，叫 Based Australia 等等啊。我在这个机构工作了16年，就从初级的中国顾问到我离开的时候呢是负责全球业务的这个负责人啊，管理全球的这个咨询团队还有政府项目以及产地证三个团队，就是全部国际业务都由我这边来主管啊。所以这16年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和成长过程，也是不断的融入澳洲的社会和商业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应该说非常非常幸运，学到好多东西啊。
5: 是，所以就是很多其实学生来到澳洲以后第一份工作是最难找的，
4: 最难找第一份，
5: 对，到后面就是说你要怎么找大公司，又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就老是觉得哎自己是个华人，毕竟英文水平跟本地人没有办法去竞争，其实这样子的心理，那时候您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4: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信心爆棚，我不觉得当地人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更有力量，我就是对自己信心特别足。我估计很大原因是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给到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成绩老师还有原来我工作的成绩，在国内工作我做的也是相当相当出色的，所有这些给到自己太多的信心了啊。然后呢所以就认为我可能唯一的差的就是我的语言不够好啊，我对当地文化不够了解，我说这个不影响我工作，我做的是和中国相关的国际业务，那你们谁比我了解中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信啊。所以从工作角度来说我是没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实际上呢面临很多实际困难。我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我真的觉得是很难的，上班第一天是周一，然后呢周一开例会，9点钟进去还没给我熟悉环境呢，就我就直接加入会议。加入会议的时候我们那国际业务咨询团队10几20个人就坐在那边，就有我们的老板是美国人到澳洲来的，然后团队里边有马来人，有澳洲本土人，有英国人，有日本人，有然后还有我和另外一个华人啊，就是各种族裔各种口音啊，然后每个人负责的市场也不一样，做的业务也不同啊，大家在说的项目说的机构说的人名说的这些个方法论我没有一个是知道的，我也没有做上岗培训就直接就上来就参加这个会议，第一天就想怎么会这么难，我为什么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然后我记得开完会以后我问我的老板，我说哦

0: 我是负责做中国业务的。那中国我们咨询类的，需要做整个市场调研，我们有什么订阅了什么报告吗？我们有什么固定的方法论吗？我们是如何开展业务的呢？我问了好多问题。然后我说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做项目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个信息？我们有固定的信息渠道吗？他说，业务我们自己找，方法论每个项目不同。我们没有订阅任何报告，没有固定的信息来源，每一个项目你要自己想办法。然后就推给我说，这是现在有三个项目已经都是拿来了，还没来得及做的。嗯，这个是项目的时间，每个都快到期了，你去做，你自己去 figure out。然后我想，嘿，我那个项目不是说多么难啊，确实要做，但是就是他什么都没给，没有给工具，没有培训，什么都没有，靠我自己去想这个事情，要找出方法论怎么做，然后我自己想应该做成什么样的澳洲式的咨询报告啊，然后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信息啊，然后这个时间线，我这三个项目我怎么来安排，哪个比较急，哪个比较缓，哪个需要什么样周期，我就开始做计划，当时就想一定要证明自己，这是我正儿八经的，不靠这老客户的那个公司，然后我出来自己找的这个工作，我一定要站住脚，而且也是我第一份这个咨询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站住脚，一定要好好做啊，然后我能做好就给自己打气嘛，居然还真的是按期的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了，那个之后就是好像做完了前几个项目以后，心里边就不断的有自信了，所以这还是个挺有趣的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是，其实那您到后面就是也自己成立了公司了嘛？我们也刚才也介绍到了，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成立公司以后这么一个经历的话，就肯定说是之前打下了很大一个基础，然后到后面公司，然后又没有什么一个新的困难呢？因为这个身份转变了嘛。
0: 有的啊，有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自己创业的梦想，包括当时那个我说在中国的时候，外贸公司业务走下滑路的时候，我当时也在想，我说我要不要自己成立公司啊？当时那个创业梦想一直在脑子里，但是当时中国公司我记得注册资金是50万的，是有最低要求的，我没有50万，我跟我先生把所有的我们这些年的奖金加在一起，然后给他凑足了澳洲的学费来念，他也是念的 MBA 啊，然后呢，我又把我们的房子卖了，然后凑足我的念书钱来念书，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钱去创业。工作以后呢，在澳洲，我当时想的哦。我能在站稳脚跟，在个大的企业也可以，但是逐渐做了一些年以后，实话实说，真的是觉得我没有新的挑战了。就是你在这一个大的一个机构的环境，也做到一个高管的位置了。然后我们当时团队应该说从项目接触角度啊，然后团队人员经验方面来说，在澳洲应该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咨询是最大的团队了。所以我就是一手的把这团队从那么小团队建立到那种程度，而且在我说没有 methodology，没有这个固定的客户的一个招客户的方法，然后没有做项目的，我们一点一点就我把它一步步都挖掘出来，建立整套系统啊。所以这过程中呢，已经该面临的困难，面临过了也解决了，该学的东西也学到了，到了一定到程度，到后来我感觉是一个吃红利的阶段，没有挑战了，而且呢，这个机构呢又它毕竟是有一些个局限，就是有些个事情，我说哦，我想做这样的项目，那可能并不一定适合的项目啊，或者我们可能没有那种一个大的机构没有这种反应速度的这样项目可能做不了，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创业的心就又起来了，然后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就跳出来，那个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最适合创业，可是当时我想。哎，大家都退去了，都不敢做了，因为我们当时市场上也有几家在做，这些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有一些个不能说所有的有机会主义者，他形势好的时候就跳进这个行业，形势不好就跳出来。我是在这个行业做了，那个时候已经做了有20多年了嘛，连着前面在中国做贸易，再加上做这个e-commerce 的推广，然后再加上做咨询，所以我觉得我这个20年的这个经验，我已经累积的足够了，我有信心我可以出来做了。然后我也不会去像别人这样作为机会主义者去跳进跳出的，那我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进行叠加，去充分发挥和放大，然后把自己小的时候这个创业梦试一下，行就行，不行也没有关系。就是当时，然后家里面也很支持我，先生也说你试吧，你要不试的话，你可能总会有个遗憾。我说是，我可以失败，但是不能遗憾，对，去做吧。然后就开始创业啊，创业很好，也得到家里支持。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想着休息半年再去创业，因为我工作那么多年非常非常辛苦了，已经非常非常劳累了，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刚说休息的，我刚辞职，然后这边就 有老客户给我打来电话，说那个 Sarah， 我这儿有一个朋友的项目啊、说我跟你讲一讲，你的团队能做。我说我已经离开我们咨询机构，我说我刚刚离开。他说，哎，那我十年前他是我老客户，那我就跟你说，你自己应该做公司。你看你，那就这个项目就是你公司第一个项目了，就是给本来就是因为你才跟你说的，那你就来做吧。然后我说我连公司名字都没有呢。他说你马上有个公司注册一下，很容易的。你要是今天注册公司，明天我就把你介绍我给那个朋友，啊，然后我就。当天就想想，我说我想一下，明天告诉你。第二天我就真的就是直接就跟家里人说，我说我要去做公司了，你们能不能筹集点资金？我得需要人了。然后呢，我还有两个老客户也说，你要是做公司需要什么，我们都愿意帮助。我当时跟他们打了个招呼，他说行，没问题的，你需要资金我们就往里放，你需要投资我们就往里放。家里边也都挺支持，还是挺顺利的。然后我就。迅速的注册了个公司，然后这是离开这个我们那个机构的，也就是两天的时间吧，我就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就跟我那个客户朋友说了，我说好了，公司现在 OK 了，他说马上就给你介绍我那个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就发给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发给我那个朋友，他发过去，那人就立马就给我说，哦，我你明天能不能通个电话，明天早上，然后我通了电话，见了面，这个第一个项目就来了，应该说头两个项目都是这样的客户。就介绍过来的，应该很顺利，啊！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疫情期间，大家是不敢行动的，好多企业是不敢行动，所以其实是，头一两年还是非常难的，
1: 是
0: 啊，就是原有的市场应该下降了。我说不能说100%吧，但是下降了90%-95%，就是大家又不能旅行，旅行都去不了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当时整个国际运输也受到很多的影响嘛，供应链，全球的供应链都受到很多的干扰，所以大家当时是属于不投资能保住业务就不错了，都是保守心态。我当时想的是说，哎，疫情来了我歇一歇，没想到又创业啊。那但是呢，因为把小的时候梦想实施了，所以觉得那我有这个时间可以慢慢去做这个事儿啊，又有团队支持啊，然后。又有家里面的支持，又有投资方支持，又有客户支持，就做吧啊！所以呢，其实熬过了前面的一两年的艰难阶段，那一两年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把我们中国的分公司建设好，因为中国的很多执照要花时间，所以这样就一步一步的就做起来了。然后前几年的时候，中澳关系其实在不断的在向好嘛，就这几年啊，然后澳洲企业对中国市场也逐渐有信心啊，疫情也结束了啊，那我们就真的是开始可以
1: 进步的，
0: 对对对，所以这几年就是发展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对，就这个创业的过程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嘛，在我看来我是比较胆子大，就是也就没有那么多焦虑的去做这个事儿啊，
1: 是是、
0: 啊，对，
1: 真的不容易，怎么其实这么二十几年这么一路走下来，我就故事很精彩啊，那我们也要问一下，那像其实您有这么久的这么一个经验了、啊，在这个国际贸易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其实这么大。的看下来，您认为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0: 20多年，其实，我觉得变化很大哈。如果说从全球来说呢，一个风向来说，是从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过度的，这个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很大，不会大家还是有这个概念会感受到的，尤其像现在，比如说美国提高关税啊等等啊，这个其实像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增加贸易壁垒的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是从开放走向保守，这是全球的一个整体趋势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在生产基地的转换上。对，我20几年前呢，我们中国是一个应该说是轻工类的，从轻工或者基础电器产品的这一个生产基地，逐渐中国呢把这一块的生产转到东南亚，甚至东欧啊，南美啊等等啊，南亚啊，那中国本身呢在整个价值链上，生产链上不断的向上爬升的啊，然后它的生产呢也是从基础类的这种轻工类基础电子类到了一个先进加工、先进生产的，现在比如说 EV 车，大家太阳能板
1: 啊、电车
0: 啊，对啊，所有这些都是在精细的这个芯片啊，高精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产品，大型的这个设备的高精尖生产啊，都是现在中国成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一个生产基地。所以生产基地呢，在全球生产基地来说是有很多变化的。就大家原来从看日韩的生产做先进高端生产，马来西亚做高端生产啊，然后中国做基础类的轻工类的生产，那转化成中国把原有的一些生产挪到其他的国家，中国甚至主动也在挪啊，也不只是海外的品牌在挪。然后中国呢，我觉得政府是很聪明的，很有战略的，在把高精尖的这个生产，作为一个战略重点抓起来啊，所以就是说生产基地上有很大的一个转移。 然后呢，另外全球的整个贸易方式上，因为技术的发展有很多变化，比如说有这个blockchain 啦，然后现在全球电商发展了，所以在整个销售模式上和供应链上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原来是 B2B2B2B2C 啊，一个做国际贸易的话，你有生产商，有额外的出口企业，然后到了目标国有进口商，进口商下面可能才有进口商，一般还不一定是总代，进口商下面又有代理，然后代理下面有二级代理、区域代理、零售商，最后是消费者。这个整个这个价值链是非常长的。那在过整个过去20多年呢，因为技术的发展，因为电商的发展，整个这个供应链是不断缩短的啊。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在说 M2C，M2C， 我说一定会发生 M2C，M2C 就是 manufacture to。
1: Consumer
0: 对
1: okay,
0: 对，那我指的其实也是包括 brand owner，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源，或者 new brand， 或者是你是生产企业，当然你是生产企业加 brand 这样的模式很多啊，这个然后呢你就直接面对消费者，中间的力量，中间商或者是中间的环节其实是会被砍掉的，这是肯定的，是必然的。那因为技术上的实施呢，这一点实际上目前在逐渐全球在过去20几年都在向这方面的过渡，大家先提到 B2C， 实际上我觉得就挺逐渐现在没有到完全 M2C 在中国实施的某种程度实施的很好了，所谓的电商其实更多是一个服务商，很多其实都是在生产商或者品牌供应商，他直接销售给C端。
1: 是
0: 那全球其他市场，这个也是在步中国的脚步之后吧，全球其实也是在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供应链角度来说，全球贸易、国际贸易是有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的。所以大家，我记得我2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刚做贸易咨询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业务来源是澳洲企业要到海外找他的经销商。那我们除了做市场调研、做战略，我们大量的精力在花，精力在给他们找经销商，然后做经销商的背调，然后跟经销商去谈判啊。那现在呢，很少有澳洲企业再去说找经销商，尤其到中国，他要找经销商，我第一个就给他打回去，这个模式不行了啊！你到中国的话，你应该找的是 TP 了，你应该去做电商了，对，或者找当地合作伙伴去直接把你线上线下销的多个渠道，它不是简单经销商了，它直接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服务商了啊，对，直接的一个线上服务商啊，所以这个模式上变化还是蛮大的吧？应该说这20几年从就像我说的，全球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啊，包括生产基地的转移啊，包括物流链的供应链的这个价值链的缩短，
1: 是，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您也帮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就走出走进吧，我们就说，但其实如果说是走出走进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是有一定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前瞻性的一个决策去走这一条路？
0: 一定要有，咱们中国不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句话我觉得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虽然现在整个国际市场的这种政策呀、技术啊，都促使整个这个行业是在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似乎大家觉得我没有办法计划5年10年，但是一定要看到5年10年整个的趋势在哪里，我们现在就要做准备。所以我感觉这个前瞻性非常非常重要啊。那现在比如现在大家来说的话，可能会考虑 AI 对这个领域的影响正在发生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那我现在应该准备哪些资源和技能，或者做经营模式的调整，或者做组织架构的调整，或者在企业定位上要做相应的调整。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前瞻性，是一定要有的，否则会不断的面临难题，不断的去做灭火器，做这个灭火工作。
1: 对，其实您刚才也提到 AI， 我们也刚好就以这一个话题我们来开展一下，因为像是 AI 这一个出现吧，特别是这2年改变太多了。那其实我一开始在就是想说访问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那其实 AI 对于国际贸易方面到底有些什么重大的改变，因为对于可能说对于消费者或者说我们个人生活来说是没有太多的体验的。那您作为您专业角度来说，其实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估计从消费者端来说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可能大家更大的感受是去问 AI 我这个产品哪个产品好，哪家去买价格好，哪个是真的，可能问一些这些问题啊。那作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领域内呢，其实第一感觉到 AI 冲击的，首先是我们作为这种服务性的咨询机构和贸易服务机构啊，因为整个这个服务领域的，它是属于在采用新的技术和技能的时候，包括提效的是属于最快的啊。那比如说我做了20几年的国际业务咨询，其中就是包括国际贸易咨询，我们做市场调研、做战略，那 原来我们可能是两三个月做的，然后花了大量人工去做的这个咨询呢，现在 AI 可以在短时间内，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做比我们还要完善的市场分析调研，然后比我们可能还要完善的分析啊，然后能做出战略，能做出计划。当然，这个最后呢，其实还是要人来判断的啊。这也就是其实为什么我去年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AI 的 SaaS 平台，去取代我传统的贸易咨询啊，因为这就涉及到刚才说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的传统的咨询业务和贸易服务业务也会被 AI 取代的，所以我们就直接要加入进去。
1: 是，那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直接用 AI 代替了人力，这样子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能代替部分的人力。嗯，
1: 但是如果说是那我作为就可能说我作为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肯定就觉得那有些时候 AI 当然它数据是一个大型的数据，那其实主要的一些很特别特殊的，比如说我自己一个这个情况，那我是跟 AI 说呢，还是说我当然还是跟人去做consultation 这样子？
0: 我觉得实际上最好的解决方案，最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还是需要人的经验，针对你具体的这个案，这个人的经验到最后的时候。但是呢应该说 AI 能给你解决 90% 了，AI 能解决 90%， 然后最后的剩下的10%的部分呢，你要找这行业有经验的人再帮你判断。因为 AI 有的时候给你的方案是很广的， AI 现在给的应该说给的方案是也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可能会是很深入的但是对企业来说，我为什么需要人的10%呢？是因为其实对企业来说，他的发问可能并不是一定系统，他不一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做了这么多年咨询业务的有经验，所以呢他可能并没有把自己企业的局限说清楚，甚至他最重要的困难在哪，他可能短板在哪，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不说 AI 也不一定会问他如果不让 AI 去问自己， AI 也不会去问， AI 只能说就你提供的信息

0: 在不断的判断这个 AI 使用过程中它的这种方式的一些局限，所以要不断的去调整。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又是 AI 的使用者啊，作为咨询，同时我们本身做 SaaS 平台呢，我们也是整个 AI 系统的创造者，对，所以我其实是站在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站在创造者角度来看呢，技术发展特别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平台技术不断在更新，大家都在知道这新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出来，啊，成本在不断的变化，升上去降下来，对。然后呢，消费者的使用方式每天都在变化，我们要不断的去知道大家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使用方式，如何调整我们的 AI 的这个设置，能够使大家得到最大的收益，在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个呢，就是 AI 自己本身系统，现在最大的这个是一个它的记忆量，记忆量现在比如Claude 现在升级到的记忆量是非常大，咱们国内的这个 AI DeepSeek 呀、Kimi 啊出现以后，这个又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本身它的记忆量，然后它的整个在 agent 内部对话的能力，这些个东西，我们作为 AI SaaS 系统的这个创造者是要用这块去不断的满足市场。我们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 AI 这儿呢就拿这个去测试了，我们现在有些个一级的，比如像 A2 啊，像什么 Hot Innovation Australia 这种大型机构，都是我们的付费客户，我们 SaaS 平台的付费客户。然后我们呢也去拿我们这个系统出来的咨询结果，去和他们传统人做的结果去比较。我记得当时我们另外一个 co-founder 就到那个咱们澳洲一家喻户晓的品牌去，他是我们的用户啊。然后他在用我们的服务之前呢，他刚刚付了咨询公司前人家给他做完一个报告，可能花了几个月时间做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分析报告。然后我们同事当时就给他直接演示说，那行，你当时给你的顾问给了哪些信息？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现在就输入到我的系统里，跟我的系统说。然后他就把当年他们给当时几个月前给顾问说的东西呢，就给到我们。当他找了一个澳洲顶尖咨询公司啊，然后呢就给到我们系统，我们系统几分钟就生出一个报告，然后说现在好，我们的报告和你的咨询报告来比较一下，得出的结果居然是一样的。我们得出的方案，然后给出的市场信息，信息来源是一致的。但是他那个是花了大价钱的做的一个咨询报告，这个事情当时跟我们给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舞，但是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对我尤其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我知道他在做得很好，而且我在业务中我也在使用啊，但是我并不知道别人花的这个价钱，然后花那么多时间来做的报告。也就是和我们系统生成的是一样的啊，我自己已经在使用了，但是我使用的时候是按照我固有的一些方式，可能在我们的领域来做的，可能和他的那个报告又不是需要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能看到 AI 本身的这个能力的，AI 是在迅速的取代所有的一些传统知识产业的，而且我的感觉这个对整个行业的这个架构啊，经营方式啊，然后每个人的自我定位啊，都会有，还有企业的定位都会有特别特别大的冲击，而且这个可能就是3-2年内就会有大的转变。我觉得5年之内应该是对整个这个经营方式都会有变化，整个经营方式都所以会产生很多问题吧，应该产生一些就业问题等等啊，就是但是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个转型过程，就每个人和每个企业在这过程中你是借力，然后重新定位，走在市场和信息的前面，去充分利用 AI 带来的新的提效的生产力呢，还是说在这过程中被大浪淘沙淘汰掉？
1: 是，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这样子的改变啊，我相信在这么一个时间长流里面是肯定是都有的，一直都会有的。那我们也要说一下，像国际贸易这一行业的它的未来发展的话，您认为它是取向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我觉得未来国际贸易，刚才提到了，就是过去25年的一些，其实里面有些还会延续的。我觉得贸易保护主义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还会持续。然后这个是否有变化，这个是有变数，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说的啊。但是从供应链来说啊，从价值链来说会更短。就刚才我说的 M to C，最后就只会 M to C 了。就真的是 M to C，而且这个，从生产角度来说，它集中度会非常高，啊，但是品牌可能会相对分散，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可以去做自有的品牌，啊，但生产却会高度集中，整个生产效能会高度集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产业基础生产基地的，分布和定型的，在未来几年，如果大家抢不到一个有利的位置的话，可能一段时间就会觉得竞争很激烈，很难

0: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品真海鲜酱，选用飞基因改造黄豆，天然生晒发酵而成的优质面豉，加入香料、蒜片、米醋等烹煮制成，鲜味香浓，用来拌食、炒餸、烧烤都好惹味，仲可以腌制烧鸭或拌食北京甜鸭，风味浓郁。
2: 品真海鲜酱不加味精，不加防腐剂，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是揀香港制作的品真酱料。
1: 品真酱油传统烘干生晒，豆味醇香极致。香港品真酱园始创于1898年，从清朝到现在超过120年，坚持沿用传统古法生晒酱油，用心制作豉油，保证100%香港制造，于香港元朗自设广阔晒场，天然生晒，信心保证。
3: 品真酱油采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黄豆经过煮焗、捞黄、发酵等程序后入缸生晒，在阳光下黄豆内的蛋白质及氨基酸分解，令到酱油释放出带有馥郁的黄豆味。品真酱园用传统烘干生晒，因为它不单止透气，而且全热均匀，可以令到每一粒黄豆发酵得更加透彻。经过最少3-6个月的天然生晒之后，古法酿制，豆味醇香极致，能够完美提升食材鲜味。
1: 品真柱侯酱选用传统秘方，以优质非基因改造黄豆、蒜片、秘制香料等调制，用来腌肉、炆煮牛腩、排骨，能增添各种肉类鲜味，浓郁芳香。
4: 品真柱侯酱唔加味精、防腐剂同埋人造色素，出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系揀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料。
1: 品真大红节醋采用精选糯米秘制而成，蘸点各式点心，例如饺子、小笼包等等，鲜香美味醒胃。
4: 品真大红节醋唔加味精同埋防腐剂，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系揀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料。
1: 品真辣椒酱严选3款新鲜辣椒、蒜片、醋秘制而成，辣椒含量高，辣味同质感绝佳，香辣味浓，酸酸香香，相当醒胃。伴食各式点心、肉类、海鲜，滋味十足。
4: 品真辣椒酱唔加味精、防腐剂同埋人造色素，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系揀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料。
1: 食豉油边只好？梗系拣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油啦！
3: 香港品真酱园100年酱油经典，坚持用心制作，以天然生晒、非基因改造黄豆，酿造出香醇浓郁嘅手工酱油。香港制造，唔加防腐剂，唔加人造色素，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系拣品真酱油。
5: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三下午4点钟到5点钟的李太好介绍和李太讲救命环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林林，和在空中见面的在地的李太。李太你好。
1: 哎，林林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你好啊，李太。哎呀，我们今天很开心啊。今天呢就9月9号啊。
1: 系
0: 啊，咁好开心啦！今日咧就嚟差唔多咧，就要进入呢个叫做中秋嘅时段啦。咁啊，虽然咧天气咧前嗰几日咧好似回暖翻，但系今日又冻翻，接下落嚟都要冻翻几日添。
1: 系啊，系啊，似乎咧就系、是、诶，啱啱翻风啫，今朝早都唔系好冻。
0: 嗯，是啊，冇错啊。咁所以呢今日呢亦都系多谢大家啦。依然我哋呢咁啊喺空中同大家见面㗎。咁啊逢星期三呢下午4点钟到5点钟呢系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就系、是、逢星期六下午3点钟到4点钟㗎。咁如果大家收听唔到嘅话呢，亦都可以上到我哋 2CR 嘅官方网站啦 ,2cr.com.au 呢去收听得返我哋所有嘅重温节目㗎。咁而且呢网站上亦都会有同文并茂嘅食谱嘅。咁当然啦，如果大家想要纸质版嘅话咧，咁亦都可以买一份澳洲申报，申报入边咧都会有噶啦。
1: 系啦，咁我哋咧亦都咧好开心啦，每个星期喺度咧同大家咧喺空中结缘啦，系咪？咁亦都咧最开心嘅就系话都系讲饮讲食啦，讲饮讲食咧，咁我哋咧亦都要讲下健康嘅，咁所以我哋咧食嘅材料咧都系要咧比较上咧适合大家啊普罗大众健康嘅。咁最主要问题咧，点点滴滴咧，我哋咧煮任何嘅餸菜咧都要加啲酱油嘅，系咪？咁啊变咗嚟讲啦，咁我哋咧就绝对咧就推荐呢只咧品真啦，酱园出品嘅酱油咧，佢系已经有130多年历史啦，天然生晒，冇防腐剂，冇人造色素，所以咧绝对系食得健康嘅。咁尤其是咧，品真呢个特级嗰个蚝油咧，传统秘方咧，佢配方去做嘅。咁而且咧，佢亦都系咧，佢嗰个味道香浓啦，亦都咧绝对绝对咧系用咧上等嘅鲜蚝啊，熬咗啲蚝汁出嚟咧，咁去做嘅。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即系油菜啊、炆嘢啊，诸如此类打芡汁啊，咁咧都唔少得咧呢个蚝油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食得健康啦。香港百分百咧，即系香港百分百制造嘅。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多啲嘅品真嘅酱料嘅资料咧，就不妨咧就打电话去咧澳洲总代理云澳食品公司，佢个雪梨电话咧就系02-8717-9999嘅噃。
0: 嗯，冇错啦，如果有大家任何需要啦，咁喺各大环超市咧均有代售噶。咁啊，你睇啊，我见到今日咧亦都系咧，哇，我哋今日系点讲好啊？有一个汤又一个餸喎。
1: 系啊，嗱、这个汤呢个汤大家咧都好中意，因为嗱，点解咧？蚝豉冬菇炆猪手，
0: 系啊，呢个蚝豉冬菇炆猪手系点讲好呢？我觉得系逐渐系，你睇下今次咧都系我哋准备呢个中秋大餐嘅其中一道餸菜嚟噶，系咪啊？
1: 这个、呢个咧就随时都可以食得嘅，咁、但如果你话近中秋啦，咁啊中秋节咧捧场更加好啦，系嘛？
0: 系啊，系啊。
1: 蚝豉喎，咁啊即系发财啦，啊冬菇就东成西就啦，系嘛？咁啊炆猪手喎，咁啊横财啊正财都就手啦。
0: 冇错啊，好意头嘅餸菜嚟噶。
1: 嗯，好啦，嗱咁我哋咧就要买材料噶啦噃。咁啊材料咧就系、是、需要咧蚝豉咧就113克啦。咁我买呢只蚝豉咧就系嗰只咧已经系即系点讲啊？就系、是、中挺嗰只啦，因为我哋呢度咧，第一系买唔到嗰啲咧，好似话喺香港鱼攞山晒嗰种啦，买唔到啦，买中挺嗰种啦。咁、我113克喺呢度咧，就任何嘅海店铺咧，都海味铺咧都买到噶啦。咁猪手咧就要一只啦，嗱，记住啊，猪手同猪脚要分开啊。猪脚咧就净系猪脚煎咗少少，咁咧如果系爱煲姜醋啊或者咩咧就 OK 啦。咁啊。如果你话咧爱猪手咧，就猪手差唔多咧，由猪尖去到我哋嘅手咬嗰度嘅，咁变咗一只就够噶啦。而且佢一只都唔轻噶，都有600克噶。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咧就要发菜咧，要19克，即系一少少啦。咁啊，因为呢个系未发开噶，发开佢好多噶啦。咁啊，冬菇咧就要8只啦， 咁如果咧我人多嘅，你可以俾多几只嘅。咁咧好啦，蒜头咧，咁我就爱两粒啦。冰糖咧就爱一粒啦。一蚊嘢咧，俾啲啲冰糖啦，咁啊打底喎。点打底咧？一蚊嘅嘢出嚟咧，唔使惊佢过咸啦。一阵我哋俾料嘅时间。咁第二咧，亦都咧啲蚊嘅肉类啊，成咧，佢都好快脆腍嘅。咁咧，我哋咧就爱一粒，一粒几大粒咧，好似啲嗰啲咩啊？叫做栗子咁上下啦吓，栗子咁上下咁大粒啦。佢呢度好似写咗系咪咩啊？
0: 嗯哼，
1: 系栗子，系栗子。好啦，咁样咧就跟住咧姜汁走咯，姜汁走自己做噶啦。咁啊就姜就将佢咧就系磨咗佢，跟住咧就沟埋啲酒，咁啊隔咗嗰啲姜嘅渣，咁啊爱一汤匙嘅啫，姜汁走调味料咧就品啲蚝油啦，咁就三汤匙嘅。盐咧就半茶匙噃，咁啊品亲个海上鲜上鲜生抽咧就要一茶匙，鸡粉咧又一茶匙噃，
0: 系冇错噶。咁啊，做我哋呢个蚝豉冬菇炆猪手用到嘅材料咧，就系我哋蚝豉啦，113克，猪手咧一只大概咧就600克重嘅，发菜19克，冬菇咧就8朵咁啊，去头为即系去头备用啦。咁啊，我哋蒜头2粒，再加冰糖咧1粒，大概栗子咁大 size 左右啦。咁啊，姜汁酒咧1汤匙嘅，咁调味料用到我哋嘅品真蚝油3汤匙，盐咧就半茶匙，品真鲜上鲜生抽1茶匙，再加上鸡粉咧1茶匙嘅。
1: 系啦，咁嗱，咁我哋咧个材料咧就已经买晒翻嚟啦。首先咧就系猪手嗰度咧，就我哋咧就需要咧就系肉片咧就同我哋处理啦，因为我哋咧系减唔到嘅，咁佢咧就同我哋处理。咁你话俾佢听蚊嘅咧，佢就识得咧同你切到咧即系适中咁样噶啦。好啦，咁跟住咧，咁啊猪手洗干净，洗干净咧就将佢咧放入水里边。咁我哋咧一般嚟讲咧，就好多人话咧，将佢拖水啦，等咗咧，然后摆入去。咁但系现在咧又有新嘅处理方法、哦，就话我哋可以咧就将佢冻水落去，佢滚咗之后拖水攞翻上嚟就得啦。点解咧咁？以前咧就通常就话滚咗至攞落去啦。咁原来佢话咧，你滚咗咧，就系、是。佢一摆落去咧，嗰啲肉咧就会冚唪唥缩埋，咁变咗嚟讲咧，就拖唔到佢嗰啲即系肉嘅腥味出嚟嘅。咁所以咧，学煮嘢都日新月异啊，要跟住时代进步嘅吓。咁但系你哋中意嘅可以用翻滚水落，但系我咧现在咧都系用翻咧边个时间咧就温水落，然后请佢滚翻，咁啊拖咗佢去咗佢嗰啲嘅血水啊、杂质啊。嗰啲或者冻肉嘅啲嗰啲肉味啊咁样嘅，咁啊跟住咧就攞翻出嚟，咁啊亦都咧就将佢洗翻干净佢，亦都咧吸干佢啲水分，咁然之后咧就俾呢一个嘅双老头抽咧就落去就碌一碌佢吓，咁等佢上色啫。咁然之后猪手咧吸干咗之后，咁我哋亦都会点啊？吸有咗嗰个豉油，佢都系有啲汁嘅。咁我哋亦都用咧厨房纸巾吸干佢，就放落去咧啲中油嗰度啦。我用个炸锅，咁咧然后俾油用大概由去到即系70-80度到啦。咁点解可以知道几多度啊？咁我哋咧就用竹筷子、木筷子摆落去，见到咧嗰、那个油温咧就一路有扑咧升上嚟嗰个筷子尖嗰度啦。咁咧就可以咧摆佢落去，就将佢炸一炸佢啦，炸到金黄色，攞翻上嚟。咁亦都有人话：你睇我唔中意炸嘅，我就咁样得唔得？可以，但系问题嚟讲咧，如果你唔炸咧，你都可以用个镬烧热佢，拍两片姜，俾少少油爆一爆佢。咁样咧，呢个猪手咧，一啱炆起上嚟咧，就唔会烂融融啦。啊！咁但系如果你炸咗咧，佢整体嘅话咧，咁佢咧就亦都即系皮咧就香香脆脆咁样，就卖相都好靓，亦都好好味嘅。咁呢个随大家。咁好啦，蚝豉咧，咁我哋咧同冬菇咧分别咧都要浸一浸佢，蚝豉洗洗佢，浸一浸佢，冬菇亦都洗洗佢，然后去浸佢。咁之后咧，你大家都知啦，浸冬菇，咁就将佢咧浸好咗之后，就擦干佢水分，剪咗佢个定。 咁然之后咧就冬菇咧，亦都咧最好咧就系将佢走咗油啦，用一粒蒜头起咗镬，俾少少油，咁样亦都将佢兜一兜。咁呢个咧蚝豉咧亦都系啦，略略浸一浸，咁啊攞一阵间就得噶啦，浸一浸攞翻上嚟，亦都将佢摆埋落去爆一爆，咁亦都咧蘸少少姜汁啦，兜匀佢，咁啊摆喺个碟度留翻间用啦。白菜咧，我哋事先咧，亦都咧系用水咧浸开佢。咁啊，浸白菜咧最好俾两滴油，整佢咧。如果白菜啲沙啲嘢咧，就唔会再黐喺度。咁跟住再用清水过干净佢。咁啊，一定用个筛去隔水啊。如果用筲箕咧，就冇晒噶啦。咁好啦，隔咗水之后咧，如果榨干佢水分，留翻间用啦。咁呢个时间好啦，所有嘅即系第一个步骤预备嗰啲咧，都做好咗啦。咁我哋咧就烧热个镬，就俾啲油啦。咁俾几多啊？咁我通常都好孤寒嘅，俾一汤匙嘅啫。因为我哋嗰个猪手都有油嘅，系咪？
0: 嗯哼。
1: 咁呢条蒲咧就爆香蒜头啦，蒜头咧我将佢切片啦，咁啊将佢爆香佢，就攞翻啲猪手落去咧，就将佢兜一兜炒佢一阵。咁如果你话我唔走油嘅，咁我咧呢个时间咧，亦都咧系唔需要。事前再爆都得啦，喺呢度再爆一爆佢，爆炒佢，跟住咧就将咧蘸一啲嘅姜汁走落去啦，咁啊攞翻啲猪手上嚟，就将佢摆喺瓦煲嗰度啦，就加埋呢啲冬菇啊咁样，咁但系咧最好嚟讲咧，因为咧惊个瓦煲咧会即系黐底啊，我哋瓦煲里边咧就最好咧亦都咧系洗干净之后。俾厨房纸巾抹少少油，抹一抹干，抹一抹佢。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可以好啦，把猪手摆落去，咁跟住咧，亦都咧就系摆埋啲冬菇啊咁。个蚝豉咧就唔好摆住，因为明间咧好容易煮到佢烂茸茸嘅。跟住咧，我哋咧就点啊？加三杯半嘅水，咁咧就浸过嗰个猪手面啦。咁我哋咧就俾一粒冰糖。咁然后咧就大火滚咗佢，滚起咗之后收翻慢火，炆咗佢半个钟头。呢个时间咧，至去俾蚝豉，然后咧落埋啲调味料，咁啊再用慢火咧，就炆多佢一个钟头。咁啊之后咧，咁我哋咧亦都咧就系睇到啦，已经咧笃落去嗰个嘅猪手度咧都淋啦。咁我哋咧就加啲白菜落去啦，白菜咧，咁我哋咧就落去咧点样咧？就系话一阵就得噶啦。例如好似我15分钟之前加落去啊咁，如果你太早咧，佢一啱炆出嚟嗰汁咧就系咪啊红色嘅？咁白菜亦都咧食起上嚟咧，你需系要有少少即系有口感嘅。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太早。咁跟住咧，咁咧就炆一炆佢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即系原煲上啦。咁如果你喜欢咧，你就最好咧，俾啲生菜啦，生菜之后，咁之后咧就喺嗰个镬边嗰度垫住佢，咁样焗一焗啊，咁啊跟住咧，嗱你白菜挤落去，摆埋啲生菜焗一焗，咁啊原煲上，咁样咧亦都咧有呢个菜去拌啦。咁再唔系咧，我哋亦都可以咧买啲小糖菜啦，将佢一开二啦。咁我咧就喜欢一开二，洗干净佢个头嗰度又一开二啦。咁然之后咧，用油盐水啦，滚水灼灼佢，咁啊溅喺个煲边里边咧，咁啊成煲咧就有菜啦，又有肉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人口少噶啦，咁咧变咗咧就一煲咧就可以咯噃。咁除咗咧，我哋咧即系能够咧，好似你话我哋去飞水。系嘅，帮助咧清洁咧呢一个猪手嘅外边啊，咁亦都可以咧去除猪手嗰个异味。咁咧就猪手咧有咩效益啊？咁原来咧可以有保健嘅功能噶、哦，可以咧增强我哋体力啦，消除我哋嗰、那个即系点讲啊？疲劳啊咁样，亦都咧预防到咧我哋咧就系、是、好似好似话有多少？朋友咧都知唔知道咧？点解煲姜醋要俾猪手啊？咁原来咧可以预防贫血噶噃。咁啊，仲有咧就滋养啦，咁啊亦都咧滋养又清润燥啦，啊滋润啊。咁啊跟住咧健脾益气，主要个成分咧有蛋白质啦、脂肪啦，咁亦都有维生素 B 群啦。 鴿啦、鐵啦、咁鈉啦呢啲咁嘅營養嘅。咁所以咧，原來豬手咧就共要有咧咁有嘅即係營養成分嘅。啊，咁一般嚟讲咧，咁我哋食猪手咧都有可以补钙噶嘛，系咪？
0: 嗯哼，
1: 所以好多咧，即系嗰啲产妇咧就要俾呢、這个千丁甜醋啊，因为佢咧煲呢个嘅千丁甜醋去煲呢个猪手啦，系嘛？
0: 嗯、
1: 个都即系话，煲姜醋，姜醋就咁样嚟啦。因为咧，呢、這个姜醋咧亦都系有中国药材吓喺。系即系制造出嚟嘅，咁变咗咧就可以补身，又可以补血，亦都可以补钙嘅。
0: 嗯，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平时食嘅时候咧，成日都话啊嘛，以形补形啊嘛，好多唔同嘅一啲我哋嘅食材啊，其实咧食咗咧，对我哋身体咧都系好有益处噶。咁当然啦，大家唔好过量啦，咁啊注意我哋食嘅时候啦，咁啊亦都即系话少少咧，食咗之后咧，亦都系对身体有益，但系多多咧，即系食得太多咧，就唔系咁好噶、哦。咁啊，除咗今日呢个猪手之外啦，咁啊你睇下呢个汤咧，我第一次见、哦，我真系好少。见用呢、這个，即系点讲？我从来都未饮过。
1: 系嗱、好啦，好多人咧就因为呢个亦都系听众咧打嚟咧有话俾我听，佢好想咧用呢个鳎鱼腮咧咁去煲呢个汤嘅。咁呢个鳎鱼腮有咩用咧？咁原来咧佢系可以咧清热解毒啦，清光明目嘅。咁甚至到咧就咧即系一般嚟讲咧就好少人煲噶啦。但系问题嚟讲咧，喺呢个气候啊，又话有咁多嘅即系感亲啊，咁咧呢个咧就真系好啱噶。咁而且仲有我哋买嘅咧，就唔系真系咧就话买新鲜嗰啲鱼腮嘅。你去咧海味铺咧，你就会咧佢系干身嘅啊。咁我哋咧买翻嚟，然后咧就去处理佢啦。好啦，咁现在咧就讲讲啦，呢、這个老黄瓜叫做咧鳎鱼腮汤咧，四个人份量嘅。咁所需要咧，我哋咧，我呢个鳎鱼腮咧，150克就够噶啦。咁赤小豆咧就要38克，一时一两啊。咁啊，呢个干身嘅土茯苓咧，咁你即系去湿嘅，咁你就120克嘅啫。咁扁豆咧又要咧，38克。咁老黄瓜咧就要一条啦。咁啊，有时咧可以买到，有时买唔到嘅。如果你买唔到嘅咧，就唔紧要嘅，你可以咧就系俾节瓜都得，但系如果俾老黄瓜咧配合埋呢一个嘅即系鳎鱼腮咧煲呢个汤咧，效益非常好嘅。咁而呢个嘅扁豆啊，同埋呢啲嘅土茯苓啊、赤小豆啊，都系去湿嘅、清热嘅吓。咁好啦，陈皮咧就四分一解啦。咁啊，猪展啦。咁我哋咧煲汤咧，就我家下咧都比较常中意用啲猪展啦，因为用瘦肉咧，煲完出嚟啲瘦肉咧就比较柴嘅，唔食啊，唔系好想食。咁而咧用猪展咧就好滑嘅吓，咁亦都好甜嘅煲汤。咁好啦，咁我哋咧就要300克就够噶啦。咁咧就要12杯啦，12杯水，每杯250毫升嘅。咁好啦，煲好咗个汤啦，咁我哋咧就俾盐去调味啦，食嘅时间先。咁啊，然之后咧，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因为入边咧又有呢一个嘅猪展啊，又有豆豆啊，咁啊又有呢个老黄瓜都食得嘅。咁我哋咧就需要一啲伴食料啦，就系俾品珍嘅鲜上鲜生抽啦。咁如果可以嘅，俾少少嘅芝麻油啦，点一点嚟食咧，更加之好食，变咗咧亦都可以咧一餸一湯噶啦。
0: 嗯，冇错啊。咁啊，做我哋呢个叫做老黄瓜鳎鱼腮汤啦，四人份量嘅，用到嘅材料咧就有我哋嘅鳎鱼腮咧150克左右，赤小豆咧38克，干嘅土茯苓120克，扁豆咧38克。老黄瓜咧就一条嘅，陈皮咧就四分一块，再加上猪展咧就300克，清水12杯，每杯250毫升左右嘅。咁啊，调味料咧就用到适量嘅盐啦，同埋品珍鲜上鲜生抽作为我哋伴食料噶。
1: 系啦，咁嗱，鳎鱼腮咧，咁我哋咧就洗洗佢啦，洗洗佢之后咧，就最好咧就喺1个钟头前啊浸佢啊，浸佢1个钟头。咁而浸咗之后咧，不断咧都要洗佢，因为有啲沙嘅。咁然后咧，咁我哋咧就最好用啲姜葱片啦， 跟葱片摆去滚起啲水，就将佢拖拖水，攞翻上嚟咧，亦都咧冲洗干净佢，咁然后咧就将佢咧，佢因为腮啦，你都知道啲鱼腮系点，咁我哋咧就佢一大片嘅晒干咗，我哋就将佢咧剪开佢，剪开佢咁就得啦。咁然后咧又唔需要剪得好碎嘅，只一件件啦。咁啊土茯苓咧，咁我哋咧亦都系洗干净佢啦。咁然之后佢好大片嘅，咁我哋亦都将佢剪成两片就够啦。赤小豆、扁豆分别咧亦洗一洗干净，就将佢咧浸水啦，浸半个钟头左右啦。咁啊去咗啲水，记住啲浸完豆啲水唔好要啊，如果唔系咧会有痛风症噶。咁样咧唔好要。咁然之后咧陈皮亦都咧浸完咗，去咗啲囊，咁好啦，亦都处理晒啦。咁呢个老黄瓜咧就系、是、唔需要去皮嘅。咁只系咧就最好咧就散干净佢啦，俾少少盐散喺外边洗干净。咁啊咧就将佢咧就切开佢，切开佢咧就去咗咧啲籽，咁啊再将佢切大大件。咁啊跟住咧啲籽亦都洗干净后啦，咁我哋咧买翻嚟咧大嚿，我哋打直咁将佢切长条，咁令佢煲得出味。咁亦都咧拖拖水啊。拖完水洗翻干净，咁所有嘅材料咧都处理好晒啦。咁我哋用一个比较高身啲嘅煲最好啦。咁因为高身啲嘅煲咧，咁佢变咗咧，第一冇咁容易滚出嚟，第二咧亦都咧佢嗰个嘅即系蒸汽咧，咁啊唔会好似你嗰个煲口阔咧，就变咗咧就系即系嗰个流量多咗啦，系咪啊？
0: 嗯哼，
1: 咁似乎咧，咁我哋咧就将佢咧，用一个高身啲嘅煲，摆十二杯水落去，咁咧我哋咧就要摆咩啊？嗰啲咁嘅彭鱼腮啊、土茯苓啊、呢、這个嘅赤小豆啊、扁豆啊，咁啊陈皮啊，咁咧就摆落去。一摆落去咧，咁啊跟住咧，我哋咧就将佢开大火，大火咧就滚起佢咧，就咧滚咗十五分钟左右啦。咁然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将佢转翻中火，煲佢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后咧，然后将呢个老黄瓜咧就摆落去，咁之后再将佢咧煲一个钟头，食嘅时间咧俾盐就可以啦。咁好啦，刚才同大家讲咗就系话呢一个汤咧，就系、可以清热解毒啦，清肝明目啦。呢、这个彭鱼腮，彭鱼腮咧就即时咧就系、魔鬼鱼嗰个腮嚟噶。咁啊，中医咧。中医医学咧就话主要咧就治呢个咧清热解毒啦，咁亦都咧透发咗咧嗰个即系我哋有时咪好似啲小朋友出水痘啊、出麻痘啊咁嘅，咁有时咧就系、有人就话点解咧佢出完之后又再出噶，咁即系咧佢原来咧就系冇令到佢咧即系出得彻底啊，咁仲留翻啲啊，咁变咗你有时咧都会再出嘅。咁所以咧，用彭鱼腮咧，即系话出完水痘啊，嗰啲麻豆之后咧，湿热啦，咁啊再咧煲呢个汤俾佢饮咧，就请佢咧嗰啲热毒咧就冚唪唥咧就清除佢啦，因为唔使咧再即系话一阵间会翻发。咁仲有咧，可以咧清肝明目啊，润肺消滞嘅功效嘅呢个彭鱼腮。咁好补茯苓咧就利水啦、去湿啦，亦都系益脾和胃嘅、哦。赤小豆呢亦都系利水去湿嘅。咁因为如果你话出水痘嗰啲最好都系利水啦，系咪？咁好啦，扁豆呢就健脾啦、益气同埋化湿啦。咁陈皮知啦，你系健脾嘅。咁亦都呢系燥湿啊、化痰添。老黄瓜呢又可以利水解毒。咁清热呢亦都系降燥嘅。出剪呢原来呢我哋啲豬肉呢去煲汤呢又原来呢滋养我哋肝脏㗎喎，亦都呢补充益气嘅。咁所以话点解呢头豬肉带到啲汤又姜即係甜甜地啦，俾片姜落去或者俾陈皮。咁带出嚟个汤呢特别好味，再加埋呢原来呢亦都系呢可以呢补充益气嘅。
0: 嗯，冇错噶。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咧捉嘅一啲叫做用嘅中药材啦，咁啊当然咧要睇配搭啦。咁啊，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翻屋企试下我哋呢个叫做去湿补健养脾嘅汤嘅。咁你睇下，我哋今节时间咧就差唔多咯。我哋先听听广告后声音，阵间咧翻嚟同大家继续开始啊。
1: 好啊，
0: 好，我哋阵间见。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 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4: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5: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4: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5: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4: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5: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4: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

0: 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1: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0: 系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鍾意食。
1: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0: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1: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多好餸嘅？
0: 呢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1: 淘大方便酱系列
0: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十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1: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0: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2: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1: 即食面我淨係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鍾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係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㗎。而佢嘅 Easy Bun 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2: 即食面都咁犀利？
1: 梗係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飲食有要求嘅人㗎。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三下午四点半钟到五点钟的李太讲救命环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车莉林林，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在地的李太。李太你好。
1: 哎，林林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你好啊，李太，今日欢迎大家再次翻到嚟我哋亚洲名牌美食，
1: 尽在林和城贸易
0: 嘅时节啦，系啦，咁啊欢迎大家翻嚟啦，咁啊好开心啦，咁啊我哋咧正式进入叫做点讲好啊，我睇下先，呢个系农历七月廿八，仲未去到八月吧？我哋记得有个听众同我讲咧，话如果系以农历入秋嘅时间嚟计咧，其实应该八月初八先系入秋嘅。咁但系咧，我记得咧，因为我哋喺澳洲啦，我哋已经叫做九月份啦，咁啊正式咧叫做入春嘅时间啦。咁所以咧，我哋啱啱好咧叫做啊调转啦。咁啊，我哋咧以西历嚟计咧，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步入春天嘅时节。咁啊，我有同事咧就前几日去睇花，啲花都开得几好啦，听讲系。
1: 嗯，系啦，我唔想去睇花。诶、
0: 欸，
1: 我个 friend 嗰边咧有一棵李仔树咧，咁佢咧就冬天嘅时间咧落晒叶，乜都冇嘅，净系一枝嘅。点知突然间咧一两日之间咧飙晒嗰啲树叶出嚟，跟住飙埋啲白花出嚟。
0: 嗯，哇！
1: 咁、我唔使去啦，我
0: 喺佢个后院去系就系啦。系、哎、啊，
1: 咁我知道春天来了啦，春天来了，
0: 真系春天来了啦。咁但系你睇啊，我哋咧喺南半球嘅春天唔一样、哦。我哋南半球春天咧，但系其实我哋过咗好多年前，我哋有几年前咧喺香港啊、中国啦、啊，其实而家呢个时节应该过紧秋天嘅，秋天嘅收成季就系、是、我哋中秋节啊嘛。
1: 系啊系啊，其实咧唔紧要啦。我哋虽然南半球全世界都好啦，咁只要我哋咧即系华人啦吓，咁啊跟翻咧吓呢、这个中秋节嘅时节啊嘅时令去啦，咁而且仲有好幸运，亦都好开心，有咧月饼咧就进口、哦，咁变咗我哋咧都系叫做点啊？月有心，月亲近，呢、这个就系美心。月饼啦，系咪？
0: 系啊，冇错啊！我哋咧美心味道就香港制造，咁啊连续咧二十几年嘅销量冠军啦，咁啊每一年咧都嚟到澳洲，咁啊今年咧亦都系啦，又再次带嚟我哋流心奶黄月饼啊等等啦，咁但系当然仲有好多传统嘅味道，我觉得只要大家咧，我哋喺无论海外边一个地方，但系只要系我哋环嘅根咧，总系咧希望咧过时过节嘅时候咧一齐有一啲节庆嘅食物啊，同埋团圆餐噶，咁啊。我哋依度好开心啦，亦都系因为我哋林和成为公司啦，入口咗我哋美心月饼嚟到依度，咁样好多唔同款式噶，系咪啊？你睇
1: 系啊系啊，所以咧好开心就系话有得食啦，同埋咧又好即系话可以应节啦。

0: 但一般嚟讲咧，我哋咧有少少啦，我现在咧吓就有少少咧，就系食坏咗把口啊。
1: 点解嘅？
0: 因为咧与其我哋咧即系用呢一个价钱差唔多嘅大家价钱，咁我系咪要买啲咧好好食，而且咧又健康有保障嘅食物咧？
1: 咁啊系啊，咁啊其实如果话真系有保障，品质好嘅话，梗系拣最好噶啦。
0: 系啦系啦，咁嗱，好似咧你刚才所讲啦，我哋真系咪好幸运咧？就可以咧喺呢度就享受到啦香港制造嘅美心月饼、哦，系咪？
1: 冇错。
0: 嗯。
1: 是的，咁啊，所以咧，每一年咧都有我哋美心月饼嚟啦，咁啊有唔同款嘅口味噶、哦，咁啊传统啊、冰皮啊，同埋甚至我哋榴莲系列咧都各有特色，每一款咧都喺各大环超市咧都有均有代售噶。咁譬如话我哋每年都食嘅双黄白莲蓉啊、双黄莲蓉啊、经典五仁，我哋嘅豆黄莲蓉啊，同埋豆沙等等嘅唔同嘅传统口味咧都有得卖嘅。咁当然仲有好多礼盒装啦、啊，譬如我哋以前讲过嘅星半明月啊、九星盈月啊、我哋嘅金风秋意、风月盛宴同埋精装八宝月饼等等嘅套餐咧，都系可以俾到大家咧拎出去送礼咧，一啲都唔失礼人噶。
0: 系啊，仲有咧，仲可以为到咧老人家啊，或者怕胆固醇高啊，甚至到咧有啲糖分高嘅朋友咧，仲可以有呢只咧叫做咧低糖嘅月饼、哦，减咗糖嘅蛋黄白莲蓉啊，咁样噶、哦。
1: 嗯，是啊，没错，即是符合不同人的口味啦，同埋不同人的需求的。咁还有啦，我们今年亦都是会再次有一个流心奶黄月饼来到澳洲的。因为呢流心呢始终不是全熟的蛋黄呢，入来这里海关呢确实是比较严格的。咁但是呢今年呢亦都再次有我们流心奶黄月饼啦。咁大家呢记得了要拎去微波炉叮佢10至15秒钟，唔好分钟啊，秒钟啊，咁佢就可以食得㗎啦。咁入面呢啲流心呢就会流翻晒出嚟，我觉得真系好好食噶。
0: 系啊，如果你双黄双黄莲蓉咧，或者双黄嘅月饼咧吓，咁你试下咧，就系剪两只角，剪两只角，摆去微波炉叮20秒咧，哇！佢嗰啲咧莲蓉咧就软软滑滑，唔系话淋晒嗰种吓，又口感噶。咁再加埋呢个淡黄流油嘅，真系好好味道。咁但系如果你话咧，林林，我咧食双黄都唔够喎，有啲人就觉得我话我要咧双黄里边有啲莲蓉嘅，咁啊，你知唔知道啊？有个六黄明月啊！
1: 哇，六黄啊！
0: 满足晒你啦，
1: 每个人都有一粒蛋黄噶，个身体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你话啦，系咪咧？仲有一个咧就低糖嘅松子白莲蓉啦，咁啊，亦都咧莲蓉里边咧，有人就会话四个，我屋企人做少啦，咁啊变咗嚟讲咧，我买四个，咁我咧就将佢咧开地契啦，咁啊可以慢慢食。但系咧，又咁谂喎，四个同一个款，但我可唔可以咧就买一盒咧，有好多啲款嘅咧？
1: 咁梗系可以啦，好多唔同款嘅。咁我哋最出名就有我哋嘅平小知道啦，七星半明月，咁就一个嘅三黄莲蓉，一个好大个嘅，再配上咧，我哋有7个唔同嘅口味咧，伴住我哋呢个叫做三黄白莲蓉嘅月饼噶。咁入边有一盒8个装啦，咁当然仲有9个装嘅。咁啊，款款咧都系唔同口味噶、哦。
0: 是啊，亦都有纸盒装，又有铁盒装㗎喎。咁其实呢，你唔好话我系垃圾婆啊，真系。我一见到佢嗰个铁盒装啦，即系每年呢都系唔同嘅，系咪？所以你放心呢，就唔会话咦梗系旧年买唔晒，今年又买啦。咁唔会。第一呢，美心月饼呢绝对系唔会话买唔晒嘅。第二样嘢呢，就系年年都设计嘅。即系嗰、那个，净系嗰个装潢嘅铁盒咧，都系唔同嘅，所以你哋唔使担心吓。咁、仲有一样、咁啊，好似啊长方形嗰个铁盒咧，咁我哋咧都可以咧翻嚟载好多嘢噶。咁、我通常咧，我就真系咧，应该点讲啊？再笔啦， 或者是再啲垃圾嘢啦，都可以嘅。嗯，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当然啦，除咗话我哋传统嘅月饼之外，有铁盒，其实我哋仲有一个系一定用铁盒嘅，就系我哋嘅冰皮月饼嘅礼盒啦。冰皮月饼嘅礼盒咧，我觉得系每年设计入边咧，觉得最清新，每次望落去都好似咧，好似入进入呢个春天嘅时节嚟嘅。咁但系当然啦，佢口味都好非常之丰富啦，唔单止有好多唔同嘅水果口味啊，仲有我哋甜品嘅款式口味啦。咁啊，仲要人气之精选嘅，譬如话我哋嘅黄牌绿豆啊、特龙珠。

0: 系榴莲。咁仲有呢、這个、哦、有唔同榴莲味噶、哦，你睇佢有一个 mini 版，佢系有呢个 D 24榴莲同猫山王榴莲双重嘅搭配喺度噶。咁所以咧、
1: 哎，
0: 如果大家咧话想试埋，用第二款榴莲有咩分别咧？系咪真系猫山王好食啲咧？咁可以试下呢个猫山王嘅 mini 版啊！
1: 是啊是啊，佢咧采用咧马来西亚嘅榴莲个果肉做噶嘛，咁再加埋佢个皮咧系冰皮喎，咁变咗咧雪咗佢，雪硬咗，但系攞出嚟喺室温里边咧，等一阵间啦，咁你就咁样食啦，哇，真系点样讲啊？
0: 点啊，舐晒嚟啊，好似咧食唔够盒，一盒都唔够，因为佢一盒咧，如果话我哋斋冰皮嘅猫山王榴莲冰礼盒装咧，佢一盒咧系六个噶，咁当然啦，佢系正常 size 嚟嘅，咁但系咧，如果大家咧想买多个咧，都唔拘噶，因为佢好多个唔同嘅即系款式啦，同埋佢仲有二人世界嘅款式，即系如果大家想要 extra 再要两个嘅，咁仲可以分开额外再买即系两个盒装噶，咁啊，如果大家想要嘅话咧，不妨去各大环超市咧。都均有代售噶，咁我觉得咧，边个去发明呢个冰皮嘅月饼咧，简直系天才嚟噶！你睇，
1: 系啊系啊，嗱呢、這个榴莲咧冰皮咧，猫山王咧佢有 D 24啦，咁亦都咧就系点啊？仲有猫山王榴莲啦，咁如果你话，我买一个铁盒装，咁啊食完啦，咁我又想再食咧，你可以买咧呢一个嘅纸盒装啦。一盒里面有四个嘅，咁有咧两个猫山王，有两个 D24 榴莲嘅，咁变咗嚟讲咧就好好经济，又可以食到咧你最爱系咪咧？
0: 冇错啊，你睇，咁啊除咗话我哋买嚟食之外啦，咁啊我哋呢个叫做美心月饼，大家都知道，如果系澳洲或者纽西兰嘅各位咧，其实咧都可能经历过买一盒美心月饼入边咧礼盒装入边啊，都会有一张纸卡俾入边咧有个 QR code 俾你扫一扫上。可以参加抽奖活动的，咁之前都讲过啦，呢、這个抽奖活动咧就系往年咧都会有嘅，咁但系今年呢个叫做抽奖活动咧，即系我哋嘅现金啊、我哋嘅叫做礼品卡咧已经开始咗噶啦，每个星期，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林和城嘅官方网站，亦或系我哋林和城嘅呢个公众号咧，佢嘅结果咧已经系即系叫做公开咗喺佢哋嘅公众号入边噶啦，咁大家如果即系收到任何消息咁首先 check 先，千祈冇俾人呃，咁最紧要咧就系我哋睇下我哋呢个有冇中到呢个每个星期嘅惊喜大抽奖，今个星期已经第五个星期噶啦，
1: 哎呀，唔好错过啦，早啲买，咁啊早啲打开个盖，攞个抽奖券，咁啊早啲咧就可以中。中完又中都得噶，
0: 系啊，咁唔系你睇，我哋中咗一次就冇得再中噶啦，我哋好公平噶，系啊，
1: 唔系中完再中嘅意思，即系话食完再买一盒再去咁抽啊嘛。
0: 哦，咁啊啱，你买多几盒多啲咧，就梗系多中啲啦，机会越大，系啦，冇错嘅。
1: 嗱，月饼咧就我哋咧就即系每年啦都知道噶啦。咁但系问题咧嚟讲咧，又有好多嘅我知道你好中意食口垃圾嘅。
0: 系啊，你睇，你梗系知啦，因为我成日都同你讲，我中意饮住啤酒去送嘢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次咧发现咗个新嘅，佢叫做 Emma Seaweed， 咁就系佢系一个叫做紫菜鱼脆条，亦都系叫做海苔鱼脆条啦。咁啊，嚟自韩国嘅品牌嚟噶。咁佢系咩咧？佢就系两块紫菜中间夹住一个用鱼肉啊，即系鱼丸。打出嚟，跟住烘干咗成为鱼脆条嘅一个叫做口垃圾嚟嘅。咁但系咧，佢有三款唔同口味嘅，咁一个咧就是鱼味啦，有香辣味同埋芥末味，即系所谓嘅滑沙比味道啊。咁而且佢完全咧系靠烘焙啦，唔系油炸噶，咁非常之健康，亦都唔会太过油腻。每包咧佢嘅蛋白质含量咧有四克左右噶，咁一路食咧亦都唔会觉得太有负担啦，因为佢唔系好大包嘅啫，咁啱啱好当一个下午茶配。想如果大家喺下午茶翻紧工咧，就唔好饮啤酒啦，饮杯咖啡都得嘅。咁或者如果翻到屋企咧，煲紧剧或者咧我哋睇紧球赛等等嘅时候咧，加杯青岛啤酒，再食埋呢个叫做海苔鱼脆条咧，哇！人生简直系点讲好啊！我哋即系一时嘅轻松咧，咁可以忘却晒所有嘅烦恼啊，非常之开心啊！
1: 一乐也啦，
0: 真系一乐也系啊，一乐也，哎，好精准啊！你睇呢句说话，
1: 一乐也，
0: 一乐也。
1: 有咧，佢呢个韩式嘅咧，咁好似话两种味道啦，鱼味啦，咁鱼味咧就小朋友啱啦，系咪？咁我咧就好中意食咧就辣味嘅，同埋咧有芥辣味嘅，呢三个口味，咁你话？

0: 应该点讲呢，我好几时呢，就如果我揸车呢，我真係揸长途车会中眼瞓嘅。我就最终呢就嗰时辣味㗎啦。戒辣呢辣一辣我，咁我呢就提神。饮返一杯呢黄老吉。咁喺度啊，好好享受㗎啦，又係。
1: 係呀係呀，真係好多唔同款嘅搭配呀。咁当然啦，如果大家驚熱氣嘅係最好配落我老吉啦。咁但係仲有喎，如果大家呢驚食完之后呢，哦我想润一润喉喎，或者點樣嘅话呢，其实都可以飲返一杯燕窝盏㗎喎。我哋有原味啦，同埋我哋有呢个龙眼飲嘅唔同味道。咁大家飲完之后呢，亦都喺春天嘅时候小心我哋叫做强身健体啦，令到大家身体强壮啲，唔好话我咁容易得到一个叫做春天的春感冒啊。咁啊，我哋咧今日介绍得差唔多咯，你睇系咪呀？
0: 系啊系啊，咁啊，讲起咁样咧，咁我哋咧仲有一少少嘅，即系呢一个嘅叫做小妙招同大家分享，好嘛？
1: 系啊，好啊，好啊。
0: 嗯，佢话世上最懂你嘅13个嘅生活小妙招。
1: 哦，系啊，13个小妙招咁多、
0: 啊。因为我呢度咧就攞到12个，咁、
1: 哦、
0: 所以咧、
1: 哦、
0: 就打虎头一个先。嗱、
1: 哦，
0: 首先咧就讲一讲啦。佢话如果你唔舒服咧，咁我哋咧就要点样咧、就系要。饮多啲啊，狂饮啲嘅温水。
1: 嗯，系
0: 啦。咁、
1: 啊、
0: 但系咧，又有人话咯，佢话咧，咳嗽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喺口里边咧含一片咧薄薄嘅冰糖、哦。
1: 嗯，系啊。
0: 咁、
1: 啊、
0: 仲有咧，如果打哈欠咧吓，不停打哈欠咧，试试咧，咁我哋自己咧就企喺度，咁啊大口掹大个口，掹大个口，咁样咧吸一啖空气。咁啊，合翻个口，咁啊，亦都要放啦。咁样咧就打呢个黑黐咧，又可以减少噶喎。咁啊，好啦，阿林林，我问你啦。
1: 嗯。
0: 咁咧，嗱，好似热气啊，或者咧，即系唔够瞓啊，攰啊，撞亲个鼻啊，流鼻血啊，咁样又点咧？
1: 系啊，流鼻血嘅时候，最紧要个身体咧要往前倾，唔好往后屋压啊！大家往前倾，个手指咧就要压轻轻咁压住我哋鼻翼嗰度，即系鼻骨嗰个位啊。咁千祈咧就唔好话哦，由得佢流咁样，因为你压得越即系压轻轻咁压咧，咁佢可以令到我哋血小板有效咁样运行啦。咁当然啦，就唔好流咁多血啦。咁如果话
0: 但系咁，林林但系咁，嗱有一样我要补充嘅、
1: 嗯，
0: 就系咧压咧，我哋咧就唔系用个手指甲去。用我哋嘅手嗰手指嗰啲肉啊，咁、例如你左边流咧，你就压住左边；右边流咧就压右边，就唔系咧就话一次过压晒两边啊，知唔知啊？
1: 嗯，系啊。
0: 嗱呢个咧我有经验啊，因为我个小孙子咧细个嗰阵时咧好容易流鼻血嘅、
1: 哦，
0: 所以咧我就识得咁医生教嘅，咁所以记住就唔系咧用手指甲去压佢，系、喺我哋嗰个鼻哥咧上去嗰度咧未鼻梁上边啊，咁啊嗰度咧就喺嗰个位置咁样用我哋嗰只手嘅肉啊。咁啊，手指肉嗰度去压落去嘅，唔好两个鼻，唔好两个即系一齐压。
1: 嗯哼，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大家咧就系话，我哋有阵时咧，即系真系通常咧流鼻血都系一边流嘅啫，好少两边一齐流嘅。咁大家咧可以净系压按压一边，最紧要咧系轻轻按压啊，唔好太过大力添。咁啊，仲有如果大家咧烫伤咗之后啦，就要即刻用一个流动嘅冻，即系唔系冻水啊，系我哋常温喺床头出嚟嘅凉水咧，咁就冲洗我哋受伤嘅部位嘅。咁啊，唔好用咁多碱，唔好用任何碱液啊，或者拍搽任何嘢上去。啊、刺激性的嘢都不好嘅，就直接用凉水咧，去一路冲洗就可以噶啦。
0: 有些人就话：，嘿，我去茶豉油啊，咁唔好你用水去冲咗佢。咁最好你咧，如果有嗰啲即系汤火炉咧，咁啊，抹翻干佢啦，搽翻汤火炉，咁佢就唔会起泡泡噶啦。
1: 嗯，系啊，咁啊，同埋咧，即系牙膏嗰啲咧，千祈唔好用啊，因为牙膏属于刺激性嘅物品嚟噶。咁啊，仲有话脚臭嘅话咧，即系最好咧就喺个鞋入边撒一啲小苏打粉啦，咁啊，亦都可以。有就咧有效咁吸除即系吸味啊，同埋令到嗰个汗啊嘅湿气咧，亦都会减少嘅。咁啊，眼入边咧入咗去异物咧，最好就系用一啲叫做生理盐水去冲洗嘅。咁如果衫上面有油渍咧，油渍处咧亦都可以搽上牙膏，甚至而家咧有好多我哋市面上嘅啲去污剂咧，就喷喺上面，静置几分钟之后咧，轻轻咁样搓一搓咧，咁佢就会消失噶啦。咁当然啦，大家
0: 煮饭啦，
1: 哦系。系啊，
0: 好啦，煮饭啦，咁样咧就系、如果我哋咧啲饭咧煮到糊咗啦，俾多咗水啦，系嘛，咁我哋咧又要快啲。 咁咧就攞呢个大葱切短，放喺个饭上边，冚住盖，咁然后咧就即系冚翻电饭煲盖，焗翻佢一阵间咧，咁样咧佢就完全咧就可以帮助你咧抽翻干一啲嘅水分。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你试下咧攞一个薯仔啊。将佢切咗片咧，咁样摆喺度咧，又有帮助噶、哦。
1: 系，
0: 但系我又觉得咧，我整一块面包得唔得咧？
1: 都得噶，因为面包都吸水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嗱，大家咧就不妨试下啦。诶，系啦，我煮到咧好淋好淋啲饭咁，咁你唔系话煮熟咗诶由得佢嘅，你知道咧佢咁样咧起泡起泡嘅时间咧，你就挤落去就得噶啦。
1: 嗯，冇错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仲有话，如果冰箱入面有异味咧，大家可以放一卷卫生纸啦，即系我哋嘅厕纸啦，甚至系我哋咧话，放一啲叫做茶叶啊，同埋我哋嘅一啲咖啡粉咧，即系用过嘅咖啡粉咧，咁啊入去咧可以吸附一啲异味嘅。咁再加上咧，如果大家煮饭切辣椒嘅时候咧，有啲辣椒素咧黐咗上手，令到只手咧即系热热啊、胀胀痛痛咁咧，咁啊用白醋去洗手咧，其实可以有效咁缓解。嗰种疼痛嘅感觉噶、哦，
0: 系啊，但系嗱，如果咧你着新鞋啦吓，咁啊磨损你只脚啦，咁啊喺磨损个脚嗰个地方里边咧，涂啲啲嘅凡士林啦，或者甚至到咧，你咧可以咧冇凡士林啦，咁你咧有番碱喎、哦。咁喺嗰度涂少少番碱喎，咁变咗嚟讲咧，咁咧就令我哋咧嗰个即系就唔会，起码咧就唔会一路咧痛到翻屋企啦，止一止咳先啦。
1: 嗯，冇错啊，咁当然啦，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即系生活嘅小妙招啊。咁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你睇下我哋同大家分享呢个十五句，我哋由我哋老祖宗传落嚟嘅饮食口诀，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你讲、
1: 好啊，咁啊，第一就系要肾要爽，即、就、系、是、我哋要通爽，就要多食香蕉啊。血要通咧，就要多食木耳啊，即、就、系、是、我哋嘅即系黑色嘅木耳啊。咁眼睛要光亮咧，就要多食红萝卜。我哋嘅呢个叫做肺要润咧，就要多食猪脚、哦。发要乌黑咧，就要多食黑芝麻。牙齿咧要坚，即、就、系、是、要够硬咧，就多食合桃。脑袋要灵光咧，就多食鱼肉；肝要护咧，就要多食枸杞；肠要通畅咧，要多食粗粮、哦；骨头要清咧，就多饮牛奶；气要顺畅咧，就多食我哋嘅白萝卜；心要健康咧，就多食红豆；脾胃咧要养嘅话咧，就多食山药；而肌肉要壮健咧，就多食牛肉；而我哋瞓觉要好咧，就多食小米咧就可以噶啦。
0: 系啦，好啦。我哋咧生活嘅常识又有咯，咁但系今日咧，咁我又想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啦。咁我哋咧食嘅自由系点咧？咁嗱，咁咧食嘅自由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咧品珍酱园咧就系130多年嘅历史啦。佢又真系天然生晒，冇防腐剂，冇人做色素。咁佢亦都咧系8年嘅经验，香港制造嘅，养制咧纯嘅酱油嚟。咁而且佢咧亦都咧。最近呢亦都有呢同大家呢分享一个呢就叫做呢即係古法头抽啊。古法头抽呢真係工艺品嚟㗎，酿造嘅工艺呢加埋呢个呢就係、是、古法头抽啦。咁一般嚟讲呢暂时嚟讲呢係冇得卖㗎，因为佢呢3年呢就去晒一做。一做呢佢一做收落嚟呢都係呢差唔多1000支嘅啫。咁而佢咧天然发酵咧系700多日嘅、哦，咁啊2年多嘅光景咧，有呢个嘅阳光生晒啦，咁亦都系头片嘅提炼咧，手工嘅酿造啦，每年限量版，非常之矜贵同罕有嘅。咁啊，我记得咧就喺边度啊，摊开嗰度系咪？嗰日咧。咁啊，几年间咧，即系佢就攞咗一啲嘅出嚟俾大家嘅。咁为咗做善事咧，只系得30份嘅啫。咁啊，30份里边咧，仲有一支蚝油嘅，非常之好抵好抵。咁于是乎咧，都唔使半个钟头咧，已经抢晒啦。咁啊嗱，如果买到呢个古法头抽嘅朋友咧，就记住翻去咧，慢慢食啦。我咧就佢系细支装嘅，160。毫升咁嘅啫，咁你知唔知咧？我嚟点嘢食啦？咁同埋咧，我咧就几年间攞去咧干炒牛河啊，
1: 系
0: 啊， 嗰啲牛肉同埋嗰啲嘅河粉咧，咁啊又靚嘅喎，咁同埋咧就真係好香嘅，啲嗰啲豆味啊，有人咧就鬧我啦，你咁浪費，我唔係好多嘅啫，我炒少少嘅啫，但係真係非常之好味，咁甚至到咧，佢因為咧嗱，如果咧點解叫做咧，即係話呢個我哋睇豉油啦嚇。靓嘅咧，佢就靓在边度咧？就系我哋熬下嗰个豉油樽，佢咧好耐好耐咧，佢都唔会褪色嘅，即系个豉油樽唔会睇到系透明嘅，依然有啲酱油咁嘅喺度嘅黐实嘅。咁变咗嚟讲咧，就呢个咧就真系咧系工艺品嚟嘅。咁但系咧就应该暂时系买唔到嘅吓，要最少好似话斋佢个豆香味咧放即系。可以咧，打开个盖咧，闻出嚟咧，系好香，好即系食落口咧，好滑溜嘅。咁呢个咧就系、是、应该点嚟咧？系酱油嘅土味嚟噶，用阳光嘅时间咧，酿制出咧呢、這个香嘅咁熟悉嘅鲜香嘅味道。咁啊，以前咧就系、是、叫做粒仔青嘅。咁呢个咧就系、是、亦都系跟随粒仔青咁样做，但系咧。就佢現在仲比較上咧，係即係進步咗嘅，所以咧就好多好多人咧聽到咧都好想買嚇，咁、但係咧我哋如果係成本價咧都唔平噶啊，細細支咁變咗嚟講咧要識貨嘅人咧就覺得好值得咯，咁、好啦，唔好講佢呢個啦，呢、這個都冇得買，咁我哋咧現在咧就要講一講咧個尊上先生抽啦。尊上先生抽咧，以前咧我哋咧，品珍咧就系、是、呢个原山抽嘅，咁佢咧亦都系咧天然生晒啦，因为佢咧晒嘅时间咧就好耐啊，咁变咗佢色泽咧就好深嘅，咁啊深起上嚟咧，并非佢唔好，只不过如果我哋炒即系话腌肉啊，去炒肉片啊剩啊咁咧，就变咗深色咧就唔靓，咁但系现在咧佢亦都咧进步到咧，就将佢提炼到咧就系、是、即系冇咁嘅深色啦，即系喺日子上边去调校，变咗嚟讲咧，加下我哋咧嗰个先陈先生抽咧嗰个味道咧非常之清香，同埋咧佢呢个色泽咧就浅嘅。咁我哋咧，如果我嚟炒鸡片啊、肉片啊、即系鱼片啊嚟咧，就唔会咧，好似以前咁深色啦，都好似同普通嘅一样，淡淡地色嘅啫。咁呢一个咧就值得我同大家推介嘅。咁因为佢咧就冇防腐剂，但系如果你买咗翻嚟咧有一样咧，你就会觉得点解要摆落去即系呢个嘅雪柜里边啊？咁因为咧佢冇防腐剂。所以佢咧，你摆喺嗰个厨房里边，如果摆喺就热嘅地方咧，佢就好容易发毛嘅。亦都有人话啦，有人同我讲过，你睇我又要挤雪柜，你压咗我啲地方。咁但系我又唔想挤雪柜，佢又发毛。咁但系你要健康啦，你还是要即系话食啲嘅有防腐剂嘅挤三年都唔会发毛嘅咧。你自己选择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咧最紧要咧就系食得健康啦。咁啊，你睇下我哋今次时间咧就差唔多啦。
0: 系啦。咁我哋下星期咧，大家再喺度分享啲食啊、饮啊咁样。所以咧就我同林林咧都会不停咁样咧，同大家喺个理解讲究味里边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咁但系希望大家咧唔好话俾我听够啦，因为我哋咧每星期咧都要咧即系搜集好多唔同嘅资料咧，同大家分享嘅。
1: 嗯，冇错啦。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啦，
1: 好嘅，拜拜。
0: 再见，好，拜拜。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三往百年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3: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 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陈卓健，
1: 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5: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食康道神芝同康道冬虫夏草嚟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6: 每盒先至系99蚊，100粒够50日保健用。
5: 每日先至2蚊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6: 系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咗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先至系125蚊，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5: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7: 这时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恩语同路人主持麦婉碧、邝伟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今日嘅主持人，我是 Pastor Cathy 麦婉碧，大家可以叫我 Cathy。我哋今日咧有嘉宾主持啊，系澳洲基督教播道会灵福堂嘅邝伟志牧师，而我哋嘅嘉宾咧系吴巨豪先生 Kevin。你好，
2: 系你好 ，Cathy， 你好，邝牧，
1: 系啊，Kevin，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你自己啊
2: ？Hello， 大家好，我叫 Kevin， 我系响中国广州出世，
1: 系
2: 1988年嚟到澳洲读书留学。
1: 哦，嚟到澳洲读书留学，当时系读
2: 中学
1: ，喺呢度读书同喺你国内读书嘅时候，你有啲咩新嘅发现啊？
2: 哦，好唔同啊！首先，因为都仲系30几年前啦，中国大陆里面嘅教育水平相对嚟讲亦都比较低，咁但系学习嘅环境系好紧张嘅。澳洲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嚟澳洲读书，因为呢度轻松啦。
1: 哦，原来咁啊！我觉得你好好学，因为呢度轻松啲，
2: 系轻松好多。
1: 咁你好似喺呢度读书嘅时候就认识耶稣咯？
2: 读中学嘅时候系认识亦都接受有个神存在咯。但系当时嘅认识系一个比较严厉公义全能嘅神。
1: 即系喺知识上，
2: 知识上认识到神，
1: 系啊，
2: 认识到耶稣，但系冇一个个人嘅关系咯。
1: 即系其实都系未信主，如果系咁讲，当时系
2: 知识啦，知识上知道啦，可以讲
3: 咁到几时咧？吓，系咪去到大学又有唔同嘅一个体会咧？
2: 系喺大学里面系比我。即系神俾我认识到一班系好好嘅基督徒嘅同学，咁跟佢哋翻大学嘅团契啦，亦都翻教会啦，咁俾我慢慢系认识到，原来神唔系净系得严厉嘅，而系俾人喜乐，俾人有盼望嘅，
1: 即系喺感性上咧经历到信仰里面一种。爱一种真正影响你生命嘅。咁系咪就系大学之后就直接到而家咁样咧？定系有冇啲再进深嘅咧？
2: 其实我即系同好多人唔同啊，好多人咧，佢哋系认识咗神之后系好大一个生命嘅改变。咁但系我自己嚟讲咧，系一个几漫长嘅一个过程嚟嘅。咁唔同嘅。嘅时期咧，都系俾我有唔同嘅响神里面有唔同嘅感受咯。咁主耶稣基督系可以讲系一路带领紧我嘅，不断系用我嘅经历啦，或者系身边嘅人啦，系响各方面系不断系响度调教紧我或者陶造紧我咯。
1: 哦，原来系咁。咁你大学嘅时候系读啲乜嘢方向噶？
2: 我大学系读精算。
1: 哦，精算，哇，好犀利喎！
2: 系
1: 读书嘅时候，喺读大学嘅时候啊，你自己有冇一啲领袖啊，或者有啲喺读书上面一啲感受啊，或者有啲过程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当时系我自己喺度留学啦，我父母仲系响中国，甚至我细佬亦都系响中国嘅。当时咁可以讲系大学嘅时期系既精彩，亦都系孤独嘅。精彩系翻到大学嘅时候，我有一班好好嘅朋友、同学，同埋即系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咁但系个人嘅时候咧，因为冇家庭喺度咁亦都系好孤独啦。咁所以即系嗰个时期，亦都系俾我好多时间去思考包括系即系自己嘅将来嘅工作规划人生信仰亦都系即系好多时间去思考咁亦都俾到我一个即系系好好嘅机会去圣经上同埋系响人同人嘅交通嘅过程里面去认识耶稣咯。
1: 嗯，啊，好特别啊！你即系啊，原来咧，即系其实翻咗教会啦吓，嗰阵时即系有啲同学啊，有啲信耶稣人一齐，其实好开心嘅。但系其实你又好，我哋叫 homesick 啊吓，即系其实好挂住屋企嘅。即系你而家咁耐啦吓，你都记得嗰阵时嘅感觉系孤独。
2: 系，
1: 咁但系你又会你嘅信仰系透过你好多嘅，除咗你系去。认知地知道之外呢，原来你去感受啦，去追求啦，其实你系去经验信仰喺你读到圣经里面嘅神同你真实嘅点样去好似核对咁样，同同你嘅专业都似好有关系咁样。好特别喎，好特别。咁你读完书就直接有工作定系点样？
2: 唔系㗎，就系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响当中经历神嘅一个几大嘅一个事件嚟嘅，因为好似头先我所讲啦，我以前咧即系一直都系谂住读完书之后系规划将来即系搵份好嘅工作啦，咁其中我当时最觉得最切实际嘅一个谂法咧，就系读完精算就翻中国大陆去搵份相关嘅工作，因为当时中国精算嘅行业话啱啱开始发展啦，咁其实工作机会几多嘅，而且系都几容易系升职噶，做到比较高嘅职位。咁系几期待即系有一日系
1: 一番事业
2: 啊，唔可以讲系创一番事业，起码系一个唔错嘅前程啦，觉得咁但系有一次嘅经历咧，我系应该系1995年嘅时候啊，咁我就翻去大陆系探亲，咁当时我父母同埋我细佬都仲喺中国。咁我就有一日同我细佬就同个司机就送一批货去一间工厂，喺高速公路上面车速都几快嘅，而家落紧雨，视线唔系咁好。咁行到一个地方，有个人喺马路嘅另一边穿过嚟，咁司机为咗避让咧，就部车失控咗，部车系打侧咗，跟住仲打咗几个跟斗，咁部车停咗落嚟之后，真系因为呢个经过嘅过程里面又发生得好快啊，甚至我哋冇时间，我起码我谂冇时间去谂，甚至冇时间去求神去帮助，但系神都系帮助咗我哋，我哋提三个人都冇受伤，咁我哋喺车度爬出嚟，当时我哋啱啱反转咗头向下，脚向天嘅，爬咗出嚟之后，喺路上面见到个情景咧，触目惊心，几十米嘅路面上面，全部都系我哋啲货同埋部车散咗架嘅零件，咁即系呢件事，当时系虽然冇时间去冇反应去祷告去感谢去感恩，但系发生完之后，俾我嘅最大嘅感觉就系我哋生命唔系自己可以把握咯。
3: 我谂撞过车嗰啲都会经历过。
2: 系啊，俾我谂翻系雅各书4:14，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散了，真系我哋好似云亦好似雾咁，系咪？即系尤其系雾气，我哋冬天嘅时候吹出嚟之后系见到，但转眼就唔见。是我哋嘅生命都一样咯，包括系我哋所谋算嘅，我哋将来嘅工作啊，我哋嘅事业啊，我哋嘅财富啊，其实都唔系我哋可以自己掌握得到嘅。咁呢次事件之后咧，就我个谂法就改变咗咯。我系希望即系将来自己系可以系拥有一啲系永恒嘅嘢。
3: 我自己你分享呢样嘢咧，就让我谂起我自己都撞过几次车，
2: 几次添。
3: 系一直揸住同个仔喺红磡嗰阵时香港又系打转，系啊，又冇事，系啊，所以我谂呢啲经历咧都会系影响嗰个人嗰个谂法好大，系啊，系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即系后来你嗰个谂法。
2: 咁但系呢次之后咧，我即系翻澳洲，嚟澳洲继续读书啦。咁我开始就谂，因为我其实最担心就系翻咗中国大陆之后咧，我系冇一个好嘅一个土壤俾我嘅 信仰生命继续成长、啊、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啊，吓、啊、唔同系啊，好多我哋嘅、啊、认识嘅基督徒嘅弟兄姊妹，佢哋系无论喺咩环境，我觉得佢哋都系会好坚守佢哋嘅信仰嘅。但我系担心自己去到一个啊，唔系有咁多同路人嘅地方咧、
1: 嗯，
2: 我自己系好难去坚守落去咯。
3: 即系嗰阵时系咪因为喺内地唔系咁多教会？或者冇咁多基督徒喺身边咁
2: 啊？内地唔单止冇咁多教会，而且内地嘅教会情况咧，冇我哋即系呢度咁简单。即系知道嘅情况，咁所以我觉得自己都系翻翻嚟澳洲会比较更加适合我吓、
1: 不过我其实系听到 Kevin 你咧嗰、那个交通意外，点解你会用呢个经文去引用咧？其实嗰个交通意外，其实你系知道自己系应该系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原来嗰个死亡咧已经即系喺你唔掌握到，亦都唔识得祈祷嘅时候咧，已经发生了。咁但系上主就即系保护你啦，而你去思考你要翻嚟嘅原因咧，我谂唔系净系即系教会系点样，呢度教会点样，嗰度教会点样，而系你，我直接讲好嘛？我估你觉得自己好容易会变坏，
2: 系
1: 系啊，系好多好吸引或者一般人会做或者男性会做嘅嘢。而你系冇人同你一样去同行去say no，所以咧你决心要做翻一个好嘅基督徒，以致你系翻咗嚟，
2: 系我其实当时冇谂响边方面自己变坏嘅，因为其实社会经历其实唔系咁多啦，当时即年纪亦都唔系太大，咁我冇谂住边方面自己会变坏，咁有可能我系方方面面都会变坏，
1: 太了解自己啦，
2: 咁但系系冇详细去谂啦，冇细即系仔细去谂边方面变坏。但我好清楚知道就是在中国我是自己不会得到是圣经里面的喂养、没有是一个系统的教会去即是在圣经里面去牧养我自己咯、亦都没有正如 Katie 你刚才所说是没有一班弟兄姊妹在身边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1: 同
2: 埋我一起去去互相鼓励互相去祷告。咁、所以我是即係嗰次事件之后俾我睇到其实我更加需要係喺我生命里面去去叫做咩去建立自己、而唔係喺个事业里面建立自己啦。
1: 哇好好感动。
3: 咁跟住返咗嚟澳洲喇喎。
2: 是跟住我返返嚟澳洲继续读书，我未读完书嘅、我未读完书嗰次係返返旅游啫。咁、我返返嚟继续读书，我开始就祈祷话神如果係有可能嘅话，我係想留喺澳洲、我可以继续，我想係继续可以继续亲近你，亦都係想将来如果係有机会我係可以喺澳洲继续去服侍你。
3: 即係嗰陣时都係攞緊学生签证嗰啲。
2: 签证係。
3: 就未有一个定居呀嗰啲。
2: 係。但当时係要留喺度係比较困难嘅、因为当时个移民政策呢係如果想喺澳洲转返做工作签证係、需要有工作经验嘅。咁、我係冇直接有关嘅工作经验。即係虽然我有去做下其他省工啊，去捧下捧下碟啊，捧下餐啊，去厨房做下嘢啊，亦都有做啲即係学大学里面嘅其他嗰啲工作，但係冇一样係同我嘅专业有关嘅。咁其实几困难嘅当时。但
3: 都经历好多好奇妙嘅事先至可以留一低。
2: 係真係你讲得啱，真係非常之奇妙。係我哋人係好难做到，但神真係可以咯。咁我返咗嚟大约半年到，咁我收到一个电话，係有一个employer， 有一间公司， 当时嚟讲系好多同学都想去做一间公司系几好待遇同埋几有名嘅。咁、主动打电话俾我问我有冇兴趣去申请佢哋 offer 嘅一个工作。系我同专业有关嘅。咁梗系两反应啦，系咪？开
1: 心啦。
2: 咁诶，唔系呢个公司系佢公司里面嘅 HR。
1: 哦，
2: 佢哋去大学睇、学生嘅
1: 成绩，
2: 我哋嘅 profile。可能未必系成绩，因为我成绩唔系最好、我成绩甚至唔算系好好喺精算里面啦，因为里面嘅劲人太多啦。咁、我觉得如果唔系神嘅情况嘅原因，系唔会拣到我咯。咁、我好相信系神听到我嘅祷告，咁系真系开路俾我。咁、亦都一切亦都好顺利啦。咁公司系知道我个visa 嘅情况，佢哋亦都愿意系直接去搵移民局去、去交涉。咁、帮我系开咗个先例。咁、俾我可以留喺度做嘢。咁系咁嘅原因，我先至留喺澳洲咯。
1: 哇！神真系好爱你
2: 嘅吓、
1: 你又话你唔系即系你可能谦虚啦吓，唔系话最杰出嘅学生，但系佢睇你个 profile， 佢就决心要请你啦。甚至咧，当时嘅 policy 咧系仲未容许嘅时候咧，公司亲自咧去了解个状况系点样，然后咧希望留低你喺呢度喺佢公司嗰度做，亦都继续咁样栽培你，而你就今日到今日都仲喺悉尼咯。
2: 系一直都系有 on and off 嘅，我有去其他国家做嘢。咁、但系我就喺澳洲 settle 咗咯，可以讲。自从系我喺嗰间公司就职咗之后，就可以讲系 settle 咗喺澳洲啦。
3: 咁其实咧会计同埋精算有咩分别嘅？
2: 我唔系会计师啦，首先咁，所以会计咧都系基于我读嘅嗰几科会计课程，同埋之后工作同会计部门嘅接触所认识嘅。咁会计咧就其实主要系整理过往嘅账目啦。咁将账目系按一定嘅要求整理出嚟，咁而加以分析。咁呢个系会计主要嘅工作。咁我系读精算，咁亦都毕业咗之后做咗十年精算相关嘅工作。咁精算主要就唔系睇过往，系系去预测未来咯，而基于未来嘅预测作相应嘅一啲预备同埋计划。
3: 即系你本身两样嘢都要好叻计数噶嘛？
2: 都需要计数，需要计数吓，系啊。
3: 你啲精算师咧，我识好多计数好叻噶。
2: 系有好多都好叻啊，可能我稍微比较例外啲
1: 我咧即系我都同 Kevin 讲过，不过今日都同啲听众讲下，即系我识好少啊，真系吓、我听讲咧，即系我哋一般人咧一加一咧系等于二嘅，系咪？但系原来精算师计数咧系会计到一加一等于三出嚟嘅，咁我真系哇！究竟精算师系做啲咩嘅咧？咁系咪真系一加一等于三咧？
2: 咁我不至于，但系精算咧同会计我谂一个比较大嘅分别就系头先所讲啦，精算系主要系预测未来咁变咗好多时咧，因为我哋精算大部分嘅人喺保险公司入面做啦，咁保险公司。佢哋嘅利润系点样出嚟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卖嘅 policy 都系好长时间噶嘛。咁你卖一个保险，譬如系人寿保险嘅，咁你收咗嘅钱系为咗将来发生意外而付出嘅一个赔偿。咁所以我哋今年譬如冇人去或者冇人发生意外嘅话，咁点样计算个利润呢？咁你就靠系预估将来系需要边一年付出乜嘢嘅赔偿，咁而作出嘅一个我哋叫 reserve， 即系留翻几多钱喺度，我哋收入几多钱，将来会继续收几多钱，依家要预留几多钱，咁呢啲都系基于个判断 或者是我哋叫 assumption， make the assumption。咁所以啲人话可以一加一等于三，其实唔系一加一等于三，系佢哋系可以相对嚟讲系人为判断，或者系基于佢哋所有嘅数据嚟作出一个预判，可以改变佢可以赚取利润呢个计算咯。
1: 吓，即系其实都系对前瞻性嘅嘢，你而家拥有嘅嘢点样可以令到佢再即系喺将来都可以继续拥有，系咪类似咁样啦？
2: 系将来发生嘅嘢，将佢计翻依家，系我哋可以派几多钱出去。
1: 哦，原来系咁样啊！都多谢你吓，让我识多啲嘢
2: 啊。
3: 咁头先你讲咧，如果你喺内地咧，你就会好多试探引诱，会做会曳啊嘛。咁后来你翻到嚟澳洲，咁喺个信仰嗰度点样可以即系真系建立翻咧？
2: 其实即系我觉得，就算系神做晒呢啲之后咧，我觉得自己都未系一个系好好嘅基督徒嚟嘅。可以讲系到嗰个阶段咧，我系。同神建立咗个关系，我系懂得去依赖佢，但我未懂得去委身啦，
1: 哇，好特别啊！你由咧初头去认识信仰咧，净系靠睇嘅时候咧，觉得神好严厉，跟住经历咗即系喺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啦、爱啦，一起祈祷啦，同人咧系吸引住你，跟住你。发生咗一个好大嘅意外啦吓，跟住你要翻嚟做嘅咧，就系要去揾翻你昔日睇嗰本圣经，好似好严厉，然后好认真咁样要去睇清楚我个生命应该系点行，亦都咧经历到咧冇可能嘅事吓，甚至乎咧系一个移民啊，一个移民身份咧，新嘅 policy 咧喺你身上发生啊，都系你个故事帮你。最后你头先话你要委身啊，我谂听众唔知咩叫委身嘅，不过我哋不如留翻。下一节啦，我哋再听多啲你嘅故事，好唔好？
2: 好啊，好啊，好啊。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1: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h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6982668，陈卓健。
2: 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啖带你去海边。最适合喺炎炎夏日饮一啖，又咸又甜，口感清爽嘅海盐荔枝。黄柳吉荔小吉系列嘅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喺悉尼正式上市。黄柳吉海盐。

0: 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真酱园出品的豉油是天然生晒，无色素，无防腐剂，又无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真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是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真。
1: 咦，阿一哥，整鲍鱼你就最加细，估唔到你做潮式拼盘同日式咖喱都咁耍家噃。
2: 静静话你知啦，我都系全靠淘大最新出品嘅潮式卤水汁、日式照烧汁嘅啫，仲有淘大头抽豉油鸡汁都好方便噶。上菜之前撒翻几滴香喷喷嘅淘大纯芝麻油，咁就乜都掂晒啦。各款淘大酱料味道大厨级，边个煮都得。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3: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4: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3: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喎。
4: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3: 卫顺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系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顺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02-9607-6278。
5: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6: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陈卓健，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唔单止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 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半钟到六点钟的黄金屋时段。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理的顶峰集团合伙人陈卓健先生 Vincent， 你好啊。
8: Sally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哎，你好啊。
8: 咁一个星期又过去啦，咁上个星期都非常非常忙碌，咁又要去做呢个睇楼团啦，又要去 Chatswood 嗰个嘅嘉年华会摆摊啦，咁啊见到好多听众啦、客户啦、朋友啦咁样嘅，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举行嘅，尤其是而家即系春天嘅时候咧，亦都系叫做喺房地产当中每一年嘅春天，即系大概九月到十二月中呢段时间咧，系最旺最旺嘅时候嚟嘅，亦都系即系市场上面即系最即系热烈最忙碌嘅时候啦，咁样嘅。咁喺呢个嘅时间当中，大家都会谂啊，咦，唔系咩市场唔系慢落嚟咩？点解又咁忙咧？咁样嘅嗱，而家市场系放缓咗嘅，呢个系不容置疑嘅事实嚟嘅。咁但系都有好多朋友咧系仲唔系时候，系时候咯噃咁样嘅啊。咁睇下你其实我唔知你有冇即系买嘢嘅经验啦吓，当然即系女士嚟讲，好多时都中意 shopping 噶嘛，系咪？
7: 系啊。
8: 咁 shopping 嚟讲，你都会趁住大减价嘅时候就出击噶啦，系咪先？或者你好多时都会储定啲弹药啊，所以储定啲弹药嘅时候咧，就一到大减价或者一啲咩嘅大倾销嘅时候，就会系出击啦咁样嘅。嗱、如果你去即系香港人对日本嚟讲，好似叫翻乡下咁噶啦。你要记住嘅，几时咧系大减价嘅季节啦？几时咧就系一啲叫做抢福袋嘅时候啦，咁样嘅系咪？
7: 系啊，
8: 你就 hold 住嗰啲日子啊、季节啊、月份咧，就去日本扫货啦，咁样。
7: 嗯，
8: 好多时都系买嘢嘅心态都系咁嘅吓，趁低吸纳啦，见好就纳啦，咁样系嘛？嗱，呢个都系一个即系买嘢嘅心态嚟嘅。咁呢个买嘅心态当中咧，其实就系益咗啲咩咧？益咗啲系有

0: 准备的人，机会是永远留给一些有准备的人的。咁咩为之有准备呢，就是第一你有咁嘅需要先，唔係话立乱买嘅。好多时你妈咪就话又买呢啲好多㗎喇仲买咁吓，或者呢系我好需要嘅，喺个时间我好需要嘅。咁咩为之需要呢，咁咁睇你自己囉。譬如对房地产嚟讲，需要嘅有几种啦。第一就系你第一次买楼，要第一次买楼啦。咁做咩要买楼啊？后生仔嚟讲，我做咩要买啫？屋企人都已经有得俾我住啦，做咩要买啫？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如果你唔去做呢个动作嘅时候，你嘅钱会唔会被呢个嘅通胀稀释咗呢？可能会㗎噃，系嘛？咁可能就会有个警号出嚟啦。即是温水煮蛙啦，你已经开始应该要醒觉，应该要未雨绸缪做呢个动作。或者一啲嘅要结婚啦，需要去买一间屋去作为一个即係足外巢之用啦。或者你可能系一个老人家或者长者我唔想再住大屋啦，因为太过即係劳碌自己啦，跌亲点算呢，医药费都唔知啦，系咪，於是乎就唔好住大屋啦，住啲轻强啲嘅 apartment 啦，咁所以要买一个即係由大屋转小屋嘅。又或者呢系一啲嘅投资者啦，趁呢个嘅机会就入市啦，咁样好多唔同嘅理由。好啦，问题就系、是而家嗰个市场嗰个嘅回落啦，或者叫放缓嘅主要系咩呢，系个信心嘅问题。对前景信心嘅问题。咁如果你系投资者嘅话呢，呢、这个可能系一个嘅未必系时候啦。咁或者啲另外嘅投资者就话咩，系时候啦。点解譬如你当年沙士嘅时候，香港沙士嘅时候淘汰花园，哇，喺插水式咁跌价，系咪，
1: 系。
0: 如果当时你嗰个嘅信心仍然存在嘅，入咗货嘅，今天呢

0: 咁呢啲咁咪就係个面积可以去到哇係大好多啦变咗係咪。咁呢啲就係、是、如果你睇到晒成个实物嘅时候，而开发商係因为已经起好晒啦。
1: 嗯、
0: 通常咁嘅一个项目，当你 settle 咗之后，即叫做收咗楼之后，有啲单位未卖出嘅话呢，咁边个係业主呀、啊，开发商就是业主的啦，
1: 嗯，
0: 冇卖你出去嘛，是咪、
1: 啊、
0: 开发商就是业主的啦，咁佢就要去承担呢一个物业嘅一啲费用啦，包括咗经常都会有嘅几项嘢，包括咗管理费啦、
1: 嗯、
0: 市政费啦，所谓嘅水费啦，呢啲费用嘅，咁即係话呢个开发商仍然要有一笔嘅钱要去应付呢一间单位嘅日常支出，
1: 嗯，
0: 日常支出，所以当然佢唔会有电啦，因为佢即系水电煤方面，净系水要俾啫，系因为佢冇人住喺里边啊嘛，所以仍然都要负担呢啲咁样嘅所谓基本嘅支出嘅。咁所以开发商就希望能够快快脆脆脱手吓，咁于是乎就点咧，就会割价求售啦。
1: 嗯，
0: 吓，咁同埋因为开发商如果系通过一个贷款去起楼嘅话咧，佢叫做建筑嘅成本啊，建筑嘅贷款喺度嘅。当你收咗楼之后咧，仲未还钱俾银行嘅话咧，银行就会提高嗰个息口噶啦，系咪？
1: 啊，系
0: 啊。于是乎咧，佢就有双重嘅打击噶咯。一高息嘅一个要还款啦，第二亦都要一个皮费喺度啦，所以佢就要尽快要甩手嘅。
1: 嗯，
0: 咁呢个时候就嚟咯噃。嗱，好多时你见到百货公司大减价，可能系一啲叫做形式上边嘅啫吓。咁但系如果睇到咦？是真系低于成本价，或者系甚至系你睇到个价钱系哇喺破天荒，或者系已经系去到杀绝到最底噶啦，咁你仲唔出手？如果你咁嘅需要嘅话，吓、
1: 嗯
0: 啊，即系唔系叫你买垃圾啦，系咪？你睇翻个质量噶嘛，诶、哎、，OK，、哦、平时呢件西装可能讲系3000蚊噶，哇，今天50蚊买到，系咪？
1: 哦，
0: 系咪、
1: uh-huh.
0: 啊？我试过噶。我真系试过噶，咁你玩到好开心啦，系嘛？
1: Uh-huh.
0: 当然要啱身先得啦。你买翻嚟，因为又短咗个袖啊，或者根本就细咗个码，都要啱身得嚟，又系你想要嘅质量，咁、
1: uh-huh.
0: 你咪抢咯，系嘛？仲扑到去啊？呢、
1: uh-huh.
0: 个就系咁啦。今天我哋喺圣奈伦一个区域，嗱圣奈伦大家知道系下北岸一个非常之好嘅区域啊，佢嘅区域当中啊，比起 Chatswood 咧更加近市中心嘅。
1: Uh-huh.
0: 凡系越近市中心嘅，就梗系越贵噶啦，系咪？呢个必然嘅。咁佢竟然系比 Chatswood 更加近市中心得嚟咧，个价钱平过 Chatswood 嘅。
1: 嗯哼。
0: 甚至今天嘅割价嘅一个嘅规模啊，嗰个幅度啊，甚至仲平过去到 Epping 啊、Macquarie Park 嗰类嘅区域嘅。咁你系咪好夸张啊？
1: 嗯哼。
0: 系，我哋系知道嘅。
1: 系。
0: 吓。好啦，如果你唔好比起嗰啲咁样嘅新楼啦，比起二手价格嚟，嗱，我唔系同你比嘅其他区吓，我同你比同一区，同一区嘅一房，嗱，譬如讲一房啦，同一区嘅一房吓，冇车位咁计，二手价都去到100万，
1: 嗯，
0: 你知道呢个系好正常啊，唔系好唔奇啊，而家我哋呢个全新嘅吓，全新，仲要系嗱，全新咩意思咧？全新即系话。佢合乎今天政府对开发商起楼嘅严格嘅建筑安全要求。
1: 嗯，
0: 嗱，二手楼多时咧就会啲人想买二手楼，但慢慢下嘅时候咧，发觉都系唔好买啦，都系唔好落定啦。点解咧？因为律师一睇嗰个嘅合同，再睇埋佢嗰个 strata report， 即系话睇佢嗰个嘅报告嘅情况之下咧，发觉原来呢一个大厦千疮百孔，哇！原来有好多问题出现，曾经做过啲咩嘅大嘅手术。哇！唉，唔好啦，咁样吓，即系唔好啦，唔好啦，都系都嗱，你决定啦吓，客户嗱，我系律师啊，你决定啦吓，咁嗱，因为咧呢个报告俾你睇到咧，佢有一笔嘅钱咧，要准备去要应付嚟紧将来要维修依样维修嗰样维修嗰样嘅。如果你卖嘅话咧，你要承担呢个费用，因为你系新业主啦，咁样咁而个客人就当然点啊，即刻惊一惊啦，或者将呢个价咧。就同嗰个旧业主讲啦，你一系减到嗰个幅度，我先买；如果唔系咧，我就要承担呢笔钱啊嘛，系咪啊？你减翻呢笔钱出嚟啦，我就买啦。咁变咗好拉锯嘅，
1: 吓
0: 形成咗即系话好多人担心二手楼存在嘅咁样嘅幅度嘅一个即系支出，亦都系承担一个风险嘅问题。于是乎啲人都系转买新楼啦，新楼因为。过去嘅一段几年嘅时间当中咧，政府已经系修例，即系或者系。

0: 做将嗰个嘅建筑安全标准咧提到好高好高。
1: 嗯哼，
0: 所以而家新嘅楼咧反而仲有保障。
1: 嗯，
0: 于是乎咧，大家去买新楼就安心啲啦。
1: 系，
0: 而家新楼嘅价格呢一个项目竟然系低过二手嘅价格。咩价钱到咧？嗱，头先我讲二手价。嗰几年嘅一啲旧嘅楼都卖到过百万，冇车位。而家我呢个同一个区系有车位得嚟咧，系八十几万。
1: 嗯，
0: 我攞咗一套出嚟咧，系相当唔错嘅一个一房，84,500就可以买到啦。咁八十几万咩概念呢？对于第一次买楼嚟讲，系一个比较轻松嘅，即系上车嘅价位咧。如果你系澳洲公民，如果你又系个年薪唔过呢个嘅103,000嘅话，亦都从来未买过楼嘅话咧，有份好嘅工作 full time 嘅话咧，你可以用到呢个 help to buy 嘅一个政府嘅资助嘅话，你就可以轻松上车啦。
1: 嗯，
0: 上次讲咗啦，政府系资助合同价嘅40%，
1: 吓，
0: 你只系俾2%。如果80几万2%，你几多咧？咪16,000几，1,000蚊，7,000蚊到啦，即万，即系7,700到啦。
1: 嗯哼，
0: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全新嘅物业。当然你系要贷款嘅，贷几多啊？唔系贷80几万嘅80%，系80几万嘅58%啫。
1: 嗯哼，
0: 就可以轻松上车，一定比你现在租嘅地方可能仲即系仲要低嘅，即系供楼仲低过你交租。好啦，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破天荒嘅一个机会，亦都系好难得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喺你面前。因为开发商就要钱唔要货啦。咁你呢如果咁需要嘅时候呢，系时候出手㗎啦噃。好、
1: uh-huh.
0: 多家长呢其实都好想帮年青人去置业嘅。但奈何就系话，而家屋价咁贵，唔通我将份老本俾晒佢咩？系咪？唔系得一个阿哥仲阿妹咧，吓阿细佬咧，系咪咁三个点算啊？咁所以咧，你好难去即系话全部都帮嘅、
1: 嗯，
0: 可能即系啊，样样个个都帮少少啦，就帮少少，你点啫？系咪又唔够啊？系咪？好啦，而家够啦，而家可以用一个咁样嘅计划，或者你可以甚至。好轻松地就帮到个年轻人呢你去上车。或者你啱头先讲到你个年轻人嘅下一代开始要筹备婚礼喇，又系啱啱好，又系咁嘅需要。所以有时啲系时机嘅问题，就咁啱得咁巧，你有咁嘅需要，有咁嘅价位，而且圣奈兰区系个个都供应系好区嚟㗎喇。系好区嚟嘅。咁所以呢系时候呢系时候去諗下究竟会唔会系一个好嘅机会。咁我哋其实都上个礼拜

0: 要求嘅。我要用呢一隻顏色嚟去配我哋呢一個咁樣嘅整體嘅設計。因為設計師係邊個？設計師係一個響當當嘅 David Hicks， 佢喺 Melbourne 設計過無數嘅豪宅。而家現時 Melbourne 一個 apartment 最高嘅賣出紀錄啊，3000万嘅咧，都係 David Hicks 嘅手筆嚟嘅。嚇、
1: 嗯，
0: 咁佢好嚴格嘅。咁開發商亦都係即係相應亦都係大家配合啦。咁所以咧變咗亦都同依間水龍頭公司講，喂，我要依隻顏色，我要佢依隻顏色啊嘛。咁啊調校到依隻顏色特別為佢而設計。咁呢啲好細節嘅嘢，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好多人都覺得哦，咁啊水龍頭啫乜嘢啫咁啊。仲有配置咗20000蚊價值嘅一個智能嘅家居系統。咁所以咧，你都可以感受到即係現代嘅即係嗰種居住嘅方式，同你住喺舊屋嘅完全嗰啲舊嘅 apartment 咧，完全兩回事嚟嘅。你可以直情係與時並進嘅。你可以用手機download 咗個 app 之後咧，就可以遙控喺未翻到屋企之前咧，就可以調校到冷氣嘅温度，或者嗰個嘅窗簾嘅開合嘅一個程度，可以開曬、開一半、開大半，咁你自己決定嘅。燈光嘅光暗都可以調校嘅。当你譬如话你要走啦，要离开屋企，要去第度啦，咁样去旅行或者去出去翻工啦，一揿个灯掣就全间屋就熄晒啦，唔使揿嚟揿去，又要房揿一揿，去厨房揿一揿，唔使啦，一键就可以关掉晒所有全屋嘅灯。到你翻到屋企一揿翻咧，就系、是、原回翻你原本离开屋企时候嗰个灯嘅布局嘅。
1: 哦，
0: 当时我喺厨房开咗灯嘅，或者 A 房开咗灯嘅 ，B 房未开嘅，类似咁样吓，你又还原翻当时开咗灯嘅状况，系咪好精彩啊？
1: 系噶，
0: 好好啊，即系现代感好似啊。
1: 嗯，
0: 呢个就系 Park Avenue St. Helens 嘅一个已经免费提供咗一个20000蚊价值嘅升级系统啦。成个屋苑当中仲有一个嘅，如果你中意养宠物嘅话咧，一个特别嘅专门嘅区域系帮你系即系清洗宠物嘅吓，当佢冲个凉啊咁样嘅。另外都有一个系叫做寄存嘅一个站，即系 parcel station，
1: 系、
0: 哦、吓，有啲人如果冇呢啲嘢嘅话，成堆嘅 parcel 咧或者包裹咧摆晒喺个大堂嗰度噶嘛，好肉酸噶系咪吓？佢唔系，佢特登有一个箱，好似而家中国好兴噶啦吓，有一个 parcel station 咁样嘅，咁所以咧非常之现代，亦都有75个嘅访客车位。亦都有起码有6个嘅插电站俾你去插电，即系用电车咁样，咁所以相当之即系现代嘅。咁而家咧仲有将嗰两房，而家两房，一房讲咗啦，有一个一房咧系做到84万几就买到，仲有车位。两房咧将个价咧调到去125万就买到两房两次一车位，咁三房甚至咧系低于300万。200万初就有啦，咁甚至有啲咧系低过200万添，170几万买到个三房两车位，咁相当之即系特价到特价，折价到折价，折上折啊，可以话系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大家如果想即系了解、想参观嘅话咧，早啲预约。而家我哋要加班嘅，点解咧？通常你睇楼唔系睇一阵噶嘛，可能因为佢睇好几间嘅，睇一个钟头嘅。咁好啦，但係一某个时段 book 咗嘅时候点算呢？咁下一个时段囉。但我又唔得闲，咁点呢？而家同一个时段可以出现有3至4组人要同一个时段去睇楼㗎。所以我哋要加班，要搵多啲人手嚟去配合你哋嘅一个即係热烈嘅要求。譬如我10点半到11点半可能有4组人要 book 㗎。我哋要分4个唔同嘅同事嚟带你哋去睇咁样。咁当然呢，大家要即係当机立断啦，因为睇完之后，如果你话谂下先啦，你可以慢慢谂嘅，但系谂完翻嚟之后，可能 sorry 就冇咗啦。嗱，佢真系呢个系一个相当之即系要早啲决定，亦都要去快速决定嘅一个嘅睇楼团嚟嘅，就唔系话睇完就游下花园啦咁样嘅，因为实在你可能要考虑，但系某一个 party 佢唔使考虑啦。见到咁好，或者佢已经睇过啦，今次系带埋屋企人再第二次睇，咁就出手噶啦。
1: 嗯，
0: 好啦，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就系、是、我真系对信心方面亦都系唔够，咁点咧？唔紧要嘅。今个礼拜六9月12号咧有一个讲座，个讲座就喺 St. Helens 嘅88摩商场嘅图书馆吓里边有一个嘅讲座嘅房间嘅。咁可以容纳大概30人到啦，吓咁亦都有个好特别嘅讲座，咁系由咧我哋澳洲鼎丰集团嘅呢个嘅老板就系 Dennis Wen 温先生，咁佢从事。

0: 房地产32年的实战经验的了，跟你讲关于现在的市场是一个周期性的一种波动啊，定是一个长线的一个的放缓啦、啊、那是不是一个时候去入市啦、啊、或者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时机呢？如果你是一个对于投资者来讲资金的规划是不是一个好的配置呢？这样的。甚至就是说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澳洲房地产经过很多不同的周期的。你说现在是不是叫做市场跌价呢？我们的专业术语不是叫跌价，是一个调整期，是一个调整期。那调整到几耐呢？那也是不是接下来会有加息的一种的机会呢？那加息当中是不是大家应该要去审慎去对待，还是说处之泰然呢？看看你是什么的状态呢？那我们当年买楼的时候经历是10%-20% 的 interest rate 的。你在讲是贷款利息六点几算什么呢？是吧？咁当然我哋嗰时嘅房价唔系咁高，而家咪啱咯。而家政府系大力咁样去将嗰个市场放到去啱啱大家可以适合去购置房地产嘅一个机会啦。咁、所以呢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讲座，等大家去了解一个市场。咁当然呢讲座之后大家又去睇楼啦，咁所以特别呢一个系一个信号俾你知道现在系咩嘅市场。现在系应该系趁低吸纳嘅市场。现在系俾一啲有准备嘅买家去入市嘅一个市场。而家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时期，让大家可以配合政府对首次置业人士嘅一种帮忙。即是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政策俾到你一个好好嘅机会上车。咁呢啲全部都系即係政府喺旁边帮你。开发商佢唔系想帮你嘅。佢而家系入到肉㗎啦已经吓。入到肉嗰种嘅亏蚀呢嚟去让你快快脆脆吓帮忙啦。因为佢实在系要一笔钱去还贷款啊，或者去经营嘅成本啊之类啦。咁所以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机大家系去入市嘅。咁有啲政策当中可能大家唔系好清楚嘅话唔紧要嘅。我都在场。同时都有银行嘅专家在场。大家可以即刻去评估自己嘅贷款能力啦，自己嘅还款能力啦，政府嘅政策当中银行点样去配合啦，嚟去帮忙你去申请啦。尤其是 Help to Buy 不是各个银行做的嘛，只有联邦银行做的，所以到时都会联邦银行的同事在这里在场帮你怎样去计算用 2% 就可以买到一个你理想的家园了。因为很多时候首次置业人士都很害怕的，我是想入市的，不过个价钱呢你不能够在这个位置当中买到，要去到很远、哦、我怎样翻工啊，或者我怎样去即见朋友啊，不是好像哇发放边疆这样怎算呢，是吧，山卡拉这么远、哦、是吧、
1: uh-huh.
0: 所以我们怎样能够可以好像香港这样，你说、啊、第一次买楼你买到去沙头角啦，可能哇买到以前叫什么买到去哇青衣啊，哇或者去到哇，但当有机场之后呢青衣好近、哦、是吧，因为你有工作在机场那边。所以某程度上你是会在就回你自己工作的位置。但是 St. Helens 本身又有、啊、火车，又有 Crossness 的地铁站，又有大量的巴士线经过、啊、也都有购物的商场。如果你去买即是 fashion 一点的，你可以去到 Chatswood， 现在 Chase 几靓是吧、啊、讲到 Chatswood 呢有的。有很多开发商在 Chatswood 起楼的，最近都有成3-4个、4-5个、5-6个都有的。一房大概130万啦，吓冇车位，吓两房吓应该200几万啦，吓仲有啊 ，North Sydney Council 已经话到明啦，吓 North Sydney Council 里边起新楼嘅话咧，两房如果你个项目系有两房嘅话，有一半嘅数量系唔会有车位。
1: 嗯，
0: 吓亦唔知道你喺香港有冇睇过楼啊？吓，香港买楼有冇车位噶？
1: 唔一定有，
0: 唔一定有啦，系嘛，好多都冇啦，系嘛，咁你要另外买系嘛，吓喺澳洲咧就以前就可以另外买嘅吓，而家冇噶啦，吓都要佢有就有，冇就冇啦，你唔可以我冇噶，我想买个车位，好多都唔会俾你买啦，因为都冇啊，冇得咁买啦，而且个 council 都规定咗吓有几多个数量啦，而家我哋呢个 Park Avenue 咧，每一个单位都有车位，甚至喺两房咧两车位添啊。 咁两房两车系咩意义呢？两房通常都一个车位啫嘛，但系你有两个喎，仲要系可能系即系左一个右一个咁样，或者系总之就系两个独立嘅车位，唔使要褪车嗰啲，系咪好好啊？当然你住系好方便。如果当你卖嘅时候咧，你系赢过晒市场咯。点解？成个市场两房系有车位噶嘛，一个嘛，或者甚至有两房系冇车位噶嘛，你咧两个，哇，已经系赢晒啦，系嘛？所以你一出市场咧。如果你是一个做中介的卖二手楼的，你有一个两房一次，另外一个两房两次得嚟有两车位，你认为哪个好卖一点？
1: 当然
0: 两房两次两车位那个啦，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你亦都容易上车得嚟，亦都容易是就是住得好开心，甚至拎出二手市场呢都好受欢迎。那这些呢就是一个就是好好的机会啦。咁如果大家想预约参观嘅话呢，快快脆去打俾我啦，04698266 嘅 ,04698266 嘅。好啦，咁睇返时间，我都唔好阻大家啦，你都唔好阻住我啦，因为我都要赶住去合台睇楼啦。因为睇楼团呢个杀价睇楼团好热烈啫。好，咁下周再会啦。
1: 好，拜拜嘅。
0: 拜拜。
2: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3: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 陈卓健。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 陈卓健。
4: 喂，唔好成日喐嚟喐去啦，想定定睇睇场戏都唔得。
5: 对唔住啊，老婆，天气一转我就走身行㗎啦。
4: 你冇食药咩？
5: 食咗好多西药都唔掂啊。
4: 啊，有啦，试下呢隻神农代理嘅玉林牌湿毒清啦，系啲老友介绍㗎，可以化湿解毒、养血润燥同驱风止痕，啱晒你啦。
6: 享誉百载，广西玉林制药厂嘅玉林牌湿毒清，经澳洲 TGA 批核，系信心嘅保证。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7: 唉，我屋企啲小朋友唔鍾意飲牛奶，我好担心佢哋缺钙，将来长唔高啊。
8: 咁就快啲要去买多多牌黑芝麻浆啦，细细一樽就有四杯牛奶嘅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7: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8: 係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鍾意食。
7: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8: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9: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0: 你是不是在找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和更有意义的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不黑板的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在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们的工作意义重大。
11: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 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3: 风行欧美市场多年，终于登陆澳洲啦！要饮 100% 天然健康饮品，
12: 就是 CocoMax 原汁原味椰青水，
3: 无脂肪、无胆固醇、无添加人造糖，
12: 它就是 100% 健康饮品 CocoMax 椰青水。
3: 一樽有500毫升，椰青水是丰富电解质天然来源之一。
13: 一樽100%椰青水等于两个新鲜椰青。请认明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14: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树利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石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现在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是澳洲消息。澳洲长者照护评估工具屡出错，数百弱势长者需求遭低估。澳洲多个州份同北领地的卫生部门记录到数百宗长者照护评估出现异常的个案，指出联邦政府

州之前亦曾经向联邦政府提交超过100宗异常评估个案。澳洲共享太阳能计划提供免费电力商电动车家庭年省最多1900澳元。澳洲联邦政府今年7月推出的共享太阳能电力计划，每日提供3个钟免费用电。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 EEFA 最新模型显示，如果家庭可以将一些高耗电活动转去免费用电时段进行，电动车车主和使用电热水系统的家庭每年有机会悭到几百甚至超过1000澳元。IEFA 能源分析师杰伊·戈登 J. Gordon 表示，如果家有一架电动车，每年最多可以悭大约800澳元，如果有两架电动车，一年最多更加可以悭到1900澳元，不过前提是主要在日间免费时段充电。今次研究是按照一般家庭平均驾驶里数计算，再比较共享太阳能计划和普通标准电价计划一年下来的总开支。电动车委员会行政总裁朱利德尔维基奥 Julie Del Facchio 表示，大部分电动车车主都是在屋企充电，而当中大约80%会使用屋顶太阳能。澳洲现在已经有超过200款电动车可以选择，部分售价更加低过2.5万澳元。如果可以配合屋顶太阳能，再调整充电时间，就有机会进一步减低日常生活开支。另外，大约40%澳洲家庭使用电热水系统，如果将热水加热时间设定在免费时段，每年亦可能悭到400至800澳元。不过研究亦提醒，这个计划并不是适合所有家庭。如果屋企本身已经有足够太阳能板和电池，实际可以悭到的钱可能不多。部分家庭甚至可能因为繁忙时段电价和固定供电费比较高，最后总开支反而增加。至于租客、公寓住户和主要使用煤气设备的家庭，通常亦比较难将足够用电量转去免费时段。市场上另外亦有一些提供免费用电时段的电力计划，有些甚至可能更加便宜。所以消费者最好先用政府电价比较网站，按照自己平时的用电习惯，揀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方案。罢工行动升级，工会称悉尼渡轮 OPPO 读卡器将关闭4周，悉尼渡轮员工将会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海事工会宣布，由9月11号凌晨0时01分开始，一直到10月6号晚上11时59分，都会停止售卖、收取和查验船票，亦会关闭 OPPO 读卡器。行动接近4个星期，工会说这段时间乘客可以免费搭渡轮。不过新州交通局就强调，正常票价仍然有效，乘客仍然必须用 OPA 卡或者非接触式付款方式拍卡入闸和出闸。悉尼渡轮员工现在正同私人营运商 Transdevil 就新一份企业协议进行谈判，但双方一直陷入僵局。澳洲海事工会要求加薪 5%， 同时加入每年跟随通胀调整的加薪机制。Transdev 就提出每年加薪 3.3%， 被工会形容为低过合理水平。工会副分会秘书保罗·加勒特 Paul Garrett 表示，双方已经开过大约13次会议，但到现在仍然未能够就一个公平的加薪方案达成协议，员工已经失去耐性。工会同时亦禁止部分超时工作，可能会令部分渡轮班次取消。加勒特表示，渡轮服务长期都要靠员工做大量超时工作才可以维持。他强调，今次工业行动不是全面罢工，目的亦不是要令所有渡轮停驶。不过 Many 渡轮线已经因为限制超时工作而出现严重延误，当局呼吁乘客出发之前先看清楚最新班次，亦要求 Transdevil 优先维持主要航线运作。新州交通局协调总监霍华德·柯林斯 Howard Collins 表示， Transdevil 认为关闭 OPPO 读卡器并不属于工会正式通知的工业行动范围。虽然当局否认乘客可以免费搭船，但加勒特仍然坚持工会会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即是说，到底乘客需不需要给钱，目前工会和交通当局之间仍然有明显分歧， Transdev 暂时未有回应事件。惠州审计长指，惠州近半道路状况恶劣，全面维修需数十亿澳元。惠州审计长最新报告指出，州内道路恶化的速度比政府维修速度更加快，令道路维修积压问题持续扩大。报告检视了超过 2.3 万公里州级道路，发现在2024年大约 48% 路段被评为状况欠佳或者非常差，比2021年的 39% 更加高。而在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已经发现但仲未修复的路面缺陷数量差距更加增加超过一倍。州级道路虽然只是

0: 维州所有公路，总长度大约 15%， 但就承载住全州大部分交通流量。当中大约 82% 州级道路更加位于偏远地区。随着道路使用量和车流持续增加，整个道路网络承受的压力亦越来越大。其中 Loudoun Valley 情况最严重，有 69.1% 州级道路被评为欠佳或者非常差。报告认为，政府现在提供的拨款根本不足够完成所有所需维修，结果令相关部门只能够将资源集中处理紧急维修和涉及安全的问题，而没有足够资金做预防性工程。交通及规划部估计，每年要投放超过30亿澳元，才可以维持现在的路面状况，同时更换老化设施。政府本年度预算原本拨了 10.4 亿澳元管理道路资产，上个月再追加 3.52 亿澳元，令总额增加到 13.9 亿澳元。不过这个数字仍然远低过部门估算的实际需要。新任道路部长保罗·哈密 Paul Hamer 承认道路状况的确未达标。他亦表示，如果政府成功连任，会将道路维修工作重新收归政府管理，希望提高工程标准、问责和透明度。反对党道路事务发言人、国家党领袖丹尼奥布赖恩 Danny O'Brien 就批评工党政府管理失败。他承诺如果11月胜选，会投放50亿澳元修补坑洞，同时恢复总值 2.88 亿澳元的乡郊道路和桥梁计划。接下来是国际消息。美国特使结束访问后，俄军再袭基辅，造成5死近30伤。美国和平谈判代表结束访问之后，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军由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朝早，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基辅和南部敖德萨地区，袭击造成基辅5人死亡，接近30人受伤。俄方控制地区就另外有3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多个地区发生火警，超过50个地点受损。受破坏建筑包括最少14座高层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商店、油站、仓库和面粉厂。内政部长伊曼维希夫斯基 Ivan Vershevsky 表示，爆炸声持续了接近5个钟。另外，一架俄军无人机亦局部摧毁当地一座电视台大楼。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今次袭击针对的是乌克兰军工设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储存地点，以及军用物资运输和物流中心。美国特使贾里德·富什纳 Jerry Kushner 和史蒂夫·威特科夫 Steve Witkoff 上个周末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俄乌双方一度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今次会谈未有取得重大突破，不过俄方就说不排除重新恢复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谈判。普京星期二亦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说俄罗斯无意侵略欧洲，但仍然会继续在战场推进，完成俄方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就计划大约在9月20号趁着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川普见面，希望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同日批准向基辅提供32亿欧元贷款，用来购买相关防空系统零件。英法加禁以色列定居点商品以方，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宣布将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定居点的商品。另外亦有9个欧洲国家承诺之后会实施或者支持类似措施。之前已经有部分比较小的国家采取相关政策，不过今次3个7国集团成员一起加入，被认为有更加重要的外交象征意义。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 Edward Miliband 在国会公布计划时说，极端定居者正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又批评以色列政府一直视而不见。法国外交部长让·洛埃尔·巴罗 Jean Noel Barrett 就表示，定居点快速扩张，加上极端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不断升级，令约旦河西岸的局势已经去到接近失控。以色列之后迅速作出反制。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 Gideon Sema 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这间领事馆原本是英国处理巴勒斯坦事务的主要代表机构，不过英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就不受影响。以方亦会撤走英国派驻加沙支援中心和约旦河西岸培训计划的人员，另外亦会禁止12名被指反犹太的英国政界人士入境。 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泽莱尔·斯莫特里克 Bezalel Smotrich 更加要求驱逐英国大使。目前大约有70万名以色列人住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被国际法视为非法，不过以色列就持不同立场。分析认为禁令短期之内对相关国家经济影响可能不算大，而且实际执行亦可能有困难。不过多个国家联合采取行动，外交上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就表示，澳洲政府目前不会全面禁止来自定居点的商品，不过会考虑采取针对性措施，遏止非法定居点继续扩张和定居者暴力。川普发布地图将加拿大及冰岛划入美国，引发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一幅地图，将加拿大、格陵兰、冰岛、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连同美国本土全部用美国国旗图案覆盖，整片区域更加被标示成美利坚合众国，引起相关国家强烈不满。川普并没有为张图片加任何解释。冰岛政府星期二召见美国大使，清楚表明有关图片完全不恰当。这次已经不是川普近期第一次发布涉及扩张美国版图构想的内容。消息指他在劳动节长周末期间在 Truth Social 密集发布大约100则贴文，当中星期日大约有60则，星期一10个钟之内就再发37则，而且不少内容都是用人工智能制作。川普亦上载一幅他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打冰球的漫画，幅图入面卡尼瞓低喺冰面，川普就叫佢做州长，仲叫佢企反起身。川普过去曾经多次话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关言论亦令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同加拿大目前正陷入贸易战，加拿大针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亦在星期二正式生效。川普还发布另一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描绘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去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他见面的情景。一连串贴文再次引起外界关注川普的领土主张和他利用人工智能塑造政治信息的做法。中东战火扩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四座城市及石油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四座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73人受伤，伤者包括妇女和小朋友，多个石油设施亦起火。今次被视为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对伊朗开战以来，针对沙特规模最大的攻击之一，亦代表中东战事进一步扩大。获伊朗支持，控制也门首都萨那和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的胡塞武装表示，今次行动深入沙特境内，攻击目标包括海米斯穆谢特一座空军基地和沙特国营石油公司在艾卜哈、纳桂兰和吉赞的设施。吉赞是红海一个重要港口，当地有大型炼油厂和发电站。卫星图片见到吉赞炼油厂上空出现大量黑烟，艾卜哈一座石油配送中心亦冒出白烟。胡塞武装其后指控利雅德空袭也门，并扬言会作出报复。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 Turkey Al-Malki 就表示，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阻吓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战机星期一在萨那以东的朱巴地区发动了四次空袭。今次遇袭设施连接住一条可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路线，而附近就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西岸过去三日的战斗已经迫使超过 1.85 万人逃离家园。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可能进一步受阻，布兰特原油星期二一度升到每桶 99.46 美元，创7月中以来最高水平。伊朗同时表示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海上禁区，令区内紧张局势继续升温。美国特使结束访问后，俄军再袭基辅，造成5死近30伤。美国和平谈判代表结束访问之后，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军由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朝早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基辅和南部敖德萨地区，造成基辅5人死亡，接近30人受伤。俄方控制地区就另外有3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多个地区发生火警，超过50个地点受损，包括最少14座高层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商店、油站、仓库和面粉厂。 内政部长伊曼维希夫斯基 Ivan Vyhivsky 话，爆炸声持续了接近五个钟，一架俄军无人机亦局部摧毁当地一座电视台大楼。俄罗斯国防部就话，袭击目标是乌克兰军工设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储存地点，以及军用物资运输和物流中心。美国特使贾里德·富什纳 Jared Kushner 和史蒂夫·威特科夫 Steve Witkoff 上个周末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俄乌双方一度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会谈未有取得重大突破。不过俄方就说不排除重新恢复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谈判。普京星期二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说俄罗斯无意侵略欧洲，但仍然计划继续在战场推进，实现俄方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就计划大约在9月20号趁着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川普见面，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同日批准向基辅提供32亿欧元贷款，用来购买相关防空系统零件。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将禁止进口加拿大电单车、乳制品及酒类。美国星期二宣布禁止进口大批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乳制品，有关措施会在9月29号正式生效，令两国贸易争端急剧升级。今次禁令涵盖啤酒、葡萄酒、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龙舌兰酒和白兰地等大部分酒类，另外亦包括乳清蛋白、糖蜜和无酒精啤酒。部分芝士、纸张、铝材、木材、家具和照明产品就会被加征 50% 关税。美方今次行动是回应加拿大同日正式生效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向大约2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关税，涵盖钢铁、家具、服装和电子产品，希望借此向美国政府以及11月中期选举竞争激烈的州份施加压力。而加拿大今次措施就是源于美国上个月在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向大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有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虽然这个转型过程一定要付出代价，但他说停滞不前带来的代价反而更加大。美国贸易代表詹米森·格利尔 Jamie Sangria 近日同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一直保持接触，不过双方到而家仲未恢复正式谈判。美国总统川普早前亦威胁，由去年一月开始，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提高到 50%。他亦要求将加拿大产品剔出联邦政府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对美国企业所谓的全面公平互惠待遇。分析人士担心，双方报复措施不断升级，可能会动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加拿大今年大约 68% 出口都是去美国，当中大约八成本来可以按照协定免税。现在贸易战持续升级，亦令加拿大投资和经济增长面对更多不确定性。接着下来，我们看看悉尼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风，气温介乎10至19度，星期四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9至18度，星期五大致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介乎11至19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多云，气温介乎10至14度，星期四大致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介乎9至16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气温介乎7至17度。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到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百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2至3滴百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19130 先至是真货。百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2: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 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ss for Kids

0: 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1: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0: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1: 唔得噶，我未查完啊。
0: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1: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0: 唔好咁自私啊。
2: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 Melbourne 啦、 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4: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5: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住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6: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胡家龙经济脉搏，我是节目主持张哲力。今个星期我们请了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的 Benny 上来做我们嘉宾主持。 Benny 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OK， 咁啊，又过咗两个星期啦，上一次我同大家倾偈，咁啊，当然啦，都可以同大家讲一下，从上次到依家嘅一啲新闻啦，咁当然系关于税上面噶啦。咁一两个星期前吧，应该同大家提到一个就系关于嗰个我哋澳洲嘅 One Nation 一国党提议嘅。我哋一个烟草税要减75%啊，咁上次我又就系讲下我啲睇法啦。咁讲完之后咧，咁又睇到我哋嗰个依家个国家党同自由党，即系联盟党啦。咁佢又跟进咗咯，

0: 咁佢提出嘅更加激进先，就系话目前嘅烟草税咧就要减佢80%。咁一般嚟讲咧，就一个政党无论佢无论佢基于乜嘢情况提出一个政策啦，一个提议啦，咁唔系话冇吓，但系好少话另外一个政党就真系跟进嘅。因为每个政党有佢自己嘅理念啊，同埋佢自己个提议嘅话，咁一般就系一个政党提出，比如话系执政党提出，咁反对党就肯定系反对噶啦。咁当然一国党同埋呢个国家自由党，咁佢都系唔系执政党啦。之前我就话佢呢个烟草税，点解要佢嗰个一国党啊？Pauline Hanson 话点解要直接减个75%咁多？佢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话，因为而家啲香烟啊，黑市已经系十分之厉害啦。咁所以如果系正规嘅渠道嘅话，我哋嘅烟草税太高。咁所以将佢减咗咁多个烟草税嘅话咧，就使正规渠道卖嘅嗰啲香烟嘅价格就可以同黑市上嘅价格可以竞争，咁从而咧就可以将黑市上面嘅嗰啲香烟嗰啲市场咧就可以取缔咗佢，或者系减少咗佢啦。咁国家自由联盟党咧，咁佢再跟进就话系要减80%。嗰个烟草税，咁大家知道一国党嘅佢嘅目前嗰个支持率啊，似乎都系变得好高啦。咁啊，所以嗰个国家自由联盟党咧，唔知系咪其中一个目的吓，睇到个一国党个支持率咁高嘅话，佢哋都想系跟进一下，等一下借光咁啦吓。咁當然佢都有呢個其他理由嘅，比如話係因為而家好大一部分嗰個市場煙草市場，據調查統計唔知準唔準確啦，係差唔多有80%嘅嗰啲煙民啊，去買呢啲香煙嘅話咧，都係買啲黑市煙嘅。咁所以就如果通過黑市嘅煙嘅話，咁啊國家就一分錢都收唔到税噶嘛。咁啊，所以佢系减少，无论系75%嘅烟草税，或者80%嘅烟草税啦，啊，咁佢都其实反转头嚟都会有更加多赚嘅，个税收上面，咁其中一个啦。咁第二个当然就系因为如果大家时不时都会见到新闻，系因为黑市烟而产生好多暴力嘅事件，比如话系抢嗰啲。抢占市场啊，或者系打劫嗰啲烟草、嗰啲商店啊之类咁嘅嘢，所以就系想系降低下呢方面嘅犯罪啦。咁之前我讲过就系、你好似如果系减咁高嘅税，就系、为咗将嗰啲烟嘅正规渠道嘅烟嘅价格同埋黑市上面嘅价格系可以竞争。用呢个逻辑嚟减低嘅黑市烟，咁似乎系有啲头痛斩头、脚痛斩脚咁嘅一个谂法啦。
1: 即系如果根据呢一个逻辑嘅话，咁如果你想完全杜绝黑市烟，咁只需要所有嘅香烟都免费咁咪得咯。
0: 系咯，咁另外大家都知道黑市咁乜嘢赚钱就更加啲人涌住去噶啦，你。杜绝一个渠道嘅话，佢违法犯罪嗰啲，佢咪揾其他渠道咯，系咪？比如话之前大家可能睇新闻知道美国有嗰啲鸡蛋荒啦，就系唔够鸡蛋咁嗰啲美国一部分比较脑筋转得快嘅毒贩，佢都转行嚟走私鸡蛋，因为咁嘅话，佢赚到嘅钱仲比贩毒赚得多啊。咁所以你打击黑市嘅话，唔系咁嚟打击嘅嘛。咁另外当然系无论国家党一国党咁，佢都有各种各样嘅理由嚟支持佢呢个提法啦。 咁啊，真系唔睇佢哋自己提出嘅理由啦。咁从一个会计同埋理财师嘅角度，我嘅谂法就系、是，如果你打击黑市烟嘅话，其实最最重要嘅系咪喺执法上面落功夫咧？咁当然呢个黑市烟嘅话，澳洲嘅执法机构其实系有好多嘅，就是关系到嘅嗰啲机构有好多嘅，咁第一个就系、是、肯定系海关啦，同埋嗰啲边境执法局啦，好似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咁嗰啲，同埋联邦或者地方个警察部门啦，税局都有嘅，咁啊，当然税局嘅话，你违法所得都要打税噶嘛，喺税局个角度吓，咁另外就要 Austrac 就系澳洲嗰个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啊。同埋 ACIC 啊，刑事情报局啦、啊，当然仲有药品管理局啊、卫生部啊啲咁，所以咁多部门都系会对呢个黑市香烟有执法嘅，咁多部门啊，咁如果唔系呢啲部门要好紧密咁联系执法嘅话咧，先嚟系打击呢个黑市香烟嘅最最根本嘅一个解决方法，但系各种部门之间嘅一个配合啊，或者系你作为一个政党，你提出一个咁嘅建议嘅话咧，似乎有一个吃力不讨好。咁第一个就系你可能系见效十分慢嘅。大家都知道，如果系我哋嘅选举制度同埋系三年一次选举啊嘛。咁你提出一个第一个可能系执行起嚟系好困难，因为咁多个执法部门要统合一齐。第二个就系嗰个效果系好慢先嚟体现得到嘅话，咁对选票第一嘅一个策略嚟讲嘅话，似乎就系最好或者系最最应该做嘅。嗰啲似乎系唔系最应该提出嚟嘅。如果系你系用捞选票为第一考虑嘅话，咁我再查一查，好似澳洲嘅话咧，之前经过咁多年嘅努力啦，之前澳洲嘅烟民啊，应该有20%啊，就系成年。成年人的话，其中的烟民是20%，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降低到应该是低过10%的，可能有只是5%、6%的成年人呢是食烟人士来的。咁啊，食烟危害健康呢个应该唔会有人反对㗎嘛。但是这个是很长期积累下来的，就是对健康的个影响，可能是你食烟是很长积累下来的。所以对整个澳洲的经济，特别是医疗系统啊，政府部门的福利的负担呢，其实是很重的。大家知道你澳洲的烟的客上面经常都引到很核突的一些比如话食烟而产生嘅嗰啲肺嘅疾病啊之类咁嘅嘢，嗰啲图片系咁睇上去真系劝退或者劝咗我哋啲烟民食少烟或者戒烟啦。咁其实咁长时间嘅一个成效，如果真系为咗打击黑烟而提出嘅一个想将嗰个税减75%或者减80%，使到嗰个香烟嗰个价格降到好低嘅话咧，咁即系叫做系咪执芝麻掟咗西瓜咧？依家嘅正规渠道嘅香烟可能系50到60蚊，30到60蚊一包。如果黑市烟嘅话，可能系10零蚊到20零蚊一包咁。咁大家都知道啲香烟系食得多系上瘾噶嘛。就比如话，好似话，好似饮奶茶咁啦，饮奶茶饮得多都上瘾啊。比如话，你好似而家$8一杯嘅奶茶，如果佢价格降到$3几一杯嘅话，咁会唔会好多人好似有一个报复性消费咁嗰个心态？ 本嚟八蚊鸡嘅，而家降到3蚊鸡，咁我一天之前一天饮一杯嘅，咁我系咪要一天可以饮两杯咧？咁如果唔买多一杯嘅话，好似蚀底咗喎，系咪？咁如果系香烟嘅话，更加容易上瘾嘅一样物品啊！如果你突然间真系降到咁低嘅话，原先食一天比如话一星期食一包嘅，咁降到咁多价钱嘅话，佢系咪会食多啲咧？或者原先系戒咗烟嘅话，咁可能佢睇到你嗰个烟嘅价格突然间跌咁多嘅话，会唔会又重新食翻咧？系咪？呢啲我都唔知道。呢啲政党佢提出佢本身嘅主张嗰阵时，有冇考虑到呢啲啦？咁如果系单纯系话你为咗选票或者咩嘅话，你提出各种各样嘅主张嘅话，而唔顾澳洲本身嘅嗰个经济啊、医疗啊，或者系澳洲人民嘅一个健康嘅话咧，真系有啲得不偿失咯。咁当然啦，咁如果系一切都为选票嘅话，咁提出呢个主张嘅话，似乎系讨好咗烟民啦，但系冇得罪咗任何一方。咁当然系对啲违法犯罪分子系另外计啦，系咪？咁绝大部分嘅选票，比如话系好似澳洲嘅烟民，虽然话而家可能系降到5%或者6%啦，咁可能都有成100几万。嘅烟民啊，系咪？咁呢个主张咁，其实如果咁讲出嚟嘅话，似乎系对至少吓系对100几十万嘅嗰啲烟民系一个好嘅消息啦。当然佢如果你降唔降都好，可能大部分嘅烟民佢都会可以买得到便宜嘅黑烟嘅话，我谂住大部分佢哋都会先选择买便宜嘅。咁当然我谂都会有少部分人系即系支持正義啊，唔會買平嘅香煙嘅。但無論點講都好啦，百幾萬嘅煙民亦真係成年人，亦真係百幾萬嘅選民啊，呢啲都係選票嚟噶嘛。無論佢提出呢個建議點都好啦，咁起碼佢係可以討好咗呢百幾萬嘅選民，而且唔會得罪其他嘅選民。就好似唔食煙嘅人嘅話，你可能你提出咁嘅建議嘅話，佢未必係會考慮新一層嘅個影響嘅，咁唔關我事啊嘛，我又唔食煙啊嘛，又唔會得到好處，又唔會有壞處嘅話，佢唔會話得罪好多其他啲選民，但係會討好一大部分潛在嘅選民。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出發嘅話，咁佢呢個建議嘅話，其實係一個十分高明嘅，係一個建議嚟。咁所以我哋睇到一个党提出之后，咁嗰个联盟党亦会跟进啦。咁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或者系我以小人之福度君子之身。但系呢个都不得不提出我嘅一个谂法啦，只系我其中一个谂法啦。咁另外就系延伸落嚟嘅一个谂法，就系我哋啲政客。比如话系我哋好似注册会计师，特别系注册理财师啦。注册理财师，我哋执业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定要系考一个关于呢个行业嘅道德嘅一个考试。咁啊过咗之后，先嚟有呢个执业证书嘅。咁其实点解啲议员佢哋或者系啲政府官员啊，或者啲政客啦，佢哋应该唔会有一个道德考试，考过咗之后你才可以做议员，或者你可以才可以参选。我记得不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东西。那如果我是不是应该要提议，或者是说你的议员应该是通过一个十分严格的一个道德考试，或者先学习然后再考试，要过了这个你才可以 做议员或者做政客。比如话之前，我哋嘅前总理Scott Morrison 啊，大家应该都记得，可能唔记得啦。佢之前咪话静静鸡咁将任命自己为好多部门嘅嗰、那个诶、那个诶、那个部门嘅头嘅， 咁之后发现咗之后，佢嘅最最 strong 嘅理由就话我咁做系冇违反法律啦。咁当然你作为总理啊或者系议员啦，你本身就是一个 lawmaker 嚟噶嘛，你系制造、制定同埋通过法律嘅人噶嘛，系咪？咁你话我做呢啲嘢，我冇违反法律。咁但系从一般人嘅正常嘅道德标准嚟睇嘅话，你似乎虽然冇违反法律啦，但系喺道德上面你唔系咁妥噶嘛。所以法律系其实系我哋一个最低最低嘅道德底线嚟嘅。如果你作为政客，你制定嘅所有或者你所做嘅嘢，是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或者是很深远的长时间影响个国家的话，如果你是拿最低做最低一个道德底线，即是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话，这个是十分讲不过去的。就好像我们理财师的话，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做这些事是我们没有犯法就可以的，因为我们个对我们的道德评判的道德标准的准则的话 是十分高的。比如话举一个例子啦，如果是理财师的话，咁我哋考试都有，视乎我考试嗰其中有一题啦，就系话，比如话我哋理财师有一对夫妻是我哋嘅客人啦，咁呢对夫妻系离咗婚啦，咁然后佢哋再继续揾我哋做理财服务，咁我哋作为理财师应该系点做咧？咁啊，从理财师嗰个行为规则同埋道德标准来讲呢，那个答案呢应该就是我们应该是辞了职，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不应该继续提供任何服务了。因为他们如果是离了婚的话，他们互相之间就会有利益冲突。那作为他们的理财师的话呢，那我们知道他们本身每个人的经济啊或者其他状况的话，所以话系就算系炒咗其中一个，咁啊继续为另外一个服务嘅话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利益冲突嘅。咁所以我哋应该系两个客人，我哋都会停止理财师嘅建议服务啦。呢个其中一个行业嘅嗰个道德规范同埋标准啦。咁作为理财师嘅话，有我哋高嘅道德标准啦。咁但系点解政客唔会有更加高嘅道德标准咧？咁如果好似 Pauline Hanson 咁，佢提出一个建议，话我哋议员或者系政客嘅话，我哋要有一个更加高嘅道德标准嚟约束我哋自己嘅。咁我哋要有一个学习，然后要考一个考试，考过咗之后，咁我哋先嚟可以执政，或者我哋先可以做议员，或者我哋先嚟可以参与选举咁。咁如果佢提出呢一个建议嘅话，我谂佢嘅支持度应该会更加高。点解佢唔敢做咧？咁呢个可能就见仁见智啦。如果佢咁做嘅话，可能佢啲同事未必系中意。OK， 咁呢个系一个上一次嘅话题，今次有一个重新嘅一个 update， 一个更新，咁然后使到我更加觉得真系不可思议嘅其中一个同大家分享。OK， 咁另外一个又系关于 Pauline Hanson 佢另外一个政策改革嘅提议，上次又提到少少嘅，就系关于雇主嘅强制性退休金嘅政策啦。咁大家知道我哋澳洲通胀啊，同埋啲银行利息啊升高啊，咁使到大家个生活成本啊好高啦。咁所以一国党呢，咁佢又推出一个养老金，就是退休金改革嘅一个建议。就係话如果係雇主嘅强制性退休金嘅话，本身呢啲係应该係雇员嘅钱嚟㗎嘛。但係依家个政策下就是强制全部工人的退休金入面，然后到60岁或者65岁啊，达到那个条件之后才拿出来。那无助于现在即刻的那个解决现在即刻的那个经济困难。 咁所以佢提議就係話，佢提議係嗰、那個強制性退休金咧，咁其中嘅四分之一就唔使要供入退休金入邊，就可以攞 cash 噶啦，就係攞即係當係正規嘅工資扣咗税之後就發俾員工。咁當然呢一部分依家目前強制性退休金係嗰個總工資嘅12%啦。咁佢話即係至少有3%嘅強制性退休金，佢係提議係除扣咗税之後，唔係要供入退休金帳號入面，而係直接俾員工咁。所以呢個員工可以攞多啲個 cash 啦，攞多啲現金啦，你可以緩解佢哋嗰個即刻嘅嗰個經濟上面嗰個困難。咁呢度呢，咁其實我有啲自己嘅個諗法啦，想同大家分享下。
1: 但我哋喺度買個關子先，而家啱啱去到7:00，咁係成日飛去廣告客户時段，返嚟之後將會有胡家龍經濟脈搏第二個環節，一陣見啦。

0: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钟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1: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2: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1: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2: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1: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2: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1: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2: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1: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2: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00-5:00，同事 Sydney 沦落人。
3: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咁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4: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5: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6: 安德里石材公司，
5: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3: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4: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5: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4: 不见不散。
7: 恭喜恭喜恭喜 Royal Umbrella 黄竹牌泰国香米在全球稻米之王比赛中又荣获最佳稻米大奖，能够击败全球众多名牌稻米，在国际权威稻米专家评审下获胜。因为黄竹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中的极品，畅销全球20多年。黄竹牌泰国香米仅此多谢澳洲顾客的支持。食米就要食最好的 Royal Umbrella 黄竹牌泰国香米。
8: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00首播，星期二晚上10:00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 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欢迎大家回到胡家龙经济脉搏第二个环节，我是节目主持张哲力，直播室这里依然有 Benny 的。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咁继续上一个话题啦，就是我哋嗰、那个One Nation 一国党佢另外一个提议嘅退休金嘅改革咧，就系话可以未来嘅三年，即系如果系变成法律嘅话咧，未来嘅三年咧可以允许呢、这个。至少四分最多百分之最多百分之三，亦即系四分之一嘅强制性退休金咧，可以唔供入嗰个员工嘅退休金账号入边，而系改为好似发工资咁发俾员工。咁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依家通胀啊、银行利息啊、房贷利息嗰、那个升高，咁通过呢一个改革啦。嚟减轻大家嗰个即时嘅经济嘅嗰个压力，佢大概有一个估算啦。比如话佢系话，如果系一个年收入90,000嘅人咧，咁如果系推行咗呢一个新嘅退休金嘅政策嘅话咧，咁佢可以每周咧系多攞40几蚊嘅嗰个 cash 啦。原先呢个40几蚊嘅钱咧，就系、是、要强制性供入嗰个退休金账户嘅。但系呢个改革就系可以允许佢系扣咗税之后发以发工资嘅形式啊，俾到员工个人嗰度。咁呢个系额外多出嚟嘅钱，咁所以系用嚟缓解嗰、那个即时嘅经济压力嘅。咁如果系系16万澳币嗰、那个嗰、那个收入嘅家庭嘅话咧，咁当然每周可以增加82蚊嘅嗰个收入啦。嗰、那个计算个结果咧，听上去应该就唔错嘅。但系当然又系讲翻头先嗰个，从一个会计师或者理财师嘅角度，甚至系一个小型生意。人的角度 small business owner 的角度的话呢，除了是看这个对员工的好处之外呢，他应该要再考虑一下，如果是这个这样的额外的退休金的选项或者改革的话，是不是会增加这个这个小型生意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运营的成本呢？因为大家知道，依家我哋一个强制性退休金已经实行咗嗰个叫 payday super， 亦即系话之前系一个季度先嚟强制性退休金先嚟供一次嘅话，咁而家已经系要变成系每一次俾人工就要同时俾相应嘅强制性退休金噶啦。咁其实已经系增加咗好多嘅嗰、那个生意运作成本噶啦。有好多小型生意，佢请啲员工可能系每一个星期会发一次人工，咁所以佢供退休金嘅话咧，亦变成系每一个星期要供一次退休金噶啦。咁当然有好多，我哋都睇到有好多更加麻烦嘅嗰个事情，比如话佢嘅员工可能系过嚟特别系啲，比如话餐饮行业啦。佢有啲員工可能係只係過嚟試工，試佢兩三天就走咗，或者係可能佢有固定嘅員工，但係佢可能係佢可能係一個星期嚟一兩天，咁下一個星期又可能唔會嚟啊！呢啲咁打散工嘅，或者係有啲員工佢改咗佢個退休金帳號，咁啊冇同老細講，咁老細啊照原先嘅退休金帳號供強制性退休金，然後又彈翻轉頭。然后又要联系你个员工啊，又要改一餐懵嘅，系嘛？呢啲各种各样嘅，只要请员工嘅话，都会发生嘅一啲额外嘅啲运作成本啦，就已经系好多啲运作成本噶啦。如果再加一个话，你未来三年可以话可以选择其中一部分嘅退休金唔供入嗰个退休金账户，而系打完税之后发俾个人嘅话。咁其实增加嘅嗰啲成本会更加高嘅， 虽然话你一个员工一个员工，如果你系90,000一年嘅收入嘅话，咁啊，佢可以每星期会多40几蚊嘅澳币喺揸喺手上面啦。咁如果从老细嘅角度嚟讲，如果系你嘅成本会增加我嘅嗰个生意成本嘅话，咁我系咪考虑下一次我升人工唔升咁高啊？嚟补偿我自己嘅成本啊嘛，系咪？咁你可能你个员工话我可以今年可以攞多44蚊 cash 喺手上面，咁下一年嘅话，老细觉得成本太高啊，我少升啲工资咯。咁啊，你个员工咁其实可能会再蚀底啲噶噃。咁有好多可能，啲老细可能我本身系请4、5个员工嘅，咁啊做啲嘢越嚟越多嘅话，我可能本嚟想请4个嘅，咁我请3个半啦，系咪？有一个半变成系 part time，或者赚咗3个咁。咁所以有好多嘢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嘅，而唔系话只系睇到好嗰方面，而忽略咗其他可能会系隐藏到嘅唔好嗰方面。咁当然呢个政策讲出嚟嘅话，亦系对绝大多数嘅打工人系一个利好嘅消息啦。一听上去嘅话，咁可能作为老细嘅话，可能一听上去呢个政策嘅话，似乎唔会话，如果你唔谂深一层嘅话，似乎唔会即刻意识到话呢个可能对我个生意嘅成本啦、嗰个客规要求会多啲麻烦啊。但系如果作为会计师啊或者理财师嘅话，我个人觉得啦，其实佢呢一个你话系最多1/4嘅退休金，用嚟真系可以唔使供入退休金账户。你对一个家庭嚟讲，每个星期多几廿蚊个 cash 嘅话，系咪真系佢标榜到对成个经济个压力有咁大嘅嗰個幫助咧，我個人覺得唔一定啦。咁其實講到小型生意，咁其實小型生意無論喺邊個國家嚟講咧，小型生意嘅老細嘅話，咁第一個因為佢嘅生意細啊嘛，佢可能有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腳做嘅。第一個為咗慳成本啦，第二個可能佢特别系华人啦，咁对计数啊之类咁嘅嘢系比较在行啦，系咪？咁所以出人工啊，自己记账啊，咁都系自己搞得掂嘅。咁啊，自己可以做嘅嘢，咁点解要再请多个人做咧？咁但系如果越嚟越多嗰啲客规啊，嗰啲变化嘅话咧，咁当然作为老板嘅话，佢要花更加多时间喺上面。咁如果你花咁多時間嚟行客規啊，呢啲計數啊，俾人工啊，咁可能有佢個員工，呢個月話我想有1/4嘅嗰個強制性退休金唔供入去，咁過幾個月又話我 OK 啦，咁不如全部幫我供翻入去，然後又過翻下幾個月又話我又改變主意咁其實咁多嘅話，花咁多時間喺上面嘅話，咁。对运作生意或者系扩大生意嘅时间上面，咪越嚟越少咯。咁对一个小型生意嘅第一个，佢本身个生存落嚟，或者系扩大生意个规模，系其实有一个负面嘅影响咁啦。咁政府佢其实讲咗好耐，第一个就系比如话税务系统啦，澳洲嘅税务系统系成日都想。政府講就話係想係盡量簡化澳洲嘅稅務系統，但係實際上係個稅務系統係搞到越嚟越複雜嘅。比如話頭先講嘅一個退休金嘅一個咁嘅改革嘅話，呢度改一啲，嗰度改一啲嘅話，咁互相之間新嘅政策會影響到舊嘅政策，或者係。影响到其他各种各样嘅嗰种嗰啲税法嘅体系嘅话，咁其实真系未必话真系佢讲一个提议咁简单。咁另外睇一下我哋嗰个税局啊，佢出咗一个统计数字，话有几多 要欠税啊，全澳洲啦，佢有几多个嗰啲税系收唔上嚟嘅，咁就做一个小型生意，究竟系

十几亿咧，系有即系存在有争议嘅。咁仲有180几亿嘅嗰个税务咧，系因为嗰个纳税人破产而收唔到嘅，180几亿系因为破产收唔到嘅。咁所以咁另外仲有190几亿。嘅税款咧，咁即系佢唔追数好过追数啦，因为佢追翻嚟嘅成本啊，可能仲超过佢本身190几亿嘅呢个欠税。OK，咁头先讲嘅总嘅欠税，税局认为嗰个全国嗰个欠税1100几亿啦。咁对比我哋澳洲一年嘅嗰个政府嘅支出啊，咁大概115亿咧，大概系等于澳洲一年嘅喺嗰个医疗同埋健康上面嗰个总嘅支出。咁大概呢个110几亿，大概占每年澳洲政府总嘅支出嘅14%左右啦。咁其实都呢笔数都。其实都好大嘅，当然虽然澳洲系一个就系人口比较少嘅国家啦，但1100几亿嘅话，你如果单单听呢个数目，可能大家冇乜感觉啦。但系你睇好似美国啊，佢对咩越南啊或者咩，佢嗰个贸易逆差几百亿千零亿嘅话，咁美国都要。对佢哋增加嗰啲惩罚性关税，咁所以其实1000几亿嘅话，已经系好大一笔数字嚟嘅。头先讲到系小型生意喺澳洲嗰个运作，其实系十分困难嘅。其中有好多系真系运作唔好破产咁，但系争税局钱，咁因为破产啊，真系还唔上啊嘛。咁个小型生意咁。据统计嘅话，其实成立一个小型生意嘅前3年，呢、这个小型生意失败嘅嗰个百分比咧，系差唔多60几嘅。咁如果系5年之后呢、这个小型生意就系、是、失败咗嘅话咧，系去到80几，差唔多90几。咁其实系如果真系政府想对澳洲嘅小型生意有多啲支持嘅话咧。咁作为政府嘅政客嘅话咧，佢提出呢啲各种各样嘅嗰个建议啦，对税务改革嘅建议啦，我觉得应该系谨慎，要十分谨慎嘅。咁当然就如果系你作为一个政客，你提出一个建议嘅话，到最后发现好或者唔好啦，唔好嘅话，佢最。最差最差嘅效果就系俾人选落台咯，系咪？咁佢选落台嘅话，对佢最唔好嘅就系唔可以继续执政啦。咁但系对澳洲嘅长远嘅影响或者系嗰个破坏嘅话，我觉得似乎系冇人可以负责嘅。咁好似我哋作为会计师嘅好，如果系我哋作为会计师要买嗰个要保险啦啊。咁如果系我哋等于呢个好似会计师啊、理财师咁，我哋系停止咗呢个生意嘅话咧，咁但系我哋之前嗰啲客人，如果系发生咗因为我哋嘅错失发生咗咩事嘅话咧，咁我哋都要都会担责嘅啊。咁但系政客嘅话，我睇最多咪话辞职啊，或者换一个党上台咁。所以我觉得佢哋真系对佢哋嗰个喺人上面啊，喺人上面做啲咁嘅嘢，就算错做错啊或之类咁嘅嘢咧，佢哋个追责嘅成本啊，似乎系太低咗啲啦。呢个系我一个个人嘅谂法啦。OK。另外就我哋再换一个话题啦，就系、是、亦系关于嗰个税务改革嘅一个其中一个好大一个税务改革，就系、是、之。

前我哋嗰、那个家庭信托啊，系一个对税务啊或者系资产嘅保护系一个十分好嘅一个工具。咁当然今年五月份嗰、那个预算案嘅话咧，系对其中嗰个家庭信托有一个好大嘅税务上面嘅改革咧，就系、是、嗰个家庭信托我哋叫系一个 discretionary trust， 系一个可裁量性嘅信托，入边赚到嘅钱咧，就要最少咧就要先交30%嘅税啊！呢一个政策，之前我哋喺节目上面都讲咗几次噶啦。咁其中一个我哋系之前系考虑嘅咧，就系佢呢个家庭信托，如果系无论点讲都好，佢如果系入边嗰个赚到嘅钱，至少就要先俾30%个税，然后再分出去。呢一个税务改革变成法律嘅话咧，咁喺税务安排上面呢、这个可裁量性嘅嗰个信托咧，似乎就已经系唔系咁好用噶啦，喺税务规划上面。咁啊，当然政府佢系会有差唔多两年嘅时间俾大家系将原先呢啲咁嘅信托可以将佢转型啊，将佢转成公司又好，或者系转成一个单位固定单位信托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到他现在是就是夹硬最少都要先收你30%的税的这一个新的那个税务规定啦。但是我们之前考虑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联邦上面一个税来的嘛。但是每个州的话呢，咁佢自己嘅嗰啲印花税嘅法啦之类咁嘅嘢。咁所以如果你係将原先你嗰个家庭信托入面嗰啲资产，你因为呢个税务改革，咁你要做一个重新嘅规划，

受益人嘅话，咁你通过呢个决议之后咧，就唔可以改变啦。比如话你有一二三个受益人嘅话，你系每人，比如话系平均33.3%嘅嗰个分配嘅话咧，咁以后就一直就一定系要咁分配啦。如果系符合咁嘅话咧，呢、这个可裁量信托咧就唔使话改变佢嘅结构。咁呢个其实就可以规避咗呢、这个呢、这个印花税啊之类啲咁嘅嘅麻烦啦。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规避咗好多嗰啲嗰啲黑规成本嘅问题。比如话之前谂住话系将呢、这个信托入边嘅嗰啲资产卖出去嘅话，咁可能你比如话卖房嘅话，你最起码要揾个律师嚟过户啊之类咁嘅嘢，系十分麻烦一件事。咁所以呢个重新提出嚟嘅一个新嘅或者系补充嘅一个提议啦，就比较完美咁解决咗呢一个麻烦啦，或者呢个担忧啦。咁当然呢个成份关于可裁量性信托嘅30%最低税率嘅呢一个呢个提议咧，仲未系最终变成法律嘅。咁就算佢系生效日期咧，就系、是、会到2028年7月1日之后啦。咁所以我哋大家知道有呢一件事，同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嘅嗰个提议嘅补充提议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要等到佢最终尘埃落定，变成一个正规嘅法律嗰阵时候咧，我哋再睇睇最终嘅嗰个效果、那个结果系点，然后再同我哋啲客人对佢本身投资啊或者系经营嘅结构应该点处理，先嚟做一个更加好嘅评估啦。呢个系同大家update 一下依家目前嘅嗰个进呢、这个税改嘅进度啦。咁另外仲有少少几分钟嘅时间，就系提可以提醒一下，亦系作为老细嘅朋友咧。如果你系会请或者系正在请我哋嗰个打工签证嘅一啲员工嘅话，我哋叫 Working Holiday Visa 啊。咁提醒一下，如果系有呢啲咁嘅老细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应该系请呢啲员工之前，佢應該係將自己註冊為一個Working Holiday Maker 嘅一個僱主啦。因為呢、这個打工簽證嘅員工啦嘅工資嘅話咧，佢唔同我哋澳洲本地人打工嘅嗰個工資税嘅稅率嘅。佢哋係從第一蚊雞開始咧。咁作为雇主要扣起佢哋嘅工资税咧，就系、是、要扣起15%噶啦，已经。咁所以第一个，你如果要请呢啲打工签证嘅员工嘅话，咁你要额外注册为我系咁嘅雇主啦。咁所以你仲要系注意佢哋嘅工资税从第一蚊开始咧，就系、是、扣15%嘅税率啦。咁當然係從第一蚊雞到45,000呢之間呢個工資啊，係15%個稅率。咁45,000到135,000之間就30%啦嚇。咁如果你作為僱主唔註冊嘅話咧，咁啊從第一蚊雞開始咧，你要係扣起工資税嘅稅率咧，係要扣起30%嘅。咁所以呢个系可能系比较容易忽略嘅一部分。咁当然，如果系雇员啊，自己系打工签证嘅雇员嘅话咧，咁其中一个要知道嘅话，其实可能如果唔知道会损失好大嘅，就系、是、就算你系打工签证嘅雇员嘅话，咁你个雇主都系要正常嘅帮你交强制性退休金嘅，亦即系总工资嘅12%啦，要供到去一个你嘅退休金账户啦。但系有好多呢啲 Working Holiday Visa 打工旅游打工嘅人士，佢哋似乎唔系好清楚呢一个澳洲嘅强制性退休金嘅制度。咁当佢哋即系完成呢一个 Visa 嘅呢个签证，然后离

0: 去澳洲嘅时候呢，佢哋往往唔知道自己有一大笔嘅退休金喺澳洲嘅嗰个退休金账户嗰度。咁呢啲呢，佢其实系佢哋嘅钱嚟嘅。咁唔同我哋澳洲本地人啦，咁我哋只能够系到60岁退休或者65岁之后，先嚟可以将个退休金攞出嚟。呢啲打工签证嘅人士，佢哋离开咗澳洲嘅话呢，咁其实佢哋可以系申请将呢部分老细帮我哋供嘅退休金系攞出嚟嘅。咁如果比如话系一个打工签证嘅人士，佢哋喺澳洲平均都系差唔多有2年左右一个打工嘅经历啦。咁其实累积嘅嗰个退休金嘅话，都差唔多成10000几20000蚊噶啦。其实系好大一笔嘅一个钱嚟嘅。如果你唔攞嘅话咧，咁当然政府就会将攞起嚟帮你代管啦，系嘛？咁就一句系可以想提醒下大家嘅呢个。
1: 好，咁啊，今晚好多谢阿 Benny 上嚟同大家去到分享好多呢啲啊税务嘅知识。咁啊，时间到7:30，咁系时候同大家讲再见。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依然有我哋胡家龙经济脉搏。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0: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

0: 条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1: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石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2: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3: 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2: 中秋节康道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
4: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嘅都系我，
5: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鸿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四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鸿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6: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心机旁边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节目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专王，今集上来的嘉宾呢，我相信心机旁边好多听众都会熟悉的啦。他就是 Michael 老师傅，他亦都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节目完全汽车手册的主持人。你好 Michael。
1: 是，你好阿壮。
0: 是啊，好开心你上来我的节目。这次你不是做主持，
1: 不是做主持，
0: 做嘉宾。
1: 做嘉宾。

0: 我又做过一次喎，同你。
1: 我同你系做过足球嗰啲，
0: 足球嗰啲啦，
1: 诶呢啲咁嘅访问节目，系啦，
0: 唔系近嗰个足球嘅，系好耐嘅足球。
1: 我一见到你上嚟咧，嗱一声开可乐饮，
0: 系啦，
1: 因为同你唔使急啊嘛，慢慢倾都得啊嘛。
0: 系啊，
1: 因为识咗你咁多年，
0: 系啦，几多年咧？
1: 几多年？唔好暴露我哋年龄啦，起码二十年，
0: 三十年啦，起码三十年啦，有你几多年嚟啊？
1: 我嚟咧就嚟咗，而家就超过三十年啦。不过我嚟嘅，我识你嘅时候系我已经入咗传媒呢个行业先识你嘅。咁我入咗传媒个行业，
0: 系啦，冇错，传媒
1: 未够三十年，接近三十年。
0: 咁啊，即系当系廿零年啦。
1: 系啊，
0: 我就比你耐啲啦。我大概七九年尾到
1: 嗯，你系老移民啊？
0: 都属于系，我哋系第一代嘅移民。
1: 嗯。
0: 澳洲第一代移民，
1: 澳洲第一代就未轮到你 ，Michael 哥，唔好认真字。有我上过嚟我嘅节目嘅人咧，都有一批系五六十年代嚟，佢哋有其中一部分过嚟读书，有一部分咧就系移民。咁当然就
0: 系
1: 话读书嘅时候，后屘取消白澳政策之后咧，好多都基本都留低咁样吓吓。
0: 但我嗰个咧就唔同，我点会叫第一代移民呢？是以前我爸爸在大概七四年呢是劳工移民来这里的。是人地那间以前有一间酒楼叫新亚酒楼，
1: 嗯，
0: 在唐人街来的。嗯，那他直接入职申请我爸爸过来签证签五年。
1: 嗯，工作签证咯，
0: 工作签证签五年嗰阵时，咁我爸爸咧就谂住嚟呢度咧就哦好啊，做五年嗰阵时系澳镑，唔系澳币。嗱，大家要明白到澳洲第一代嘅钱就澳镑。
1: 嗱，咁样 Michael，你唔好打乱咗我节奏，我要从头同你讲你自己
0: 开头啊，呢个就系开头。
1: 唔系开头咧就系嗱。啊，后屘就会讲到咧，你点解移民，同埋你如果咁讲，当然个原因大家都估到啦，你应该跟爹哋移民啦。
0: 系啦，冇错。
1: 咁但系我讲讲你自己先，因为今日故事唔系讲你爹哋，讲你。
0: 我冇我爹哋，我嚟唔到澳洲噶，我唔会嚟澳洲。
1: 我知，但系你喺香港嘅时候，嗱，你移民你自己讲七九年嚟啦，咁七九年之前，
0: 七五至七九年就喺度啦。
1: 哦 ，OK。咁你自己以前喺香港做啲乜嘢嘅？
0: 我系酒店仔。
1: 即是你意思话自己嗰年代香港长大，毕咗业之后去做酒店？
0: 冇毕业，我呢啲系唔中意读书嘅，冇毕业就入咗去。
1: 睇个样都似啦，都系唔中意读书嗰种人啦。
0: 但我 OK 喎，我入咗去一间希尔顿酒店集团咧，就喺里边咧就系半读半做，
1: 半工读
0: 系啦，半工读，佢培训我哋嘅。嗰阵时我入咗希尔顿咧，喺花园道啊，嗰间啊，咁我入去。佢就俾我做一个职位叫咩呢，揸 lift boy。嗰时我係已经
1: 即係做揸 lift 人啦。
0: 十四五岁出嚟做㗎啦。
1: 哦，即係嗰时你唔想读书啦，意思喺香港。咁就自己就出嚟去咗酒店，就佢就请咗你做专门帮人开 lift 啊。
0: 係啊。
1: 哦，嗰啲。
0: 因为
1: Okay.
0: 我以前係我係喺高主教读书。
1: 嗯。
0: 咁点不知读下就向出面啊，不如揾嘢做下啦，即系我爸爸妈妈都啊，你咪出去揾工作啦咁样。
1: 不过嗰个年代，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啦。嗰个年代嘅香港咧，其实咧冇而家咁富裕啦。呢个第一啦，好多人会早啲出嚟，尤其做即系，譬如嗰、那个佢喺几兄弟姊妹里面做大嗰、那个啊，好多人会早啲出嚟去帮手养家。
0: 我大佬咪系啊。
1: 第二样嘢咧，就系嗰个年代咧，就同而家唔同。而家基本细路仔你都读完大学最基本。嗰、那个年代咧，好多人咧就觉得好多又唔系讲好多出路，佢即系觉得我出嚟做学徒啊，做咩都冇所谓，唔系一定咁矜贵，一定要出嚟坐写字楼啊咁样。咁所以你嗰个年代咧，早出嚟都冇问题。但系做酒店系咪你自己理想嚟嘅咧？
0: 唔系。
1: 咁你自己当时个理想细个本来想
0: 我出嚟嗰阵时咧，我根本系冇谂住出嚟，即系都系屋企我妈咪啊帮我。一次认识咗希尔顿酒店嗰个人事部个经理，即系个阿头，因为佢个太太系同我妈咪打麻雀识嘅，
1: 嗯，
0: 咁啊变咗咧就话哦，我睇下试下啊，等我先生帮你介绍你个仔入去里边做啦，咁嗱， 再翻翻转头同你讲，点解嗰个年代会有咁情况咧？你要明白到喺嗰个年代咧，系每家人里边最少我哋都已经系六个细路仔嘅。
1: 系啊，会啊，
0: 最多嗰个系边个咧？系有钱佬个叫做徐田啊，我大家唔知啊，半岛老细即系管诶嗰个头。佢系十二个细路仔，一个老婆生十二个嘅，即系嗰个年代系好多好多人生细路仔嘅。
1: 系
0: 咁系出嚟嗰啲咧，就大部分咧系读书不成嘅，个个都唔想读书啊，个出去做嘢。咁其实咧，咁我哋系低中下嘅阶层嚟嘅。咁喺嗰个年代，即系讲翻我嗰代咧，就我妈咪系我哋系天主教嘅。我哋个教系天主教，咁我妈咪咧就喺嗰个神父嗰度做执清洁嘅，咁啊识咗个神父，咁嗰阵时咧，我哋人多，我啊排尾二嘅，我六个细路仔，我排尾二嘅，咁啊，我有啲仔想入去读书，嗰阵时咁啊入咗去高主教咯，高主教天主教噶嘛，
1: 睇呢个样入咩教都冇用啦，都系唔读书啦。
0: 都唔系噶，嗰阵时都几中意读书噶，即系喺天主教嗰度。点解会中意咧？因为礼拜尾咧，你系唔需要翻学噶，系去教堂噶啫。咁啊，逢礼拜五就话啊，礼拜六就走去话俾个神父听，你系犯咗啲乜嘢？系咪偷钱啊？或者系你激阿妈啊？又成日即系告解，告完解就礼拜日啊，灵性体咁嗰种嘅，成日都系做嗰堆嘢嘅。
1: 唔系，咁我啱问你个问题，你细个其实自己嘅理想系做边个行业咧？
0: 就系由嗰度开始，我理想咧系冇嘅，冇理想嘅，真嘅。嗰阵时系冇理想，谂住系翻学放学。我系香港仔嚟嘅，我住喺香港嗰边嘅。咁我就成日我系。嗰阵时有好多朋友都唔明白，唔记得香港而有一个叫做统一码头
1: 啊。哇，真系好耐咯！你讲呢啲嘢
0: 系啊，即系我走翻我僆仔嗰阵时啊嘛。咁啊，统一码头嘅，咁我哋住嗰层屋咧，就隔篱嗰度就是海嚟嘅，即系啲艇仔停晒喺度，即系成日听到啲邓家船啲人喺度唱歌啊，炒蚬炒剩啊，咁啊，跟住就有个码头隔篱有一个咩系巴士总站。我哋住喺嗰个区嘅，咁隔篱有个消防局，咁后边咪系家下好文明叫中央街市，咪喺后边咯。咁我住嗰间系旧屋嚟嘅，系四层高嘅啫。咁后边嗰度系电车路啦。
1: 其实喺你细个嘅回忆里边，香港嗰个年代，佢哋觉得系咪好玩啊？定系好穷啊？定系点啊？
0: 我冇諗住话穷与唔穷都系咁样生活。
1: 嗰个社会啊，唔系讲
0: 社会，嗰个社会
1: 界啦，你
0: 好 free 嘅，嗰阵时好 free 嘅，因为点解咧？我爸爸咧做饮食，做大厨嘅。咁翻翻转头就话，我点解会嚟到澳洲？就系因为我爸爸做大厨，人哋睇中咗我爸爸。就爸爸
1: 你唔好成日讲你爸爸字啦，一阵我会提对你爸爸，你放心。你其实你自己做酒店，如是者咧，酒店一直系做渣啲，之后做啲乜嘢啊？
0: 嗱。嗰、那个年代咧又好得意喎，你知唔知嗰阵时有暴动嘅？
1: 六七暴动
0: 系啦，冇错，六七嗰阵时暴动。
1: 咁关咩？你做酒店事咧？
0: 因为我揸 lift 啊嘛。咁啊有一日咧，我揸系三号 lift。嗰、那个 lift 咧就我去食晏，咁我停低咗下边。就我走上去食饭食晏昼，跟住人即刻走上嚟，喂，肥仔，嗰阵时我又肥嘅。嗌我肥仔，喂，你个 lift 啊有炸弹喎、
1: 哦！哦，
0: 嗰阵时咪好中意土制打炸弹嘅，
1: 系，
0: 我个 lift 就有个土制弹，所以开唔到工嘅。咁啊，嗰段时间啊，觉得好好烦啊！哇，原来有呢啲咁嘅嘢，咁好啦。跟住咧就酒店里边咧就改革我哋啲咁嘅年纪嘅细路仔咧。我哋有个叫做系夜晚学校，就培训夜校啦，就系、是、喺酒店里边读嘅。
1: 哦，即系自己酒店提供培训
0: 嘅，希尔顿酒店就读嘅。咁咧嗰阵时我爱上咗就做酒店啦，因为点解咧？佢俾我好多 choice。第一，调我上去做饭堂。咁啊，最嗰阵时僆仔哦，咁你冇 lift 啊？咁啊，走去做饭堂啦。饭堂做咩？系推饭俾啲伙计食嘅。推饭咁啊，有分噶喎，普通伙计，跟住就你如果你做得好嘅咧，升级就专做 啲经理，所有经理就喺嗰度咧，你做得好咧，佢拣足。
1: 嗯，
0: 咁我就升咗上去做经理嗰边俾饭啲经理食啊，推嘢啊，攞嘢咁啊。落嚟我咖啡室嗰时咪。希尔顿下面有间 coffee shop 嘅，
1: 嗯
0: ，coffee shop 隔篱咪有个钉嘅，即系嘅地牢啊，即系有个叫 dis 就唔系叫 disco 嘅，系有个系 rock 嘅音乐嘅，嗰阵时系 lotus 啊，
1: 嗯，莲花，
0: 莲花成队喺嗰度唱，
1: 莲花咪许冠杰咯，
0: 系啦，冇错，就喺度喺嗰度每礼拜尾咧就系有五六日喺嗰度表演嘅，
1: 嗯嗯。
0: 咁不過嗰陣時咧，就做希爾頓咧，就有度好處咧，佢會派我哋啲咁嘅後僆仔咧，第一喺 coffee 度做，咁我做咗大概唔夠一個禮拜咧，調我做咩啊？係夜通宵更嘅。哇！嗰陣時我仲未夠稱，已經我做通宵嘅 bell boy， 即係嗰啲做啲細路仔噶啦。我做咗通宵都做咗好几年㗎喇，差不多。一听见香港欢乐今宵我就返工㗎喇。
1: 嗯。
0: 第二朝七点钟放工。咁啊疑似咁样我觉得啊几好返喎。咁啊咁就。
1: 嗰时香港啲酒店住㗎係咪好多都係西人嚟㗎。外国人嚟㗎又去酒店。
0: 嗱我听
1: 嗰啲住客。
0: 嗱你记住希尔顿酒店係美国公司。全部美国男啲。男呢啲男咧拍喺度之后咧，全部都水手上去嗰度住。
1: 哦，
0: 所以咧，
1: 嗰度又唔近，嗰度近码头咩？
0: 嗰度都几近噶，嗰个码头咪喺湾仔嗰边嘅。
1: 哦，
0: 湾仔嗰度啊，嗰度咪有一个军舰嘅嗰度。
1: 哦，
0: 系码头嘅啫嘛。嗰啲军舰全部停晒喺嗰度之后咧。
1: 哦，所以好美国兵啊，
0: 美
1: 国水
0: 手啊，全部同埋啲阿头咧都系住希尔顿酒店嘅。
1: 哦，
0: 咁咧嗰阵时我哋做 boy 咧系咩咧？执台啦，帮手啲糖盐啊加啦，咁啊抹凳抹成啊。
1: 嗯，嗰阵时一晚你记唔记得？嗰、那个年代一晚大概几多钱咧？住一晚喺希尔顿，
0: 哦，我真系唔记得，我真唔知道。
1: 使唔使$100嘅？
0: 起码，因为我唔系做 room service 啊嘛，所以我净系做 coffee shop。嗰阵时咧 ，coffee shop 系冇酒嘅，净系 coffee shop。嗰阵时咧，我哋系做帮攞啊，朝头早攞面包啊，攞嗰啲 page 落嚟下边啊咁样嘅，咁啊。夜晚咧就大概两点零钟，你可以逼摊咁样嗰种嘅，咁、做第二朝七点钟、八点钟，我哋就收工噶啦。
1: 嗯，
0: 咁啊，翻夜晚十一点半嘅，十二点钟开工，十一点半就要翻去开会。
1: 咁你自己做酒店，你一直做到移民前啊？定系冇改过其他行业？
0: 唔系，我做到升咗上去做呢、這个。我哋以前咪叫做水吧嘅，咁嗰个水吧咧就系水咩？点叫水吧咧？系冇酒噶嘛？我哋嗰阵时
1: 真系
0: 就
1: 系柠檬茶嗰啲，
0: 柠檬茶、
1: 咖啡、
0: 咖啡、柠檬茶啦、雪糕、新地啦，
1: 哦，
0: 啊，以前咪有啲 banana roll 啊，咁嗰啲咧，即系香蕉船啊，咁啊，全部咧我喺嗰度学嘅，咁后来咧就系、是。那个经理咧派我去学嘢，就系咩落钉啦，落钉就学做酒吧啦。咁、跟住咧就希尔顿咪上高咪有个夜总会嘅、英巢夜总会啊。
1: 嗯，
0: 我就英巢夜总会有做过。哇！嗰时我自己都谂唔到嘅，一只手要托十二碟餐。
1: 咁厉害？
0: 系啊，真系我都估唔到嘅。
1: 一阵表演俾我哋睇下，
0: 表演唔到啦，梗系唔得啦。佢即系鹅蛋型噶嘛？
1: 鹅蛋型一只手托十二碟，
0: 系啊，十二碟啊，真系唔系讲笑噶，真系咁样做。
1: 你讲紧托 anyway 啦，十二只碟定托十二？
0: 唔系，系嗰啲餐托出嚟噶，系
1: 啊。
0: 嗰阵时我自己都估唔到啊，做到呢样嘢系跟啲阿哥咯，啲阿哥教点做，我咪跟人哋点做咯。咁嗰个年代真系好犀利嘅，个个都。

0: 我就开始出嚟啦，就去个富拉玛做过做 part time。
1: 嗯，
0: 咁就去个文华酒店。
1: 哦，
0: 我去过几间，同埋 Lee Garden。
1: 嗯，梨园。
0: 梨园。
1: 嗯，
0: 我喺度做过，做过就短时间啫。
1: 哦，咁啊，即系你都一直都系做酒店，只不过跳槽去咗第二间。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去我后来呢，我最后嗰度呢，去到咩呢，香港会议中心，
1: 嗯，
0: 碧丽宫，你有冇听过？
1: 冇
0: 啊，香港碧丽宫好好闻名嘅，嗰阵时就喺边度呢，就係渔和酒店，铜锣湾渔和酒店对面加香港渔东酒店，
1: 即係隔叫渔
0: 东酒店嗰度，嗰度香隔叫香港会议中心。
1: 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冇
0: 啦，加
1: 咗
0: 啦，吓加转咗啦嘛。以前我就有人邀请，即係直情咧就，唉，僆仔过嚟呢度跟我啦，咁跟个经理跟咗去嗰度咯。
1: OK， 好啦，俾你讲下你爹哋啦，成日咁中意讲你爹哋。你
0: 唔系，我点解会讲爹哋？就系点解我会移民嚟澳洲咁解啫。
1: 但系个问题，我意思话讲讲你以前啲经历，先开始讲你点解移民。嗯、好啦，讲你爹哋，你爹哋系你意思话你爹哋以前喺香港做大厨，
0: 系啊，
1: 所以后屘咧，大概喺70年代初咧，就由依度有啲
0: 有
1: 个餐馆
0: 嘅老细，
1: 就想用呢个工作签证，即系当。技术移民系咪嗰阵时？
0: 我呢个唔系叫技术移民，
1: 未系技术移民，
0: 唔系技术移民嘅嗰阵时系谂住同佢签五年，就帮佢做起间酒楼，因为咧澳洲唔系喺迪逊街，迪逊雪咯。
1: 你啱讲系叫咩名话？
0: 新亚，
1: 新亚。哦，即系喺而家嘅德逊街
0: 拆咗啦，已经嗰粒嘢咪拆咗，加变咗嗰个咩啦？嗰、那个建德大厦对面咯。
1: 哦，建德大厦对面， okay、
0: 以前系旧屋嚟噶嘛，全部联新楼啊，咁都喺嗰附近嚟噶嘛。
1: 哦，大唔大噶？依人餐馆？
0: 佢两层嘅，但咧嗰个老细咧，嗰三个老细咧，几三兄弟嚟嘅开嘅，咁啊系佢同嗰边即系同澳洲嘅移民官系好熟，个去嗰度食中餐。
1: 哦，
0: 咁嗰度咪有一年系啱啱系喺呢个八零年代开始到九零年嗰阵时间，咪中国热啦，澳洲啊，喺唐人街咪有个中国热，系啲人中意食中餐，你而家未嚟啦，嗰阵时个个中意食中餐噶嘛，咁啊，咁啊，走出啊有咩咧？华人饭店、文华社，嗰阵时起万年都仲未开。仲未起嘅，
1: 几万年都未开，
0: 未起噶，嗰阵时未起噶，即系未接嘅，皇冠都未。
1: 皇冠唔系七十年代咩？
0: 系七十年代，但咧就嘅都唔系好闻名嘅。
1: 哦，
0: 因为系嗰阵时系皇喺度啊，杏雅。
1: 嗯，杏雅我知
0: 道。系听啦，以前杏雅都好闻名嘅。
1: 哦，
0: 咁啊，联新楼。
1: 哦，
0: 就系嗰附近嚟嘅。
1: 因为杏雅我嚟嘅时候仲有。
0: 系啦，系啦，冇错啦。后来冇啫嘛。咁嗰段时间，咁嗰阵时咧，皇冠嗰阵时唔系喺嗰个位置噶嘛。嗰阵时冇皇冠嘅，好似我略记得就唔系啦。不过 anyway 啦，我就唔系话咧。就系点解我会嚟澳洲个问题啫？
1: 即系因为你爹哋嚟咗，跟住你就变咗你嚟。当其时点解你
0: 唔系我嚟，而系佢嚟呢度做咧？做咗第一个五年，
1: 系啊，
0: 再签第二个五年，
1: 系。
0: 咁我老豆咧就做到第一个五年之后咧，成日寄啲带啊。嗰阵时唔系话 email 成噶嘛，寄带寄翻嚟喺个带度呻啊，真系好惨啊！过到嚟聋哑。乜都齐晒，因为佢唔识英文噶嘛。咁成条唐人街啊，喺唐人街做嘅，你走去 market 啊走去 market 买嘢，你要佢讲中文，那个讲英文，你都唔知道大家沟通唔到。咁有多样嘢唔得，咁佢变咗咧，成日都系住新亚嘅宿舍啫嘛，喺沙利丘嚟嘅，喺沙利丘，即系住公堂嗰条街嘅咩啊玛丽街嘅。咁。佢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咁佢谂住咧就赚咗钱就算数啦。
1: 其实当其时佢过嚟呢边嘅人工咪好过佢喺香港嘅时候嘅人工咧？
0: 梗系好啦，但系嗰阵时我爸爸系喺乡村俱乐部做阿头噶啦，
1: 嗯，
0: 香港仔啊，
1: 嗯，
0: 嗰阵时好闻名噶。
1: 系啊，咁点解要？如果人工差唔多就无谓过嚟。
0: 唔系啊，好噶，好，
1: 即系仲系澳洲好，
0: 即系梗系都澳洲好啦。你将佢嗰阵时系出澳磅噶嘛？
1: 嗯，
0: 澳磅啊嘛，咁你将佢除翻出嚟，嗰个数目都系高过香港啦。
1: 咁、即系佢喺度人工好啦，做咗第一个五年，但系觉得都系好闷啊。英文
0: 咁佢仲要签多五年，
1: 咁啊，所以。

0: 嗌你哋过嚟啊？定点啊？
1: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嗱，再差五年咧，咁我爸爸就话，嗱，我做埋啲五年唔做啦。
0: 嗯，即系第二个五年做埋就唔做。
1: 系啦，唔做啦，咁我签，咁嗰啲老细咧喺嗰个时间咧，哇，我做得咁好啊！你知唔知佢哋排队排到一个圈，又去间铺啊排队排到落去后边后边差唔多旧太新太院嗰个位置嘅。
0: 嗯、
1: 即系佢咁啊排嗰个日日排队嘅，条龙咁佢好生意喎，咁点咧咁样？咁突然间有一个办法就话可以申请你嘅家眷嚟。
0: 嗯，
1: 咁嗰阵时间咧就我同我细妹同埋同啊我家 姐嫁咗啦，咁我两个大佬啊娶咗老婆噶啦，咁啊就得我同细妹同我阿妈，
0: 嗯，
1: 喺香港啫嘛，咁啊弟子，
0: 嗯。嗯
1: 咁我都唔知喎，嗰陣時我已經喺碧麗宮，我喺山頂勞峰已經做緊㗎啦。山頂勞峰嗰間酒樓嗰度做緊，嗰陣時我已經係做到係副經理嘅，僆仔做副經理喎，根本就唔係咩叫副經理，即係叫你喺門口啊帶啲客啊安排啲人啊成日包棚嘅喺山頂勞峰嗰度嗰陣時。咁嗰阵时我都做到自己都 OK 啊，但我阿妈话唔系，阿爸申请咗你咯，咁你好即系好快脆，真系好快脆，佢连三个月唔够就我哋已经出咗 visa 俾我哋，
0: 嗯，
1: 就要我出 visa 之前要我走去做个大体检，体检完咗之后咧，大概系一个月之内要飞嚟澳洲啦。
0: 咁当其时你自己唔可以 say no 咩？如果你唔中意嚟，你嚟过澳洲未嘅？
1: 未，
0: 咪就
1: 系
0: 咯。
1: 嗰阵时澳洲系乜嘢我都未知。
0: 系咯系咯。
1: 咁嗰阵时我后来咧，我过嚟澳洲嗰阵时，我已经落咗去碧丽宫做啦。嗰阵时碧丽宫系我系做咗后边嗰个咩噶啦？嗰个 backstage 啊，即系后边前边都系要做嘅 A session 我都要帮手，又要做后边。咁嗰阵时后边咧。又有啲歌手，即系嗰阵时会我咁中意咧，落去咧，因为你可以睇到好大嘅制作啊。
0: 嗯，
1: 系啊，我喺台后啊，帮下手台后啊，咁啊又见到欢乐今宵喺嗰度做过啲嘢啊。咁第一个歌手啊，恩妮姐啊，跟住阿罗文啊。
0: 嗯，
1: 嗰阵时我仲僆仔做后边，咁见到啲咁嘅有雅姐啊，嗰阵时。我就喺嗰度做嘅，咁好啦，咁我移民咧，我点解会移民就系话我同公司申请我过嚟旅行，即系我有个 holiday 啊嘛，即系可以几个礼拜，咁我就
0: 先过嚟睇睇先，你先话，
1: 我梗系飞过嚟睇下先啦，
0: 咁
1: 但系我已批咗
0: 过到嚟睇到，
1: 我可以讲一句咧，因为我搭菲律宾航空公司机嘅，因为嗰时冇直机嘅，系经菲律宾，由菲律宾再飞嚟澳洲嘅，
0: 嗯。
1: 我落到嚟之后咧，我爸爸买机票噶嘛，咁我已经第两三日，我已经偷偷我话俾爸爸咧，我要走啦。
0: 嗯，
1: 因为嗰阵时我喺香港，我都系攞架纸飞嚟啫嘛，我仲要翻工噶嘛。
0: 嗯，
1: 哇！我爸爸嗰阵时发烂炸到闹到你飞起啊！佢之后帮我搵一份工喺边度咧？嗰阵时阿黄瑞麟先生咧仲喺度嗰阵时咧。同我爸爸有计倾嘅咁样，走去旧太院帮下手啦咁。
0: 嗯，
1: 我入到旧太院望到大佬，我咪初咗，我咪同你讲嗰阵时，我已经系做经理啦。啊，嗰阵时僆仔，哇，好多女侍应啊，个个都即系我都可以话做偏奸啊，哇，个个都好骂我噶，加叫我做僆仔，你冇搞错啊！
0: 好多女朋友啊嘛，
1: 系啦，即系可以咁讲啦。咁哇，咁点算咧？唔好啦，都系走。我谂住第二日走噶啦，拿住张机票。哇，俾我爸爸，我话一声俾佢听，哇，逢到我阿妈都认到。咁我又孝顺啦，即系见到老人家咁，哇，咁怒气。啊，算啦，唔走住先啦。
0: 嗯，佢嗰个留低咗啦。但其实当其时你系唔中意澳洲嘅，系咪嫌佢生活好闷啊，或者嗰、那个好多嘢唔方便啊嗰啲咧？
1: 好在嗰阵时我已经有个车牌噶啦， 如果我冇车牌仲死嘅，嗰阵时我已经系喺香港考到车牌噶啦。
0: 你澳洲初头嚟系住边度啊？
1: 沙利晓啦，
0: 我都系住沙利晓，
1: 住新亚宿舍啊嘛。
0: 沙利晓嗰阵时有冇？而家沙利晓都几热闹嘅，有啲街都好多咖啡铺啲。而家
1: 唔系冇咁多咖啡铺。
0: 嗰阵时好静噶嘛？
1: 好静噶，冇噶。嗰阵时紫公堂都唔喺嗰个位置噶。
0: 哦 ，OK。嗰阵时而家就奥华公会都喺嗰度啦，唔单止紫公堂。
1: 后来啦，奥华公会啦，就之前唔系嘅，嗰、那个沙啲就全部都敲嗰啲掹屋啊，或者系三层高嘅屋咁样啫嘛，排屋啊嘛。
0: OK。
1: 咁啊喺嗰度，咁啊做下做下，咁我啊懒得，开头我后来做下做下，我懒得啦，算啦算啦，咁啊做做，咁啊做咗一世。咁做咗一世，
0: 你冇做一世，
1: 咁仲唔系咧？做到今日啦，已经系嘛？餐馆又开过，乜嘢都做过。
0: 一阵再讲你啲餐馆开过啦吓。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广告后嘅声音。一阵再翻嚟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节目《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尊王，在我身边的依然是 Michael 老师傅。你好 ，Michael。
1: 各位好。
0: 系咁嗱，你自己讲话你初初移民嚟澳洲唔中意啊，几次想走啊，因为你爹哋嘅原因你留低啊。咁、如是者，其实你喺卒之留低咗啊？
1: 卒留低咗。
0: 系咁卒之，你做餐馆嗱，我识你嘅时候，你已经开始教车啊。教人哋考车牌
1: 嗰度好耐咯，
0: 系咯。咁但系你做几耐啊？餐馆做咗？
1: 由我到报嗰阵时系已经系做餐馆，有好几间咧，做到变，即系点讲咧？我
0: 以前喺呢边，
1: 九十年代嗰阵时，我有入过希悦顿酒店做过 coffee shop 噶澳洲。
0: 哦，
1: 我做过一段时间，跟住咧就走翻出嚟。咁我做过几间帮咧，沙瓦专啲级嗰度嗰间叫做啊黄包车，又帮佢开档啦。以前帮佢开档啦。咁啊，跟住咧就最后嗰度咧就系喺起万年咧开档冇几耐。
0: 嗯，
1: 好似起万年，好似系九零年代开张嘅。
0: 我唔清楚，我嚟到嘅时候已经有嘅，我记得起萬年。
1: 我唔记得咗，系总之系嗰段时间咧，九零年。
0: 佢应该早过九零年。
1: 早过，唔系八零年未开噶，九零年。咁我就入咗喜万年咧、但我未入喜万年之前咧，我系去边度咧？就系点解同行街有间叫做龙马饭店，咁就喺失失雪嗰边
0: 听过，
1: 咁我喺龙马又做过。
0: 其实你自己喺澳洲做餐馆做咗咁多年，
1: 做 waiter 啫。
0: 哦，做 waiter 都系做餐馆、你唔系揸只镬啫。
1: 咁我最第一间咧，真系做旧太远咯。
0: 哦，
1: 做个旧太远两个礼拜啊。
0: 其实你觉得辛唔辛苦嘅？澳洲做 waiter 啦吓，咁讲咧，餐馆嘅 waiter 咧，
1: 唔接受嘅。
0: 咩叫唔接受啊？
1: 因为喺嗰个年代咧，有嗰个年代移民嗰啲大哥，佢就唔系好中意我哋呢啲新入嚟嗰啲，因为我哋嚟到都好得意嘅，我哋又唔会讲。我自己是有身份，而那个时代呢是很多是没有身份而扮有身份，
0: 即是黑文
1: 的，黑文很多的、
0: 哦、
1: 尤其是在唐人街添。咁有一次呢，我就在新泰院那边做，咁我上去我在那里做，突然间有个人吃晏的时候讲，哎，有鬼啊，快点走啦，咁样。
0: 即是移民局一人。
1: 我初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咁我哋坐喺度倾偈，成班一坐坐嗰阵时有成大概成八九个人噶，连埋威打，连埋杂工噶啫。当一讲完之后咧，咦，净得我一个同埋一个女一个收银系两个喺度，
0: 全部走晒，
1: 全部唔见晒。
0: 哇，个比例咁高噶
1: 吓？系啊，走咗去边咧？后来先发觉，原来走咗又去雪房啊、蜂房啊、周岛，
0: 哇，冚出
1: 出边走，系啊。咁点解会咁咧？咁啊，到今日先讲啦，即系。嗰啲老細都唔喺度，就係因為個老細唔想俾 holiday pay 俾嗰啲人咧。嗰啲人係喺度，有啲人真係超過成十年噶啦，都冇身份嘅。
0: 咁我想問你啦，澳洲冇身份證喎，嗰個年代啊，佢入到嚟點樣查你嘅身份咧？澳移民局啲人
1: 咁啊，即係有人督到先啊入到。
0: 唔係，我意思係嚟到佢點嗱？譬如佢見到你 Michael，
1: 佢問你攞 ID 啦，即係睇你 passport 啦，或者係咪去揾人帶你去屋企抄啦？
0: 咁真係有個人帶你屋企抄咩？
1: 係啊，係啊。
0: 你真係攞護照俾
1: 我睇？唔係，我唔使，我帶住㗎。我有張紙㗎嘛，我哋有移民㗎嘛，我哋移民咗嘛、哦，我冇帶 passport， 佢叫我帶住張紙就咩㗎啦。
0: 澳洲有張咁嘅紙嘅咩？
1: 有
0: ID 嚟㗎，咩嚟㗎
1: ？ID 嚟㗎 ，ID 嚟嘅張紙。
0: 我未見過。
1: 你而家未啦，後來就取消咗，冇咗呢樣嘢啫嘛。
0: 哦，係
1: 嘛？
0: 哦，
1: 咁我開頭我都唔知㗎嘛，咩事咧咁樣？你成日带住个 passport 唔见咗，你咪仲烦气咯咁样。
0: 咁你都算醒目，咪跟埋人哋走入雪房嗰阵时。
1: 唔系我唔系醒目，系冇人叫我你走啦咁样，冇人哋叫个一嗌就个个走晒，我以为做咩就开工啦咁样，唔系
0: 你以为走火警啊？
1: 我一上嚟就好多人噶，有成五六个人噶。
0: 咁梗系啦，一个人点捉人啊？
1: 系啊，五六个人噶喺度抄嘅。
0: 不过讲一讲吓，我时认住。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喺唐街或者唔一定唐街
1: 啦。我八十九十啦，讲我八十九十七十，我嗰阵时我先系尾嚟。
0: 当你七十八十九十啦，嗰年代我成日认住喺唐街做酒楼好做嘅啫，个个都搵钱嘅。
1: 你讲老细啊，定系讲楼面先？
0: 两样都系，楼面嗰阵时嘅人工都相对高啫。
1: 系冇 holiday pay 啦，冇 super 咯。 全部冇噶。
0: 但你个每个星期收入高过好多人噶、
1: 哦。嗱、我哋收入啦，嗱、好似我哋做楼面系乜嘢咧？我哋嗰阵时已经系我记得我系50蚊一日。
0: 你讲几年先？个年份好重要。
1: 咩咯？八零年，我到八零年嗰个时间开始啦。嗱、好似
0: 就系咯。
1: 嗱、好似我起万年我都有82蚊一个礼拜啊。
0: 咪就系咯。你谂下嗰阵时一层楼几钱啊？嗰阵时嗰、那个
1: 嗰阵时一层楼，我话俾你听，嗰阵时一层楼，因为我同我爸爸都见过，系10000蚊一间 house。
0: 喺边度啊？
1: 喺邦大，邦大真顺。
0: 系邦大真顺。
1: 系咧，你估唔到咧？
0: 呢个七几年系嘛？点会10000蚊一间 house 啊？
1: 系啊，你而家唔知咧、啊。你知唔知我以前嗰一架车新车 Holden 嘅，系1000蚊新车嚟嘅。
0: 车反而就、
1: 屋就系10000蚊，咁开头
0: 你讲一间独立 house， 独立
1: 唔系孖屋嘅，孖屋嘅，
0: 孖、屋，
1: 孖屋嘅，
0: 都系
1: 佢两佢咁同我讲嘅，同我爸爸讲嘅，我爸爸又嗰阵时又睇下屋啦，咁啊帮低，咁嗰阵时我帮低咧有一间酒，有间利苑酒家嘅。就我爸爸，我哋即系 family 开嘅，咁喺度谂住，
0: 即系自己屋企人开咗间，
1: 自己开咗间吓嗰度做嘅，咁喺嗰度睇，想谂住睇间屋，点不知咧就一间咧就系10000蚊，咁系孖屋嘅，咁啊两间就系10000蚊一间，就20000蚊卖俾佢，卖俾我爸爸，咁啊即系话叫我哋去睇啊嘛，咁点解会有孖屋咧？原来咧。佢两个都系独身嘅老姑婆嚟嘅、但嗰阵时咧、已经佢哋个个都差不多成70几80岁噶啦。
0: 咁我冇买到啊！
1: 你听埋我讲先。咁我睇见我都 O K 噃咁样，咪睇一间隔篱嗰间，翻嚟之后都冇买，
0: 俾人买咗啦。
1: 唔系，都唔系俾人买咗，而系话澳洲嗰段时

0: 记得先八零九零我系啊，真系八零年，
1: 八零
0: 八八零年到九零嗰段时间啦。
1: OK，
0: 喺嗰度开啦。
1: OK， 嗰、okay. 个年代开餐馆系咪？比如你帮低争顺咁计啦，
0: 顶翻嚟啊嘛。
1: 系咪专门做西人生意噶？
0: 吓西人嘅。
1: 哦，咁嗰炒啲菜式啊，又同中国人嘅菜式有啲唔同咯。
0: 我哋炒菜式系好闻名嘅，
1: 四大名菜啊，唔系咩？
0: 冇错啦，四大名菜。我就正想讲咩，系最靓嘅汤就系鸡。鸡蓉粟米系咪粟米羹？
1: 嗯，
0: 咁啊，跟住咧就咕噜肉，
1: 嗯，
0: 豉汁牛肉，
1: 嗯，
0: 杂菜，
1: 嗯，杂菜都系四大名菜之一，
0: 系啊，四大噶，冇、哦、话菜心系先嘅，冇、
1: 哦、
0: 噶，杂菜啊，炒埋一大堆嘅杂菜，
1: 唔系咩咩咩柠檬鸡嗰啲咩？
0: 柠檬鸡后期嘅啫。
1: 哦，系咩？
0: 咸柠檬鸡后期好似虾多士都后期嘅啫，嗰阵时。
1: 哦。
0: 你知唔知我嚟澳洲系我系唔识煮嘢噶？我喺香港，我根本嗰阵时做僆，做我职位系坐喺度擘大个口食嘢嘅啫，有好多人拎俾我食噶。我喺嚟到澳洲，样样都要自己煮。
1: 嗯。
0: 我最记得我初嚟澳洲嗰阵时，第一。我咪走去，我阿爸话：，哎呀，走去买只烧鸭啦，咁样。我咪买烧啊，买叉烧，买叉烧唔系烧鸭先，买叉烧。咁买叉烧先，嗰阵时候天时冷咯。你知唔知我哋住沙溜嗰阵时冲凉啊？系个冲凉房嗰度咧，你点攞 gas 啊？系入一先拍入去嗰个热水炉度挞火。
1: 嗯。
0: 咁嗰一先嗰个浅壁一个都大概系当佢十分钟啊。冇咗之后呢你再唔入呢变冻水㗎啦。
1: 嗯。
0: 冻到你起嘅。嗰陣时你话几落后啊嗰陣时。嗰个。
1: 教闹钟冲凉啊要。
0: 教闹钟冲凉。
1: 真係。
0: 仲系喺出面喎唔系喺屋里面喎。嗰陣时天冷。
1: 哇咁你冲咗半点出去入银啊。
0: 边个咪即刻大声叫啦。叫老豆入啊。
1: 咁得人驚㗎。
0: 哎呀嗰陣时都咁啦。喺出面㗎。咁落完雨之后呢出面落雨咧，你喺里边要有把遮噶，否则你要揼餐碗行翻去，行翻上屋。
1: 唉，所以而家依个现今依个年代啲人几幸福啊！你话讲翻著，
0: 好幸福，好幸福咯。
1: 好啦，讲翻你自己啦。
0: 系
1: 嗱，我识你嘅时候咧，你已经做咗轿车啊？点解同轿车有拉楞嘅咧？你同埋轿车呢个行业系点嘅咧？
0: 轿车行业咧就系咁嘅，我就。唉，家即系个老要翻咗九几年嗰阵时啦。
1: 吓、啊，你未到老人痴呆症系嘛？翻九几年唔系好难啫嘛？
0: 都好难啊！因为点解咧？你嗰阵时咧，我就点解会咧？跳过我自己做生意，做外卖档啊，失败过啊，成啊啲都唔好讲啦，啲已经系过咗啦，系自己即系唔够运，因为做外卖档啊。自己又喺出边走嗰段时间啦，咁啊死啦，咁啊变咗有一段时间做乜嘢都好似唔顺利，咁、
1: 嗯、
0: 啊有一次咧就有个人同我讲，以前咧香唐人街咪有一间叫香港驾驶嘅，
1: 好似听过，
0: 咁啊
1: 冇咗噶啦嘛，而家
0: 冇咗啦
1: ，OK OK，
0: 咁唔系个老细，而系咧我有个朋友咧。两公婆我识佢嘅，咁佢系最第一期佢哋自己去攞拉神就叫我，喂 Michael， 你如果系啊，咁快噶啦，因为交通部改制噶啦，你仲唔去考好难考噶啦咁样，咁我就走去考，
1: 即系考个轿车牌，
0: 考轿车牌，
1: 嗰阵时都要考噶轿车牌，
0: 要，咁
1: 考啲乜嘢噶轿车牌？
0: 嗱，佢第一。你走去考咗个电嗰阵时唔系电脑系笔试，
1: 系
0: 考咗个笔试，考完咗个笔试之后咧，佢就会叫你去 TAFE 读书嘅。嗰阵时有 TAFE 啦，
1: 哦，教车都要 TAFE 读，
0: 系啊，要 TAFE 读书。哦、我读咗38个钟噶，
1: 哦，
0: 做到咗38个钟之后，再出去 book 考呢个 license 嘅，
1: 嗯，
0: 咁啊通过咗之后咧，咁你自己就搵生意噶啦，系冇人理你噶啦。咁你有个拉神系交通部批咗俾你噶啦，咁啊我好侥幸一次过，我喺边度考咧 ？Cocker 啊，系圣 George 嗰边考嘅。
1: 点解唔好笑咧？嗰边考？
0: 点解咧？个个都唔会喺嗰度噶嘛，系 Losbury 噶嘛，个个都走去。
1: 哦，
0: 咁我就唔系，我就去咗嗰边考嘅，因为点解 Losbury 已经开始收紧咗。

0: 嗰啲啲例啦，
1: 咁
0: 啊变咗咧，我就自己啲人话，喂，不如去嗰度啦，嗰度个方诶，嗰度比较容易啲咁。
1: O、okay, K，
0: 有咩容易啊？咪一样要靠自己。咁我真系靠自己，真真正正考个牌出嚟嘅。
1: 嗰阵时考过做教车啊，易唔易搵食噶？系咪好多留学生过嚟搵？
0: 因为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唔系留学生事先，我嗰阵时有留学生，留学生我搞过一排噶啦，但系嗰阵时系咩咧？系ICA 諮詢 ，ICA 是幾時咧？澳洲
1: 我唔清楚喎、
0: 啊，差得2000，
1: 香港我就知道，
0: 90到2000年開始
1: 哦，咁 ICA 出嚟就對你哋醫學，即係話啲考官
0: 咧，佢第一就殺考牌部，因為以前嗱家下咧，各位朋友都家下都知道點解無端端個部門啊變咗名啊啦，已經、Service New South Wales。以前叫 RTA 交通部啊嘛 ，RTA、你听过啦，你个牌都 RTA 攞出嚟噶，系咪先？咁 RTA
1: 而家都有 RTA，
0: 冇咗啦，
1: 佢好似属于
0: no
1: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service 嘅其中一部分啊嘛，明咩？
0: 唔系 ，RTA 已经系化咗啦，冇咗啦，
1: 系咩？
0: 系啦，政府已经冇咗 RTA 呢个部门噶啦，系俾晒落去百科全书嘅 service New South Wales。Service New South Wales 有一个部门就叫做是交通部。Driving test。全部的。以前 RT 就包括咩呢验车啦。移民啦攞架车嚟验车啦。顶就是考路试啦。考大巴啦。考电单车啦。全部都是有一个部门的。咁那个部门呢是真的超过哇！喺都唔知超过成40几年嗰阵时，
1: 嗰阵时好多人受贿嘅咩？考牌嗰啲
0: 系啊，最多受贿就 Losbury， 加冇咗啦 ，Losbury 加卖咗啦，已经政府将笪地卖咗出去起，俾人哋起屋啦。
1: 即系意思话，嗰啲考牌官收咗钱就好容易俾啲学生 pass 咯。
0: 系啦，冇错啦。咁啱啱我就嗰段时间出道，咁我就开头咧，我就好似老鼠拉龟，唔知去边边。去教车好，咁后来我先系一拣，唔好啦，我喺北岸啦，嗰阵时我都喺我喺亚他文住嘅嗰阵时，咁啊不如喺车兆区嗰边考，咁嗰个考牌官啊唔系嗰个考牌场喺边度知唔知啊 ？Camaray， Lost City 隔篱，咁啊 Lost City 隔篱嗰笪地咧，以前咧就包括又有验车啦，考车啦。顶就系考电单车啦，验货车啦，垃圾车啦，都喺晒嗰度嚟嘅。嗰笪地加咪起，加咪又卖咗啦。政府将佢卖咗起 apartment 啦。全部变晒钱啦，就冇咗啦嘛。就唔系话加喺车士活嗰度啊，或者系 Macquarie 嗰度，以前嗰度冇考场。咁我就自己不如咁啦，走过去北岸嗰度。反正自己住亚他文啦，嗰阵时我啲仔女咧就系喺亚他文嗰啲 high school 读噶嘛，咁我喺度住，咁啊顺便喺嗰度教啦，咁啊教开，咁就咁先入。
1: 嗰阵时教车，你入行嗰时教车几多钱噶？一个钟
0: 12蚊，
1: 12蚊都唔差，
0: 9蚊到12蚊，
1: 因为
0: 但系嗰度有一种叫包。
1: 包都要
0: 一定
1: 三几百蚊噶，
0: 我唔包。
1: 点解你唔包嘅？
0: 我唔会做包，因为咧我成日会闹交噶包，系以前即系嗰段嗰、那个年代咧，有好多教车师傅咧就好啦。咁啊，讲翻点解会有 ICAC 咧？就喺嗰个年代嗰阵时咧，就 ICAC 就出动咧，就去个 office 啲 ICAC 个 office， 你知喺边度嘅 Raven 啊嘛。系咩份嚟噶？即系火车站后边嗰橛嘅，佢个写字楼都即系嗰个写字楼都嗰个位置嚟嘅。咁佢首先系开始就向考车，即系教车各方面咧系受贿最紧要。
1: 咁系咪真系拉咗好多人啊？
0: 拉咗，咁啊封咗好多，唔系净系我哋亚洲人。
1: 不过咁讲啦，打断你啊，澳洲嘅 ICAC 嘅权力就冇香港咁大嘅，佢就唔能够直接拉人嘅，佢只能够去调查嘅啫。
0: 调查。
1: 香港个 ICAC
0: 香港就可以嘅，系啦，冇错。咁但系问题就系嗰次就好犀利嘅，系因为太过呢个冇网管啊。 嗰啲教考官啊，因为又唔关，又唔系关于嗰啲教车师傅，又唔系嘅，因为咧嗱，我话俾你，教车部门咧分好多种啊，有几个系黎亚裔啊、巴亚裔啊嗰啲咁啊，亚裔仲犀利过我哋中国，即系我哋用 Chinese， 即系华裔啊，佢哋受贿仲犀利嘅，佢做乜嘢咧？你一上架车度咧，我哋师傅位嗰个上高个咪有个挡啊，有个遮玻璃嘅，嗰度一定系涉钱喺嗰度噶啦。佢一上车就将嗰、那个好似当有太阳晒咁啊，
1: 拍落嚟睇有冇钱先。
0: 佢直情一立到咧，佢就再拍翻上去开车。哇！我有个学生仲好似话冲红灯佢都 pass。
1: 咁事实系要管嘅，
0: 系嘛？
1: 因为你危害嗰个安全噶嘛。
0: 系啦，咁啊兜翻嚟。咁好啦，嗰、那个交通部系点控制咧？嗰阵时系一个阿头，就系有Losbury， 你而家讲 Losbury 嗰个区先，唔好讲啲省区先啦。Losbury 里边一个阿头，跟住有四个考官到五个考官嘅，就每个考官咧就系啲纸系阿头编好晒摆喺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哋轮流去攞去考嘅。咁咧佢哋咧就有啲。教车师傅咧就已经同啲考官打晒关系，讲好晒，咁有啲系认为哦，我家咁样咧就可以好快脆就会通咗个学生。咁点解啲学生嗰阵时咁容易 pass 咧？你知唔知？嗰阵时唔系有上 license 嚟噶，系 paper license 噶，知唔知啊？澳洲最初期你嚟嗰阵时系咪 paper license？
1: 系，但我嚟好快就冇咗啦。我但我见
0: 点解会冇咧？就嗰阵时 I C 出啦。点解 paper license 咧？原来咧一个名，你好似阿庄 J 字头，跟住你用你中文名又可以攞个 license，J 字头攞个 license。咁你跟住又整个 M 字又攞个 license。你一个人可以持有四个 license 嘅。咁但系呢四个 license 你可以唔使自己考嘅。是俾钱另一个系识揸车嘅人去考，嗰、那个人咧系用晒你啲名嚟可以攞到牌，就嗰阵时就咁样攞牌啊嘛。
1: OK，Michael，我哋要讲过，你就变咗讲紧完全汽车手册啦。首先讲呢个现象 ，ICAC 去咩系啱嘅？
0: 控制啦，改咗啦，改变咗啦。
1: 讲翻你自己，你而家我知道你仲有教车啊。
0: 系
1: 咁嗱，喺澳洲你嚟咗几十年啦，你都。我自己见过你做过唔少嘢啦，咁其实包括一种咧就系、你都筹备，即系同人哋合作啦，当然、或者同其他公司合作啦，筹备过唔少嘅演唱会，譬如有啲金曲啊嗰啲咁样。当初你系啦，点解你自己会谂到？
0: 咁我有个朋友嘅喺2016年啊，应该系2014、16咁上下到咧，应该系咁上咧。
1: 冇咁迟啊嘛。
0: 系啊，2010几啊，点我抄到资料咧？系周杰伦，
1: 唔使抄，唔紧要。
0: 周杰伦第一期。
1: 哦，周杰伦嚟嘅时候早过2014、16 ，Michael。我已经识咗你一段时间嗰阵时。嗰阵时唔系啊，其实澳洲搞演唱会有啲难度系乜嘢咧？有乜难度喺边度咧？
0: 难度嗱，我点解会有金曲咧？我系搞咗，
1: 唔系金曲系你后期，金曲前你都同人哋合作做过一啲其他嘅演唱会。
0: 2009
1: 咪就系咯，你点会2014、2019系啦？
0: 2009年，
1: 你唔得，你嘅记性都系唔够我好。
0: 系啊，
1: 唔系我想问你，我自己澳洲都唔短时间啦，都去睇过唔少演唱会啊，包括你同人哋合作搞嘅演唱会啊。其实澳洲搞演唱会最难嘅地方乜嘢咧？即系讲中国人嘅演唱会啊。中文歌星的演唱会
0: 呢
1: 是不是卖飞啊还是制作啊还是什
0: 么东西始终要走回不是可以这样讲就说难与不难的问题先是走到为什么我会入了来去做这个 production 先。这个制作就是什么呢是我首先就个朋友说哇有个这样的 show, 那你有没有兴趣那有兴趣那大家去反就是。
1: 但你懂做制作吗
0: 那时候未懂的。未识嘅，咁我朋友咧就去安排到咧，就可以揾到个 team， 周杰伦个 team 成班，咁就揾到个主办单位，就系嗰个揞钱嘅，咁佢哋去租中咩 Humphreys Bay 嗰个场， 2009年嗰阵时，咁我哋要筹备咗都2009、2008、2007、2008咁上下都齐咗两年。咁问我有冇兴趣反有好，咁我哋攞份赚人工，我哋又唔系投资嘅。唔系投资者，咁开头个个都惊啊！哇，你咁嘢咩？点不知喺嗰个电视代咧，就系、是、出咗一间好大嘅珍珠奶茶茶太。有冇听过？茶太咁啊，珍珠奶茶咧就系、是、台湾嘅。
1: 系
0: 咁，佢见到我哋做呢个咧，佢就俾咗30多万做
1: 赞助，
0: 做赞助，做阿头赞助咁啊。咁啊，呢啲赞助咧就系、是、我朋友去控制呢样嘢。咁我哋只係话咩做好咗啲旧有几多我哋赚几赚个 commission, 跟住呢就赚人工就咁多。咁开头我哋都冇諗到哇越搞越大。就搞到真係由10000个座位变咗15000、13000到15000个座位出嚟。咁嗰啲喺中间而家有啲嘢先去到咁多啦咁样。咁做咗呢个 show 之后呢跟住我哋做我就唔係淨係周杰伦嘅。
1: 后尾你自己好似周杰伦嗰次我所知因为我嗰阵识你同埋我喺传媒做啦周杰伦嗰次都做得几成功啦。
0: 成功。
1: 即有 noise 啦起码。
0: 咁我唔係。
1: 咁我意思话后尾你自己又策划咗一啲所谓金曲啊嗰啲。嗰啲系主要就请一啲歌星过嚟唱一啲怀旧金曲啊。
0: 係啦点解我会做金曲呢因为我喺喜马拉雅夜总会度做过㗎嘛。我做酒吧我喜马拉雅做
1: 過。你识咗啲歌星。
0: 识嗰阵时系最记得就系余子明啦，我最记得我入去嗰度冇几耐就系、是、梁醒波初去喜马连唱歌唱咗几日。
1: 梁醒波唔系唱粤曲嘅咩？
0: 系啊，但佢又喺度登场，喺度栋笃笑或者大家唱嗰啲啦。咁啊，因为佢就喺嗰度食鱼啊，俾个鱼骨插到喉嗰个喉咙定之后咧。

0: 啊，跟住啊去起萬年唱啊，一唱佢哋一唱唱一個月啊幾個月噶嘛嗰陣時，咁嗰陣時我就喺酒吧度做噶嘛，咁啊識佢哋啊，咁啊死咗嗰位叫麥大成啊。你有冇听过啊？
1: 冇，
0: 文大成啊，
1: 香港歌星嚟，
0: 好闻名啊，啊谐笑歌星嚟噶，
1: 系咩？
0: 点、哦、不知就搭飞机，唔知去边度咁啊？架飞机一家大细啊，冚家死晒啦，就系嗰度啦。咁我识到呢啲人啦、啊，咁啊，咁我喺万年又见过啲人走上，好中意走上去听歌啊，又台湾歌星啊，又香港歌星，新加坡都有嘅。嗰阵时喺万年好旺嘅夜晚黑，咁。我点解会做金曲呢？就我出咗嚟之后做咗周杰伦之后，但我哋唔系净系周杰伦，我已经做咗四大天王噶啦，台湾四大天王，
1: 嗯，
0: 啊，张惠妹、罗志强，咁啊，成班人，我哋搞完之后，咁我觉得总失落，我话，咦，喺个年代咁，觉得我哋有好多啲老人家，即系喺呢度耐咗啲大家大哥，咁不如我自己即系。我另外一個朋友就對於呢啲金曲唔係冇咩興趣啊，因為細埃嘢，咁我先去搞啫嘛、
1: 嗯，
0: 我先話哦，我不如搞、叫阿李隆基啊先生啦、啊，陳浩德啦、啊，做 Junior 啊，咁呢啲全部都係阿吳香倫 pass 過嚟俾我去識佢哋噶嘛。
1: 啊 ，Michael， 我发现呢同你倾偈呢时间飞逝。咁呢其实呢我本来就係仲有好多嘢问你。点知嗰个节目时间差唔多。不如咁啦如果你有时间下次我再邀请你上嚟第一个继续讲你澳洲嘅移民故事。另外我都想既然你都嚟得咁早同埋都喺唐街混咗咁耐啊你自己啊都讲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唐街啊或者而家的唐街嗰个变迁啊。咁我睇下或者希望睇下星期你有时间再上嚟、
0: 啊啊、
1: 再继续你嘅故事啦。因为而家如果唔系台长闹我哋啦我节目时间又到啦好吗
0: 好
1: 咁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Michael, 好啦好拜拜。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

0: 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1: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2: 多利牌豉油，天然古法酿造，无添加味精、防腐剂或人造色素，成分不含确蛋白 （gluten free）， 喺屋企煮餸时用得放心，仔女儿孙唔惊过敏，食得开心。新包装、新上市，分别有多利牌山秋王、老秋王、色正味鲜，仲提供两星家庭装同八星餐馆装，满足唔同嘅需求。多利牌豉油为生活增添健康好滋味。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288。
3: 朱志黄淑仪推荐嘅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内含破壁灵芝孢子粉，临床认证增强免疫力2倍，有助改善新冠后遗症以及疲劳、气促、记忆力差、头痛。
4: 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啱晒自己用同埋送母亲节礼物。
5: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都市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0: 欢迎大家来到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靓太360，我是小潘潘。
1: 我是靓太，大家好。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一位呢、我们的拍档就缺席。
1: 是啊，他有重要事务
0: 要做。每一日都很重要的他。
1: 是啊，
0: 那我们就不要理他了今天。
1: 是啊，没有他在这里都更好的其实。
0: 我都觉得是
1: 跟我们的年龄层好像
0: 有很大的 gap 的
1: 格格不入，
0: 他是一个家长来的，
1: 所以他在这里就不是那么方便，
0: 跟着他听回就知道我们讲他坏话了。
1: 好了，我们今天有两位年轻俊俏
0: 的男士、
1: 啊、的男
0: 仔都是
1: 男仔，是的男仔，
0: 是的，那他们是哪位啊、
1: 不如自己介绍一下先，找个年长一点来讲一下先。
2: 你好，我叫 Eth。

0: 会有。
1: 你又开始讲讲下咧，又好似介绍对象啦。
0: OK， 嗱，言归正传，咁、一位就系英国读书啦，啱啱毕业，
2: 毕业系
0: 啱啱毕业。你读咩科噶？
2: 我读
0: Elfin
2: 生物化学 biochemistry。
0: 哇，哦，听完我都唔知道系要做啲乜嘢。
1: 不如咁样问下佢有咩理想先啦？你读呢一个有咩有咩抱负啊？想第日做咩啲咩？
0: 咁大噶啦 ，OK， 有咩抱负？
2: 抱负，
1: 想行条咩路呢？将即系做啲咩工作呢？
2: 我嚟紧会去读 master 啦，读诶药研药物研究嘅，即系 drug discovery。
1: 哦， okay、
2: 即系我谂再毕业完之后，都可能系入啲药剂公司、药厂咁样去做
0: 嘢，
2: 研究啊，或者去唔同嘅研究学院嗰度做咯。
1: 你讲咁多咧，即系呢一条路咧，好似都唔系几见人噶，即系唔系人同人嘅接触嘅嘢噶。是不是、我成日觉得即系研究嘅人呢通常呢佢哋天生呢系唔鍾意讲嘢啊即系鍾意埋头苦干啊去研究啲嘢、啊。
0: 可能佢系 I 人呢你知唔知咩叫 I 人啊
1: 我就最近学咗 P 人同埋 J 人㗎喎仲未见到 I 人I 人喎、
2: 啊。I 人先嘅咩 ?I 同
1: E。I 系你问下呢个姐姐咩叫 I 人
0: 咩叫 I 人
1: 系
0: 啦。Introvert 啊即系内向
1: 啲。哦内向 ,ok。
0: 咁 Elfin 系 I 人定系 E 人啊
2: 我是偏医的。
0: 你偏医啊
2: 偏医是。
0: 但是你要做研究即是你要在个 lab 那里、
2: 是咁做 lab 都有都可以对人嘅即是除了对生物之外你都要同自己上司啊同事、啊。
1: 有限㗎咗有限公司喎得嗰几个人系咪
0: 咁当然啦唔似阿靓太你系一个好 extreme 嘅医人。
1: 嗯我一定要日日见人。
0: 系冇事。
1: 日日要讲嘢系啦系啦冇错啦。
0: 停唔得。
1: 嗯哼，咁但系我觉得都会有变化嘅，即系随住你呢条路行咧，你可能行下又会想转下第啲方，即系第啲路程嘅，所以唔系一定系会做呢样嘢嘅。
2: 系都唔一定系即系对住、对住自己啲见唔到嘅嘢对成日嘅，咁、研究都可以对住人嘅研究，即系你药去到最后都要
0: 俾人
2: 俾人食噶嘛，咁
0: 啱嘅。
2: 食嘅时候，咁你就要不停同啲人沟通啊。看看你点啊，睇下有冇事咁样咯。
0: 阿靓太，你一个21岁嘅靓仔，你问人哋有咩抱负，会唔会远咗啲咧？
1: 我觉得而家啲人咧，
0: 我31岁都未知自己嘅抱负。渐趋
1: 成熟嘅，即系你同我已经争一决啦，已经系咪？即系我哋嗰阵时，即系而家当年我21岁咧，总喺度谂紧啊，今晚去边个 P 咧吓？边个男仔约我呢咁样系咪啊？即系谂呢啲嘢，边个谂做嘢先得噶？系咪先？
0: 系
1: 好啦，但我对面呢一位咧，
0: 你不如问下佢21岁系啦，对你对面呢位 E 嘅21岁，
1: 佢21岁你做紧咩？
3: 我系21岁嗰阵系 Covid 喎。
1: 嗯，
3: 系啦，嗰时2020年啦，我记得系咁啱啱我就过完我嘅第一年嘅大学，咁第一年嘅大学生活就多姿多彩嘅，基本上咁我就喺 Sydney U 住啊，咁我就住喺 campus， 就住喺 International House 嗰度。咁、你当基本上系每日都喺度玩，你当系朝早8点钟，咁你起身，咁你堂都唔会上噶啦，都好肯定系。
1: 喂，当时系 Covid 时候，你咁多嘢玩咩？我之后
3: Covid 之前嚟嘅个系，但系 Covid 之后咧，咁我21岁咧，咁基本上其实都系留喺屋企噶啦。咁你当就系、上网课啊，咁唔同嘅生活咯。咁你如果话，即系我嘅真正嘅大学生活系几时咧？咁就应该系我20岁嘅时候啦，就系2019年嘅时候，系啦。
1: OK， 吓
0: 吓，即系佢21岁都系玩紧。
3: 咁、
0: 咦？你21岁仲话即系读紧书？
3: 读紧书，我 second year 啫嘛，我真系
0: second year。但系 Elfin， 你21岁，
2: 21岁毕业，
0: 系咯、嗯，
2: 因为英国读3年，
1: 咁睇你读咩噶嘛
0: ？OK，OK，OK，OK，OK， 咁应该准确啲去问阿 Even， 就系话佢毕业嘅时候有冇话？好似阿靓太话斋有抱负咧，
3: 抱负啊！你讲系咩时候毕业啊？
0: 即
3: 系
0: 你大学毕业，
3: 大学毕业，我哋比如话系我 master 啊，咁样 master 就
0: 即系正式要
3: 面对前年嘅啫，其实都系
0: 哦， okay、
3: 前年11月我毕业啦，咁就做营养师咁样。
0: 嗯，
3: 当时系抱负啊，我就记得系因为我哋如果系做喺 hospital 嘅，我哋系对住医院，我哋会见到唔同嘅人。
0: 嗯，
3: 但系我就同自己讲就系话。我哋见到嘅每一个病人，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可能喺人生里面最风暴嘅时期入到医院嘅。
0: 嗯，
3: 你亦都可能知道佢离开医院嘅之后，其实佢哋未必可以去维持到佢哋之前嘅生活，或者佢哋之前嘅呢、這个佢哋嘅体格，即系我哋所谓嘅叫做即系健康啦 ，basically。
0: 嗯，
3: 咁我哋究竟喺佢呢段时间，我哋点样去帮助得到佢哋咧？

0: 咁呢个我相信做营养师就我哋有机会会做得到嘅嘢咯。咁系啦，
1: 好有理想。但系喺一个钟头前，我知道佢好似想转工。
0: 系啊，
1: 吓呢个抱负又好似搁置啦，开始又转型。
2: 所以人嘅人生路向其实系会不停咁样。
1: 所以头先我同 Evan 讲话，即系你拣咩都好啦，即系唔系一个最终嘅。唔系最终嘅目标，
2: 咁佢都冇话最终，
1: 即系咁讲咯，系啦。所以你其实而家即系后生可畏啊嘛，后生哇无敌，即系咩都试下咯。
2: 系，但系我会觉得我唔知啦吓，佢两位都细过我啦，我唔知道系咪而家即系佢哋呢个 generation 其实好似比较早熟，我觉得吓。即系好早就已经有一个 plan，
1: 起码比喺我哋以前咁嘅年岁嘅时候咧、
2: 即系可能佢哋读紧书已经谂紧就话我以后要搵咩工。所以要读啲咩书？
1: 但我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咧，同呢个家庭教育都有啲关系嘅。可能佢哋父母啲影响好大。
2: 系
1: 以前我哋啲父母可能系
2: 散养、
1: 平养，系嘛？即系搞掂你两餐饭就已经好开心啦。
2: 我妈都系嘅，系咪啊？都系
1: 仲讲咩做咩嘢抱负啊？系咪先咧？最好出去搵，快啲搵嘢做。
2: 我妈最大嘅抱负就系唔好饿死就得啦。
1: 好啦，咁就咁下一个问题系，
2: 你都讲到家庭啦，你咁点解唔问下佢哋嘅家庭有冇即系影响咧？
1: 嗯，我有嗱，我兴趣 Elvin 咧，你嗰阵时咧，我记得你系读中学嘅时候去英国嘅，嗰阵时系 Covid 得几紧要嘅，我仲同你阿妈讲，喂，有冇搞错啊？呢个时候掟个仔过去，哇，送佢去死咁滞吓，你够即系你放心咩？你唔挂心咩？即系
2: 会死嘅咩？
1: 哇 ，Covid 喎，真系会死喎，真系。同埋你咁远咧，你点样去帮佢啊？如果有啲咩事，佢头晕身庆啊，咁样系咪？咁当时你其实你系咪好自愿嘅啫？嗱，你唔好望你阿妈，望我。
3: 我而家好专心。
1: 我真系好想理解你当时嘅心情。
2: 住佢，
1: 系啊，即系嗱，冇人识你阿妈噶嘛，唔怕唔怕讲。其实你当时嘅心情系点咧？
3: 冇啊，咁我本来都想去即系体验下英国嘅。
1: 是不是有朋友仔在那里呢？即是有些同学仔去了。
3: 朋友有去，但不是同一间学校的。
1: 嗯、OK，
3: 即是他们。
1: 即是买些人有人识啦你。
3: 有、
1: 嗯。
3: 但其实我在英国那两年中学我是混住在一个 campus 里。
1: 嗯。
3: 因为 boarding school,、okay. 所以其实我都没得出去。
1: 嗯。
3: 即是有朋友都好都是放下假即是放大假的时候才有机会出去。
1: 见他们。
3: 要学校批才可以出去。
2: 哦要学校批才得。
3: 是因为你不可以无啦啦离开间。那个 campus 嗰个位嘅、
1: 嗯哦嗯，你住喺 dorm 嗰啲地方系咪？
3: 系宿舍啊，
2: 你会唔会觉得英国好闷咧？
1: 系咯，天气又唔好，
2: 系咯，
1: 啲嘢又贵。
3: 中学嘅时候未觉嘅，因为中学嘅时候好忙，
2: 好忙，
3: 系每日都好忙，即系佢又规定晒你，即系落咗堂之后又有做功课时间啦，做功课时间之后又完咗之后又有啲兴趣班啊，即系唔系兴趣班，即系自己嘅自由，有报有报，冇报冇报咁样嘅。即系上堂咯，即系你额外嘅上堂或者入额外嘅兴趣，跟、住完咗之后就食饭，食完饭之后又系做功课时间，即系每一日个 schedule 都系好 packed 咯。
1: 嗯，
2: 即系你唔会觉得闷咩？即系每一日都系一样嘅生活。
1: 你有冇同我谂你都会有嘅，同香港啲朋友啊、屋企人啊，都即系每日都有联系下嘅，系、咪？
3: 有，
1: 嗯，即系好彩呢个时代咧，即系有 FaceTime 啊，有电话啊。
2: 如果唔系以前要写信咧，
1: 系咯，或者搵只鸽嚟飞下。即好耐先收到啊，咁样系咪？嗯，咁所以可能就好好多嘅，
2: 系
1: 咁啊，嗯 ，Eden 咧，
0: 我啊，咦，头先问紧啲咩咧？
2: 其实头先
1: 你要专心啊，
2: 头先问紧家庭即嘅影响啦、
0: 家庭观念，我呢个
1: 你都系离开屋企嚟读书噶嘛，系咪？
0: 其实我第一个去离开嘅地方唔系澳洲，我第一个离开嘅地方系日本，我离开咗我嘅高中之后，即、我喺香港读完 international school， 咁我就去咗东京，我读南大。
1: 哦，
2: 佢就你就嗰度读
1: 南大，
0: 系啦，我就嗰度读嘅，所以我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家庭观念啦，即系咁样讲、其实我觉得系屋企，我哋屋企又成日都话，即系你唔试过唔知道嘅，有啲嘢系，咁、但系亦都有嘢好重要，就系、一定要有一张沙纸去摆喺呢度，咁、你俾人知道你有呢个 skill set， 咁咧，咁其实当时我都谂紧，因为我喺学校，咁我哋读完 IB， 我哋六月。就读完基本上
1: 啲、时间唔同嘅吓，
0: 咁咁澳洲咁二月先开学噶嘛，我哋话真系，
1: 咁、我就谂下半年时间
0: 系啦，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其实咁，与其不如喺屋企喺度，或者我喺度摊喺张床，咩都唔做，咁不如做啲嘢啊！咁其实 我就同屋企人就即系决定咗，不如去日本去试下。咁我 Miles 我都识讲日文嘅，都觉得 OK
1: 系
0: 啦
1: ，OK
0: 系都我有 N1 嘅，我日文有，即系都系啦。咁去咗日本先嘅，其实咁其实喺日本嚟讲，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教识我点样去做一个比较 independent 嘅一个人咯，因为即系。你话澳洲嚟讲，其实澳洲嚟过好多次啦，我 grandparents 都住喺澳洲啦，其实但系日本其实系一个地方系
1: 好陌生，
2: 好陌生。
0: 与其话陌生，即系我哋学校都有日本朋友都好，但系我觉得，
1: 但你冇喺嗰度生活过嘛？
0: 系啦，咁你生活同埋你旅游系好唔同嘅，但系可能话好多香港人话，我想去日本玩啊，我去东京或者去边度去自驾游咁咧。但系当你真系住嘅时候，其实成个环境系好唔同嘅。
2: 嗯，当
0: 你去融入系啦、
2: 嗯，
0: 去解决唔同嘅问题啊，例如最简单嘅，你去 council 你点样去写呢份 form？ 我唔识写噶，即使我日文系几好多，我都唔识睇基本上。咁、有啲嘢就系我觉得
1: 障碍啊，
0: 系啦，障碍都好大，咁你都要解决嘅。我成日觉得系，咁、你有个障碍，咁咪解决咯。咁我觉得呢样嘢喺家庭观念上好重要啊。咁、好似例如我爸爸咁样，佢都系由澳洲，即系由香港嚟咗澳洲读书以前。咁我觉得大家都会见到唔同嘅障碍嘅。但系究竟喺障碍里面，咁你固之然唔好放弃啦，我觉得就系 by your capacity 去尝试去做，你做得到嘅嘢好重要咯。
2: 咁你会唔会同屋企人 share 你嘅，即系譬如你喺日本嘅时候，你会有好多困难啊？你会唔会同屋企人去 share？
0: 有咯、啊，系有。我妈咪啊，我
1: 阿妈唔够钱用啊，咁样
2: 会唔会啊？
0: 我与其系，比如话系喺学习上嘅一啲困难啦，比如话，即使我喺学校嘅时候，我系好中意整饼嘅，好中意去煮餸都好。但系其实当你去到一个真正佢系以一个专业嘅level 去 grade 你嘅时候咧，咁成件事就唔系你嘅 hobby 咁简单啦，你真系要去 present 得到一道餸出嚟，或者个蛋糕出嚟嘅成。
1: 系当时你一个人自己去嘅，冇朋友一起去嘅。
0: 冇，但系我学校就都有几个朋友系，即系本身日本人就翻咗去日本。
1: 哦，
0: 咁本身喺东京都有朋友嘅，系啦。
1: 但唔系佢哋唔系同你读一个 course 嘅。
0: 唔系，佢哋系纯粹系喺香港即系做 expat。咁、
1: okay,
0: 又读完读完书，咁成家人都翻去日本噶啦。之后都，
2: 即系佢有朋友喺日本，但系就
1: 即系我觉得佢嘅困难会多啲，即系比阿 Elvin 去英国咧，起码 Elvin 即系啲英文都可以应付到嘛。但日文好似吓、一个香港仔，
2: 我觉得其实 Ethan 系一个好中意 challenge 自己嘅人，即系佢好中意 open 一个咧，
1: 屋企都 support 啦嘛，最紧要。
2: Yeah， 即系佢屋企会好 support 佢去做啲唔同嘅尝试。但系会有个底线，
1: 佢哋觉得你系过去半年啫，即系当你玩下啦咁样，
0: 都唔系噶。其实因为如果我冇呢段经历嘅话，其实去到澳洲应该个 homesick 嘅情况底下会比较严重咯。但系我嚟到澳洲，我就发觉，咦，其实同我喺学校嘅情况环境一模一样噶，基本上、都系唔同种族嘅人啊，然后你都系讲英文啊，咁你读书你去 U， 咁你第一年你都系玩噶啦，都系真系。但系有样嘢好重要嘅。咁呢样嘢都系屋企人都有讲，就系要认识多啲唔同嘅人，系识多啲唔同嘅朋友。呢样嘢我觉得就点解第一年会住喺 dormitory， 咁呢样嘢就真系会有好大嘅帮助咯。因为我哋成日都有我哋喺 dormitory 讲嘅说话就系话 home away from home，就话你究竟系点样做第二个家呢？咁其实第二个家嘅定义未必系真系一个地方话哦，可能佢真系最舒适、最天堂嘅地方，未必嘅系。单向系一个地方，系你有朋友嘅帮助，或者你有好好嘅一个 social network。咁
1: 都要睇你好唔好彩嘅，即系撞到啲你啱唔啱 key 嘅人咯，系咪？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有冇撞嗰啲你唔啱 key 嘅咧？
0: 大把啦，你如果你 society 啊，
1: 点为之唔啱 key？
0: 你唔啱 key 咁
2: 睇佢前面争佢后面。
1: 都唔系嘅。
0: 与其咁样讲，不如话系
1: 即系大家嘅谂法唔同啊。
0: 例如话你做 society 咁样啦，咁我都有做过唔同嘅 position，我有做 vice president 嘅，有两个 society。咁你有啲人佢哋唔同嘅睇法，咁一定有嘅。咁大家都有对于可能呢个 event 你想点样搞都好，咁你其实哦咁唔紧要噶，咪大家去倾点解咯。其实我哋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哋都系想呢个 event 搞得好，我哋想。呢、這个 society 可以推广得到俾我哋大学嘅同学，咁、其实只要大家目标一致就 OK 嘅，系啦。
2: 即系佢已经有好多群体嘅生活。
1: 其实我觉得咧，做大学生咧，佢哋唔好净系话翻学吓，即系喺个班房度学啲嘢。其实佢哋人同学之间啊，同埋我真系觉得佢哋好应该咧参加嗰啲即系课外活动啊。 即係嗰啲 society 你所講，係咪？我記得阿女咧喺雪梨大學，佢都有去參加佢啲 dance society 啊咁。佢而家畢咗業咁耐咧，佢都有每年去幫手嘅，
2: 係
1: 去教跳舞或者佢自己跳下舞啊咁樣。
2: 你個女都好 active 嘅，其實social work，
1: 但係佢唔多嘅，即係唔廣泛嘅佢嘅。
2: 但係佢會有幾個係會固定會參與
1: 嚇，所以佢應該相識人咧。又系去嗰啲 society 咧，就会多啲机会识唔同嘅人咯，因为佢哋唔系同一个科目噶嘛，嗰啲人。
0: 嗯
1: 啊，咁 Elvin， 你觉得你有冇喺大学嘅时候有参加呢啲咁嘅 society 啊？
3: 有，我有喺 UCL 有玩，即系香港人 society 啊，或者 course 嘅 society。
1: 吓，咁有啲咩 society 你参加过？
3: 我有玩即系UCL 嘅 Chinese society 啦，即系其实都系香港玩啦。跟住另外都有。biochemistry 自己嘅 society 啦，都有 biotechnology 嘅 society， 即系呢啲系少少。
1: 佢搞啲咩活动咧？
3: 即系佢有学术性嘅活动啦，有 networking 嘅活动啦，咁都有唔同去出去 social 嘅活动都有嘅。咁其实根本上全部即系全部 society 都会唔系全部学术性去讨论噶嘛，参加嗰啲。
1: 系都去饮饮食食啊，
2: 一定啦。我想大部分都可能是饮饮食食添啦，佢哋。
1: Okay，
0: 我赞成呢个，完全赞
1: 咁咪有咩做咧？咪都即系研究一下咩课题，我觉得会咯。
2: 上堂已经研究噶啦，课外仲要研究，真系努力啦呢啲学生咁。
1: 系咯，就系、是、咁样。
2: 假象嚟嘅。
1: 嗱，呢两个咧唔使。即系俾我哋访问嘅，你两个可以自己互问嘅，咁我攞去唞唞。
0: 好啊，
1: 系咪啊？即系嗱，可能因为你都系叫师兄啦，半个，即系你年纪大比佢大嘛。其实即系如果师弟想有啲咩问下师兄咧，都可以喺度问嘅。
0: 我就会讲一样嘢，就是我读个 biochem， 但系成绩系非常之唔好嘅。我哋全级差唔多，全部都差啲唔合格，所以系啊。
1: 系你觉得好难啦，定系你冇兴趣啫？
0: 我哋做营养师，我哋好多做 science 嘅都系必修嘅，就是、biochemistry 系、我哋读得 third year 嘅，我哋啲 biochem 系
1: 咪啊？
0: 但系咧就咁你有啲时候咁你上堂咁你 covid 尤其是成日都发生嘅事就系、是、哦你开 zoom， 然后你就哦。九点钟 ，OK， 好，开，然后你就喺张床嗰度，咁你开一下，咁你就哦瞓着咗，咁你瞓完之后就起身，十二点，哦，上完堂了，咁样，咦，咁样嘅，
2: 学咗啲咩？
0: 系啦，基本上系冇学过嘢嘅，咁然后就去到考试最后嗰几个礼拜先，诶、哎，大话啦，要温书温书咁啦。
2: 哇，其实都唔系太，即系嗰阵时嗰个环境都几影响佢哋啲学生学习嘅，其实。
1: 所以我记得阿女同我讲咧，系识唔到同学嘅。
2: 嗯，
0: 哦系啊，呢个新嘅呢个
1: 吓，虽然有啲 zoom 啊，但系都因为冇户外，即系冇喺学校以外嘅地方见面啊嘛，
2: 系咯，
1: 所以根本毕咗业之后，佢哋都冇联络，
2: 自己吓做咗大学生啦，原来
1: 系啊，已经读完啦，
2: 跟住已经完啦，
1: 系咯，即系冇个同学咯，冇嗰个人际嗰个 connection。
0: 系我比较例子咧，我喺 UC 做个 Japanese Society， 我做 Vice Press 嘅时候咧，我哋 Covid 啊嘛，我哋第一年2020年嘅时候。咁我哋会喺 Zoom 嗰度开一啲我哋会开日文班咯，即系会去教日文咯。咁我其中一个老师嚟噶，系
1: 系啊，
0: 系啦。咁亦都有嚟做啲可能好似你啲开一啲 breakout rooms 咁样去俾大家做一啲啲 communication 啊、language exchanges 嗰啲都好多嘅，其实系又或者话你去做一啲 cooking classes 啊。咁呢啲其实好多其他 society 都有做，因为当你去到 covid 嘅时候，你就系得翻 Zoom 去，真系系唯一可以识到你。可能你见到身边嘅同学咯，咁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叫做新冠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噶，系啊，
2: 即系 Zoom 多啲，

0: 就已经自由咗啦嘛，即系我升咗过去，
1: 系、
2: 嗯、系，
0: 我嗰阵时即系已经有咗个自由，咁所以我升大学嗰阵时就净系直接谂大学咯、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已经有咗个自由，已经即系离开咗，
2: 都合理嘅。咁佢都喺嗰度读完中学，咁佢喺嗰度再升大学，其实 make sense 嘅。
1: 可能佢翻嚟会有啲恐惧添，即系咪都系新嘅环境啊嘛？你又要重新去识嗰班人，你喺嗰边已经识咗一班人，
0: 系
1: 咪？
0: 升大学嘅时候都系重新识一班人嘅、嗯，即系我。
1: 但你冇同你中学嘅同学有继续联络咩？
0: 有少少联络嘅，咁、嗯、但系因为佢哋好多咧升，我就直接升 year one 啦，咁佢哋就 take 个 gap year，、
2: 嗯、
0: 即系佢哋就会周围去旅行啊，或者佢哋会去打工啊，咁佢哋就玩咗一年之后先升其他大学嘅。
2: OK，OK、okay, okay。
0: 所以其实，
1: 但佢哋都系停留翻喺英国读，就冇话翻翻香港啊咁样。
0: 哦，唔系啊，我啲同学咧全部都系英国人嚟嘅。
1: 哦、
0: 所以我间学校系基本上冇香港人，
1: okay,
0: 中学系冇香港人
1: 的。哎，我以为你有大扎香港人。哦，
2: 你误会咗啦，
1: 我又误会咗，因为佢系中学过去啊嘛，
2: 佢要澄清翻啦、
1: okay, 嗯。明白明白。
2: 咁我又觉得合理，佢都喺嗰度读中学咯，点解无啦啦要翻翻香港咧？
1: 唔系翻翻香港，即系如果父母嚟呢度移民嘅时候，佢可以过嚟读大学噶嘛？咁我同屋企人一起咯。
2: 为什么一定要跟家人一起？
1: 我不是一定，即是这个是一个选择OK， 没有一定的。同埋他都没有揀到这条路啊，始终都。
2: 是咯，咁有时都可以独立自己。
1: 即是我了解，想了解他当时的想法。
2: OK,OK,、okay, okay, 嗯、即是他完全是没有想过澳洲的。
1: 嗯。
0: 因为澳洲啱都说二月开学，咁我又是应该是。六月就完嘛，
1: 哇！咁你有半年玩喎、
0: 啊，
1: 几好啊，真系啊！
0: 即系我冇谂过半年做咩，我又冇话想去，即系啱啊，日本读书，冇话打份工，乜都冇咁不如
2: 就直接
0: 暑假咁继续升大学咁、
2: 合理。
1: OK，
2: 咁佢21岁就读完大学啦，非常之年轻。
1: 系咯，仲有可以继续读咯，可以继续读，
2: 可以继续读，
0: 会继续读，
2: 会继续读。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阵间我会记得嘅。问题
1: 问咩？记得吗？
2: 我谂下先。
1: OK， 转头见。
3: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止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楼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 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4: 我系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5: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卢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重播，记得收听啊。
6: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嘅做法，32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嘅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00至1:30播出。
7: 携手同行30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

0: 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靓太360。今日我哋有两位后生仔同我哋一起倾下偈。
2: 係啦，同即係一个做緊嘢，一个仲读緊书嘅。
1: 係啦，咁就係Evan 同 Elvin。
2: 係啦。
1: 咁佢哋两位都係我觉得其实都有好多类似嘅地方嘅，即係离开屋企人啦，去尝试即係自己生活啦，然之后亦都系读偏理科嘅。
3: 嗯。係理科係理科。
1: 做咩係两个系咁係呀係呀係理科。咁头先第一节呢完之前就话即係要记得都要问一下 Ethan 啦，就係话如果你重新再揀一次，咁你会做啲咩选择呢？
3: 我觉得係好好庆幸我冇真係长期留喺日本囉，反而係当时我有諗过
1: 长期留喺日本，
3: 究竟我係咪应该喺日本做 chef， 然后就可能做几年睇下点样，或者去日本读大学咁样。因为本身我其实喺 high school 有同我个 career counselor 有讲我想日本读书嘅。即系都其实 OK 嘅，即系如果有 M1 同埋即系我哋嘅成绩嚟讲系 OK。但系我觉得如果住喺日本读书咁，真系留一世噶咯，咁样系。咁澳洲对于我嚟讲，尤其是 Sydney 系有少少童年回忆嘅，因为我嘅 grandparents 住喺呢度噶嘛，咁就可能隔几年都会第一次去探佢哋咁样啦。咁 Sydney 讲真，其实都知道边度嘅，即系 Chatswood 啊、City 啊、Chinatown 啊、Cabramatta 嗰啲，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去过嘅，虽然
1: 即系有印象嘅，
3: 有印象嘅，完全系啦。咁但系冇搭过火车啫，纯粹系咁就有少少故事嘅。咁咧，我个 uncle 咧就有架Hiace 有架 van 仔嘅白色 van 仔，好多年噶啦嗰架嘢。咁咧每一次嚟旅行都系搭嗰架 van 仔周围出去玩嘅，系啦，咁都几开心嘅，其实系，因为我哋通常会即系成家人会嚟澳洲去探我哋嘅 grandparents 咁样，咁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啦。咁所以点解我会拣咗嚟澳洲咯？咁澳洲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我哋头先饮茶嘅时候，咁亦都有讲过就系话可能我喺学校嘅经历，可能我哋见到好多英国嘅老师，佢哋点样对学生，对唔同嘅种族嘅老嘅学生咁样。咁我自己嘅睇法就好似发觉系，可能系澳洲嘅老师比较真系包容啲，同埋比较open minded 啲啦。咁所以我就拣咗去 Sydney。
1: OK，
2: 系啦，即系你对澳洲人个感觉良好嘅，
3: 系啦，包都良好嘅，系啦，都系良好。我记得我去澳洲读书之前，应该两三年，系一粒六年到十年前系咯。咁我爸爸就车咗入去一次 CDU 嘅，即系咁就望下个 campus 系咁嘅样咁啦，就话我以前都喺呢度读书噶咁样。咁其实都会有种向往嘅心情啦，我觉得系系咯。
1: OK， 即系谂住即系报爸爸
2: 嘅后尘系嘛？
1: 后尘系好 negative 嘅，即系想即系睇下佢睇到爸爸以前生活嘅读书嘅地方，佢都想去体验。
3: 咁我亦都觉得澳洲就唔系净系得Sydney、Melbourne、Brisbane 咁简单嘅，即系成个澳洲都好大咁样啦。咁爸爸都有好encourage 我去 rural 做嘢嘅，即系去乡下嗰度去做。
1: 哦，即系佢 encourage 你
3: encourage 噶。咁我因为啱啱毕业嘅时候，咁我哋做营养师系非常之难揾工啊，系讲紧系10% 嘅人入到医院做，你当嗰阵系。
1: OK，
3: 咁我就咁样，咁我去试下 in 下啲 rural hospital 啊，因为你抌咗几廿份工都系冇人应嘅，基本上喺 New South Wales。咁我试下，咁我揾到份喺 Griffith。喺呢度揸过去七个钟喺 Referina， 即系喺 Wagga 再过多少少，
1: 好远。
3: 咁因为嗰阵其实都系翻 casual 嘅啫，可能你当系佢俾 minimum 一个礼拜翻一日工俾你，咁但系你仲有其他嘅时间，你可以去 road trip 啊咁样。咁其实当时咧，我嘅 manager 就非常之去 encourage 我，诶，你出去玩啦，你今日收完工咪出去 road trip 咯，咁样。咁就系嗰个机会令到我开始发觉，原来澳洲唔系净系得即系 Sydney。嘅你见到嘅 Asian suburbs 咁简单咯，其实你见到好多澳洲嘅农业啊，究竟澳洲在乡下佢哋点样去运作嘅咧？咁佢哋你见到原来我哋喺超市买到嘅牛奶，又喺呢度嚟嘅，
2: 系啊，
3: 或者我哋买到嘅嘅米嚟 Sunrise 咁啊 ，Sunrise 都喺 Leeton 即系隔篱嗰个种啦。咁我见到呢啲咁样嘅 experiences， 其实令到我对于澳洲系更加大开眼界咯。
1: 你更了解呢个 即系呢个地方啦。
3: 系啦，咁唔系净系话嚟，我翻工嚟讲，咁我哋亦都会遇到好多系 rural 嘅 patient 啦。咁例如我而家做嘅医院，我哋会嚟 Southern Highlands 嘅 patient 都会嚟嘅。咁我哋会相对容易啲去所谓 build rapport， 即系去建立呢种所谓嘅点讲咧，所谓嘅关系咁样讲系啦。咁同埋你会见到澳洲嘅另外一面咯，系啦。咁呢样嘢都系一个我可能好间接地。
2: 接触到
3: 嘅一个经验，亦都系非常之珍贵嘅，都系。
1: 系我觉得 Ethan 系好中意 explore 唔同嘅，即系佢唔怕，
2: 佢有嗰种
1: comfort，
2: 佢有嗰种年青人嗰种热情啊。唔系好多人有呢种咁嘅热情，即系好多都躺平嘅，想一早就想躺平
1: 嘅。你成日都话人哋，即系你成日歧视躺平，其实我成日都觉得要包容人哋中意躺平。
2: 躺
1: 开心
2: 系得咯，我冇话唔好，不过要即系适当地咯。你唔通即系你十八岁就嚟躺平咩？系咪先？咁你都要搵啲嘢搞下噶，系嘛？
1: 你啱。
2: 咁 Melvin 点睇咧？你觉得？
4: 哇！即系澳，
2: 你系咪想一早就躺平？读完书就躺平咧？
4: 唔系啊，
2: 唔系啦，嗱，系咪啊？
1: 我其实好想躺平嘅，
3: 阿妈望住我
1: 躺平。
2: 吓，咁你又想点样咧？你有啲咩谂法呢？
4: 谂法 as in 即
2: 系会好似 Eden 咁样周围去 explore 下先咧，先去降落一个点咧。
4: 周围去即系你话揾工上面 explore 下。
2: 系啦，即系譬如你读完呢一年吓喺嗰边吓读完呢个 master， 你会翻嚟啦嘛。
4: 系
2: 吓咁你会揾嘢做啦。咁你如果万一你真系揾唔到嘢做啊，咁你又会点咧？你会唔会即系去咁样周围去远啲嘅地方揾啦咁样？
4: 远即系我唔远啲就未必会远啲，但我即系我唔介意做唔同嘅工种咯。
2: 嗯，
1: 即系尝试唔同嘅工种。
2: 嗱呢样好紧要。
3: 嗯，
1: 系
2: 有啲人成日死揾难揾，都系一定要揾嗰份工，揾唔到咧就喺屋企摊住喺度先咯。
1: 你有认识啲咁嘅人？
2: 有好多，好、
1: okay, okay,
2: 多，因为有爸妈养嘛，又有屋住啊嘛。
1: 其实都不
2: 有饭食。
1: 我其实有阵时觉得都不失为一个好嘅 strategy 嚟嘅。你明唔明？即系我觉得
2: 何解咧？
1: 因为我觉得你要包容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谂法咯。嗯，即系唔系？如果每个人都哇，日日都非常之有冲劲，好有驱动力，个个人都会有
2: 少少系嘛？要
1: 个个都咁积极，这个世界就失咗个平衡。这个世界嘅平衡系因为有人积极，有人唔积极，咁先拆翻埋。
2: O K，
1: 你要咁谂先。
2: 哇，这个真系
1: 系咪好有智慧啊？
2: 我唔敢讲，真系，但系我好认同 Alvin 咧，即系佢话搵唔到佢想搵嘅工作咧，佢要转型，
1: 系
2: 就佢肯转型，
1: 嗯，
2: 呢样我好欣赏嘅，
1: 嗯，
4: 变少少啊，
2: 系咯，
4: 唔好转到太夸张，即系
2: 唔好去扫街咁啊，
4: 唔系，即系我未去到扫街咁夸张，即系我谂法系，
2: 喂，你唔好睇少扫街，扫街都要
1: 咩要扫街先。
2: 清道夫啊，
1: 哦，即系扫街。
2: 喂，而家喺澳洲咧，乜嘢嘢都要攞张 shirt 嘅，
1: 扫街都要攞 shirt。
2: 你都要咩都要读嘅，系咪先？
1: 系
2: 啊，要攞去 chief 啊，或者去边度啊？攞个即系文凭先去做嘅，好多嘢都系
1: 扫街。
2: 你唔好咁样讲啊！
1: 我冇，
2: 出门口俾人打。
1: 我好 appreciate， 我好 appreciate， 因为扫街其实对我嚟讲可能好难，因为佢要好早起身。嗯、
2: 再讲澳洲，我谂即系你而家可能头先我哋晏昼都有提过，
1: 嗯、
2: 即系以前我哋觉得哇，做个经理同埋经理嘅助手，啲人工可能得争几千蚊嘅啫。
1: 系，
2: 但好多人咧就唔想坐正嗰个位啊，即系最高个位。
1: 嗯，
2: 因为要负责任，
1: 系
2: 情愿坐第二把交椅。
1: 系。
2: 以前是这样想的，很多人都。
1: 现在都是的。
2: 嗯哼。但是现在好像那个距离好像拉远了一点。
1: 拉远了。
2: 即是那些人好像可以再去上进一点。比起以前我们二十几三十年前。
1: 即其实你那个年代反而更躺平。
2: 嗯。真的啊，你没说错真的。是啊，我懂得一个图书管理员啊，唔好讲名。佢曾经同我讲，佢话我话你做咗咁多年，又即系有 master degree 吓，你嗰个图书馆啊，可以坐到第一把交椅。我唔坐，争五千蚊啫嘛，我点解要坐第一把交椅啫？
1: 责任多好多。
2: 系啦，有啲咩要孭飞就要孭啦。佢一年争五千蚊，扣完税出嚟都唔系争几多。
1: 咁系嘅，我觉得而家嘅呢个 generation 啲人系相对嚟讲会比以前 aggressive 啲嘅。
2: 嗯
1: 嗯，
2: 咁系件好事啊，系件好事。
1: 系咩？咁所以咪咩？秀田冇人争，争开人争，咁个个都想好 aggressive 嘅时候，咁得一个人坐到嗰个位嘅啫。
2: 嗯，
1: 系嘛？咁你嘅、你可能会有 emotional damage。
2: 你有冇咁严重啊？真系
1: 好难，佢哋哇好专注，就系盯住嗰个位死啦！即系好似啊，阿 Ethan 呢啲工咁样，可能即系好算都算系好government嗰边噶啦。
3: 嗯，系啊。
1: 咁上面啲前辈唔走，佢就永远都爬唔到噶咯。
2: 咁佢哋要不停咁样 upgrade 下自己咯，要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就好 aggressive 嘅话咧，咁你好难噶嘛，因为佢都唔走。
2: 嗯，咁你咪去揾下转下第啲啊形式嘅工作咯，
1: 系咯，所以佢咪就系不断咁样去 shift 紧佢即系自己咯，
2: 系啊，
1: 耶，即系目标啊，我觉得佢个人
2: 要揾多几把刀咯，开边饭吓，人哋周身刀嘛，系咪
3: 都要饭嘅本身
2: 都要揾一两把有利嘅刀先得嘅，
1: 佢或者佢张张都好利，
2: 嗯，
1: 系啦
3: ，not too bad 嘅
1: ，not too bad，not too bad，
2: 咁你有冇继续谂住揾啲咩读下咧？
3: 我啲咩读下？
2: 嗯
3: 嗯，好问题喎、啊，呢个反而我都系。
1: 你会唔会好中意读书啊？
3: 读书啊？
1: 佢望住
2: 后辈，
1: 望住个后辈，佢想去救佢。
3: 睇你读啲咩咯，系咯，即系有啲嘢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嘅。香港嚟讲咧，其实就唔会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就会好似我咁样啦，即系会有啲、真系有啲兴趣会非常之会去摆心机去读，但系相对有其他科目例如话，可能自己真系未必真系做得最好嘅，咁有啲时候就会 struggle 啦。咁呢啲就通常你会见到喺 local school 咧，咁就会有呢一种咁样嘅人。咁呢一种咁样嘅人咧，咁通常咧都几 likely 咧，都未必会

0: 啦，做 pastry 啦，
1: 嗯嗯，
0: 跟住而家又想
1: 男仔
0: 系啦，又想读呢个
1: 又做紧 dietitian 吓，即系呢个营养师。
0: 系啦，跟住佢即系都有透露，就系话佢未来想做一啲关于同食品有关嘅。
1: 如果我冇见佢呢个真人咧，今日吓，
0: 系
1: 我谂住系个大肥仔嚟嘅。

0: 我觉得系，同、
1: 嗯、
0: 埋或我哋真系人生目标一样嘅，未必比较多。
2: 人生目标一样
0: 系咯，或者话自己对于或者对于感情有咩睇法嘅呢种人，其实未必真系咁多嘅，我觉得系。
1: 嗯，
0: 而亦都我亦都觉得系啦。咁可能我自己系由十九岁，系我十九岁出嚟就自己制咗自己个住嘅 basic， 除咗住多每一年之外，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喺人生里面你要去懂得点样去即使你自己一个，你都可以满足到你自己嘅生活先。
1: 嗯，
0: 我哋又再讲话，我哋去搵另一半，系啦系啦，呢样嘢更加重要，我觉得系。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话 homesick， 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啊，即系如果话住喺澳洲又好，住喺英国、美国、加拿大，咩地方都会有呢种人。咁、尤其是大家即系最 close 嘅屋企人都唔喺身边嘅情况底下。咁你更加需要一啲好嘅 social network 或者一啲好嘅朋友去帮助得到，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比较重要先咯。我觉得系友情会系、首先你会系住喺外国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一环，然后我哋再讲话 relationship 咯。
1: 嗯，系啦，嗯，即系有个系咪友情？有咗友情先有爱情咧，吓
2: 都唔一定嘅。我觉得
1: 一跳就跳上爱情
2: 都有噶，好多都系呢啲噶。
1: 嗯，
2: 系啦。呢样嘢好正常， okay， 但系每个人佢个标准，我谂佢即系佢嘅谂法系会个 expectation 对于嗰样爱情嗰样嘢系有唔同嘅。
1: 即系而家我觉得喺身边啲即系朋友啲仔女咧，而家好多都好似呢样嘢唔系好重要，
2: 唔系好重要，
1: 即系识人啊或者搵男女朋友啊，好似唔系排第一位，亦都唔系一个必然嘅嘢啦。
2: 系、我身边有好多女性咧，系嘅。
1: 嗯，
2: 佢哋就会觉得即系第一，佢想揾一个，个要求其实系更加多系嗰、那个，我觉得系抽象啲嘅嘢，即系唔再系好似以前咧，即系可能你嘅 generation 咧，好
1: 读完书就做嘢，做完嘢就系识个人吓，结婚生仔
2: 嘅，系一条直线嚟嘅、因为而家即系个生活多咗唔同嘅范畴啦，你除咗有工作、有自己生活、有朋友，即系其实你已经好丰富啦。咁变咗你多咗一个人要同你共同生活嘅时候，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系一个 burden 嚟嘅，即系系一种麻烦嚟嘅，
1: 一种麻烦嚟嘅。Evan， 你觉唔觉得麻烦咧？
2: 佢21岁啫，
1: 你点知人哋冇感情嘅生活咧？
2: 应该问下21岁嘅佢对于感情有咩睇法？
1: 望住我得啦，
2: 唔好射过去嗰边。
3: 我有拍拖，拍咗拖一年半，
1: 系
3: 拍紧，
1: 系
3: 拖，
1: 系
3: 感情啊冇，咁都系
1: 你揾个女朋友系咪？
3: 女朋友
1: ，其实你嗰、那个即系初头揾呢个女朋友嘅时候，你个心情系谂住系有个伴啦，即系譬如行街睇戏食饭咁，有个人陪下。
2: 因为闷得滞系嘛？
1: 系咪因为闷得滞咧？又或者系真系咁夹 band 咧？
3: 冇。
1: 或者你身边嘅人都好多朋友系一对对啦，咁，我都揾翻个啦咁。
3: 我朋友又冇咩一对对，都有啲朋友一对对
1: 系嘛？
3: 咁但系我即系我同我女朋友识系即系。我唔系好 actively 去揾一个女朋友咁，
1: 系
3: 咁啱，
1: 唔系拎出一个牌咁揾个女朋友，系咪？
3: 唔系摆晒招咯，冇
1: 呢啲，即系好自然地就凑合到，
3: 系啊系啊，
1: 系咪咪一成班朋友咁样玩喺一齐嚟嘅咧？即系一齐咁样识嘅咧？
3: 又
1: 你冇喺街度撞到个女仔，哇几正喎！咁啊去埋去咁样撩佢噶，系咪咁样？
2: 其实咁都好浪漫啊！你喺条街度遇到，跟住你好，
1: 我唔觉得佢有咁大胆咯。
2: O K， 你真系公然咁样话人哋唔大胆嘅呢个人。
1: 咁而家咩都可以讲噶嘛？
2: 系
1: 咪啊？即系同成班朋友咁识嘅。
3: 叫做我系玩 society 识嘅。
1: O K， 系啦系啦系啦。
2: 嗯。
1: 即系好似我仔咁样咯，读大学嘅时候，即系嗰阵时唔系 covid 啊嘛，咁可以喺学校度识到咯。
0: 我赞成你个，我 first year 都有，系啊，
1: 系咪啊？即系呢个机会
2: 系咁样认识
0: 嘅，任何一样都系，
1: 好大嘅机会啊！所以你话如果 covid 嗰几年咧，真系我谂生产率好低，真系。
2: 而家有啲人结咗婚都唔生产嘅，
1: 嗯，
2: 我有几个朋友就系结咗婚唔生产，
1: 唔系讲。生仔嗰啲生产，
2: 哦、
1: 即
2: 系感情拉埋
1: 一齐，系啦，系嗰几年好似空白咁样。
2: OK， 咁啊 ，Evan 就好细个啦，即系唔系细个，即系21啦，仲 Evan 好年轻。咁啊 ，Evan 你都27岁啦，咁你屋企人会唔会对你喺呢个感情事上面会有啲 expectation 咧？
0: 冇啊，暂

0: 事，因为
1: 完全冇嘅，冇压力。
0: 不如咁讲啊，系我而家都未真系去摸索到究竟我喺边度系 landing。
2: 嗯，
0: 我未做到
1: 边度系 landing。
0: 系啦，边度去？
2: 即系你讲系工作，
0: 工作嚟讲系。咁应该都会住喺 Sydney 嘅，我相信系。但系你话究竟系我会去边个范畴去工作咧？
2: 嗯，
0: 咁呢样嘢我都有讲过。咁其实营养师对我嚟讲，系一个好 rewarding 嘅工作嚟嘅。尤其是我做即系 pediatric， 做啲小朋友睇佢哋嘅糖尿病啦。
2: 嗯，好惨，我听佢讲。
0: 其实好惨啊，系啊。但系系 rewarding， 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究竟呢样嘢会做一世？
1: 嗯。
0: 呢样嘢我以前都有问过自己嘅，我大概几个月之前问过自己，究竟我去到三十岁之前会唔会做呢份工作？
2: 嗯，
0: 咁嗰个答案系 no 嘅。
2: O K，
0: 系啦，咁所以又都觉得哦，与其咁样，不如去搵一个类似即系我有嘅 skills 可以用得到嘅工作，咁样可能会更加好。
2: 你 no 嘅原因系因为你觉得好似都冇咩最尽嗰、那个，即系去做到咩嘢嘅，即系。阶级啊，或者做到咩位置啊，系咪啊？阶
0: 级其一咯，但系最重要嘅系，例如我而家做紧嘅都一个好 niche 嘅一个好 specialized 嘅一个 role 嚟讲，但系其实冇乜 challenge 噶、
2: 嗯。
0: 其实我而家
2: 冇乜点样想噶啦，可以咁样。
0: 系啦，同埋你要做嘅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即使去到 senior 都好，
2: 嗯，
0: 咪顶多做下 QI project 嗰啲啦，我觉得系、嗯。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喺我人生里面系应该有多啲 challenge 先好嘅。
2: 嗯，
0: 系啊。
2: O K，
1: 咁但系唔影响你识女朋友噶。
0: 但系
1: 工作之外，
0: 咁
2: 我想做不停咁样探索啊，边咁多时间、啊？
0: 我俾个例子咧，如果好似上年我如果喺 Rural 做紧嘢嘅时候，我点样去识女仔咧？如果我长期我离开 Sydney 嘅情况底下，
2: 咁有 Country Girl 嘅
0: Country Girl 就不了啦。
2: 嗰啲好啊，嗰啲。
1: 咁但系你亦都可能会遇到一个愿意去 support 你。嘅人噶嘛？
0: 嗯，我赞成呢、這个，系、我赞成呢、這个，系、我赞成。
1: 即系个 relationship 其实系互相噶嘛？
0: 可能需要一个比较 stable 嘅 environment 先，我觉得呢样嘢，呢样嘢系比较重要啲，我觉得系，系啊。
2: 嗯，
1: 其实佢谂得好全面，所以令到佢认识异性的。
2: 所以我就话而家呢一辈嘅人咧，好似成熟过我哋以前咯，即系快熟啲。好似快速面，
1: 可能会好容
2: 易instant noodle 咁样，
1: 系咯，同埋感情呢啲嘢你要试多几次
2: 啊，
1: 先知系嘛？
2: 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噃，
1: 我
2: 系鼓励人哋，
1: 我鼓
2: 励多几次，
1: 我鼓励啲，我鼓励好多女性
2: 嗱，呢啲、
1: okay?
2: 姐姐唔好学，
1: 唔系即系你尝试嘅原因系因为你先至会知道会有啲咩摩擦，同埋你会了解自己需要啲乜嘢咯。即其实一样啫嘛，嗱，佢会试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工、唔同嘅 experience， 咁佢会更加清楚自己想去边，要啲乜，唔要啲乜。
2: 但系人唔可以咁样讲噶嘛，唔可以周围试噶嘛。
1: 唔系啊，咁你谈恋爱唔系包生仔噶嘛？
2: 两回事嚟嘅，但系即系认真啦吓，即系认真。
1: 佢冇唔认真啦、即系譬如佢去一啲远顶度做嘢，佢唔系唔认真噶，佢都好认真噶。
2: 两把事啊，总之同识人两把事。佢搞搞下咧，带你入去啲唔啱嘅地方。
1: 成日都质疑我。
2: 嗯，咁下一个咩问题好呢我哋啊，
1: 下一个就你继续问啦，你继续问你想问嘅啦，时间都就嚟差唔多噶啦。
2: 咁你哋而家都系继续你准备系要转工系咪？
0: 准备噶啦，
2: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要准备几耐嘅？通常转工
0: 大概啊，其实都 on the process 嘅，即系有 research， 有睇下点样去搵工咁样啦，可能都有去 reach out 下啲 recruiter 嗰啲咁。咁睇下可能应该都系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啦，都系即系。
1: OK。
0: 咁我觉得始终个 lifestyle 亦都系要即系应该 match 翻一个比较类似我会比较去中意嘅个 lifestyle， 我觉得系，例如而家咁样，即系朝早五点钟起身，然后六点钟出门口揸车揸到七点钟，我四点钟收工，其实好攰啊，
2: 实在太
0: 我四点钟
1: 收
0: 翻到屋企，五点三又塞车咁样。
1: 其实我好佩服佢嘅，即系佢可以揸咁长嘅车，
0: 系啊，
1: 日日咁样翻工，
2: 后生啊，嗯，
0: 咁我爸爸都做过呢件事嘅，佢都有讲过呢件事，
1: 真系好犀利嘅，我后生嘅时候都唔得。
2: 系咪啊？
1: 我最紧要舒服，
2: 最紧要舒服，
1: 最紧要每日瞓觉七八个钟，
2: 嗯，
1: 好紧要呢样嘢。
2: 咁啊，性格所言啦。
1: 嗯、
2: 你咁其实而家呢份工作咗几耐啊？
0: 我而家我一月开始做呢份工，系我上年十一月先翻咗嚟，系、我上年十一月先翻咗嚟 Sydney， 我系。
2: 嗯哼。
0: 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嘢好重要嘅就系、是、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呢样嘢好重要呢样嘢，系、啊。
2: OK， 嗱，
1: 佢准备得非常之好，
2: 师弟。记住啦， 机会留俾
1: 有准备
2: 嘅人，
1: 系啊，准备好，
3: 系准备紧，准备所以读紧书，准备紧，
2: 但系就唔好怕去试啲新嘅嘢咯。
1: 嗯，
2: 啊，亦都最好啊，走出你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啦，系咪？
1: 其实都讲俾你听嘅，靓太，
2: 我仲要做嘢啊？
1: 唔系做嘢，你永远唔够，你永远唔中意行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你离开唔到 Apping。
2: 呢样嘢又系无关嘅，与啲主题无关，
1: 完全有关。我叫亲你去旅行，你都话唔好啦。
2: 谂紧谂紧，
1: 系啦，
2: 谂紧。
1: 佢离开个 comfort zone 需要好多准备嘅。
2: 系啊，你唔明噶啦，我哋经历嘅嘢
1: 系嘛，系嘛，
2: 系咯，
1: 系啦，即系啲后生仔都鼓励下你离开自己 comfort zone。
2: 嗯，
1: 揸七个钟头，
2: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1: 系咪？
2: 系，我努力，
1: 系
2: 谂紧，
1: 几好。今日呢个主题其实系俾啲鼓励你。
2: 互相鼓励
1: 系啦，系啦。
2: 咁啊嗱，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希望大家你两位咧就前途吓、
1: 啊、一片光明，
2: 光明唔好似咁啊！以前我哋讲话前途似咁，即系呢句嘢都唔知点边个个作出嚟噶？点解前途似咁嘅啫？
1: 感受个感啊嘛。
2: 哦，但系听起上嚟唔好听啊嘛，即系冇好似冇进步咁样，系咪啊？
1: 系，
2: 嗯哼，
1: 你讲就啱噶啦。
2: 啊咁大家俾个愿望你哋啊，你哋讲个愿望，
1: 我好难呢个。
3: 哇系，
2: 哇系，嗱，有啲人冇乜准备，
1: 冇乜准备。你有咩愿望啊？问下你先啊，靓仔。
2: 喂，我都唔系后生仔，
1: 你都可以有后生仔，你都可以有愿望噶。
2: 咁咪健健康康咯，系、
1: 啊、
2: 咯
1: ，OK
2: 啊，啊
1: 嗯
2: 啊，老公又唔好激亲我咯。
1: 好、okay,
2: 嘅，啲朋友对我好咯。
1: 我想我嘅愿望系想躺平。
2: 你第一日已经想咁做啦，
1: 系躺极都
2: 你躺紧噶啦，已经躺紧啊，
1: 坐紧未躺
2: 啊。咁你两个未谂到系咪啊？
3: 冇愿望都系，
2: 好似先生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志愿
1: 啊，
2: 你的志愿。
3: 我而家最紧迫嘅愿望就系想我啲。升学文件快啲批俾我，我英国嗰边 government 做嘢，即系我系我六
2: 仲慢澳洲，
3: 我六月尾已经交晒 document， 去到而家都未批俾我，搞到我而家都未肯定到 confirm 我可以升到学，
2: 哦、
3: 所以我希望佢快啲批俾我。
2: 但你都未行毕业礼，
3: 我未行毕业礼啊。
2: 嗯，但呢个冇关系噶，
3: 冇关系，因为我下一间，
2: 但成绩出咗嚟噶啦嘛，系咪？
3: 出咗，即系我下一间即系 Imperial College，我要重新去。交文件啊，出嚟批文件啊，咁
1: 好慢，
3: 好慢，
2: 好慢，
3: 所以我真系想佢快啲批俾我，希望批到俾我，咁我就可以真系有书读，有书读。
1: 佢嘅愿望系
2: 有书读。咁Evan嘅愿望系咩咧
0: ？Ethan
2: 太衰。
0: 叫做我咁身体健康一定最重要啦，但系即系我哋喺医院见到唔同different walks of life 嘅，我成日都可以讲系咁，但系有样亦都好重要就系、是、大家继续乐观去面对唔同嘅挑战啦，同埋继续去珍惜友谊咯，好重要呢样嘢。
1: 哦，佢好重视友情，
0: 系啊，
2: 珍惜友谊好似背后啲古仔咁。
0: 有啲嘅，
1: 冇唔够时间，
0: 够时间喎，但
1: 系
2: 咁啊，揾个第二个时间咯。
1: 系
2: 啊，咁好多谢你两个今日上嚟同我哋做呢个访问。
1: 系啦，即系陪我哋，我想讲陪我哋两个 auntie。
2: 你都终于承认你系 auntie 啦，系嘛？
1: 我冇唔承认啊。
2: 嗯 ，OK， 咁啊就咁话啦。
1: OK，Thank you，
2: 好多谢晒各位，
1: 多谢，
2: 拜拜，
1: 拜拜。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

0: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1: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2: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嘅形象，好有自信咁选择唔同场合嘅葡萄酒。我系 Jacinda，
1: 我系 Henry。
2: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1: 轻谈品酒嘅知识，品出精彩嘅人生。
3: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点半首播，星期三上午8点半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4: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九点半嘅阿里星星，我系 Aries。有人话人生冇剧本，但系宇宙有提示。星座运程其实就好似天气报告一样，唔系话今日知道落雨就唔出街，而系知道会落雨就记得大把遮，做好准备。星象唔会决定你嘅人生，但可以提醒你几时适合冲刺，几时适合放慢脚步。帮你为未来做好准备。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同大家讲下星象，分享下玄学同埋身心灵嘅资讯，希望可以透过轻松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探索宇宙带俾我哋嘅讯息。如果你想收听阿里星星，记住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网站 www.2cr.com.au 度收听直播或者节目重温。亦都可以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和 YouTube 收听我们的节目重温。如果想和我交流，欢迎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去找 Aries Planet Report 就会找到这个节目的 page 了。这排 Sydney 的天气呢就真的热翻好多，我估不到这么快我就要收回那些长袖衫啊、颈巾。但是最重要是今年不似以往这么湿。我觉得最新的天气一定是又热又湿，而家暖亦都唔湿，啱啱好嘅时间出汗都舒服啲。而家呢段时间嘅天气真系最适合就系参加啲活动啦。啱啱过去嘅周末 ，Yoyo 陈志尧、Brian 朱文翰就啱啱嚟到 Sydney， 同大家咧就庆咗连串嘅中秋活动，而我亦都好幸运地可以同两位做访问。同佢哋访问嘅过程咧，令我可以明白到演员另一方面。喺做完访问之后咧，我真系觉得演员系一个好唔容易嘅行业。做演员第一样嘢系要有热情啦，同埋系都要有使命感。做演员记性要好，理解能力要强，表达能力亦都要强，真系一个好唔容易一个行业。其中访问咧都有提到演员多方面嘅发展，好似 Yoyo

你可能要对住 Zoom 要 present 自己好似 YouTuber 咁样。同以前有嗰种 interactive interview, 即係嗰种交流式嘅做法已经有啲唔同啦。将呢个睇法同我朋友讲完之后，即刻令到佢发现唔系淨係有能力就够，能力点样俾人看见，点样可以去过到三关去俾人见到你个履历，都已经系另一种学问啦。呢个呢就系水星三分冥王星一个例子。傾完之后，大家会对某一啲嘅话题更加多深入嘅了解。另外呢一个例子就系，如果你系做开研究嘅话呢，呢个星座就非常之适合你，可能喺你研究里面揾到突破都唔出奇。因为水星去冥王星，大家互相帮助。冥王星系俾到你一种諗法启发，对某啲事件系有一种更加深层嘅了解。继而再写一篇好有深度嘅报告，等大家唔同嘅人都会令你研究嘅项目有一种更深层嘅明白。同一日，水星就对分海王星啦，咁水星都系喺天秤座嘅三度啦，咁而海王星喺白羊座嘅三度，咁佢哋咧就系因为系对抗嘅关系，系会拉扯噶。海王星嘅白羊座咧就系直觉系冲动嘅，灵感系嗰下嘅啫，幻想你谂嘢咧都系比较自我中心啲嘅。咁会发生咩事呢？就系、是、可能谂嘢方面咧系会变得好犹豫不决，因为始终系一个对分嘅关系。你个思维对分海王星，咁其实你谂嘢就系要清晰噶嘛。海王星系会带啲混乱俾你哋，好似有一种有个雾嘅感觉。但系同样地咧，呢、这个上位好啱冥想、创意啲艺术嘅嘢，因为有海王星喺度啊嘛，所以个直觉会比平时更加强。喺冥王星星象听落似有啲唔同咧，冥王星好似帮到你揾到一啲观点，但系点解呢个海王星好似带俾你一种迷迷糊糊咁样？咁会点呢？海王星咧就系、是、一啲创意嘅嘢啦，咁虽然同你嘅思想啲拉扯，但系拉扯嘅时候可能俾到一啲平时谂唔到唔同嘅谂法，咁亦都系帮到你去用另外一个睇法去研究你一直好有兴趣嘅嘢。呢一日咧都系几适合去写作啊谂嘢，因为呢个都系创意嘅一种，但系因为始终系有海王星嘅拉扯关系咧，做完嗰啲嘢咧，不如都系过一两日先至交出去。有时创意灵性大爆发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系写低同埋记录嗰下个灵感。但系好多时写完之后就好似 brainstorm 咁样画咗个图出嚟，有思路慢慢写 draft。等两日之后就再睇翻写出嚟嘅文章或者系啲研究结果系咪清晰咧？咁可以审视一下啦。呢个咧就系最好用呢个星象嘅做法。好快差唔多到第二日嘅时候，五水星呢仍然都系天秤座嘅五度，但系今次呢就三分喺双子座嘅天王星五度。天王星嘅双子座呢都有啲创新嘅諗法，一个新嘅沟通方法，但系更加在于系对于一啲系科技资讯性嘅諗法。咁佢同头先嗰两个星座有啲咩唔同呢？咁就系海王星呢系一啲创意啲諗法，系艺术性强啲嘅，系多一种 idea。但是呢双子座是因为风象的关系呢，所以个諗法是相对地理性。而这些諗法呢是 based on 一些非常之有实际性的东西给到你这些諗的諗法。例如你可能看一条 YouTube 片是关于有一些成功人士的传记。那你看他传记之后就突然发现，其实原来历史上有人做到这件事的话，那怎样在自己身上有可能发生这件事呢？又或者好像最近新闻这样，你睇到唔少数据关于房地产系下滑，你可能突然间个方向就会去到，咁房地产下滑，咁投资者会去边度去投资呢？所以嚟緊呢两三日呢，相信大家个脑都有啲攰啦，但好多諗法帮到你呢，会睇一啲唔同嘅创新啊，同埋经过可能系一啲犹豫不决之后呢，会有一个新嘅諗法令到你去可以计划到下一步点样走。今日第一 part 就讲耐咗啦，不如系时候听下今晚第一首歌。呢首歌呢就系 FYP 天空崩塌之时。我就想同大家介绍呢对乐队，其实佢系2025呢先至组成嘅。FYP 系 stand for Final Year Project， 因为三位 band member Emiko、Billy 同埋霍金都系喺香港浸会大学创意产业音乐学士毕业。我又听过暂时佢几首歌，咁佢哋嗰个 style 令我諗起飞儿乐团嘅歌。我觉得既然有港产咁好听嘅歌，大家应该支持一下。

我记得好多年前听过一个个案，咁有一对朋友咧，佢哋自细就识噶啦。朋友 A 屋企就遇到某啲事情，咁就家道中落啦。朋友 A 就慢慢发现佢呢位自细相识嘅好朋友，就慢慢疏远佢啦。佢一直都好唔明，自己已经遇到唔系咁好嘅事啦，点解仲会疏远佢呢？后来喺其他朋友口中听到，原来朋友 B 一直同佢做朋友，原因就因为佢家底好，佢好羡慕佢。但系当佢遇到家道中落嘅事情之下，朋友 B 好似觉得呢个朋友已经唔系我想象中咁好嘅朋友，佢个家底亦都唔再羡慕，所以慢慢就疏远佢。呢个系另外一个例子，系有机会喺呢个星象之后会发现一个人对段关系嘅睇法系会失望嘅。咁但系其实有时就喺呢啲情况先睇清一个人真实嘅性格，亦都帮到你去揀啲啱你自己、对你好嘅朋友。嚟到星期三啦，有翻一个比较好啲嘅星象啦，咁就系因为一个六分和谐嘅星象，系喺海王星嘅白羊座三度，同喺水瓶座嘅冥王星都系三度。因为都是风火的组合，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和谐的机会。其实两个都是外行星，这个是可以说很影响世代的一个上位。因为外行星他们行得很慢，所以他影响比较长远。一些比较影响长远的星象都是横跨好几十。这个就是什么叫世代层面的影响了。这个星象呢就是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影响得很慢，不是好像一日就即刻会感到那种能量很强，或甚至乎几日。而在可以说在这一日开始呢，大家对于灵性或者信仰的转变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又或者可能是宗教和其他灵性的开始，在文化社会上呢有一种角色就转变了，好像可能是现在多人会讲灵性或者宗教的东西。大家的 focus 就会多了在这层面上了。时间来到这里了，大家一起去听一下陈柏宇这首新歌叫《快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会继续跟大家讲多些星象的东西。

0: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2: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1: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维他奶。
3: 妈咪妈咪啊，等我煮碟餸俾你食啊！
4: 阿女要点煮先至好味噶？
3: 用加乐牌鸡粉咪得咯，你教嘅？
4: 系啦，因为佢哋真系用美国大肥鸡嚟做噶，
3: 你餐餐煮餸都用佢噶嘛，
4: 咁先至够鲜味啊嘛！
5: 加乐牌鸡粉真材实料，方便简单，腌肉炒菜鲜味出晒嚟。
4: 嗯，系好香噃，
3: 梗系啦！
5: 加乐牌鸡粉煮靓餸，鲜味出晒嚟。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6: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7: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8: 家中常备卫顺板蓝根，咽喉肿痛我唔怕，熬夜全靠板蓝根，热气上火饮一包。卫顺板蓝根专治口咽干燥、扁桃体炎，居家出行必备卫顺板蓝根颗粒，一包一冲身体好，更有澳洲国家药品局嘅专门认证，大人细路都啱用，营长胡老型嘅卫顺商标先系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顺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9: 街头
10: 鸭掌，
9: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10: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9: 在这个节目当中，
10: 我们会用
9: 我好屎的广东话，
10: 我的塑料普通话，
9: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10: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9: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播，
10: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0: 中名班主持施华，嘉宾主持陈珍妮小姐。Hello， 手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空中美容班。在今天的时间里面，仍然是由施华和谷道人美容中心的陈珍妮小姐 Jenny 为大家主持的。你好 Jenny。
1: Hello， 大家好。Hello， 施华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八月份，是不是最后一个星期？
1: 没错啦。应该是啦。咁亦都系过咗我哋嘅农历七月啦，咁啊迈向呢一个八月十五噶咯。
0: 系啊，
1: 咁啊有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嘅历法咧就好神奇嘅。有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一到香港夏天好热啦，咁我哋就会着得少啲，但学校咧依然系唔会转呢个夏季嘅校服嘅。
0: 嗯哼。
1: 咁我哋嘅好多人就会话，你未食过五月粽咧，即系未过农历嘅五月五号咧，随时都会天文变色，都会冻嘅。又或者会落雨嘅，好多时候咧，年轻嘅时候都唔相信呢一句说话，但系好多次都系真嘅。
0: 有一句说话好似咩？未食五月粽，衣服唔好入笼啊，系咁上下，系咁上下，系啊，
1: 即系咁嘅意思吓。但系我觉得系几真实嘅，因为我都试过好多次嘅，即系因为香港系啊，即系啲天气系有时候热起嚟系好难忍受嘅。咁但系学校依然要我哋着校服嘅，而家我哋着冬季校服咧，必定要着翻件校褛嘅。嗰件校褛又唔可以除嘅，唔可以喺个手度拎住，又唔可以话唔着嘅。哇，有时真系热起嚟咧，你仲要去即系着住嗰件衫翻到学校咧。真系几，即系几，所以以前啲人就比较瘦啲嘅，就系咁嘅意思，即系焗身汗出嚟咁样啦。咁啊，但系咧，八月十五咧会系一个好好嘅时候咧。佢哋话今年嘅夏天咧，亦都会系非常嘅炎热嘅。我而家咧都捉到少少呢一个天气，虽然我对天气唔系好熟悉啦，但系即系譬如话有好冻嘅冬天咧。佢通常都会有一个好冻嘅夏天嘅。初初嚟澳洲嘅时候咧，澳洲嘅天气咧真系偏向凉快嘅，即系香港冇咁样嘅。佢哋话一年四季咧都将张被啊放喺个床上面，咁你就唔会出问题。喺个车嘅后边咧，你带定件啊嗰啲好似太空褛，以前叫太空褛，而家又叫羽绒咧，咁你薄薄地嘅褛咧摆喺度咧，亦都唔会有问题，因为一到太阳冇嘅时候咧，就会非常之冻嘅。咁我亦都记得有一年嘅一月份咧，嗰时我都未移民嚟澳洲，但系我哋嗰时就嚟澳洲睇下个环境咧，妈咪。屋企人叫我哋嚟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就喺摊坷，即系而家个摊坷对面咧，以前咧即系而家都改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咁我就喺嗰个位置嗰度咧，等我一个亲戚车我翻去佢屋企度食饭嘅。咁啊未去嗰时候咧，晏昼咧喺唐人街度行嚟行去啊，摊坷嗰附近啊 ，QVB 啊咁就行嚟行去咧，天气好热嘅，着条短裤 T 恤，着一件外套咁样。咁等到五点几钟咧，睇住个太阳唔见咗，跟住到五点半嘅时候咧。哇！真系冻到不得了。如果可以有衫买咧，我谂我即刻要去买翻几件衫嚟着。系寒噶，系嗰啲风吹过嚟，一冇太阳，于是乎咧，我同我妹妹两个人咧，就要追住个太阳嚟走啦。因为有太阳嘅地方咧，你就稍微暖啲。咁到去咗人哋屋企咧，仲要问人哋借件衫着。第下次喺香港先还翻俾人哋，因为真系好冻噶。一到夜晚黑，但系而家个澳洲已经唔同啦。你夜晚黑咧，佢行出街嘅时候咧，佢都已经好似好稳定嘅亚热带地区一样啦。所以佢个温度咧的而且确咧就系上升咗噶。咁但系有好多样嘢咧，我哋喺我哋嘅面上面咧都有啲要注意。最近我睇到一段新闻，咁呢段新闻咧我喺香港嘅新闻网站度睇到噶，话是有一个女仔。咁咧就我唔知澳洲嘅网站有冇讲啊，因为呢个女士都系澳洲人嚟嘅，就好年轻嘅啫。咁佢咧就喺佢个脚趾嗰度咧，就发现咗佢长咗啲痣出嚟，即系我哋俗称叫物啊。咁咧佢就长咗一粒、两粒，咁啊慢慢咧佢发觉到佢长到差唔多有八粒。咁于是乎咧佢就去睇医生啦。咁医生一验出嚟咧就发现咧佢有咗呢个皮肤 cancer。咁有咗呢个皮肤 cancer 之后咧就开始帮佢治疗。咁喺过去嘅三年嘅时间咧。呢、这个女仔有好翻过，又有再病过，但最终咧，佢都喺大约几个月之前咧，佢就系离世嘅。咁啊喺佢离世之前咧，佢都有同佢个未婚夫咧，即系举行翻婚礼。喺我哋亚洲人嘅心入边，生过几粒物有咁严重嘅咩？好多时候咧，有好多顾客咧都会打电话问我：，诶、Jenny 啊，有冇脱脂啊、脱物啊咁样个工作嚟做？嗱，首先要解释一样嘢。如果你身上面有皮肤癌咧，通常都有遗传基因嘅。咁喺1980几年嘅时间咧，1980年代嘅时候咧，我哋系唔能够确定 你身上面生有患有嘅癌症呢，係同你家族有个患病嘅历史呢係有关嘅。但自从呢有咗好准确嘅 DNA 研究之后呢，就可以追溯到啦。咁有时我坐喺度諗呢，中国人呢都真係几犀利嘅。譬如话佢中国人成日讲话500年前係一家，两个人同样嘅姓呢，两个同样嘅姓氏呢，佢就唔建议你结婚嘅。因为佢会觉得呢，你係500年前呢可能係同一个祖宗嘅。咁因为你近亲繁殖呢，除咗啲细路仔会生得蠢啲之外呢，仲会有好多种即係遗传病呢係会出现嘅。而喺广东呢，一个好重嘅症呢，喺香港好多人有嘅呢，都唔係话好多，但係有起嚟都有嘅，就係地中海贫血症。咁你喺其他省份呢，中国其他省份呢係比较少见到嘅。咁呢个呢亦都同呢追溯起嚟呢，同呢一个近亲繁殖有关嘅。咁前村嫁后村啊，姨妈娶姑表结婚啊，舅表结婚啊，都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佢而且可能唔系近代嘅，系远代嘅。再加上中国呢有呢一个人口大迁徙啊，曾经最著名嘅呢就系将啲人口由南去北调啦，北向西调啦。咁你基本上呢，如果你唔系拥有个族谱呢，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属于系边一个籍贯嘅。所以你走下呢，咁唯一一个可以俾我哋中国人揸住嘅遗传密码嘅密码呢，就係、是、你嘅姓氏。咁如果你唔好两个同埋一个姓结婚嘅话呢，咁你中招嘅机会率呢都低啲嘅。咁呢个就係抽象啲嘅讲啦。咁如果准确啲嚟讲呢，喺外国人嚟讲呢，佢哋嗰个皮肤癌嘅嗰个遗传基因呢，係比我哋亚洲人呢係高好多嘅。莫讲话喺个脚趾度起几粒物出嚟，佢会其实原来佢系 cancer 嚟嘅 ，skin cancer 嚟嘅。我都睇过一啲文献咧，讲话眼球佢都会生嘅。咁你谂下眼球点会生呢？因为佢呢个人咧系北欧啊，佢只眼珠咧入边个颜色咧系浅蓝色或者系浅绿色。佢基本上咧系冇谂过咧，佢会去泰国啊、巴厘岛嗰度咧日以继夜喺度滑水啊、滑浪啊，咁样去晒佢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个头顶咧，如果唔戴顶帽嘅话，头发唔够嘅话咧，佢头顶都会噶，即系秃头都会生嘅，个眼球亦都会生嘅，鼻尖咧就最常生噶啦，即系好多人会有噶，咁面都会有嘅，面珠都有嘅，咁而呢个女士咧就会系喺个脚嗰度出现啦，佢嘅特征咧都系会有一啲无端端咧就会生出一啲物出嚟，物屎啊，或者系一啲物啊红点啊咁样，而且咧佢个范围咧佢唔系圆形嘅。咁佢亦都唔系正規嘅一個圓圈，唔會摸落佢係正正常常，佢係 irregular 嘅，不規則啦。而且佢有時候咧，佢會變大啦，佢會變顏色啦，佢會變多啦，係之前冇嘅，而家突然間有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打電話俾我，因為喺香港咧就好流行嘅。Jenny 有冇貼文啊？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哋去街市啊，都見到一啲阿婆咧攞啲針咧去擦落嗰啲物度，然後滴啲藥水。咁你又唔好問佢係咩藥水，因為如果你問親佢咧，佢嘅答案咧都係祖傳秘方啊，即係呢一啲嘢咧就家傳嘅，講唔到俾你聽係咩嚟嘅。咁其實都係一種毒藥嚟嘅，即係一種脱即係強水之類嘅嘢嚟嘅。咁然後咧佢就點咗落去。咁你话嗰粒物甩唔甩呢？好多时候都会甩嘅。咁会唔会流拉呢？亦都会流拉嘅。咁而家后期呢就流行用一部机器叫 CO2， 而家仲有人用嘅。咁呢部机器呢就係话专系将你面上面突出嚟嘅油啊、突出嚟嘅物啊、突出嚟嘅字系突出嚟吓，唔系生入去嗰啲。所以斑呢佢系除唔到嘅。咁呢然后呢佢就帮你呢啜啜啜咁电咗佢嘅。又或者用冷冻嘅治疗呢亦都可以呢系喷一个枪，嗰个枪呢好似我哋揸住一个普通嘅喷嘴咁样嘅，但係呢佢就好低温嘅。佢一喷出嚟呢，你嗰个位置呢全部结霜嘅。跟住呢就系将佢冻死，跟住呢就拨开佢，几日之后呢佢就会结焦，跟住就会甩落嚟嘅。咁你用于好多呢都喺皮肤癌入面呢都会用呢两种方法呢，用嗰、那个冻嗰个方法呢系用得最多嘅，因为唔想刺激个癌细胞继续生长㗎嘛。咁但喺我哋亚洲人嚟讲咧，呢一个咧就比较少出现呢个皮肤癌。但系物屎啊物咧，我哋就当佢系冇嘢嘅。咁呢样嘢咧，我哋系嚟到澳洲之后咧，自从我喺澳洲，我哋系申请开美容中心，我开申请开呢一个国际美容学校，我亦都帮 TAFE 系做嗰啲所有嘅美容师喺海外过嚟咧，我帮佢 certify 佢哋嘅证书啊，佢哋嗰个身份，即系可唔可以佢哋个有冇咁样嘅技能喺澳洲度工作咧？咁我就发现啦，收到澳洲政府好多嘅信息咧，都系话明呢一类嘢咧，一定要俾医生睇。 咁然後咧割咗出嚟嘅，無論係物質又好，好少嘅嘢都好啦。咁咧，你就要攞去化驗所，咁咧佢就會幫你化驗。由於有一張 Medicare 卡咧，包括你去 GP 度睇啦，包括你去化驗所度化驗咧，都係唔收費用嘅。所以咧，我經常都有好多人打電話嚟問我咧，我都會建議咧佢哋睇醫生，因為小事咧，當然我哋根本都冇呢個基因，我哋都唔使擔心。但係100%係咪準確？你覺得自己唔會有咧，所以就唔敢講啦。因為好多疾病咧，你係唔會知道有嘅。咁但到佢有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咧就係唔好刺激佢，因為咧你刺激佢咧，譬如話你亂去整佢，咁原來你嗰粒嘢原來係依個問題嘅。因為嚟咗澳洲之後咧，我最記得有一個顧客咧。佢走去做 facial， 佢系北京嚟嘅，咁佢个爸爸咧就坐喺度陪佢，咁我就喺个 counter 度咧，大家倾下偈咁样啦。佢爸爸咧就同我讲话，佢嚟到澳洲之后咧，好中意做个园艺，佢后边嗰度咧又种花啦，又种菜啦，咁喺度讲下讲下。咁佢女做完 facial 行出嚟嘅时候，同我讲 ：Jenny 啊，你帮我睇下我爸爸个面咧，佢起咗个斑啊，无端端起咗个斑，又起咗几粒物出嚟，唔知系咪晒得滞咧？咁我见到佢爸爸个面咧。好，佢系嗰种好典型嘅北方人嗰啲皮肤咧，好薄嘅，好似西人咁样嘅。但系咧，佢真系喺佢个近腮嘅地方咧，即系近嘴角嗰边咧，就起咗一块好似类似红疹，摸落去硬硬地嘅。咁跟住侧边咧，亦都起咗一点一啲啲嗰啲好似物质咁样，好深色嘅。咁啊，好细粒，但系几多下嘅，大概三粒左右啦。咁我问佢：你几耐之前有噶？你喺国内嗰阵时候，喺北京嗰时候有冇噶？佢话冇嘅。我喺中国嗰时冇嘅。我手都有啊，佢仲伸隻手俾我睇，你睇我隻手都有。咁后屘我就同个女仔讲，我话不如你带你爸爸去睇医生啦。过咗一段时间咧，佢爸爸就攞咗盒蛋糕上嚟，嗰时唐人街仲有蛋糕卖嘅。咁然后咧就上嚟多谢我。咁佢要翻北京啦，因为要翻北京医病啊。佢就话俾我听咧，真系嗰啲不过好轻微嘅啫，用嗰个冷藏嗰部机咧就整走咗啦。咁佢话咧，医生同佢讲咧。又好有可能咧，就是、因为佢自己本身嘅皮肤受损，所以感染到嘅。咁咩情况都好啦，因为我哋会以为我哋自己系唔会中嘅咧，所以喺防晒咧各方面咧系要做得好足嘅。喺我未移民嚟澳洲之前咧，我曾经听过人哋讲过咧，呢个系传闻啊，或者系真实嘅。咁啊系澳洲咧系外太空。即是太空船呢一个降落的基地。那么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呢就是啱啱好多太空人呢升空之后呢有好多幻想的，特别日本啊或者咗好多嗰啲漫画啊嗰啲嘢。大家对呢一个外太空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到今时今日我哋都唔了解喺嗰度有啲乜嘢啦。不过佢每一次升上太空嘅时候呢，佢都话俾我听原来呢嗰、那个太空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那些月球上面什么都没有。但是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过他说，因为澳洲那个 Ayers Rock 在夜晚黑的时候，如果你从这个太空那里望下来，它是闪闪发光的，它是吱吱吱，那么好似呢什么呢，就是机场那个我们有时夜晚黑坐飞机的时候，那条跑道呢要有些灯在那里指示它降落的嘛。那他们就说呢，为什么嗰、那個中澳洲嘅嗰、那個Northern Territories 啦，即係嗰個位置咧，北部咧係平嘅，佢又唔係好似沙漠咁，連沙都冇嘅，佢平嘅，即係好乾涸嘅，好乾枯嘅，又零零舍舍，中間有嚿咁嘅石，日頭你唔覺得佢有咩特色嘅，一到傍晚開始咧，佢就會千變萬化，變咗好多顏色出嚟嘅。咁當然啦，呢一個係我當年睇電視睇翻嚟嘅傳聞啦，我冇 fact check 過㗎，我冇檢查過，即係我腦入邊係記得嘅。咁佢話呢一個咧，其實咧澳洲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太空船降落嘅位置啦。第二就係澳洲嘅大氣層咧個臭氧層咧穿咗個大窿嘅，所以澳洲咧嗰個紫外光直達到地面咧係非常之厲害，而且咧佢係呢一個即係皮膚咧受傷嘅機會率咧非常之高。咁呢一樣嘢咧又證實咗嘅，即係我哋呢個臭氧層咧係比較薄啲嘅。所以點解喺澳洲咧，你會發覺到游水咧唔係好似我哋喺香港咧諗住你著件bikini 出嚟啊，好性感啊，著嘅三點式啊，男仔著條泳褲嚟到呢度，我見到我仔咧喺學校度，即係幼稚園嘅時候咧，學校叫我哋帶佢哋去學游水。咁我哋买香港啊旺角嗰度买条嗰啲 speed 土嗰啲短嘅游好似底褲咁样嘅游水褲俾我仔啦，咁啊一着住一去到，咦人哋个个着晒好似潜水服咁样嘅，咁后来先知道，因为呢嗰、那个游水池嘅 chlorine 呢好伤皮肤嘅，呢个第一点啦。 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他们要出去晒太阳的时候呢就怕他们一起水的时候呢一离开水呢个水呢就跟个紫外光呢是有反光的作用怕晒伤他们。所以呢他们大部分的人呢这里的小孩子全部都穿到好像呢潜水衣那样。而那件泳衣呢是 SPF50 的。即是那件衫本身都可以抵抗紫外光50。咁而家嚟到澳洲时间长咗啦已经习惯咗啦我都会穿一件嗰啲衫去游水亦都会戴一顶嗰啲帽而且佢哋个个学游水嘅时候呢都要戴一个眼罩㗎。咁我记得以前我就游水一啲都唔叻嘅。但我先生啊我细佬啊佢哋从来游水都唔使戴 Google 㗎即係就咁跳落水都得嘅仲可以掹大隻眼嘅。咁但係呢度呢个个习惯咗之后呢亦都对个眼睛呢有一定嘅保护㗎。我记得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读寄宿学校呢咁朝朝早呢好冻嘅天呢学校都要我哋去游水嘅。咁我游唔到呢我都浸下啦即係咁以作下状咁样。咁但係去到冲凉嘅时候呢我冲完呢头发又打结啦个身又痕啦。但我见到啲鬼妹呢每次冲凉嘅时候呢成身都有啲白色嘅嘢走出嚟。

0: 要戴顶帽嘅，所以咧你个头咧要搽晒啲护发素落去，搽完之后落把梳梳扁佢，嗰顶帽先戴到落去噶嘛。哦，唔怪之得我每次戴咧啲头发弹出嚟，顶帽就飞出嚟。原来我顶帽冇整湿到，我头又系冇搽到嗰啲护发素，所以学识咗之后咧要整湿顶帽，个头咧要搽到护发素，咁整湿少少，一粒就粒咗落去啦。其次咧，佢个身上面咧，佢搽满晒 body lotion， 佢搽得好厚嘅，所以有时你见啲潜水员咧，佢哋都系咁搽嘅，搽到好似咧浆糊咁厚嘅。但系我哋喺学校就唔使啦，搽咗落去之后咧，其实 by the time 你去到外边做完热身运动咧，你都唔觉得佢身上面搽咗嘢嘅。咁然后跳咗落水游完水上翻嚟咧，去到洗手间嗰度咧，去 shower 嗰度一冲，嗰啲护发素咧系包住我哋个头发，所以我哋个头发咧系唔会截断，亦都唔会甩嘅。咁个身咧捽两下咧，就已经系将所有嘅嗰啲保护身体嘅嘢咧冲咗去啦。咁我结咗婚之后嚟咗澳洲咧，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我都忘记咗呢一个方法。直到最近咧，我发觉我成日都好似甩头发啊，或者头发咧，即系每次冲完凉，可能荷尔蒙嘅影响咧，对数嘅影响咧，甩得好紧要。咁有咩办法咧？我突然间谂起，当年我喺瑞士嗰个时候咧，佢哋用呢个方法嚟保护个头发。咁而家我就唔使戴顶泳帽啦，因为我都冇去游水。但系我会咧将嗰啲护发素咧搽多啲喺个头度。咁当然如果你去买嗰啲头发嘅 mask 都可以嘅。不过有时喺屋企突然间想整咧，你快快脆脆咁就搽晒喺个头度。咁个头要湿噶，咁所以咧就攞一个毛巾，长嘅毛巾摆喺啲热水度，咁啊浸一浸佢，跟住咧我嚟包住个头发，一阵间咧，到个热个毛巾散咗咧，咁你个头发其实咧就系将嗰啲护发素咧焗入去。但系当我去做完家务啊，煮完饭咧，佢又干咗噶咯，嗰啲护发素又干咗。咁我去冲头啊、洗头嘅时候冲干净佢嘅话咧，发觉啲头发咧系柔软好多啦，冇咁容易折断啦，亦都甩头发嘅情况咧，亦都有啲改善嘅。所以咧，每一种方法咧都会帮助到我哋嘅身体咧，系点样可以抵抗外边嘅影响嘅。嗱，讲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再同大家讲下下一个话题嘅。
1: 我谂喺呢个时候里边咧，咁啊，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首歌曲。

0: 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哦，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1: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两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是、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2: 安德里石材公司，
1: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0: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1: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3: 不见不散。

0: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2: 由我细坚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00首播，星期日下午4:00重播，准时收听啦！
3: 唉，一到落雨天就周身骨痛，用下卫生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如果你鼻症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近腰膝疼痛，食驱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补血的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三粒就帮到你。选用14味道地中药药材，用于慢性关节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以及风湿性坐骨神经痛，服用卫信驱风镇痛浓缩胶囊，疼痛通通同你讲拜拜。认准葫芦型的卫信商标先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好啦，咁听人讲过后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空中美容班嘅时间。咁接住嚟仍然系由思华咧同谷道亚美容中心嘅陈珍妮小姐 Jenny 为大家主持噶。你好 ，Jenny。
1: Hello， 大家好。Hello， 思华你好。咁啊，不知不觉咧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呢一个皮肤啊，同埋游水时候嘅保养啦。咁呢啲其实咧都系一啲好平实嘅生活上边嘅一种美容嘅保养知识。因为我记得咧，以前我比较细个嗰阵时候咧，坐喺屋企度，我妈妈佢哋好中意请好多朋友嚟屋企食嘢啊、倾偈啊。我坐喺度咧就陪，就好似做小陪客咁样咧，就见到好多嗰啲姐姐啊、auntie 啊都打扮得好靓嘅。咁所以喺我印象之中咧，即系打扮咧就系应该系要解化妆啊，着靓少少嘅。咁我有时候我问我妈妈啊，我几时先至可以好似你哋咁样着到靓靓啊，化晒妆咁样。咁我妈妈望住我哋，佢话化妆基本上咧系一种礼貌嚟嘅，着衫着得靓咧，着得比较整齐干净咧，就是、合乎你嘅身份咧，就系、是、一种尊重嚟嘅。佢话咁你而家系一个小学生，咁你净系着到即系。你唔好有人客嚟嗰阵时候着条短裤吓，即系好似露出个 pat pat 咁样，然后整个拖鞋好肉酸咁样行出嚟。佢话你咧都应该着翻条长裤，着翻件咧好睇少少嘅衫，咁俾人哋有个好嘅印象。就佢话咧就千祈唔好你着住嗰套衫，然后咧就着住嗰套衫整对拖鞋，咁啊就落街买嘢食或者落街食嘢，然后再着翻嗰套衫翻嚟，然后就去瞓觉，因为咁样咧日子有功咧。你就冇咗嗰个审美嘅标准，同埋你分唔到咧咩叫家居服，

咁啊舊嘅粵語長片咧，我細個嗰時都有睇啦。但係大個咗咧，放工翻到屋企，以前我哋教美容班，夜晚十點鐘收工，收工得嚟買啲外賣啊，或者翻到屋企煮個面啊，或者係有時屋企留低啲宵夜俾我哋食。咁你開住個電視咧，電視冇嘢睇噶啦。咁於是乎咧，都係睇粵語長片。所以點解咁多人話粵語長片咧陪住我哋成長，就係咁嘅意思。咁喺入邊咧，當中我都睇到好多生活上面嘅小嘅嘢咧，係我哋真係社會轉變得好快脆。咁你都睇到有其中有一出咧，都係李小龍做嘅。佢話佢冇錢佢要參加一個同學仔嘅生日派對，喺人哋嗰個好有錢嘅九龍塘嗰啲獨棟嗰啲別墅嗰度。咁佢冇衫着，咁佢就問佢個媽媽：我著咩衫去飲啊？佢媽話冇衫着，著翻套校服啦。咁後屘我問翻好多人，著套校服可以去飲嘅咩？好多人話好多人著套校服去飲嘅，因為點解咧？細路仔咧使咩買套西裝俾佢啫？咁啊將個校徽搣咗，然後咧著翻件嗰個校褸，然後著翻件學校嗰啲白恤衫，最多咪整多條呔俾佢啦。咁著翻學校嗰條灰色嘅校褲長噶嘛，著翻對翻學嘅鞋，咁你咪可以去飲咯，又咪成日有得飲。哇！真係恍然大悟喎，所以男仔咧比我哋女仔咧，佢哋已經好習慣咧，細個嗰陣時候咧就要打校呔噶啦。如果一個人習慣咗細個條頸俾條繩綁住嘅話咧，咁啊換言之咧，喺某種程度嚟講咧，佢會比較聽話啲，因為佢習慣咗綁住條頸。咁我哋嗰啲校服咧，女仔嘅校服冬天都要綁校呔嘅，都有啲影響噶。咁至於你話點樣打扮先至會係適當咧，我都係覺得要恰如其分啦，都系要去唔同嘅场合，要打扮自己咧。除咗系尊重人哋之外咧，都系尊重自己嘅。因为你行出街披头散发啊，或者着衫着到好古灵精怪啊，咁人哋第一个感觉咧，就会以为你系咪病咗啊？点解你会咁嘅样啊？面色苍白晒嚟啊？又或者你嚟到嘅时候，你系嚟做 receptionist 嘅，即系接待员嘅，或者你系做美容师嘅。髮型師嘅，特別係髮型師咧，我覺得係要好有型格嘅。咁你行入嚟嘅時候咧，就好似隔離屋個師奶啱啱著翻對拖鞋，抹梳翻收個頭行入嚟。咁你想話俾人聽，我係一個好有型嘅髮型師，我可以將你個頭髮梳到幾靚都好咧。你冇咗一個說服力，所以呢一點咧係好緊要嘅。咁但係有時候咧，喺咩情況底下咧，我哋係又唔好講嘢。但是我哋都可以表达到自己呢是好靓嘅呢，咁要靠两个部位。呢两个部位呢，如果系以前呢啲人呢参加嗰啲叫做艺员训练班啊，或者系好似中国入面呢有参加嗰啲模特儿训练啊，或者系呢一个好出名嘅嗰啲叫做电影学院啊、艺术学院啊，咁佢哋呢就会入面又专门请一啲老师返嚟呢，就会教嗰啲学生佢哋嘅面部表情啊、身体肢体语言啊、化妆啊、讲嘢的声音啊，都会影响的。所以我有时呢睇到大陆的电影呢，特别是电视剧呢，我发觉到他们的演员呢，他们的演技呢比较，即除非说现在近代那些不用通过这种考试就直接去做啦。如果不是的话呢，特别那些标明是一级演员那些呢，你会发觉到他真的全身都懂做戏的，主要因为呢他是受过很严格的训练。咁香港有冇人咁样呢？都有嘅。咁我哋以前呢就唔从演戏嚟讲，从一个模特儿同埋一个美容嘅角度嚟讲呢，我哋要同隻眼睛呢做一下眼部嘅运动。我亦都见过呢，我教美容班嘅时候呢，有个小姐呢，佢话哦，眼部运动我识做啊，我哋喺大陆嗰阵时候呢成日都做呢个眼部嘅即係按摩啊。咁佢话呢咁可以减少近视。咁可唔可以减少近视呢？我就唔敢讲。但係佢个动作呢太过快同埋太过大力。咁样呢好多时候呢反而呢係会拉伤我哋个眼。因为你个眼上面係咩都冇查㗎嘛。咁你係咁大力捽大力捽，或者细个嗰时候呢影响唔係好大。但如果我哋已经係去咗到咗我哋叫初熟期35岁之后呢，我哋做嘅嘢呢一定要好温柔。而且我哋个面咧，同身体上面嘅皮肤咧，都系为之一体嘅。咁身体上面嘅皮肤为之一体咧，最厚嘅皮肤当然都唔使审，我哋都知道，梗系脚板底啦。咁但系最薄嘅皮肤喺边度咧？原来就系我哋嘅眼睛四周嘅皮肤，即系上眼盖同埋下眼肚呢个位置嘅皮肤咧，系非常之幼细嘅。咁如果喺呢一个位置上面，你好大力咁拉扯佢啊，好大力咁打圆圈啊，好大力咁揿佢咧，因为有好多种动作咧，我哋都会以为咧，佢系帮助到我哋嘅眼睛嘅。但实际上咧，你可以咧系攞一个叫

肌肤嗰啲叫肌肉图，咁喺网上面咧你可以攞到嘅眼部肌肉图。咁你会见到啊，眼睛嘅肌肉咧，原来咧佢系靠住好多条另外嘅肌肉咧系拉扯住佢嘅。如果用 I Q 即系卡通啲嚟讲咧，你就幻想你个眼睛咧，你个眼球咧就系一个货柜箱，然之后咧你就有四条唔同嘅电缆咧扯住佢，上边一条，左右一条，下边一条，将佢半空咁吊住。咁然后我哋望到所有嘅事物咧，其实系倒转嘅。喺我哋嘅眼睛经过我哋眼睛睇到之后咧，经过我哋嘅脑部嗰、那个脑细胞个折射同反射咧，我哋先会睇到我哋睇到嘅嘢嘅。所以系一个好精密嘅仪器嚟嘅。咁佢嗰啲向上拉住、向下拉住、左右拉住嗰啲拉住嗰、那个，我头先讲话好似货柜箱嗰个嘢咧，货柜箱就代表你嘅眼睛啦，代表你嘅眼球啦。咁你嗰、那个嗰啲其他嗰啲电缆拉住咧，就代表你嘅肌肉。咁你个肌肉咧，除咗系嗰四条之外咧，仲有一条肌肉咧，就喺个货柜箱嘅后边。嗱，呢条咧系一个好主要嘅肌肉嚟嘅。我哋嘅眼睛咧可以移动咧，主要系靠呢几条肌肉。咁你呢几个肌肉咧，佢系譬如话你攞个波咁掟过嚟啦，你只眼咧见到啦，佢即时咧会通知你嘅大脑，然后话俾你听，你有危险，有嘢正面袭击你。於是乎，你个人咧会合埋只眼，然后咧个头咧会拧开一面，你个膊头咧会夹上嚟，尽可能咧就用你身体上面喺嗰一个 minute， 即系嗰一分钟最坚固嘅地方挡住佢，即系话你个头咧会用你个头壳咧系顶住外边啦，即系个人咧面咧向低啦，又或者会用你个膊头咧顶住外边，因为喺你下意识入边咧，呢两个部位咧系比你个面咧正面嘅面咧系强啲嘅。更何况你只眼，所以有啲人搵啲水拨过嚟啊，搵啲沙拨过嚟嘅时候咧，咁你个眼已经即刻就合埋噶。当然都有时候你挡唔切嘅话咧，都会有啲。所以我哋嘅眼睫毛咧就系我哋嘅一个门帘啊。咁如果你话整到啲眼睫毛都发炎啊，眼睫毛都冇晒咧，咁啊个眼睛咧就系好容易咧就发炎噶啦。好啦，咁平常我哋点样保养佢咧？如果你懂得我哋嘅眼睛嘅肌肉系咁样走嘅，所以头先点解我讲话？打圆圈啊，好大力咁去揿佢啊，好大力咁帮佢做一啲眼部操啊，攞嗰啲牛骨出嚟刮佢啊，系 not working， 系唔得嘅，因为佢呢一个部位咧，嗰啲肌肉咧系需要喐动嘅。咁你好大力咁揿佢嘅话咧，你反而将佢揿到咧系好似凹咗或者系疲倦啊，咁嗰一 part 嘅皮肤咧就会下陷咗，佢唔够力啦。咁第二条肌肉冇事嘅话咧，咁第二条扯住上面嗰条就凹咗落嚟。咁你个眼咪好似耷耷地咁样啦。咁有啲人话唔系 ，Jenny， 我个上眼皮咧，直情咧盖到我只眼咧都睇唔到嘢。咁你就唔系去搞个眼皮，你系去搞个眉毛。嗱，首先咧，我哋教大家点样摸到自己嘅眉骨，就系你合埋只眼，搵只手咧啊摸下你个眉，系咪坐喺你个眉骨上边？而有啲人话我连眉都冇噶，我不嬲都纹眉噶，纹眉都唔紧要。咁你纹眉嗰个位置就系嗰个美容师当时帮你决定你个眉毛应该生长嘅位置嘛，所以你一定系咧，你而家纹咗眉嘅位置同你眉骨嘅位置系咪一致先？咁你搵只手摸落去，或者你张开只眼你睇到嘅时候摸落去咧，就一定要合埋只眼。所以呢一个咧系最真实嘅。如果你摸到你自己个眉毛同你个眉骨咧都有少少差距嘅，即系你个眉毛咧系低啲嘅，你个眉骨咧系高啲嘅，又或者系相反，你个眉骨低啲嘅，你个眉毛系高啲嘅。咁点解会咁咧？你纹眉啊嘛，所以有啲人纹眉嗰时候咧买嗰啲眉托啊、眉托啊，即系摆手上边两边嘅眉毛咧一模一样嘅，啊好靓，诗华即系 perfect， 左右对称。我而家帮你纹啦，一纹完咧，一攞走咧，嗰头眉咧攞把间尺出嚟度咧，都是无懈可击的。但一配埋你个样子呢就古古怪怪啦。点解呢？因为唔系每一个人呢佢左右两边面呢都系对称嘅。亦都唔系每一个人呢佢个眉骨呢系对称嘅。咁但你画画可以㗎嘛。咁你买一个嗰啲即系嗰啲叫做眉贴啊，贴喺上面，然后画落去之后呢佢两边对称。当你行出街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咁奇怪嘅呢个人个样子。但你讲唔出佢系咩奇怪，咁然后当佢开始喺你面前讲嘢嘅时候咧，你更加觉得佢个眉咧系有问题嘅。所以咧，一个咧就系点解我哋话你要学识画眉咧，系要根据自己个眉毛生长个方向嚟画，
咁你出嚟咧就會好 natural 到人哋都唔覺得你畫咗，淨係以為你天生係咁樣嘅。咁除此之外咧，眼睛咧喺我哋嘅肌肉入邊咧，簡單啲講咧，除咗個眉骨之外咧，就係、是、上眼蓋咧就一條肌肉，佢嘅由頭到尾咧啱啱好就係你自己嘅上眼蓋，你唔使去攞人哋隻眼嚟度，你度自己嗰、那個下眼肚咧，亦都係由眼角去到眼尾為之一組嘅肌肉。咁喺嗰个鼻梁上面呢，即係好似我哋戴眼镜有个眼镜托个位置呢，嗰度有一条肌肉打横喺个鼻梁上面。咁呢个喺打横喺个鼻梁上面同你个眼角之间呢，仲有一条好细微嘅肌肉，嗰、那个肌肉呢係张合性嘅。所以呢你可以张开隻眼合埋隻眼，就係、是、靠呢一个张合性咯。去到眼尾嗰度呢，佢就同呢一个太阳穴，咁我哋即係雲睛嘅位置呢，就成为咗一组嘅。但係眼尾嘅肌肉呢，去到眼尾佢就停㗎啦。佢呢多数呢就係、是、你想知道你个眼睛嗰个肌肉去到边度呢，好简单。你攞出你第四个手指，即係无名指。然后呢你喺你雲睛嘅位置放落去，轻轻放住啫，唔使揿住。你而家猛眨眼。咁你 feel 到你眼喺度眨，但係你隻手指呢係感觉唔到个肌肉有震，就是、有震动嘅话呢，咁呢个部位呢就係、是、表示佢唔属于眼部嘅肌肉。它属于你面部的肌肉，咁你往前再移动，咁你开始继续眨眼，你就开始感觉到你个无名指咧有 feeling 啦。你再埋啲嘅时候咧，你个无名指个 feeling 更加强，即系话如果你搽 eye cream 搽到去你个手指有感应、有震动嘅位置咧，即系你个 eye cream 系搽喺你个眼嗰度。如果你搽 eye cream 搽到咧，你真正眼睛眨动嘅时候，你个手指都冇感觉嘅，咁即系话你将个 eye cream 咧搽喺唔喺个眼嗰度，咁唔喺个眼嗰度，咁你就搽 day cream、night cream 就得啦，就唔系搽 eye cream 啦，明白吗？好啦，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要保养只眼睛咧，首先夜晚黑临瞓嘅时候咧，我哋攞出一个棉花棒，个棉花棒咧系最好咧就搵啲水轻轻整湿佢先。逼咗啲水分呢，挑咗佢一个好似豆咁大啦，即係我哋所讲嘅米，煮熟咗个米一粒咁大，然后呢先将佢呢搽喺你自己嘅眉毛嘅上面。咁如果就算你话我纹眉嘅都照搽咗先。搽咗落去之后呢，你就攞住你第四个手指或者系棉花棒，咁呢就一下又好似刷牙咁样，将你嘅眉毛由根部呢向呢个 tip， 即系眉尖嗰度咧，眉毛嘅尖嗰度咧，一路咧向住嗰个额头嘅方向扫上去，即系将你嘅眉毛推翻去你原本眉骨嘅地方。咁你就扫咗去，大概来回做咧五下。咁但系一定要搽 eye cream， 你唔可以乜嘢都唔搽就咁推佢，因为你搽咗之后咧，佢会对嗰个眉毛嘅毛囊咧都有帮助噶。好啦，跟住咧就攞出呢一个棉花棒咧，或者用手指咧，我自己用手指啦，用第四个手指攞少量嘅眼霜，就搽喺你个上眼蓋，跟住再搽喺你个下眼蓋，然后咧你就可以你个眼角搽到去眼尾上面，跟住眼尾即系眼肚嗰度咧，眼尾就扫翻去眼角嗰度，为之一下，咁样你以不拉动你表皮为原则，即系咩意思呢？你放块镜喺度。当你咁样搽 eye cream 嘅时候咧，你个手系冇推到你个眼部嘅皮肤嘅。咁如果你推到佢好大劈都跟住你喐嘅话咧，咁即系一就系你个眼部皮肤系非常之干啦。而如果你日日都搽 eye cream 嘅时候咁大力去推佢嘅话咧，久而久之咧，你唔系你收紧，你系推松嘅。所以咧，我哋系吊住个手指嘅力啦。所以食指唔用得。第一隻手指唔用得，中指唔用得，食指唔用得，用无名指。咁用尾指嘛仲好，尾指係太过短，所以呢嗰、那个力呢亦都系会因为喐唔到嘅时候呢，一下做下呢亦都会越嚟越大力嘅。用无名指戴戒指嗰隻手，然后轻轻，如果你话我要打圆圈得唔得啊 ,Jenny, 打圆圈一样可以。咁呢要用啲乜嘢个眼霜呢？我哋用一种呢水分比较高啲。佢好似我哋最近呢有一隻眼霜咧，佢系用蚕丝嘅萃取物。我哋都知道中国人咧就系好叻做蚕养蚕，所以我哋嘅 silk， 我哋嘅丝咧就好靓嘅。咁所以咧，

或者有呢個黑眼圈嘅問題咧，咁你就可以用到一種咧特別嘅眼霜，佢專係針對呢一個啦。但係呢種特別嘅眼霜咧，亦都係需要咧係你要 relax 嘅時候先可以用嘅。咁咩時候係 relax 咧？就係我哋瞓覺啦。咁呢一種咧，我哋叫做奇蹟嘅眼霜咧，佢係好特別嘅。佢用一種滋潤、好滋潤嘅乳木果油，同埋澳洲咧有一種叫堅果油。咁咧，同埋有一種成分咧叫抗衰老肽，所以製造而成嘅，佢就可以強化眼睛肌膚下面嘅薄層，對於皺紋啊、眼袋啊、黑眼圈咧係非常之明顯見效。而且當佢搽咗落去之後咧，喺我哋嘅眼下面咧有好多好微細嘅血管嘅，所以頭先我叫大家可以睇下嗰啲肌肉圖，嗰啲微好微細嘅血管咧，你好難咧要到佢喐嘅。咁佢咧用咗佢之後咧，佢就可以咧幫助嗰啲微細嘅血管咧促進血液循環。咁由於咧有時候咧，又其中有一隻產品咧，佢仲出埋有一個好似一個特別嘅頭啊。咁你擠咗落去之後咧，有啲人咧嗰啲手好用力嘅，好大力嘅，佢自己控制唔到嘅。咁佢就即係用呢一種咧，佢有一個特別嘅頭擠出嚟，你用嗰個器皿咧幫你擦。一擦落去咧，佢產生咗一個靜電嘅效應咧，就好似幫助你咧做咗一個眼部嘅療程一樣。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啦，放鬆疲勞嘅眼部肌肉啦，佢馬上可以撫平個眼袋啦，可以令到你嘅眼睛有充分嘅光澤嘅。咁我年輕嘅時候咧，我係好嚴重嘅近視眼，咁之後咧，我做過嗰啲眼部嘅特別嘅療程咧，咁而家咧就係睇嘢就唔使一定要戴隱形眼鏡啊或者乜嘢，但隨住我年紀嘅增長咧，我一樣要戴翻老花鏡啊，戴翻啲眼鏡啊、度數眼鏡啊，即係雖然份數係少咗，咁有時候咧發覺到戴下唔戴嗰個眼睛咧，仲疲倦過咧我一直戴住。咁我而家又唔可以一直戴住，因為我始終喺個眼做過一啲 LASIK 嗰啲咁嘅出紋，所以咧變成咗咧，我嗰次同一個眼科醫生傾偈，佢問我，我問佢問咗好多好多個眼部問題，佢話。停一停先 ，Jenny， 我想问下你，我谂你咧个工作上面都会认识到好多医生嘅。我话系啊，佢咁你有冇见过眼科医生，例如我啦，又或者其他嘅医生系医生嚟嘅，特别做 surgeon 嘅，即系做嗰啲开刀嘅手术，佢哋系唔戴眼镜走去做咗你做嗰只咧，咁啊即系咩答案都答晒啦。眼睛系冇得话俾到第二只你嘅，即系视觉膜。既然嗰啲醫生佢自己都唔做嘅，咁佢係醫生嚟㗎嘛，點解呢？佢話佢唔可以 take 個 risk 喺佢隻眼度，因為佢係 surgeon 㗎嘛，佢要幫人開刀。如果佢隻眼有事，咁即係睇唔清楚，睇唔清楚就真係做唔到。唔同我哋一般㗎嘛，我哋一般人呢係睇唔清楚最多戴副眼鏡，再睇唔清楚最多唔睇住啦，但佢唔得囉。咁好可惜，我聽到呢一個訊息嘅時候已經太遲啦。咁而家唯一可以保養呢，就係要保養返我隻眼睛，唔好俾佢繼續鬆弛落嚟，同埋唔好俾佢出現嗰啲皺紋啊、黑眼圈啊，因為你隻眼呢成日都睇得嘢唔清楚，你就會用力啊、篤起隻眼睛啊。皱起隻眼睛啊，咁呢啲久而久之都會形成咗一個唔好嘅眼部嘅樣啦。咁而家喺我哋公司咧，我哋都有一啲眼部嘅 treatment 係可以幫大家做，而且咧亦都有一啲咧特殊嘅眼部嘅精華藥水。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同我哋電話預約。我哋嘅眼部療程咧係用好多種唔同嘅機器，根據你唔同嘅問題咧而幫你揾出一個最適合你嘅療程噶。咁我哋嘅節目結束之前咧，先講下我哋嘅電話地址先。我哋嘅电话咧就系雪梨嘅02-9281-1200，咁我哋嘅地址咧就系雪梨华埠嘅佐治街758号嘅一楼。我哋呢一节嘅佐治街咧，街口有一个中国银行，街尾有一个圣 George Bank 同埋 Commonwealth Bank。咁我哋公司咧正正咧就喺 Commonwealth Bank 对面马路嘅一楼嘅。咁如果咧系做任何疗程咧，都需要预约。咁啊，欢迎先打个电话俾我哋先，9281-1200，或者你可以直接打我手提电话0419-252-498，系0419-252-498。咁而我哋嘅如果你住得比较偏远嘅朋友咧，或者你有任何美容问题咧，都欢迎咧你可以咧打电话俾我，或者 send 个SNS 啊俾我，因为有时候做紧工作咧，我哋个电话咧就教咗静音，咁有时睇唔到、听唔到咧就唔好意思啦。咁如果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如果你想啲头发冇咁容易折断啊，冇咁容易干咧，咁你可以咧就成头搽晒呢一个护发素。你头发污糟嘅时候都可以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一瞬间咧你系会再需要去洗头嘅。咁然后头发咧护发素搽晒咧，我喺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做一个面部嘅磨砂，因为而家系。暖嘅天气同冻嘅天气交替之间咧，自己做个磨砂或者做个面膜咧，咁啊等埋个头发干一次

0: 我呢就面洗乾淨，頭髮又沖乾淨呢就 very good 啦。咁與此同時呢，如果你要做眼睛呢，你 check 下你個眼嗰個眉骨有冇跌咗先，眉係咪跌咗落去眉骨嘅下面。如果係嘅話呢，咁你就好可能需要呢，喺下個星期我教大家點樣要提升你個面啦。同時呢，記住係用無名指嚟搽你個 eye cream。咁 eye cream 有分日間嘅，有分夜晚嘅，要睇下邊一隻適合你，同埋你個手指呢有幾大力。咁然之後呢，到最後啦，我哋就要懂得點樣保護我哋嘅眼睛。咁等佢呢唔好話老花呀，我哋又睇唔到，近又睇唔到，遠又睇唔到呢，咁就會影響咗我哋嗰個面部嘅表情啦。咁呢一個呢亦都係好重要㗎。咁、我哋有任何嘅信息呢，留待下個星期再同大家研究啦。
1: 好啦，咁歡迎大家喺下個星期呢同樣嘅時間係繼續收聽我哋嘅直播。咁而我哋嘅重播呢係每一個星期三嘅晚上十點後重㗎。好啦，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再會啊。拜拜。
0: Okay, bye bye.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4: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5: 罗师傅，悉尼有什么餐厅好吃啊？
6: 哦，当然是来澳洲顺德味道啦。
5: 那你们有什么招牌菜先？
6: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5: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7: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8: 蔡太，你对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9: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中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10: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11: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12: 送礼物给人不只是一份心意，更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13: 为肾排肾中补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胡老型为肾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为肾药业，电话02-9607-6278。
14: 携手同行30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5: 11点晚间新闻由安德利墓碑赞助播出。
4: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现在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是澳洲消息。澳洲长者照护评估工具屡出错，数百弱势长者需求遭低估。澳洲多个州份同北领地的卫生部门记录到数百宗长者照护评估出现异常的个案，指出联邦政府在去年11月推出的综合评估工具，英文叫 Integrated Assessment Tool， 简称 IAT， 严重低估了部分弱势长者实际需要的居家照护服务。有关问题可能会令长者健康恶化，延误出院，甚至令部分本来可以留在家生活的长者被迫入住安老院。IAT 的运作方式是先由州同领地的评估员完成问卷，再由联邦卫生及老年事务部设计的演算法决定长者可以得到哪一级居家支援资助和服务有多紧急。不过文件显示，系统正式推出之前几日，联邦部门已经禁止评估员自行推翻演算法得出的结果。而系统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冇几耐，各地就陆续发现有不少评估结果同长者实际需要根本对不上。有评估员形容自己明知个结果有问题都冇办法介入，仲要被迫批准一啲自己并唔认同嘅评估结果，令佢哋面对专业道德甚至潜在法律责任方面嘅压力。西澳卫生部总监雪莉鲍恩 Shirley Bowen 警告，如果制度冇一套可以俾专业人员酌情处理嘅机制，一小部分情况特别脆弱嘅长者喺等候服务期间可能会面对灾难性后果，亦可能令医院病床阻塞问题更加严重。维州同北领地官员亦有类似批评，认为新制度削弱咗前线人员嘅临床判断，尤其系一啲身体活动能力睇落仲唔错，但实际上有严重认知障碍嘅长者，系统更加未必可以准确识别到佢哋真正需要几多支援。北领地方面指出，错误评估再加上当地暂托照护服务不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照顾者压力，同时令更多长者需要入院。西澳已经要求联邦政府设立一条快速上报渠道，俾前线人员可以推翻明显错误的决定，亦警告相关部门目前正面对严重员工流失问题。昆州之前亦曾经向联邦政府提交超过100宗异常评估个案。澳洲共享太阳能计划提供免费电力箱电动车家庭年省最多1900澳元。澳洲联邦政府今年7月推出的共享太阳能电力计划，每日提供3个钟免费用电。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 EEFA 最新模型显示，如果家庭可以将一些高耗电活动转去免费用电时段进行，电动车车主和使用电热水系统的家庭每年有机会悭到几百甚至超过1000澳元。IEFA 能源分析师杰伊·戈登 J. Gordon 表示，如果家有一架电动车，每年最多可以悭大约800澳元。如果有两架电动车，一年最多更加可以悭到1900澳元。不过前提是主要在日间免费时段充电。今次研究是按照一般家庭平均驾驶里数计算，再比较共享太阳能计划和普通标准电价计划一年落来的总开支。电动车委员会行政总裁朱利德尔维基奥 Julie Delfacchio 表示，大部分电动车车主都是在家充电，而当中大约80%会使用屋顶太阳能。澳洲现在已经有超过200款电动车可以选择，部分售价更加低过2.5万澳元。如果可以配合屋顶太阳能，再调整充电时间，就有机会进一步减低日常生活开支。另外，大约40%澳洲家庭使用电热水系统，如果将热水加热时间设定在免费时段，每年亦可能悭到400至800澳元。不过研究亦提醒，这个计划并不是适合所有家庭。如果屋企本身已经有足够太阳能板同电池，实际可以悭到嘅钱可能唔多。部分家庭甚至可能因为繁忙时段电价同埋固定供电费比较高，最后总开支反而增加。至于租客、公寓住户同埋主要使用煤气设备嘅家庭，通常亦比较难将足够用电量转去免费时段。市场上另外亦有一啲提供免费用电时段嘅电力计划，有啲甚至可能更加便宜。所以消费者最好先用政府电价比较网站，按照自己平时的用电习惯，揀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方案。罢工行动升级，工会称悉尼渡轮 OPPO 读卡器将关闭4周，悉尼渡轮员工将会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
海事工会宣布，由9月11号凌晨0时01分开始，一直到10月6号晚上11时59分，都会停止售卖、收取和查验船票，亦会关闭 OPPO 读卡器。行动接近4个星期，工会话这段时间乘客可以免费搭渡轮。不过新州交通局就强调，正常票价仍然有效，乘客仍然必须用 OPA 卡或者非接触式付款方式拍卡入闸和出闸。悉尼渡轮员工现在正同私人营运商 Transdevil 就新一份企业协议进行谈判，但双方一直陷入僵局。澳洲海事工会要求加薪 5%， 同时加入每年跟随通胀调整的加薪机制。Transdev 就提出每年加薪 3.3%， 被工会形容为低过合理水平。工会副分会秘书保罗加勒特 Paul Garrett 表示，双方已经开过大约13次会议，但到现在仍然未能够就一个公平的加薪方案达成协议，员工已经失去耐性。工会同时亦禁止部分超时工作，可能会令部分渡轮班次取消。加勒特表示，渡轮服务长期都要靠员工做大量超时工作才可以维持。他强调，今次工业行动不是全面罢工，目的亦不是要令所有渡轮停驶。不过 Many 渡轮线已经因为限制超时工作而出现严重延误，当局呼吁乘客出发之前先看清楚最新班次，亦要求 Transdevil 优先维持主要航线运作。新州交通局协调总监霍华德·柯林斯 Howard Collins 表示， Transdevil 认为关闭 OPPO 读卡器并不属于工会正式通知的工业行动范围。虽然当局否认乘客可以免费搭船，但加勒特仍然坚持工会会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即是说，到底乘客需不需要付钱，目前工会和交通当局之间仍然有明显分歧， Transdev 暂时未有回应事件。惠州审计长指，惠州近半道路状况恶劣，全面维修需数十亿澳元。惠州审计长最新报告指出，州内道路恶化的速度比政府维修速度更加快，令道路维修积压问题持续扩大。报告检视了超过 2.3 万公里州级道路，发现在2024年大约 48% 路段被评为状况欠佳或者非常差，比2021年的 39% 更加高。而在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已经发现但仲未修复的路面缺陷数量差距更加增加超过一倍。州级道路虽然只是占惠州所有公路总长度大约 15%， 但就承载着全州大部分交通流量。当中大约 82% 州级道路更加位于偏远地区。随着道路使用量和车流持续增加，整个道路网络承受的压力亦越来越大。其中 Northern Mallee 情况最严重，有 69.1% 州级道路被评为欠佳或者非常差。报告认为，政府现在提供的拨款根本不足够完成所有所需维修，结果令相关部门只能够将资源集中处理紧急维修和涉及安全的问题，而没有足够资金做预防性工程。交通及规划部估计，每年要投放超过30亿澳元才可以维持现在的路面状况，同时更换老化设施。政府本年度预算原本拨了 10.4 亿澳元管理道路资产，上个月再追加 3.52 亿澳元，令总额增加到 13.9 亿澳元。不过这个数字仍然远低过部门估算的实际需要。新任道路部长保罗·哈密 Paul Hamer 承认道路状况的确未达标。他亦表示，如果政府成功连任，会将道路维修工作重新收归政府管理，希望提高工程标准、问责和透明度。反对党道路事务发言人、国家党领袖丹尼奥布赖恩 Danny O'Brien 就批评工党政府管理失败。他承诺如果11月胜选，会投放50亿澳元修补坑洞，同时恢复总值 2.88 亿澳元的乡郊道路和桥梁计划。接下来是国际消息。美国特使结束访问后，俄军再袭基辅，造成5死近30伤。美国和平谈判代表结束访问之后，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军由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朝早，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基辅和南部敖德萨地区，袭击造成基辅5人死亡，接近30人受伤。俄方控制地区就另外有3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多个地区发生火警，超过50个地点受损。受破坏建筑包括最少14座高层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商店、油站、仓库和面粉厂。内政部长伊曼维希夫斯基 Ivan Vershevsky 表示，爆炸声持续了接近5个钟。
另外，一架俄军无人机亦局部摧毁当地一座电视台大楼。俄罗斯国防部就话，今次袭击针对嘅系乌克兰军工设施、无人机同巡航导弹储存地点，以及军用物资运输同物流中心。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 Jared Kushner 同埋史蒂夫·威特科夫 Steve Witkoff 上个周末分别喺莫斯科同基辅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俄乌双方一度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今次会谈未有取得重大突破，不过俄方就话唔排除重新恢复美国、俄罗斯同乌克兰三方谈判。普京星期二亦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话俄罗斯无意侵略欧洲，但仍然会继续喺战场推进，完成俄方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就计划大约喺9月20日，趁住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同川普见面，希望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同日批准向基辅提供32亿欧元贷款，用嚟购买相关防空系统零件。英法加禁以色列定居点商品以方，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法国同加拿大宣布将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定居点的商品。另外亦有九个欧洲国家承诺之后会实施或者支持类似措施。之前已经有部分比较小的国家采取相关政策，不过今次三个七国集团成员一起加入，被认为有更加重要的外交象征意义。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 Edward Miliband 在国会公布计划嗰阵话，极端定居者正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又批评以色列政府一直视而不见。法国外交部长让·洛埃尔·巴罗 Jean Noel Barrett 就表示，定居点快速扩张，加上极端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不断升级，令约旦河西岸的局势已经去到接近失控。以色列之后迅速作出反制。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 Gideon Sema 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这间领事馆原本是英国处理巴勒斯坦事务的主要代表机构，不过英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就不受影响。以方亦会撤走英国派驻加沙支援中心和约旦河西岸培训计划的人员，另外亦会禁止12名被指反犹太的英国政界人士入境。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泽莱尔·斯莫特里克 Bezalel Smotrich 更加要求驱逐英国大使。目前大约有70万名以色列人住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被国际法视为非法，不过以色列就持不同立场。分析认为禁令短期之内对相关国家经济影响可能不算大，而且实际执行亦可能有困难。不过多个国家联合采取行动，外交上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就表示，澳洲政府目前不会全面禁止来自定居点的商品，不过会考虑采取针对性措施，遏止非法定居点继续扩张和定居者暴力。川普发布地图将加拿大及冰岛划入美国，引发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一幅地图，将加拿大、格陵兰、冰岛、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连同美国本土全部用美国国旗图案覆盖，整片区域更加被标示成美利坚合众国，引起相关国家强烈不满。川普并没有为张图片加任何解释。冰岛政府星期二召见美国大使，清楚表明有关图片完全不恰当。这次已经不是川普近期第一次发布涉及扩张美国版图构想的内容。消息指他在劳动节长周末期间在 Truth Social 密集发布大约100则贴文，当中星期日大约有60则，星期一10个钟之内就再发37则，而且不少内容都是用人工智能制作。川普亦上载一幅他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打冰球的漫画，幅图入面卡尼瞓低喺冰面，川普就叫佢做州长，仲叫佢企反起身。川普过去曾经多次话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关言论亦令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同加拿大目前正陷入贸易战，加拿大针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亦在星期二正式生效。川普还发布另一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描绘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去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他见面的情景。一连串贴文再次引起外界关注川普的领土主张和他利用人工智能塑造政治信息的做法。
中东战火扩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四座城市及石油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四座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73人受伤，伤者包括妇女和小朋友，多个石油设施亦起火。今次被视为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对伊朗开战以来，针对沙特规模最大的攻击之一，亦代表中东战事进一步扩大。获伊朗支持，控制也门首都萨那和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的胡塞武装表示，今次行动深入沙特境内。攻击目标包括海米斯穆谢特一座空军基地，和沙特国营石油公司在艾卜哈、纳桂兰和

土耳其马利基 Turkey Almaki 就表示，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阻吓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战机星期一在萨那以东的朱巴地区发动了四次空袭。今次遇袭设施连接住一条可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路线，而附近就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西岸过去三日的战斗已经迫使超过 1.85 万人逃离家园。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可能进一步受阻，布兰特原油星期二一度升到每桶 99.46 美元，创7月中以来最高水平。伊朗同时表示，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海上禁区，令区内紧张局势继续升温。美国特使结束访问后，俄军再袭基辅，造成5死近30伤。美国和平谈判代表结束访问之后，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军由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朝早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基辅和南部敖德萨地区，造成基辅5人死亡，接近30人受伤。俄方控制地区就另外有3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多个地区发生火警，超过50个地点受损，包括最少14座高层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商店、油站、仓库和面粉厂。内政部长伊曼维希夫斯基 Ivan Vyhivsky 说，爆炸声持续了接近5个钟，一架俄军无人机亦局部摧毁当地一座电视台大楼。俄罗斯国防部就说，袭击目标是乌克兰军工设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储存地点，以及军用物资运输和物流中心。美国特使贾里德·富什纳 Jared Kushner 和史蒂夫·威特科夫 Steve Witkoff 上个周末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俄乌双方一度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会谈未有取得重大突破。不过俄方就说，不排除重新恢复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谈判。普京星期二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说俄罗斯无意侵略欧洲，但仍然计划继续在战场推进，实现俄方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就计划大约在9月20号趁着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川普见面，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同日批准向基辅提供32亿欧元贷款，用来购买相关防空系统零件。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将禁止进口加拿大电单车、乳制品及酒类。美国星期二宣布禁止进口大批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乳制品，有关措施会在9月29号正式生效，令两国贸易争端急剧升级。今次禁令涵盖啤酒、葡萄酒、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龙舌兰酒和白兰地等大部分酒类，另外亦包括乳清蛋白、糖蜜和无酒精啤酒。部分芝士、纸张、铝材、木材、家具和照明产品就会被加征 50% 关税。美方今次行动是回应加拿大同日正式生效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向大约2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关税，涵盖钢铁、家具、服装和电子产品，希望借此向美国政府以及11月中期选举竞争激烈的州份施加压力。而加拿大今次措施就是源于美国上个月在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向大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有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虽然这个转型过程一定要付出代价，但他说停滞不前带来的代价反而更加大。美国贸易代表詹米森·格利尔 Jamieson Greer 近日同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一直保持接触，不过双方到而家仲未恢复正式谈判。美国总统川普早前亦威胁，由明年一月开始，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提高到 50%。他亦要求将加拿大产品剔出联邦政府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对美国企业所谓的全面公平互惠待遇。分析人士担心，双方报复措施不断升级，可能会动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加拿大今年大约 68% 出口都是去美国，当中大约80%本来可以按照协定免税。而家贸易战持续升级，亦令加拿大投资和经济增长面对更多不确定性。接着下来，我们看看悉尼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风，气温介乎10至19度，

0: 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大便干燥，去厕所又容易出血，呢啲难言之隐唔好忍，请服用卫信牌自必消浓缩胶囊，佢可以调整大肠湿热，热毒下注，对内外痔疮、血栓滞漏都有特别嘅功效，等你去厕所再冇压力，一身轻。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That's Right 呢个节目，我是 Nancy 许乐欣。今日呢我就揀咗一个题目同大家分享，希望你哋喜欢啦。就係啱啱刚刚呢上个星期去世嘅一个歌手，叫做 Dolly Parton， OK， 亦做陶利巴顿， OK。 咁我觉得佢啊好同我相似，我见到佢有个相片好鍾意骑马，好鍾意马术，有啲相片呢係好鍾意同犹太人呢係一个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因为佢帮助咗好多犹太以色列嘅细蚊仔呢係免费呢送赠好多书本俾佢哋睇啦。咁我觉得好有意思，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个永远的 Dolly Parton 啊，陶利巴顿，从田纳西山间走向世界。即田纳西山是他出生之地，他以歌声、善良和爱留下永恒的光。他是1946到2026年刚刚8月25号去世的。这个陶利巴顿 Dolly Parton 是美国乡村音乐传奇人物，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他多位陪伴世界超过半个世纪的艺术家啦，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若有所失，往往呢并不只是一名歌手那么简单。对很多人来讲， Dolly Parton 是一段青春啦，一首曾经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歌啦，或者一种幽默而坚强的人生态度啦，或者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呢，他是一位慈善家啦，一位管理孩童阅读的 Book Lady 啦，很多小蚊仔叫做Book Lady 啦，以对无数来自平凡家庭啊，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资格拥有梦想的人来讲呢，他更加呢是一个的证明啦。OK， 咁 Dolly 啦就在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美国的田纳西州东部的一个山区，咁是有他爸爸妈妈生了12个孩子的，咁他排第四。咁佢嘅童年唔係咁富裕啦，因为屋企又人多啦，又住喺山简即係好简朴嘅山区啦，但係呢虽然物质上缺乏，但係呢冇使到呢 Dolly 呢佢嘅生命失去色彩嘅，相反呢嗰啲山河啊，嗰啲家庭故事啊，教堂里嘅歌声，父母嘅爱，兄弟姊妹共同生活嘅回忆，以及喺贫困中嘅尊严，都係成为呢 Dolly 呢佢创作中呢最深厚嘅土壤。OK， 佢从小咧就开始中意唱歌啦，音乐对佢嚟讲咧，并不是后嚟先选择嘅一份职业，而一种咧与生俱来嘅语言。佢将自己咧睇到自己嘅人生咧写喺歌曲里面啦，将佢家乡写喺歌曲里边啦，将爱同埋离别写喺歌曲里边啦，亦都将女人喺世界中面对嘅挣扎、尊严同埋选择写喺佢嘅歌曲里边啦。因此咧 ，Dolly Parton 咧从田纳西

间间嗰个出身贫穷嘅少女孩，都系嚟站喺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世界最能够咧系受欢迎啊，识别度好高嘅一位乡村音乐巨星啦。咁 Dolly 嘅一生咧，本身就系一个近乎不可思议嘅故事嚟嘅。因为呢佢从嚟呢都冇刻意将自己嘅出身隐藏起嚟。佢反而一次又一次呢回望嗰片嘅佢爱嘅土地，佢嘅家乡啊，田纳西山嗰度啊。佢知道自己系喺边块土壤而嚟嘅。亦都因为咁呢，无论佢后嚟啊点样有钱啊，点样闪耀啊，点样华丽啊，佢呢站喺好宏伟嘅舞台啦。佢都系咧唔会忘记佢系嚟自田纳西山区嘅小女孩 ，OK？ 因为系佢家乡咧系从来冇离开过佢。佢不止系唱歌，而系唱人嘅故事 ，OK？Dolly Parton 咧留下咗数以千计嘅创作，而其中不少作品咧已经系超越乡村音乐嘅界限，成为流行文化嘅一种 ，OK？ 譬如 Jolene 啊。Coat of Many Colors 啊 ，Nine to Five 啊，呢几首非常出名嘅歌曲咧，系超越世代嘅。OK， 尤其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都成为佢艺术生命中不可磨灭嘅印记啦，系嘛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系好出名嘅一首歌啦。后嚟好多人都透过 Whitney Houston 惊天动地嘅版本咧，

但走到终点呢亦都并不代表曾经的感情是假的 ,ok? 都仍然是爱的。人可以选择离开，同时仍然能够呢是保留爱、尊重和感谢。这些或许呢是多利歌曲中最珍贵的地方啦。他好少将人生描写成简单的黑与白，就算选择离开都仍有爱的同埋尊严同埋感谢。他亦都明白到人的感情可以非常矛盾的，我们可以爱一个人但是知道必须离开，可以伤心但仍然祝福，可以出身贫困但不会因此而感到羞耻，可以外表华丽耀眼但内在仍然要是记得是要最朴素的价值。他唱的不是完美的人生，他唱的呢是真实的人生。在华丽的外表，即是他又金发又哇很多闪闪耀耀的衣服，是吗？在华丽背后呢，他一个非常清楚自己是谁的女人，他是一个什么人、啊、Dolly 的形象从来非常鲜明。巨大的金色头发啦，闪闪发亮的服装啦，高跟鞋啦，鲜艳化妆啦，他从来呢都不会怕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一个的。OK， 佢觉得好自在嘅。嗱，更难得嘅就系话佢似乎从来冇咧将自己咧睇得好尊严，好诶、即系唔系即系好严肃啊 ？Sorry， 唔系尊严，系好严肃。佢懂得拿自己嘅外表开玩笑，亦懂得面对别人嘅评论。咁呢一种幽默其实系嚟自一种非常难得嘅安全感，系嘛？佢曾经讲过咧 ，I'm so you know， so secure with myself 嘛，我记得佢讲过。OK， 佢冇攞自己外表开玩笑，亦都懂得咧系面对别人嘅评论啊嘛。OK， 一种咧系非常咧吓，呢一种嘅幽默非常难得嘅一种嘅安全感啊，对自己嘅自信啦，系嘛？咁所以咧，佢因为佢好清楚自己系咩人啦。所以呢人哋点样睇佢呢佢都唔能够完全决定佢自己嘅价值，只有佢因为佢知道佢自己呢佢话 secure with myself 嘛 ,ok? 真正嘅自信未必系认为自己比别人靓啊聪明或者成功。真正嘅自信呢就系、是、始终唔需要不断呢向别人证明自己 ,which is very true。Dolly 可以穿得好华丽，亦都可以笑自己华丽。佢可以享受名气，同时又唔会咧将名气当作生命唯一嘅意义。佢明白舞台嘅 Dolly Parton 系一个巨星，但系舞台下嘅 Dolly 咧，仍然系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姊妹，一个朋友，亦都系一个有信念嘅、有回忆嘅人，系嘛？有爱嘅人吓。咁呢一份知道自己是谁嘅能力咧？或许呢正是他80年人生中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他最大的遗产呢就是不是在唱片里面，而是孩子手中的书本里面。譬如 Dolly 不是只是留下音乐啦，他已经足以被历史记住啦，是吗？因为呢他在1995年呢创立了 Dolly Parton's Imagination Library。陶利巴顿想象力的图书馆。咁呢一件事情嘅背后呢有一个非常私人而温柔嘅原因啦，因为佢好深爱佢父亲 Robert Lee Parton 啦，但呢就冇机会呢係阅读同埋书写啦佢爸爸 Robert。咁於是 Dolly 一直认为父亲係一个非常聪明嘅人，但呢佢亦都明白缺乏阅读能力可能呢限制咗呢佢爸爸呢生命中最原本能够实现嘅好多嘅梦想，因为知识就系力量㗎嘛。於是佢做咗一件好Dolly 嘅事情，就系佢冇只系感叹，佢将自己嘅感受变成行动啦。佢决定将书呢送到去嗰啲细蚊仔嗰度啦，就造成一个叫做 Imagination Library， 最初只系服务佢家乡田纳西州嘅孩子啦。咁计划嘅理念非常简单嘅，让孩子从出生开始直到5岁，每一个月免费呢是收到一本适合年龄的书啦。家庭收入呢并不是呢是获得书本的条件。咁一个呢好似简单的念头，后来呢就长出巨大的翅膀。点解呢？因为佢嘅计划从田纳西州走到去美国，全美国。全美国之外再走向加拿大、英国、澳洲和爱尔兰，

在他生命最后阶段，数以百万计的细蚊仔每个月仍然收到一本以他的爱和信念为起点的书。那些细蚊仔之中，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啊 Jolene 啦，亦都很多人不知道 Grammy Award 是什么啦，甚至可能不知道 Dolly Parton 曾经是一个这么巨大的明星啦。但是这班细蚊仔知道每个月都会有一部书来到家，这个就是慈善的最美丽的地方。真正的善意不一定要求接受他的人记住你的名字，你只是希望他的人生因为你的存在而可以得到一些好的东西啦，是不是学到好的东西啦，或者是稍稍好啦。那这个就是 Dolly Parton， 他曾经站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OK， 被千万人欢呼，但是呢他同时愿意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影响力呢放在一个他永远不会亲自见到的细蚊仔身上。他不识的人身的细蚊仔身上，一个细蚊仔打开一部书，也可因此第一次喜欢是阅读。一次的阅读可能带来一次的想象，一次的想象产生一个梦想，而一个梦有时真是可以变成，即是改变他的一生的。因此 Dolly 很明白这个道理了，明白吗？所以很有意义的。一部书可能会改写一个细蚊仔的一生的， OK？他说一次的阅读带来一次的想象嘛，一次的想象又产生一个梦想，而一个梦想又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因为呢他自己都知道啦， Dolly Parton 知道啦，亦都曾经是一个在田纳西山区做梦的小女孩。因此他将成功变成给予别人的能力。OK？ 他呢长年就是支持教育啦，多年的慈善不是限于儿童阅读的，还有医疗啦、儿童医院和灾难救援，他亦都捐款支持呢是一些的大学啦、作为医学研究，而相关研究后来成为了呢是、这个的 COVID-19 疫苗研发工作的一部分。咁当田纳西州山火摧毁好多家庭生活嘅时候，佢亦都透过基金協助灾难受灾嘅家庭啦。佢嘅慈善方式呢有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就係佢冇忘记自己曾经係贫穷。佢都係贫穷出身嘅 ,ok? 但佢呢係好念旧㗎。有啲人成功之后会努力与过去呢係切割。但係 Dolly Parton 呢却呢将自己嘅过去变成理解别人嘅桥梁。佢知道冇钱是什么感觉嘛，他知道一个孩子是拥有梦想但又未必拥有一个实现梦想的条件的感觉是什么呢，所以他就用他的能力之后呢选择替别人呢是打开一道门，等他知道自己的梦想是可以实现了。这个呢就使到 Dolly 的成功呢是有另一层的意义，明白吗？就是他知道有梦想但不能够实现，没有其他的支持配套嘛，所以嗰种嘅感觉嘛，所以佢就要帮人哋啦。当佢有能力嘅时候，佢会替人咧开一道门，帮助佢咧开一道门，使佢咧系实现梦想。咁呢一个系 Dolly Parton 成功嘅另一个意义啦。成功不再只系我得到了什么，而系因为我走到了今天，我现在可以替好多人做好多嘅事情，可以帮到即系帮助人，咁呢个大概就系佢留下俾世界最值得思考嘅一个嘅咧系 lesson，OK，、okay? 一个嘅课堂。咁喺呢度停一阵啦，送一只歌俾大家，就系、是、Dolly Parton 作嘅歌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希望大家喜欢。咁听完呢一只歌啦，我哋第二节翻嚟继续，一阵见。

OK， 我哋听完好好听啦 ，Dolly Parton 嘅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跟住第二节，咁啊讲佢另外一张相咧，就系关于佢同啲马嘅画面。OK， 咁啊睇到咧呢个巨星之外嘅另一种温柔。咁啊 ，Dolly 咧年轻嘅时候骑马嘅照片咧，我哋睇到啦吓，唔系华丽舞台，亦都冇耀眼嘅灯光。只是一个年轻女子呢坐在马背上面笑得非常开心非常灿烂。人与马之间有一种很特别的安静。OK， 马呢不在乎你的名气的是吗，他不知道你有多少冠军唱片，不知道你有多少的追随者，也不知道你全世界有多少人认识你的名字。在马面前人就只是一个人是吗，或许呢即系因为咁啦，嗰张相片喺佢离世之后咧，我哋再睇咧，特别令人咧系感动嘅。我哋睇到嘅唔系传奇，而系生命本来嘅一个样子啊嘛，一个人、一匹马、一个笑容，以及一个普通不过却咧系再无法重来嘅瞬间啦。到最后，人生真正留下，往往都系一啲嘅瞬间，一啲嘅 moment 系嘛 ？OK。咁八十年之后啦，即係佢去到八十岁，佢带走咗生命，但係冇带走呢佢俾付出嚟嘅嘢啦，去佢嘅帮助别人嘅嘢啦。OK， 死亡为一个人嘅生命画上句号啊，但係无法将一个人曾经给予世界嘅东西收回。一首歌一个安慰係咪啊，同埋呢最紧要就係嗰份嘅帮助别人嘅心啦，一部书一旦交到细蚊仔手里边，嗰啲细蚊仔读过嘅故事已经进入咗佢嘅生命。一句鼓励，如果曾经使到某个人重新站起嚟，嗰份力量亦都唔会因为咧系说话嘅人离世而消失。呢、这个就系所谓嘅 legacy 系嘛，遗产啦，遗留落嚟嘅嘢啦。真正嘅 legacy， 真正嘅遗产唔一定系财富。建筑或者奖项，有时候是你离开之后，世界仍然因为你曾经活过，而因为你改变他的生命 ，right？ 因此 ，Dolly Parton 就做到了啦。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太多物质条件的山区女孩，却将自己的声音送到全世界。他曾经看到父亲因为不能够阅读而受到限制，于是将数以亿计的书送到他下一代的细蚊仔手中。因为他知道人生有苦难，所以选择唱希望。他知道人会失去，所以写下告别。他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选择幽默。他拥有巨大的名气，却仍然相信给予。也许一个人最美丽的成功，从来不是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名字，而是有多少的生命因为你的存在曾经得到一点光。今天呢舞台上的灯亦都熄灭了，因为佢即系离世啦。但系嗰把熟悉嘅声音呢唔会再喺唱，即系唔会再唱出新嘅歌曲。啊嗰种嘅标志性嘅金发身形亦都成为历史嘅部分。但系喺田纳西嘅山间，喺世界各地嘅收音机里，喺一代又一代人嘅播放嘅playlist 啦吓。在父母为孩子翻开的故事书里，在那些呢是曾经因为他的善意而获得帮助的人生里面呢 ,Dolly Parton 呢仍然永远存在。他曾经讲过呢，他的梦想是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让尽量可以能够让人快乐嘛。OK， 八十年之后回望，他似乎真正完成这个愿望。他让人唱过，让人笑过，让人哭过，让人重新相信梦想，让人达成梦想，让数以万计的孩子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书。也许我们不需要将任何人的生命写成完美的传说，真正有值得纪念的是一个人在并不完美的人生里究竟选择留下些什么。

嘢咧？系咪？因此咧 ，Dolly Parton 咧选择留下音乐，留下幽默，留下勇气，留下书本，留下善良，留下爱。如今咧，我哋再听头先我播俾大家听，送俾大家嘅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嗱，嗰句话咧，似乎系有咗一个意义啦。佢唔只系一首歌咁简单啦，系咪？咁有啲人离开之后咧，我哋怀念嘅系佢曾经有嘅几耀眼啦。有啲人离开之后，我哋真正怀念嘅就系佢曾经让呢个世界变得几温暖咧，系嘛？就系 Dolly Parton 啦，佢就系让世界变得温暖。从1946年到2026年刚刚8月25号嗰日啦，吓80年嘅生命终于去到尽头。但系咧，一个真正能够咧系曾经照亮别人嘅人咧，佢嘅光唔会喺离世嗰日消失嘅，佢永远留喺歌声里，留喺文字里，留喺书页之间 ，which is true， 留喺曾经得到帮助嘅人嘅心中 ，which is true。亦都会留喺嗰啲仲未出生，却有一天可以攞起佢嚟自咧 Imagination Library 阿 Dolly 嘅 Library 嘅书嘅孩子里边啦。OK， 因此我哋咧好感谢咧 Dolly Parton 系曾经嚟过呢个世界，啊，多谢佢嘅歌声，多谢佢嘅善良，啊，多谢佢嘅咧系帮助，多谢佢给予世界嘅爱。会在无数人生命里继续走下去。OK?You、okay? will always be loved. OK? 所以呢啊好值得今日希望呢在这个时段里面呢少少的半个钟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巨星 Dolly Parton。最重要不是他有几个豪华耀眼，最重要他留给世人的爱啦善良啊，这个是永远啊不能忘记的。真是感恩啦，多谢。OK， 咁喺呢度咧就系停啦。啊，呢个星期希望大家喜欢。今日题目就讲关于咧刚刚去世嘅巨星 Dolly Parton， 佢留下天世界嘅爱，除咗歌声就系佢嘅爱啦，佢嘅善良啦。OK， 咁我再继续揾一啲有趣题目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喜欢。喺呢度祝大家身体健康同埋平安同埋开心。I love you all， 下星期见，拜。Thank you.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 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2: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3: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4: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5: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3: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2: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4: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吃康道神芝和康道冬虫夏草来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6: 每盒才是99元，100粒够50日保健用，
4: 每日才2元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6: 是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了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才是125元，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4: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7: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在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T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可，
1: 我是 Max，
2: 我是 Evan。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澳洲国内新闻。澳洲共享太阳能计划提供免费电力，双电动车家庭年省最多1900澳元。澳洲联邦政府七月推出的共享太阳能电力计划，每日提供3小时免费用电。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最新模型显示，若把高耗能

0: 电动车委员会行政总裁朱莉·德尔韦基奥指出，多数车主在家充电，其中八成使用屋顶太阳能。澳洲目前已有逾200款电动车可供选择，部分售价低于 2.5 万澳元。结合太阳能并调整充电时间，可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约四成澳洲家庭使用电热水系统。如把加热时间设定在免费时段，每年亦能节省400至800澳元。不过，研究提醒，计划并非合适所有家庭，已有充足太阳能板及电池的住户可能得益有限，部分更会因繁忙时段电价及固定供电费较高而增加开支。租户、公寓住户和主要使用燃气设备的家庭通常较难转移足够用电量。市场上其他提供免费用电时段的方案亦可能更便宜，消费者应使用政府电价比较网站，按自身用电模式选择合适计划。
1: 澳洲长者护照评估工具屡出错。

0: 立议员反对，拉泽在二读发言中未表明立场，相关修正案预计周四才会辩论。这项法案由警察部长弗里克斯·艾利斯提出，是政府因2025年邦迪恐怖袭击推动的改革。法案本身不设持枪数量上限，但将为严重枪械罪行引入强制最低监禁刑期，提高刑罚，建立全国枪械登记册及回购计划，并加强执法机构情报共享。指拉式步枪及霰弹枪将被重新列为限制较为严格的 C 类枪械，现有持有人可在过渡期内申请相应牌照。州警务处长唐纳·亚当斯支持限制持枪数量，认为公共安全应凌驾于持枪特权。工党亦指出，持有大量枪械的人较容易成为偷窃目标。州长杰里米·罗克利夫则称，现有制度已严格规范枪械，设定上限会不公平地针对合法持有人，且缺乏证据证明可改善安全。超过 1.1 万名塔州居民已联署反对限制。
1: 澳洲联邦政府公布新法案，澳洲人可自行选择社交媒体演算法。继推出全球领先的社交媒体年龄禁令后，阿尔巴尼斯政府正采取下一步行动，确保澳洲民众在网络世界拥有更多选择。政府今日公布数码照护责任 Digital Duty of Care 法律草案，并展开针对性咨询。新法律将要求数码服务供应商承担责任，提供安全的网络环境，并为其使用的功能及工具制定最低安全标准，其中包括澳洲首创的我的动态我做主 My Feed My Way 措施，让澳洲民众能够自行控制社交媒体演算法。社交媒体平台将被要求向新用户及现有用户发出通知，让他们选择预设动态内容的显示方式。用户可以选择加入由演算法推荐的个人化内容，并将其纳入预设动态，亦可以选择退出个人化推荐内容，只查看自己选择追踪的朋友及内容创作者。这项措施将让澳洲民众对所使用的平台及看到的内容拥有更大的选择权。此外，包括网络游戏、应用程式及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在内的数码服务将亦被要求保护18岁以下人士，避免受到可能造成负面行为影响的设计功能伤害，例如令人上瘾的功能或可能影响年轻人自尊心的设计。数码服务亦必须保护18岁以下人士免受以下有害内容影响：宣扬鼓励或加剧饮食失调的内容，宣扬敌视女性及性别平等观念的内容，色情内容，美化犯罪或危及生命特技行为的内容，造成严重心理健康困扰的内容，包括虐待及欺凌。澳洲民众将在各类数码服务中获得更完善的保障，免受严重有害及非法内容影响，而社交媒体用户亦将拥有更多选择权。法律草案将赋予澳洲网络专员权力，可向裸照生成应用程式或网站发出内容移除通知，同时简化儿童网络欺凌及成人网络虐待处理机制，让 eSafety 能够更迅速处理相关有害内容。数码平台将被要求记录为应对澳洲用户所面临的已识别伤害风险而采取的措施，并确保这些措施能够持续有效。未有遵守照护责任规定的平台，最高可被罚款 1.092 亿澳元，并由独立的澳洲网络安全专员负责监管及执法。政府目前就法律草案向数码平台、业界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及倡议人士征求意见，并计划于今年内将相关法案提交国会。澳洲总理安东尼·艾巴尼斯表示，这并不是让政府取得控制权，而是要把控制权交给民众。今天我们公布政府的方案，让澳洲民众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网络体验，我的动态我做主。澳洲透过社交媒体年龄禁令及网络安全措施正走在世界前列，这项工作一直由家长及倡议人士推动，我们一直支持他们并将继续这样做。通讯部长安妮卡·维尔斯表示，

是，正如汽车、玩具或食品都有基本安全标准一样，账户责任亦会为我们每天使用的网络产品制定基本安全标准。账户责任的涵盖范围不仅限于社交媒体，亦要确保儿童免受有害功能及内容影响，包括聊天机械人、游戏平台、应用程式及通讯平台。这亦会为家长提供所需工具，协助保障家人在网络上的安全。在社交媒体方面，16岁以上的澳洲民众将可以轻松选择加入或退出演算法推荐。账户责任将要求平台让16岁以上用户在打开应用程式时，可以自行选择希望看到哪一种动态内容，而平台亦必须尊重用户的选择。数码账户责任将确保网络服务供应商，包括全球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采取更多措施，保障澳洲民众免受其平台上有害内容行为的影响。

美国特使结束访问后，俄军再袭基辅，造成五死三十伤。俄罗斯在美国和平谈判代表结束访问后，恢复对俄罗斯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俄军周一晚至周二早上，以无人机及导弹攻击基辅和南部的奥德萨地区，造成基辅五人伤亡，近三十人受伤。俄罗斯控制地区另有三人死亡，十三人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多个地区发生火灾，逾50处地点受损，包括至少14座高层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商店、油站、仓库及面粉厂。内政部长伊万·西维夫斯基称，爆炸声持续近5小时。一架俄罗斯军方无人机亦局部摧毁当地一座电视塔大楼。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设施、无人机及巡航导弹的储存地点，以及军用物资和物流中心。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及史蒂夫·菲特科夫周末分别在莫斯科与基辅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期间，俄乌曾暂停袭击对方首都3天，会谈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俄方不排除恢复美俄乌三方的谈判。普京周二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通话称，俄罗斯无意侵略欧洲，但计划在战场推进并实现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则计划约于9月20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川普会面，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同日批准向基辅提供32亿欧元的贷款，用于购买相关的防空系统零件。

0: 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四座城市发动无人机及导弹袭击，造成73人受伤，伤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多处石油设施起火。这被视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对伊朗开战以来，针对沙特规模最大的攻击之一，亦标志中东战争战事进一步扩大。获伊朗支持控制也门首都萨那及多数人口稠密地区的胡塞武装称，行动深入沙特境内，目标包括海米斯穆谢特一座空军基地，以及沙特国营石油公司位于艾伯哈、纳季兰和吉赞的设施。吉赞是红海重要港口，设有大型炼油厂和发电站。卫星影像显示，吉赞炼油厂上空出现浓厚黑烟，艾伯哈一座石油配送中心亦冒出白烟。胡塞武装其后指控利雅得空袭也门，扬言报复。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则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恐吓、阻止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称，沙特战机周一在萨那以东的朱巴地区发动4次空袭，遇袭设施接连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路线，临近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国际移民组织称，也门西岸近3天的战斗已迫使逾1.85万人逃离家园，市场忧虑能源供应进一步受阻。布兰特原油周二一度升至每桶99.46美元，创7月中旬以来最高。伊朗同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海上禁区，令区内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1: 川普发布地图，将加拿大及冰岛划入美国，引发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在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一部地图，将加拿大、格陵兰、冰岛、墨西哥及加勒比地区，连同美国本土全部以美国国旗图案覆盖，并把整片区域标注为美利坚合众国，引发相关国家不满。川普未有为图片附加任何解释。冰岛政府周二召见美国大使，明确表示该图片完全不恰当。这是川普近期多次发布涉及扩张美国版图构想的内容之一。消息指，他在劳动节长周末与 Truth Social 密集发布约100则贴文，其中周日约60则，周一10小时内再发37则。不少内容使用人工智能创作。川普亦上载一幅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进行冰球比赛的漫画。图片中，卡尼倒卧冰面，川普称他为州长，并叫他站起来。川普过去曾多次声称，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关言论已加剧两国紧张。美国与加拿大目前正现贸易战，加拿大针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于周二生效。川普还发布另一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描绘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到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并与他会面的情景。这一系列贴文再次引发外界对川普领土主张及使用人工智能塑造政治讯息的关注。

0: 英法加进以色列定居点商品，以方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宣布将禁止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定居点商品，另有九个欧洲国家承诺日后实施类似的措施。多个较小国家此前已采取相关政策，但三个七国成员的加入被视为更具外交意义。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在国会公布计划，指极端定居者正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视而不见。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则表示，定居点急剧扩张，极端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令约旦河西岸濒临失控。以色列迅速反制，以色列外交部长吉恩迪萨尔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的领事馆，该领事馆原为英国处理巴勒斯坦事务的代表机构，但英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不受影响。一方议会撤走英国派驻加沙支援中心及约旦河西岸培训计划的人员，并禁止12名被指反犹太的英国政界人士入境。以色列政府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则要求驱逐英国大使。约有70万名以色列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被视为国际法的非法之地，但以色列持不同立场。分析认为，短期禁令对相关国家经济影响有限，执行亦可能存在困难，但多国联合进行的行动依然有重要意义。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政府目前不会全面禁止定居点商品，但将考虑针对性措施，遏制非法定居点扩张及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1: 今天的新闻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告之后精彩马上回来。
2: 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4: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胶囊，有效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改善三高、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增强体力，守护健康。中秋节大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6: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7: 是你的人设，
6: 就人设，就是
7: 你的人
6: 设，我的人
7: 设
6: 是卡点的王。
7: 我是什么？
6: 你是
7: 发疯的狗。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6: 哦，是哦，
7: 可以的。
6: 哎，我要开个嗓。
7: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6: 卡点的王。
7: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6: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8: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三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2: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9: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翁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0: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1: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12: 大沙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2: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0: 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口带你去到海边，口感可盐可甜，清爽对味，最适合这个炎炎夏日。王老吉、利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负担。这个夏天在悉尼正式上市。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3: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唯有不变。图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30年相知相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可。
1: 我是 Max。
2: 我是 Evan。
0: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新出的政策，
1: 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
0: 对，
1: 刚才念到的那个，是
0: 这个
1: 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社交媒体
0: 新
2: My Feet My Way，
0: 这叫什么新禁令？也不是，
1: 就是说我记得大意好像是要允许大家自己选择它的算法的，
2: 对。然后总体的主题其实是澳洲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和社交媒体的关系。
1: 嗯，
0: 澳洲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和社交媒体的关系
2: 吗？
1: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事儿很扯呀。
0: 嗯，怎么说？
1: 就是很可能你不是最了解你的人，就是那个算法才是最了解你的人。
0: 我对，如果我只是按照现在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因为也是刚刚听说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特别是他中间提到一个说可以自定义你的这个相当于推送内容吧，
2: 推送内容
0: 个性化，对吧？
2: 对，
0: 可以选择只看你订阅的那些人，但是这样不觉得刷视频就变得那个很累了吗？本来就是那种你刷各种不同的视频，
1: 啊，
0: 现在要变成你自己去先去整理一下你接下来要看什么，
1: 啊，
0: 然后再去。
1: 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是一个方向性的，就是说我喜欢什么类型的视频都会推这种类型的视频，但是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视频算法已经知道了，
0: 对，而且甚至自己都不太清楚。
1: 对，就是嗯，很难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很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这个考量也是有依据的，就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周一的时候我们刚好那个和那个班尼老师，就是经济的那个班尼老师，也聊到这个算法问题，
2: 推送的问题。
0: 对，他当时说就是手机到底有没有这个窃听
2: 监听我们之间的日常聊天。
0: 对，然后结果他说其实是没有的，都是通过算法算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他当时说是这个在真正在手机里装一个监听设备或者怎么样运行，首先是
2: 非常昂贵的，
0: 对，不方便，
1: 嗯，
0: 其次就是大家有很多竞争对手，大家都看着，也有监管，就是这么明显的这种违法行为很容易会被发现，
2: 容易被别人抓把柄。
1: 那他是通过他的数据是什么呢？他算的数据
0: 是
1: 什么呢？
0: 他就是各个平台之间数据的连通。
1: 哦，就是可能是你们哦，因为你的手机上就是你聊这个，所以你的手机上
2: 有
1: 这个东西，
2: 有有
1: 然后咱们几个聚在一起了，他发现了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0: 你微信上发的，然后你淘宝就给你推了。
1: 嗯。那个是这样，
0: 当时就想，
1: 我还以为就是窃听，
0: 就比较简单嘛，因为真的是太猜太准了，猜你喜欢猜的完全就是你的喜欢，就觉得他肯定是真的是听了你说的话。看一下，
2: 所以我认为这个推送其实算法推送他不应该听，因为这样的话就是
0: 他也不会停啊，他只是就是更让你加入这种推送的过程，把你也纳入这个算法的演化的。
1: 嗯哼，就是本来就现在不就已经是这样了吗？就是啊，我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本我在被算法推着走，然后他想让这个超我介入一部分进来，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个怎么理解？这会不会有一点太
1: 就是
2: 有点超前了？
1: 就是你本人正在被算法拉着走，然后你现在想说我不想要这个算法的内容，

0: 那这个算法推荐的本来就是你最喜欢的内容啊。
1: 它其实更多的就
2: 是，
0: 就是你说不，算法不怎么，我才懂我自己。
2: 但是就是这个算法，它推送的内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组成，它可能有一部分，比如说50%是你肯定喜欢的内容，30%是他猜你喜欢的内容，20%是他偷偷就想强加给你的，比如说是各种小的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甚有可能上升到一些政治的东西，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些东西。
0: 但这不就是媒体该干的事儿吗？
2: 就是偷偷
0: 就
2: 操
0: 是
2: 纵
0: 不
2: 观
0: 是？
2: 众们吗？
0: 那如果媒体不能，
2: 不能偷偷操纵，不能有所就是。
1: 但其实更多的，他现在澳洲政府它的政策针对的指向性的是社交媒体，比如说 Instagram、TikTok，它不
2: 但这
1: 像那
2: 种
1: 种
2: 用
1: 传
2: 的
1: 统的
2: 多
1: 媒体
2: 吗？
1: 公司。对，因为我们年轻人用的多。
2: 对，传统媒体就很直白了，就是我们的 2CR 开头就是安德利姆贝有限公司，直接给你个广告。现在这种社交媒体就是，
0: 潜移默化。
2: 就是说，哎呀，这不吃这个简直是白来澳洲啊！今天分享一个怎么怎么，就是那种。但是我看到它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保护未成年人，
0: 哦，
2: 这
0: 就这
2: 种，
0: 个是非常
2: 对。
0: 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吧。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做到剔除一部分内容，但是很难做到想让你，对，让你自己去你想去那个信息流的方向，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1: 对。
2: 这个，因为本来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刷手机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走心的状态，就不是那种认真去思考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就要去决定这种内容啊什么，就相当于花了更多的心思嘛。
0: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是他的意思，我觉得他想达成的目标是，比如说我每天刷一些这个纯娱乐向的视频，但是我刷纯娱乐向的视频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这个
1: 特别
0: 荒
1: 空
0: 废了
1: 虚，
0: 时光，
1: 对，特别
0: 对。
1: 空虚。
0: 然后所以说，我想
2: 你跟
0: 在
2: 他
0: 这个纯娱
2: 说，
0: 乐的视频里加入一些。
2: 推送一点，
0: 对，我想
2: 知
0: 要，
2: 识密度高
0: 就
2: 的。
0: 是我认为我想要的类型的视频，
2: 原来是这个
0: 但
2: 意
0: 其实可能
2: 思。
0: 推到那些视频你也不看，你一下就划过去了。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情况，要不然
2: 但，
0: 记者不就给你推了吗？
2: 但就是把你面前这锅粥，至少这个粥里面是有你想要吃的东西加进去，就不会你怎么吃你都吃不到那些东
0: 对，我
2: 西。
0: 认为可能是有用的，但是还是这个安慰作用大于实际的作用，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是我的观点。
2: 我觉得这种就是单纯，比如说我们都是良好的知识，因为你不管是娱乐给你带来的这种愉悦，还是你真的想知识性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是已经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内容了。它可能更多是限制于那些，比如说有恶劣影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稍有违法犯罪啊，这种性别歧视啊，或者这种节食这种。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平台应该是已经在做了呀。
2: 对，我觉得这种很明显的，肯定已经是被限制了。
0: 哦，我觉得可能还有这个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 vegan，
2: 素食
0: 所以说
2: 主义者。
0: 不是说我说
2: 我知
0: 假
2: 道，我
0: 设
2: 知
0: 我
2: 道，
0: 是一
2: 我
0: 个
2: 知道，我
0: vegan，
2: 知道，我知道。
0: 我就不想看那些跟动物有关
2: 吃
0: 的这
2: 肉
0: 个，
2: 的，
0: 但是其实这个已经被算法算完了呀。就如果你是个 vegan，他肯定不会给你推。就现以现在算法的能力，他肯定不会给你推那些。
2: 就可能会以你不喜屯的东西，
0: 对呀、啊，就是什么
2: 就
0: 屠宰
2: 你
0: 场
2: 不会了解，你也不会喜
0: 皮
2: 欢。
0: 革的视频，肯定不会给你推了呀。就是这个法规有点儿。
2: 这个法规，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都还不太了解，我们都在猜他到底想干啥。我真问一下这个。
1: 其实现在最大的主题就是澳洲政府准备要求平台把这个选择权部分交回给用户。那我们现在就会出现两种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继续接受算法推荐，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不接受个性化推荐，主要看自己关注的人和账号。我觉得现
0: 这
1: 在
0: 是
1: 目
0: 算
1: 前，
0: 法的主要，这是那法案的主要内容
1: 对，
0: 吗？
1: 这是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这两个方向。
2: 对啊，那我觉得这种非黑即白就很累啊，就是。
1: 就我们现在打个比方，如果今天你的社交媒体账号，比如说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会弹给你一个弹窗，他告诉你说，现在需不需要帮
2: 继
1: 你
2: 续，
1: 就是关闭个性推荐，你会选择是关闭还是不关闭？
2: 肯定不关闭，不是这个事情，之前在别的应用里也有很多，就是我忘了是什么应用，可能是听书的一些什么东西，反正它也会让你选择是否打开个性化推荐， 但是就体验来说肯定是打开更舒服，你想有这么大的一个算法一直在为你忙前忙后服务，把你的历史记录喜好足迹全部弄下来，然后分析出再给你反哺一个，营造一个，对吧，营造一个环境，它肯定是舒服的呀，待在里面。那如果你就把它关上了，然后接下来你很有可能看到的就是重复性内容，你的圈子就是这么点，你可能关注的人不多，朋友不多，那就一样的内容啊，还不如他给你推荐呢。
1: 对，这就是我们作为比如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有一些就是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他能够接受这样个性化推荐，但是基于澳洲政府的这样的行为，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更多的为了保护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2: 嗯，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
0: 那这个选择权是应该在家长手里吗？我会这么理解。
2: 他当时说的是家长主要推动这一项。
0: 我觉得这个法案的初衷是好的。
1: 对。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就我的观点里是，就是大家可能没有自己认为那么好。就是这个人类本身可能没有
2: 那么，
0: 对，就是其实那个算法已经是你自己选完的了，就是对，那是你已经自己选的，就是你的算法不是平台选的，是你选的，
1: 对，
0: 是你的足迹，就你是用你的注意力在投票的，这是你投出来的算法，这不是说，哎，我今天就是想这个成为一个天天刷娱乐视频的人，这就是你的注意力自己投票投出来的算法，
2: 就是。
1: 那会不会其实还有一种疑问，比如说他个性化推荐之后，其实我只是想看这相关的新闻或者内容，我只看5分钟，但他随着他个性化推荐越来越多，我可能从这5分钟业务延长到了30分钟而不自知，就会导致一种时间观念流失、
0: 嗯、
2: 那么你关掉个性化算法推荐可以避免这个吗？你一直看的朋友的，
1: 比如说我
2: 关注的博主的也是重复的内容啊，
1: 那你就会看累，你就会想歇息了。但如果你的算法和推荐是一条接着一条，
2: 因为个性化给你推荐的更有趣，就稍有偏差的内容，但是又更吸引你，又是围绕这一个核心。
1: 是的，他又会给你推一些平时你不怎么关注的内容。
2: 但是这个确实我也深有体会，特别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新认识一个明星、一个名人、然后你想去稍微了解他一下，可能先搜索一下之后，他就会开给你推荐这个名人各个相关的事情，然后你就开始哎，越来越就是
0: 被陷进去了、
2: 啊、但是我看这里说政府计划也是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这个平台的，他是说让这个平台做出表率，做出行动，让平台主动去识别风险，然后去降低这些可能造成损害的内容。
0: 就我觉得他初衷确实好，他的初衷就是挺不错的，就是，
2: 但我觉得这些都比较的，就是、
0: 嗯，但是我觉得实施起来可能不会让事情有什么真的很大的变化。
2: 我是觉得听完之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怪的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以前难道没有吗？我感觉以前好像就是这样啊，很早的时候不就说，就是这种未成年的限制啊，或者是这种平台监管啊什么的。
1: 就我认为，他们其实更应该加强的是平台监管。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尽量不要流入到社交媒体的那些平台上面去、
0: 嗯、
1: 而不是说去直接改变听众或者观众的一些兴趣喜好和那些视频的选择。我认为个性化推荐是不应该停的，但是有害的那些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视频，它其实应该就是被监管直接阻止，直接拿下、
2: 嗯、
1: 对，直接扔掉。
2: 哦，所以我看他这里说这个算法改革可以理解成两层，第一层是面对成年人的，就是刚刚说我们选择自己的个性化开关、
0: 嗯、
2: 另一层就是面对儿童的，就是这个平台需要为他们算法推荐负责。
0: 嗯，
1: 对，
2: 这个听上去很复古啊，
0: 就是现在已经做
1: 就对
2: 对、啊对啊、
1: 好像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这样的监管方式。
2: 对呀、啊，我感觉从我刚刚
0: 那，所以说这个法有什么新的地方吗？我很好奇。我
2: 难道它是就是比如说更严格，更就是那种，
1: 他是会一直担心算法会影响用户的隐私吗？
2: 我觉得现在用户已经没有隐私了，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了。所有的平台，你的那种软件，你要是不同意它那些，你就没有办法使用嘛。
1: 他已经给你摸透了，
2: 对，
1: 给我们摸透。
2: 然后现在大家的数据都是各个卖来卖去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生活方式吧，你没有办法说选择去 真的要特别保护自己怎么样，很难呢，这种数据的资源。
0: 嗯，关掉
2: 个性化推荐，
0: 关掉推荐算法。
2: 我觉得如果是那种使用的多的社交媒体的 app， 真的很难去关掉个性化推荐，那真的是大大降低了这种使用的享受程度。
0: 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第二层说的是新的逻辑是平台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有义务主动识别并且降低合理可预见的伤害。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因为这个社交媒体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谁都会发生的地方，那如果算法认为的可合理预见的伤害，
2: 嗯，
0: 很可能就是一个所谓主流的这么一个，就是偏离所有偏离主流的这个分支都会被
2: 但我觉得
0: 无情的倾轧。

0: 等的，这条可能啊，可能些许的有小众，可能有些人他就是敌视女性，但这也是他的观点，对吧？这可能是政府稍想控制一下。然后还有什么色情内容，这个不用说吧，本来就是违法的，美化犯罪或危及生命特技的行为，或危及生命特技行为，哦，是不是那种红牛的那种？
1: 啊，也这
0: 真的
1: 那那完了呀，那这很糟糕，我感觉。
0: 就是那种
1: 无法看这个极限运动
0: 红
1: 视频
0: 牛，
1: 了，这也有点糟糕。
0: 那应该也没有那么的夸张，极限运动你正常应该还可以，就不是那种就很莫名其妙的那种。我也没有想，我也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然后他最后一个就是那种造成严重心理健康困扰的内容。
2: 我觉得澳洲政府有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太敏感了？对于
0: 明明
2: 平台，对于平台推送的内容有点太敏感。其实很多人去刷一些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他们更多的其实就只是为了放松而已。比如说，我下面一个半小时我是空的，我什么都不想干，那我这个时候就会打开社交媒体去刷一些有营养的、没有营养的也好，我就会把这一个半小时给填满。这只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不是去通过社交媒体学到什么、看到什么，只是为了把这一个半小时填满
1: 对呀、
2: 而已。
1: 就是我学的东西，我还在社交媒体里学，那这事儿有点儿，
2: 对，这事儿有点
1: 因为逆天了。
2: 对，这
0: 是
2: 事儿有点
0: 社交
2: 扯。
0: 媒体的危害呀，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在享受，其实你的观念在偷偷的被影响。就是你感觉你自己没有说主要的去想要吸收什么内容，但就是，比
2: 就
0: 如
2: 你认
0: 说，
2: 为它是会潜移默化的影
0: 对
2: 响
0: 啊，
2: 你？
0: 比如说每天你早上起来刷到，就是说啊，跟我一起开启今天一天吧，早上起来喝一杯奶昔，然后一天什么都不吃，然后就这样子，就那种白女的视频很多，而这个时候你看她就拍的也很好，或者是那种剪辑节奏也很舒服流畅，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很精心创作的内容，但实际上，它就是带来了一些这种不健康的一些观
1: 其
0: 点。
1: 实我有一个想法，突然，就是现在这个法案推出了以后，这个法案的类似负面的，就是类似的反对的声音，你可以在推特上找到。就是推特上对于国内中文互联网环境的评价，感觉就很像啊，这个感觉。
0: 推特是 X 吗？
1: 对，就是
2: SpaceX，
1: 就是我觉得就会很像这个感觉啊。
0: 是什么？推特
1: 就是
0: 这样？
1: 外网对于内网的评价吧，你可以理解，外网对于简中互联网的
2: 对。
1: 评价，就是会我会觉得会有很
0: 就
1: 多
0: 觉
1: 类
0: 得
1: 似的
0: 中
1: 感
0: 国
1: 觉，
0: 管得很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法案比起上次那个，就根本不让未成年人用，已经好很多了。
1: 啊，之前是根本不让未成年人用
0: 之前
1: 啊，
0: 那
2: 禁
0: 个，
2: 止16岁以
0: 对
2: 下的未成
0: 呀，
2: 年人
0: 不
2: 使
0: 准
2: 用社
0: 社
2: 交
0: 交
2: 媒
0: 媒
2: 体。
0: 体。
1: 我觉得这挺好的，我讲实话。
0: 你几岁了的？这个人，你看就是，你
2: 就是
0: 知
2: 他
0: 道。
2: 们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没有被树立之前，确实应该远离这些东西。
0: 但是你知道当时我们国内不是禁止那个打游戏吗？你们这个应该总知道吧？
1: 对呀、啊。
0: 对吧？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我就是我感觉我非常能理解现在这种16岁以下的，
2: 什么时候禁止打游戏过？
0: 你不知道吗？
1: 应该是1小时还是2小时吧？
0: 未
1: 还
0: 成
1: 是
0: 年人就是你一定要身份
2: 啊，
0: 证
2: 防
0: 验
2: 沉
0: 证，
2: 迷
0: 你
2: 呀、啊。
0: 只能在双休日的时候打，
2: 啊，那有点
0: 就那个
2: 早了，
0: 防
2: 有
0: 沉
2: 点
0: 迷
2: 久
0: 嘛，
2: 远了。
0: 很疯狂啊！你放假都不能玩，而且就是那种你说都不是爸妈你可以去商量的，就国家直接说你就不能玩游戏了，那不是很？
1: 就是我觉得这
2: 哎，但是我
1: 会
2: 好像
1: 养
2: 看
1: 成，
2: 过新闻，就是他们会拿爷爷奶奶的身份证
1: 对对
2: 去
1: 对对
2: 注
1: 对，
2: 册，然后直接去开始
0: 那
2: 玩。
0: 肯定是上有对策，下有
1: 下有
0: 政
1: 政
0: 策嘛。但是
1: 策
0: 也
2: 啊。
0: 很疯狂，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夸张。当时虽然是习惯了，但现在你想想看，就一个国家限制这里的小朋友，就跟你说，就突然有个领导人，领导人到你面前说：“哎，你不准打游戏了。”管得很宽啊，你不觉得？
1: 哎，但是，哎，就是，也有道理。
0: 就是他们肯定也有他们的想法吧？好吧，我们今天这个愤世嫉俗的一节到此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广告之后我们有下一节的节目。
3: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点半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0: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1: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2: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1: 这么香的饭味儿，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2: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1: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2: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3: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CL463898 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5: 是你的人设，
4: 就人设，就是
5: 你的人设，
4: 我的人设是
5: 卡
4: 点的王。
5: 我是什么？
4: 你是
5: 发疯的狗
4: 的狗。
5: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打
4: 哦，是哦，
5: 可以的。
4: 哎，我要开个嗓。
5: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4: 卡点的王。
5: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4: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6: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7: 我是开心，
8: 我是蓝静，
7: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8: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7: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8: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7: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8: 不见不散啦。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10: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9: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10: 小文在这里
9: 与

0: 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 想煮银耳羹，没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一分钟轻松解决。先进冻干技术锁鲜，一分钟热水冲泡即食，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是这么简单。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2: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一段留学经历，一个职业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澳中访谈录由凸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与 ACAA 澳中同学会联合制作，对话澳中之间的专业人士、学者、企业家，还有留学生们，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交流行业见解，启发未来方向。听见故事，看见未来。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凸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又回到了我们的 ACAA 澳洲访谈录的第三集。那我是主持人 Sally。 那在第三期呢，我们请到了什么嘉宾呢？我们今天这个嘉宾有很特殊，是请到了我们的澳洲同学会 ACAA 的联席主席 Sarah 陈。那我也称之，也会称 Sarah 呢叫陈凯旋。对，然后但是我就以 Sarah 这个名称去进行了。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Sarah 啊。Sarah 呢是现任我们的澳中同学会的联席主席，也是澳大利亚出口的行业的国家级行业机构澳大利亚出口委员会的董事会董事。那同时呢也是国际业务咨询与服务机构 China and Beyond 的董事总经理。那么在过去的25年来呢， Sarah 呢已经是协助了数百家的这个澳洲企业去开拓国际市场。那其中呢就包括了多家这个国际的知名企业和全球领先的品牌，那纳斯达克啊和澳大利亚的证交所双上市的跨国公司。那么在国际投资与贸易和企业国际化，那中国市场战略及跨文化的商务领域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是澳大利亚国际商务领域公认的跨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的思想领袖。那同时呢他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合著的，那叫做 Engaging China The Realities for Australian Business。 那该书呢对澳洲企业呢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呢提出了许多前瞻性和务实的这一个观点。那么在近年来呢，我们 Sarah 也是有积极的投入我们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领域啦，也创造了一个结合人工智能与市场国际市场战略的一个 AI 平台。那我们之后也会以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去问 Sarah。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请到 Sarah 来聊一聊她的留学以及成长之路。你好 Sarah。
1: 哎，你好 Sally、非常感谢，谢谢你过奖了，然后也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能够跟 2CR 的观众来一起分享一下自己对国际贸易啊或者是对 AI 方面的想法。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已经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自己了。那我们要先问一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来澳洲留学的呢？
1: 我实际上是25年前2001年，但是呢我是在中国学了一半以后又到澳洲。我当时是属于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当时的蒙特莱泽商学院作为蒙纳什的商学院，其实是蒙特莱泽商学院。他呢在中国设立了一个校园和北航然后招收 MBA 所以我是第一批的这个学员。其实还挺幸运的，当时我们商学院的院长Bruce McCann 到中国去进行面试那我很有幸进入这个项目去学习。学到一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同时也在申请澳洲的技术移民，技术移民批下来了他需要有个时间段，你要尽快来报到。那我想，那我要体会澳洲的这种学习环境，我就到墨尔本，就直接到蒙特莱泽商学院的这个 St. Kilda Campus， 就直接加入了澳洲的同学，又把后面的部分完成学习。就所以我这个课程其实有一部分是在中国完成，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是在澳洲完成的。对，所以我当时是2000年开始学习。

0: 2001年学到一半的时候过来的。
1: 所以一开始您来到，就是您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在读 MBA 这个，
0: 对，
1: 然后到澳洲这样子继续。
0: 对对对，当时所以还是挺有趣的。当时呢，澳洲的这

0: 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上 MBA、
1: 嗯、
0: 然后到这边继续。那我得问一下、
1: 嗯、
0: 因为您是、
1: 嗯、
0: 完成了本科、
1: 嗯、
0: 然后呢去上了这个课程、
1: 嗯、
0: 那我得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要选择这个课程去学习呢？
1: 嗯，
0: 一开始
1: 对，其实跟当时中国整个这国际贸易的这个政策转变有关啊。我大学毕业呢，学英文很自然的，就是觉得当时如果做生意的话，就进外贸啊，好像很对口。我外贸做了几年呢，是在国有的这个大型的外贸公司在做，可是国家就很快，我赶上了一个外贸的一个尾巴，好时光，外贸公司的好就是好时光的一个尾巴吧。然后国家改了一个政策，就是给工厂放松了进出口自营权，就是工厂也可以自己做出口了，我们外贸公司没有这个独家的这种特权了，所以政策改变呢，当时让我意识到，外贸公司这个路可能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可持续的一直能发展，我可能或者是进到工厂，去做外贸，或者我就要去upskills 要提升自己的技能，做一些个其他的商务工作啊，然后当时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强烈的要学习，就是越做越工作越觉得自己的技能不够，又考虑到整个行业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就看到广告，哎，说那个时候中国 MBA 也是刚刚开始，进入一个可能比较热的一个刚刚开始一个热的阶段，然后觉得哦，我一定要去学这个，这是我工作中需要的，我还是挺有强烈的这种上进心的，当时20几岁嘛，啊，然后也不管不顾的，把家里房子卖了。啊，那去交学费，而且那个时候我刚生小孩，我小孩6个月，我就抱着孩子就去上学了。
0: 天哪！
1: 啊，然后我老家呢，其实是在哈尔滨，我工作也不要了，就抱着小孩就跑北京去念书去了。啊，那就带着跟我先生啊，就是还是就是人家说哦，我们都是守家待业的在北京的，因为我同学当时都是外企的中高层为主啊，基本上都是北京当地人啊啊，像我这样又没钱，然后还带着孩子卖了房子去的，独一份儿啊，我就说明我的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我有未来的大好人生和前途，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志向高远，心气很高，然后胆子也很大，就去念这个书，而且我学的还不错，然后那个面试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们那个商学院的院长就是蒙德莱斯商学院院长，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当斯坦福的商学院院长，在领域是非常就是顶尖这么一个人物，布鲁斯麦肯，他给我们做面试，面试以后呢，他其实跟当时我们蒙特莱在商学院中国这个代表就说，哦，我面试一下子，所有的人里面，我对这个 Sarah 城的印象最深刻。这个事儿我并不知道，其实都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那个蒙特莱在商学院中国首代告诉我的。我说你真好，谢谢你，因为他说你这么来了，你也没有钱，你把房子都卖了交学费，你又不要买电脑了，那时候我们用大电脑。他说我这办公室有一台旧电脑，你搬去吧，搬到你的出租屋去用这个学习，就是你上课什么。那时候我其实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去上课，然后周末也上课，回到家晚上上完课以后，我再拿着电脑写作业看书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那个送手带你怎么这么好啊，还给我电脑，我说真是感谢你支持我，我说我真的是困难蛮多的啊。然后他说哎，他说那个你不知道咱们的商学院的院长对你的评价最高了，面试完以后对你特有信心，说这个人决心比谁都大，那个热情比谁都高，说咱们要能支持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学生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挺感激他的。然后他给我们当时教那门课得的分数还蛮高啊，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周围的同学的鼓励，然后这个学校的鼓励，包括老师的认可啊，所有这些事情让我就学习这个情绪高涨吧，当时处于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突然感觉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啊！对，我不是在一个下滑的行业，而是我在进入一个不断自我提升的过程，就是当时这种心态也挺有趣的啊！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感激当时自己，就是无知无畏的，就做出这个决定。是回头想是很难，我都在想，现在我还敢不敢吃这个苦？但是当时真的就是，年纪轻，心气高，胆子大，敢吃苦，
0: 天哪！我现在听的我都觉得确实是胆子大，特别是您说到您那个孩子刚出生，然后又买了房，
1: 对，我卖了房子交学费
0: 啊，
1: 对，是那个公司给分的房子嘛，给我先生分的房子，然后其实他是先来念 MBA 的
0: 啊，
1: 他比我早念，他念完以后回去以后呢，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说，然后我说那个你念完了我也要念啊，然后那个孩子也很小嘛，我说一定要念，他也特别支持啊，然后我们两个一块儿就跑到北京去了，他一边找工作一边我们还得去考虑说，哦，这个咱们两个这钱够不够用，你交了学费啊怎么样啊，你要念书，反正然后我就同时我也找了工作，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当时还是年轻吧，我觉得还是
0: 相当于是共同进步了，
1: 对，共同进步，对，我说我不要落下，我说不能落在你的后边。

0: 我也要学习。
1: 是啊，那其实到您后面就是来澳洲以后毕业了之后，
0: 嗯，
1: 那其实您已经学了 MBA， 是打下来了一个进入国际贸易的这么一个基础了。
0: 对，
1: 那其实毕业之后的您的这个求职之路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0: 我求职呢，其实我当时还是年轻，都是还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就是你有了澳洲的这个教育的背景，可能并不足够啊，还是最好有当地的工作经验，但是第一份工作是最难找的。当时特别巧，我在中国的一个就是做出口的时候，一个海外老客户，他们在澳洲正开展业务，然后他说，哦，我们悉尼办公室没有人在负责，因为当时我们给他做的业务在中国，他觉得我特别做特别认真兢兢业业，他说那这样你到我们悉尼办公室负责帮我们去做几个事儿，一个是呢你就要跟他是一个肉类和活畜的出口企业，说你呢一个要是跟农场还有屠宰场去打交道去做采购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你要去向主要市场中国和中东去开拓业务，找市场去做出口啊，所以呢我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挺顺利的啊，我就进了这个公司做了一年。但是为什么我离开呢？是因为我去屠宰场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个牛就活畜进到这个屠宰场的一个大的一个加工车间，进来以后走一个很窄的一个通道，然后被电击倒了以后，基本上就给拿钩子就给这个牛在晕倒的状态挂上去，然后就去皮，然后就做四分体，基本上两三分钟之内，就是你从一看到的一个活牛到一个挂在钩子上，然后到装在纸箱里四分体，对于我来说，当时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这是我要一辈子做的事情，不是我要是做出口的话，我经常到屠宰场看这个。我记得那个牛当时是挂在一个旋转的一个架子上，在一个整个车间从那边进来，一直一步步的在去皮，然后切割去骨。然后等到那个牛转到我面前的时候，还是很重很重的，一个在架子上在晃晃的，都要打到我了。然后我当时在一个代表团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对自己人生有一些个想法，说我这个，对我当时我觉得是有点残忍和血腥的，看到这个，我说不行不行，我这个不是我想做的啊。当时生存困境可能也过去了吧，因为有了第一份工作，说稍微心里有点底了。然后呢，在学 MBA 过程中呢，我其实还有想法，就是自己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愿望，就是这个愿望种子不断在变大的，就是说我要做咨询啊。在 MBA 的过程中，不断的大家在做项目嘛，做项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企业战略呀，然后里边的那个还有一个运营管理啊，还有人力资源呐，企业文化好多部分我非常非常喜欢，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其实当时就在想，哎，我不要去做贸易了。其实做贸易之前，我还就是在学 MBA 之前，我还做了一段电商的那个推广。当时是属于90年代末 .com boom 的时候，我还做 e-commerce 的推广啊。然后我说哦，那 e-commerce 和贸易这方面好像不能充分利用到我 MBA 学的知识，因为我如此的喜欢学到的这个知识能够充分利用上。我其实当时心里面暗暗的想，我要去做咨询，要去做咨询。所以呢，在澳洲做了，就是毕业以后呢，做了这一年贸易呢，遇到了这个情况。这一次实际上对我是很大的冲击的。我当时就想，不行，我不能再去做这块，我就坚决的辞职了。我说我不要做这块，然后我要去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还挺稳定自己的，我说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财务紧张，然后在澳洲工作经历短就贬低自己的价值。我就给自己打气，我说不要贬低自己的价值，不要心慌，要保持冷静，要保持酷，我要一定要找到我理想的工作，如果不是我想做的工作，不要去申请。然后我记得特别有趣，我当时真的特别幸运，我就申请了四份工作啊， McKinsey， AC Nielsen， 然后呢还有一个当时的 Austrian Business Limited， 然后再有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咨询公司，每一家都给了我面试机会。我一共递了四个申请，每一家那个是零三零四年，对，零四年。然后McKinsey 呢和 AC Nielsen 挺有趣，他们McKinsey 是猎头公司找到我，他给我面试，然后他后来说 Sarah 肯定就是你了，他说我已经把人选看了，你太适合了，我自己也信心爆棚。但是后来到 McKinsey，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哦 McKinsey 那个如果从中国来的只招几个大学的，当时有就跟我说最后说我不是他要求的北大清华，我记得好像有复旦呢，还是另外一个我记不清，中科大还是浙大，可能他有些限制。然后说他们里边有一个人好像当时可能是有这个反对说哦，我们要录的就这几个大学的，他的大学不是这四所啊。其实我先生在国内找工作的时候，就大学毕业从澳洲毕业的时候，然后回去找这个工作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他说你不是这四个大学毕业的，也没有进到 McKinsey 啊。不过还无论如何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每个公司有自己的一个要求。因为我当时问猎头工作说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他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原因，他问了啊，他说你其他方面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最后录了一个可能北大清华的啊。然后 AC Nielsen 呢，我去做了面试，做了笔试啊， 也没有成啊，他给我面试机会我还挺开心的。嗯，我记得他们在 Macquarie Park 那边嘛，然后我他面试以后是他们的那个整个做研究的 director， 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士。我后来问，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就是面试笔试完以后不可以，他说你面试没有问题，
2: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同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4: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3: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4: 小文在这里
3: 与你相约。
5: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百分百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TIPCO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突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秘密。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惠。鸿运豆干口感很好，很扎实，豆腐香，味道好。同时它的蛋豆腐是用一个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是又香又滑。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少都合适，认准鸿运出品必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 02-9771-1808。
3: 青岛啤酒百年经典，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岛崂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欢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晨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4: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6: 你的英文口语没有问题，你写的分析文章分析内容没有问题，但是你英文写作不可以。我们这个机构没有办法去培养人，从我们因为他对写作这个报告写作要求非常非常高。我虽然是 MBA 毕业的，但是没有到了这种顶级的这种零售咨询公司的写作拿来就当他分析师写作的那个程度，可能还要练几年。其实事实也证明，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自己的英文。其实真的语言是我很大一个障碍，现在想想都是一个很大障碍。在当时啊，而且我的英文当时还属于突出的，还属于比较突出的，我们华人来的那个学生里边去啊，但是还是有这个难度。然后呢，还有一个咨询公司呢，当时给了我 offer， 就是说稍小一点的。再有一个就是 Ocean Base Limited， 它是一个其实是会员制的澳洲最大的这种会员制的商协会组织啊，全国性的啊。然后它呢有它有两块，一部分是非盈利的，一部分呢是其实就是咨询管理公司啊。那我面试的部分就是咨询管理公司的国际业务部啊。他也给到我了一个这个 offer， 所以呢我当时选择一下这两个 offer 拿到以后，我说那我决定就进 ABL 吧。他现在名字他中间也改了好多次，叫 Based in Australia 等等啊。我在这个机构工作了16年，就从初级的中国顾问到我离开的时候呢是负责全球业务的这个负责人啊，管理全球的这个咨询团队还有政府项目以及产地证三个团队，就是全部国际业务都由我这边来主管啊。所以这16年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和成长过程，也是不断的融入澳洲的社会和商业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应该说非常非常幸运，学到好多东西啊。
7: 是，所以就是很多其实学生来到澳洲以后，第一份工作是最难找的，
6: 最难找第一份。
7: 对，到后面就是说你要怎么找大公司，又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就老是觉得哎自己是个华人，毕竟英文水平跟本地人没有办法去竞争。其实这样子的心理，那时候您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6: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信心爆棚，我不觉得当地人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更有力量，我就是对自己信心特别足。我估计很大原因是在学习过程中 学习给到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成绩老师还有原来我工作的成绩在国内工作我做的也是相当出色的所有这些给到自己太多的信心了啊然后呢所以就认为我可能唯一的差的就是我的语言不够好我对当地文化不够了解我说这个不影响我工作我做的是和中国相关的国际业务那你们谁比我了解中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信所以从工作角度来说我是没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实际上呢面临很多实际困难我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我真的觉得是很难的上班第一天是周一然后呢周一开例会9点钟进去还没给我熟悉环境呢就我就直接加入会议加入会议的时候我们那国际业务咨询团队10几20个人就坐在那边就有我们的老板是美国人到澳洲来的然后团队里边有马来人有澳洲本土人有英国人有日本人有然后还有我和另外一个华人就是各种族裔各种口音然后每个人负责的市场也不一样做的业务也不同大家在说的项目说的机构说的人名说的这些个方法论我没有一个是知道的我也没有做上岗培训就直接就上来就参加这个会议第一天就想怎么会这么难我为什么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然后我记得开完会以后我问我的老板我说哦我是负责做中国业务的那中国我们咨询类的需要做整个市场调研我们有什么订阅了什么报告吗我们有什么固定的方法论吗我们是如何开展业务的呢我问了好多问题然后我说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做项目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个信息我们有固定的信息渠道吗他说业务我们自己找方法论每个项目不同我们没有订阅任何报告没有固定的信息来源每一个项目你要自己想办法然后就推给我说这是现在有三个项目已经都是拿来了还没来得及做的这个是项目的时间每个都快到期了你去做你自己去 figure out、yeah. 然后我想嘿我那个项目不是说懂

接触角度啊，然后团队人员经验方面来说，在澳洲应该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咨询是最大的团队了。所以我就是一手的把这团队从那么小团队建立那种程度，而且在我说没有 methodology， 没有这个固定的客户的一个招客户的方法，然后没有做项目的，我们一点一点就我把它一步步都挖掘出来，建立整套系统啊。所以这过程中呢，已经该面临的困难面临过了，也解决了，该学的东西学到了，到了一定到程度，到后来我感觉是一个吃红利的阶段啊，没有挑战了而且呢这个机构呢又它毕竟是有一些个局限，就是有些个事情我说哦我想做这样的项目，那可能并不一定适合的项目啊，或者我们可能没有那种一个大的机构没有这种反应速度的这样项目可能做不了，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创业的心就又起来了然后20年疫情开始的

0: 像别人这样作为机会主义者去跳进跳出的，那我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进行叠加，去充分发挥和放大，然后把自己小的时候这个创业梦试一下，行就行，不行也没有关系。就是当时，然后也家里面也很支持我，先生也说说你试吧，你要不试的话，你可能总会有个遗憾。我说是，我可以失败，但是不能遗憾。对，去做吧。然后就开始创业啊，创业很好，也得到家里支持。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想着休息半年再去创业，因为我工作那么多年非常非常辛苦了，已经非常非常劳累了啊。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刚说休息的，我刚辞职，然后这边就。有老客户给我打来电话，说那个 Sarah， 我这儿有一个朋友的项目啊、说我跟你讲一讲，你的团队能做。我说我已经离开我们咨询机构，我说我刚刚离开。他说哎，那我十年前他是我老客户，他说我就跟你说你自己应该做公司，你看你那就这个项目就是你公司第一个项目了，就是给本来就是因为你才跟你说的，那你就来做吧。然后我说我连公司名字都没有呢，他说你马上有个公司注册一下很容易的，你要是今天注册公司，明天我就把你介绍我给那个朋友啊、然后我就。当天就想想，我说我想一下，明天告诉你。第二天我就真的就是直接就跟家里人说，我说我要去做公司了，你们能不能筹集点资金，我得需要人了。然后呢，我还有两个老客户也说，你要是做公司需要什么，我们都愿意帮助。我当时跟他们打了个招呼，他说行，没问题的，你需要资金我们就往里放，你需要投资我们就往里放，家里边也都挺支持，还是挺顺利的。然后我就。迅速的注册了个公司，然后这是离开这个我们那个机构的，也就是两天的时间吧，我就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就跟我那个客户朋友说了，我说好了，公司现在 OK 了，他说马上就给你介绍我那个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就发给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发给我那个朋友，他发过去，那人就立马就给我说，哦，我你明天能不能通个电话，明天早上，然后我通了电话，见了面，这个第一个项目就来了，应该说头两个项目都是这样的客户。就介绍过来的应该很顺利啊，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疫情期间大家是不敢行动的，好多企业是不敢行动，所以是其实是头一两年还是非常难的，
1: 是
0: 啊，就是原有的市场应该下降了，我说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下降了90%-95%，就是大家又不能旅行，旅行都去不了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当时整个国际运输也受到很多的影响嘛，供应链全球的供应链都受到很多的干扰，所以大家当时是属于不投资能保住业务就不错了，都是保守心态。我当时想的是说哎，疫情来了我歇一歇，没想到又创业啊，那但是呢因为把小的时候梦想实施了，所以觉得那我有这个时间可以慢慢去做这个事儿啊，又有团队支持啊，然后又有家里面的支持，又有投资方支持，又有客户支持，就做吧啊。所以呢其实熬过了前面的一两年的艰难阶段，那一两年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把我们中国的分公司建设好，因为中国的很多执照要花时间，所以这样就一步一步的就做起来了。然后前几年的时候中澳关系其实在不断的在向好嘛，就这几年啊，然后澳洲企业对中国市场也逐渐有信心啊，疫情也结束了啊，那我们就真的是开始可以
1: 进步的，
0: 对对对，所以这几年就是发展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对，就这个创业的过程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嘛，在我看来我是比较胆子大，就是也就没有那么多焦虑的去做这个事儿啊，
1: 是是、
0: 啊，对，
1: 真的不容易，怎么其实这么二十几年这么一路走下来，我就故事很精彩啊。那我们也要问一下，那像其实您有这么久的这么一个经验啊，在这个国际贸易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其实这么大的看下来，您认为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0: 20多年，其实，我觉得变化很大哈。如果说从全球来说呢，一个风向来说，是从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过度的，这个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很大，不会大家还是有这个概念会感受到的，尤其像现在，比如说美国提高关税啊等等啊，这个其实像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增加贸易壁垒的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是从开放走向保守，这是全球的一个整体趋势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在生产基地的转换上。对，我20几年前呢，我们中国是一个应该说是轻工类的，从轻工或者基础电器产品的这一个生产基地，逐渐中国呢把这一块的生产转到东南亚，甚至东欧啊南美啊等等啊南亚啊，那中国本身呢在整个价值链上生产链上不断的向上爬升的啊，然后它的生产呢也是从基础类的这种轻工类基础电子类到了一个先进加工、先进生产的，现在比如说 EV 车，大家太阳能板
1: 啊、电车
0: 啊，对啊，所有这些都是在精细的这个芯片啊，高精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产品，大型的这个设备的高精。

0: 这个，然后呢，你就直接面对消费者，中间的力量，中间商或者是中间的环节，其实是会被砍掉的，这是肯定的，是必然的。那因为技术上的实施呢，这一点实际上目前在逐渐全球，在过去20几年都在向这方面的过渡。大家先提到 B to C，实际上我觉得就挺逐渐，现在没有到完全 M to C，M to C 在中国实施的某种程度实施的很好了，所谓的电商其实是更多是一个服务商，很多其实都是在生产商或者品牌供应商，他直接销售给C 端。
1: 是。
0: 那全球其他市场这个也是在步中国的脚步之后吧，全球其实也是在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供应链角度来说，全球贸易、国际贸易是有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的。所以大家，我记得我2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刚做贸易咨询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业务来源是澳洲企业要到海外找它的经销商。那我们除了做市场调研、做战略，我们大量的精力在花，精力在给他们找经销商，然后做经销商的背调，然后跟经销商去谈判啊。那现在呢，很少有澳洲企业再去说找经销商，尤其到中国，他要找经销商，我第一个就给他打回去，这个模式不行了啊！你到中国的话，你应该找的是 TP 了，应该去做电商了，对，或者找当地合作伙伴去直接把你线上线下销的多个渠道，它不是简单经销商了，它直接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服务商了啊，对，直接的线上服务商啊，所以这个模式上变化还是蛮大的吧？应该说这20几年从就像我说的，全球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啊，包括生产基地的转移啊，包括物流链的供应链的这个价值链的缩短，
1: 是，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您也帮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就走出走进吧，我们就说。但
0: 都
1: 其
0: 有，
1: 实，如果说是走出走进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是有一定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前瞻性的一个决策去走这一条路？
0: 一定要有。咱们中国不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句话我觉得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虽然现在整个国际市场的这种政策呀、技术啊，都促使整个这个行业是在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似乎大家觉得我没有办法计划5年、10年，但是一定要看到5年、10年整个的趋势在哪里。我们现在就要做准备，所以我感觉这个前瞻性非常非常重要啊。那现在比如现在大家来说的话，可能会就会考虑 AI 对这个领域的影响正在发生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那我现在应该准备哪些资源和技能，或者做经营模式的调整，或者做组织架构的调整，或者在企业定位上要做相应的调整。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前瞻性是一定要有的，否则会
1: 是。
0: 不断的面临难题，不断的去做灭火器，做这个灭火工作，
1: 对，其实您刚才也提到 AI，我们也刚好就以这一个话题，我们来开展一下。因为像是 AI 这一个出现吧，特别是这2年改变太多了。那其实我一开始在就是想说访问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那其实 AI 对于国际贸易方面到底有些什么重大的改变？因为对于可能说对于消费者或者说我们个人生活来说是没有太多的体验的。那您作为您专业角度来说，其实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估计从消费者端来说，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可能大家更大的感受是去问 AI，我这个产品哪个产品好，哪家去买，价格好，哪个是真的，可能问一些这些问题啊。那作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领域内呢，其实第一感觉到 AI 冲击的，首先是我们作为这种服务性的咨询机构和贸易服务机构啊，因为整个这个服务领域的，它是属于在采用新的技术和技能的时候，包括提效的是属于最快的啊。那比如说我做了20几年的国际业务咨询，其中就是包括国际贸易咨询，我们做市场调研、做战略。那原来我们可能是2、3个月做的，然后花了大量人工去做的这个咨询呢，现在 AI 可以在短时间内，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做比我们还要完善的市场分析调研，然后比我们可能还要完善的分析啊，然后能做出战略，能做出计划。当然，这个最后呢，其实还是要人来判断的啊。这也就是其实为什么我去年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AI 的 SaaS 平台，去取代我传统的贸易咨询啊，因为这就涉及到刚才说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的传统的咨询业务和贸易服务业务也会被 AI 取代的，所以我们就直接要加入进去，
1: 是，那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直接用 AI 代替了人力，这样子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能部分能代替部分的人力，
1: 但是如果说是那我作为就可能说我作为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肯定就觉得那有些时候 AI 当然它数据是一个大型的数据，那其实主要的一些很特别特殊的，比如说我自己一个这个情况，那我是跟 AI 说呢，还是说我当然还是跟人去做consultation 这样子？
0: 我觉得实际上最好的

0: 解决方案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还是需要很人的经验，针对你具体的这个案，这个人的经验，到最后的时候，但是呢，应该说 AI 能给你解决90%了，AI 能解决90%，然后最后的剩下的10%的部分呢，你要找这行业有经验的人再帮你判断，因为 AI 有的时候给你的方案是很广的，AI 现在给的应该说给的方案是也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可能会是很深入的啊，但是对企业来说，我为什么需要人的10%呢？是因为其实对企业来说，他的发问。可能并不是一定系统，它不一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做了这么多年咨询业务的有经验，所以呢，他可能并没有把自己企业的局限说清楚，甚至他最重要的困难在哪，他可能短板在哪，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不说 AI 也不一定会问啊，他如果不让 AI 去问自己，AI 也不会去问，AI 只能说就你提供的信息啊，他去给你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可能再去问你，然后你再去回答。那这里边如果没有人的介入的话，AI 能给。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和他能问到的情况，给到你大量的信息和方案。可是对企业来说，最实用的怎么去，怎么说呢？怎么去优先化这些个方案？然后哪个实际上最切合这个企业的实际的？而且包括市场上最新的动态情况是怎么样？那这个方案是不是适合的？啊，那这些个 AI 目前来说，我觉得还不能100%达到。但是并不是只是 AI 的局限，我觉得是很大原因是我们的。人的局限是企业在使用 AI 中这个企业人的局限，这就为什么大家说大家去做 AI 的训练和培训，不是单独的简单说你用了哪个工具，然后 AI 能给你做什么？其实很重要的是，作为每一个人，我们来如何使用 AI 这个工具，我们是不是会发问？我们理不理解 AI 和我们自我的局限？AI 其实实际上几乎接近于无限能了，现在应该说啊，那但是如果你的发问不准确的话，它可能给你提供的90%。不过这也解决大了非常大的问题了，它这种90%在短时间内低成本的解决，我觉得这个整个是对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对传统的这个咨询业贸易服贸易的咨询或者整体的这个管理咨询业，其实都是有大量的非常大的冲击的。
1: 所以现在咨询业其实也在做转型当中。
0: 一定的，对，而且是整个各个行业里边是属于转型最快的一个行业，就是对，咨询业的本身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它是一个知识型的一个行业。在这个产业，如果这个产业不是最早接触 AI 的话，那我也想不到哪个产业会更快了。所以这个整个领域是接触 AI 和转型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而且 AI 取代的也非常快的。那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 SaaS 平台，我自己是非常有感受的，技术每天都在变。我们在不断的升级换代，然后消费者的这个或者用户的使用方法呢，他们也在不断的变成熟。我们自己也不在不断的判断这个 AI 使用过程中它的这种方式的一些局限，所以要不断的去调整。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又是 AI 的使用者啊，作为咨询，同时我们本身做 SaaS 平台呢，我们也是整个 AI 系统的创造者。对，所以我其实是站在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站在创造者角度来看呢，技术发展特别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平台技术不断的更新，大家都在知道这新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出来，成本在不断的变化，升上去降下来，对。然后呢，消费者的使用方式每天都在变化，我们要不断的去知道大家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使用方式，如何调整我们的 AI 的这个设置，能够使大家得到最大的收益，在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个呢，就是 AI 自己本身系统，现在最大的这个是一个它的记忆量。记忆量现在，比如Claude 现在升级到的记忆量是非常大。咱们国内的这个 AI DeepSeek 呀、Kimi 啊出现以后，这个又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本身它的记忆量，然后它的整个在 agent 内部对话的能力，这些个东西，我们作为 AI SaaS 系统的这个创造者是要用这块去不断去满足市场。我们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 AI 这儿呢就拿这个去测试了。我们现在有一些个一级的，比如像 A2 啊，像什么 Hot Innovation Australia 这种大型机构，都是我们的付费客户，我们 SaaS 平台的付费客户。然后我们呢，也去拿我们这个系统出来的咨询结果，去和他们传统人做的结果去比较。我记得当时我们另外一个 co-founder 就到那个咱们澳洲一家喻户晓一个品牌去，他是我们的用户啊。然后他在用我们的服务之前呢，他刚刚付了咨询公司。前人家给他做完一个报告，可能花了几个月时间做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分析报告，然后 我们同事当时就给他直接演示说，那行，你当时给你的顾问给了哪些信息，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现在跟你现在就输入到我的系统里，跟我的系统说。然后他就把当年他们给当时几个月前给顾问说的东西呢就给到我们，但他找了一个澳洲顶尖咨询公司啊，然后呢就给到我们系统，我们系统几分钟就生出一个报告，然后说现在好，我们的报告和你的咨询报告来比较一下，得出的结果居然是一样的。我们得出的方案，然后给出的市场信息，信息来源是一致的，但是他那个是花了大价钱的做了一个咨询报告，这个事情当时跟我们给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舞，但是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对我尤其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我知道他在做的很好，而且我在业务中我也在使用啊，但是我并不知道别人花了这个价钱，然后花那么多时间来做的报告。也就是和我们系统生成的是一样的啊，我自己在已经在使用了，但是我使用的时候是按照我固有的我的一些方式，可能在我们的领域来做的，可能和他的那个报告又不是需要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能看到 AI 本身的这个能力的 ，AI 是在迅速的取代所有的一些传统知识产业的，而且我的感觉这个对整个行业的这个架构啊，经营方式啊，然后每个人的自我定位啊，都会有，还有企业的定位都会有特别特别大的冲击。而且这个可能就是三两年内就会有大的转变。我觉得五年之内应该是对整个这个经营方式都会有变化，整个经营方式都啊，所以会产生很多问题吧，应该产生一些就业问题等等啊。就是但是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个转型过程，就每个人和每个企业在这过程中你是借力然后重新定位，走在市场和信息的前面，去充分利用 AI 带来的新的提效的生产力呢，还是说在这过程中被大浪淘沙淘汰掉？
1: 是。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这样子的改变啊，我相信在这么一个时间长流里面是肯定是都有的，一直都会有的。那我们也要说一下，像国际贸易这一个行业的它的未来发展的话，您认为它是取向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我觉得未来国际贸易，刚才提到了就是过去25年的一些，其实里面有些还会延续的。我觉得贸易保护主义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还会持续。然后这个是否有变化，这个是有变数，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说的啊。但是从供应链来说啊，从价值链来说会更短。就刚才我说的 M2C， 最后就只会 M2C 了。就真的是 M2C， 而且这个从生产角度来说的集中度会非常高啊，但是品牌可能会相对分散，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可以去做自有的品牌啊，但生产却会高度集中，整个生产效能会高度集中啊。所以呢这个产业基础生产基地的分布和定型的，在未来几年如果大家抢不到一个有利的位置的话，可能一段时间就会觉得竞争很激烈，很难了。
2: 得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3: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4: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0: 时候做中文广播电台，就由司马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日。首先是澳洲新闻。澳大利亚政府是提议是让社交媒体用户自行地决定是是否是接收算法推算的内容，并且是规定平台是需要保护未成年人用户是免受色情、网络霸凌同埋系鼓吹犯罪等有害嘅内容影响，违者将会最高可以被罚款系1.920亿嘅澳币。澳大利亚嘅总理艾伯尼斯喺星期二9月8日系公布呢一项名为《我的信息由我做主》咁样嘅法律草案。佢表示呢一个系合理、务实且可行嘅改革，既系赋予咗系用户嘅选择权，亦都系促使咗系大型嘅科技公司系为唔遵守法律要承担责任。澳大利亚嘅家庭刚刚系经历咗一轮嘅食品涨价，新嘅天气风险又嚟啦。专家就警告话，预计喺晚春或者系夏季系达到峰值嘅厄尔尼诺，可能系会令到系澳洲嘅主要嘅种植区系变得更加热、更加干，同埋系更加系推高未来12个月嘅食品嘅价格。而气象局亦都系预测，本轮嘅厄尔尼诺强度可能是高过是1950年的可记录以来的规则观察到的是最高的水平。发言人亦都表示，他说在东澳主要是种植区的炎热干燥的天气将会是未来日年影响食品价格的一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随住系 SunScreen 同埋系澳纽银行系合并，进一步地去推进，超过咗系100万名嘅澳洲人将会系被系逼系转到系一家新嘅银行。而两家银行喺星期一系发布咗声明，就表示话目前使用紧系 SunScreen 服务嘅系120万名嘅顾客、经纪商同埋系聚合机构。将会是从2027年的6月开始会使用是 ANZ 的网络或者是分行。燃油价格是不断地飙升，利率可能是会进一步地上涨，以及是席卷澳洲的各大首府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低迷，是令到是消费者信心是再次到跌到是极度悲观的境地。而西太平洋银行墨尔本研究所的消费者亦都是提到，在9月的下跌的是 5.2%，跌到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而此前汽油的价格回升至是每公升是2澳币以上，而高企的通胀的数据亦都是加剧了是人们对于是澳洲储备银行可能在今年有第四次加息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正在是快速地进入到澳洲的企业，亦都带动了数据中心的投资，亦都是改变不了是职业的前景。而经济学主管 Chris 他就表示，他澳洲正是企在是数据中心热潮的一个门槛之上。而目前来讲，美国在 AI 的商业应用方面是领先，大约 30% 的企业他们付费订阅了 OpenAI 又或者是 Opera 等样的服务，他们使用了是多个的平台。未来的10年，澳洲的 AI 应用率亦都会是升至大约是 50%， 到是2035年的时候会是去到 80% 的峰值。在 CASA 在2026年的消费者满意度的调查是显示 IGA 首次是击败了是连续5年夺冠的 Audi， 是成为了澳洲消费者最为满意的蔬果超市。而调查访问了是2541个人，评估维度涵盖是整体的满意度、新鲜度和品种，以及是他们的性价比。而最终排名是IGA 是第一，整体的满意度和新鲜度表现突出，而 Audi 是第二，是性价比、 五星，但是是品种是仅仅是两星。乌里是第三，是品种是较为丰富，但是新鲜度同埋是性价比是比是被评为是较低。而 Coast 是第四，是四行均为三星，是冇乜突出的亮点。接着落嚟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置身随事。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系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
0: 天气预测喺雪梨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午间系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系15到25公里，之后系转吹南风，时速系30到45公里，最高温度20度，紫外光指数系6度。喺墨尔本方面，今日多云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早上系吹南风，时速系25到35公里，最高温度14度，紫外光指数系5度。都想我做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道完毕，再会。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翻嚟收听 TUSI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好高兴我哋今日能够邀请到澳洲百和会馆嘅各位即系理事同埋我哋嘅主席啊。咁啊，首先咧，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啦。咁我哋今日好高兴能够邀请到我哋澳洲百和会馆主席谢美霞美姐，同埋各位理事，包括我哋欧杰香 Connie、陈锦霞 Teresa、金德琴 Rosanna 同埋妙玲陈妙玲 Muriel 接受我哋嘅访问啊。大家好啊！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哎呀，大家好啊，好开心啊！今日我哋咧喺录音室入边咧，人才仔仔同埋非常热闹啊！我哋六位咧喺度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即系我哋澳洲百和会馆嘅成立嘅。咁我哋知道啦，我哋澳洲百和会馆喺今年咧正式成立，并喺今年十月嘅16号同17号咧，即将喺悉尼 Hurstville 举行1年2日嘅成立首演嘅。咁亦都邀请咗多位嚟自香港同澳洲粤剧嘅艺术家参与啦。咁所以今日我哋想请美姐同埋各位理事咧，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我哋百和会馆成立嘅想法，同埋我哋对于澳洲粤剧嘅传承同埋未来发展嘅一个期望嘅。咁首先可唔可以请大家自我介绍下先？由美姐开始啊！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澳洲百和主席郑美霞。咁咧就喺旧年机缘巧合之下啦。咁咪同阿旭哥佢哋咁咪讲啊，佢成立澳洲百和会馆，哇，我都好惊啊！咁因为即系要担起呢个责任，后屘谂下，我喺澳洲，我对粤剧都好有兴趣，断断续续，我都喺澳洲由第一次跟师傅到而家。都差唔多30几年啦，由90几年我就开始唱粤曲啦。咁上舞台咧都有成30几年噶啦。咁最近呢几年咧就多咗上舞台啦。咁我觉得粤剧喺澳洲咧，我感觉上以前我做粤剧都做过几次大型的节目，都好多观众。发觉而家的观众是越来越老化，少咗啲啦。咁又冇咩话新血，即系再继续。咁我做呢、這个担任呢一个角色咧，希望成全啦，同埋多啲，譬如而家好多识讲广东话，退咗休冇乜嘢做，咁都嚟参与做嗰、那个，即系听下粤剧啊，唱下粤曲啊，其实系对身体好好
0: 嘅。系嘅，咁啊，除咗话咩姐之外啦，因为我哋知道啦，如果喺澳洲悉尼呢度唱个粤曲嘅话，都应该听过咩姐嘅名噶啦。咁啊，除此之外，我哋各位理事可唔可以同大家自我介绍下先呢？咁啊，我哋由 Mary 开始啊。
2: 好好，嗱，我系妙玲啦，咁陈妙玲，咁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嘅情况下啦，咪姐就话想成立百和会馆，咁我都觉得系正是时候，因为点解咁耐以嚟澳洲都未有百和会馆呢？咁我哋知道美国又有啦，新加坡又有啦，好多地方都有，咁而我哋澳洲雪梨其实都属于都粤剧界同埋唱粤剧嘅人都唔少嘅，粤剧乐社亦都唔少嘅。如果即系按照咁样去做嘅时候，百和嗰个力量可以去集合咁多人嘅嗰个嘅力量，一股力量去将佢团结埋一齐，拧埋一齐嘅时候，系一件好美嘅事。咁当咪姐有呢个构想嘅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好啊，我支持你咁啦吓。
0: 嗯，系嘅。咁啊，我哋 Connie 咧，
1: 大家好，我系欧杰香。
0: 是啊，咁其实当初点解会开始即系粤剧啊，同埋我哋点解会想参加喺即系澳洲百和会馆入边做理事呢？
1: 其实呢个咧系好机缘巧合嘅，根本我自己就冇呢一个咁嘅野心啦，可以咁讲，因为我嘅唱粤曲嘅年资咧系好少嘅啫，我只系唱咗16年，咁所有啲师姐都俾我系。经验唔好好嘅，咁但系因为睇到澳洲一日一日咧，即系喜欢粤剧嘅人好多，咁但系 May姐就喺呢个时候又得到呢、這、一个即系咁重担啊！白和主席啊，香港啊龙冠天先生又俾佢做一个澳洲嘅白和。咁所以即係为咗大家众志成城啦，就係、是、成人之美啦，可以咁讲啦。咁就我都好乐意去参加同埋尽一啲绵力啦，就係、是、咁样啦。
0: 嗯，係嘅。咁 Teresa 呢
3: 係因为呢我都感觉到呢澳洲呢係薪火相传嗰个薪火相传嗰个係好需要嘅。人呢就越嚟越少，年轻化呢就即係根本就好似冇咩接班咁样样。咁我都觉得好需要。另外最紧要呢一件事呢就係郑美霞是我的大师姐，咁我是师妹，我是最小的师妹，咁佢揸旗，我梗系要死都跟住支持佢吓，我觉得佢个想法理想是很伟大咯吓，唔理佢嗱佢个年资都有成三十年有多，我都是有成三十年，但是你话我哋系咪唱得好好啊，做得好好就未必，因为呢啲嘢咧系有天分嘅吓，咁咧就佢有咁嘅信心同埋有咁嘅热诚去继承下一代遗传落去，特别系澳洲、香港啊、广州啊嗰啲咧。都即系有好多专业嘅学校啊、学院，咁佢依家咁举起之旗，我就觉得我系应该有责任去支持佢，我就亦都希望大家观众又好，我哋依家喺度听紧歌啊，或者喺粤剧界唱紧歌嗰啲人，个个都踊跃嚟参加我哋白和。
0: 嗯，系嘅。咁我哋最后一位 Rosanna 啦。咁点解当初你会想即系唱粤曲啊？同埋点解会加入百和会馆嘅？
5: 哦，我咧就因为一嚟到澳洲咧，就识得几个朋友。咁咧某一个朋友咧就带我去听粤曲夜晚黑。咁我一听，咦？哇！呢、這个咁似任建辉嘅，咁我又觉得好开心，就。话你同我报名啦，我都去学啊，咁样就慢慢培养啲兴趣咯。不过咧，我就一直都要翻香港嘅，成日都要嗰时啲细佬哥细好多，咁咧就翻咗香港多咗啲。咁但系我本人咧就同阿May姐咧就识咗好耐噶啦。咁我都叫做九五年就已经学唱粤曲噶啦。咁但系咧，我个人咧就冇人哋咁聪明啦，又时间唔系话咁多啦，即系仲有啲第啲兴趣啦变咗。但系咧，我同阿May姐咧就系即系好朋友嚟嘅，我又好支持佢嘅，因为我觉得佢做嘅嘢都好适应嘅吓，佢真系唱咗三十年啦，都系啦。咁所以咧，我又好觉得好即系。粤曲非常是一件令人呢，尤其是我们退休人士呢，是真的学了呢，唱了个心情都开朗一点，还有逢有粤剧的东西呢，我都一定去参观的、啊、我不理啊。一路都有参与嘅，冇停过，系啦。
0: 嗯，系嘅。其实我哋粤曲咧，作为即系中国传统咧，亦都系我哋岭南地带嘅传统嚟讲啦，亦都系需要好多即系各位前辈啊，同埋我哋粤曲嘅爱好者嘅努力，先能够传承去到今时今日，依然咧喺香港或者系我哋岭南地带，甚至系远喺他乡嘅澳洲悉尼，甚至其他城市入边咧，都能够听到我哋即系粤曲嘅声音噶。咁啊，讲到去头先话百和会馆啦，咁可唔可以请？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百和会馆佢系啲乜嘢嘅，即系组织啊，同埋佢系喺粤曲界入边咧有啲乜嘢嘅历史同角色嘅咧？
4: 嗯，好，百和会馆咧系有百几年历史嘅啦，由广州开始，咁咪百和，佢嘅意义八方和合，即系全部，即系对粤剧啦，嗰啲吓，咁就。香港百和会馆咧，就喺一九 1953年嘅成立，
2: 1953年
4: 吓成立嘅、
2: 最初系广州成立嘅，
4: 广州系百几年
2: 嘅，1889年，
4: 好清楚，我冇咁清楚，咁咧就。咁我就我哋咦澳洲冇百和会馆，其实几年前呢都丁凡嚟澳洲问阿美你有澳洲有冇百和会馆，我冇喎、咁佢话喂你做乜，我话喂你嗰个随便可以做嘅咩，係咁啱机缘巧合在香港见到龙冠天，咁就讲，佢咁我就谂下，而家我比较得闲啲啦，退休啦，咁就啊都好啊，一个传承，我仲有少少力量，我做少少嘢啦，为社群啦，为粤剧嘅传承做啲啲嘢吓。
0: 咁我哋知道其实刚才讲到喺广东广州一带就先成立呢个百和会馆啦、后尾去到香港呢亦都有呢个百和会馆，逐渐呢亦都系散布喺海外各地，包括刚才 Miri 讲到嘅喺加拿大等地啦。咁、其实香港嘅百和会馆同埋今次我哋喺澳洲成立嘅百和会馆之间有啲咩关系，而且成立嘅过程当中啊我哋同香港嗰边有冇即係合作等等嘅呢？
4: 有啊，咁好荣幸咧！今次香港百和主席龙冠天先生系专程飞过嚟，同我哋百和成立嗰个晚会站台嘅，咁佢系我哋嗰、那个嘉宾吓。
2: 其实同香港嗰边我哋话系一脉相承嘅精神啊，各样嘢佢个宗旨，我哋都会系继承百和传统嗰个嘅宗旨，就系八方和合团结，我哋本地嘅粤剧力量同埋薪火相传。咁我哋澳洲仲要加多一样嘢，因为我哋咧全部都系粤语啊，所以我哋唔会话有啲咩培训学院啊、服务嚟源子弟啊嗰啲，我哋就因为我哋全部都系自己嘅粤语爱好，但我哋都有一个心系去服务社群，所以澳洲嘅宗旨咧多咗一项，我哋服务社群，走入养老院或者走入澳洲嘅华人嘅其他嘅社区里边，将我哋嘅欢乐，将粤剧带俾佢哋。
0: 是的。咁我哋知道其实喺澳洲嚟讲呢，除咗话我哋啱啱新成立百和会馆之外呢，咁一直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嘅粤剧爱好者同埋一啲叫做资深界嘅人士呢，喺度成立唔少嘅粤曲嘅团体呀、或者教学班呀、甚至係爱好兴趣班等等嘅。咁其实点解会揀喺个时候成立，同埋我哋喺成立嘅时候经历咗啲咩筹备嘅过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4: 咁我哋个成立呢，我哋就係、去年咁，阿旭哥叫我邀请我去佢哋百和一个好大嘅师傅诞，佢哋主要咧师傅诞咧，佢哋有一个好大嘅分寸，叫我上去。咁喺当中，澳洲百和会馆，请咗我上台，咁我咁样呢、這个使命，你唔担都唔得啦，系啦。咁然后咧，我先翻乡。翻到嚟澳洲开始筹备，咁我哋其实而家都有开音乐嘅，即系有唱局啊，咁即系啲师傅啊一齐啊咁唱歌。我哋而家未系话正式系向出边推，即系推介啦。但我哋粤剧嘅爱好者，我哋已经有几十个member 噶啦，系啊。即係個會員啊，咁亦都幾好，即係好好，即係對於我哋嚟計，對我嚟講好大個鼓勵。
2: 其實我哋澳洲樂社咧都唔少嘅，即係有唔同嘅團體啦。咁我哋唔係話哦，我哋一定要將所有嘅團體集合埋一齊。即係我哋唔需要話一定要強迫人哋全部人要加入百和啊咁樣。我哋雖然有呢個嘅使命感，令到呢股力量更加会大啲，粤剧嘅力量大啲，亦都希望我哋能够提供到一个平台俾人哋去展示。但系如果唔同嘅乐社有自己嘅玩法，我哋都会尊重，即系唔一定话系啊，所有人都要加入百和，即系冇呢一个嘅，我哋讲话俗啲讲话霸气，唔系咁样，而系咧我哋澳洲百和会馆欢迎其他乐社亦都会加入我哋，但系咧唔冲突。 是完全不冲突的。你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会规啦，自己的社区，自己玩开是怎样，是有自己那个的行规。但我们其中一样我们是最要遵守的，就是要尊重粤剧前辈，即是尊师重道，这个都是百和的精神。
0: 嗯，没错的。那而在座各位理事，其实在当初筹备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想起觉得好感动啊，或者想跟大家分享的事呢？
1: 当中都有啲花絮嘅，咁即係喺粤剧界呢，喺雪梨啦，尤其是都日子唔短㗎啦，咁过去呢亦都有好多即係好出色嘅资深嘅艺人啦，咁但係呢时光流逝，咁样有好多真係好出名好成，但係人生冇办法，好似我哋最近李丹红老师呢都喺住咗喺老人院，咁我哋都好唔捨得佢，都好笑出嚟唱歌。咁另外仲有几个资深嘅老师，咁但係都比较而家係喺粤剧嘅唱局啊，都比较上少见到佢哋。係啦，咁呢个係即係反映到我哋觉得人生真係唔係好多时刻係俾你好把握到。咁我哋就觉得应该喺我哋仲可以唱到啊时候呢，就我哋都出一啲力啦。咁当然唔可以保证係会有几好，但係每一个人都能够团结做到一啲嘢，咁我觉得係应该做囉，係咪？
0: 嗯，係㗎，亦都係。
5: 我都觉得呢应该百和会馆呢啱啱初初成立，而家俾啲时间呢慢慢做到，会做到最好嘅，因为太急呢又唔係咁好。但今次第一次演出都非常希望会做到最好的了，尽量大家都好合作配合，是的。
3: 我觉得呢我们百和会馆成立呢就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百和，我们亦都欢迎那些暂时未认识到百和的人来参与我们百和里面的活动，还有所有的唱歌啊、看戏啊这样。你因为呢依家暂时嚟讲咧，即系未有嗰啲十零廿岁嗰啲年轻人参与，多数都系即系讲老实话，都系比较上咗年纪嘅人。咁咧，如果你有咁嘅兴趣嚟玩粤曲啊，唱粤曲，你嘅心态都会年轻好多，会长春好多吓。我欢迎大家加入我哋百和，同埋唔系嘅，亦都嚟玩参与。
0: 没错的，亦都是大家可以在百和会馆感受到我们粤曲的美丽。咁头先各位理事啦，在一开头都话表示非常支持美姐你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你今次我哋即系担任我哋百和会馆首席嘅主席啦，对你嚟讲呢个系意味住啲乜嘢？同埋你觉得系成立之后，你最想做好嘅边几件事先呢？
4: 嗱，我哋咧都会做，我哋咧都会想嗱，我哋会开啲班。譬如基工班啦，俾啲退休人士可以有个地方俾佢去即係参与啦。咁我哋都会开粤曲班啦，咁同埋舞蹈班啦。咁即係我觉得俾多啲平台佢哋去玩，同埋我哋都会做一啲免费嘅演唱会啦，俾啲会员有机会出演出嘅机会啦，等佢哋加强佢哋对粤剧嘅浓厚兴趣啦。咁佢学咗啲嘢都要表演㗎嘛。咁咪我哋会安排一啲咁嘅场地俾会员去参与去演出。咁我其实我想做呢样嘢。
0: 嗯哼，系嘅，
2: 造福多啲嘅人啦，即系希望百和会馆成立，唔单止就系我哋维维维咁样自己去玩，即系能够有啲我哋可以，都系大家出钱出力嘅，其实吓，我哋班理事都系要付出嘅，咁我哋能够做到几多就几多，咁都系 造福我哋有兴趣嘅人，哪怕哇，如果你系 A B C 出世啊，你爸爸妈妈中意听粤曲啊，咁你可以带佢嚟，你陪佢嚟，你自己都参与。咁我见有一啲我哋嘅第二代嘅移民啦吓，佢哋虽然好后生，但系佢哋对我哋嗰个传统化妆都好中意嘅噃。咁你都可以嚟到先化个妆，靓妆试下，着下戏服试下，讲唔定你慢慢。亦都参加下我哋基工班啦，你可以从呢个基工班嘅练习当中，可以可能培养到嘅兴趣嘅，咁即系我哋都希望能够传承吓。即使而家啊，你都未有兴趣，但佢哋都有好似咪姐，
4: 好似我初头我完全唔识得唱粤曲嘅，因为我爸爸系教音乐，我妈咧系外省人。咁我哋由细系冇呢个基础，但当嚟到澳洲，咁我朋友带我唱下粤曲，初头啦，帝女花啊，冯国恩愁未了情，个卡拉 OK 都识唱噶啦，屋企咁，咁咪由嗰日开始带我上去唱歌啊，又几好喎、啊，咁咪又好，机缘巧合之下，又识到我师傅黄家宝，即系佢系红裤仔出生啦，喺澳洲，即系佢。是粤剧的是好即是好好一个花旦来的。咁呢啲就培养自己的兴趣，我由乜都唔识接触到就好喜欢。嗰阵时我好后生㗎咗。
2: 而家都好后生。
4: 眨下眼几十年啦，后生有限啦，不过唱开粤曲做开粤剧，我觉得个人是后生啲嘅。嗱、好似好多而家好多譬如罗艳卿啊其他嗰啲啊白雪仙，喂成100岁100几岁，我上次去香港都有见过佢哋，一样系即係会长命嘅、真係。
2: 咁所以头先咪姐举个例子呢，係佢有个朋友从唔知道自己有兴趣嘅。咁佢又听下 K 呀、唱下 K 呀、咁样俾佢带下带下。咦而家点样呀、而家。
4: 我个朋友我朋友呢喺香港。咁我返返去就你睇唔睇呀，我有演出喎、咁。佢就睇下佢而家哇一个星期上几堂，又上基工班，又唱歌又成，哇好活跃啊而家变咗。
2: 发烧友啦。所以其实呢好多事情係可以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即係你我哋其实我哋在座嘅几位理事可能都係以前都唔係话发烧嘅。以前可能我哋鍾意流行曲嘅，尤其我哋后生嗰陣时觉得好似粤曲，虽然我自细都有听，但係有一段期间啦，好似觉得冇乜耐性听啊，哇流行曲更加吸引啊，可能将个兴趣转咗去流行曲啊，转咗去舞蹈啊跳舞啊，更加令到我健康，更加令到我形体更加靓啊，就会转移咗。但係假以时日，你种咗喺你个脑里面嗰啲根啊，嗰啲种子啊，种咗落去之后呢，突然之间有个机会挑动起佢上嚟，又将呢个火种挑旺咗，跟住呢又继续发烧。我相信可能我哋啊 Connie 姐呢都有呢个嘅经历，系咪呢？
1: 其实是的，因为呢在我们几个理事当中呢，我就是年长最年长的一个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觉得我是这个真实年龄。
2: 真
1: 是
2: 的真是的。
1: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呢都是很喜欢唱歌。
2: 嗯。
1: 那我觉得唱歌呢是可以令到人的感情啊很抒发啊很舒服。那我一直就冇放弃过唱歌，但系当时咧都系唱时代曲啊、流行曲啊、英文歌啊嗰啲啦。咁但系直至到我63岁退休啦，我先有机会接触到粤剧，因为当时认识到一位老师，咁佢叫我哋同佢做和唱，咁我接触到原来喺舞台上咁艰难，只系做唱几句都要不断咁练好耐，练几个月，你先能够系表达到你需要喺台上嘅演绎。咁所以接触咗就知道，原来唱粤剧系咁难。
2: 嗯，
1: 咁所以咧就接触到粤剧，就开始咗学。 咁一路学咗十几年啦，咁到而家咧就真系爱上咗唱粤剧，因为我觉得除咗粤剧佢系好特别嘅韵味咧，喺文学上面咧都应该系好得着嘅，因为粤剧咧系可以喺浓缩喺一啲几个字里面呢能够表达好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都不妨去了解一下粤剧，
2: 这个是很优美，
1: 真的很好，是而且对你的人生呢是 很大的得着来的。
0: 是的，刚才 Connie 跟我说16年的训练呢是算在座在场所有入面最少的一位了，那我就觉得大家呢实在是叫做资历非常之深厚的前辈啦，咁唔知今次嘅我哋呢啲基工班啊，或者教学嘅课程入边，大家会唔会参与喺其中，作为大家嘅老师咧？
2: 我哋有专业嘅老师去培训啦，即系都希望能够。佢哋都完全可以嘅，即係如果你係完全冇兴趣嘅人嚟到，我相信我係在座嘅理事们，佢哋以佢哋嘅资历同埋以佢哋嘅艺术嘅各方面嘅造诣呢，完全可以去带得起嗰啲嘅新手啦。
0: 係嘅。咁既然讲到话，其实我哋除咗话教学之外啦，我哋头先提到有好多唔同嘅表演活动。咁最近或者即将到嚟嘅呢，就係我哋10月16号同17号两日嘅一个成立首演嘅。咁今次呢，我知道在座各位理事同埋我哋咩姐呀等等呢，都会喺即係当日呢会有演出㗎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你哋所表演嘅曲目同埋佢哋一啲小故事呢？
2: 咪姐讲下先啦。
4: 今次呢就即係好荣幸啦，龙冠天先生百和香港百和主席佢都会粉墨登场喎。但係呢佢就因为我哋实在太多明星啦，太多专业嘅。咁有梁兆明啦，麦文杰啦，曾永芝啦，即系同埋裴俊轩啦、麦桂格啦，咁都全部都专业嘅。每一场戏咧都有专业嘅同我哋业余嘅演出。咁我嗰两日我都要做五个节目噶，咁其实好忙噶吓。咁我哋个剧目咧系两日都唔同，即系唔同嘅剧目噶。即是不同的故事啦，不同的嘢，有
2: 武
4: 打文抢啦，好感人呀，好感人呀，有唱曲呀，即是都应该是，即是我想个阵容真系好鼎盛，系啊，
2: 同埋节目都好丰富，
4: 好丰富啊，系啊，我哋两日20多个节目，
0: 系啊，冇错。同埋除咗话我哋传统嘅即系粤曲之外咧，其实今次都有唔少嘅折子戏噶，即系讲起折子戏啦，即系除咗话听之外，仲有得睇添。咁大家会上到场，亦都会有我哋做手势啊，同埋做即系我哋嘅
2: 唱做念打，折子戏
0: 打都会有噶。咁啊，当日我知道 Miriam 都有演出，是不是？
2: 是会的，
4: 两日他都有演出。
2: 咁我都是演折子戏为主啦。咁我哋今次是好创新的，我哋由布景到道具，我哋都是用一个好创新的方法去将呢一个嘅传统艺术去发扬嘅。咁点样创新法呢？咁观众就要嚟睇啦。我哋卖一个小小嘅关子，咁希望你哋即係话听众朋友们踊跃嚟睇下，究竟百和嘅首演有啲咩唔同啊，同其他嘅粤剧 show 有啲咩唔同啊，你嚟到我哋觉得一定揾到你嘅得着嘅。
0: 是的。咁各位理事，咁你哋我哋见到你哋呢今次嘅一啲表演，除咗话传统讲嘅帝女花之暗语啊等等之外呢，其实好多呢都系有一啲比较即系我哋平时唔系成日出面见到嘅折子戏同粤曲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表演嘅一啲曲目呢？
1: 好好彩啦，我就

0: 会努力。嗱，如果你问到我啦，我就欣赏我哋十七号嘅压轴，嗰、那个嘅系谍影
1: 红利记
0: 系啦，谍影红利记。咁我哋会系好大阵容吓，咁、啊、我哋会有歌有舞吓、啊，到时咪姐系女主角吓，佢、啊、咧都会载歌载舞，将呢一出谍影红利咧系呈现俾大家嘅。嗯，都是好令人期待的。
1: 嗯，没错。咁啊，当日呢亦都有非常之多嘅表演曲目啦。咁啊，May姐係想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係咪呀？
2: 吓，
1: 嗯。
2: 咁嗱，我真係十六号嗰日呢我都几忙嘅。第一隻我要同阿龙冠天即係开幕，咁咪唱第一隻歌。胡家十八拍又是龙冠天先生他是首唱的，即是他是我有幸的跟他唱完之后呢我还要做两套戏、哦
0: 嗯。
2: 第一套呢就是跟梁兆明、啊、即是现在是文武生啦，而家香港真系好红啊！佢吓咁咪做一个《南唐残梦》啦，系折子戏嚟嘅。
0: 嗯，
2: 咁咪睇下佢当时大家嗰个感情嘅演绎啊！咁呢套戏系内心戏嚟嘅，演呢啲戏咧都系几难演嘅。
0: 嗯，
2: 即系好难做到嗰种，
0: 因为佢个内心嗰个嘅
2: 个发挥，
0: 嗰、那个心情好复杂，你点样去演绎得好系好考人。
2: 希望大家嚟指教一下，到时吓我会演呢一套，同埋我会做一套又另一个角色又唔同嘅、哦，《血钱未央宫》。
0: 嗯，
2: 做嗰个吕后，我同阿麦桂格、嗯、又系中国嘅文武生，咁咪一齐演出嘅。呢套戏咧就系、是、嗰、那个吕后好霸气，初头就梗系。都是有几段的感情发挥到，那我几喜欢这套戏的。
0: 嗯、
2: 那我、在十七号那天呢我亦都是有做两套折子戏的。一套呢就是比较、又是即是秦淮冷月葬花灰、
0: 嗯、
2: 是折子戏来的。我一般做折子戏比较多一点，因为我喜欢上舞台做戏。咁就同阿裴俊轩先生，佢系又系一个好资深嘅
0: 香港百和会馆嘅文武生，
2: 系啊系啊。咁、啊、咁、嗯、我同佢做一套，又系即系又系呢啲啊，又系内心戏多啲。咁、
0: 嗯、
2: 亦都系有啲即系水袖啊、成啊，好、嗯、多好、嗯、多功啦、啊。咁
0: 有啲京剧唱，
2: 有啲系啊，好好即系。隻歌好特別，但係咧好發揮到個感情嗰方面嚇。咁、
0: 嗯、
2: 咧、嗯、尾場咧就我想熱鬧啲咧，就做《蝶影紅梨記》，有唱歌啦。我哋嗰個舞，淨係跳舞咧，有九個人跳。嗰、嗯、場戲淨係喺個舞台度跳舞嗰場，阿梁兆明同我哋一齊。就有十个人、
0: 嗯、
2: 十几人在个台度，真的好热闹。
0: 而且我们是半年前已经开始排、
1: 嗯、
0: 排舞，所以都大家都全力以赴，好认真去对待。嗯
1: 嗯，所谓真是台后十年功，台上
0: 一分钟，台下就十年功。
1: 是的，没错的。咁、嗯、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呢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10月16号和17号呢去到我们好事维市那里呢去观赏我们澳洲百和会馆的成立首演嘅喎，咁啊，头先讲咗咁多演出嘅一啲小细节啦，咁啊，大家就唔再讲咁多啦，留啲悬念俾去、我哋各位听众咧，当日咧去到欣赏嘅。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各位前辈咧，其实喺澳洲粤剧界咧，其实已经有大概30多年啦。我哋最年轻，我哋嘅即系都系16年嘅。咁啊，从你哋嘅观察嚟睇啦，其实澳洲嘅粤剧文化同埋观众咧喺呢几年有啲乜嘢嘅变化，同埋目前去到即系今时今日2026年啦，需要面对嘅问题又会系啲乜嘢咧？
0: 首先我觉得系都要面对老化嘅问题，即系怕有青黄不接。我相信大家都系抱住呢一个嘅担忧同埋使命去加入呢一个初心啦，去加入百和会馆，令到呢一门嘅艺术唔好真系咁样就销声匿迹落去，咁系。能够得以传承，这个都是百和的精神。咁面对观

0: 仲亦都老化，爱好者亦都老化，我哋真係好扎心嘅，即係觉得咁好嘅一门艺术。你諗下，我哋唔係日日乌上台嘅，真係化妆係一丝不苟，头饰一丝不苟，戏服我哋都係要千挑万选，咁即係话咁认真去对待呢一场戏嘅时候，如果我哋觉得台下嘅观众越嚟越少啦，越嚟越少人去认识呢个传统啦，係令到我哋係好扎心嘅，好痛心嘅，甚至咁我哋大家都怀住呢一个嘅使命感啦，咁所以係走埋一齐，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去将呢一门嘅艺术能够传承落去。咁你话困难喺边度？就系困难喺呢个嘅传承呢度。我哋都希望能够想尽千方百计，将呢一门艺术可以传承落去。
1: 但系我哋虽然系咁，我哋今年十月嘅飞卖得好好、哦。各位观众如果想买飞，要早啲啦。因为系啊，真系几好啊，已经卖咗好多好多飞了。
0: 因为都好感恩嘅地方嘅。
1: 系啊系啊，即系今次即系好开心咯，即系嗰个反应都唔错。
2: 系嘅。咁啊，与喺即系而家现今世代入边啦，好多唔同嘅各类媒体啦、线上嘅一啲叫做资讯啦，充斥住大家嘅生活。咁但系咧，依然亦都有各位咧喺我哋嘅即系身边，默默咁支撑住我哋传统嘅粤剧。咁当然啦，除咗粤剧之外，我哋仲有京剧、川剧同粤剧，即系越南嘅粤剧啊。咁啊，好多唔同嘅即系曲目咧，亦都系喺我哋澳洲咧花齐放噶，咁所以咧，如果话大家想带住我哋年轻一代喺度出世嘅朋友去欣赏下传统嘅即系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嘅话咧，不妨喺十月份咧同大家咧去到我哋好视为市噶、哦。咁其实年轻人咧，我觉得个人啦，即系如果需要大家想去即系感受到粤曲嘅美丽咧，可能真系要从文言文开始学啊，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
0: 佢里边系真系有好多诗词歌赋啦，啲曲词里边系好优美嘅，即系。其实呢我哋都是除了百和、我哋将呢个传统传承落去之外呢，我哋亦都是成为一个桥梁，是一个港澳粤交流的一个桥梁。咁我哋亦都会吸收人哋嗰啲嘅好嘅地方，因为其实佢哋都已经是面向年轻人有一套嘅计划嘅。点样一套计划就是令极力令嗰个粤剧咧系精简化，同埋适合年轻人嘅口味。咁呢啲咧都系我哋要逐步去学习咯。
2: 冇错噶。咁好似咧之前我记得系去年嘅时候啦，由香港亦都系远道而嚟咗一班系小朋友，平均年龄可能得七岁左右嘅，系啦。咁啊嘅粤曲嘅学徒啦，称之为系啦。咁佢哋嚟到呢度之后咧，佢哋喺呢个叫做好视为是，同样喺呢个大剧院入边咧放咗。有字幕又有小朋友的戏服等等啦，我觉得在场的观众也都非常捧场，也都有了字幕的加持之后更加能够体会到粤曲的美丽。
0: 所以我们今次我们都会有字幕。
2: 是啦，会不会到时候大家可以能够更加好地理解的？
0: 一定会，即系其实唔会影响佢去观赏演出者嘅演出嘅，只有更加去能够令到佢去理解嗰个戏嘅内容，同埋佢会知道原来唱嘅唔深嘅，我识睇，我理解到咁，
2: 系啦，
0: 系相得益彰嘅，
2: 系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啦，头先讲咗好多次，不过再次讲一次，就系我哋10月16日喺好视为是嘅即系演出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嘅。咁最后啦，我哋今次访问咧时间差唔多啦，唔知在座各位有啲乜嘢说话咧送俾我哋即将成立嘅百和会馆啦。咁我哋各位理事开始先吧，我哋主席最后系啦，
0: 咩姐先？
1: 我先啊？
3: 唔系最由我讲先啦。
0: 好好好，
3: 我最老嘛。咁当然系呼吁各位听众啦，其实唔好埋没你哋嘅天才。其实 never too late。只要你有兴趣，最后咧，我就恭祝我哋百和会馆咧会无昌隆，月运流芳，大家都要不忘初心，大家携手创造一番新嘅天地。
0: Yes，
1: 好，我咧亦都恭祝我哋百和会馆成立更加轰动全个澳洲嗰个所有嘅华人，影响到大家热烈踊跃
4: 爱好粤剧文化。咁我就祝我哋薪火相传，利源长春。
0: Yes。
5: 我呢就希望呢港澳粤剧呢大家同心振兴粤剧嘅文化。继续。
0: 咁我呢就希望即係话直至百和会馆藉住呢个嘅平台同埋我哋作为一个桥梁啦，我哋都系力量系微小嘅，但係有赖于大家一起去参与，大家一起去支持咁样。咁我都送俾百和一句话，就係艺脈长青，粤韵悠扬。
1: 我呢就送俾百和八方和合，一脉相承。咁咧，最后我就祝各位观众身体健康。
2: 系啦，冇错。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即系多多支持嘅。咁我哋今次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多谢我哋咁多位理事同埋我哋主席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啊。
0: 好，
2: 我哋就喺演出度期待你哋精彩嘅表演啦。
0: 多谢晒，
3: 多谢，
0: 多谢，
3: 多谢。
0: 多謝
6: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2: 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7: 哦，梗系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2: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7: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2: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室街希马剧2000。
8: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2: 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288。
9: 成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10: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八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1808。
1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

0: 早上，我做中文广播电台，就由思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首先是澳洲新闻。澳大利亚政府是提议是让社交媒体用户自行地决定是是否是接收算法推算的内容，并且是规定平台是需要保护未成年人用户是免受色情、网络霸凌同埋系鼓吹犯罪等有害嘅内容影响，违者将会最高可以被罚款系1,920,000嘅澳币。澳大利亚嘅总理艾伯尼斯喺星期二9月8日系公布呢一项名为《我的信息留我做主》咁样嘅法律草案。佢表示呢一个系合理、务实且可行嘅改革，既系赋予咗系用户嘅选择权，亦都系促使咗系大型嘅科技公司系为唔遵守法律要承担责任。澳大利亚嘅家庭刚刚系经历咗一轮嘅食品涨价，新嘅天气风险又嚟啦。专家就警告话，预计喺晚春或者系夏季系达到峰值嘅厄尔尼诺，可能系会令到系澳洲嘅主要嘅种植区系变得更加热、更加干，同埋系更加系推高未来12个月嘅食品嘅价格。而气象局亦都系预测，本轮嘅厄尔尼诺强度可能是高过是1950年的可记录以来的规则观察到的是最高的水平。发言人亦都表示，他说在东澳主要是种植区的炎热干燥的天气将会是未来一年影响食品价格的一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随住系 SunScreen 同埋系澳纽银行系合并，进一步地去推进，超过咗系100万名嘅澳洲人将会系被系逼系转到系一家新嘅银行。而两家银行喺星期一系发布咗声明，就表示话目前使用紧系 SunScreen 服务嘅系120万名嘅顾客、经纪商同埋系聚合机构。将会是从2027年的6月开始会使用是 ANZ 的网络或者是分行。燃油价格是不断地飙升，利率可能是会进一步地上涨，以及是席卷澳洲的各大首府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低迷，是令到是消费者信心是再次到跌到是极度悲观的境地。而西太平洋银行墨尔本研究所的消费者亦都是提到，在9月的下跌的是 5.2%，跌到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而此前汽油的价格回升至是每公升是2澳币以上，而高企的通胀的数据亦都是加剧了是人们对于是澳洲储备银行可能在今年有第四次加息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正在是快速地进入到澳洲的企业，亦都带动了数据中心的投资，亦都是改变不了是职业的前景。而经济学主管 Chris 他就表示，他澳洲正是企在是数据中心热潮的一个门槛之上。而目前来讲，美国在 AI 的商业应用方面是领先，大约 30% 的企业他们付费订阅了 OpenAI 又或者是 Alphabet 等样的服务，他们使用了是多个的平台。未来的10年，澳洲的 AI 应用率亦都会是升至大约是 50%， 到是2035年的时候会是去到 80% 的峰值。在 CASA 在2026年的消费者满意度的调查是显示 IGA 首次是击败了是连续5年夺冠的 Audi， 是成为了澳洲消费者最为满意的蔬果超市。而调查访问了是2541个人，评估维度涵盖是整体的满意度、新鲜度和品种，以及是他们的性价比。而最终排名是IGA 是第一，整体的满意度和新鲜度表现突出，而 Audi 是第二，是性价比、 五星，但是是品种是仅仅是两星。乌里是第三，是品种是较为丰富，但是新鲜度同埋是性价比是比是被评为是较低。而 Coast 是第四，是四行均为三星，是没什么突出的亮点。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置身随事。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尔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系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
0: 天气预测喺雪梨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午间系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系15到25公里，之后系转吹南风，时速系30到45公里，最高温度20度，紫外光指数系6度。喺墨尔本方面，今日多云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早上系吹南风，时速系25到35公里，最高温度14度，紫外光指数系5度。推出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道完毕，再会。

开心机旁嘅听众，系大家早晨啦。咁今日咧已经嚟到咗系2016年9月9日，系星期三嘅早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推上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阳光早餐，我系思华，大家早晨。好啦，接住嚟嘅时间里边，同大家一齐睇睇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啦。但系油价系重新地冲向咗每一桶系$100之际。如果通胀系高过预期，咁样澳洲联邦储备银行 RBA 可能系需要加息。霍尔木兹海峡嘅油轮系遇袭嘅事件系增加，布伦特嘅原油嘅价格已经突破咗系每一桶系$97，而呢一个油价嘅上涨将会系推高系本地嘅汽油同埋系柴油嘅价格，亦都会系扩大企业嘅成本压力。油价嘅高位运行嘅时间系比预期系更加之长，面对住嘅系通胀，如果系继续咁样系高过预期，澳联储加息嘅预期系不断地增加，而喺澳洲嘅储备银行行长，佢亦都系冇刻意地去降温，而佢喺雪梨系表示，佢话我认为董事会已经系讲得好清楚啦，工作人员亦都系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亦都讲得好明确，通胀嘅系目前嘅首要嘅任务。澳联储关于系佢嘅行长。表示就话通胀仍然是澳洲的经济面对的一个是很大的问题。他同时也表示只要是央行的判断是有需要，这样澳联储已经是准备好是继续地加息。那澳联储委员会在9月底就会是开会了。而届时将会是决定是下一步的走向。澳联储的行长亦都是表示他已经是通知了是澳洲的民众要对通胀是要保持一个耐性，虽然他亦都是决心是压低通胀，但是认为央行是目前还没有必要是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通胀是澳洲的央行是当前的主要的问题，与此同时澳洲的民众仍然在承受的是高成本和是利息是上升的压力。在雪梨的北岸和是北部海滩地区，超过是10所的天主教小学将会开始是与是另一所的学校是要共享校长。而教育管理部门是给出的理由就是说资金是大幅度地减少，为了控制是学校营运的成本，尽量是不提高学费，只能够是让是一名校长同时去管是2所的学校。但是这个决定已经是引发了是不少家长和是教师工会的不满。他说我们交的学费去了哪里，而一名校长同时是负责2所学校，真的能够是确保是每一所的学校都是有足够的领导和是管理吗？而学校悭低的钱最终是会不会演变成为是家长和教师要承担的更大的压力呢？在另一方面，我们看下关于是澳洲的媒体近日所刊发的文章，在这里是探讨的一个国家党在近一年支持率是持续地攀升的现象，以及它背后的政治传播的逻辑，是从去年的9月首次是突破 12% 的民意调查的门槛，到是近期民意已经高达成 30%， 一个国家党的崛起的迹象正是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南澳的选举的初选的票数是 22.9%， 这样这个是该党是创党以来的最高的纪录了。而西澳的补选之后，全国所关注的关注度亦都是进一步地是上升。分析表示支持率上升究竟是真正的民意的变化，定是民意调查和媒体报道是正在去推动是这样的变化呢？而当边缘的
党，佢哋突破系12%嘅门槛之后，选民支持佢，亦都系冇异议。咁样嘅心理可能会转为系原本呢一个嘅民意调查，去到系媒体报道，再去到选民认知变化，以及系去到系支持率系进一步地系上升。咁样嘅系新一轮嘅民意调查，系再度系成为咗一个嘅大头。咁样形成咗嘅系政治心理上边嘅一个系跟风效应，同埋系许可效应。咁而民意亦都系表示一个国家党系作为系当前系最受关注嘅政治力量之一，佢嘅民意调查嘅数据天然系成为咗系新闻嘅素材，进一步地放大咗系公众系对佢嘅存在感。传统嘅右翼嘅选民系对自由党同埋国家党佢嘅不满系形成咗一个分化，系为一个国家党提供咗系现实嘅支持基础。而调查亦都系描绘咗一个国家党支持者嘅特征，就系年龄比较大，通常系50岁以上，通常系男性比较多，同埋系技工资质或者讲系教育程度比较低，更多系来自于系地区性嘅社区，同埋系安格鲁萨克逊为主，对于系社会变化系较为抵抗，同埋对多元文化系持系怀疑嘅态度。分析亦都显示，佢话呢一啲嘅选民，佢哋系成为咗系非常之系重要嘅案例。而文章亦都提出咗系两种嘅可能，第一就是澳洲嘅政治版图正在系发生系一个重置，而一个国家党从边缘嘅政党系成为长期存在嘅系重要嘅力量。第二就系话喺当前支持率系上升到咗系政府任期当中嘅中期嘅系反政府情绪嘅一个暂时嘅现象。而真正选举嘅时候嘅选民可能系回流传统嘅政党，这个就系属于系已知嘅未知。而 Facebook 上面嘅社会平台上面亦都系让系相似嘅观点者系迅速地系聚焦，形成咗一个系封闭信息环。而当人们系不断地睇到咗系越嚟越多嘅人系支持系一个国家党，可能亦都会系增强系政治嘅参与嘅意愿。咁而一个国家党嘅崛起，打破咗系澳洲传统嘅工党对决系联盟党嘅两党平衡。而部分嘅民意调查亦都显示，一个国家党嘅支持率一度系超过系工党噶。咁而喺八月份嘅时候，更加系引起咗争议。唔同嘅阵营对于系同一组嘅数据系有完全唔同嘅解读。一个国家党崛起系拥有佢嘅系现实嘅基础，但系民意调查、传统媒体同埋系社交媒体之间所形成嘅反馈循环，亦都可能会进一步地系放大佢嘅支持率。而系今年嘅11月嘅维省嘅选举，系成为咗系好关键嘅一个检验。如果系一个国家党继续地系得到系比较高嘅选票嘅话，咁样可能系标志住嘅系澳洲嘅政治版图系正在发生系根本性嘅变化。如果系呢个民意是高，而实际上投票是缩水，这样就可能是讲明了是目前存在着的是较大的中期的反政府情绪或者是民意的一个泡沫，而选举数据才是最终的一个是检验的标准。而同时卫生部长对系联盟党所提出嘅削减系烟草税方案系提出咗好强烈嘅批评，佢就指出跨联盟党此举实际上系受到嘅系一个国家党嘅误导，尤其就系安格斯泰勒，佢喺呢一个问题上边系被一个国家党系牵住鼻子走，而两党执政期间嘅烟草税嘅涨幅去进行对比。咁布林肯佢用数据系对比咗系两届嘅政府喺烟草嘅消费上边、消费税上边嘅政策嘅差异。嗱，工党执政期间啊，即系自上台以嚟咧，烟草税总体嘅涨幅唔够40%，而前联盟党嘅政府佢哋执政嘅期间，消费税嘅涨幅系达到系超过
是215%，而且是所有的增加增收的资金均未用于是去執法或者是公共卫生的宣传。他亦都强调联盟党虽然是声称是要加强執法，但实际上面是并未投入是相应的资源，导致到是非法的香烟的数量是在此其后是急剧地增加。巴勒肯他就认为打击非法私烟他们的营销的正确的渠道就是加强执法，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是各州不同的反应，纽省和维省是被巴勒肯评为是反应太慢，未能够有效地对有纪律的组织他的犯罪的利用非法香烟的牟利的问题。而昆省和南澳就获得了肯定，认为这两个省份是自由党执政的执法和应对上面表现比较好，亦都是当前的一个领导者。他都呼吁纽省和维省要效仿昆省工党政府和南澳政府的做法。好啦，讲到呢一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歌曲，为你奉上嘅系呢一首。好啦，喺呢度为你奉上嘅系呢一首，系李荣浩嘅《戒烟》。喺呢首歌曲之后，将会系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我哋再见。

0: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圣埃伦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6982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1: 咦，七号仔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2: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1: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2: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3: 享誉百载的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是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4: 的。有大号的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和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3: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5: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6: 哇，香气四日、
7: 我用了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呢，
6: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7: 你知吗，黄竹牌泰国香米是顶级的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的。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係要食最靓最名贵的黄竹牌香米啦。
6: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7: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才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8: 卫信药业时令推介一号鼻敏感胶囊，驱风清热，主治花粉敏感、鼻炎、流涕、鼻塞、头痛、肺燥、口干、眼耳痕痒，认住葫芦形商标先是正货啊！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5: 软软糯糯的雪之恋大福，12款口味任君选择，不单只有传统的芝麻花生口味，还有创新的榴莲珍珠奶茶味。雪之恋大福外皮软绵绵又有咬口，甜而不腻，味道浓厚，一盒6个同家人朋友当下午茶啱啱好。雪之恋大福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
9: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5: 时光飞梭30载，岁月如星，生生不息。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旅途上与你继续前行。

咁啊，听完广告后嘅声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啦，接住嚟嘅时间里边咧，咁我哋一齐嚟睇睇系有关呢一个 ATO 啦。嗱，咁啊，根据系最新嘅数据咧，系显示有4家嘅公司系为 ATO 提供系接近成2000名嘅呼叫中心员工，而相关嘅合同嘅价值咧系大约为系3.16亿嘅澳币。而前员工啊系叫做 Bernard， 佢就向公平工作委员会系提出咗申请，主张系外包嘅客服与 ATO 系直聘嘅工人要系承担系相同嘅工作，但系工资嘅差距佢系高达系40%。而争议嘅核心系在于呢啲嘅公司系提供独立嘅呼叫中心服务，仲系实质上边系向 ATO 派遣劳动力，前者系属于系服务嘅外包，而后者咧可能触发到嘅系同工同酬嘅一个嘅规则。而工会嘅 CPSU 已经系针对系相关嘅供应商系提出咗行动，话如果系两批嘅员工使用系相同嘅系统设备流程，并且系面对住系相同嘅纳税人，咁样薪资嘅差异就系违背咗系同工同酬嘅初衷。而 ATO 以及系外包公司就认为呢一个系外包企业与员工之间嘅问题，但工会就指出咗系政府唔能够系将责任系推俾供应商。而 Bernard 佢嘅个人主张嘅40%差距是属于法律程序当中的指控，尚未是经过 FWC 或者说是法院的确认。而外包公司亦都是强调成本逻辑，如果是支付与 ATO 直聘的员工是同等的薪资，那现有的商业的模式将会是受到冲击，可能亦都会引发裁员又或者是服务合同的利润下降。那工会就是认为政府是不应该是通过外包去压低公共部门的人工成本，去削弱是集体谈判能力，并且是降低是公共服务的质量。咁如果系 FWC 系认为呢一个嘅外包嘅模式系适用系同工同酬，可能会影响到嘅系近系2000名嘅 ATO 嘅客户，波及到嘅系其他嘅政府部门，以及系广泛地采用，包括到系模式嘅一个系私营嘅企业。而这个的案件仍然在审理之中，而最终的结论就取决于是法律是如何去定价是同一份的工作，以及是三方的关系。而这一起的案件的核心是在于是政府在长期核心的公共服务的岗位外包是否是合法地是绕过了是公共部门的薪资标准，同埋是答案仍然是需要是等待是法律的给出。咁而当呢一个 ATO 嘅客服，佢哋嘅工资差异系被贴上咗40%咁样嘅标签嘅时候，呢一场嘅争议就不再系某一个嘅外包员工与一家公司之间嘅争议，而系关于系公共服务嘅外交嘅边界，同埋系佢究竟咧系一份可以外包嘅服务，定系一种系唔应该系转嫁嘅政府嘅责任咧？好啦。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在星期一的时间里面，布里斯本的南边是发生了是一起的飞机坠毁的事故，造成了是两个人的遇难。遇难者是被确认成为是昆省的知名的是乳品企业家伊恩·坎贝尔和他的女儿汉娜。而事故发生是在上午的11:10左右，而一架的直升机他们是仅仅是起飞了是8分钟就已经是坠毁了。而警方亦都是表示，他说急救人员是抵达的时候，两名的伤者仍然是在机内，但是已经是被宣布是当场死亡。而坎贝尔先生是自 Ascot 是著名的
系有乳品企业嘅创始人，喺2002年嘅时候，佢系将佢嘅家族系位于系摩港嘅第四代嘅农场系转型，创办咗系呢一家嘅公司。除此之外，佢亦都系经营生产系特级嘅系初榨嘅橄榄油、羊肉同埋咧系牛肉噶。咁而事故系发生前不久，坎贝尔家族曾经系参与到年度嘅一个徒步活动，亦都系穿越咗系 Crocodile 河，系为系皇家飞行服务系筹集资金，并且系提升系公众嘅认知。咁而佢哋喺八月底嘅时候，亦都发布过系一啲嘅照片，而坎贝尔同佢嘅女儿汉娜亦都系参与到其中，而贴文当中亦都表示话，我哋非常系享受呢一次嘅徒步，而呢一条小径每天都喺度提醒人们生活嘅真正嘅意义，亦都系让我哋系铭记二战嘅期间系人们系无私与英勇嘅牺牲。咁而目前嚟讲，呢个事故仍然系调查之中。而阿当斯警长就表示，话现阶段尚不清楚飞机喺空中究竟系发生咗啲乜嘢，呢八分钟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而调查仍然系处于系早期阶段。而警方亦都正在与系澳大利亚嘅运输安全局系协同推进。佢都坦言，现场系对于急救人员而言系相当严峻。雪梨嘅多元文化嘅程度较高嘅地方政府之一嘅 Sheffield， 佢嘅议会近日嘅投票系决定从辖区入口嘅标识当中移除所有系涉及到系澳大利亚嘅原住民嘅内容。咁呢一啲嘅内容系包括住系呢一片土地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永远都是原住民的土地。咁以及咧就系、是、讲到呢一个系湾戈族嘅传统土地咁样嘅饲养。有关嘅决定系引起咗争议，批评人士就指称此举系令人震惊，亦都系朝住错误嘅方向系迈出咗一步。而提出呢一个嘅动议嘅系自由党嘅一名嘅议员系 John Paul Barlett， 佢亦都表示，佢话此举系旨在系从现有嘅公共标识当中系移除政治性嘅标语。佢亦都系认为目前嘅标识嘅质量不佳，价格过高，而且系具有分裂性，并且都指示咗系由人工智能所生成嘅未来嘅标识嘅设计嘅图案。喺目前嚟讲 ，Sheffield 嘅议会工作人员已经系使用紧系黑色嘅胶带封住咗系部分嘅系沙岩入口嘅一个嘅标识上边嘅一啲嘅标识。议会嘅发言人亦都表示，现在有六块嘅标识系喺2年前安装，总价值系成40万。嘅澳币，佢都表示，佢认为现有嘅标识未能够很好地系体现喺 Sheffield 嘅社会嘅形象，未来应该系规划系更大同埋系更醒目、更好嘅设计。而佢同时亦都系表示 ，Sheffield 系雪梨文化系最多元嘅一个嘅地方政府嘅辖区之一。佢都认为所有嘅 Sheffield 系为呢一家嘅文化、体育同埋系群体都应该系得到系平等嘅认可，同埋系去庆祝。呢一个系 Sheffield 嘅议会喺数周内第二次系因为系公共嘅标识政策而引发嘅一个讨论。喺上个月，呢一个议会系通过咗一项嘅动议，系要求所有嘅商铺嘅招牌必须要包含有英语嘅内容。呢一个亦都系引发咗系全个澳洲嘅广泛嘅争议。咁而澳大利亚嘅国家原住民卓越中心嘅首席执行官咁，亦都系对系有关嘅决定系提出咗批评。咁并且系形容更换标识嘅决定系令人震惊。咁好啦。而身为咧系土著族嘅一名嘅成员，佢都表示原住民终于系能够系获得系咁样嘅认可同埋承认系一件好事。但如今咧，佢系将呢啲内容要移除，呢一个系向住错误嘅方向去走。佢如果将呢一啲系攞走嘅话，咁样下一步又究竟你要做乜咧？咁甚至佢亦都话，我系感到好震惊噶，我真系冇办法去理解你咁样做嘅理由系咩咧？咁而呢一个系 Common Law， 佢亦都系认为
在地方议会的公共标识当中使用是传统的地名，是帮助公众了解当地的历史，承认传统的土地是归属的一种的方式。他同时都忧虑移除相关的标识可能会对一个民族的群体产生负面的影响。咁而讲到 Sheffield 嘅地方政府啦，佢哋喺呢一个嘅土地上边，佢话讲到系 Wangal 呢一个族，佢喺呢片嘅土地上系一个传统嘅守护者，而佢嘅传统区域系覆盖到雪梨嘅系内西区嘅部分嘅地区，同埋系 Burwood 咧，以及系 Canada Bay 嘅。这个的地方政府的核区，并且都向是西延伸到是 Parramatta 一带。而数据都显示 Sheffield 的政府地方政府的核区大约是有 4.5 万名的居民，而其中就大约有200人是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托雷斯的岛民，大约有 73% 的居民使用的是英文以外的语言。而雪梨科技大学和是法学教授是 Anathan， 他就表示他现有的标识当中有关的内容是并没有冒犯性，只不过是一种是很少的姿态，亦都不具有是任何的是侵扰性。而他亦都表示他说关于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以及第一民族群体是遭受的伤害。白人文化是澳大利亚的主导文化，而在当前的一个国家党崛起的政治的氛围底下，他们所主导的地位正在进一步地加强紧，而他

处境。澳大利亚的学生在2025年的国际学生的评估项目是 PISA 当中展出的是强劲的学术的实力，科学和阅读是位居在全球的第十一，数学是排第十七。然而他的课堂纪律和校园的欺凌的问题同样是名列前茅，行为表现与土耳其、黎巴嫩等国家并列成为在世界上是最差的行列，甚至是比战乱的黎巴嫩都更加之糟糕。学术表现排名尚可，但是长期下滑亦都是相当之明显的。而当前的排名是在91个的参与的国家当中，15岁的澳大利亚的学生的科学阅读是位于第十一，数学是第十七。咁呢一个系与系2022年嘅时候嘅排名咧系持平噶。咁而历史嘅对比方面，就系与系2006年相比，阅读第七，科学第八，同埋数学第十二。而多个国家，包括系好似系波兰、纽西兰、爱尔兰，已经系实现咗反超。而如今学生佢哋嘅数学同埋阅读嘅成绩，已经系落后于系2000年所参加嘅测试嘅父母嘅一代，系仅成两年。咁系显示出嘅就系佢哋持续而且系令人忧虑嘅下降嘅趋势。而喺呢一个科学，就系澳洲嘅一个系非常之强嘅一个嘅学科，有60%的学生是达标的，而数学的达标率是仅得49%，亦都是最为薄弱的一环。而在州内的表现看下，首都领地的综合排名是全澳洲第一，维省第二，纽省的单项是最强，排名是第三，而南澳昆省分别是位列是第五和第六。咁而讲到呢一个课堂纪律方面，是全球垫底的纪律。咁而尽管成绩咧仲算系唔错噶，但系澳洲嘅课堂环境系极其嘅混乱，而各项嘅负面嘅指数远远超过系经合组织嘅平均嘅水平。缺勤率，我哋睇见测试前两个星期有44%嘅学生都系有过系逃课嘅经历，亦都系 OECD 国家水平平均嘅成两倍之多。咁而喺呢一个嘅堂上咧，有34%嘅学生就认为学生唔听系老师讲，咁系平均系高达系29%。咁啊，而系呢一个41%嘅学生反映系科学课系噪音太大而且混乱，咁呢一个系 OECD 平均嘅31%。喺21%嘅学生系认为自己系难以喺课堂上边系集中精神。而欺凌嘅状况方面，澳洲校园欺凌嘅水平系高过系大多数嘅国家，喺11个嘅国家系仅系优于9个嘅国家啫。咁亦就话系排到系倒数嘅第九啦。咁而且喺2025年嘅时候，呢一个状况咧系比系2022年嘅时候系更加之恶劣。咁而讲到呢一个私立学校嘅成绩，亦都系全年地领先。而公立学校同私立学校之间嘅分数差距系有超过成50分，当中嘅系2.5年嘅学习嘅差距。咁而女性阅读嘅能力显著系优于男性，而男生嘅数学能力咧就好过女性噶。咁而科学嘅成绩咧系男女持平。咁而讲到呢一个社会经济地位嘅系异常嘅波动，整体嘅成绩下滑主要系由于系富裕嘅家庭嘅学生嘅退步所导致。咁而最为贫困嘅学生，佢哋嘅分数反而系提升咗。咁啊，穷嘅学生更加之努力，富贵嘅学生咧，咁啊系喺度咧系偷工减料啊。咁而尽管系如此都好，高嘅社会经济背景嘅学生嘅整体嘅表现依然系超过系背景系比较低嘅学生咁话。咁而澳大利亚嘅学生喺呢个数字世界当中嘅学习系分别表现是优异，同埋排名呢是在这个全球的第九，是优于是加拿大、瑞士同埋美国。咁然而10%的学生承认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了他们课堂上面的主要的干扰咁话。好啦。另外在墨尔本的西区有一栋是2011年建成的公寓，就因为是持续地下沉。

维修嘅费用系从最初估算嘅系1000万升到而家1700万，甚至系一倍嘅2000万。大约有60名嘅业主或者系需要共同地承担，而部分人佢哋要分摊嘅系最高系达到系百分系最高嘅系37.4万澳币。而业主一对嘅夫妇，佢话佢哋6年前系以41.5万元系购入系一套嘅两居室，而如今啊维修费摊分系接近系购买嘅时候嘅价格。佢如果咧再次系通过系呢一个 Shorta 嘅贷款，佢话系分10年去偿还咁计，每个月额外嘅支出大约系2300至3500蚊之间。佢话叠加起上嚟咧，一年啊系要系有系2.4万蚊嘅一个贷款，财务压力咧系相当巨大噶。好啦，另外系气候变化，澳洲嘅气象局就已经系预测话呢一个嘅系超额热尼诺现象可能会喺晚春甚至系夏季系达到峰值。咁而东澳嘅主要嘅系农业区面临住嘅系炎热嘅干旱嘅风险，可能会影响到嘅系冬小麦同埋系饲料谷物嘅产量，进而会推高到面包、谷物、肉类等等嘅食品嘅价格。喺过去嘅5年，澳洲嘅超市佢哋嘅多类嘅食品已经系涨咗系28%到30%，咁而系似5年前系比起上5年嚟讲系增长系3%到6%。咁而由于系呢一个嘅高温干旱系未来嘅12个月嘅系食品价格嘅一个系关键嘅风险因素，全球嘅小麦嘅价格系自系7月初已经系涨咗系1/3，而澳洲嘅小麦同期系涨幅系9%，能源嘅成本亦都喺度系施压，咁样布雷特原油亦都喺度咧系升紧，咁而整个嘅澳洲嘅超市啊，咁好多嘅食品啦，都是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而是收成是产生影响之际，是造成了是面包、谷物、肉类的承压，而超市的货品价格是会上涨的。好了，讲到这里想和大家一起欣赏歌曲，在这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叫做《后来我以为》。我哋就用呢一首歌曲嚟结束今日嘅时间，之后亦都感谢大家嘅陪伴啦，咁亦都祝大家系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亮安好便是晴天。好嚟约定大家喺听日同样嘅时间，我哋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二六点半到七点半钟的西医师信箱。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ravis， 大家好。和我们空中见面的还有我们的谭显祥谭医生。谭医生你好啊。
1: 是啦，咁就我哋都系初度合作啦，系咪吓？系啦，
0: 系啊，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逢星期二六点半到七点半钟嘅西医师信箱。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ravis， 大家好。和我们空中见面的还有我们的谭显祥谭医生。谭医生你好啊。
1: 是啦，那就我们都是初度合作是吧？是啦。
0: 是啊，大家好啊。
1: 是啊，那就跟大家讲声那里有时候有些杂音在这里你 check check 啦。
0: 好啊好啊，依家好似好啲啦，系啊，唔好意思啊，大家听众朋友，谭医生唔好意思，系
1: 唔好客气，系啦，今日讲乜嘢咧？有啲人问关于啲泌尿科嘅嘢啦，
0: 系，
1: 咁就即系泌尿就我哋啲小便啦，系咪？我哋见到系小便啦，咁但系小便何来咧？系咪？
0: 系，
1: 咁就小便咧就系、是、我哋身体排毒嘅一部分噶啦。咁就將啲廢料排出嚟，但係呢整個泌尿嘅系統呢就同埋嗰個性系統呢都差唔多一齊嘅，即係喺嗰個 BB 生長嗰陣時。咁而家淨係講個小便系統啦咁小便系統有啲乜嘢器官呢？咁就有我哋有兩個腎啦，係咪？
0: 冇錯。
1: 个肾喺边度咧？我哋叫腰嘛，就系、是、我哋叉住个腰就差唔多噶啦，系喺个两度，但系咧就靠后少少就有啲肋骨去保护住嘅。
0: 系
1: 咁就两个肾都好似个边咁，即系好似个蚕豆咁嘅样噶嘛，系咪？
0: 系冇错。
1: 腰嘛，我哋见过腰噶啦，系啦。咁咧就嗰度。嗰度就系一个大嘅工厂嚟噶啦，咁佢嗰度就佢个主要作用其实唔系净系做尿噶，系啦，佢做尿系一个主要排毒嘅工作啦，但系咧佢对维护我哋嗰个身体里边啊嗰个生态平衡好紧要嘅，包括咧我哋身体里面嘅水分唔可以过多，唔可以过少啦，都系佢控制啦。我哋血里面啲盐分就系佢控制啦。盐分包括好多噶，即系钠啊、钾啊、钙啊，phosphate 啊、磷酸啊，好多都关乎佢嘅控制嘅。
0: 系
1: 就我哋嗰、那个血压咧都系。那个肾咧都系佢一个好重要嘅控制嘅中心嚟嘅。咁就然之后咧就佢嘅输入就系嗰啲血啦，系咪？
0: 冇错。
1: 咁然之后就佢就将佢过滤咗啦，咁就搞掂晒啦。然后输出就系尿啦。咁啲尿喺边个走咧？咁就喺个肾嗰度有个。就有个排尿嗰个系统喺度啦，储埋。然之后咧，每个肾咧就有条尿管咧，就通去个膀胱度。膀胱就系bladder 啦，或者 urinary bladder 啦。咁喺膀胱嗰度咧就储住啲尿，咁然就适当时候咧先至屙出嚟噶嘛。
0: 系。
1: 咁啊，屙出嚟咧就男女喺个膀胱嘅出口咧就。男女有別嘅，女士啊得4 cm 好短嘅，男士就長啲啦，大家都知道啦，係啦。咁男士嗰度就夾埋咧，嗰條前列腺咧，就即係個 prostate 啊，喺嗰、那個膀胱出口嗰度咧，擺喺度咧，因為嗰度都係一個我哋嗰個生育嘅一個重要嘅器官嚟嘅，
0: 冇錯，係。
1: 咁就啲料出咗嚟，咁就 OK 啦。咁、那个肾点工作嘅呢，就係、是、我哋血管呢就有两边肾啦，於是呢就经过大动脉呢就两边分啦，一边分去左肾，一边分去右肾啦。
0: 嗯嗯。
1: 咁就每个肾呢都有啲即係造料嘅单位，我哋叫做肾盂，或者叫做 nephron 啦。咁嗰度呢就嗰个血里面呢，我哋血里面有红血球，有啲血球㗎嘛。咁有啲大嘅物质㗎，啲蛋白质啦嗰啲。甚至胆固醇啦，佢哋都喺啲大嘅卡车，有啲大嘅蛋白质去载住。咁大嘅嘢呢就喺个肾呢就过唔到有一个嗰、那个即係嗰个 filter。咁所以呢唔係样嘢都可以过到过滤嘅膜，但係呢血里面嘅水分咁可以过到啦，係咪？血里面嘅溶咗内嘅盐分啦、啊、就可以过到啦，葡萄糖就过到啦、所有矿物质啦、啊、都过晒佢㗎啦。
0: 係
1: 啦。就除咗啲大型嘅嘢，大型嘅物件啊，細胞啊，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啊，眼里面嘅蛋白质啊，或者咩头蛋白样嘢呢都过唔到㗎。
0: 过唔到嘅係。
1: 但一个如果呢啲过到呢就即係有问题啦，我哋有时即係讲啲唔正常嘅嘢嗰陣时就会讲啦。佢、大嘢都过到，即係嗰个即係透析嗰个系统呢、就出咗事囉，啲窿仔大晒囉，係咪？
0: 哦，明白。
1: 咁嗰啲水分加埋晒啲溶液走咗出嚟呢就嗰个肾呢嗰个就每一个单位呢就会呢就根据身体嘅需要呢就吸返晒嗰啲战略物资嗰啲钠啊、钾啊同埋其他矿物质啦、同埋啲葡萄糖个 glucose 都要吸收翻嘅，我哋唔可以失呢啲噶嘛。
0: 明白，明白。
1: 咁就翻系咁咧，就个肾炎系要计个数，要有几多要几多，唔要吸收翻几多咁样。
0: 系。
1: 咁而咧，我哋嗰个血里面好多废物嘅，包括我哋啲尿素啦 ，urea 即系
0: 尿素 ，OK
1: 系啦。嗰啲咧就係我哋身體裏面啲蛋白質咧，用完嘅廢料嚟噶啦，咁啊，而係俾個尿嗰啲味道就係、是、咁樣，咁啊走出嚟啦，有啲尿酸啊各方面嗰啲唔係好要嘅嘢走出嚟啦，咁啊溶咗喺啲水道，咁啊跟住個排水道啦嚇，嗰個。输尿管经过膀胱咪出翻嚟咯，咁啊我走咗啦，
0: 系，
1: 咁呢度咧就系造尿系统啦，咁个后果咧就系将血里边咧嗰个电解质啊、水啊、盐分啊、葡萄糖啊，保持一个稳定嘅程度。
0: Okay.
1: 我哋血里面一定要有个稳定程度嘅钠啊、钾啊、钙啊，所有呢啲，因为啲电解质咧喺血里面咧就同埋咧喺我哋个血出边产生嗰个液体嘅平衡咧，系影响我哋嗰个神经细啲肌肉啊，同埋神经线啊，啲神经细胞嘅运作噶。所以咧，我哋唔可以话。嗰啲電解質咧就偏離咗或者唔正常嘅，咁個腎嘅工作就好辛苦嘅，就喺呢度呢度咧就調理我哋個身體嗰個內在啊，內在嘅心態平衡啦，咁就叫排毒啦，係咪？
0: 係。
1: 咁個腎其實咧就唔係淨係做咁少嘢嘅，腎咧因為咧佢呢就两边呢都有啲血道啦嘛。咁於是呢就嗰啲血里面去个肾道，咁个肾亦係一个好重要嘅战略嘅基地呢，去认知我哋身体嗰个血液循环究竟好唔好呢，嗰啲血流量够唔够呢，
0: 係囉，点样量度到呢，係囉。
1: 係啦，咁嗰个血压呢高定低呢咁样。咁呢个肾嗰度呢都会 有个 sensor 嘅，即系两边都有嘅。
0: 哦哦，
1: 咁咧就感应咗咧，
0: 系。
1: 于是佢亦会有产生一啲荷尔蒙嘅，我哋叫 aldosterone 啦，去调教我哋身体嘅血压嘅。咁所以肾我哋有时血压药咧，都系有时咧就个作用都喺个肾度，令到佢咧。经过肾来调教我们的血压的。
0: 还有调节功能、
1: 啊、
0: 哦，这么犀利的。
1: 或者过低啊、嗯、都要靠个肾去做事的嘛。
0: 明白明白。
1: 咁就另外个肾呢也是有些位呢、
0: 嗯、
1: 就是因为那些血流过就知道我们有没有贫血的。
0: 哦是啊。
1: 哦。咁然后那里呢就有些感应位呢我哋个血色素高啊低啊咁啊影响嗰度感应咧，而喺嗰度咧就有感应咗之后咧，如果要造血咧，嗰度亦系会送一个信号啊，去、
0: 嗯、
1: 我哋个骨髓嗰度叫佢造血噶。
0: 哦，咁重要嘅原来系。
1: 好重要啊，肾真系唔好睇小佢啊。咁但系如果你有长期肾病啊，即系肾炎啊或者慢性肾嘅病咧。
0: 个
1: 肾功能唔好咧，咁咧都会影响呢、這个个肾咧分泌嗰个造血嗰个蛋白去嗰个骨髓度，亦会影响我哋嗰、那个造血嗰个状态嘅。所以有肾病嘅人长期啦，佢都有啲贫血现象啊，咁样咁啊，个肾又会令到嗰人好身体弱啦，
0: 贫
1: 血现象亦令到嗰人咧身体好弱啊，
0: 即系佢调节唔到咁样，系
1: 系啦。咁就所以喺有一种贫血就肾衰竭所引起嘅，咁但系我哋因为认知到咧个肾呢个蛋白咧，所以呢个肾病嗰阵时咧，我哋就要打针去打呢个血红素蛋白，咁咧就令到佢咧打入去之后咧，就喺骨髓嗰度造血咯，咁啊之后就希望可以解决个。肾衰竭咧，引起嘅贫血问题咧，点
0: 知咧？即系代替佢发出咗个信号咁样。
1: 好复杂噶，好复杂噶。
0: 哦，明白明白。
1: 咁就
0: 系。
1: 而咧两边肾咧，我哋身体有几个数字，即系100万以为数字咧，我哋每边肾咧都得100万个。个肾小球嘅，其实咧、
0: 哦、
1: 相对人咁多数以天文数字嘅细胞嚟讲咧，佢系唔够嘅，佢系唔够，但系咧，所以个肾咧一定要保养好佢。咁但系个肾亦系好容易受到攻击啊嘛，系啦。
0: 嗯。
1: 咁啊，如果你有慢性病、糖尿病嘅人咧，就要注意啊，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尿酸高嘅人咧。
0: 系，
1: 佢都好容易破坏个肾噶，咁你个肾唔可以破坏得咁啊，
0: 咁
1: 犀利噶嘛，交唔到佢工作嚟噶嘛。
0: 哦，
1: 咁其他日常会破坏个肾咧就好多嘅，你就算饮唔够水啊，都会破坏个肾噶。你缺水咧，
0: 系
1: 啊，个肾唔够，缺水即系个肾咧本身都唔够。血同埋血气俾个肾咧，个肾咧都会受损嘅。
0: 哦，
1: 咁其他攻击嘅肾当然啦，感染啦，个尿道咧成日都多细菌喺度噶嘛。
0: 系啊系啊，冇错。
1: 咁啊，成日有尿道感染啊，又会破坏个肾啦，系咪？
0: 系。
1: 咁好多嘢都会嘅，因为嗰个泌尿科就同嗰个性器官一齐噶嘛，所以好多嗰啲。症病咧都系可能会由嗰个尿道咧就传翻上个肾道啊，
0: 即系成个系统都即系紧密联系啲咁样 ，OK？
1: 紧密联系噶，
0: 明白明白。
1: 咁个肾有时会有肾石嘅产生咯，吓、啊、咁理论上就唔会有会有无端端整啲石头出嚟嘅，系啦。咁就其实啲尿咧就因为好丰富好多
0: 物质咁样，
1: 我哋话系即系废料啦，
0: 系
1: 废料之中咧，嗱都有水分喺度，你冇水分啲尿出唔到嚟噶嘛，一定有足够水分啦，
0: 冇错。
1: 咁里边咪溶咗啲尿酸啊，同埋好多钙啊、磷质嘅嘢咧喺度咧，咁咧如果佢嗰个肾嗰个流得唔通畅咧，即系流水不富啊。 有靜，即係好靜嘅流動咧，就俾時間佢，好似我哋啲結晶一樣。即係如果有啲嘢你擺喺度，啲水裏邊溶咗啲晶體啊，其他嘢喺度，你擺喺度就好容易有產生結晶嘅作用，
0: 然後
1: crystal 嘅作用啦。咁啊，腎石都係嘅，同埋咧，如果啲小便咧就唔係好乾淨啊咁樣，咁啊就好似我哋嗰、那個珍珠咁樣，即係珍珠能成為變粒珍珠，其實咧佢開始嗰陣時咧，如果冇嘢喺度，佢就唔會一齊集結成為珍珠，佢裏面有少少雜質喺度，咁、啊令到個蠔咧嚇、啊，令到嗰個蚌咧就分泌啲嘢，咁先成為珍珠。我哋嗰啲腎石啊、膀胱石啊，或者尿道石都好啦，
0: 都系呢个道理咁样。
1: 就系呢个道理嘅、
0: 哦，
1: 因为如果嗰个尿咧就有啲杂质啦、啊，尿道发炎啊、哪吒啊咁咧，佢都形成一个集结俾嗰啲石系产生咯。咁啊，有腎石有膀胱石啊，就好又佢会塞住嘅小便咧。就好快就會整爛個腎嘅，所以好個腎即係好容易出事嘅。
0: 係喎，都幾脆弱，聽落去咯。
1: 係啦，係啦。咁啊，腎石佢點樣發現啊？咁樣有時好難嘅，就係即係嗰個腎塞咗之後，先至發覺哎呀出事啦。係
0: 咯，
1: 係
0: 咯。
1: 腎塞咗啦，咁樣。但係如果係細粒嘅石咧，有時嗰個尿道都想將佢擁咗落嚟排出嚟，
0: 都排到出嚟嘅，都有機會。
1: 排到啲細粒，但係。

0: 边个整石，
1: 明白
0: 咁啊有石就要排走佢啦，即系掹走佢啦，或者屙佢出嚟啦，吓唔掂嘅就医生可能用做个尿道管去刮佢出嚟啦，吓咁啊有而家又可以用啲超声波啊，特别嘅震波去震碎佢，然之后佢排出嚟啦，咁样嗰种方式嘅，但系背后系都要处理产生肾石嘅原因噶嘛？
1: 知道。
0: 咁我哋睇肾石嘅结构咧，咁啊通常都有钙喺度做基本噶啦。咁啊有我哋做 calcium oxalate 啦，出嚟咧，呢个化合物咧，其实喺我哋好多生果啊、蔬菜都有噶，橙啊，其他啲有。咁如果我哋太多啲 oxalate 又有钙喺度走埋一齐咧。咁就喺个肾度咧，就喺小便嗰度天作之合啦。咁你俾时间佢，如果个尿流得唔够快咧，咁就会产生肾石嘅现象啦。
1: 明白晒，好啊。咁我哋咧呢一节时间咧就差唔多，听一听咧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再翻嚟再同大家了解多啲可能泌尿系统咁样。唔该晒谭医生。
0: 系啊，都好紧要噶。
1: 好啊，阵间见。
0: OK。
1: 好。

0: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头先就讲紧泌尿系统啊、肾脏咁样啦，系咪啊？
2: 系啊，而家讲翻过嚟啦，咁啊，即系头先讲嗰个尿泌尿系统，即系成日都出事，就系讲紧出事啦，系咪？
1: 嗯，冇错。
2: 尿道感染啊，吓、嗰、那个肾石啊，咁样一路数落去膀胱咧，都系唔系话即系好完美嘅啊！我哋人咧就唔系成日出嚟小便嘅，啲雀仔有尿啊屙咗佢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2: 就有啲礼貌啲，可以留一留，适当时候咧先至去排尿咯，咁样，所以就有个膀胱嘅作用喺度啦。
1: 嗯，
2: 咁个膀胱咧，固然之咧就系、是、一个容器嚟嘅，系咪？
1: 系啊。
2: 咁你有50-100ml 小便咧，就开始有感觉噶啦。
1: 嗯嗯。
2: 咁去到200-300ml 咧，咁啊，哇，尿急啦，要去屙啦，咁样吓。咁、有时饮多啲水，咪尿急快啲。咁好多时有啲人饮啤酒啊，或者其他酒啊、咖啡啊、奶茶啊，吓、嗰啲咖啡因咧，都会引致一个肾脏咧开闸放水噶，即系我哋叫做利尿啦。
1: 利尿啲系。
2: 系啦，咁啲尿太多落个膀胱，咁就产生又急啊，有时屙唔切啦，都赖嘅，系咪？
1: 系啊，我有听讲，即系好容易，譬如话有啲工作可能佢唔系咁容易去到洗手间啊，容易即系尿道感染咁样噶，系咪噶？
2: 咁啲小便如果系唔流畅嘅，头先都讲嘅流水又不富嘅，你成日有啲小便停喺度，或者屙唔清咧，
1: 系
2: 咁咧。嗰度就係細菌嘅溫床嚟嘅，咁咧、就搞到尿道發炎啊，好麻煩嘅。咁小便又要屙得清，又要唔好俾佢即係
1: 太耐唔去咁，
2: 屙唔到，
1: 係
2: 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大家要即係有個好嘅習慣先得嘅，咁啊，如果小便咧五十一年紀咧，男女都會啦，有時個尿道嗰個。那个力度冇咁强啦，
1: 系啊，
2: 有时系出口阻塞啦，有时男士咧有前列腺嘅发大，前列腺就即系个 prostate 啦，就喺个膀胱嘅出口嗰度啊嘛，如果佢发大咧就黏住膀胱出口，咁啊成日都屙唔清咯，
1: 即系唔顺畅咁样都容易，
2: 系啊，或者成日觉得尿急咁样啦，但又屙唔清啊咁样，呢啲就叫前列腺嘅症状啦，咁样系啦。咁女士又亦系有好多时咧有所谓 overactive 嘅 bladder， 即系咧成日都觉得想尿急，但又未必屙得多咁样嘅。
1: 系啦，特别夜晚可有时，系啊，
2: 咁都好烦嘅。
1: 头先就讲紧泌尿系统啊、肾脏咁样啦，系咪啊？
2: 系啊，而家讲过嚟啦，咁啊，即系头先讲。我个尿泌尿系统即系成日都出事，就系讲紧出事啦，系咪？
1: 嗯，冇错。
2: 尿道感染啊，吓、那个肾石啊，咁样一路数落去膀胱咧，都系唔系话即系好完美嘅啊！我哋人咧就唔系成日出嚟小便嘅，啲雀仔有尿啊屙咗佢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2: 就有啲礼貌啲，可以留一留，适当时候咧先至去排尿咯，咁样。所以就有个膀胱嘅作用喺度啦。咁个膀胱咧，固然之咧就系、是、一个容器嚟嘅，系咪？
1: 系啊。
2: 咁你有50-100ml 小便咧，就开始有感觉噶啦。咁去到200-300ml 咧，咁哇尿急啦，要去屙啦咁样吓。咁有时饮多啲水，咪尿急快啲。咁好多时有啲人饮啤酒啊，或者其他酒啊、咖啡啊、奶茶啊，吓、啊。嗰啲咖啡因咧都会引致一个肾脏咧开闸放水嘅，即系我哋叫做利尿啦。
1: 利尿啲系
2: 啦，咁啲尿太多落个膀胱，咁就产生又急啊，有时屙唔切啦，都赖嘅，系咪？
1: 系啊，我有听讲，即系好容易，譬如话有啲工作可能佢唔系咁容易去到洗手间啊，容易即系尿道感染咁样噶，系咪噶？
2: 咁啲小便如果系

0: 流暢嘅。頭先你講嘅流水又不腐嘅，你成日有啲小便停喺度，或者屙唔清咧，
1: 係
0: 咁咧，嗰度就係細菌嘅溫床嚟嘅，咁咧、
1: 哦、
0: 就搞到尿道發炎啊，好麻煩嘅。咁小便又要屙得清，
1: 係
0: 又要唔好俾佢即係
1: 太耐唔去咁，
0: 屙唔到，
1: 係
0: 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大家要即係有個好嘅習慣先得嘅，
1: 嗯嗯。
0: 咁如果小便咧，五十一年幾咧，男女都會啦。有時個尿道嗰個力度冇咁強啦。
1: 係啊。
0: 有時出口阻塞啦，有時男士咧有前列腺發大，前列腺就即係個 prostate 啦。
1: 嗯嗯。
0: 就喺嗰個膀胱嘅出口嗰度啊嘛。如果佢發大咧，就黏住膀胱出口咁啊，成日都屙唔清咯。
1: 嗯，即係唔順暢咁樣都容易。嗯，
0: 系啊，或者成日觉得尿急咁样啦，但又屙唔清啊，咁样呢啲就叫前列腺嘅症状啦，咁样系啦。咁女士又亦系有好多时咧有所谓 overactive 嘅 bladder， 即系咧成日都觉得想尿急，但又未必屙得多咁样嘅。
1: 系咯，特别夜晚可有时，嗯，系啊，
0: 咁都好烦嘅，即系如果正常操作又冇事啦，
1: 系咯系咯。
0: 好多时咧就唔系我哋预料中吓，样嘢都正常咁咯。膀胱问题都一个问题嘅。咁啊，五十一年几就有膀胱咧，又尿道发炎嘅温床啦。另外就控制唔到小便嘅温床啦，urinary retention 啦，即系冲咗尿屙唔出啊，又一个问题啦。咁膀胱有啲膀胱癌咧，就系喺嗰个膀胱嘅即系内细胞嘅表面嗰度，系好顽强嘅，好似佢生完又生，生完又生，即系但系就唔系话即系即系好快致死嗰种嘅，
1: 但系就好难根治咁样，
0: 特别系好难根治，好似啊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成日都你医生都系医咗谢晒。

0: 复发咁样都好困难
1: 系
0: 喎，系
1: 咯，
0: 咯，
1: 好困扰咯，系
0: 嗯，
1: 啊。
0: 冇错。
1: 咁既然讲到尿系统，佢系排水嘅系统嚟嘅，即系排尿嘅系统啊嘛，系
0: 系
1: 咪？
0: 啊，系啊。
1: 咁咧就如果佢塞咗就麻烦啦，系咪？
0: 哦，当然啦，系咯，好
1: 系
0: 困
1: 啦，
0: 扰系。
1: 咁啊，头先讲过点样会塞噶，就系、是、啊，譬如有肾石啊、膀胱石啊，吓、啊、塞住个尿道位咪塞咯，系
0: 系
1: 咪？
0: 咯，系咯。
1: 系啦，咁啊，

0: 到阻塞嘅現象咯。
1: 明白。
0: 咁另外嗰、那個由小便膀胱出嚟小便嗰段啦，係啦、嗯，女士就短啲啦，嗰、那個 urethra 啦，咁男士就多啲長啲啦。嗰度如果有啲人有性病嘅咧，就嗰度發炎到出嚟咧，就可以整爛曬嗰個小便嗰度嘅，或者咧整到佢窄得好犀利嘅。
1: 哇，好麻烦啦，咁啊系咯，
0: 系啦，就医好咗咧，嗰条尿道咧都窄得好犀利，咁医生可能要帮佢即系扩大啊，其他嘢嘅，好麻烦嘅，系啦，好麻烦。
1: 哦，即系变到好窄咁样就好唔通畅，嗯，
0: 系啦，唔好染性病啦，系啦，
1: 系，
0: 咁啊，系啦，咁就咁你影响膀胱，当然啦，你怀孕嗰阵时啊 ，B B 都会压住个膀胱啊，又产生好多啊膀胱感染啊，啊膀胱成日都想屙尿，又冇得屙啊，或者个奶尿啊咁样啦，
1: 冇错，
0: 影响个膀胱去出尿啊咁样啦，系咪？
1: 系。
0: 咁就咁我嗰度就讲闭塞现象，咁当然如果膀胱生嘢啊成。

0: 即係血糖咧就會高咧，過高咧個腎個嗰啲血糖分排咗出嘅腎，個腎都回收唔翻咁多噶啦，因為腎回收嗰個葡萄糖嗰個能力咧係有限嘅。
1: 係。
0: 咁通常如果你血糖一高啊十度啦，就個腎咧喺嗰個腎本身吸收翻啲糖分入個血咧，嗰個能力就冇咁強噶啦。
1: 嗯，差咗係。
0: 就高嘅血糖咧，就經過腎走出嚟，咁我先喺啲尿道炎都有糖，咁啊叫糖尿病咯。
1: 哦，原來係咁。
0: 係啦，咁就咁啊，其他嗰啲腎發炎啊嚇，好多種嘅咧，就醫生要揾到係咩問題，就決定點樣治療啦。
1: 係。
0: 咁有時要知腎發炎咧就好麻煩嘅，就咁測都測唔到，你驗小便啊或者驗血咧。都有啲有啲蛛絲馬跡啦嚇，知道係乜嘢。但實際上有時真係唔知道邊個腎發炎，同埋咧，如果係免疫系統嘅腎發炎咧，有唔同嘅腎發炎有唔同嘅醫法咧，咁醫生就可能要話做個
1: 詳細啲檢查咁樣，
0: 抽腎嘅檢查咯，biopsy咯嚇。
1: 哦，
0: 咁就然之後睇下邊一隻，然之後決定點樣去醫咯，係啦。咁就去到又翻膀胱啦，如果膀胱發炎就好痛啊，成日小便啊，係啦，好多人膀胱尿道發炎咧，就小便唔覺得痛咯嚇，因為發炎咁又會有痛嘅現象咯。咁、
1: 哦、
0: 如果我哋驗小便咧，我哋驗啲乜嘢咧？咁又就我哋驗下啊嗰個小便裏面有冇啲紅血球啊、白血球啊，或者啲。啲雜質嘢喺度啦，
1: 係
0: 咁小便就唔應該有紅血球或者白血球喺度嘅，
1: 嗯，
0: 因為紅血球喺個腎嗰度已經阻住出唔到嚟噶啦嘛，
1: 即係但係佢出到就唔正常咁樣，
0: 出到嚟唔正常咁我就問下，喺邊個位咧？咁於是咧，有時我哋用顯微鏡睇咧，都見到如果係上游嗰啲，如果嗰個紅血球喺嗰個腎盂啊或者或者喺个肾嗰度产生咧，咁我哋见到有啲有啲物体走出嚟咧，就好似倒咗帽咁样，因为喺个肾本身里边咧，佢一条管道啊咁样吓出嚟噶嘛。如果嗰度有问题，咁咧嗰度咧就好似倒咗帽咁出嚟噶。咁啊，如果咁咧，我哋净系用显微镜咧都知道嗰啲血咧喺上游嚟。如果上游嚟，即系喺个肾嗰度咧，因为下游咧。因为喺个输尿管啊、膀胱啊，或者系就系膀胱在出边嗰个小尿道嗰度咧咁样，咁都有啲端倪嘅睇到嘅。咁啊，如果血有小便就唔应该有血，如果有血又又要即系谂计仔啲血从何来咧？会唔会喺下尿道啊、膀胱啊或者肾嗰度嚟咧？咁医生咧就都要拗头同你跟一跟咯。啊，
1: 系咯，
0: 咁然后医生又会帮你睇下，你嗰个小便个蛋白质个流量几多咯，咁蛋白质咧，如果有糖尿病嘅人咧，最先个肾受损咧，就即系喺一个透析嗰个位嗰度咧，穿咗大啲嘅窟窿，系啦，咁咧，于是咧嗰啲大啲嘅物件咧就喺嗰度流出嚟咯，平时唔应该出嚟都出嚟。咁首先有啲微蛋白啊，佢够细啊嘛，
1: 就会过到去啦，咁样
0: 过到出嚟。咁我咧小便嗰度喺度抄嘅又冇咯，有时小便又系叫你用朝头早第一督啦，嗰度多啲尿嘛，
1: 冇错冇错。
0: 或者咧就有些需要小便咁嚟计咯，系咯。咁我哋又可以计个肾嘅流量啊、肾功能啊啲咁嘅验血啦，我哋都会有个蛛丝马迹，知道个肾咧工作得好唔好嘅，
1: 即系原来验尿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就可以帮助
0: 搵
1: 翻个源头咁样。知道。
0: 系咯。咁如果泌尿系统有问题，有啲咩症状啊？咁有时痛症啊，成日都有噶啦。譬如你小便痛啊，
1: 系啊，有时唔知边个位痛咁啊，或者系咯。
0: 系啦，咁都会讲俾你知，但要喺边个位有啲咩事噶啦。咁如果你喺肚痛嘅，都系肾嘅问题，可能会你排紧啲胆石啊，或者有肾发炎啊，尿道输尿管发炎啊，咁会有肚痛嘅现象啦，因为嗰个位喺个肚里边啊。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咁就如果你係有啲腎炎嘅現象啊，嚇、啊、免疫系統嘅病啊，咁或者係感染啊，嚇、啊、叫做感染啊，
0: 嗯
1: 啊而咧嗰啲菌咧入咗個身體啦，咁咧你就會有可能有發燒啊、肌肉痛啊，嚇同埋個人好唔舒服咁、啊、樣，即係呢啲就係發炎嘅現象啦、啊。咁嚴重嘅當然啦、啊。个人都可以虚脱啊，吓、啊、又呕又屙啊，吓
0: 系咯，
1: 咁嗰啲你都要揾医生噶啦，系咯，
0: 系咯，都要即系检查翻咩问题咁，嗯。
1: 咁如果到所谓尿毒症嘅阶段咧，尿毒症即系意思即系咧，嗰、那个肾功能咧已经系衰退到咁上下，顶唔住啦，吓、啊
0: 嗯、
1: 就我哋叫尿毒啦，即系嗰啲有毒嘅物質都排唔到出嚟啦，於是好多時留喺血裏邊咧，咁咧令到你咧就好唔舒服噶啦，好攰噶啦，係啦，咁啊成日想嘔嘔唔出啦，咁啊嗰個如果又加埋頻尿現象啦，啊你行路有氣促啊，
0: 都全身性噶啦喎，係喎，
1: 好多嘢噶，咁啊咁由於嗰、那個腎嘅功能破壞咧，你又可能會有啲水腫現象啊咁、
0: 嗯、
1: 樣係啦。咁就好多嘢
0: 好多方面係
1: 啦，咁通常都知道有長期嘅糖尿病啊或者血壓高嘅人呢，咁要注意囉。
0: 嗯，知道。
1: 咁但有時有腎嘅發炎現象啊，咁都可能好多其他嘅原因都唔定嘅。
0: 係。
1: 咁呢有咩检查可以知道肾得唔得咧？咁我头先讲过啦，小便啦，系
0: 啦，冇错。
1: 咁小便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噶，你自己屙出嚟，咁都见到啲颜色啊，点样啦？通常你都知咩颜色噶啦，吓、啊、黄色啊、深黄色啊咁样啦。咁、
0: 嗯嗯
1: 啊、就如果你系缺水嘅咧，咁个小便就梗系浓啲啦，
0: 即系黄啲，系。
1: 啊，先系啦。如果你唔缺水嘅，咁啊小便就比较上
0: 淡啲咯，系、
1: 啊、
0: 明白。
1: 咁你睇个小便嗰个情况，你都知道系有冇缺水啊，或者啊嘅现象啊咁样噶啦。就而咧，嗰个肾，如果系肾所谓有衰竭咧，嘅人咧，佢咧就因为肾咧控制啲水嘅回流咧。冇咁好啊，所以咧就会又会屙好多尿出嚟嘅。
0: 嗯，
1: 咁啊，你屙得尿多出嚟咧，个人又变成口渴咯，系啦。咁、
0: 哦、
1: 啊，有啲即系所谓渴水症啊吓，
0: 哦，即
1: 系
0: 可能
1: 又口渴，
0: 明明冇乜点饮水就系咁去，咁都即
1: 系
0: 可能就
1: 都去噶，系啦。
0: 哦，
1: 嗰个咧就系、是、
0: 要注意一下啦，就要。
1: 要注意啊！咁肾病，除咗肾病，有冇啲又成日口渴，又成日要小便多好多水嘅咧？
0: 系咯，
1: 就有一个好常有嘅症状，就系糖尿病啦，系啦。
0: 哦，
1: 咁系啦，糖尿病控制得唔好咧，好饥渴噶，同埋咧饮水饮极都唔够，但系咧又屙好多水出嚟嘅。
0: 哦，
1: 咁佢点解佢其实成日会缺水？因为咧。糖尿病嘅人咧，佢血里边嘅血糖咧过高啦，系咯，咁咧血糖过高咧，嗰啲糖一过肾咧，咁啊个肾咧就会吸翻少啲糖翻嚟噶嘛，因为血糖太高啦嘛，
0: 系啊系啊，
1: 肾回收嗰个糖分嘅能力咧系有限嘅，但系肾系有个即系主动嘅机制去将啲血将糖啊，葡萄糖分翻入啲血嘅，因为葡萄糖系战略物资嚟噶嘛，我哋啲。
0: 能量啊，嗰啲
1: 嗬，能量
0: 系咯系咯，
1: 咁啊，咁但系你嗰个 glucose 即系嗰啲糖分过高咧，就走出个肾，咁咧佢咧就会带走好多啲水分嘅，但佢唔能够自己集，佢要溶喺水度噶嘛，
0: 系啊，
1: 佢走出嚟咧带走好多水分，咁你咪觉得成日都好似好口渴啊，
0: 饮
1: 结
0: 都系咁去咁啊，哦，
1: 系啦系啦，咁你要。啊，肾病同埋糖尿病咧，系两种即系最常见嘅。
0: 嗯。
1: 又口渴，又要啊饮好多水啊，咁样咯。
0: 系咯，系咯。
1: 嗯，系啦。咁啊，仲有咩咧？就我哋点样去知道个肾 有冇問題啊？咁啊要除咗驗血都知噶啦，驗血我哋有啲指數咧，喺個腎嗰個排尿量係幾多啦？
0: 係啊，係啊。
1: 咁另外睇到咧有冇貧血啊？如果長期腎病嘅人又有貧血現象啊嘛。
0: 嗯。
1: 咁啊又要睇下嗰啲鈉啊、鈉啊、鈣啊，成扎嘢嗰個平衡點喺邊度啦？
0: 嗯。
1: 咁另外咧。我哋要有两个指标嘅验，一个 creatinine 就系我哋肾咧都排好多嗰啲叫 CK 啊 creatinine 啦，就系嗰啲我哋啲肌肉有会有啲废物出嚟噶嘛，肌肉嗰啲纤维啊蛋白纤维，佢如果拆散咗变咗废物咧，咁就叫做 CK 啊叫做
0: CK
1: 就会经过肾嗰度走出嚟，如果肾功能唔好咧。呢啲肌肉嘅废料咧，就喺个血道即系
0: 停留住咁样，
1: 排唔到出嚟，于是会飙得好高嘅。
0: 哦，
1: 另外飙得好高就个 urea 啦，我哋嗰个尿素咧，尿毒症咧嘅来源就系呢只咁嘅 urea 啦。
0: 嗯，
1: 就因为呢个会溶喺水度，然之后但系你佢系经过肾嗰度帮佢排出嚟噶嘛。咁如果肾功能唔好排唔出咧？咁呢個 urea 嘅量會高咯，咁啊驗血見到好多噶啦，咁啊又驗小便啦，又24小時小便，又即時小便，咁啊然後再睇下嗰個結構性問題，咁我又照超聲波啊、X 光啊、電腦掃描啊、MRI 啊，各方面都會做啦，就理解多啲啦。
0: 嗯，
1: 咁如果真係有尿毒症搞唔掂咧，就醫生又睇下你個人。啊，系咪老人家或者已经系咪有拖多病咧？
0: 系系
1: 后生啲就可能要洗肾啦，
0: 系啊，
1: 或者换肾啦，系啦，咁啊大家都有但系嗰个病人都要睇咗肾专科先至可以再进一步睇下有咩治疗啱嘅。但系如果你想老人家就好阴功嘅，明知有肾病啊，
0: 系啊，
1: 咁都会有佢。啊，有系咁噶啦，冇得吓救唔到你噶啦咁样。
0: 因为佢仲有好多其他问题，系咯，冇错。
1: 系啦，系啦，所以唔好尽量唔好变老人家啦。
0: 保养好。
1: 冇得肾病啊，即系如果有病啊，快啲医吓，即系肾尤其是啊，即系唔等得噶。
0: 系啊，重视啲，即系关注啲咁样。嗯，知道。好啊，好多谢阿谭医生。咁今日咁，我哋呢节咧西医师时间、西医师信箱时间差唔多啦，系啦、
1: 啊。
0: 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多谢。
1: 同大家空中见面啦。
0: 好多谢谭医生，多谢咁多位听众。
1: 好，多谢支持，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1: 拜拜，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拜拜。

0: 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1: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00，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00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4: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里姆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及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0: 做出嚟嘅气泡酒就叫就可以叫香槟啦。
1: 譬如你唔系香槟区，譬如你点样讲咧？喺波尔多啊，或者系喺Burgundy 啊，咁从攞啲提子一模一样嘅，又系用Chardonnay 偏老啊咩做出嚟嘅，都唔可以叫做香槟咯。
0: 系啦，
1: 系啊，咁所以真系好 interesting 啊呢样嘢啊。
0: 系啊，咁其实我亦曾经亦都听到有朋友就喺度讲话饮嗰支气泡酒咧，法国啲好饮啲嘅，因为咧佢哋系嗰支系香槟啊嘛，你知 sparkling 啲 cheap 嘢嚟噶，佢因为咧冇香槟啦，咁样澳洲冇嗰个级数去到法国嗰个咁样样，所以咧法国啲香槟先至好饮啲。咁我听到呢个之后，其实我有少少即系觉得哇咁 bias 嘅，其实根本上呢个人唔知道，根本上呢个同个酒冇关嘅，只不过地区嚟噶。嘅嗰个出品咁样样啫嘛，
1: 即使有啲人买波尔多啲就系最靓噶啦，其实全世界啲澳洲啲酒好渣嘅，咁呢个嘢我又有啲反感啦，又系，咁每一个地方都有个自己嘅一个特色出嚟噶嘛。
0: 系啦，咁所以今集咧，我哋其实就想讲讲澳洲嘅气泡酒啦。咁啊，大家其实我好多时觉得，如果我哋多啲了解到唔同嘅啲酒啊，咁我哋知识即系深入咗或者广泛咗之后咧，咁我哋第时去讲嘢就会 make sense 啲啦。
1: 系啦，咁起码大家正话好快咁知道 champagne 咁同我哋叫气泡酒啊 sparkling 有咩分别啦？咁讲起一个sparkling 咧，咁大家有冇谂起乜嘢？咁第一样嘢，好似正话咁讲，个个都以为香槟，唔系香槟都唔系啦吓。咁咧咁嗱呢个咧，其实呢支酒咧系好特别嘅，因为咧你每一次见婚宴嗰时一定会开支嘅，生日又会开支嘅。F1 赛车手赢咗又开支，打 golf 大满贯tennis 大满贯赢咗又系用香槟嘅。你知道都即系你知道呢个 sparkling 同埋香槟啊喺呢个人生里边咧，根本系已经可以融合埋一体噶啦，系咪咁样？咁啊，就算系我哋讲紧上两个礼拜喺香港嘅高级餐厅嘅骗局啊，食80000几蚊嗰餐啊，咁佢就开咗支香槟。
0: 原来黑人都可以开香槟，
1: 即证明呢个香槟系我哋饮酒界里边咧吓，一个人生嘅品酒嘅个人生里边嘅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占据吓。咁但系你知唔知道咧？即系其实澳洲咧嘅 sparkling wine 咧，系唔系净系好似平价嘅香槟嘅代替品咁咯，而家嘅澳洲嘅香槟咧，亦都有一啲咧，亦都好出名嘅。咁今期咧就介绍下呢个由历史开始讲起，人物啊、酒庄啊，咁讲讲我哋澳洲嘅 sparkling 啊，个气泡酒咧点样咧？由旧时我哋嗰啲叫做学徒啊，而家变为一个大师级嘅人物啦。OK， 咁啊，讲讲澳洲嘅历史先好嘛？sparkling 嘅历史啊，先啦，咁啊历史嘅样嘢，我就系大差噶啦，次次都系阿 Jacinta 中意历史嘅，
0: 系啦，我最中意讲旧事噶啦。咁啊，其实讲到历史方面咧，咁啊有记载系1881年嗰阵时咧，咁有一间都已经好旧噶啦，呢间嘅Victorian Champagne Company 啊，咁喺好多年前嗰阵时咧，其实冇佢未有个 law 之前咧，咁其实气泡酒咧都可以用 champagne 嘅。咁啊 ，until some time 我就嗰个 time 就系唔知几年之后 ，Henry 会知啦。咁就系佢有个 law 落嚟就话你唔可以用气泡酒咧，就系除非你喺法国 champagne 嘅出嚟先可以叫 champagne。
1: 唔系好耐就1980几年后期啊，我哋先会有个 EU 嗰时候先有个 law 系我哋唔可以用champagne 啊、burgundy 啊、carrot 啊。Chablis 啊，嗰啲咁样啊，因为呢个一个系法国里边嗰啲知识产权嚟噶嘛，系咪？
0: 咁所以咧喺1881年嗰阵时咧，咁佢仲未有呢样嘢嗰阵时咧，咁啊未有呢个 law 之前咧，咁佢依间 company 就系系第一间，咁啊呢个就系一个墨尔本一个 doctor 咧，同埋一个法国 wine maker 咧，就Auguste de Argent， 咁啊。就大家就喺度请呢个 sparkling wine 啦，不过好可惜呢个好短暂咧，亦都出唔到啲咩嘅 production 嘅，咁但系就喺佢个 history for Australian 嘅 sparkling wine 里边咧，就有记载呢样嘢嘅。
1: 系啦，咁啊，大概100几年嘅时候啦，个年代嘅时候咧，咁就呢啲咁嘅实验式嘅气泡酒咧吓，咁嗰时候个心态点样咧？佢哋吓，佢哋话哦，好多人都话法国有香槟，我哋都要有，即系。是一个抄袭的形式咁样做嘅，佢有我有咁解嘅，咁仲嗰时候个实验咧都唔系好成功噶嘛，系咪？正话好似你咁样讲嘅，咁其实点解咧？其实有一个有啲好少知识话俾你听嘅，其实有啲酒庄

0: 系将啲红酒加入啲汽水嗰度，啲梳打水嗰度吓。咁咧，咁嗰时候嗰啲人咧就喺模仿做香槟啊。咁嗰时候嗰啲人咧就唔系讲紧啊，呢个系 farmer 嘅 champagne
1: 系啦。
0: 咁咧讲真，饮落口嗰时候咧就有啲气泡嘅味道嘅。浪漫咧就未必有啦，因为好多人嗰时候饮完之后咧就只有哎呦一声嘅啫，即系唔系真系一个香槟嘅。咁你未见过人饮香槟会哎呦一声噶嘛？只有汽水先会有噶嘛？
1: 系啊，咁其实喺到好早期1900年嗰阵时咧，咁香槟咧或者 sparkling 啦，咁讲翻 correct 即系翻我哋而家呢个澳洲啦。佢系出咧系红嘅 sparkling 先嘅、哦，咁啊佢唔系一个白色，而家好多时候我饮香槟咧系白色嘅白葡萄嚟噶嘛，咁我就系、是、有呢个仁兄啊，就叫做 Benno Sippelt 同埋 Colin Priest 就喺1930至1940年嗰阵时咧，就系、是、做出呢、這个推出咗呢个 sparkling red 嘅。
0: 嗯，大家都知道啦，香槟咧其实有三种葡萄做出嚟嘅。而家法国即系香槟区啊，而家讲嘅正宗嘅香槟区啊，咁就系偏Chardonnay 啦，即系Chardonnay 霞多丽啦吓，
1: Pinot Noir 啦
0: 吓，同埋一个叫 Pinot McGill， 系啊，咁三种嘅啫，咁但系最尾嗰种咧就通常俾好少好少落去嘅啫，系就系 balance 嘅样嘢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就系呢两种嘅啫。咁所以喺澳洲嗰时好早期嘅时候咧，佢就实验咧用 Pinot 啊。咁但系我哋个 Pinot 唔系好似 Burgundy 咁出名噶嘛，我哋出名嘅红嘅葡萄酒咧
1: ，Shiraz
0: 嘅 Shiraz
1: 系啦最多啦。
0: 咁所以佢咪用到 Shiraz 嗰时候做咯。
1: 系啦，咁啊到咗1950年至1970年嗰阵时咧，咁啊出咗一个名啊，一个 era 啦吓，那个叫个时代咧就叫 Barossa Pearl 啦。啊，我觉得个名好好嘅，因为个 Pearl 系代表嗰啲气泡。一个个波咁样样啦，咁啊就系阿 Colin Grump 咧就喺 Orlando Wine 嗰度咧，咁佢就出咗呢支亦都系一个系 Sparkling Red 嚟嘅，咁啊嗰阵时咧佢就系好得意，佢沟咗系佢系 Semi Sparkling 嚟嘅，咁啊又用咗 Riesling 啦、Semillon 啦同埋 Muscat， 咁呢支系其实白酒嚟噶咯，
0: 系啊，其实佢系两边都有出嘅，其实两边有出，但系点解我哋会而家见到 Sparkling？Red 系咁出名咧，因为全世界系冇一个国家系用 Shiraz 做一个气泡酒嘅。
1: 系啦，呢个 Australian 嘅 flagship
0: 嚟嘅。咁所以我哋好 power of 自己澳洲，话俾人听咩咧？我哋饮 Sparkling Red 咧系 Sparkling Shiraz。咁嗰都到而家为止都系冇人用 Shiraz， 佢用好多其他啲国家可能用其他提子 ，Cabernet Sauvignon 用啊，即系 Pinot Noir 系一个正宗啦。咁有啲人就用咗另外提子，但系。真系嘅 Sparkling Red 全世界只有澳洲先有嘅啫。
1: 系啦。咁啊，嗰、那个头先讲到嗰个1950至1970年嗰啲气泡酒，其实系就好似阿 Henry 头先讲，就亦都系延续住嗰个 farmers
0: champagne
1: 咁样嘅。佢哋系偏向甜嘅，即系可能嗰个时代啲人都中意饮啲甜嘅嘢嘅。咁啊，就渐到80年到90年啦。咁啊，好啦，咁呢个咧就 cool climate 嘅时候，嗰个开始转换啲人嘅口味啦。咁啲人嗰阵时咧就喺就 Moët Chandon 咧就带埋佢成班团体喺 Champagne 嗰度咧就过咗嚟澳洲。咁喺 Yarra Valley 嗰度咧就开始咗个 Domaine Chandon 啦。
0: 咁即使我哋嘅真係一个有 quality 嘅一个气 sparkling wine 呢，就係1980年就开始啦。
1: 係啦。咁啊后来到到2000年到到而家啦，嘩犀利喽，而家呢我哋见到啲 winemaker 呢就其实开始就 more shifted， 就用咗好多係Chardonnay 啦，同埋开始用返啲好嘅 Pinot Noir 啦。咁啊喺佢哋做呢个 sparkling 嗰时呢，亦都系采用咗呢个法国人喺 Champagne 区做嘅嗰啲贵嗰啲 Champagne 嘅做法啦。咁就系用一个method date， traditional 嗰个 method 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好 time consuming 同埋好 tedious 嘅咁样样嚟等嗰个 lease 咧嚟去 age 咧。咁然后一个 bottle 嘅就唔系喷啲carbon dioxide 落去嘅。
0: 系啦，咁啊。讲真系讲 champagne 点样做法咧，就另外我哋再讲多一集啦，因为 champagne 嗰个工艺咧真系好 好嘥功，好嘥时间啊，同埋要好难做一到啲靓嘅 champagne 嘅。如果根据 procedure， 咁啊，你呢个起码都讲一集两集啊，都可以讲到讲到完啦。咁啊，走翻嚟正话讲翻起啱啱啊 Jacinta 讲紧，我哋喺1940年至1960年之间，你一个 sparkling red 啊嘛，代表而家都代表澳洲嘅。sparkling， 咁我亦都系喺呢度亦讲俾一啲真系资深嘅中意饮酒嘅人，同埋一啲收藏家嘅话俾你听啦。咁啊，1940年、1960年出咗只叫 Seppo 啊嘛，Seppo 嘅 Great Western 嘅 sparkling red 啊。咁呢支咧喺40至60年之后咧之间咧赢尽晒所有嘅奖品，所有嘅奖嘅，赢晒所有啲 sparkling 嘅奖嘅。咁到而家为止咧。如果你找了一支1940至1960至1980年，其实不知道60年。这个时期一个 sparkling red， 特别是叫 Seppo Great Western 的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藏品来的。就算有些人说投资价值，这个就不敢讲了，我不是投资人啊。但是一个收藏的价值来讲呢，就已经很犀利了。现在在来唔中，你会可以喺一啲大嘅拍卖场啦，吓，譬如 Linton 啊，或者有啲更加特别嘅拍卖场咧，你揾一啲啲嗰个期间嗰啲 sparkling red 咧吓，咁起码都要1000至3000蚊，
1: 咁犀利，
0: 系啊，即系嗰时可能即系斗领嘅啫嘛，卖嘅，即系一毫，唔好话一蚊啦，几毫子可能嗰时候，咁而家已经过到成要过1000蚊以上嘅，嗰阵时候你记住啊，嗰时候佢叫 sparkling， 佢唔系 sparkling red， 唔系叫sparkling 酒，佢叫 sparkling burgundy 啊，因为嗰时候我哋仲可以用 burgundy 呢个字啊嘛，咁所以你有见到个 Seppo 嘅 western Great Western 啊 sparkling red 啦 ，for 啲收藏家咧啊，咁你记住咧，1960几年、1940几年至1980几年之间呢种任何一支咧，都系好值得一个收藏。价值嘅，
1: 咁仲饮唔饮得嘅咧？吓 ，Henry， 其实
0: 咁旧嘅酒系好有 risk 喺度嘅，咁有啲好正式嘅一个好世界出名嗰啲，即系嗰啲 reputable 嘅拍卖行咧，成日都会讲住有一句嘢喺度嘅。佢话收藏嘅一个 champagne 或者 sparkling 咧，系有好大嘅 risk 喺度嘅。因为我谂你大家都知道可能酒气啊咁样啦。佢话如果你揾到一支系好 perfect 嘅咧，就系好难得、好罕有，系好有收藏价值嘅。咁但系亦嗰一个 risk 喺度，就系佢个 keep 得好唔好，因为我哋唔知道嘛咁多年啊。咁如果真系嘅好靓嘅 champagne 咧，而家好出名嘅 champagne 喺法国里边咧，咁40-50年嗰啲咧，随时你可以饮得到，都系好好嘅。咁当然个味道同我哋而家饮唔同啦，佢已经成熟咗嘅味道啦。咁但有啲人係鍾意饮 age 咗嘅 champagne。係啦。咁呢个就係我哋澳洲嘅历史一个简介啦、,sparkling wine 嘅简介啦。咁好啦，今日去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好冇咁我哋嘅主题就係我哋澳洲最出名最昂贵嘅 sparkling wine 系乜嘢呢？嗱 ,ok, 跟住落嚟呢是武将问答游戏啊
1: 咁你讲晒啦可以
0: 你估唔估到边一个系澳洲最贵同最出名嘅 sparkling 酒呢？
1: 唔知系奔富有奔富都有支 sparkling 嗰
0: 奔富都有 sparkling 嘅，不过嗰支系真系 champagne 嚟嘅，系 Penfold 同champagne 区一个 collaboration 嚟嘅。咁你而家喺出面买得到，都见到有两支系奔富。但系佢写住系 champagne 嘅，
1: 系咪仙乐嚟噶？嗰支系另外一支
0: 仙乐嚟噶，同仙乐呢个仙乐系嗰个香槟嘅出名嘅香槟酒厂。OK， 嗱，
1: 即系估错啦，冇奖。
0: 321啊，答案啊，答案系 House of Iris。可能好多人都未听过添，可能呢个。嗱，如果真系饮香槟或者 sparkling 酒嘅人咧，就会知道呢个系一个澳洲最出名、最出名同埋最昂贵嘅一支香槟嚟嘅。sparkling 唔可以讲香槟啦，
1: 系啦，
0: 气泡酒嚟。
1: 咁我仲以为啲，仲以为会系啲Brown Brothers 啊，或者系Jacob Creek 啊，都有啦。咁亦都好多啲Grand Birch 啊，嗰啲都有出上sparkling 噶、哦。咁啊，
0: 所
1: 以唔系佢哋嘅。
0: 咁你而家嚟到 Dan Murphy 或者 Winchester 或者其他，你都见得到好多 好多 sparkling 嘅，我哋都、好似正话讲几个系，其实系最 popular 嘅、特别系 Grand Birch 我都有，我都成日有饮啊。另外正话都讲过嘅 Jack Cup's Creek 啦、你虽然见到一个系十二蚊个，但系佢有一个叫 Reserve 嘅高级啲嘅，话俾你听，系、用 Method Champagne Wine 咁做法嘅吓。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嘅比较好啲㗎啦。咁、但係去到比较嚟讲呢仲有其他好多喎。譬如係 Tasmania 有几间嘅即係同佢有得竞争嘅。咁但係到最后咩嚟讲呢佢都系呢个 House of Iris 系一定系遥遥领先。好似麦克白咁遥遥领先。咁点解会佢咁叻呢
1: 哇犀利咯呢House of Iris 呢佢攞咗140个唔同嘅 trophy 啦。
0: 哇 ,trophy 喎唔係 medal 喎。
1: 係呀咁都好似多过370几个高嘅 medal 嘅。咁同埋呢一个 House of Iris 唔係一个话好开咗好耐好耐好耐嘅即係佢嗰陣时咪 Champagne House 嘅呢啲即係唔係开咗好耐嘅winery 嚟嘅。咁其实佢喺短短时间呢可以做到咁嘅成绩呢咁真係佢嗰支得奖嘅嗰支 sparkling 呢不如讲讲有咩特别呢、
0: 先讲讲佢喺边度先啦我哋好似好多人都未去过探佢个酒庄或者佢。咁其实呢佢个酒庄呢就佢系喺 Tasmania 嘅。而且佢唔喺 Tasmania, 唔系 Hobart 嗰边唔系接近 Launceston 嗰边但仲要喺 North of Launceston 嘅。咁佢比较一个 remote 偏冇嘅地方。偏嘅地方啊，咁但系点解会做一啲咁靓嘅香槟咧？咁当然我哋成日讲酒好唔好都系天地同人啦，系咪？天气嘅问题啦，咁天气嘅问题，佢就系听佢嗰个 area 咧，就好似喺 Champagne 嗰时个纬度嘅，大家即系大家个天气都系咁样，系可以日头就好暖下嘅，夜晚就好冻下嘅，吓、咁因为。喺 sparkling 嚟讲咧，或者 champagne 嚟讲咧，最重要就 acidity 啊，酸性要高，咁先会有个 crispy 嘅感觉嘅吓。咁佢就喺 Tasmania 嗰边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未去过呢、這个。
1: 系啊，咁而且佢近住水边啊，好似咁啊，亦都有呢个 maritime 嘅 influence 啦。咁啊，亦佢啲泥土咧喺个种植呢个葡萄。嗰个系好重要，咁所以就系各方面，除咗头先你讲个 cold climate 啦，有个 soil 啦，同埋个 maritime 嘅 influence 咧，咁啊可以俾到呢啲即系佢嗰个 style 咧出嚟咧，就系一个好 high acidity 同埋好 fine structure。最紧要咧就系佢做出嚟嘅香槟啦，sparkling 啦，咁啊系即系可以摆得好耐嘅。其实 aging 嘅 potential 对于一支 sparkling 嚟讲咧，其实系好重要嘅。
0: 嗱、陈先生，仲知唔知道咧？呢、這个 House of Iris 呢、這个酒呢、這个酒庄啊，葡萄酒庄咧，佢系净系出 sparkling， 即系佢有专注一种嘅酒嚟嘅啊。咁、所以佢出嚟咧有好多种唔同嘅 sparkling 嘅酒嘅即系 sparkling wine 噶起步酒嘅。咁但系个亦都个价钱亦都系。
1: 是
0: 最高啦。咁starting呢最少都有$100以上直至到去到成$270+。咁甚至有啲 exceptional, 有啲特别嘅出嚟一啲叫 museum release, 或者啱啱攞奖嗰啲呢係要去到成$400澳币一支嘅。咁你諗下一支澳洲嘅 sparkling 可以去到呢个嘅 level 嘅咁当然你真係好少好少见啦。咁OK, 咁当然比较嚟讲比较我哋嗰个上一集我哋讲緊个 crew, 嘅入门版已经470几蚊澳币嚟计呢咁呢支仲系可以好平囉比较嚟讲一支可以攞到140个 trophy 嘅酒记住大家逢亲喺比赛里面攞 trophy 嘅意思即是话只有一个 category, 即系一个嘅啫。高 medal 咧可以有10个，可以有20个，可以用30个。总之你个 quality 够嘅咧，佢就俾高 medal 嘅。咁 trophy 嘅意思就喺所有高 medal 里边拣啲最好嘅支，即系 best of the best 啦。咁佢可以喺几年内可以增加到140个嘅。咁呢支sparkling 嘅酒，我谂令大家听众都开始刮目相开啦啩。
1: 咁点令到佢 House of Aries 咧，啲香啲 sparkling 咧系即系会咁高 quality 咧，咁亦都系同呢个 winemaker Edgar 咧系有关嘅。咁 Edgar 本人自己咧就系一个 microbiologist，即系微生物学家系咪啊？咁啊，佢自己就喺1995年嗰阵时咧，先至系开咗呢间 House of Aries 嘅。咁啊，佢点解讲 Aries 咧？佢 Aries 嘅意思即系话法文。嘅意思啊，就系话系好一个好rich，即系好嘅拼嗰个叫咩拼布啊，咪 tapestry，即系薄埋好多块二块嗰啲唔同嘅形状嗰啲布咁样，整到一个好靓嘅图案出嚟嘅。咁佢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一个即系 to symbolize 啲嘢好 complexity 啊，好 elegant 啊啲咁样样。咁佢想嗰啲酒咧就系、是、表现出呢样嘢嘅。咁啊，佢做呢、这个winemaking 啦，嘅 philosophy 咧，其实佢好，佢话系好好 strict 嘅。咁啊，佢哋但首先佢就会用翻嗰种传统做香槟，即系法国嗰度做香槟嘅嗰个 method 啦。咁啊，就系traditional 嗰个做法啦。咁啊，第二即系就话将啲 bottle 系。有第二次嘅 fermentation，咁啲 lees 喺里边好耐好耐时间。咁
0: 都
1: 第二
0: 仲要转下转下佢
1: 系啦，每日仲要唔知转几多度角咁样样嘅，每一支都咁样做嘅。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咧，佢唔会喺嗰啲唔好嘅即系佢 vintage 嗰阵时咧，佢宁愿唔去做嗰啲香槟，就系呢个 sparkling 啊。嗰一年佢就会尽量做好少嘅，咁佢只会拣啲最好 quality，因为佢唔想去 sacrifice 咗。即系佢嗰个 quality over 嗰个 quantity 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佢咧亦都系每次去做嗰啲酒嗰啲咧，佢唔好，佢会即系佢就会唔拎去买嘅，所以出嚟卖嗰啲咧，全部都系好 top end 嘅。
0: 最主要咧，做我正话讲咧，做香槟嘅工艺咧，系真系好唔同，好特别，好费人手啊。咁好似正话咁样讲，佢要做两个 fermentation 噶嘛。咁第二个 fermentation 喺个樽入边做 fermentation 嘅，即系唔系好多，
1: 个大桶咁
0: 系啦，唔喺个大桶嗰度啊，大桶嘅，每一樽系自己做一个 fermentation 嘅。然后咧，佢嗰啲 yeast 即系喺个。即系死咗嗰啲 yeast 喺嗰度咧，点样拎出嚟咧？亦都要浸啲好冻嘅零下10几度嘅，等啲 yeast 嗰啲 body 凝结咗而弹出嚟咁样。即系全部嘢都喺个樽里面做，咁所以呢个工艺咧就值得我哋下次再讲一集咧，净系讲嘅呢个做香槟嘅工艺。点解有啲好似正话咁讲几百蚊，甚至几千蚊一支甚至一支港币几万蚊一支嘅香槟，同一支。10几20蚊嘅，有咩唔同嘅咧？

0: 就会令到我知道咧，嗰个系咪一个好嘅地方种植出嚟啦。
1: 嗱，咁呢个咧，我就可以俾啲 tips 俾我哋听众啦吓。咁记住我哋喺。好嘅 sparkling 或者系 champagne 都一样嘅啫，就最紧要个 acidity 高，即系个酸性要够多吓，咁所以先会有个好 fresh refresh 嘅感觉，系饮出嚟系因为冻啊嘛，系好冻嘅饮，所以夏天啊有啲嗰啲咧就啱晒饮嘅。咁所以你一见得到一个好嘅sparkling 或者 champagne 咧，一定系个 wine 嘅 region 系好紧要嘅。啊，咁你唔好见得到波尔多会出一个 champagne 出嚟噶嘛？啊，佢一定要喺 champagne 区出嚟先得噶嘛？咁所以喺澳洲嚟讲，你睇下，方言睇下边个你会唔会 Barossa 会出啲上啦？会出啲 sparkling 出嚟咧？系唔会，因为 Barossa 好热嘅，好热嘅意思即是佢个酸度冇咁多啦，糖分就高咗啦。
0: 系啊，你见到有出你都唔使唔好谂啦，
1: 你冇谂，
0: 系啦。
1: 试都唔好嘥 quota 啦，
0: 冇错，咁所以咧，一定系记得系拣啲 cool climate 嘅，例如咩咧，就是、Tasmania、Adelaide Hill 同埋 Yarra Valley 嗰啲地方就系啱噶啦。
1: 咁啊，系啦，咁即系南澳就系只有 Adelaide Hill 嘅啫。咁啊，喺 Victoria 就会多啲嘅，咁但系啊 Yarra Valley 啊嗰边，Peninsula 嗰啲都系冻啲嘅 climate 会好啲，同埋有一个喺中间嘅地方，亦都系会比较好啲嘅。咁啊，但系最主要我哋最出名嘅咧，点解边度咧？就 Tasmania 啦。
0: 系啦，咁好啦，咁啊第三样嘢啦，就系个 lease 嘅 aging 啦。咁头先讲到嗰啲 lease 啦吓，咁啊有啲咧，即系我哋佢嗰个 lease 咧，时间佢会令到嗰个 texture 咧就越嚟越 complex 嘅，同埋咧佢会多啲 savory，即系嗰种咁嘅味啊出嚟嘅。
1: 咁我解释少少啦，个 lease 即系英文嚟嘅，lease 啊，其实中文就酵母嚟嘅，
0: 有酵母，
1: 酵母。咁 lease 即系所有酒，我哋都用 lease 嘅。咁当然香槟有另外一种嘅 lease 啦，咁即系嗰种酵母啦。嗰种酵母咧就将嗰啲糖分变为一个酒精啦，咁佢个 byproduct 啊，除咗之后咧就系 carbon 打好晒咯，咁就啲气出
0: 更
1: 嚟
0: 加
1: 啦，
0: 多气啦，
1: 系啦。咁所以个 lease。佢话点解会即系咁耐意思？即是话将个 lease 就算系一个呢种系一个生物嚟噶嘛吓。咁佢将佢变晒所有为 alcohol 嘅时候咧，个 lease 咧可能会死咗嘅吓。咁但系佢哋话咧，嗰个死虽然佢死咗，但系佢个 body 所 decompose 出嚟嗰啲咧，个特别嘅一种嘅味道咧咁就系香槟嘅主要咁其中一个主要嘅味道出嚟嘅。
0: 譬如嗰啲 toasty 啊，系咪嗰啲或者啲好savory，好似啲creaminess 啊，嗰啲都系 coming from
1: 全
0: 嗰
1: 部都
0: 度
1: 系
0: 嘅，
1: 个
0: 系咪
1: biscuit 啊，嗰啲味道啦。
0: ？biscuit，
1: 你谂下，如果佢嗰啲 whisky 你唔会饮出嚟，唔会食得出嚟噶嘛？咁所以咧，佢会出厂嘅时候，佢会隔咗佢，隔开咗佢啦。咁剩翻啲好靓、好清嘅香槟。咁你谂做一个香槟嘅 house 里边，你会唔会将嗰啲酒草10年后先拎出嚟卖？或者5年后先拎出嚟买啊？咁你扎住晒你嗰啲
0: cash flow
1: 嘅 cash flow 咁，所以好多时候你见得到好平嗰啲咧，咁佢就冇一个年份嘅。第一样嘢冇啦，咁第二样嘢佢就系佢好快今日做好啦，咁佢 filter 晒啲嘢啦，咁佢咪拎出嚟卖出嚟咯，系咪？咁一个靓好似香槟，好似正话 House of Arrows 嗰啲咧吓，最靓嗰啲系10几年喎，佢即系储嗰啲嘢10几年。即系扎住晒 cash flow 10几年，但系嗰10几年嚟咧，嗰啲 酵母嗰啲 body 咧，仲系喺个酒嗰度，咁慢慢咁 decompose 发出一啲特别好 complex 好复杂嘅味道出嚟嘅。
0: 系啦，咁啊，所以咧，lease 嘅 aging 咧就好重要嘅。咁啊，第四样嘢咧就系个 winemaker 嘅 expertise 啊。咁啊，头先讲咗啦，嗰啲山寨版嗰啲 farmer champagne 就自己沟出嚟咁样样，就冇乜啲 technique 啊，或者系嗰个俾时间啊，去等佢嗰啲即系啲酒去慢慢 develop 啦。咁所以 winemaker 佢嗰个如果个 brand 系lead by 一个 winemaker 咧，系之前做过啲 champagne 嘅 training 或者系。佢好 experience 嗰啲咧，佢就会有心机去慢慢去做，因为其实呢、这个气泡酒咧系好需要个人力同埋嗰个时间嘅，咁所以咧个 winemaker 嘅 expertise 咧系好重要啦。咁啊，第五样啦，咁啊就系佢个 brand 自己本身佢哋嘅 philosophy，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嘅 size 或者 scale 啦。咁好似啲大型嘅。

0: 嗰啲brand 啦，咁佢哋净系想快啲推出个 market 度，咁好似头先讲到啦，如果佢系想快啲做完，佢唔想砸住啲银纸嘅，想快啲推出嚟咧，咁我哋可以知佢哋呢啲咧，多数咧佢哋啲sparkling 咧就唔会话好 too much in depth 啊，嗰啲 complexity 嗰啲就冇咩，就啲好 easy drinking，好快有啲即系有气泡嘅，咁但系咧就你就唔会有嗰个好好 complex 啊嗰啲咁样样嘅口感啊，同埋喺啲香喺个 sparkling 度嘅。
1: 咁啊，正话就先嚟讲，唔系话大型咧，比较啲 commercial 嗰啲啦，即系为咗搵钱
0: Large cap
1: 上
0: 嘅，
1: 市公司啊，嗰啲咁样，咪要同股东要回报啊，咁佢一样要出嚟啦。咁当然，另外一个佢哋亦都有佢好处嘅，佢哋有 resources 啊嘛，佢请啲人可能系请最靓嘅人啊，或者佢买10000箱嘅，咁佢会 keep 翻100零箱，系做啲慢慢喺度等10年8年啊，咁亦都会有呢个好处喺度咯，
0: 咁不过咧，但系咧就。揾啲 boutique 嘅 producer 嗰啲咧就会好啲，因为佢哋做嗰啲系 small batch 嘛，咁佢转个樽如果太多嘅 volume 嘅，佢都未转得切啦，系咪？咁 我谂啊，finally 咧就系、是、即系呢啲都系睇下佢呢间呢个 brand 佢攞嘅 awards 啊，同埋啲 recognition 咯。咁其实好多时啲 brand 我哋有时候听到会知道佢有啲咩嘢嘅 collaboration 啊，或者攞啲咩 awards 嗰啲咁。咁所以咧呢六样嘢咧就系、是、可以令到你如果冇乜。之前 prior 嘅 knowledge，on sparkling 咧，你对都可以而家好有信心去拣一支好嘅sparkling 噶啦。
1: 系啦，咁啊，嗱，咁样即系话咁讲完之后啦，咁你就嗰、那个俾你知道个知识就系、是，当你揾 sparkling 酒嗰时咧，澳洲咧，你就要睇下喺边一度出嚟啦，咁特别一个更好嘅地方就系 Tasmania 比较 outstanding 啲嘅。我唔系代表 Adelaide Hill 啊、Yarra Valley 啊、或者 Mornington Peninsula 啊，嗰啲系做得唔好嘅出嚟，咁但系大部分你喺个天气里边系冇得改变噶嘛，咁你大家都知道啊。Tasmania 嗰度会冻啲嘅，咪适合种一啲嗰啲做 sham 做即系 sparkling 嘅葡萄啦，咁出嚟啦。咁所以你要睇个樽嘅时候咧，除咗第一样嘢就正话好似深睇翻一个叫 method traditional 啦，第二样嘢就系睇下佢系喺边一个 region 出嚟啦。咁当然你知道个品牌，正话好似话 House Arrow，你知得到呢个嘅，就当然一定会。会拣呢个啦，系咪？唔使睇，你知道喺嗰度嚟啊。如果唔系嘅咧，你唔识个牌子咧，就睇下佢喺边一度嚟啦。如果你话喺 Tasmania 嚟嘅，咁佢起码喺嗰个外围嗰个因素里边啦，个硬件里边已经系好好啦，只不过系你做个 winemaker，即系做 champagne 嘅 maker 嗰人做得好唔好，或者系佢有系嗰年个 vintage 好唔好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冇提到嘅，就系、是、当你想做一支靓嗰支。sparkling 咧，你亦都好似 champagne 一样嘅，系有年份喺度嘅。咁通常有年份嘅意思咧，就即是话佢嗰年嗰啲葡萄汁系特别靓，佢先系会净，先会出嚟嘅啫。咁之前我都有讲过啲知识啦，一个即系10年内咧，通常都系大约系3至4年会出嘅啫。即系平均嚟计啦吓，因为好多提子唔去到咁嘅质量咧，佢哋就唔会出个 vintage 出嚟。但唔系代表佢唔出 sparkling，佢会出一啲 NV 啦，NV 即系 long vintage 啦，或者 house style 嗰种方法出嚟啦。咁但系如果有个年份嗰啲咧，就一定系好嘅。咁讲开又讲 Jacinta，如果你拣个有年份嗰啲咧，个价钱亦都系会有差唔多
0: 贵嘅
1: 成 double 你个价钱咯，或者系冇 double 都会贵好多咯。

0: 啊，2012年出嘅，咁佢又咪可以靓嘅提子，靓嘅提子即是话佢个即是佢个 acidity 又高啦，啊，佢啲嘢好 balance 啦，佢即系嗰啲味道又好 balance 啦，咁佢要可以，所以可以慢慢好耐好耐，可以 seller 好耐先做得到嘅。咁啊，好啦，咁啊，讲翻起正话咁啦，讲翻嚟，除咗 House of Errors 之后咧，仲有乜嘢其他嗰啲比较喺澳洲里边出名嘅？
1: 你
0: 病
1: 拣
0: 人
1: 啦，
0: 咧，
1: 你拣啦，我又拣
0: 我
1: 翻
0: 又
1: 两
0: 拣咗
1: 支
0: 你。
1: 系啦，咁啊学到嘢啦，咁啊要拣啲系Tassie 嘅，咁啊一支叫做 Moss Hill Blanc de Blanc 嘅，但我呢支系 MV 已经 OK 噶啦。点解咧？呢支咧就系喺 Tama Valley 嘅，呢支应该 Tassie 系咪？Tama Valley，
0: 系啦，他妈的，没事。
1: 因为呢支系 Chris，佢 crisp 得嚟咧，佢系 creamy 嘅，同埋佢有36个 month on lease 啊。
0: 咁啊，另外咧可以讲一个叫 Jans 啦，Jans
1: 哦，
0: 系
1: 嗰、那个
0: 好
1: low popular 嘅系啦，个
0: 出
1: brand。
0: 名嘅 Janz 啊 SZ 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出名做专注喺 Sparkling 嘅，亦都喺 Tasmania 嘅。
1: OK，咁啊，另外一间啦，亦系喺 The Wint Valley 嗰度 Tassie 嘅，呢间咧就系叫做 Stefano 啊，
0: 哎呀，我
1: 系
0: 啱
1: 啦。
0: 啱下一个又想讲呢、
1: 系咩？
0: 這个，你点解咁
1: 哦，
0: 啱
1: 呢
0: 同
1: 个
0: 我一齐
1: Lupiana Grande Vintage 呢个2011年嘅，咁呢支咧其实真系都算系高价噶啦，80蚊到94蚊嘅，但系呢个有10年 on lease，仲要系佢 biodynamic 添嘅呢个。
0: 系啦，咁其实呢支酒咧，呢支我叫做 Stefano 啦，Lubina 系咪？Stefano Lubina，你可能
1: Lupiana，
0: 冇，可能你冇听过。因为呢个真系好细嘅酒庄，一个 family 嘅，但系咧，你唔好问佢，佢已经喺34年嘅啦，Tasmania，即系佢由一个 grower，即系净系种葡萄枝嚟，净系种葡萄枝，即系而家就有自己嘅酒庄啦，咁亦都佢自己 claim 话有6代做酒嘅，咁因为咧，佢哋系意大利嚟过嚟嘅啊，咁就。好细嘅酒咗26个 hectares 啦吓，咁佢嗰支酒叫做Prestige，个名都真系好嘢嚟噶，正话就讲2011年嘅 Prestige 个，咁佢系一个 museum release 出嚟嘅，咁呢支酒咧啱啱喺2026年啊，啱啱2026年嘅 Y Holiday 嘅 Y Companion 攞到 Sparkling of the Year，即系澳洲 Sparkling of the Year，
1: 哇，仲犀利过 House of Errors。
0: 咁。你睇翻下咧，House of Valley 系每年都差唔多即系10年有8年佢攞到佢差唔多。咁今年咧就落选咗，但系你见 House of Valley 佢落选之后，佢都有个评一
1: 佢
0: 个
1: 都喺
0: list 喺
1: 个
0: 度嘅。
1: list 嗰度。
0: 佢系 number 二同 number 三都系 House of Error。咁如果你喺 top 20里边咧，有4支就 House of Error。咁即系呢个酒 House of Error 系一个非常好嘅，亦都系好高分。不过今次2011年嗰年嘅 Vintage 咧，系呢支特别好嘅。咁佢就会拣咗呢个酒庄，佢已经由本来嘅80蚊100蚊去到180蚊嘅买得到，咁呢个咧就系、是，而且呢个酒庄亦都好注重系做sparkling 嘅，咁正话可以除咗正话个 vintage 2011年之外啦，咁亦都啱啱出咗2013年啦，如果系冇 vintage 嘅咧，就系、是、正话好似正话讲啊，有个 vintage，不过系 brandy brown 啊。Brandy Brown 嘅意思啫，Brown 最后尾即系白色咁解咯吓，咁即系佢意思做呢支Sparkling 酒咧吓，起泡酒咧系净系用 Chardonnay 呢个一个啫，咁佢有一支叫 Brandy Rose，Rosé 咁嘅 Rose 啦吓，咁嗰个咧就净系用 Pinot Noir 嚟做嘅啫，好啦，咁啊呢几个都系我哋觉得系几好嘅喺呢个市场上，而且呢个全部咧，亦都好似攞过得奖嘅，好似正话个，我哋系讲过 Jens 啦佢亦都喺 International Wine 嘅 Spirit 喺 Wellington 又攞过金奖啊咁亦都有好得意嘅，亦都有啲人讲呢个 Jens 系佢系 Tasmania Champagne，即系用即系佢想做一个即系自己佢一个自己嘅风格出嚟嘅咁就。仲有一个都要讲讲嘅，呢、这个就唔喺 Tasmania 嘅，亦都大家都好 popular，大家都会知噶，就喺 Yarra Valley 里边嘅。咁、这个叫 Shandong，

0: 部分好 commercial 或者出面好多你都见得到呢个品牌嘅。点解会见到品牌？因为呢、这个后台老板够劲啊！佢劲到点样呢？原来佢系 LVMH 嘅
1: 屋嘅。咁佢同嗰个 motion 都系冇关系噶，
0: 系有关系嘅。
1: 啊，有关系嘅。
0: L 啊，佢个 group 叫 LVMH 嘛。LV 大家都知系咩啦。
1: 嗯，啊、我唔知
0: 道。我都唔想你知啊。LV 手袋吓，咁、啊、LVMHM 嘅意思系 motion down。
1: 哦哦，系系系。
0: 咁 H 系咩咧？
1: 系 Hennes 诶 ，Hennes 啊。
0: 系啦，哇，叻女啊！咁呢个 LV 即系你有一个全球咁大嘅。一个集团嚟 back up 呢、这个Shandong 啊，喺 Yala Valley 里边嘅咁，讲开又讲，好多时候啲人叫我问我去Yala Valley 去旅行嘅，去咩间酒庄啊咁，我都会介绍两间嘅，通常一间系好大嘅，一间咧就好 family owned 嘅，即系好有 feel， 好有感家庭嘅感觉嘅。如果一间好 grand 打卡啊影相啊，咁我就介绍你 Shandong， 因为呢间个地方又大。个即得多有 luxury 啊，饮酒嘅地方又多，咁佢个陶陶园又靓啊，咁呢个咧，其中佢一支佢一好多酒系属于sparkling wine 嘅，咁佢有 vintage 嗰啲啦，有啲 long vintage 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值得大家一个试下嘅，而且佢唔系好贵，唔系做 Moncher Long 咁贵咯，佢最多都系百零蚊到啫，几廿蚊至百零蚊，系一个我哋平民版嘅一个Moncher Long 可以啊。咁、啊、呢个呢就係、是、我哋澳洲里面嘅品牌啦。好啦，咁我哋今日都差唔多讲到好多㗎喇喎。咁今日我哋要返嚟呢，我哋点呢？
1: 我哋揀我哋鍾意嗰支啦。
0: 鍾意嗰支啦，咁就同大家一起分享下。
1: 嗯，好，我哋转头返嚟。好快翻到我哋第三节嘅品酒人生。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就讲緊 sparkling 啦。咁亦都介绍咗澳洲各种不同的 sparkling brand 啦，咁到最尾头先第二节嗰阵时候我哋话我哋揀一支系俾daddy 或者系做礼物嘅，咁边一支你会觉得我哋会揀咧？
0: 其实咧就唔系俾父唔系父亲节嘅礼物嚟嘅呢个啊，呢、這个系俾阿杰先大饮嘅，因为你睇个牌子拎出嚟佢都已经哇揽住爱不得扎手啦，呢、這个原来系 George Jensen 嘅牌子。
1: 点解我话父亲？因为即系话个要买 sparkling， 即系好似买任何酒咁样，有个 target 先噶嘛，系咪先？
0: 即系个 reason，
1: 系个 reason， 同埋咁你识
0: 咗，
1: 揾咗个 target 之后咧，咁啊 purpose 之后咧，咁你就知道个 price range 系乜嘢啦嘛。咁如果买支系谂住系俾 Henry 嘅，咁啊 of course 就会未必系 George Jensen 噶啦。
0: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 George Jensen 个品牌啦，系一个。边个国家嗰、那个系
1: Danish
0: 个品牌嚟嘅，咁系属于一个高级啲 luxury 嘅品牌，就做好多一啲比较 silverware 呢样嘢啦。
1: 系啦，咁好多人就讲啦，咦 ，George Jensen 咪即系嗰啲即系啲花啊，或者系 silverware 头先你讲嗰个啦，咪送礼嘅，咁同酒有咩关系？
0: 系啊，一个嗰啲少少嘅嘢都几百蚊嘅嗰啲啊，
1: 但系真系好 sleek 嘅，真系好靓嘅嗰啲个 silverware。
0: 咁当然，咁我今日。俾我哋阿 Jacinta 小姐试嘅咧吓，当然唔系一个普通嘅一个 brand 啦吓。咁虽然正话我哋讲到嗰啲都全部攞过好多咁嘅奖噶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啲新嘅，譬如呢间嘅酒庄咧吓 ，Handscrap 咧呢个酒庄亦都系 Tasmania， 即系符合咗我哋拣一个好嘅品牌。
1: Cool Climate 系啦
0: ，Cool Climate 嘅品牌，睇下个 Lee 宝亦都系啱我哋嘅。
1: 系啦，
0: 再加埋一个。collaboration of 一个 George Jensen 同埋一个酒庄嘅，咁呢支酒出嚟个样亦都系非常之好啦，
1: 系啦，好 presentable 啦
0: ，presentable 啦，系人见人爱就车见就车载啦。
1: 佢讲咩车先？咁好啦，咁其实讲咗头先，我就讲啦，点去揀一个好嘅 sparkling 嘅 brand 啦。咁但 Henry 话，你都冇讲到。饮啊，点样样为之一个好嘅 sparkling 咧？我知睇啊，点样为之好嘅 sparkling？
0: 咁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疑问嘅。咁 我哋饮亲支支都系咁上下噶咯，你一千几百蚊，就算嗰支一万几万蚊，亦都未啲、未必知道点样欣赏呢支酒咯。
1: 嗯，
0: 一支欣赏一支香槟或者 sparkling 嘅酒咧，咁当然有好多好主要基本嘅知识啦吓。咁、第一样嘢咧，就大家我哋判断佢好唔好味道。第一样嘢，我哋当然有一个好嘅好嘅杯啦。咁、大家我哋见得到，哇！喺电视由头到尾睇得到嘅，都有啲好高好长嘅杯。嗱，而家嗰啲杯咧，全部咧系用咗白酒嘅杯噶啦，已经。因为我哋唔系注重睇佢哋嗰啲 bubble 上去，我哋系注重睇佢啲香味。咁、所以我哋睇，我哋第一样嘢嗰时候咧，就要睇下佢个香味啦，即系闻一闻佢个香味有咩味道为之好嘅咧。咁最紧要一个两个字，两个字就系、是、平衡。平衡咩嘅平衡就系、是、个酸度又要好啦，有少少甜度啦，咁亦都嗰啲味道咧又要好 complex 好多样嘢啦，譬如你有啲车皮果嘅味道啊 ，citric 嘅味道啊，甚至有啲 white apricot 嘅味道啊，咁好多呢啲仲有啲矿物质嘅味道啊喺度，咁啊你睇你闻咗之后咧，我哋饮嘅时候咧，亦都系见得到系比较复杂啲嘅，譬如有啲忌廉嘅味道，呢个系好主要嘅一种。而家讲嘅呢层系好主要嘅一个香槟好嘅味道嚟嘅，即系有啲忌廉嘅味道啊。如果系耐啲旧少少有盐分嗰啲咧，我哋就会闻得到，真系可以闻得到话闻得到系啲叫 biscuit 嘅味道，即系好啲饼干嘅味道。喺度嘅。咁呢啲就系好加埋晒一齐，一个就要好平衡呢样嘢啦。咁同埋最后尾咧，我哋饮嗰时候咧，系一个可以好耐啲嘅，喺个口里边朗朗下，仲饮完落去咧，仲有一个好似红酒同一样嘅，一样系一个 after taste 系好长嘅，嗰啲味道仲喺度，啲果味仲喺度嘅，啲酸性仲可以令到你流紧口水嘅喺度。
1: 嗯，系啦，就唔系嗰啲打声，就好似得个甜得个甜，跟住咧酸就得个酸，咁就冇咗嗰个味，即系个后劲啦。嗯，咁系啦，咁啊，点解会拣呢一支咧？咁唔通即系呢一支 George Jensen 呢支酒咧，就系、是、以上嘅点点点点，咁都系嘅其实。咁啊，但其实更加系要拣呢一支咧，就系、是、因为今次咧就话拣俾爸爸嘛吓，咁啊爸爸嗰、那个咁咧就系送礼啊嘛，系咪？咁啊送礼嚟讲咧，咁我哋就会嗰、那个即系唔系 expect 会摆好耐啦，咁啊同埋咧一定要 presentable。咁点解拣呢支 George Jensen 咧？咁啊其实呢支咧第一就系佢拎出嚟嗰阵时咧就好靓，咁我唔知道啲听众有冇见过呢一支 George Jensen 嘅Hallmark 嘅 Cuvée 啦吓，咁呢一支咧其实个樽咧就好似直情一个 champagne 嘅樽。嗰、那个shape 嚟嘅，咁但系最靓就系上边嗰、那个有个塞咧，就系、是、一个好光滑嘅一个金属塞嚟嘅，咁呢个塞咧系可以 reuse 嘅、哦。
0: 系啦，咁我哋好多次啦，红酒我哋饮剩到点办咧？咁我哋咪将啲 cork 挤埋落去嘅，即系再塞翻落去啦、或者当然有另外啲系抽空啊，好多样嘢啦吓。咁但系气泡酒系挤唔到落去噶嘛，因为你拔咗出嚟之后挤唔到落去啊嘛，个壳系特别大啲噶嘛，而且要会惊啲气会走噶嘛，会走失噶嘛。咁、所以咧呢、這个好少有嘅，有一支酒系 John Jensen 一个名牌啊 luxury 嘅 brand 里边，佢会送埋一个再俾你重新再可以俾香槟特别俾香槟嘅酒失。
1: 系啦，
0: 咁即使话你饮咗一半或者饮剩啲咧，你都可以用翻呢个酒质塞翻落去嘅。咁唔需要用一啲木嘅啲咁嘅塞入翻去嘅。
1: 系啊，咁而且用完呢个之后咧，如果下一次咧有另外一支香槟嘅，你又系或者 sparkling 嘅，你冇个塞就塞唔得翻咧，咁呢一个都系好 versatile 都可以用翻
0: 嘅
1: 噃。
0: 冇错啦，咁呢个就算喺出边买都要。最少都成20蚊一个嗰啲，即系靓嗰啲啦吓。咁、当然呢个礼物嚟讲啦，咁但系佢入边佢啲酒质系咪真系咁好嘅咧？咁样啦吓。
1: 嗯，系啦。咁啊，我自己就有去了解一下呢一支嘅 George Jensen 嘅Hallmark Cuvée 啦。咁啊，知道佢系真系 George Jensen 同埋呢个Sparkling 嘅 Winery 叫做 Hims。
0: Hemsken
1: 个 wine 就做嘅，咁佢2015年嗰阵时咧就系、是、开始咗produce 呢种咁样嘅 sparkling 啦。咁啊，自从咁样之后咧，其实都攞到唔错嘅分数同埋啲口碑嘅。咁啲人特别中意佢咧嗰个入口咧，佢系好有啲柠檬嘅 zest 啦，咁有啲少少嘅 cashew 啦，即系嗰啲腰果味啦，咩 grapefruit 啊啲咁样。咁其实佢系一种开胃酒嚟嘅，佢系一个咁而且咧，佢个 packaging 咧，我觉得就好靓啦，超靓啦。咁有一个系一个 design 啦，sparkling wine 嚟嘅，呢、这个 push for marketing 就系、
0: 咁啊，对我嚟讲咧，我中意佢咧，那个酸性度亦都系好适中啦，即系唔系酸得到你好辣，但系咧嗰种你饮完嗰啲酸之后咧，你会觉得口水都流埋啊！即系话正话咁样讲啦吓，咁你系一个特别好，即系你觉得会个感觉系好 fresh 噶啦吓，咁佢。老耐嘅杯嗰啲 bubble 咧，亦都系细细地好快咁
1: 样，
0: 好长久咁样出咗嚟嘅呢支酒。
1: 咁呢支佢个做法咧，亦都系用咗一个 traditional 嘅 method 嘅，即系 champagne method 嘅。咁所以咧，佢个 complexity 啊，同埋个 depth 咧 for 呢个 sparkling 咧，就系显现出嚟呢样嘢啦。咁啊，所以咧，其实 all up 啦，咁啊个价钱系40至50蚊咁样样嘅嚟讲咧，咁我觉得呢个送去即系佢系做送礼咧，就真系啊！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推荐啦。
0: 系啦，咁你睇到啲客观嘅环境，你见到哇，呢啲都呢支都唔错嘅。咁仲有一个少少 tips 喺主观里面咧，其实系好好嘅。点解咧？就因为第一个 George Johnson 呢个品牌名牌 luxury 啦，佢可以拣呢个酒庄嚟做呢支酒嘅。咁第二呢个酒庄咧 ，Haskell 咧，其实系 TWE， 即使系奔富嘅酒庄嘅旗下嘅一个品牌嚟嘅。咁我哋正话都有讲过啦，一个大嘅。背后有一个大嘅财雄势力嘅支持嘅，咁佢对于酒亦都喺感觉上。
2: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到。

各位听众，你哋好，好欢迎你哋继续收听《成语故事精选》呢个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开始，我要讲嘅故事系发生喺东汉时代献帝嘅时候噶。当时嘅政权呢，系已经完全操纵喺大臣嘅手里面，汉室已经系濒临危亡嘅地步噶啦。刘备系皇室嘅子孙，佢好想揾机会挽救汉中室嘅危机，但系总系揾唔到一个好嘅根据地。有一日，佢就听到话司马徽系一个好有才学嘅人，于是就特别去拜访佢啦。佢想请求佢指引迷津。司马徽见到刘备就对佢话：我一早就听闻你嘅大名㗎啦，点解你到而家仲要东奔西走，总系揾唔到好嘅根据地呢？刘备就苦笑咗一下，对佢讲：唉，大概系我嘅运气唔好啦，亦都可能系我嘅八字生得唔好啩。司马徽听完之后就摇住头话啦：哦，唔系嘅，系你冇好嘅人才辅助你啫。刘备听完之后就不以为然咁讲：我自己虽然冇乜嘢才能，但系我嘅左右都系能干嘅人噃。好似文方面我就有微竹同埋简雍啦，武方面我有关羽同埋张飞，咁你点可以话我系冇人才呢？司马徽听咗之后就咁样回答刘备啦：哦，关羽同埋张飞虽然有万夫莫敌嘅勇气，但系毕竟佢哋只系武将，唔系通权达变嘅人才。而微竹同埋简雍两个人对你系冇乜帮助噶，因为佢哋都系经验浅薄、唔识时务嘅白面书生。识时务嘅人先至可以称得上系俊杰。你必须去寻找嗰啲识时务嘅人嚟辅助你，你先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兴复汉室噶。

在这则故事里面，司马徽所讲的不识时务和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经常被后人引用。凡是讥笑一个人不明世事，不能够洞察大势的趋向而有所变通的话，我们就称他为不识时务了。例如某人他不去观察外界事物的变迁，只是主观地一意孤行，这种人就可以讲是话不识时务。而唯有那些能够认清当前的环境和趋势，而知道变通的识时务者，才为俊杰。

年之后，齐国嘅君主昏庸无能。这个时候，夫差就想派兵攻打齐国。伍子胥就劝告夫差咁讲啦：越王勾践虽然系败将，但系佢刻苦砥砺，深得民心啊！佢将来必定系我哋吴国嘅心腹之患。大王，如果你唔先讨伐越国，而去攻打齐国嘅话，我认为呢个系十分唔明智嘅举动。可惜夫差仍然系冇听到伍子胥嘅劝告，最后都系出兵攻打齐国。我哋睇翻越王勾践啦，佢卧薪尝胆，经过十年嘅生罪教训，佢终于三次系攻打吴国，最后系灭咗吴国添。结果夫差就自杀而死。

我哋都知道心脏同埋腹部如果患上咗重病，不但止好难医治，而且由外表系睇唔到噶。所以后人就将表面上冇显露出嚟，而里面就已经存在极为严重嘅危险同埋祸患，称为心腹之患啦。俗语有话：骄兵必败。吴王夫差就是因为太过骄傲，而且刚愎自用，以致对越国掉以轻心，才会走上灭亡之路的。所以当我们地位越是崇高，就应该越是谦卑，虚心地采纳其他人的意见，在稳定当中求进步，精益求精，这样才能够永远处于最顶峰而立于不败之地的。

你咁中意打仗，咁我就用打仗嚟做个比方啦。而家有两支军队喺度交战，只要战鼓一响起嚟，双方嘅士兵当然会刀来枪往喺度打起上嚟啦。就喺呢个时候，如果有人心里面觉得好惊，即刻掉低佢嘅盔甲，由阵前退咗落嚟，其中一个人就逃离咗100步。而另外一个人只是逃离了50步啫，而这个逃离了50步的人就嘲笑那个逃离了100步的人了，说他是怕死，不够勇气。现在我请问大王，你认为他做得啱不啱呢？他有没有资格嘲笑其他人呢？梁惠王听完之后就即刻话了，当然不啱啦。他虽然只是跑来了50步，但是一样都是临阵逃跑啊。孟子跟着就笑着说了，大王你讲得一点都没有错。那大王既然了解了这个道理，而你的问题又有什么不明白呢？你虽然在小处对老百姓多些照顾，但是你这么喜欢打仗，一打起仗来，百姓不但只伤亡无数，而且仲饱受战争之苦，咁样同隔离国比起上嚟，唔系即系50步笑100步咩？

五十步笑百步是出自孟子《梁惠王篇》的，它原本的意思是指临阵退缩，而逃跑五十步的就笑逃跑一百步的没勇气。现在我们就用这句成语比喻大家都好不到哪一道，和半斤八两的意思是差不多。例如你经常迟到，而你还时时嘲笑那些比你更迟的人，这样你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因为你们大家都是迟到，虽然程度是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一样，是不应该彼此嘲笑的。

0: 当夜深人静，佢哋嘅体温飙升嘅时候，当你觉得情况越嚟越差，并冇好转，而全科医生又闩咗门嘅时候，当疼痛挥之不去嘅时候，当你不知所措嘅时候，无论昼夜，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打电话去 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啦。有注册护士会帮你攞到你需要嘅护理，佢哋可以为你揾到就近嘅医生、药剂师、紧急护理服务，或者甚至可以帮你喺网上联系到一位医生。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提供免费即时嘅健康建议。如果要用你嘅语言同护士倾谈，请打131450去翻译及口译服务部，并要求联系 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
1: Sydney。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2: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1: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嘅故事可能正正系另一个人嘅共鸣。
2: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1: 原来你都经历过噶嘅时刻。
2: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齐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1: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的对话和属于 Sydney 人的故事，
2: 我们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也可能讲中你的心事。
1: 因为每一个在 Sydney 努力生活的人背后都不止一个故事。
2: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午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3: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点首播，星期二晚上10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4: 快被爱在身边
5: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顶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顶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d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点半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点半，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7: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8: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6: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9: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8: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係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 还可以在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在 Spotify 还有 Podcast 那里是随时可以点播收听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啊？
10: 不见不散。

0: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1: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 9771-1808， 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陈玉清，好欢迎大家收听亲亲文化嘅。上个星期喺节目里面同大家讲咗一啲中国嘅兵器，有长嘅兵器，都有短嘅兵器，包括系刀啊、剑啊、枪啊等等啦。咁佢哋各有自己嘅特色，各有自己嘅威力嘅。不过明枪易挡，暗箭难防。虽然呢是枪法或者是好了得，但是若果突然间有个暗箭射过来，真是令人呢出其不意，好容易呢是受伤的。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呢啲暗箭。其实呢就要同大家讲讲暗器的方面的资料的。所谓暗器呢，就是话指嗰啲便于暗中实施突袭的兵器。暗器其实大多数都是武林中人创造出来的。咁佢哋嘅体积比较细啦，比较轻一啲啦，咁而且呢係由于比较细比较轻，就当然便于携带。呢啲暗器为咗要有杀伤力，咁多数都系有尖嘅端啦，或者系有啲锋利嘅刀刃口啦。咁可以呢掟出嘅时候达到十几米乃至几十米咁远嘅。速度又快，隐蔽性又强，咁就等于好似你揸住啲常规兵器呢增加佢嘅幅度咁样嘅。咁所以具有相当大嘅威力嘅。喺千军万马嘅厮杀战场上面，暗器好难发挥啲咩作用嘅。所以古代啲战士呢好少系学习或者系练习暗器嘅。武林中呢就讲究一对一嘅打斗，双方距离呢就近好多啦。於是暗器就派上用场啦。中国武术之中嘅暗器呢，可以讲得话去到清代嘅时候呢就能够集其大成，係达于鼎盛。喺武林之中使用极为普遍嘅。直至到清代末年呢，係由于火器盛行啦，咁所以暗器先至逐渐呢係被冷落。但是到今日嚟讲呢，武林中人呢依然有人练习呢啲暗器㗎。暗器都分好多类嘅。譬如有手摘出去㗎啦，有系索击㗎啦，有系用机械射击㗎啦，亦都可以系用药喷㗎。而每一类之中呢都亦都再分呢好多种㗎。我哋先睇下用手掟出去嘅暗器先啦。所谓手摘类嘅暗器呢有好多啦。有标枪啦，金钱镖啦、飞镖啦、扎箭啦、飞叉、飞刺、飞剑、飞刀，咁仲有系飞黄石、鹅卵石、铁橄榄、如意珠，咁仲有咧系乾坤圈、铁鸳鸯、梅花针、镖刀等等，好多好多呢啲都系咧用手咧系摘出去嘅暗器。咁我讲呢啲嘅名称嘅时候咧，或者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咧佢哋嘅形状系点样。咁尤其是我相信听众好多咧都睇过一啲嘅武侠小说啦，又或者咧系睇过一啲武侠片啦。咁记得细个嗰阵时咧就睇嘅电影里边好多都系武侠片啦，咁啊离唔开都系曹达华啊、余素秋啊，仲有系陈宝珠啊、张英才啊等等啦。咁当时拍嘅武侠片咧就好受欢迎。咁啲主角也好，配角也好，咁佢哋咧都会用或系刀或系剑呢啲嘅兵器。咁但系其中咧好多都系用暗器嘅，往往啲暗器咧就可以系喺危急之中咧系将自己咧系救出嚟嘅。咁所以咧，一路以嚟咧暗器俾人嘅感觉就好神秘，好有威力。咁刚才大家听到嗰啲嘅飞镖啊、飞刀啊，咁都系咧一啲嘅暗器，都系用手咧系掟出去嘅。咁另外一啲暗器咧就唔系用手掟嘅，就系、是、用索击。咁即系话咧系有条绳索咧系连住嘅，包括系有醒镖啦、流星锤啦、狼牙锤啦，仲有龙须钩、飞爪、软鞭、锦兔索、铁莲花，咁呢啲咧都系另外一类嘅暗器。好啦，咁利用一啲机械射击出去嗰种嘅机射器嘅暗器咧，就有袖箭、有弹弓、弩箭、锦背花桩弩，仲有咧系搭弩、雷公箭等等嘅。药喷类嘅暗器咧，亦都有咧系袖炮、喷筒或者咧系鸟嘴筒啊等等。咁呢啲名称或者听上嚟咧就稍微陌生一啲啦。有啲暗器就好难归入咧，刚才所讲四大类嘅任何一类嘅，譬如吹箭啦、
手指剑啦、杠子横啦，仲有系匕首啊、手锤啊，咁呢啲都系咧系好难归类嘅。咁讲到吹箭呢，就係将啲好细嘅竹箭啊藏喺竹管之中。咁喺临敌之际就用力呢喺竹管一边呢度吹。咁啲竹箭啊就由管嘅另一边呢係射出去嘅。竹管当然呢就用竹制啦。短嘅竹管呢可以只係长25厘米。咁约莫呢係10寸左右啦。长嘅吹管呢大概有50厘米咁长嘅。咁两边呢都有个开口。咁外边呢

光就爱嚟咧系打击敌人嘅。匕首呢个名称大家都比较听得多啦。咁譬如话有一个成语叫屠穷匕现，咁所讲嘅匕呢就系匕首。匕首属于短兵器嚟㗎，其实喺旧时之中呢，啲武林中人呢好多时由于呢个匕首比较短呢，就将佢藏喺腰间，咁或者呢系放喺佢嘅靴里面呢，咁就喺打敌嘅时候呢就随时可以拔出嚟呢系袭击敌人嘅。咁变咗呢，由于有咁嘅作用就成为一种嘅暗器啦。咁好多好多呢啲不同嘅暗器呢都系喺武林之中嘅人士呢都系喜欢用，因为呢系喺危急嘅时候呢就可以出其不意杀敌嘅。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兵器介乎于常规兵器同埋暗器之间嘅，譬如话手杖刀啊、铁线之类啦。手杖刀又叫做二人夺。咁就係话个手掌中间呢係空嘅，里面呢就藏咗一把呢係比较窄身嘅长刀，咁嗰个手掌嘅柄上面呢就装咗个机关啦，咁遇到人係抢夺佢嗰支手掌嘅时候呢，佢就按动嘅机关，咁就即刻呢係有把刀呢就走出嚟，咁可以我嚟刺伤呢个敌人嘅。手掌柄呢就即係刀柄啦，咁就方便呢係我嚟作战啦，而手杖刀嘅刀柄呢多数系直形嘅，就唔系好似普通手掌咁做成一个半弯圆形，好似我哋嗰啲手掌啊或者遮啊咁有个半弯圆形嘅。咁因为呢系直形呢就方便呢作为一种手掌咁我嚟打敌嘅地方嘅。好啦，咁另外一种铁线，咁我哋平日所用嘅线多数系用竹做或者甚至胶做啦，咁但系呢个铁线呢，咁顾名思义呢，那个线骨就用纯钢做嘅，线面呢依然系卷质，咁用起上嚟打开嗰把线呢就好似普通嘅线，咁你可以用嚟线梁用呢，咁但系将呢把线呢合返埋佢呢就成为一种暗器啦，因为佢用钢做呢就当亦都有佢嘅威力，咁就作为一种暗器到用嘅，咁呢种嘅情况或者大家睇啲武侠小说呢都见过嘅。在所有暗器之中呢，手札类的暗器呢就最为广泛的，就是说用手掟出去的，亦都是有很多式样，咁刚才都同大家提过有几种啦，咁或者呢是同大家讲讲有几种的用手掟出去的暗器啦。咁最常听见的就是飞镖啦，飞镖亦都叫脱手镖，咁有是三个零或者五个零的，亦都有啲是圆柱状。通常嚟讲呢，不论係3050或者圆柱呢，佢前面呢个头都系尖嘅，因为有一个刺伤嘅目的。标呢就长大概系10厘米到呢，重大约系 0.2 公斤。咁其实呢都唔轻嘅，譬如话你带住呢系10个呢啲嘅手飞标出去啦，咁都成呢系2公斤重嘅，藏喺身度呢都几重下嘅。咁至于话呢飞镖嘅末端呢，通常呢就会有一块绸布，或系红色或系绿色，咁就叫镖衣，就系镖嘅衣服。咁大概呢系有8厘米长。咁点解要会有一条咁嘅绸布喺度呢？原来呢就有助于将呢个飞镖呢个飞出去嘅时候呢嗰种嘅情况呢系稳定落嚟，飞行呢比较稳定一啲，咁能够呢系集中目标呢系比较个机会大啲啦。相传话飞镖呢就喺西域地方路开始出现㗎。喺北宋嘅时候呢，四川有个僧人呢就学得呢种嘅技法，后来就传到中原嘅地方啦。至到清代武林之中几乎个个都学识呢种嘅飞镖，甚至去到民国时代呢依然好盛行㗎。讲完呢个飞镖呢，就再继续同大家讲另外一种嘅镖，就叫做金钱镖啦。咁点解叫金钱镖呢？原来呢佢哋将以前所用嘅铜钱呢作为飞镖用。咁点用法呢？咁原来佢哋就将铜钱嘅周边呢就磨到好锋利，锋利到好似一把刀咁。咁喺掟出嘅时候，咁个金钱呢就喺度旋转啦。咁由于係咁样旋转，而个边亦都咁锋利呢，就可以伤人啦。如果是功力深的呢，甚至不用磨那个边亦都可以直接呢将这个金钱呢掟出去而伤人的。但是呢铜钱的分量呢就比较是轻，能够练到这种不需要磨利个边而伤到人这种的技巧，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一定要很有功力才得的。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当时所用的货币呢

就是银元啦，银元嗰个份量咧就比较重一啲啦。平日咧就系携带喺身度，咁啊作为钱嚟到用咧。但系有人亦都利用咧呢个银元咧代替铜钱作为暗器，只因为咧佢比较重一啲。好啦，咁讲到呢度咧，就讲到两种嘅手札嘅暗器啦。咁跟住请大家咧系听一首嘅歌曲，里面所提及嘅就系亦都一种嘅暗器，就系飞刀啦。所谓咧系利不虚发嘅，就系小李飞刀。请听罗文嘅歌声啊。

飞刀呢种暗器系点嘅模样，我相信大家都唔需要我多讲啦，都知道咧呢种暗器嘅样子或者系发出去嗰阵时嘅情况系点。而家同大家讲下另外一种暗器啊，呢种暗器咧就叫扎箭，即系掟啲箭出去嘅，亦都有个名咧叫甩手箭。咁就因为咧要打呢个箭出嘅时候咧，就需要用腕力嚟到发出去嘅，咁所以就叫甩手箭嘅。咁啊，扎箭完全咧就系用细嘅竹做成嘅，咁而佢嘅箭杆咧比较圆润，前端咧就削尖咗佢，后半节咧唔需要加任何嘅东西，唔需要有布，亦都唔需要有羽毛嘅，咁所以睇上嚟咧就好似一支竹筷子，不过咧就削尖咗个尖端嘅地方嘅。咁由于系咁嘅形制咧，所以取材就好易啦。制作又简单，喺武林之中咧，因此都好多人学呢种扎箭嘅。咁佢哋用呢个扎箭咧学习嘅时候咧，就由于系嗰个形制简单咧，所以佢识咗扎箭之后就可以举一反三啦。凡系又细又短嘅物件咧，就可以作为暗器用嘅，譬如筷子啦、树枝啦，都可以顺手咧系掟出去嚟到抵御敌人嘅。咁呢个我相信大家系睇啲武侠片嘅时候咧，亦都见到啊。通常喺个酒楼里边啦，咁啊，譬如话有两个高手喺度饮酒、喺度食饭嗰阵时，突然间咧系有敌人出现咁。可以咧，系随手就将手上边嘅筷子咧就掟出去，就作为暗器之用嘅。咁由于呢、这个扎箭咧，佢系用竹做咧，就比较轻啊，所以练习咧就反而系比较困难。佢哋练习嘅时候咧，一般就用较重嘅铁箭嚟到练嘅。咁然之后咧，就再用有个铁嘅箭端咧，再加个竹嘅箭杆咧嚟到练，因为比较咧系轻少少啦，最后咧先至练咧最轻嘅竹箭啊，因为呢个竹箭咧有阵时只系轻到 0.01 公斤嘅啫，要掟出去又准又有力咧系最困难嘅。相传话呢啲扎箭咧系源于嵩山少林寺嘅，至到清代初年咧先至咧系流传到社会上面去嘅啫。跟住同大家讲另外其他物料所造成嘅暗器，咁呢啲嘅物料呢都系好常见嘅。第一种呢就系用好坚硬嘅石头所造成嘅暗器，就叫做飞黄石。咁呢啲嘅飞黄石呢就系有棱角，而且呢系细细长长咁嘅形状。咁因为佢嘅外形似蝗虫啦，咁所以就叫做飞黄石啦。飞黄石每块重量约物是 0.2 公斤，平日呢就用个袋载住，然后呢就挂喺腰间，需要嘅时候就攞嚟用㗎啦。咁有啲嘅石呢就係、是、大家都好常见嘅，就係、是、鹅卵石啦。咁通常喺啲河滩上面呢都见到呢啲椭圆形嘅石块。咁因为佢外形啊重量同鹅卵都差唔多啦，所以就叫做鹅卵石。或者大家喺后院呢係种花啊或者铺路嘅时候呢都用咗呢啲嘅鹅卵石。飞黄石也好，鹅卵石也好，都是常见之物，可以讲到话是取之不尽，随手可得的。咁所以呢是在武林之中呢就相当盛行的。好啦，有一种暗器呢就是用铁做成的，就叫做飞叉。咁佢个前端呢多数是分为三个尖端啦，正中嗰一个呢就比较长一啲，咁另外两个呢就比较短一啲。咁三个尖端呢都系制成好尖利嘅枪头咁嘅形状，左右两边呢都系向外咁弯弯地张出嚟啦，咁亦都系开咗刀刃嘅。飞叉全长都有27厘米，重量呢大概系 0.25 至到0.5 公斤，话轻呢都唔系咁轻嘅。叉柄呢由后边向前慢慢收细，尾部是最粗的了。武林之中学习飞叉人就不是很多，不过在清代咸丰年的时候以及同治年的时候，在太湖一带有些水道，我们在海洋里面就有海道，在太湖地方就有水道，当时有个水道的名称就叫陈洪，不过就不是 2CR 的台长，同名同姓而已。咁呢、这个太湖水道陈洪呢就好精于呢种嘅技法嘅，咁所以亦都有个绰号呢就叫做飞叉太保嘅。喺清末民初阵时，另外呢喺山东济南亦都有一个暗器名家，咁亦都系属于太湖陈氏一族嘅。咁呢个人呢就叫陈凤山，咁亦都好擅长呢飞叉呢种暗器。佢曾经呢用啲飞叉呢喺水里面呢捉鱼嘅，每发必中添。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或者系请大家系稍微唞一唞啦，听下广告啦。咁喺广告之后，再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他嘅暗器。

0: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星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在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点首播，逢星期一晚7点重播。
3: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4: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3: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5: 李太，昨晚你屋企开 party， 特别是那味秘制的咖喱鸡，连我先生咁嘴刁都大赞好有马来西亚风味啊！有咩秘诀噶？
6: 秘诀其实好简单，就是用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再加入薯仔、鸡肉同埋椰奶，20分钟就煮好，色香味俱全。
5: 谂起昨晚，热辣辣香喷喷，我即刻就去煮啦。
6: 记得认住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啊，佢仲印有烹调方法添。
5: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惠信药业时令推介一号鼻敏感胶囊，驱风清热，主治花粉敏感、鼻炎流涕、鼻塞头痛、肺燥口干、眼耳痕痒，认住葫芦形商标先是正货啊！总代理惠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8: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9: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0: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To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亲亲文化》，我是陈玉清。咁我哋喺广告之前咧，同大家系讲到一啲武器，咁其实系暗器嚟嘅。咁譬如话飞镖啊、飞叉啊、飞黄石啊，咁都系用手咧掟出去嘅暗器。用手掟出去暗器咧，就比例上咧系多一啲嘅。譬如仲有一种咧，个形状好似橄榄咁样嘅暗器，个名咧就叫做铁橄榄。铁橄榄亦都有其他名称嘅，譬如话枣核钉啊，或者系枣核箭啊咁咧。咁由于佢个形状咧就系两头尖啲，中间咧系稍为粗，咁就好似个橄榄啊，或者系枣核咁啊。咁所以咧就叫做铁橄榄或者枣核钉。铁橄榄咧大概系两米咁长，重咧系15克左右嘅，就用纯钢打制而成嘅。武林之中用呢种暗器咧，多数都系用手掟出去。不过据闻啊，若果系内功好深厚嘅话咧，就可以将呢个铁橄榄咧含喺手里口里边咧系射出去嘅。不过精于呢一个技法嘅咧嘅人好少好少。据闻话铁橄榄咧系创自武当派嘅，最初咧就系武当啲道士咧系练气嘅时候咧爱嚟咧用嘅，咁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暗器啦。喺清代末年，山西五台山清凉寺有个寺僧咧叫袁海，就好精于呢种嘅技法嘅。曾经一次喺大雪之中咧，用铁橄榄咧连射30几只雀仔，每一只雀仔咧都俾佢咧系穿过喉咙而系射死嘅。嗰、那个伤口嘅大细咧，就睇到咧系嗰个铁橄榄咧系咁大咁咪穿过去啊，射死啲雀嘅。咁呢种技法咧，就虽然有咁嘅听闻，不过咧就冇人见过，咁所以咧都系一个传闻嚟嘅啫。袁海其实本身是河北人，当时是50几岁，他这种的铁橄榄的绝技呢，其实就是学自清凉寺的主事僧。好啦，咁另外一种嘅暗器其实都好少人用，喺今日嚟讲都系绝迹㗎啦，就系、是、梅花针。咁呢种暗器嘅构造呢，就系、是、有5支钢针，咁而呢5支钢针呢，佢哋嘅根部呢就相连住，咁系击中敌人嘅身体之后呢，就分刺喺5点嘅地方，个形状呢就好似梅花五瓣咁啦，所以就叫梅花针啦。针嘅长度约莫呢系3厘米。咁梅花针其实喺武林之中咧，历史相当久远，咁只不过喺今日嚟讲咧，就已经少人用，近乎绝迹噶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叫做如意珠嘅暗器。如意珠其实系啲人咧随手我嚟把玩嗰啲钢球啊，或者系啲肉球嚟噶，甚至咧系搵山核桃都得嘅。咁今日武林中人所用嘅如意珠咧，多数系形制比较细一啲嘅钢珠，咁重量亦都系比较轻，咁因此咧就方便携带啦。咁有阵时咧，佢哋系喺一啲嘅基件嘅轴承里边咧，就拆咗啲珠出嚟啊，咁作为暗器之用。咁、即系好似我哋话睇见啲 bearing 啊，咁入边有啲粒粒嘅珠啦，咁就可以作为咧如意珠嘅吓，作为一种暗器。咁令我谂起喺日本咧，咪有好多波子机嘅，咁啲波子机里边咧好多呢啲咁嘅珠粒咧都走出嚟嘅。我相信咧真系随手都可以作为暗器。好啦，咁讲到暗器咧，亦都令我谂起一首嘅歌曲。咁呢首歌曲里边咧所提到嘅人物咧，咁亦都用咗啲暗器嘅，咁就系女黑侠木兰花。咁我想请大家听一听。一位好出名嘅歌星咧，叶丽仪所唱呢一首嘅《女黑侠木兰花》嘅。

系啊，曲女黑侠木兰花之后咧，再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他暗器。不过咧，我哋试下讲下另外一种暗器，就系索击类嘅暗器，即系话要利用绳索咧作为帮助嘅。索击类嘅暗器之中最常见嘅咧就系绳镖、流星锤、飞爪以及远镖四种。先讲下绳镖先啦，绳镖咧就系喺啲钢镖嘅尾部咧就绑一条长嘅绳，咁啊钢镖咧通常比一般嘅飞镖咧都稍微大一啲，约莫系 0.2 米咁长啦，重大概 0.3 公斤，头就尖，尾就阔啲，而且尾部咧系圆形，有一个铁环喺度嘅，咁呢个铁环咧就爱嚟绑住一条绳啦，咁呢条绳咧都相当长嘅，有成 6.7 至到10米咁长，咁平日要戴呢条嘅绳镖点样戴法呢？原来佢哋就会将嗰条绳呢就围住条腰咁样呢绑住嘅，需要嘅时候呢就拎出嚟。绳镖呢就係、要用臂腕嘅力呢将佢掟出去嘅，咁所以用嘅气力要比较多啲。咁由于佢係可以掟得比较远啦，咁又係击出去嘅时候呢就射中人之后又可以收返嚟啦，咁所以个经济效用都好高嘅。咁绳镖呢就係、因为嗰条绳呢就比较长啦，所以呢就要用起上呢就唔容易㗎，几困难下㗎。喺清末民初嘅时候呢，有一个河南人姓董，咁佢係一个镖师嚟㗎，佢就相当呢係精于呢种绳镖嘅技法㗎。咁曾经有一次呢，佢喺一支煤油灯嘅白瓷罩外面呢斜斜地放一个铜银喺度，咁当时佢喺两丈之外咧，就突然间放呢个绳镖啦。咁呢个铜银咧就应声落地，但系嗰个灯罩咧就完好无缺噃。咁睇得做到咧，佢个技法都相当高超。咁但系可惜咧，呢位姓董嘅镖师咧，始终未能够喺江湖上面立足，佢嘅镖局咧好快咧就停业，而佢自己亦都流落四方。在民国初年，北京天桥有个人呢就叫做孟继永。咁佢一个呢系舞狮嚟嘅，佢专门呢就喺度表演呢佢嘅绳镖㗎啦。孟继永本身系河北人，已经当时60几岁㗎啦。咁有个绰号呢叫孟傻子。咁其实佢都系镖师出身嘅。佢嘅绳镖呢仲有个名叫做甩头一指添。跟住另外一种要同大家讲嘅亦都属于索击类嘅暗器呢，就系流星锤啦。流星锤咧就系、有一条长绳，咁喺佢嘅末端咧绑咗个铁锤，然后掟出去击伤敌人嘅。铁锤嘅外形可以系一个圆球形啦，可以系一个瓜形啦，亦都可以系一啲好多棱角嘅形嘅。重量嚟讲咧，一般都系 1.5 至 2.5 公斤啊，不过有啲咧好重嘅，又可以去到 4.5 公斤。咁喺呢个铁锤嘅后部呢就有两个窿，然后呢就穿咗个铁环喺上面，咁嗰条长绳呢就绑咗喺呢个铁环上面啦。呢条绳亦都相当长，有7米至到10米咁长嘅。咁由于呢个铁锤冲力好大，所以呢就唔可以用一般嘅麻绳㗎喇喎。如果唔系呢个铁锤掟出去呢，嗰条麻绳呢可能由于冲力咁大就会断啦。咁用啲乜嘢绳先至可以符号到呢？咁原来佢哋真係好聪明啊，竟然间諗到呢用几种嘅质地呢就编成一种呢係混合物啦，做成呢条嘅绳嘅。佢哋用咗啲咩呢？原来用蚕丝，再加人嘅头发喎，然后再加六隻根嘅细丝，咁将佢混合编织而成嘅。咁好特别嘅一条绳索。咁呢条绳索呢係又柔软又坚韧，唔容易断裂嘅。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陈梦葵，好善于用流星锤，曾经呢在两丈以外呢就击一条石柱，而且呢每发必中，他连击了四条石柱，四条石柱呢都断了。咁陈梦葵所用嘅流星锤呢就是用熟铜所铸成嘅，大概有 3.5 公斤重啦。而佢个绳呢粗过一隻拇指，咁都相当粗嘅绳索嚟㗎。陈梦葵对朋友话呢，佢练呢个技术已经呢有成10年㗎。但係梗係呢係右手用到呢个流星锤，左手呢嗰、那个稍微呢係差一啲，技术冇咁好，佢仲喺度苦练緊添。好啦。
咁另外一种嘅亦都属于索击类嘅暗器咧，就叫飞爪，咁系一种好厉害嘅暗器嚟嘅。咁大家亦都想象到一个爪形咁样嘅物体，咁就用钢制成，咁啊类似嘅手掌啦，咁就有五个钢爪，每个钢爪咧亦都分开三节，吓最特别之处咧就系呢个节咧可以张可以缩，咁真系好似个人手咁样样嘅。而喺最前嘅一节嘅末端咧就好尖锐，好似鸡爪咁样，咁呢个钢爪咧就里边亦都装有机关，咁啊可以控制各个手爪嘅噃。咁钢爪嘅尾部咧就绑条绳索啦，咁就同呢个机关相连，咁嚟到飞咗去袭击敌人嘅。咁只要将呢条长绳一抽咧，咁呢个钢爪咧就会突然间向内缩，咁啲爪尖咧就可以深入人嘅肉里边，咁敌人咧俾呢个钢爪一抓到咧，真系好难摆脱嘅。咁至于另外一种嘅暗器咧，就系软鞭啦。软鞭亦都有两种长度，一种就系长嘅软鞭，咁大概咧就有 3.5 米，咁就一个木柄，长大概以30厘米到啦。短嘅鞭咧，大概系有 1.2 米长，亦都有一个短木柄嘅。呢啲嘅鞭咧，都系用啲好靓嘅兽皮，咁啊分成咧三股咁啦，就编织而成嘅，越近边梢嘅地方咧就越细，咁啊将呢条边咧就固定喺个木柄上边，咁啊手握住呢个木柄咧嚟运用呢支鞭噶啦。我哋通常见到人用软鞭咧，就爱嚟表演嘅，嚟到显示佢嘅准程度啦。譬如话有个人揸住支蜡烛，咁咧表演嘅人咧就离开数尺啦，或者甚至系一两丈远咧，就发呢条鞭咧系将嗰个蜡烛上面嘅火咧系发熄咗佢啊，或者甚至打断嗰支蜡烛啊，等等。咁呢个多数咧喺表演嘅时候用，喺民国初年咧曾经流行一时添噃。好啦，咁讲到呢度咧，就将几种啊属于另外一类嘅暗器咧，同大家介绍过。咁呢类咧就系索击类嘅暗器。咁另外两种嘅其他嘅暗器咧，或者系留待下一次节目时间咧，再同大家分享啦。咁讲到呢啲暗器，当然咧我哋好难会接触到，咁亦都希望唔会有机会接触到啦。咁不过咧系我哋好多时或者系透过一啲嘅江湖传闻啦，或者系睇到新闻啦，又或者系好多时系会睇啲电视片集啊，或者啲电影啊，咁里边咧就提及到，咁究竟系点回事咧？咁所以亦都喺呢度同大家倾下嘅啫。好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就系《三字经》啦。

我哋由人之初开始呢已经讲咗三字经嘅一部分嘅资料。咁跟住嗰部分呢就会讲到中国历史嘅问题。咁上个星期我哋已经开始讲咗几句㗎啦。咁今日呢我准备将有关于历史嗰部分呢先读一次俾大家听先。咁然之后呢我哋先至逐句嚟到讲下啲朝代兴衰变化嘅。自希隆至皇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邑舜，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二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天下赦。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彻东，王刚聚，请干戈，上游衰。此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散。郭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蜀魏吴，分汉鼎，号三国，屹两晋。宋齐继梁陈城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宇高齐。代之徐，一土宇，不再传，失统水。唐高祖起而思，徐徐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郎唐晋及汉周，清五代皆有由。严宋兴，寿周善，十八传南北运。十七史全在之，再自乱之兴衰。咁有关于中国历代嘅朝代嘅兴替呢，咁亦都喺呢度呢同大家先读咗一次。咁当然啦，再继续落去嘅明啊清啊，咁就由于当时作者呢係身在嘅处境都仲未有嗰啲嘅朝代呢，咁所以只係去到呢係宋代嘅时候㗎。咁记得我读中学嗰陣时呢，我哋中国历史嘅老师呢就将呢一部分就关于中国历史嘅三字经呢係印咗俾我哋要我哋背㗎。咁佢话呢背熟咗呢段嘅三字经呢，就对于朝代兴衰嘅无论係几时开始啊，啲咩资料呢都有一个大概嘅概念㗎啦。咁呢度呢都要多谢嗰位老师当日呢俾我哋念咗呢段嘅三字经，对我哋真有好有帮助。好啦，咁上个星期呢我哋提到呢一部分嘅时候呢已经系读咗个几句，就系自希隆至皇帝，号三王，居上世。咁跟住就系乜嘢呢，咁就系唐有虞，号二帝，商邑舜，称

后来仲正式咧系将个帝位咧系传咗俾佢。咁传咗俾舜之后咧，就国号咧就改做禹啦，亦都称为有禹嘅。历史上咧就称佢为禹舜啦。嗱，咁相传咧佢亦都在位咗39年，佢享寿咧有99岁。咁一个讲法就话佢在位有50年，享寿110岁。咁不过呢啲咧都系一啲嘅传说吓，冇实际嘅数字。咁而事实上啊，99岁定110岁，咁嗰个分别都唔系好大嘅啫。好啦，咁呢个唐有虞，咁就系提到咧唐尧同埋咧系虞舜啦。咁跟住话号二帝，二帝就系指尧舜啦。相邑舜，称盛世。所谓邑舜咧，就系指话将个帝位咧系让俾一啲有贤能、有才德嘅人。邑即系让，我哋时时话邑让邑让咧，就其实系一个同义副词嚟嘅啫。咁唐尧同埋虞舜咧合称为二帝，佢哋都系将个帝位咧就传俾啲有贤能嘅人。咁历史上咧就称呢个时间咧为之圣明时代啊。咁即系话有能者居之啊。咁呢度介绍咗尧舜、尧舜两个帝王嘅一啲嘅政绩啦。咁根据上书里面嘅记载，就话尧在位70年嘅时候呢，就准备咗将个帝位呢系俾啲有贤能嘅人啦。当时四个部族嘅领袖呢都推荐咗舜出嚟，咁所以尧呢用各种嘅工作嚟到考验佢，嚟到呢睇下佢系咪真系一个才能出众嘅人。咁而事实上都证明咗佢系啦，而且佢系一个好诚恳嘅人添。咁所以呢就将天子嘅位呢就传咗俾佢㗎。咁舜即位之后呢就好注重培育人才。当时呢系禹系治平咗洪水，咁舜呢于是就将佢封做呢司空。咁后来又将个帝位呢系传扬咗俾禹。咁睇到以前嘅帝君呢，佢哋都系睇下边个有贤德先至系可以坐嗰个位嘅。咁呢种嘅善让方式呢系古代政治理想嘅最高境界。所以呢后来嘅人都将尧舜时代咧视为历史上咧盛世嘅代表啦。咁假如啊，由佢哋开始，中国历代咧都系咁样样系善位嘅啦，都系有贤德嘅人咧可以继承皇位咧，咁中国历史真系改写，中国人嘅命运咧就好唔同啦。好啦，咁睇完呢几句咧，我哋跟住咧就系亦都睇另外四句：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而王。夏有禹，夏就一个朝代名嚟嘅。咁啊，约莫咧就系由西元前22年至到咧系西元前18世纪嘅。咁系自禹至到桀咧，传咗14世，17个君主，总共咧有471年嘅。咁禹呢就系、夏朝开国嘅圣君嚟嘅，佢嘅本身嘅姓呢就系始氏。佢系颛顼嘅孙嚟嘅，亦都系皇帝嘅元孙。喺尧嗰阵时呢，佢嘅父亲叫做鲧，因为治理黄河嘅大水无功就被舜呢系所杀嘅。咁佢就承继咗父亲嘅工作去疏导啲洪水。咁佢父亲呢就用堵塞嘅方法，咁而佢呢就好聪明啦，就用咗疏导洪水嘅方法。咁佢为咗呢件工作呢，喺外面呢居住咗13年啦，过家门呢系而不入嘅。咁睇到佢呢就真係好专心一致呢，系为国家治理洪水。后来寿善就为帝啦，就喺安邑嘅地方呢定咗国都，就国家呢就当时就系、个国号就系夏，喺历史上呢就称为夏禹。不过喺后来南巡嘅时候呢就死喺会稽嘅地方。咁佢在位有10年，亦都享受呢系有100岁嘅。好啦，讲到呢度，由于时间关系咧，唔能够再讲落去啦。咁留翻咧，下一次再同大家继续讲下。咁到商代嗰阵时又点咧？周代嘅时候，文武系指边个咧？咁下次咧就喺节目里边同大家一一交代。咁我陈玉清要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下个星期同大家继续讲下有关于中国嘅权术，再继续讲《三字经》嘅。各位听众，拜拜。

0: 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crui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1: 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喺各大中药行、环超级市场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 L463898 号，同埋新加坡制造先至系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2: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里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1: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机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8。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室街希马剧2000。
3: 香港的百年老字号品真又出新嘢啦，淡淡包脆香辣野味的脆脆辣椒油，无论煎、羊、炒、炸都 fit 到爆。采用辣椒、豆豉、花椒、洋葱等新鲜食材，以天然生晒古法酿造的传统工艺香炸炒制，不添加一滴味精、人造色素、防腐剂，超过120年历史，一直坚持全香港制造，令你食得安心、用得放心。一试就食不停的品真脆脆辣，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品真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悉尼电话号码02-8717-9999。
4: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5: 携手同行30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又来到了星期一早上11:30至12:30家居环保园艺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玉玲。咁而家呢个时段呢，系我哋每一个星期嘅首播。咁我哋呢就有重播时间嘅。重播时间呢就喺星期日晚上6:00至到7:00。如果各位听众呢喺呢两个时段呢都冇办法收听到直播嘅话呢，咁我随时呢可以上去我哋个电台网页嗰度呢就收听返我哋嘅节目内容嘅。咁我哋嘅网址呢就係www.2cr.com.au。 咁我重复一次，就係www.2cr.com.au。 咁喺呢个首页嗰度呢，你哋搵节目重温表呢，就搵返我哋呢个名呢，就可以点入去呢係收听返以往嘅节目。如果你想收听返本星期嘅节目嘅话呢，就要喺星期二以后等我哋嗰个节目更新咗之后呢，咁你哋就可以收听㗎啦。咁仲有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有任何种植嘅问题同埋心得呢，就可以呢喺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呢早上10:00至下午5:00呢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电台呢，那我们呢就会有职员呢是写低你们的问题同埋你们的心得呢，那我在下一个星期呢就会同你们大家分享的。那我们的电台电话呢就是02-9211-5611，是02-9211-5611。咁而家呢我哋就开始解答各位嘅问题啦。咁有位朋友呢，咁佢就话呢佢今年呢就学插玫瑰枝，即係扦插玫瑰枝。咁佢係初期嘅时候呢就好成功，就有新苗呢同埋有两三塊葉呢就已经呢係出咗嚟嘅。咁但係当佢呢就将呢一盆插枝嘅玫瑰呢係拎去放喺啲有多啲阳光嘅地方嘅时候呢，就发觉佢呢就开始变黄，同埋有啲开始好似枯谢咁。佢问点解？咁其实呢扦插玫瑰枝嘅初期啦，尤其是喺我哋7月21日啦剪咗玫瑰枝嘅时候，如果嗰啲冇病嘅玫瑰枝，我哋可以即刻呢就进行扦插嘅。呢段时间呢佢呢就会有休眠期，因为佢系插入去个泥土啦，休眠期，然之后开始乱嘅时候咧，佢咧就会有啲新叶出嘅。但系佢虽然出咗新叶，但系佢未生根嘅。咁所以咧，当你嗰个环境系比较阴凉嘅，即系之前咧，通常咧，我哋扦插初期咧，都系摆喺啲冇直接阳光晒嘅地方，但系有光。同埋呢有嘢覆盖住㗎，咁我諗呢位朋友都係做咗呢啲㗎。咁如果唔係呢就冇咁快呢出嗰个新苗嘅同埋嗰啲葉㗎。咁但係呢你太快摆咗去一个有阳光嘅地方嘅时候呢，佢好多时呢就因为未生根，咁就引致佢光合作用呢，佢啲葉呢即係未曾可以做到光合作用，嗰啲葉呢就会变黄，跟住嗰个枝就枯㗎。咁最好呢我哋点知道佢生咗根未呢？你轻轻搵隻手轻轻试下拉嗰个枝上嚟，轻轻呀，唔好咁大力呀，一大力呢佢就啲乱根佢会拉断咗㗎。如果你发觉呢佢係实嘅，即系黐喺个嗰个泥里边嘅，同埋咧你一喐佢咧，佢就好似想即系出可以出到嚟嘅咧，即系话咧佢未生根。喺呢个时间咧，你

唔盤咧，咁嘅情形咧，你可以移出少少，但系都唔系直接嘅陽光，比較光啲、通風啲嘅地方。咁大概一兩個星期嘅時候咧，你先可以擺喺多啲陽光。嗱，仲有咧，你個陽光咧一定係 morning sun， 千祈唔好係西斜。西斜咧，佢係雖然話而家嗰個温度唔係高，但係佢咧都唔可以忍受咗西斜嗰啲熱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咧主要最初插枝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喺晨早嘅陽光咧，係對嗰個植物咧係比較好啲嘅。咁當你移咗去，或者你換咗盆，係擺個地方，然之後慢慢咧逐啲等佢日照光長啲。咁樣樣咧，嗰、那個成數咧就好啲，但喺中間呢段時間咧，當你擺咗落細盤咧，佢都會有機會，因為你喐過佢咧，都會有機會咧，有啲係唔得嘅。咁如果你插枝有，即係最初學插枝，如果有四成咧，其實你已經係好成功，譬如你插十枝有四枝咧，已經係好成功嘅。因為我記得我當初學插玫瑰枝嘅時候咧，個成功率咧非常之低嘅，大概係兩三成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即係知道咗你要慢慢嚟，唔好咁心急，因為好多時插枝咧，由佢開始插至到佢成長開花咧，起碼咧。就是要一年的，很多時候很少說同年開花，如果你那年可以開到花的時候，在炎夏的時候可以開花的時候，你就已經是很成功的。那通常呢就是插枝去第二年呢先開花，去第一年呢就等那些根啊葉啊是比較旺一點的。那很多時候就在夏天尾的時候呢就會開一兩朵花俾你啦，咁呢啲個成功率好好嘅。咁你學初插枝，咁但係而家我插玫瑰枝咧，好多時咧我都係冇乜所謂話揀咩時間嘅。咁如果你揀係夏春夏天去插枝，即係開完第一朵花之後攞嗰啲枝嚟插咧，咁佢咧就快啲成功咯。如果你话冬天嘅时候你系修剪枝叶嗰阵时插咧，嗰、那个时间就长啲嘅，因为佢之前都系仲系冻啦嘛，嗰、那个时间就长啲。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插玫瑰枝一年四季咧都可以去插嘅。咁就以春夏秋呢三个时间咧，系成功率咧系比较高啲嘅。咁另外咧，有个朋友咧就系、是、问咧。佢話堆肥泥，即係將嗰啲廚餘咧，我哋堆肥咧，係咪唔可以有肉同埋有柚子皮嘅？佢話點解？咁其實咧，堆肥嚟講咧，就睇下你點樣樣去堆肥。

固烂咗嘅渣滓啊，咁嘅时候咧，佢嗰啲粪便咧就系、是、植物嘅营养嚟嘅。咁嘅情形下，如果你有前幼丸咧，就唔主张你用果皮嘅，因为咧佢会毒死咗嗰啲蚯蚓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喺花盆嘅种植咧，喺嗰个阳台嗰度，咁你咧就将啲旧泥翻身咧，咁你咧就可以用有皮。因为你如果系即系用嗰啲有籽皮咧，嗱无论橙皮啊、金皮啊、柠檬皮咧都可以，因为咧你唔想嗰啲花盆里边咧系有蚯蚓，因为好多人怕蚯蚓嘅，咁所以咧你咁嘅情形之下咧，你咧就可以落，因为通常咧我哋喺天台啊或者系露台嘅种植咧，我哋好多时咧换泥嘅时候咧，我哋系买新泥嘅，咁。就算你唔买新泥，好似你话用嗰啲果皮爱嚟堆肥咧，咁都系有机嘅物咧，令到佢咧嗰啲泥土系疏松嘅，咁所以就冇问题。咁但系如果你系喺个真系一个原地里面咧，你系加速咗佢个地下嘅板块嘅，如果你毒死晒嗰啲蚯蚓，咁所以咧就唔主张系有皮。咁点解话有肉嘅唔好咧？就算你话我用菜用肉煲汤嘅，我攞啲煲个汤，我食唔晒嗰啲蔬菜类，好似红萝卜啊嗰啲咁嘅嘢，我挤落去温饭得唔得？都系唔得嘅，因为你同肉煲过之后咧，佢嗰啲咁嘅蔬菜嘅类咧，佢索咗肉味咧，好容易系引老鼠嚟你个前后院嘅。咁所以点解话有肉嘅咧，系唔可以爱嚟做堆肥咧？但系咧，肉类煲个汤嘅肉咧，其实咧你可以掘一个好深嘅窿咧，系埋咗落去嘅，因为肉里边咧系对嗰、那个好。高嘅钙质啊、蛋白质啊，咁有其他嘅嘢咧，系对果树咧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你一定要掘得嗰、那个，即系嗰个洞咧，起码有一尺深咧，然之后佢咧系摆咗啲嘢，摆咗嗰啲煲个汤嘅肉落去，咁然之后就盖咗泥咧，喺你盖到个差唔多面嗰度咧，你最好咧。就是俾一啲好似面茶或者係即係嗰啲個香料啊，好重嘅咧，擺一層喺嗰個泥嗰度，咁然之後就蓋大概半寸至一寸泥。如果唔係咧，啲老鼠咧，如果你拔得淺咧，啲老鼠咧就嚟咧，咁你就覺得好麻煩，佢同你掘到咧呢度一個窿，嗰度一個窿，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話堆肥咧，我哋係唔應該有肉。同埋有果皮就係咁解，其實如果係盆栽嘅咧，落果皮咧係冇問題嘅。咁好啦，而家我哋聽首歌翻嚟咧，我哋咧就係繼續解答咧其他嘅問題。咁轉頭再見啦。好啦，聽完首歌翻嚟咧，我哋咧就繼續我哋解答問題嘅環節啦。咁有位聽眾咧就話去棵橙樹咧近泥土嗰度咧。就突然间发现咧，佢嗰个树干嗰度咧有甩皮嘅现象。咁样因呢啲系乜嘢嘢，同埋点样防御咧？其实呢一种咧系一种有籽类植物嘅裙腐病或者脚腐病。佢通常咧呢啲咧就喺嗰个泥土以上嘅地方噶。咁佢另外咧有啲咧就系泥土以下嘅咧，就系有啲根瘤病啊，或者系根腐病啊，咁呢个系另外一种啦。咁呢个咧就系，咁呢个脚腐病咧，系通常系喺咩情形发生咧？通常咧就系喺你嗰个本身嗰个泥土里边咧，系出现有板块嘅现象，即系唔够疏松。咁佢嗰个泥土咧。唔够疏松嘅时候，去水去得唔好，佢喺个面嗰度积水。咁如果佢虽然你系冇见到佢积水嘅，咁但系佢嗰个含嗰个湿度咧，系比较系高过你其他疏松泥土嘅湿度嘅。咁当啱啱咧有雨啦，同埋大风或者系咧突然间咧系落完雨之后咧，好高温。咁好多时咧，因为咧佢喺落雨又大风嘅时候咧，就将嗰啲咁嘅菌咧，可能吹到嚟喺第二度吹嚟，亦都可能咧，原本呢啲菌咧本身就喺你。

嗰笪地嗰度咧，就已經喺度過咗冬噶啦。點解話佢喺嗰度過咗冬咧？好多時冬天咧，有啲樹葉落啦，或者有啲野草啊又死咗啊，咁嘅情形咧，你冇清除咗啲野草嗰啲殘骸同埋啲殘嘅樹葉咧，就變咗咧，佢嗰啲菌咧就喺嗰度滋生咗。咁當佢凍嗰陣時咧，佢又冇咁活躍嘅。咁但係咧，一落雨同埋氣温一高嘅時候咧，佢呢啲細菌，即係呢啲咁嘅真菌咧，佢又好活躍。咁佢咧就會黐咗喺嗰個樹幹嗰度，啱啱嗰度咧，佢就開始繁殖咧，就令到佢嗰啲皮咧就會脫落嘅。如果嚴重嘅時候咧，佢喺揼揼圈喺嗰個樹幹環繞一周咧，好多時咧。就救唔翻嘅呢棵嘢，咁但系如果佢一笪仔嘅时候咧，咁你哋咧就系、是、马上咧就系、是、清除佢侧边有嗰个环境啦，即系有啲腐叶啊，或者同埋咧佢嗰个泥面嗰度咧，你最好咧亦都轻轻咧系带走佢嗰个面泥咧，大概系起码四分一至到一公分咁样样，然之后咧你就整咗。消毒翻呢一个伤口之后咧，咁你咧就铺翻面泥落去。咁你用咩去消毒咧？咁你首先咧就系将嗰啲已经感染咗嘅地方咧，睇下佢嗰啲树皮有冇仲系侧边有啲松出嚟。如果有松出嚟咧，同埋有腐烂嘅迹象咧，就揾把刀仔咧刮咗佢咧。刮咗佢之后咧，就用硫磺石灰水 lime sulfur。或者是咧，系你哋系有含有铜嘅分界线，即系嗰啲杀菌水，但系有铜喺里边嘅，咁样样咧，佢就系比较咧系去除呢啲菌咧系好啲嘅。咁当你咧就系、是、好多人咧就喷，但系我又唔系好中意喷嘅，我就中意咧系。将佢游上去嘅，因为咧你喷嘅时候咧，可能咧将嗰啲菌咧就系带咗去，等佢仲喺嗰个树皮嘅边嗰度咧再入啲嘅，咁我就中意游咗佢嘅，封咗佢嘅，咁呢个就系冇乜所谓啦，你哋中意点做咧都可以，但系我觉得游咧就系比喷嘅好啲嘅，咁你有剩嗰啲咧，你就再开稀啲嗰啲水咧，就系喺个泥土面度将佢淋咗落去。点解咧？呢一样嘢咧，即系话最除咗喺棵树嗰度咧杀咗呢个菌之外咧，你个泥面咧都要杀埋菌嘅，咁就比较好啲。咁你当你做完呢样嘢咧，你因为正话咧就刮走。佢个面氹氹圈嗰啲泥土噶嘛，咁你就系铺翻一啲新嘅 potting mix 上去。咁你嗱，你铺啲新泥上去嘅时候咧，顺手咧，你就揾个叉咧，系将嗰啲周围嗰啲地土咧，叉松佢，因为咧。佢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板塊啊嘛，我仲係講咗啦，咁所以輕輕叉鬆佢。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就唔好落肥住。點解唔好落肥啫？因為佢受過傷咧，你而家落肥咧，佢可能吸收唔到咧，就變咗你嗰啲肥咧積咗喺嗰阻緊咧，係將佢咧葉爛咗啲根嘅。咁呢個時間你係用乜嘢咧？只可以用吸收 solution， 即係海草水咁樣樣咧，就係淋呢一棵樹嘅四周圍啦。肩胛咧开佢稀啲咧，就将佢喷嗰个叶，咁希望咧佢喺个叶面嗰度咧系吸收咗营养咧，然之后咧就系、是、上下咁有少少营养，唔系大补系小补，咁样样咧就等佢咧大概系两三个星期之后咧，咁你见到有新叶出嚟嘅时候咧，咁你嗰阵时咧就可以落肥。咁你话你系咪游一次就可以咧？唔系，你最好咧就系、是。睇下你个天气，如果你系啱啱做完之后落雨嘅咧，你喺落完雨咧即刻做多一次，咁然之后咧就系、是、第隔两个星期再做一次，咁你就做三次。咁但系如果好天嘅咧，咁你可以咧就系、是、喺一个星期之后咧再做一次，再做完一次之后咧，又系隔两个星期之后再做啦。咁样样咧，应该咧呢、这个病菌咧。就应该冇咗㗎喇。咁你自己去睇个情形。咁如果佢你係驚嘅时候啦，你会唔会继续有病有菌嚟侵袭呢？咁你可以呢係喺
个半月里面呢是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咁其实呢如果你要用硫磺石灰水呢，其实就是你做咁多次已经好够。因为通常呢点解我好多时呢就嗌你哋呢喺冬天嘅时间呢，我哋收完果落收完果啦，收完枝嘅时候呢，我通常都系建议你哋呢系搵硫磺石灰水呢，系将佢嗰个树干呢啲树枝呢就是油咗去，即、就是油脂类嘅。因为油脂类系四季常绿嘅呢，我哋呢就唔主张系喷嗰啲叶嘅。咁你油咗嗰个树干同埋啲枝嘅时候呢，佢有一个好处呢，硫磺石灰水呢除咗系杀昆虫呢，佢系有杀菌作用，咁佢系比较多大嘅。咁我哋一年呢只系做一次。咁如果你嗰棵树呢系健康嘅呢，我哋一年呢有时呢就是不是做一次的，是两年先做一次。但是如果你发觉你的树身呢是有其他的病，有些一点点好小的白色的，这一种亦都是介壳虫。如果有这种情形呢，你可以一年里面做两次的，就是尽量是杀了这些白色的，一好小小的芝麻很多的。那这一种呢就是叫做 white louse gel， 就是另外一种的介壳虫，这种介壳虫是非常之难度的。咁呢我哋就用硫磺石灰水，咁希望呢就呢位朋友呢可以救得返佢呢一棵植物啦。咁而家呢我哋呢就睇下个时间呢亦都係差唔多，就唔可以答另外一个朋友嘅问题。咁呢个问题呢我就会留返下个星期答嘅。咁佢呢个问题呢就係讲我哋点解要用芋头嘅 mulch，嗰啲芋土泥或者系芋土嘅树皮，咁我下个星期咧就会答你噶，因为咧呢个系一个比较我自己中意用嘅芋土嘅嘢噶，咁点解我要中意用，同埋我哋点样选唔同嘅芋土嘅嘢喺嗰个树木嘅左紧咧？咁亦都有分嘅，咁呢个呢我就下个星期呢就会解答大家㗎啦。咁而家我哋呢就係、是、听下客户嘅心声，咁返转头呢我哋呢就继续我哋今日嘅主题植物，转头再见啦。

0: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3: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1698266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4: 每逢佳节，我都好期待翻屋企同家人一起吃饭嘅。我哋一家人坐埋一起，有讲有笑。除咗有妈煮嘅拿手小菜之外，更加唔少得嘅就系黄竹牌泰国茉莉香米啦。见到我哋食得咁开心，阿妈就会露出佢灿烂嘅笑容噶啦。我终于都明白到，原来生活中咁简单嘅嘢都系好重要噶。
5: 黄竹牌茉莉香米广受欢迎，试过之后你都一定会好想同家人一起分享的。请认住红色底金色黄竹伞图案的泰国黄竹牌香米啦。
6: 销售点有雪梨的唐人街、Hurstfield、Ashfield、Campsie、Chatswood、Eastwood、Carlingford、Castle Hill 同 Hornsby， 墨尔本有唐人街、Richmond、Box Hill、Springvale 同 St. Albans。
7: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点首播，星期二晚上10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8: 快被爱在身边
9: 浓缩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舌生疮、大便闭结。浓缩牛黄解毒胶囊是一种家庭常备泻火解毒的中成药，请认准葫芦形维信商标才是正货。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10: 嗯，呢只豉油的味道又鲜又甜，你看成家都争住用啊。
11: 呢支系品真最新出品健康杞子豉油，用顶级杞子熬水，再用头抽煮出杞子的天然甜味。杞子含丰富胡萝卜素同维他命 A、B 护眼成分。你同啲细路成日对住部电脑同电视，梗系要食佢啦。
10: 杞子仲有护肝、降血压、血脂、血糖以及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嘅作用。
11: 所以品真健康杞子豉油，全家老少都啱食，各大唐人杂货店有售。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节目全面化，温情暖万家。

客户心声之后呢，咁我哋呢就继续我哋嘅家居环保园艺嘅节目。咁今日呢个主题植物呢就係朱顶红。咁朱顶红呢就係一个喇叭形嘅花。咁嗱，顾名思义就係红色啦，朱同埋红都係红色㗎啦。佢原本呢呢种野生嘅植物呢佢係红花嘅。咁佢朱顶呢就话佢係一枝花柱上高个顶呢係有大概呢係四枝花朵。有通常係两枝至到六枝呢好少见到佢多过六枝嘅。六枝花咁佢就係一个喇叭型，咁佢个样呢就係好似啲百合花咁样嘅。咁所以呢係最初嘅时候呢都俾人哋误会呢就係摆咗喺嗰个百合族嗰度，咁但係而家呢就係拎返出嚟啦，就係佢係属于石蒜科嘅一种朱顶红属嘅植物嚟嘅。咁石蒜科呢就係好大家族嘅，好似我哋普通食嗰啲蒜头咁都係石蒜科嘅嘢嚟嘅。同埋啲野草呢，有一隻野草呢就到极都唔死㗎啦，嗰隻呢亦都係呢係好似韭菜咁，嗰隻呢亦都係石蒜科嘅植物嚟嘅。咁我哋一间先再讲其他有关石蒜科嘅植物。咁但係呢个朱顶红呢佢就係多年生嘅。咁如果朋友未种过呢，就而家呢就可以开始呢去买一个头嚟种啦，或者係呢係你买成盆盆栽，咁你出年呢就可以年年生嘅。因为佢呢就係、一啲属于呢轮径近乎球形，即係好似一个洋葱比洋葱大啲嘅嘅植物。佢每一年呢就是会生出来，它那些叶呢就比较阔一点的。它的叶呢就大概个阔度呢就有三至五公分不等的。有些呢就再阔一点的。有些呢就是有些可以去到呢是 7.5 公分的都有的。那它那个长度呢那就大概是有30cm 以上的长度的。那你就看下不同品种呢就是有不同的葉的闊度和它那個長度的。那還有呢，這一種它所有的葉呢它都是在個地下那裡生出來的。咁、佢係左右咁樣去生嘅，有啲呢係類似君子蘭咁樣嘅，其實佢同君子蘭呢都係石蒜科嘅，咁好似君子蘭，咁只係呢佢個花呢係比君子蘭呢係大，君子蘭呢就係好多咗花仔嘅，咁佢呢個呢就係一條柱上，咁但係呢佢個柱呢就比較圓啲嘅，咁跟住呢就有二至六朵花，咁佢個花就比較大好多嘅。咁佢呢一种呢就係、每一年呢佢冬天呢就係、属于休眠期，咁佢会借晒落去嘅，係一塊葉都冇嘅。咁有啲人呢就喺佢嘅休眠期嗰陣时呢就係、掘咗佢出嚟。咁然之后呢就俾好少嘅泥铺住，搵个花盆挤住，搵个好少嘅泥铺住佢。咁呢就摆喺啲阴暗嘅地方。咁等呢个时间呢就拎返出嚟呢係再种嘅。咁但係有啲人呢就就揾啲报纸包住佢，咁又系摆喺阴暗嘅地方，即系保存佢唔好等佢干啊嗰个球形。咁当我哋咧，如果系新种嘅咧，咁你可以咧，首先拎而家一拎出嚟嘅时候咧，佢个外边咧就唔好似洋葱咁有一个啡色嘅衣嘅，咁佢咧可能有多过一层嘅。咁如果系太多咧，你可以清除啲，等佢唔好咧。咁容易呢係受細菌嘅感染。咁我哋首先呢就係搵啲水呢就係、浸下佢。咁係浸幾多呢？大概係浸一半至到三分二咁高嘅啫，就唔好成個浸晒佢。咁最好呢就係、搵一啲殺菌嘅水去浸佢。咁你殺菌水呢你可以用一啲开稀嘅漂白水啦，或即係我哋家居就一定係用漂白水啦，因为如果你话係花卉嗰啲呢，有啲係专係花卉嘅嘅殺菌水嘅，咁你又要好嘥钱咁去买。咁所以喺家居嚟讲呢，最简单呢就係用漂白水，一对狗就九千几，唔好开笼啦，未整死棵嗰个球㗎。咁我哋呢大概呢係浸佢几个钟头
啃佢嗰啲全部嘅细菌杀晒啦，表面嘅细菌杀咗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咧系种落个地嗰度噶啦，或者系种盆栽。咁其实呢一个植物咧就好适合种盆栽嘅，尤其是你话你只系得个露台咧，就非常之好噶，因为佢呢个植物咧，佢受阳光嘅咧。佢冬天就要多啲阳光，但系佢夏天咧又唔受得太猛嘅阳光，就要遮阴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喺嗰个室内啊，或者系喺嗰个露台嗰度种咧，咁你可以拣几时咧拎出去，同埋搬出啲、搬入啲，咁样样咧就令到佢咧开花啊，同埋佢嗰个叶咧都系好啲。咁如果你真系种喺室内嘅咧，咁你咧就最好喺嗰个露台度咧种到佢有花出嚟先移去室内，因为始终室内嗰个阳光咧系唔够嘅，同埋唔够通风咧，好多时佢都唔开花嘅。咁所以咧就系好多时呢个咧就最好咧就系等喺露台种嘅嘢。咁但系咧你话想去种完靓啲摆喺室内，咁冇所谓啦。咁你到佢开花先摆入去咧，佢个花期咧其实都颇长嘅，因为佢逐朵咁样样去开咧，咁就好靓嘅。咁而家咧呢个品种咧，就因为多人鍾意呢，咁佢好多呢就係杂交咗啦，同埋每一年呢都好多人呢去配方。咁以前呢就係只得单托嘅，但係而家呢有双托，有唔同颜色。咁佢最初嘅时候只係红色嘅，但係而家呢就多到呢有白色、粉红色，有啲甚至呢係有条纹嘅颜色，同埋呢绿色同埋枣红色。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咧，佢个颜色非常之丰富。而家咧就好多人咧就系中意种嘅，咁同埋佢好容易打理。你买咗一次之后咧，你每一年咧你保养得好咧，你每一年咧都可以拎出嚟种。仲有咧越种系越多嘅，因为佢通常咧佢两三年咧佢就会生一个细嘅球喺隔篱。咁你保养得好，佢嗰个球咧系到大概5公分到咧，佢又会开花噶啦。咁有啲人咧就已经种咗嗰啲咧，摆喺个地嗰度咧，就最好咧系3年到咧就将佢成个掘上嚟。点解话要3年到咧掘上嚟咧？就是、因为你3年都嗰个地你种咗咧，你好难系话将佢松土噶嘛。佢嗰个位置咧，佢就开始板块。咁佢咧就因为佢要有疏松嘅沙壤土，同埋咧系要有好多有机嘅物质嗰度咧，等佢嗰啲肥咧系供养呢一棵植物嘅。咁所以点解你要3年咧掘佢上嚟嘅时候咧？你一来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咁梗系将佢搬个另外一笪地方种啦。咁但系如果你唔可以嘅咧，你用翻同笪地方种嘅时候咧，当佢休眠期嘅时候，你掘咗佢上嚟，咁然之后咧就系喺嗰个位置咧，系将佢嗰个土壤改善咧，就等佢疏松啲，同埋咧你堆翻一啲多啲嘅有机物质喺嗰度啦。咁但系你话我屋企咧系唔用堆肥嚟嘅，因为我屋企唔系话太大有地方可以堆肥，咁你亦都可以咧系买一啲牛屎或者羊屎咧，我嚟做底肥嘅。咁主要咧羊屎比牛屎好，我嚟做底肥，因为羊屎咧佢嗰个营养咧系多过牛屎。牛屎咧就多数系草嚟嘅，只系增加佢嗰个疏松力嘅啫，就冇羊屎咧。除咗增加佢个疏松，仲有咧保养佢嗰个元素嘅，即系佢嗰呢种植物嘅元素。咁所以咧就系羊屎咧就系比较好啲。咁你又变咗咧，你有几个月嘅时候，咁经过咗大概3个月啦，因为佢谢晒落去，你又可以掘佢上嚟噶啦。咁3个月嘅时候，你改善咗泥土咧，你可以同翻入嗰粒地咧系种翻落。但系有一样嘢，点解我正话咧系冇讲到系用鸡屎皮咧？因为佢嗰个酸碱度咧系偏酸性多啲嘅，因为如果你落鸡屎嘅时候咧，就变咗咧，佢系会将嗰泥土咧系变做碱性。咁但系咧，而家咧澳洲咧嗰啲咁嘅即系肥料嘅供应商就好叻嘅，咁佢咧就会将有一啲肥料你所嚟要睇咧，佢系将嗰啲
雞屎呢佢係加咗係收塊，即係加咗硫磺落去嘅。咁即係話呢就將嗰、那個咁嘅酸鹼度呢降返低佢嘅。咁所以呢如果你係買用玫瑰肥嘅呢，即係專係俾玫瑰嘅呢，就係、是、可以用愛用嚟做呢個豬頂紅嘅底肥都得。因為玫瑰呢亦都係偏鹼性一啲，即係佢係偏酸性，唔係鹼性，係偏酸性啲嘅。咁佢嗰個肥料係唔過 6.5 㗎。咁所以呢你亦都可以用玫瑰嗰個肥呢，因為玫瑰裏面佢都有溝有一啲雞屎等佢可以開花靚啲嘅。咁所以呢你啲可以用嗰個肥嘅。咁啦，而家呢我哋聽首歌返嚟呢，咁就繼續講下呢佢呢係怎样容易中发和有没有病虫害呢，这个呢就是很关键的。如果有病虫害呢就变成影响棵植物呢就不得靓了。那我们转头呢就是再见了。好啦，我哋返嚟呢继续呢就係讲豬頂紅係點樣種啦，同埋有啲咩蟲害病。咁豬頂紅呢我哋首先呢就將佢呢係擺好晒底肥啦，咁整好晒之後呢就將呢個咁嘅輪徑狀嘅球體呢就係擺喺泥裏面。咁埋擺幾多呢係一半先。無論你種地或者種盆都係擺咗一半呢，當佢有葉上嚟嘅時候呢我哋先蓋多啲泥，咁你仲係要突出四分一個球狀呢，咁先好唔好將佢冚晒。因為呢你咁樣樣嘅時候呢好容易呢你淋水啲嘅時候就將嗰啲咁嘅輪片呢係將佢勾爛嘅，咁就變咗成棵呢都唔會生長嘅。咁佢呢一路生長嘅時候呢你是几时去追肥呢，我哋首先落咗底肥啦，已经唔使理啦。咁跟住你追肥嘅时候呢，当佢嗰啲葉呢大概係有四五寸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呢两个星期就开始呢落一次薄肥。咁样样水肥淋落去。咁淋落去呢咁佢好快呢就係开花嘅。咁嗱你开花呢就要睇下你係摆喺边个位置啦。因为如果你摆喺一个好好阳光嘅位置呢，佢喺春天尾嘅时候呢就已经开晒花㗎啦。咁但係如果你摆嗰个位呢係半阴嘅状态呢，佢就会到夏天先开花㗎。因为佢嗰个阳光唔够呢亦都会影响佢开花期。但係阳光太猛呢佢好快就可以开早花㗎。咁佢大概呢佢个葉就唔多嘅。佢个葉呢大概係6至8塊呢，咁佢跟住呢个花柱又上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嗰个追肥追得唔好嘅时候呢，咁佢呢就嗰个花呢有时係唔出，亦都係有可能呢你买嗰个花球呢，即係嗰个轮径状嗰个球呢嗰个直径呢唔多过 5cm 呢佢係冇花上嘅。佢一定要多过 5cm 先有花上。所以你哋如果买个球返嚟种呢，咁你哋就一定要睇佢，唔好买啲细细个个球，一定要买个大嘅。咁如果你係成盘买返嚟嘅呢，咁就梗係唔使理佢啦，因为佢一定係开花㗎啦。因为佢哋要种㗎嘛。呢一样嘢呢你话有乜嘢病虫害呢，其实佢个病虫害呢就唔多嘅。佢主要呢就是一种菌病，就係喺个葉嗰度呢係咗啲锈病，就是、一条条好幼嘅，好似一啲铅笔痕咁啡色嘅。咁呢个系锈病。咁你哋呢就可以呢係去买一啲有机嘅殺菌水呢去噴佢。咁尤其是你如果喺室内植物嚟讲有呢啲梗係唔靓啦。咁呢、这个受病的发生呢，就是通常呢你是多年种在那块地那里，那块地呢有那些菌。那如果你是成盘买回来呢，第一年呢是很少的。如果你不换盘呢，你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呢它开始就会有的了。因为呢它会吸引了这些这样的菌去寄生在它的葉那里呢去生长的。那所以呢你们呢就是小心一点。那如果你是种地的朋友呢，你会发觉呢如果你种多过两年呢它一定是有受病的。那你呢就最好呢你将你周围的环境呢是清洁它啦，那就没那么多野草啊，还有它的泥啊没那么多那些枯枝枯叶在上高啊，那
佢如果健康啲咧，佢生个手柄咧亦都系少啲嘅。咁仲有咧呢一种花咧，就系、是、虽然你话好多人开完花咧就唔会追肥嘅，但系呢种植物咧，你开完花都要继续去追肥嘅。点解咧？你后期追肥咧，就等佢嗰啲叶咧有光合作用咧，就系、是、储大佢嗰个轮径咧。咁好多时咧，你第一年你会发觉拔出嚟嘅时候，可能佢侧边咧有一个或者两个咧细细嘅球状嘅，大概系一两寸咁，即系一寸咁大到咧个直径啦。咁你咧就有得佢，你可以有得去黐住或者系分开嚟种。咁你分开嚟种咧，佢唔会开花嘅，佢一定要储到呢一个细嘅径头咧，去到五公分以上咧，佢先会有嗰个花芽喺里边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啲人咧种地嘅时候咧，三年到咧就会掘佢出嚟咧，咁嗰个即隔篱嗰个球咧，可能有啲咧就已经去到五公分嘅。同埋，如果你个球储得越大咧，佢系唔止标一条花柱出嚟嘅，好多时咧，一条花柱上咗嚟之后咧，咁借咗或者未借咧，佢第二条花柱又上嘅，所以好多时咧系一个球如果够大嘅，佢会标三次花柱上嚟嘅。咁所以咧就系几容易种嘅一种植物。咁但系咧好多时咧，你揾朱顶红个名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个名咧就同另外一种花咧系混淆咗。好多时咧，佢哋话佢个别名咧就叫孤顶花。咁呢个孤亭花咧，其实咧同朱顶红咧系同科唔同属，因为咧佢个分别系乜嘢嘢咧？呢两种植物其实佢个花都好似嘅，但系只系咧孤亭花咧，佢个花咧轻轻细少少，同埋佢个花群咧，即系佢个顶喺个顶嗰度咧，通常朱顶红咧就系两朵至六朵咧，但系呢一种咧孤亭花咧，佢上高咧系可以去到十五六朵嘅，有时甚至去到二十朵都有嘅。咁佢一层层咁样，即系开完一朵又一朵咧，佢系成个球状咁啊，非常之靓嘅。咁但系佢有一个特别好容易分咧，就系咧孤亭花。点解叫孤亭花咧？就系佢冇晒叶咧先开花。好多人就话佢冇晒叶先开花，其实佢系开咗花咧，只花谢晒落去啦，佢先系出叶。咁佢嗰啲叶咧出好晒，储大咗个球。佢嗰个球咧，即系嗰个轮径球咧，系比朱顶红更加大嘅。咁佢。然之后咧，佢然之后先开叶，佢嘅叶咧同朱顶红系唔同嘅，佢嘅叶咧比较幼长同埋软啲嘅。朱顶红嘅叶咧系比较挺直啲，佢最多咧就系大概系八块叶到嘅咧，咁佢就有花柱上嘅。咁但系咧，孤亭花就唔系噶，系一扎叶多到不得了。呢、这个时间咧，喺冬天嘅尾嘅时候咧，佢已经开始飙好多叶出嚟噶啦，飙好多叶出嚟。咁咧，佢啲叶谢晒落去咧，咁佢嘅花咧就大概系喺二三月，即系我哋呢度嘅二三月咧，佢先开花嘅。咁佢一开花上嚟咧，隔篱系冇晒叶嘅。咁所以咧，佢哋直情系见唔到咧。佢嗰个虫害病，因为佢净系叶啊嘛，佢只系有啲昆虫食佢个叶嘅啫。咁但系咧，朱顶红就唔同，佢嗰个叶咧系有一种锈病嘅。佢个锈病咧就系、是、太多，我净系讲咗啦，佢系种得太耐嘅时候咧就会引咗呢一啲咁嘅病。咁所以咧就系、是、话好多时咧，我哋话别名咧，佢哋好多时咧都混淆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好多石蒜科，其实佢嗰个家族系大到不得了嘅。咁但系咧，佢里边咧系有唔同属，好似咧朱顶红咧，我曾经上网揾过咧，佢有一个网咧就压，即系佢话佢个别名咧叫做白子莲。其实白子莲咧亦系另外嘅一种属嚟嘅，就唔系朱顶红嚟嘅。因为白子莲咧，好多时咧，我哋澳洲咧街边都有得种嘅。咁嗰个咧
就是一条花柱幼幼的上来，然后上高呢就开有叶又有花的，就紫色的比较比朱顶红高身很多的，就是蓝色的这个花。那所以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族来的，就是一种属来的，就不同的。那所以呢很多时呢石蒜科呢其实大到呢甚至我们吃的韭菜呢都是石蒜科来的。咁所以呢就话好多人呢就係、是、一别名嘅时候呢就係将佢混淆咗个名。咁变咗呢你有时呢一讲嗰啲名咁我话好唔係嗰隻花嚟㗎喎咁样。咁好多时呢就係、是、好多网页呢都係将佢呢係唔同。咁仲有朱顶红呢原产呢就喺南美洲嘅，就喺秘鲁啊巴西一带。而呢孤亭花呢佢原产呢係南非嘅。咁所以呢係唔同嘅。咁另外一种呢花呢就係、是、产原产于亚即係东南亚亚洲呢一边嘅。咁嗰种呢就亦都係石蒜科嘅。咁佢呢同朱顶红呢同埋呢孤亭花呢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佢好似係呢两种混合嘅。咁呢种呢係石蒜科里面嘅石蒜属，咁亦系另外一种，佢多数咧就系产于中国啊、日本啊、缅甸啊、尼泊尔啊呢度一带嘅。咁佢呢个花咧就比较好特别嘅，佢嗰个花蕊咧系比嗰个花长好多嘅。咁咧就同埋咧佢嗰个花咧嗰个条咧，即系嗰个花瓣咧系比较幼长啲，有时咧系有少少卷起嘅形嘅，咁佢又另外一种形嘅，咁但係呢佢呢一种呢就介乎喺朱顶红同埋孤亭花。点解呢？佢亦都好似孤亭花咁，佢係冇晒叶先开花嘅。咁但係呢佢嗰个顶嗰度呢，由佢个花呢亦都冇孤亭花呢咁多花嘅。咁佢呢就係、是、好似呢朱顶红咁呢是小花啲嘅，大概是六至八朵度啦，吓咁样。所以咧就话石蒜科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家族，咁就唔好咧混淆。咁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就讲另外一种植物啦，下个星期再见。

0: 山岗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百年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幽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1: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2: 你是不是找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和更有意义的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有不黑板的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在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们的工作意义重大。
3: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起去
4: 打只桥啦。
3: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4: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3: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4: 唔得噶，我未查完啦。
3: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4: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3: 咁自私啊。
5: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6: 和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00年，一选天然植物原材料，口感清甜凉爽，健康无负担。无论你想食香喷喷的串烧或者热辣辣的火锅，梗系要饮翻一啖和老吉凉茶降下火啦。怕上火，饮和老吉。和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盛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288。
7: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李超浩教授，新南威尔士州病理学专家，现任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病理学部门西区核心病理学和临床化学主任， Westmead 医院血脂和心血管风险评估诊所主任，西悉尼大学医学系副教授，环服务社主席，澳华医学会社区健康主席，名誉会长及创会会员。以下节目内容及专业意见仅供大众参考，并不构成医生与病人之关系。若听众在做出任何决定前，请向你的相熟医生查询病情。
8: 大家好，好欢迎大家又回来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就是澳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多元文化健康这样东西。因为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啦，咁所以呢喺某一啲地区呢，譬如一啲大城市好似悉尼咁样呢，或者系墨尔本咁样呢，就会有好多系移民嘅聚居嘅地方嘅区域啊。譬如好似我哋好知道喺悉尼呢，喺 Chatswood 啊、Stratford 啊、Ashfield 啊、Eastwood 啊，咁呢啲区呢都系好多华人系聚居嘅。咁除咗华人之外呢，嗰啲其他东南亚嘅族裔呢亦都系即系好常系聚居嘅。譬如好似越南裔啊，或者系韩国裔啊，印尼裔啊，咁样呢啲咁嘅族裔呢都系有聚居嘅即系情况嘅。咁同样呢，嗰啲阿拉伯人呢亦都系 即系有啲区咧系有好多阿拉伯人咁样噶，咁所以咧澳洲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澳洲咧就特别会即系特别出现一套叫做多元文化健康或者英文叫做 multicultural health 嘅一套概念一套运作出嚟。咁譬如喺一啲地方好似香港咁咧，因为香港90%几都系中国人，咁变咗唔会话有咩特别嘅多元文化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可能系即係可能系需要顾及到但冇咁复杂嘅问题。譬如喺悉尼啊，我哋大嘅族裔嘅社区呢，有华人啦、越南人啦、韩国人啦、印度人啦、阿拉伯人啦，咁变咗呢啲即系唔同嘅族裔咧，都系有完全即系唔可以话完全唔同啦，而系话喺好大程度方面咧，个文化咧系差异系好大嘅。咁唔同话，譬如喺香港，可能系香港嘅中国人，或者系内地嘅中国人，咁佢哋嘅文化虽然系有差异，但系都唔会话。好似澳洲唔同族裔嘅差异咁大。咁所以呢澳洲呢要顾及多元文化呢一方面呢就出现咗多元文化健康啦。咁其实好简单俾个例子，譬如好多做律师啊做会计师啊喺香港移民嚟嘅朋友呢，佢哋都话佢哋嘅即係佢哋自问英文係讲得好好嘅，因为佢哋係譬如係律师或者会计师係即系专业人士啦，咁佢哋英文系讲得好好嘅，但系佢哋话去睇医生嗰时咧就出现问题啦。譬如好似我哋喺香港咧睇医生，好多时话个头赤赤地啊，或者个心翳住啊咁。咁英文点讲咧？咁根本系即系冇咁样嘅翻译可以译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就算系呢啲英文好好嘅专业人士咧，佢哋移民嚟到澳洲之后咧，当佢哋生病嘅时候咧，亦都系需要即系多元文化健康方面嘅帮助协助佢哋嘅。咁今日我哋特别谈论多元文化嘅健康原因呢，就係因为过去嗰一个星期呢，即係8月31号至到9月6号呢，就係澳洲每年一度嘅多元文化健康周 ,Multicultural Health Week。咁我本身就係环服务社 CAS 嘅主席啦，所以呢我亦都係即系一路都系好关注我哋华人嘅长者啊、新移民啊，同埋其他少数族裔澳洲，即系少数族裔喺澳洲嘅身心健康方面啦。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探讨一下今年呢一个主题，同埋我哋喺医疗系统里边咧，点样去面对呢啲多元文化健康带嚟嘅挑战。今年多元文化健康嘅主题呢，就係透过恒常嘅运动改善心理健康同埋身心嘅福祉。好多时我哋一讲到做运动呢，淨係会諗住我要减肥呀，或者要控制胆固醇呀，或者係预防心脏病呀咁。但其实呢，生理健康呢同埋心理健康係息息相关嘅。今年嘅主题呢特别强调嘅就係运动对精神健康嘅好处。喺唔同年纪嘅人里面呢都可以受惠㗎喎。譬如好似细路仔同青少年呢，运动可以帮助佢哋集中精神，提升自己嘅信心。成年人呢每日辛辛苦苦咁翻工啊，即係做工啊咁，适量嘅运动呢可以提升佢哋能量嘅水平，减轻佢哋焦虑同埋压力。好多时都听到嗰啲即係成年人呢，佢哋话做咗运动反而觉得自己系即係好似冇咁攰嘅。咁其实呢就因为运动，即係好多时我哋会諗住运动咁实会令人攰啦咁，但係呢原来呢运动之后嗰啲益处呢就係令到个人冇咁攰㗎。至于长者呢，运动亦都係对佢哋好有益处㗎。 对于长者来讲，适量的活动可以保持头脑清晰，减低他们跌倒的风险，同埋令到老人家可以保持独立自主的生活。所以呢，老人家做运动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不是要求老人家做即超剧烈的运动，但是呢即保持活动，保持做少少运动呢，对于个老人家来讲都是一件即好大益处的一件事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做运动一定要去健身室跑到流晒汗啊，心跳跳到啵啵啵啵啵啵咁样啊。咁其实呢，将简单嘅生活融入去，即係简单嘅活动呢融入去生活里面就已经足够㗎啦。譬如行路去买餸，喺后院种下花草，或者喺屋企拉下筋，都系好好嘅开始。咁好多时呢，甚至如果即係成日搭公交嘅，即係公共交通嘅朋友呢，可能有啲人呢，佢哋选择早一个站落车，咁变咗呢就行多几步先至返到屋企，或者行多几步先至返到公司。咁样呢每日即係行多呢几步呢，长远嚟计呢就会对个身体係有好大嘅益处嘅。好啦，至于多元文化健康，其实呢在这一方面我们发觉有一些落差的，即是一些 health gaps 和一些医疗不平等的情况出现，即是 health inequity。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语言障碍。在新南威士州呢，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家讲的英语呢，应该说讲的言语呢是以外语来到做基础的。即是譬如好多人在家，中国人好多人在家讲普通话，讲广东话，越南人在家就讲越南话，或者意大利人在家讲意大利话，阿拉伯人在家讲阿拉伯话，印度人在家讲印度话，这样。那变咗呢，在澳洲呢，原来四分之一的人口呢都是不是以英语做他们的主要的语言的。即是在家呢，他们是讲第一些，即是自己老家的语言。所以很多长者呢因为英文不够流利呢就不敢去看医生了，甚至是即是讳疾忌医这样了。有痛楚呢都会自己死人呢，结果呢就是一些小病呢变成大病。咁呢个呢就是语言障碍带来的一些问题。咁除了语言障碍之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对医疗系统缺乏了解。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的医疗体系呢都有不同的。你要懂得怎样去走这个，即是走这个医疗体系的路线呢，才是可以获得最好的即是医疗的照顾的。澳洲的医疗呢在分流上面呢同埋在转介系统呢都是相当复杂的。譬如好似喺香港，你即係香港嘅人，如果嘅病人如果佢想直接去睇专科医生，佢都可以直接去睇专科医生，唔需要话转介。咁但係澳洲呢係有转介呢一个系统嘅。换个讲呢，所有病人呢佢哋首先呢一定要睇自己嘅家庭医生先。由家庭医生揾出究竟个病人嗰个问题咩嘢，如果个家庭医生认为需要睇专科医生呢，就会转介，即係写一封转介信啦 ,referral letter 啦，就转介去俾个专科医生啦。咁换个讲呢，譬如好似呼吸困难咁，呼吸困难喺香港呢，好多病人可以直接去搵肺科嘅医生。但係呢我哋唔好忽略一点呢，就係呼吸困难呢除咗肺 可以影响到之外呢，心脏亦都影响到嘅。所以呢，如果你自己去找专科医生呢，你找即係如果你个心脏系有问题呢，你找肺科医生呢，咁你就找错咗啦。或者你原来系个肺部呼吸系统有问题，跟住你走去找心脏嘅专家呢，你又找错咗啦。咁所以喺澳洲呢

养有关咁，咁其实咧唔同文化对疾病嘅理解咧系有唔同嘅。譬如好似华人社会咧，传统上咧都系对精神健康，譬如好似抑郁、焦虑呢啲咁嘅精神健康问题咧，通常系会有忌讳嘅，觉得系一件难以启齿嘅事。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好多时咧错失咗寻求心理辅导嘅最佳时机啦。嗱，呢啲落差咧，直接系导致咗慢性疾病喺少数族类嘅社区里边咧，发病率系比较高啦。而预防性嘅检查，譬如好似癌症嘅筛查啊，即系 cancer screening 啊，喺澳洲，即系根据澳洲嘅统计咧，少数族裔咧参加呢啲癌症嘅筛选检查嘅频率咧都系相对较低嘅，咁呢个绝对系我哋一定要正视嘅问题。咁跟住咧，我哋讲点样去弥补呢个缺口啦？嗱，我哋而家知道，因为语言嘅问题咧，对医疗系统缺乏了解嘅问题咧，同埋文化同埋信仰差异嘅问题咧，导致咧医疗不平等嘅存在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去即系打破呢个不平等嘅障碍呢？咁第一点呢，即系语言障碍方面呢，我哋当然就系寻求翻译啦。嗱，既然有咗呢啲 gaps 啦，有呢啲落差啦，我哋就可以即系点样去弥补啦。咁首先呢，我哋由个人嘅层面出发，我哋要主动咁争取自己嘅医疗权益。其中最重要嘅武器呢，就系即系争取免费嘅翻译服务。其实唔需要点样争取嘅，你要求就得㗎啦，澳洲。因为呢喺澳洲呢，如果你系持有 Medicare， 即系国民保健卡嘅话呢，喺公立医院睇病嘅时候，或者去诊所睇家庭医生嘅时候呢，都可以免费用由政府提供嘅全国翻译同埋传译服务嘅。咁大家可以透过两种方法去使用呢啲翻译嘅服务啦。第一呢，就係自己打电话。个电话号码就係 131450。再重复一次，131450，你自己打去。咁如果你需要打电话去诊所预约，或者先要打去即係做其他嘅医疗嘅安排咁呢，你可以首先打去呢个翻译服务，就係131450。接通之后呢，你即係佢哋唔係话譬如你是中国人，你讲广东话，咁佢唔知係会有个讲广东话嘅中国人会打电话去㗎嘛。咁变咗佢哋係冇可能呢，係即係长期呢都係雇用好多唔同语言嘅工作人员去接你嘅电话。咁所以呢，通常呢都係要靠英文嘅。不过呢如果你即系需要呢啲翻译服务，你打电话去要求翻译服务咧，佢亦都唔需要，即系佢哋明白你系即系讲英文唔够流畅，或者唔识讲英文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亦都会照顾到嘅，就系咧，譬如咧，如你打呢个热线电话咧131450，跟住咧，你只需要讲出一个简单嘅字，譬如你讲广东话嘅话，你就讲 Cantonese 咁。咁跟住个接线生呢，就会帮你安排接驳俾一个讲广东话嘅翻译员。然后呢，翻译员呢就会帮你打俾呢个诊所啊，进行三方嘅通话。咁所以呢，好多时呢喺个医生睇病人嘅时候呢，就开咗一个嗰啲广播器啊。咁嗰个广播器呢，就系即系同个电话系愣住㗎啦，甚至有啲电话呢系做埋，即系可以做埋广播器添。咁呢一啲咁嘅做法呢，就系医生睇病人嗰时，跟住呢个电话喺旁边，就可以俾嗰啲翻译员呢经过电话去参与呢一个即系医生同病人嘅沟通啦。咁变咗呢，喺需要做翻译嘅时候呢，佢哋可以通过电话嚟到做一个翻译㗎。咁另外呢就係、是、

我哋请嗰啲诊所咧，帮我哋代为安排啦。譬如好似你需要系预约一个医生咁样，你通常咧就正如头先所讲，你可以打去打去即系呢个翻译服务啦。跟住啊，听电话嘅时候，首先你要即系识得讲一个英文字，就系 Cantonese 咁。跟住佢哋咧就会做好多安排咧，都系安排嗰啲讲广东话嘅。嘅职员咧，或者系志愿者啦吓，义务工作者咁样啦吓，咁佢哋咧就识得揾呢一啲，即系讲呢同样语言嘅呢啲咁嘅工作人员或者系义工咧，嚟到帮助你协助你嘅。医生咧，亦都有一条专属嘅热线，就系1300131450。咁可以叫你系即係可以喺你睇緊醫生嘅时候呢，立即就安排即时嘅翻译服务，甚至可以呢提前预约一个视像啊或者係现场嘅翻译添。咁大家记住，翻译员呢係受过严格嘅专业操守嘅约束嘅，所以佢哋呢获得嘅资料咧系绝对保密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话哦个翻译员乜都听晒咁，佢走出去八嘅话咁咪好麻烦咁。嗱，其实咧有法律咧规监管呢啲监护员咧，做完即系做完翻译服务之后咧，系绝对唔会透露嗰个病人嘅任何信息噶。咁呢一个就系翻译服务。咁另一个呢就係、是、澳洲呢做咗一个系统性嘅改革。譬如好似澳洲喺2022年呢就创立咗一个叫做 AMHC， 英文呢就叫做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Health Collaborative， 中文呢就係、是、亦做澳洲多元文化健康協作平台。咁我亦都即係因为我经常参与多元文化健康嘅活动啦，同埋推广啦。咁所以咧喺2022年咧，我有幸系同一班其他嘅好专业嘅人咧，嚟到建立咗呢一个 AMHC 呢个多元文化健康嘅协作平台嘅。咁时至今日咧，呢、這个多元文化健康协作。嘅平台呢亦都系继续运作緊嘅。咁呢一个呢系一个全国性嘅健康倡导机构呢，我哋嘅使命呢即系呢一个澳洲多元文化健康協作平台嘅使命呢，就系、是、要将病患者、前线医护同埋研究人员呢同政策制定嘅连结一齐咧，咁变咗咧，少数嘅族裔咧，亦都可以即系有权发声嘅。咁呢、這个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Health Collaborative 咧，具体做紧咩嘢咧？嗱，我哋推动数据平台。即系喺西方医学嚟讲啦，我哋经常都强调系要即系实证医学。咁其实实证医学咧嘅意思咧，就系话你一定要有证据。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系即系喺同一个地方咧，咁就安排一啲譬如研究人员啦，咁有一组嘅研究人员去帮呢个平台呢去做一啲研究啊，咁同埋呢亦都有专业嘅职员呢係搜罗嗰啲即係曾经做过多元文化健康研究嘅 publications 啊，嗰啲咁嘅报告啊等等啦、啊。咁呢个 AMHC 呢呢、这个多元文化健康協作平台呢具体系做緊咩嘢嘅呢？具体呢我哋系推动数据嘅平衡啦，极力争取政府喺即係收集医疗嘅数据嘅时候呢，一定要记录病人嘅文化同埋语言背景。因为只有政府先至真正可以睇到我哋少数族裔嘅数据啦，
咁样咧先至会即系即系对于呢个数据指出有乜问题咧，我哋先至会投入相应嘅资源。

就会有好多系移民嘅聚居嘅地方嘅区域啊。譬如好似我哋都知道喺悉尼咧，喺 Chatswood 啊、Strathfield 啊、Ashfield 啊、Eastwood 啊，咁呢啲呢啲区咧都系好多华人系聚居嘅。咁除咗华人之外咧，嗰啲其他东南亚嘅族裔咧，亦都系即系好常系聚居嘅。譬如好似越南裔啊，或者系韩国裔啊。印尼裔啊，咁样呢啲咁嘅族裔咧，都系有聚居嘅即系情况嘅。咁同样咧，嗰啲阿拉伯人咧，亦都系即系有啲区咧系有好多阿拉伯人咁样嘅。咁所以咧，澳洲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澳洲咧就特别会。即係特別出現一套叫做多元文化健康或者英文叫做 multicultural health 嘅一套概念一套運作出嚟。咁譬如喺一啲地方好似香港咁呢因為香港90%+都係中國人咁變咗唔會話有咩特別嘅多元文化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可能係即係可能係需要顧及到但係冇咁複雜嘅問題，譬如喺悉尼啊，我哋大嘅族裔嘅社區咧，有華人啦、越南人啦、韓國人啦、印度人啦、阿拉伯人啦咁，咁變咗咧呢啲即係唔同嘅族裔咧，都係有完全即係。唔可以话完全唔同啦，而系话喺好大程度方面咧，个文化咧系差异系好大嘅。咁唔同话，譬如喺香港，可能系香港嘅中国人，或者系内地嘅中国人，咁佢哋嘅文化虽然系有差异，但系都唔会话好似澳洲唔同族裔嘅差异咁大。咁所以。

0: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1: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2: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3: 安德利石材公司，
2: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0: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1: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2: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

0: 第二季啦，就是在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的8:30会首播，星期六的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了都不要紧，还可以在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 Spotify 还有 Podcast 那里是随时可以点播收听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啊？
1: 不见不散。

0: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卢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1: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机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3: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2: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00-9:00首播，星期五晚10:00-11:00重播。恩与同路人，
3: 万世。
4: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5: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6: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7: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6: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8: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9: 咁你就要试下胃顺排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胃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胡老型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1: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早上好，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首先是澳洲新闻。澳洲四大银行目前都是发出了预警，表示这个国家将会迎来第四次的升息，而隔夜的金融市场的剧烈的波动更加是暗示了是升息可能最早是本月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是源于西太平洋银行在星期二的重大的立场反转，它正是正式地加入到是联邦银行、国民银行和是澳纽银行的行列，预期圣诞节之前利率将会上调。与此同时，隔夜现金利率的期货的价格亦都是飙升，反出的是市场是认为澳洲储备银行 RBA 在9月29号的货币政策董事会上面将会采取加息的行动的几率是达到 60%。澳洲的内政部的数据显示，学生签证申请拒签率已经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从2016年6月的 7.9% 是升到今年6月的 24.2%。 在2025-2026年的财政年度，来自于尼泊尔的学生的签证的申请当中，有超过 51% 是被拒签，来自印度拒签率是超过了 40%， 而同期来自中国的学生签证的拒签率是为 5.8%。 而这些留学生签证的申请的拒签率飙升的情况发生之际，国际学生证是成为了是澳洲关于削减移民数量的一个讨论的焦点。在一项研究是显示，澳洲的家庭计划在未来的5年内会投入是850亿元是用于家庭能源的升级，平均是每一户是超过是8300元。然而租屋者和是年轻一族，他们可能是会是错失这个趋势，因为这两类的族群他们在房屋改造方面他们的预算明显是较低。而地产研究机构和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电力公司在星期三所发布的预计，是对是接近成3000人的调查的结果是指出了前期成本和是知识匮乏阻碍了是家庭能源的投资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批评者是警告表示，这个小党派允许抵押贷款人直接领取养老金是付款的政策可能会牺牲是退休的储备，而同时给予家庭通胀是带来一个新的压力。一个国家党是允许符合条件的自主抵押贷款持有人和是租房者，他们将部分强制性地是将养老金是转为是实际的工资的计划，是遭到猛烈的抨击。而批评者就警告说，这个可能是会让澳洲人在退休的时候的处境是更加之糟糕，并且会加剧通胀。纽省的柯文斯工党政府是向12个的社区和非盈利能源组织投资了是470万的澳币，是帮助纽省的家庭获得是更多的能源的节省的方案。而这一笔的资金将支持当地的组织是为家庭提供建议，帮助他们去了解降低能源费用的方案，包括到的是削减账单的建议和能源的素养研讨会、家居改造一对一指导和协助申请补贴，以及是为租客和 apartment 的居民是提供一个专项的支持等。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天气测喺处理方面，今日多云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系15到20公里，早上系吹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傍晚吹微风，最高温度18度，紫外光指数系6度。喺墨尔本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西南风，时速系15到20公里，午后系吹微风，最高温度15度，紫外光指数系5度。推荐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道完毕，再会。

0: 风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1: 万世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4: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5: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6: 安德里石材公司，
5: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3: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4: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5: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4: 不见不散。
7: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8: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9: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点30分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卢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7: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点半首播，星期三上午8点半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10: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11: 咁你就要试下胃顺排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外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 请认明胡老营卫讯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讯药业，电话02-9607-6278。
12: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13: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12: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维他奶。

早上好，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慧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首先是澳洲新闻。澳洲四大银行目前都是发出了预警，表示这个国家将会迎来第四次的升息，而隔夜的金融市场的剧烈的波动更加是暗示了是升息可能最早是本月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是源于西太平洋银行在星期二的重大的立场反转，它正是正式地加入到是联邦银行、国民银行和是澳纽银行的行列，预期圣诞节之前利率将会上调。与此同时，隔夜现金利率的期货的价格亦都是飙升，反出的是市场是认为澳洲储备银行 RBA 在9月29号的货币政策董事会上面将会采取加息的行动的几率是达到 60%。澳洲的内政部的数据显示，学生签证申请拒签率已经创下了十年来的最高，从2016年6月的 7.9% 是升到今年6月的 24.2%。 在2025-2026年的财政年度，来自于尼泊尔的学生的签证的申请当中，有超过 51% 是被拒签，来自印度拒签率是超过了 40%， 而同期来自中国的学生签证的拒签率是为 5.8%。 而这些留学生签证的申请的拒签率飙升的情况发生之际，国际学生正是成为了是澳洲关于削减移民数量的一个讨论的焦点。在一项研究是显示，澳洲的家庭计划在未来的5年内会投入是850亿元是用于家庭能源的升级，平均是每一户是超过是8300元。然而租屋者和是年轻一族，他们可能是会是错失这个趋势，因为这两类的族群他们在房屋改造方面他们的预算明显是较低。而地产研究机构和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电力公司在星期三所发布的预计，是对是接近成3000人的调查的结果是指出了前期成本和是知识匮乏阻碍了是家庭能源的投资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批评者是警告表示，这个小党派允许抵押贷款人直接领取养老金是付款的政策可能会牺牲是退休的储备，而同时给予家庭通胀是带来一个新的压力。一个国家党是允许符合条件的自主抵押贷款持有人和是租房者，他们将部分强制性地是将养老金是转为是实际的工资的计划，是遭到猛烈的抨击。而批评者就警告说，这个可能是会让澳洲人在退休的时候的处境是更加之糟糕，并且会加剧通胀。纽省的柯文斯工党政府是向12个的社区和非盈利能源组织是投资了是470万的澳币，是帮助纽省的家庭获得是更多的能源的节省的方案。而这一笔的资金将支持当地的组织是为家庭提供建议，帮助他们去了解降低能源费用的方案，包括到的是削减账单的建议和能源的素养研讨会、家居改造一对一指导和协助申请补贴，以及是为租客和 apartment 的居民是提供一个专项的支持等。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可以比澳洲同中国更加互补。你头先嘅问题提到传统嘅资源贸易背景，例如矿产资源、铁矿石、LNG、液化天然气、煤炭等等。但我在过去十年追踪澳中经济关系的过程里面见到，双方之间这种互补性其实一直都是扩大并没有缩小。即使我们现在进入清洁能源和能源转型的时代亦都一样，例如锂矿出口。五年前澳洲向中国出口的锂价值还不够10亿澳元，现在是几多？50亿澳元，即是说短短五年之内增长了500%，这个是非常惊人。而中国不单只是澳洲矿产和能源最大的市场，中国同时亦是澳洲最大的农产品市场，亦是旅游等服务业最大的市场，和教育服务最大的市场，所以其实是全面性的。这段实际上是一段非常多元化的贸易关系，但在所有这些主要领域里面，中国都是澳洲第一大市场。而我认为在过去大约24个月，另一个真正出现爆炸性增长的领域，就是澳洲由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国由2007年开始就已经是澳洲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换句话说差不多已经20年，但最近的增长速度真是非常惊人。我相信你们所有听众都会留意到，五年前如果你行在澳洲任何一个首府城市的街上，你几乎见不到中国汽车，但现在中国汽车周围都是。 BYD 现在已经是澳洲汽车销售市场第二大的品牌，而澳洲现在由中国进口的汽车已经比由日本进口的更加多。要知道日本曾经差不多连续30年都是澳洲最主要的汽车供应国，现在已经变成中国。所以如果你问我未来的方向，我认为很明显，清洁能源领域会为双方带来非常巨大的机会。例如澳洲可以向中国出口锂等资源，然后反过来我们会由中国进口汽车、家用电池等等产品。所以澳中关系将会继续是澳洲最重要的经济关系，至少是我有生之年我认为都会是这样。
1: And China remains Austral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which creates majo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but also raises concerns about dependence and vulnerability. Do you think Australia currently has the right strategy for managing the economic risks of this relationship?
0: 中国仍然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为澳洲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但同时亦引起一些有关依赖和脆弱性的忧虑。令认为澳洲目前是不是有一套正确的策略去管理这段经济关系所带来的风险？
2: These are really excellent questions. These are really excellent questions. Yeah, great. Like, so when people, you're right. I mean, people say, oh dear, you know, one